0: 家，我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他，太阳花之后吧。我老实讲，我一开始不看好他的选举，因为我觉得他没有选举经验，而且你知道选举就是要进厨房，哇，那要搞得满身泥，没有选举过的人，你要跟陌生人哦，这个要鞠躬哈腰。以前就是常讲啦，就是选举的人呢，常常这个回家累到看到电线杆都会跟人家鞠躬。就以为是
1: 有有有，我的前老板宋楚瑜，他在选省长的时候第一次选举嘛，然后走在路上，连他夫人都要下来选。走在路上，一个从那边过来，一个从这边过来，然后走在路上相遇，然后握手，哎，这不是是你呀、啊？
0: 对啊，真的是
1: 握到麻痹了，
0: 对，握到疯掉。所以沈柏阳没有这样的选举经验，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他的身段是不是能够这么柔软？然后他对于政策，我当然不担心，但是他过去是认知的作战的专家，资讯战的专家，你讲的一般的市民听不听得懂啊？然后是不是台北市民所需要的？哎，结果没想到他短短的从五六月宣布参选到现在，真正洋流开始其实是八月，对不对？
1: 对，
0: 八月，然后九月，他现在已经逼蒋万安，已经逼到大概10%左右的这个落后而已，
1: 据说个位数。
0: 对，是个位数啦哈。那因为沈柏阳自己讲嘛，那还有一些这个媒体人小玉他也讲，你看看他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我们精准讲一个多月，他从28%追到9%，所以这就是洋流啊。然后你看到很多的场合，蓝营的很多的政治人物是认为说啊，这都是什么蟑螂老鼠啦，啊，这都是青鸟啦。可是你如果去现场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其实他们从大罢免时期，或者是从更早一点民进党的支持者，然后就开始这个支持台湾的这块力量。然后沈柏阳一出来以后，当沈柏阳的能力符合了大家的想象，就是我刚刚讲的选举的能力，所以这股洋流就起来。但沈柏阳现在有没有弱点呢？的确还有。我们从很多份民调看到，蒋万安呢，他的被认识度是大概90%，也就是国民党的人90%大概都认识蒋万安。然后在绿营或者是台派的部分，认识沈柏阳的大概只有79%，不到80%。所以沈柏阳的如何，这也符合他的那民调，如何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面，那能够再增加这10%，这是洋流最后是不是能够超过蒋万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1: 这个沈柏阳其实是之前啊，他大概
0: 你认识更早
1: 也没有，就是当立委前后那个时候，就也是在搞认知作战，还有那个黑熊学院，因为他旁边的跟他一起做这些东西的伙伴全是我们战略所的，所以我们常常就在战略聚会，然后就会遇到他，或是有些事情就会找来相互讨论一下，或帮忙。所以我原来一直也是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一个学者，他其实话也不多
0: 啊，他现在话不多，他以前话超多。我是说他小时候，对，
1: 那个可能有点怕我们吧，然后有我们的话更多，我们战略所的。
0: 一个个
1: 那几个家伙拉迪赛起来，林炳佑啊，那几个
0: 炳佑对，
1: 我们拉迪赛起来，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的，那完全就是乡野奇谈。然后，所以沈柏阳都常常就喝就在旁边，所以对他的认识大概也就是有参加过，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说，
0: 当时昆玉哥，你看到他要选举的时候，你会预期到有洋流？以及预期到他选举的进化的速度，他简直像是那个动漫里面我独自升级，一个人去打怪，然后突然间就天天在升级的那种感觉，
1: 很恐怖，很恐怖，也没想到会这样。他其实他大概知道他要选的时候，他有找几个人，有找一些人，大家有吃过饭，然后聊过天。那个时候大家给他建议是这样子，是第一个，你先把扫街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你要去学。所以他中间他在正式参选之前有一条新闻就闪过去就算了，然后就大家都没有注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知名。他去陪林炳佑扫市场，
0: 有我有注意到这则原来是炳佑教他的扫市场。对，
1: 所以他就说，因为林炳佑是大家很铁的伙伴嘛，
0: 对，所以他跟那个是兄弟，
1: 对，那个是兄弟啊。
0: 可是炳佑的选区又不是
1: 在新庄啊，
0: 对，又不是那么大
1: 啊，就是因为是新庄，然后他又是帮炳佑在扫街，所以他在旁边观察，在学习说扫。

0: 首先要注意哪些妹妹嘎嘎、
1: 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子如果他的扫街的老师是丙佑的话，我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他超越丙佑，因为丙佑也是算是这一届是第一届、他现在要连任第二届的这个新北市议员，
0: 他完全就从那个中间就抓到了
1: 异军突起，我独自升级嘛。 对啊，
0: 你知道我说他不但厉害，他是什么，他吸收能力超强、
1: 他真的是怪物级的，
0: 而且消化能力又超好，
1: 对，
0: 那他完全可以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
1: 真的。
0: 他就在丙佑的身上或是那一次的扫街里面，哎，就那么一次，我只看到那条新闻啊，后面有没有不知道，但是我只看到那一次的扫街里面，他就几乎把扫街需要的各种的元素然后样子或什么，最主要那个扫街训练不是学怎么扫街而已，是扫街训练它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你要了解候选人要干嘛，
1: 是、
0: 就是对候选人的训练比对任何人都重要，
1: 是
0: 他一次要一次就学会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去拜会台北市议会民进党的党团，然后马上就把民进党党团所有议员质询的资料，然后抓出来的弊案，然后有问题的地方，
1: 他
0: 反映的东西，
1: 他可以回应，
0: 全部不但可以回应，然后还有新的他全部都吸收，
1: 对，
0: 他完全就是一个恐龙，
1: 对，
0: 那个吃资料的怪兽，
1: 是，
0: 然后过几天了，他就居然可以把所有事情把它分析的头头是道，比你议员原来搞得还清楚，
1: 是。
0: 大家都不得不佩服他，
1: 因为那一场啊，其实现场有很多的议员，其实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很担心的。我想说，哎呦，拜托，这个母鸡哈，这个大家那个时候都传出他仇恨值很高啊，会不会这只母鸡啊，不但不会选，还会压死小鸡？小鸡当时的想法
0: 是
1: 这样，
0: 是啊，
1: 对。
0: 然后后来弄了几个礼拜以后。大概两个礼拜以后，突然发现状况不对啊，
1: 是
0: 所有人都跑出来了。
1: 对，因为哈，各位你如果看哦，这个候选人现在参加很多的所谓中元节的平安餐嘛，或者是中秋节，你看到哈，蓝营我们讲到这个，不管是蒋万安也好，或者李世川也好，现在有一个特色，就这两个候选人他们在出现的场合，要有蓝营的小鸡不停的帮他们画 U 啊，啊，要帮他们呢这个烘台现场啊，介绍一下这是谁啦，要干嘛的。可是你现在看看这个沈柏阳出现的场合，很多时候是支持者主动冲上去要找沈柏阳，那一些绿营的小鸡反而被挤在后面。
0: 而且有一个状况哦，你看各种的场合哈、扫街场合，或者是这只母鸡哈、到底灵光不灵光、其实看一件事情就好了、你家的小鸡有没有天天要黏着你？
1: 是哦，这个沈柏阳现在小鸡黏得好紧、
0: 从早上到晚上。他只要出现在哪一个市场、哪一个公园，那个选区的小鸡就是他们同党的候选人，
1: 而且跨区的也来。
0: 对啊，跨区的也来，然后全部都黏在他身边，然后围着，然后帮他打点，然后帮他。
1: 对，
0: 这个就是什么？他人气好。
1: 对，他人气。
0: 他人气好、那跟着他有票啊。
1: 是，
0: 其实这个事情你不要看别的，说什么选举有很复杂，也没有很复杂。你观察点，你就看那个议员候选人。议员其实是最接地气的一种职位，
1: 对，
0: 哦，搞不好比里长还接地气。
1: 是，
0: 我告诉你，因为里长区域太小，议员那个选区也算大的，
1: 对，议员的选区比立委还大。
0: 对，然后就议员都跑过来黏的，那个市长候选人的人气，他们在地方摸的那个温度就不一样，对不对？然后结果你看绿营的全部都黏着沈柏阳，你刚才讲的，蓝营的都离那个蒋万安。还有点距离，你看三不五十，还要
1: 保护他，
0: 不止保护他，
1: 对，
0: 秦慧珠还要受不了了。你看蓝营议员哦，
1: 没有，我讲哈，就是他有一次去北投一个场合，旁边是汪志斌，汪志斌不但要帮他介绍说啊，蒋万安来到现场了，然后远远的看到沈柏阳，然后就大喊蒋万安，蒋万安，蒋万安，他已经喊到声音都尖了，然后因为那个录影的片段，旁边传出来一个声音。啊，沈柏阳来了，沈柏阳来了，我们蒋万安会怕了，这个声音被收录进去，那赶快把那个蒋万安带开、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场哈、这个会出现这样，你议员绿营的议员是哇，赶快蹭在那个沈柏阳的身边，然后主角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是那只母鸡，蒋万安的话是旁边要有人保护他，那只母鸡哈、现在已经病恹恹的了。
0: 是啊，你看我先讲一个，就是 各党议员特辑，如果你这个市长做的真的不错，
1: 嗯，
0: 啊，真的人气够旺，
1: 嗯，
0: 所有的议员质询，你同党议员在选举年的质询，
1: 嗯，
0: 一定都是做球给你，然后让你抛政绩，让你讲更好，
1: 对，
0: 然后啊，即使有什么修。

0: 纠正也是说啊，这是有一个小问题哈、哦
1: 嗯，
0: 那么大家都已经瞧好了演一场戏，然后让你说哦，我们这个确实我们已经在改进了啊，
1: 人
0: 家这样
1: 了、啊、要跟蒋万安瞧，蒋万安不读不回啊，
0: 是啊，然后结果你看今年以来，
1: 嗯，
0: 多少个议员在议会质询的时候几乎都翻脸了，
1: 是啊，有刘采薇、李博
0: 义，
1: 然后游淑慧，然后秦惠珠、汪志斌，
0: 然后、
1: 哦、还有
0: 钟佩君、
1: 啊、还有那个白银的徐立信，
0: 是，
1: 对，
0: 徐立信呢、就是几乎是翻彻底
1: 了，翻脸
0: 了，
1: 对啊，
0: 所以你就看说蓝白阵营的这个议员在质询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去处理蒋万安，那、
1: 嗯
0: 啊、不是他们的母鸡吗、
1: 嗯、
0: 他这个不就是在母鸡身上插伤口吗、嗯、对，插洞吗
1: 对、啊、
0: 然后拔他的羽毛啊，
1: 是啊，
0: 那为什么，很简单啊，啊就是你做不好
1: 啊，对啊，小鸡要自救啊，
0: 小鸡就想说你市长没了我也要给你没了，哪有这种事，
1: 对、
0: 啊、哎，我是几连霸几连霸、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议员还是要得活啊，
1: 嗯，
0: 所以就变成自救，自救的时候小鸡这个就没有要理
1: 那
0: 只母鸡、啊、那
1: 就不讲武德了，就是水狼告诉你 啊，
0: 我这个小鸡的资格比你还老，
1: 对啊，
0: 活得比你久、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年资比你长，你以为你这个母鸡真的就够大、嗯、你只是大而已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就我现在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状况，然后你看蒋万安出席很多地方的场合，蓝白阵营的小鸡也不见得全部都跟呢、欸、
1: 是
0: 有些东西就是也不说都不跟啊、哦嗯、只是说他可能就是台上哦，大家握个手啊，
1: 嗯、
0: 过个场、
1: 嗯嗯，
0: 然后大家、
1: 嗯、
0: 哦，动转动转喊一喊。可是像扫街这种东西，他没有跟蒋万安粘成那个样子、
1: 嗯、
0: 哦，都粘着度不好。
1: 嗯，
0: 然后可是跟沈柏洋的
1: 哦，那个好粘呐、啊，
0: 他那个粘得一塌糊涂。
1: 对，
0: 那所以沈柏洋这个个人的特质哈、哦，全部都发出来了。
1: 对，我觉得沈柏洋刚讲到说哈，沈柏洋他进化很快，他很聪明，像怪物般的这个吸收能力。你看他这次去日本，我觉得他很精准，我们可能会谈到防弹衣的事情，他防弹衣这件事情他是在好凸显出运动驿站，然后他去日本还去问了东京他的学童也是营养午餐免费啊，你们怎么供餐怎么避免，诶，招招在东京狠打蒋万安呢，蒋万安就趴在那边，这完全无力回击耶，
0: 我想蒋万安回击的说他什么
1: 叫基层警察怎么办
0: 啊？说什么日本治安也很好，你忘了安倍晋三怎么死了、
1: 啊、是啊，
0: 在日本已经发生过这样子的状况，你国外政要或是候选人，
1: 你忘记
0: 知名候选人、嗯、只要到这个地方来，我日本警视厅我就不能让这个人在这边
1: 出事，对，
0: 所以我会主动邀他，
1: 萧美群去捷克，他的身边是谁保护他、
0: 啊、
1: 是捷克的国安
0: 啊，
1: 所以他出车祸的时候，
0: 所以任何单位都是这样啊，任何国家也都这样，我如果日本警视厅今天有个台湾的政要而且是市长候选人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来这边访问，而且他曾经被中共点名通缉的、
1: 嗯、
0: 警视厅就会要求你下飞机的第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做安全计划、
1: 嗯、
0: 第一个我要求你穿防弹衣，第二个我派随护给你，那随护绝对是日本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他不会是台湾的，台湾可能有带枪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因为的市长成绩还不会带枪了、
0: 市长成绩也进不去啊、
1: 嗯、
0: 能够旁边当随护保护他的一定是日本人、
1: 嗯、
0: 当地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你其他你日本今天有一个政要，
1: 嗯，
0: 不管是谁真的有头有脸的人，你到台湾来我也是这样子处理
1: 啊，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啊、对，你有
1: 不会让他去坐计程车，除了马英九的时候，
0: 对，我评估有安全
1: 疑虑的时候
0: 会这样子、嗯、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我觉得蒋万安打得颇不聪明，
1: 对、啊、
0: 我们回头来讲最近沈柏洋说破圈啊或是洋流、
1: 嗯哦、那个王伟忠
0: 就是两件事，第一个事情就是王伟忠的那个访问，
1: 你知道他三天180万呢、欸，
0: 对啊，
1: 180万
0: 是现在朝190，
1: 没有三天嘛、嗯，我们就算三天嘛，对。
0: 他头两天杀的好恐怖，
1: 对，
0: 中午看才120，然后到了晚上已经170，
1: 对，
0: 然后就前三天的那种扩张率啊，超恐怖，
1: 对，
0: 你知道那种扩张率，我只有政治人物身上我只有看过一次，
1: 嗯，
0: 柯文哲时代，
1: 对，
0: 一日市长，
1: 对对对，
0: 有没有？
1: 哦、没错，
0: 就是
1: 学姐。
0: 对啊，学姐出名那一次，
1: 对 对， 对，
0: 对，就一日市长那一次，
1: 嗯，
0: 才有说什么三天啊，一个礼拜，然后杀到100万、
1: 嗯，
0: 然后现在后面就敲碗说哦1000万了、啊，
1: 是是是，
0: 那个非常成功的一次网络扩张，
1: 嗯，
0: 那 这一次王伟忠这个事情也是出乎人家意料。
1: 你知道我有一天同台刘彩薇的时候，刘彩薇怎么

0: 呀，啊，那个哈、哦、是沈波阳去蹭赵少康，去蹭王伟忠，哎，不对吧？赵少康跟王伟忠都已经说了，他们约了蒋万安多少次，蒋万安不肯去，然后沈柏阳也是他们约的，沈柏阳应邀，所以不是沈柏阳去蹭人家王伟忠或者赵少康，
1: 媒体一定会这样嘛？
0: 对啊，没有，而且赵少康或王伟忠过去都有约过蒋万安啊。
1: 对啊，哎，刘少还自己媒体出来了，讲话公平点啊。
0: 不过他开心的
1: 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然后他到日本去演讲那个。
0: 那个很好玩，
1: 那个超好笑。
0: 那个蒋万安认真起来的话，那台北是扛不住，哎，真的扛不住，哎，我们扛不住，哎。
1: 你知道他那个意思是什么？我昨天节目上面就有讲，那个叫曼修坦矩阵，就是以前那个德军名将曼修坦有画一个矩阵，跟那个讲说，那个军队里面哈，聪明、笨、勤、快、懒，你要画四个象限，各种人都有，你要画四个象限分类，好，请问一下，又聪明又勤快，你要他做什么？然后大家想说，做指挥官啊，做将军啊，说不行，
0: 对，
1: 因为又聪明又勤快的人呢，不是把自己累死，就是
0: 把
1: 底下人累死。
0: 对，
1: 然后所以他只能做参谋长。
0: 对，
1: 那指挥官呢，要又聪明又懒的人来当指挥官。
0: 对对对，
1: 他脑袋超级清楚，然后碰到大事大忙的一团混乱的时候，他脑袋超级清楚，他能够下决断。
0: 是
1: 这个。又笨又懒的人呢，要做什么？做士官、做兵啊，做一般基层。
0: 那完蛋了，我在台北市做市长，
1: 就在家里面，
0: 对，
1: 就是蹲在家里面啊，然后不点不亮，然后有事再叫他出来。
0: 对，
1: 啊，有一种人千万不能用，叫又笨又勤快。
0: 哦，那吓死！
1: 没事找事做，
0: 对，
1: 然后一碰就出事，
0: 是，
1: 对不对？叫他去站个哨，他看到眼珠就开枪，然后就全营都。半夜睡觉睡得好好的，还要跑起来救他，然后莫名其妙，然后把大家都搞死，然后那又笨又勤快。我跟你讲，沈波阳这句话，他其实就在酸蒋万安，你还是给我乖乖待在家里睡觉就好。你如果又笨又勤快，
0: 哦，那
1: 跳起来一勤快起来，我们大家都得死。
0: 没有，你看看他真的又笨又勤快啊！你看看他搞那个营养午餐，不搞还好，一搞现在身都落晒
1: 是。
0: 然后你看那个吸烟区，你们最这个痛恨吸烟区，他不搞还好，一搞的话，哎，正规的负压吸烟区没几个，然后现在全是狗笼式的。
1: 然后沈波阳就讲说，讲的很有道理啊，他在日本讲的很有道理，他说这些其实都不是坏政策，但是他怎么就能把一个这么正常的东西给搞砸？
0: 弄成这样想不出来，真的想
1: 不出来。我跟你讲，那个就是系统性崩坏。
0: 对对。
1: 好，简单的讲，就台北市政府烂了、垮了，被他搞到没有管理了。你就看那个教育局长那个张志明被人家质询，
0: 还有社会局长
1: 说
0: 蓝莓，
1: 蓝莓三颗要大颗。
0: 对，
1: 你是有多大颗？你告诉我，
0: 说到这个
1: 蓝莓能够多大颗？
0: 没有，这个生生有鲜奶啊，一周还喝一小瓶。哎，我们家的狗那个是大瓶的羊奶，一周一瓶。
1: 是啊。
0: 然后他现在讲说什么那个蓝莓三颗？哎，我家的狗，我不是负责养哈这个炫富，而是狗狗，我一天至少要给它，如果有买蓝莓的话，一天一餐就吃五颗。
1: 是是是，
0: 对，
1: 你看。就是我觉得蒋万安这样子讲这个或推这种政策的时候，他有时候真的是在羞辱台北市民。
0: 对，
1: 台北市是一个高收入、高知识、
0: 对
1: 高社会阶层的一个地区啊，能住台北市都不是普通人啊。
0: 对
1: 啊，结果你告诉我说，我一个礼拜给你小孩子喝一瓶鲜奶，
0: 然后还天天讲，
1: 然后天天讲很大的恩惠。
0: 对，
1: 然后就搞个营养午餐，还落晒，
0: 对，还吃馊肉。
1: 那个肉
0: 臭掉，
1: 你不尊重市场机制嘛？
0: 而且，对，
1: 你把人家市场机制原来都好好，你把市场机制打烂，为了你要做政绩，然后所以你就这样子搞，那你搞烂了以后，你又不收尾，
0: 不是
1: 啊？你不知道怎么弄？
0: 他不但不收尾，还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弄。你说第一个成员国中，那个成员国中总共他公餐有9个学校，16个这个厨房，然后后来你发现他全部那个大理国中就同一个厂商啊，那后来才发现中山跟建中。也是同样的问题，
1: 啊，
0: 他完全没处理啊。
1: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说，那个市政府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蒋万安就讲的时候，你讲到吸烟区的问题， 吸烟区的问题什么关狗笼什么我认了啦，你要羞辱我齁、反正我们有抽烟的人齁、
0: 被歧视。
1: 对，被歧视被羞辱。
0: 没有人权。
1: 然后我已经是四等国民了，我也没差、就是这个社会就歧视吸烟的，歧视胖子齁、那歧视离婚的。
0: 歧视老人。
1: 对，歧视老人。
0: 对、
1: 那我五等。
0: 你五等奖。
1: 对对，我已经那个被歧视够了，我会再多不愁了。
0: 再多不愁，对。
1: 然后他那个

0: 西安区政策，他居然要公务员
1: 啊或是管理去数烟头，
0: 去数烟头。
1: 哎、欸，
0: 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你今天随便
1: 羞辱公务员，羞辱人，
0: 你随便叫一个公司的清洁阿姨，
1: 对，
0: 去给我数清楚，说你那个外面吸烟区那个烟灰缸里面每一天有多少根烟头。
1: 嗯，
0: 你看那个清洁阿姨
1: 翻脸，
0: 对，她当场就给你翻脸给你看了 啊你结果你还叫一个
1: 公务员，
0: 那公务员，而且公务员不是随便来的呢，公务员都是高考的呢，
1: 是
0: 普考高考，然后他本身可能已经
1: 还有一大堆
0: 大学研究所，
1: 对对，
0: 然后毕业了，哎，他是高知识分子呢，啊，结果你叫他去数烟头这种事，
1: 哎，这个有够蠢，真的是蠢，
0: 真的是，你怎么会想出这种指标来，
1: 嗯嗯，
0: 那莫名其妙啊，结果讲话就是这个市政府就是这样子在 run，
1: 嗯，
0: 结果 run 到现在天怒人怨，
1: 嗯，
0: 然后结果大家所有人都看不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怎么讲呢，讲话的失败，如果要失败的话，讲话的失败他就是他自己造成的，你怪不了别人，
1: 啊，
0: 你说沈波阳有出什么力，沈波阳也没有出什么力啊，
1: 嗯，
0: 可是所有人只要一听这个事情，你太扯了吧，
1: 对啊，
0: 那大家直觉就这样反应出来，我这样子讲好了，所以有一天那个人家在那边讲说，哎，沈波阳的那个没有竞选总部主委，
1: 嗯，
0: 那竞选总部主委到底是谁，我就说蒋万安，
1: 蒋万安，没错，真的是蒋万安，
0: 然后现在我就说那个绿营现在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说蒋万安去当那个主委，然后后援会会长
1: 翁
0: 小
1: 玲，画面太美，
0: 顾问团团长郑丽文，
1: 哇，画面太美，
0: 对，
1: 然后在傅昆萁也拍个工作，
0: 对对，傅昆萁也下去，
1: 对，
0: 执行总干事，那这是说笑话了哈，那但是我觉得蒋万安他，我觉得他有一个状况，就秦惠珠这件事情，
1: 嗯，
0: 让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珠珠姐，我们认识二十年了，
1: 对，
0: 她其实是一个心直口快，
1: 对
0: 啊，你跟他呼呼嘞，
1: 他就好了，
0: 他就好了，
1: 对，
0: 然后而且是有权威的人给他呼呼嘞，他好的特别快，
1: 对
0: 啊，你讲完就给他呼呼就好了，
1: 对啊，
0: 然后第二个说，怎么会让珠珠姐觉得说这个是我跟英伟，
1: 就是，有结仇，
0: 然后有结梁子的，
1: 骂过
0: 他了以后，然后以后他就不理我了。
1: 不是，我觉得这个最夸张的是，当秦惠珠珠珠姐讲出这件事情以后，蒋万的回应，哦，我们都常见面，也常沟通，没有问题啊，哦，问题还是不读不回。然后他这个中间提醒两次没看，那这个事件爆发了好久，他还是不看，
0: 已经烧了两个礼拜了，
1: 还是不看呢，欸，还是不回，欸，
0: 我没有办法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同党议员，而且秦惠珠是那种超忠贞的国民党党员，
1: 是是是，
0: 哦，黄复兴的，你同党的议员你都没有办法沟通了，你怎么跟其他的议员沟通，
1: 没错没错，
0: 第二个往外扩，然后你怎么去跟社会其他乱七八糟，
1: 对，
0: 各行各业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人，利益团体或是压力团体，嗯，你不同的人去沟通，然后再往上你怎么去做到政通人和，去跟上面
1: 啊
0: 不同党派的人，或者是执政的人，或者是其他有各种考量的，那你的长官各种部会，你怎么去沟通这事，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去沟通，请问你怎么去推动你的政策跟你的想法，
1: 因为他没有在推动啊，所以他推的就，
0: 哦，对，生生有喝
1: 生
0: 生有生生有鲜奶啊，参参会绕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然后看球有老鼠，
0: 哦，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凑成一律了，
1: 对对对，
0: 可以凑出一个律师来，
1: 是是是，
0: 好了，
1: 哎，那个真的有老鼠，有老鼠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哈，实在是很妙，原因是因为我们讲老鼠是二月在讲老鼠，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看到老鼠大量出现，应该是在三四月的时候，现在都几月了，半年后就竟然是在大巨蛋的现场上面，然后被看到一只活生生活蹦乱跳的老鼠出来，
0: 而且
1: 那蒋万安你真的是老天要掘你的路啊，
0: 那个附近就有一窝了，
1: 一定，
0: 如果有一只被挤到那个那么亮的地方出来，老鼠不喜欢那么光
1: 亮，
0: 对，有一只被挤到明面上来，底下就有一窝，
1: 对，不止一窝了，
0: 那那个是很恐怖的事情。那请问你台北市环保局到底在干嘛？
1: 他们正在找鼠类侦防师，
0: 所以出了那么多事情了以后，请问你蒋万安换掉哪一个局长？
1: 没有，
0: 没有，半个都没有。
1: 对啊，
0: 那难怪你的局处首长都不理你，也
1: 不
0: 怕你
1: 啊，
0: 不
1: 怕
0: 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个
1: 他不用怕，他们现在帮忙护航，
0: 常常在讲一件事情，那个有人要去 当什么市长副市长的时候，有时候跟我们来聊个天，他上去要怎么管一些公务员，很简单啊，孙子杀爱妃，你没有听过那个故事吗？啊，就是孙子兵法那个孙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吴王让他实验一下你怎么带领，那叫两队宫女出来，对不对？然后一开始号令，然后弄三次以后，
1: 如果不听，
0: 那就是你的问题啦。
1: 对啊，
0: 就把两个爱妃给杀了，队长给杀了，
1: 这就是杀鸡儆猴嘛。
0: 就是你有时候你对付一个整个系统的时候，你必须有这种魄力或是什么，而且你是真的出了事的人，你就要处理。你看这个教育局长现在已经帮他惹了多少事？
1: 是啊，
0: 对不对？从他儿子的事，
1: 对
0: 啊，到营养
1: 午餐的事情，
0: 对不对？然后到这些所有的事情，还有霸凌案，
1: 对，
0: 然后这些事情，教育局长帮他出了多少事？这个教育局长为什么还蹲在这里？
1: 是啊，他很多，包括刚刚讲的，我们讲他的环保局局长，然后他的社会局局长，个个都出包了。
0: 对，这个蒋万安的统领问题。
1: 嗯
0: 啊，你的治理问题，就是说现在慢慢所有事情都回到了一个根本。这场选战其实最值得大家去回味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终于从一个虚无缥缈的统独问题，蓝绿问题、政治问题，回归到一个跟我们生活
1: 比较
0: 都有关系的，
1: 是
0: 啊，叫做城市的治理问题。
1: 是，
0: 我觉得这是最值得大家回味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好吧。今天就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哈，这个日本的一个也算地方选举了哈。那他们日本 Okinawa 冲绳县的一个知事选举里面呢，哈，这一次选举结果在9月13号啊，这个结果出来，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历史性的一个大转变哦，或者说用变天的一个形容词来解释都可以哈。那原本的一个连任的知事哈，这个被新的挑战者古谢玄太所击败哈。那原本的那个知事玉成丹尼哈，那这里头有很多。

0: 日派的哈，我们知日派的大师这个陈文甲哈，那在这个冲绳县知事的这一次选举里头哈，有当然很多面向可以来探讨。那因为这一次会受到瞩目哈，也是因为这个 Okinawa 这边有美军哦那个军事基地的一个驻防的一个问题。那常年以来，这个冲绳县的那个一个民情哈，对，因为对这个美军的一个驻防是比较持反对的一个意见哈。那现在因为碰到他们的基地要在另外从原基地要迁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等等哈，那这个已经被这个前知事呢这个玉城丹尼哦，用那个行政程序啦，或者说一些那个比较这个做地方这个权限的一个部分啊，来做一些阻挡啦，或者说一些延宕的一些动作哈，所以一直都不是这么顺利。那这个古谢玄太呢，这次刚好是被这个等于是这个日本那主流派系，这个是自民党嘛哈，那个高市早苗都全力力挺。那还有公民党啦、日本维新会，哦，还有等等一些保守阵营联合推荐，所以这一次的一个选举翻盘变天哈、哦。那以往哦，就因为根据一些出口民调的一些调查，那以往这个所谓的美军军事基地的一个存在，或者说它的一些变革等等哈、哦，都是 Okinawa 知事这个选举里头一个占有绝对性的一个因素哈。哦，那但是这一次好像除了这个因素以外啊，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长期这个土城丹尼呢，因为比较跟中央采取一个对立的一个局面，那你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唱反调，当然有时候中央政府对给你的一些资源啊，相对来讲可能就会缩一点水，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这个规避等等哈。长期这样子让 Okinawa 的一个发展呢也受到一些限制等等，这一次竟然现在也是这个变成啊在地的一些民众了，或者说一些年轻的选民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站的一个比较一个世代的一个崛起之后呢哈，可能想法上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这一次的选举也是因为这样来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文甲老师啊，对这个事情有相当的一个研究跟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看法，那是不是请文甲老师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啊，谢谢主持人啊，也这个也问候这个洪老师啊，第一次跟你同台。那我想呢，这次的这个一个冲绳哦知事的选举哦，啊，很多人都说是变天哦。那的确啊，这个在现在的玉城丹尼哦的八年执政下来哦，那当然这个原来他们叫 OL 哦 Okinawa 就是冲绳主导地方政治呢其实告一段落哈、哦，那接着呢是由这个所谓的这个古谢哦他来获得这个胜选了，因为古谢是由自民党哦那几个这个执政联盟甚至这个保守势力所组成的哦，那当然了、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哦。知识换人，但不是换招牌，而是连这个政治菜单呢、哦，我觉得重新都已经来做一个盘点，做这个重新在一个更新了哈、哦。那我想第一个观察哦，我还是提到的是一个高市的效应哦，高市的效应，因为其来有自啊，在今年的二月八号嘛，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高市领军的这个自民党哦，他这个势如破竹哦，这个囊括了32的一个中院的席次哦，
0: 嗯。
1: 尤其在这个冲绳哦，我特别观察到，从第一到第四选举全部是自民党所囊括。
0: 是，对。
1: 那当然啦、啊，这个囊括过程中，其实高市早苗倒是可以乘胜追击，再提自民党的。
0: 嗯。
1: 但是他没有，他提到这个所谓的古县呢，他原来是一个这个市的一个副市长哈、哦。
0: 嗯
1: 哼。那自然他是无党籍的。但是实际上这是包装是整个一个在野联盟，等同是相对于丹尼而言是在野联盟他所组成的一个保守的一个联盟哦，
0: 嗯，
1: 然后后来取得胜利，那当然自然而然这个是对高市长嘛是有很大的一个 他的加持哦。
0: 嗯，
1: 但是我发现到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去冲绳，
0: 对，
1: 没有去，
0: 嗯，
1: 那没有去也。

0: 代表说他也不希望让这个高市的这个旋风哦，这就盖过他，或是说其实他要让选民呢更加去了解，因为这是所谓的股械，它不是用所谓的基地问题，也不是用政治问题，也不是用安保问题，而是用经济问题。
1: 经济问题，嗯，
0: 哦，就让他去从经济来讲。那当然，就这个选民来讲呢，他认为说基地很重要，但日子要过啊。
1: 嗯，
0: 哦，
1: 对，
0: 人家说这个够不做埋够巴斗啊，对不对？如果说是这个不做是一个政治哦，基地是一个政治图腾的话，那但是问题是。就反对基地，那这实际上基地反对的过程中，就会把所有的精力、财力、物力、人力全部放在这个所谓基地去阻挠基地的一个建设。
1: 我先插个话哈，
0: 嗯，
1: 因为基地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基地的问题，反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我们能不能进一步的来分析？那当然最主要是说当地的民众来讲的话，说啊，美军基地在这里，然后又中国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们是怕战争啊，或者是。怕受战争的一个波及的一个影响，所以才去反对基地，啊，这是可能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因。那另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这个基地在这里，然后一些美军在这里，好像也有一些军民之间有一些纠纷，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啊，这个部分是不是？
0: 哦，我好好，那我来补充
1: 啊。OK，
0: 那当然就冲绳老百姓认为说很不公平了，啊，
1: 嗯，
0: 因为其实这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哦。它有70%集中在冲绳，
1: 是，
0: 但是这个冲绳只占日本的才0.6%，
1: 对。
0: 然后呢，它当然如果说基地在那里，就会限制它的这个土地利用，或者说整个一个都市的发展嘛。
1: 嗯嗯。
0: 哦，就像我们这个松山机场旁边的限建嘛，
1: 是，
0: 对，这感觉是一样的。
1: 嗯嗯。
0: 那当然几个问题呢？为什么？因为就在普丁间，它是在这个市区里面，那当然就有灰烟跟事故。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当然是这个滨野谷它。因为它的跑道很短哦，
1: 嗯哼，
0: 它要去填海，
1: 对，
0: 然后填海会造成一些所谓的这个人文或是环保的一个破坏啊，
1: 甚至是他们渔业的一个影响，
0: 对对，一个影响，还有包括地方负担，就是噪音啊、土地跟生活压力，还有一个环境的污染，
1: 对，
0: 哦等等这些，其实他们都是都是要去注意的。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正如主持人所讲的，因为你把这个冲绳的。再度的说所谓的基地化，
1: 嗯，
0: 那显而易见呢，就是会变中共或是北韩或俄罗斯打击的重点了，
1: 嗯，是，对，
0: 对不对？他们首当其冲啊，
1: 嗯，
0: 哦，他们也不愿意当所谓的这个炮火，也不愿意当这个炮灰，也不愿意当前缘嘛，
1: 嗯，
0: 所以因此就会造成这些问题哦，
1: 嗯，
0: 那当然，在随着这个古谢当选之后呢，当然就协调空间就会增加嘛，
1: 是
0: 因为以前是未反对反对，
1: 对，
0: 那现在可能就会。嗯，因为古谢也说啊，如果说哦，他当选了之后，他不会排斥，就是他不会反对从普田间移找到这个这个边野谷，
1: 嗯，
0: 哦，所以呢，基本上让高市长松一口气哦，
1: 嗯，
0: 因为就高市长嘛，如果说他现在重点是在追求所谓一个一个军事安保，
1: 嗯，
0: 那军事安保最重要是第一岛链的一个巩固哦，
1: 对，
0: 那美国也会疑虑，就是说你一直没搞定，因为第一岛链从韩国、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这个连线了，那最后一个缺口在哪里？
1: 嗯，
0: 冲绳。
1: 对，
0: 哦，因为冲绳你这个如果说那没有美军呢，在在这个所谓的它的机场的一个一个完善，
1: 嗯，
0: 那你基本上就会有缺口，会破口。
1: 嗯，
0: 那所以对高市早苗呢，他也会认为说是对他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中央跟地方可以做协调，
1: 就一致性，
0: 一致协调。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选胜不代表说他是。民意就没有反对他，当然我们知道他拿了60%的选票，
1: 嗯，
0: 那40%还是反对他嘛，
1: 嗯，
0: 那40%当然还是会把这个变成他们一些反对者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诉求，
1: 嗯，
0: 那包括这个古胜呢，他有一个压力，就是说他同时要经济治理跟安全并重，
1: 嗯，
0: 就他一个42岁的年轻人哦，
1: 嗯，
0: 他也没办法去搞这个事情哦，
1: 嗯，
0: 这是我们是需要去观察的哦，
1: 嗯，
0: 因为民意如流水啊。
1: 是，
0: 你看这个丹尼呢，我们有一次我们这个学校也去访问他嘛，哈，
1: 嗯，
0: 那他表现的市场是笃定，他民调也很高，到60-70%，但是呢一下
1: 多久以前？
0: 哦，超2年前，
1: 两年前
0: 、嗯，那时候支持也很高，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刚提到就是高市早苗的一个旋风嘛，
1: 嗯，
0: 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最大给这个古谢当选的最大的一个底气跟支持啊，好，嗯，而此外呢，我还再继续把这个事情就把它再继续讲完了哈。
1: Okay,
0: 那当然在整个变化的话，就是说，他古谢这次打的呢，就是所得、育儿、教育跟这个观光跟

0: 资源，但是这个部分它能不能落实，这是我们要去观察的。那第四个就是中国的因素呢，其实不能随着它胜选，中国因素就没有了。
1: 嗯，
0: 哦，因为中国的霸权扩张，它不因为是古谢当选而停掉，反而更加激烈。因为为什么？他就反高市早苗，中国反对高市早苗。
1: 对，
0: 所以现在中日之间很，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很紧张，是因为来自于高市早苗他对台湾的一个支持，
1: 嗯，
0: 包括他的一个在军事化，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显而易见的呢，当然军舰、军机、军演是不会少的，
1: 是，
0: 但是还会再多一个东西，就是认知作战，
1: 嗯，
0: 认知作战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选举打的就是什么，就是认知嘛，
1: 是。
0: 哦，比如说我们今天我跟主持人在选举，
1: 嗯，
0: 哦，我其实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哎，我的施政很好，另外一个部分，我不要说很好，我就是说我不让选民相信我，但是要怀疑你主持人，
1: 嗯，
0: 你的施政能力，你的操守，
1: 嗯，
0: 让你老百姓怀疑你，
1: 对，
0: 自然而然他就会投给我，
1: 嗯，
0: 这认知作战最可怕的，
1: 嗯，
0: 就等于中共不是要让日本人相信他，
1: 嗯，
0: 而是相信。在高市早苗在古谢的执政之下，让冲绳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最危险的地方，
1: 质疑他的对手，
0: 质疑他的对手。那当然，美军的问题呢？现在以前争的是要不要基地哦，但是呢现在是好像是说，如果说基地还在那里，那你古谢如何去把这个负担、把原来问题给去解决掉？
1: 嗯，
0: 哦，这是还是老百姓比较悬念的嘛。
1: 是。
0: 那因此呢，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古胜的政选啊，它带有战略意义哦。我觉得不只是这个这个保守党呢重新在这个重新执政，而是呢这个冲绳呢可能会逐步从这个美日同盟的一个摩擦点，因为之前摩擦嘛齁，
1: 嗯，
0: 那一路变成这个第一岛链的支撑点哦，那我想呢也会凸显这个冲绳的重要性哦，
1: 嗯，
0: 那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要给古谢做一个提醒啊，就是说，嗯，因为我一篇文章也写嘛齁，就是说打赢呢，但是还是要把头盔戴好，好，就是说你赢了可以开香槟，但是呢，治理不能只靠气泡，
1: 是
0: 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真正大考是不是同时把经济顾好，基地的一个负担降低，然后安全韧性拉高，否则呢，虽然选胜的很热闹，但是民意退潮速度也很快啊，
1: 哦，
0: 通常我觉得民意呢如流水，他也不会对古谢客气的。
1: 是，谢谢。那个一个选举结束以后，其实后续还很多
0: 事要弄，
1: 对，
0: 嗯，
1: 那就所谓的让子弹飞了哈，
0: 哦，
1: 刚才所以头盔要戴好一点。OK，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麟时间。好，我们上一个阶段是听那个陈文教老师好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分析，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回过头来看，就是刚刚尤其特别强调有讲到中共呢对这个冲绳这里的地方其实也蛮用心的啊。那包括之前的玉成丹尼，因为担任知事，他也公开反对说，反对那个高市早苗的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一个讲法哈。那另外，他也常常去访问中国，然后对跟中国的一些关系啊、一些观光啦、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合作，也做了蛮多的啊。那甚至中国这边也有一度在发展，或者说故意在释放一些讯息，就是说。用一个所谓琉球啦，古琉球的那种概念，或者说，琉球不属于日本哦，琉球应该是琉球王国，或者是琉球应该可以自行独立之类的一个讲法，哦，那时候他们这个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底气，当然就是因为玉成丹尼啊，这个冲绳的一个知事是他们的一个好朋友。所以他们也不断的再去做一些这种类似的言论的一个宣传啊。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因素以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刚好最近这个美国的一个智库呢，华府那边也有一些华府智库一个叫做

0: 战略客制的一个现实主流派哈，就他们也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啊，那他们在检讨所谓的美国在亚洲的一个核心利益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报告出来。那这种报告就等于相当比较说是一种以美国利益为优先，或者说以这个美国不会站在第一线去跟这个所谓中国做冲突的一种概念去形成，然后把所谓的第一岛链好像从这个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等等这样的一个延续呢，说第一岛链其实美国应该要放弃，然后后缩后退到第二岛链去，那第二岛链就是所谓的关岛、帛琉啦、澳洲这条防线上面去。那这种讲法其实是一种意见啊，因为那个智库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一个讨论拿出来，但是目前看起来还不至于是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政策啊。所以美国的一个政策来讲的话，它还是对第一岛链的一个部署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做一些这个用心啊。虽然我们最近看到，因为韩国跟美国的关系比较紧张啊，让这个川普呢对韩国多所这个维持啊，甚至把一些飞弹啦、或者说基地可能驻韩人员也要缩减啊等等啊，开销也要缩减，这种讲话都讲出来。好像就好像有跟这份报告有那一点味道，就是说美国利益优先。但是其实他在这个日本的相关的一些美军基地的一个部分他们其实是要在主张要扩张的啊，那包括菲律宾也是这样子啊，那在台湾更不要讲啊，也是台湾自己本身也在这个自我防卫韧性的这一部分也做了越来越多虽然国内也是吵吵闹闹，但是这个部分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从我们看到说日本冲绳县这一次的一个姿势的一个变天让高市中央政权跟地方政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管道跟连结，那这个冲绳的一个战略地位的一个被提起，或者说国际方面都还是非常的一个重视。那虽然跟在地的一些民意可能会有一些关注面的一些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国际上看的一个东西还是在这个领域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连结跟一个新的一个局势出来啊，那是不是请这个不知道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1: 是，刚才主持人在讲这个琉球这个选举结果，刚才蔡老师也特别多分析的非常的一个详尽哦。那特别刚才提到这个中国的一个角色，我想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坦白说，原来现在我们都所有出口民调也好，各方面民调都说这一次的选举是以经济挂帅，特别是古界它本身也是打的这一点哦。所以刚才蔡老师也提到的，高市没有特别的去浮选嘛，就是说他回到一个地方的一个选举。但这个选举也证明一个事情，就是说虽然琉球的这次的选举整体来讲说是经济导向，可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更加去凸显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角色。也因为就是说这个涉及到美军基地的一个迁移，未来的股械当然会跟日本中央政府就会有更大的一个协调空间。我想第一时间官方长官出来的一些定调等等的，我想这个对未来整个美军在琉球的一个驻军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不太会变动。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进一步来看整体的一个在第一岛链这个战略，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有一股声音说是不是我们撤回第二岛链，显然这样的声音在美国是少数的，至少在目前的官方的主流在行为上在行动上，虽然川普上第二任回来以后他开始讲说小老弟们你们要自我坚强啊，
0: 对，
1: 大哥我们也要随时站在第一线，虽然他是这样讲，相当程度他并没有因此离开，
0: 对，
1: 只是他希望你们赶快振作起来，过去是我站在第一线，现在我要辅佐你上来，特别我们再看一下日本的角色， 我想高氏继承了安倍的整个印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遗绪哈，那他开始去也走出去了，
0: 嗯，
1: 包括他跟菲律宾的强化的一个合作，甚至他将来甚至在他的一个军售的这样的一个松绑，
0: 对，
1: 未来日本也是会是一个武器输出国，
0: 嗯，
1: 好，然后他跟印尼的合作，
0: 嗯，
1: 特别跟台湾，特别这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基础，
0: 嗯，
1: 我想整个第一岛链将来只会越来的越强化，
0: 嗯，
1: 好，就是说美国在背后支撑，但是日本扮演第一岛链的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
0: 嗯，
1: 带着第一岛链的这些兄弟们，好，一起去防守整个中国势力的一个外扩，
0: 嗯，
1: 我讲这个行动一直在进行，哦，那特别当然最近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海警船特别跑到台湾的东部海域，哦，因为那个日飞在谈这个 EZ 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分配的时候，嗯，他说，欸，开什么玩笑，你居然在我家门口分配利益，什么叫你家门口，
0: 嗯，
1: 因为台湾是我的，所以你是在我家门口，
0: 嗯，
1: 哦，我想这也让整个日台菲律宾这边其实的一个合作的一个那种小联盟的一个形态也开始成型了，
0: 这个是很确定的，哦，我们看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行动，哦，
1: 是
0: 像最近我们就看到这个，欸，其实日本有一些这个海警船，哦，
1: 嗯，
0: 它其实也有在等于是半买半送，哦，
1: 嗯，
0: 给菲律宾，
1: 嗯，
0: 哦，这边所以菲律宾的海警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装备，哦，就有升级。那另外呢，台湾也不是没事哦，
1: 嗯，
0: 台湾最近的海巡署他们最近也有一些那个讯息放出来，他有一个团，也组一个很大的一个团去跟菲律宾做访问
1: 是
0: 交流，
1: 是
0: 所以日本菲律宾台湾即使在这个军事上也许很难一下子就是说太紧密的或者说大张旗鼓的一个合作，但是其实好，你中国用海警来施压来宣示，欸，日本也会啊，台湾也会啊，菲律宾也会啊，然后一样用海警的模式，哦，去做一些串联，哦，所以这个小联盟其实，啊，看起来应该是成型了。
1: 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毕竟台湾跟这两个国家是没有所谓的正式邦交，
0: 嗯，
1: 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在现阶段不可能跟中国翻脸，
0: 嗯，
1: 好，哦，可是当你亲盟打后，你都已经进到我的势力范围，我们要一起对于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跟台湾，我们彼此在这边有共同利益，
0: 对，
1: 哦，不管海上的权益者，我们三个吵，毕竟我们是民主国家可以讨论的，
0: 是
1: 现在是有一个，欸，老共进来，他不，嗯，他是要全部拿，
0: 是
1: 如果在这个地方大家不合作，恐怕将来是鬼话红盘。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小联盟未来能成，就是说没有说我跟你没有邦交，日非跟台湾没邦交，没关系，不影响我们的合作。而且别忘了，在这个区域最大的一个利益是谁？是美国啊。
0: 嗯，
1: 老美在背后也会说乐于见到你们这些小老弟，
0: 哎，
1: 团结起来，合作起来，
0: 没错，
1: 先把那一个哦，我的敌人先把他扛住。
0: 嗯，
1: 真有问题，我会在后面 support 各位。
0: 是，
1: 哦，我想这也是对于整个第一岛链，这个对从这里再来去看，说刚刚提到的美国智库那样的第二岛链的一个声音，我认为它真的是一个少数，不是主流的声音呐，啊
0: 嗯嗯。
1: 那这样不是主流声音，我想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忧，反而更应该在周边国家的这种利益强化，要更加的一个去把它给壮大，
0: 嗯，
1: 甚至我们甚至要去跟现在比如说日本也在跟越南也是在眉来眼去啊，
0: 嗯嗯
1: 哦，我想越南虽然它在陆地上毕竟是中南半岛受到中国的地缘的一个制约的力量蛮大的，可是他在南海也有他的很大的一个利益，在这里他也不死的去跟中国去对抗，我想这里只要我们找到彼此的利益，哦，我想合作的空间就会张开，
0: 嗯，
1: 我想这也是未来第一岛链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变化，可以再持续做观察的一个部分。
0: 讲，嗯，到第一岛链，其实关于这个美国的智库的这个报道，哦，这个研究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方向，哦，是不是请这个文佳老师再帮我们做最后的一个补充，就是说好，欸，他居然是主张要退到第二岛链，那其实以战略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第一岛链都放弃了，或者说第一岛链你都守不住了，你第二岛链你守得住吗？第二岛链的安全性跟那个布防会比第一岛链更为重要吗？对不对？你东海也不要了，台海也不要，南海也不要，那所以这个在利润上或者说在这个实际的一个战略情势上的一个分析来讲，华府这个智库这个报告是不是真的是一种比较太天真的一点？我们看
2: 哦，那我就想到一个足球赛啊，
0: 嗯，
2: 足球当然啦、啊，这个前锋哦跟后卫其实要搭配啊，
0: 嗯，
2: 那为什么要十一个人，对不对？
0: 对，
2: 有前有中有后有守门员，
0: 嗯、对，
2: 你前面都放掉了，
0: 嗯，
2: 那这个对手一直在你的这个球门这边盘，球那边绕绕去，最后就被踢进去了。
0: 哇，这文杰老师这个形容真的好
2: 哦，这是很天真很浪漫的，
0: 对，
2: 都不切实际。你我就说你美国也踢进这个世界杯了，也最近也举办。这个世界杯，所以有人去想说，你踢足球你会用这种方式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我们这十一个，你就只要放，就全部都放掉，
0: 嗯、
2: 那就后面就守后面。
0: 对，
2: 那我们这个当然球要到这所谓的对，
0: 所以要门口，
2: 对，要门口你才能就一直来
0: 压嘛，
2: 一直压进。
0: 对，
2: 你怎么守得住？你最后会踢进去，会被失分，就会失败。
0: 是，
2: 好、哦，所以我想说呢，哦，我觉得现在这个美国呢。哦，其实这个智库我觉得是可能被老共所策反了，也是在做认知战，
0: 对
2: 对吧？他说：“哎，那我们就只要把我们的这个门口顾好就好了。”
0: 对。
2: 但是你知道，如果是这个中共是会亲盟打猴，
0: 嗯，
2: 他当你第一岛链失守的时候，他直接到第二岛链，
0: 嗯，
2: 哦，人家说要打群架嘛，
0: 嗯、
2: 打球也要打这个所谓的一个团体战，
0: 嗯，
2: 那因此呢，我觉得用足球这个情况来比喻。哦，现在这篇这个智库的一个画面哦，我们就是可想而知的。谢谢。
0: 这个老共的一个认知战也好，或者说这种去影响一些哈、哦、那个当地国的，做出他们有利的一种报告了说法，这种我们以前也是屡见不鲜。那这次我们也不能完全说不听不看哈、哦，但是我们要听要看。更要做一个说明啊，要做一些强力的一个反击啊，才能够让大家更能够啊了解这些报告啦，这些说法的一些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用意跟意涵在哪里。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今天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谢谢。
3: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
4: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忍等强风过去，先睁一只眼查看，发现多了个拿着扫帚的少女，才勇敢睁开另外一只眼。人会飞，是骑扫帚来的？继人鱼之后，这次是魔女吗？黑猫站在少女脚边，尾巴亲昵地缠上她的小腿，锐眼则瞪视着小忍一行人。猫对他们满怀敌意，唯有少女没板着张脸威胁他们离开。
1: 好久没有访客，是迷途者吗？
0: 少女问道，并朝他们踏进一步。喵呜声四起，像是在警告少女不要大意。也许他们都是少女养的猫，看到和她要好的黑猫，小忍心里涌上了一丝寂寞的酸涩。笑作为代表发言：
2: 抱歉，突然来访，航行中经过，上来稍事休息。这是你的岛吗？
1: 这不是谁的岛，我们只是凑巧住在这里而已。来者是客，

0: 要不要来我家坐坐？
1: 少女和颜悦色，仿佛不介意他们擅自登陆的样子。猫咪听到少女的话，捧起的毛恢复原样，同时解散严谨的圆形阵队。小忍松了口气，虽然是魔女，但感觉是个善良的魔女。魔女的家会不会有冒泡泡的大锅子，用来煮各种魔法药水呢？小忍盯着那只黑猫心想。黑猫朝他瞥了一眼，他和他挥挥手打招呼，但是黑猫没反应，冷淡地转头，那动作仿佛带着阴笑。小忍感觉能听到黑猫哼了一声。猫是很自由的动物，虽然是少女的朋友，但只有几只陪他们前往少女的家，其他各自往森林走去，随性不结伴。越是往岛的中心走，树木的品种也跟着改变，地上落叶较少，树上也没有秋天的色彩。少女说，那些是常绿树，不受四季影响。他们边走边聊，互相自我介绍。少女名为克莱尔，小忍也终于获得扫帚的解答。就如他的猜测，克莱尔真的是魔女。他心里有好多问题想问，像是他真的会使用魔法吗？能用魔法做什么？会做魔法药水吗？家里有没有大锅子？施法需要拿魔杖念咒语吗？魔女一年365天都穿黑衣服吗？会戴尖帽子吗？听得懂猫咪在说什么吗？能用水晶球看到未来吗？不过他还在烦恼要从哪个问题问起时，他们已经停在一栋小屋前。克莱尔推开门邀请他们进去。
0: 欢迎来到我家。
2: 这就是魔女的家。
1: 眼前是一栋色彩缤纷的可爱小屋，在清一色深绿树木里十分显眼。装饰着猫耳的屋顶是浅蓝色的，墙壁是粉橘色的，还有粉色窗框与门扉。屋前有着用砖头围起的小花圃，里面种满了绿叶，没有半朵花。他猜那应该是制作药水的药草。
2: 哇，好可爱哦。
0: 这是我的得意之作，全由我一手打造。
2: 啊，用魔法？
0: 对啊，用魔法。
1: 小忍想象克莱尔骑着扫帚在空中神气指挥树木飞到该去的位置，就和堆积木一样。
2: 哎，我还以为魔女的家会比较
0: 阴沉黑暗。会这样想也不奇怪，大家对魔女有刻板印象，但是家是每天都要回来的地方，应该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与身份无关。住得舒适，自己喜不喜欢不是更重要吗？
2: 说的也是，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1: 小忍马上就被克莱尔说服了。进门前大家绕了小屋一圈，小忍第一个发现墙上画着好多猫咪，像是森林里的猫都跑上墙玩耍一样。那是有别于响声写实画风的涂鸦，没有那么细致，但色彩饱和，简单几笔就抓住神韵。他追着墙上的猫绕了一圈，偶尔绿毛会在后面大叫他漏看了一只，又往回跑。和森林里的猫不同，插图的猫咪们颈上都系着漂亮的蝴蝶结。白猫是蓝色细丝带，虎斑猫是黑色宽板蕾丝，黑猫是中间装饰着珍珠的粉红色缎带。克莱尔向他们一一介绍，每当他新发现一只没看过的猫就会画下来，也许是画在外墙，也许是画在室内，也可能画在花盆上。克莱尔说，那是他做的猫咪记录。
2: 为什么要记录？
0: 因为猫很随性，不记下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也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都是朋友，所以用这种方法留下回忆。
2: 哦，会见不到。
1: 小忍忍不住觉得有点寂寞，垂眉地说：“
0: 他们是森林里的居民，平时……”

0: 在林间穿梭，没有办法掌握行踪，每一次的相遇都要靠缘分。准确来说，他们才是这座岛屿的主人。
1: 满是猫的森林，岛屿的主人。小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原来这就是咪屋岛的由来。
2: 这只黑猫呢？
0: 它很爱黏我，每天都会出现，到最后就跟我一起住在这里。
2: 其他的猫不住吗？
1: 绕回前门，克莱尔指向门扉上的小门说，
0: 他们想进来都可以进来，想出去的时候就直接出去。
1: 猫真的是好自由的动物，也难怪克莱尔要一笔一笔画出来，因为数量实在太多，可能仅是一瞬间的相遇，可能忘记，也可能再也见不到。在小忍眼里，猫咪脖子上的蝴蝶结都像是克莱尔送给他们的礼物，为彼此的相遇表示感谢。他又看向那只形影不离的黑猫，好奇地思考，他为什么和其他猫不一样，愿意跟着克莱尔呢？难道不向往其他猫想去哪就去哪的自由吗？他本来灵光一闪，想问克莱尔有没有能翻译动物语言的魔法药水或糖果，这样他就能采访黑猫，听听他的心声。不过黑猫看起来一点也不想接近他们，到现在仍不高兴地在一旁监视。小忍觉得还是打消念头比较好。走进屋内，屋内是和外观相符的布置，手作桌巾、窗帘、拼布毯，边缘都绣上猫跟植物的图样，地毯上的小小猫脚印也是由针线勾出的，所有角落都能看出克莱尔的用心，打造出属于他的温馨小空间。小忍似乎能了解克莱尔刚才所说的道理，家必须要是自己喜欢的模样，才会有自己家的感觉。令他感到雀跃的是，厨房真的有一口魔女的黑锅子，虽然没有水晶球，但克莱尔会做魔法药水。
0: 该说是魔法药水吗？施法的不是我，主要还是多亏了这座魔法森林。生长在森林里的植物都有特别的魔力，例如笑笑菇能熬煮出令人快乐的浓汤，绵绵果能煮出助眠的果酱，来我家睡觉的猫咪如果睡不着，我会放一小匙果酱在温牛奶里给他们喝。
1: 克莱尔看向双眼闪亮的小忍，顿了一下，微笑提议地说，
0: 今天晚上要不要住在我家？如果不急着赶路，不如住一晚再走，我可以煮果酱牛奶跟快乐浓汤招待你们。
2: 可以吗？
1: 小忍兴奋到握紧拳头，来回看着大家，眼里声音里都盈满了拜托的请求。向人撒娇是他从来不敢做也没有机会做的事，他像是一点一点跨出隐形的墙，解放畏畏缩缩的自己，在大家身边自在地说出想说的话，尽情去做想做的事，好像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响声干脆的同意，
3: 好主意。
1: 库洛高举双手，
4: 赞成。
1: 绿毛已经想跑出门，
2: 哎呦，我们再去森林里玩，嘿嘿。
1: 响声、库洛和绿毛纷纷表示赞成，剩下一个人没说话。大家一起转头望向笑，小忍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等待船长的准许。眉梢是否上扬，唇是否紧闭成一字线，脸的肌肉是否紧绷，眼神里有没有一点不耐烦？小忍悄悄地在笑的脸上寻觅线索，想办法得到更多提示。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才不会又惹人生气呢？在对方感到不愉快前，是不是早点改口说不用住下来也没关系？察言观色是小忍自小养成的习惯，为了和平的日常，这是不可或缺的技能。明知道笑不是父亲，但在求做决定的人时，他依然害怕着不知何时会拿出来的铁尺。会被拒绝吗？还是同意呢？应该是不行，对吧？小忍其实在第一秒就想放弃了，眼神暗淡， 先前应得到赞成的喜悦如猫儿般无声溜走，连脚印都没留下。
3: 为什么不呢？
1: 小忍惊喜地抬头，笑对他颔首，没有生气，更没有铁齿飞来的影子。他的手在颤抖，身子也在抖，不过双脚却往笑跑去，想都没想便直接抱住笑，笑容灿烂地说了
2: 谢谢，
1: 然后分别也给了现场每个人拥抱，从响声、绿毛到库洛。他和库洛两人拉着手欢呼，绿毛硬要加入，伸出细小的手握住小忍另一只手，在举高时顺势旋转飞翔，玩得不亦乐乎。绿毛挂在小忍脖子上，小忍几乎没感觉到什么重量，像挂着一只绒毛娃娃。他一手牵着库洛，另一手牵着说要带他去采笑笑菇的克莱尔。走到门口时，好像想到了什么一般，又回头问道：
2: 哦，可以出去玩吗？
5: 为什么不呢？
1: 响声弯嘴微笑，模仿着笑的口吻。啊，真好，以后问这个问题时都不用再感到害怕了呢，小忍安心地想着。在屋里的猫咪们簇拥他们踏出门，似乎知道他们要去森林玩，喵呜咪呜地叫，是在带路还是催他们走快一点呢？小忍不太清楚，也许是在唱歌，唱着一首名为《去森林散步》的快乐歌曲。他和库洛的声音也混在其中，有点突兀的喵喵合唱着。猫咪们没有嫌弃他们喵的不标准，一只灰白虎斑猫甚至主动蹭来讨摸，虽然只愿意接近它，响声要摸就立刻敏捷闪躲，喵呜警告后又跑去蹭小忍的裤管，送他满满的猫毛作为礼物。响声抗议不公平，但猫咪们视若无睹，围绕在克莱尔他们身旁，把响声和笑隔绝在外。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要两个单元来和听众朋友分享各种情绪，除了前面的情绪 small talk 找一个小主题来聊它背后延伸的议题之外呢，今天持续有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专题，我们来聊聊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他做了多少付出情感的事，又得到多少收获呢？继续听节目下去吧。那一样容我提醒您，如果你想要对节目有什么样子的心得回馈，或者是敲完我们什么样子的节目主题，都非常欢迎你写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在节目的资讯栏位，或者是你可以发个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啊，你在 Trade 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节目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谢谢。

你的肯定先，但另外我们也很希望听听你的声音，说不定你所敲完的主题或是你自告奋勇想要分享的心情都会成为我们节目很棒的养分。那么就先感谢你咯。情绪 Small Talk

0: OK，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我们今天一样邀请 Andy 来和大家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我们要聊什么嘞？今天
1: 要来聊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播出的这个时候呢，我也差不多要期中考了。
0: OK， 祝福你。
1: 这是一件挺有压力的事情，
0: 可以想象。
1: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那刻你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遇到压力，会想要先解决的是情绪，还是想要先把那件事情给解决呢？
0: 我会想要先解决情绪。如果你的情绪指的是某一种压力延伸而成，以我来讲，例如说可能有点躁动，有点焦虑，这种很动态的，很让你没办法专注的情绪，那么我一定要先解决它，因为我不解决它，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做事情啊。那一旦没有办法专心做事情，这一件事情可想而知，要么就是它要多花两倍到三倍的时间解决，或者你可能根本就做不好，然后事后超崩溃，又整个砍掉重做。我的个性就是会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辨识出情绪，先把这个情绪度过了，我冷静一点再来做，好像比较是我的个性。
1: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对于这种事情的习惯，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要先解决掉事情，然后再来处理我的情绪。可是我上大学之后就慢慢发现好像越来越行不通，虽然说我可能真的是咬牙撑过去了，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但后来我还发现好像就没有那个情绪来生气、来焦虑、来紧张、来难过，所以我反正会心头梗着一个东西出不来的感觉。
0: 你觉得他没有机会被宣泄？
1: 对，因为你找不到理由啊，因为理由已经结束了。
0: 真的这个我第一次听到不过我可以理解那个就是有一个气憋在那边发不出来的概念啦。就我想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过的，但我觉得这就是压抑啊。回到你刚刚讲压力，可是我觉得这种是情绪的压抑，就压力造成情绪的压抑吧。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讨论压力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讨论我们要先解决的是情绪还是问题本身。那每一个人采取的做法不一样，这个在心理学上面呢就有两种不同的因应方法，一个叫做问题焦点因应，一个叫做情绪焦点因应。我也是查了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它还是挺有趣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一直以为它只能有一个 SOP， 要先解决哪件事情，再做什么会比较好。但直到自己尝试过后发现，因为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个性，像内科刚才就讲嘛，你可能说在目前焦虑的情况，在焦躁的情况下，你可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那或者像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既然是这件事情导致我会有这些情绪，所以我应该要先解决事情。每个人在采取这个压力应应策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的不一样。
0: 你刚刚这样讲，我发现其实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刚刚所谓的压力。因为压力的来源辨识锚定它，其实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也就是说，今天我只感受到我很不舒服，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压力来自于什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很像，就是当医生问你说你最近压力很大吗，然后你会忽然间愣住，想说我该怎么告诉你我压力大或不大。这个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试着去辨识每一个人的压力都不同，而此刻在你的压力线已经超过了还是还在你的可允许范围内。我认为啦，如果在你的可允许范围内的时候，其实那个压力是会促使你成长，促使你有更多的动力，促使你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1: 好的压力这样。
0: 对，我曾经有听过一句还蛮棒的话，就是你会很在乎这件事情，跟你觉得这件事让你有压力，就是因为你心里面相信着你一定可以把它做好，
1: 你会有一个自己想要达到的某一种样态。
0: 是，你讲得很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第一，压力辨识它是一条很因人而异的线，有没有超过你能力可以负荷的压力。如果不是，那么不要说压力都是坏的，我觉得也有所谓好的压力，但它要在你的范围里面。但一旦超过范围之后的第二层辨识是，那你出现这样子超过你压力阀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什么？
1: 我觉得我的情绪是逃避耶。

0: 对，因为像你的情绪是逃避，我的情绪是我会开始躁，我会开始有一个躁动的感觉，然后我会很生气，或者是我会出现那种比较俗称火焰型的情绪。那对我来讲，火焰型的情绪是会干扰做事情的水准的，因为我会希望把事情做好，不是做完。所以来到了第三件事情，你要辨认的事情是，这一件事应该是要做好它，还是只需要完成它。我举一个很夸张的例子，好，假设今天你的压力来源是你晚餐要吃什么，那么今天假设今天让你很躁很躁，你能不能够去完成它？还是可以吗？
1: 是啊，
0: 顶多就是可能对胃不太好，狼吞虎咽，可是你还是会完成它。但如果今天这个压力是你想要把一件事做好，例如做好一个节目，做好一场考试，那么做好它，你可能就要去想，这一个压力的诞生，就是现在这种比方躁的情绪或逃避的情绪，对于这个做好有没有帮助。如果对于这个做好是会阻碍的，那么你可能要先去解决情绪。可是如果今天对于这个做好是一个帮助或是无害的，那么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先把事情做好好像也不能说它错。这是我自己刚刚听完的时候蛮大的心得。
1: 我自己对压力的看法，我刚刚有讲的是逃避嘛，
0: 对，
1: 我一开始会觉得这个逃避的情绪不好的，嗯，但后来会觉得其实在我受到不管是适当还是过当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说换个角度思考，其实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认知重评，就是你会重新去评估一下，请问这个压力到底是对你来讲是好是坏。嗯，哦，你了解到哦，好像这个状况并不是最糟糕的，我其实也不需要把它看得那么重，这个对我来讲逃避的过程是让我会去想这件事情的。嗯，就虽然说是逃避嘛，但是我只是心心挂念还是挂念在那件事情上，我就会换个角度去看它到底怎么样还是好的才是不好的。所以我其实有一个习惯，是我会把每一天当作一个新的一天来看，就觉得说哇，那今天新的一天开始了，虽然说我还是有这个比如说期中考的压力，我还是有一个东西还没有做完，不过在今天的过程当中，我想要好好的过好这一天，那在这一天我可以完成这些业务啊，完成这些东西，在逃避的过程当中，当休息够了回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好像就是我自己的压力因应之道。欸，
0: 嗯，因为有一些人他的压力除了逃避跟这种很愤怒的情绪之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容易被反映出来的压力，就是你会有一点紧张。
1: 嗯，
0: 那紧张其实是最好被辨识出来的压力，我觉得就是当你开始觉得哇，这件事情让我很紧张很紧张的时候，或许也是你在乎做好它的时候。那么紧张对我来讲，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讲的，有点像我们这两件事的中间值，当你辨识出它来，你好像比较容易不紧张。欸，你意识到你在紧张，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在面对压力一样，你辨识出压力的来源是什么之后，你或许对于你而言好像就先消除了一点压力。
1: 好，所以祝福大家面对压力的时候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解决之法。今天要来介绍这首歌呢，是我的爱团哦，终于 Boy Next Door 的 Good Day， 它是一首日文歌，然后它里面的歌词在讲到，在晴空之下自由的大喊吧，度过令人心潮澎湃最棒的今天，就像我觉得我的压力因应之道也是这样，就是开启每一个新的一天。好，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等一下情绪来做客咯。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情绪来做客。

0: 情绪来做客，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喜剧演员聊天。我非常喜欢他直爽、有话直说，以及各种敏锐的观察。无论是在性别上面的事情，还是他作为一个女同志上面的事情，还是各种在他身边发生的又好笑又荒谬的事情，你要小心哦，全部都被他写进段子里面。但是在段子里面的事，到底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我们来问瑞恩。
1: 嗨，大家好，我是瑞恩。
0: 真的什么都可以问，
1: 真的什么都可以问，我没有什么东西不能问的。
0: 那为什么要成为喜剧演员？哎，我是意想不到，
1: 没有，这个问题超经典，它已经算是基本款了。
0: 对啊，就是面试主题里面就说你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之类的概念啊。
1: 可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一开始当喜剧演员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最一开始是因为我照顾我父亲，然后我爸爸中风嘛，然后照顾的非常的久，非常的久，非常久，然后就非常的抑郁，因为大家如果长照的经验就知道说，这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熬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好像都没有为自己而活，因为我爸生病的时候才20出头，所以就一路在照顾，一直外照顾，就变成是说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大家都出国念书或是出国游学或是干嘛的时候，我就是在照顾他。
0: 你时间好像停在那里是不是？
1: 对，所以后来在我爸爸照顾他大概5-6年之后吧，我就突然觉得我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我很喜欢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常常在家里会看那种 SNL 周六夜现场或者一些国外的 stand up comedy， 然后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好有趣哦，台湾有吗？我就开始 Google， 然后就发现哦，台湾有喜剧俱乐部。
0: 那大概是哪一年的事啊？
1: 哇，其实距离现在应该快10年前了耶。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台湾这样子的单口喜剧还不多，
1: 超少，超级少。那时候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他们还有开课，最初食堂喜剧课程，好 bullshit 的一个东西。
0: 没有啊，可是你看，像换到现在声音工作里面，现在开始还是有很多人在开什么10小时教你做 podcast 啊，成为 podcaster， 就还在那个环境里面。
1: 当年这个课是没有开满的，就他可能会留班，你知道吗？因为就没有报名的人没那么多。
0: OK，
1: 所以他可能开不成。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去上的那一班的上一届，就是有伯恩他们那一群。然后那一群的时候，他们还流行说这一班毕业他们会组一个团体赛，然后给他们一些演出这样子。到我这一班的时候就没有在做这件事了。所以我们这一班开始就大家开始流离失所这样子。
0: 对。
1: 那我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进去讲喜剧这件事，但我上完课没多久，隔一年我爸就过世了。
0: OK，
1: 所以那时候就变成是说，我从上完课到开始正式进去，开始慢慢去跑啊 open mic 去讲，其实中间隔了1年多。然后一开始出来讲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在讲爸爸的笑话。
0: 对，
1: 因为我太难过了。我太难过了，那个难过到喜剧就是悲剧，大家可能知道，我把那些荒谬的东西都抽出来，原因是我太难过了，所以一边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在疗愈我自己。然后不知不觉这个笑话到最后变成在2019年其实就拿到冠军了嘛，也是因为我讲爸爸的笑话。
0: 对。但听说你后来拿到冠军这件事情对你而言也不见得现在回头望是一件多快乐的事。
1: 对啊，因为刚开始讲喜剧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的那个单位，最一开始的时候我

0: 就是分数不是那么的高。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决赛的时候拿到冠军，冠军的照片啊，到现在我看都是那个一脸呆滞，因为我吓到就哈，我是冠军的那个脸。啊那其实那时候得到冠军之后，就我有看到有些人在发文，然后那种发文的东西并不是，我本来很开心，就觉得啊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但他们可能发文的内容就会是说不公平啊，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啊，这个分数制度啊，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啊。嗯、那我其实当下是知道说每一个人在当下都有他们的情绪要去消化，然后他们选择在网络上面抒发，但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二方面其实也会因为这些内容感到就是。哦，所以在我们一起比赛过程，你们虽然我拿到冠军，但你们并不是因为我是冠军然后接纳我，亦或者是说哦，因为我去比赛了跟名次无关了，而是想要跟我更多的切磋，你们选择在网络上面去讲这些事情，而不是当面跟我讲说你给我的建议。
1: 嗯，
0: 其实那时候我是很难过的。
1: 嗯，
0: 就是我会觉得自己没有被接纳。
1: 我刚刚这样听之后，我有一个小心得，诶，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不一定是瑞恩，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你进入喜剧圈的这件事情你是很认真看待的，就跟每一个人，有些人他进入职场是混口饭吃，有些人他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愿意为了这件事情去学到一些哦，外面的人认为我 qualify 的技能，就像你去上课或者去参加比赛，这些某一种程度其实是在强调自己有没有 qualify 啊，就我有没有符合了这个资格，或者诶别人有没有认证我有这个资格。
0: 是啊，
1: 其实我觉得是来自于这个的挫败感吧。
0: 挫败感其实那时候真的很大，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人讲喜剧，然后当我去其他外面 open mic 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的场地没有那么多，观众也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普遍哦，我们一场 open mic 可能七八成的观众，不要说七八成好了，我觉得有时候八九成都可能是男性为主体的情况下，我在台上在讲同性恋笑话，我最常听到的意见就是 Aaron 我听不懂你刚刚笑点在哪里。
1: 嗯，
0: 其实我很受挫，我一定会觉得啊，所以观众听不懂我的笑点，那我这个笑话是不是就不成立了，我是不是要改掉，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建议，我知道他全部都是好的建议，因为是基于他们的人生立场，他们给我的建议就会可能是说诶你这边要不要就是讲一些就是人妖啊，或者说诶好恶心啊，就是把这个东西 acting 更夸张一点、这是他们的观点跟立场，我先说这个没有什么对或错，但以我的世界观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成立。
1: 是
0: 在这种你跟这些观众的世界不一样的情况下，要重新去找到自己的观众这件事情，是我在前几年最痛苦的状态。
1: 因为那回到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在很喜欢一个职业，走进去这个职业之后，会开始有一些没有想象到的事情。第一个可能是你会意识到，今天从父亲的这个故事开始，要慢慢的找回你自己身边的故事的时候，你的段子内容有了一点改变。然后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到的，你提到了你作为女同志的身份，提到同志圈相关的内容物的时候，当时环境里面看单口喜剧的成员，就是那些观众们的组成，其实是听不懂，
0: 完全不懂，
1: 而且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0: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老二笑话
1: 啊、哦，
0: 嗯，
1: 那个时候应该同婚也还没有过，对不对？
0: 同婚刚过，
1: 刚过。
0: 但其实也是因为讲喜剧，你就发现，那时候大部分都是直男为主体，所以他们真的很喜欢那一种，就是老二笑话啊，就是哎呀，白痴哦，智障哦那一种的。这种笑话都是主体性，那时候大家比较喜欢的，或者说约炮笑话。那时候女生的话就一定会讲情色笑话的那个年代、
1: 哦。那你有想要为了他们改变你自己？因为我们刚提到了，你也会有点受挫于他们听不懂嘛。可是显然你没有为了他们去符合他们的段子啊，
0: 完全没有，
1: 对、啊、
0: 完全没有。哎呦、我不在乎。
1: 可是那怎么办？因为喜剧演员最害怕，我们之前聊过的喜剧演员通常都会提到，其实有些时候遇到呛你的人，你还可以把它扭转成一个好笑的，大家一起笑的画面，最害怕的就是底下一片静默。
0: 对啊，
1: 那怎么办？
0: 我那时候其实在舞台上学到最多的时候，其实蛮多人会问我说，瑞恩要是台下都没有观众笑你怎么度过的、我就是在那几年度过的，因为只要这些人，我看台下这些 OK 好，我知道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有两三个人笑，有两三个女生笑了，因为他们笑得很开心，他们来跟我说他们很喜欢，我就知道说 OK， 我知道我的 TA 是谁，我知道我的笑话在讲给谁听，我有没有办法把两三个观众变成四五个观众，变成五六个观众，把他们变成更多更多更多，让他们进来是为了看我的笑话。那我就发现专注在这些人身上，而不是去分散自己的心力给不属于你的人。
1: 你刚刚讲了一个超重要，对于创作者来讲万年的挣扎体，就是我今天因为我很喜欢的事情， 进入了这个职业，然后我想要作为一个创作者，所以我有我想要说的话，很明确咯，我都知道，诶，我的生命故事里面我要怎么样去记录，我也很认

0: 真在观察，然后结果发现，诶，啊，可是这里面的人规矩跟 SOP 好像喜欢的不是这个，那我到底是要配合他们，还是我要开始养观众？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要做出养观众这件事情，那个心脏要非常大，
1: 超大。我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网络虚拟，就是创作者我们都通常是网络上面比较多，但我那时候因为是做现场嘛，所以我是亲眼看到这个画面，嗯，那个心脏真的长得完全不一样。
0: 对啊，
1: 但他同步在改变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很雀跃，哦，那个雀跃感就是有人跑到你面前跟你说，诶，我以前都觉得很无聊，可是我今天来看你的，我觉得好有趣哦。然后，诶，他们都跟你都好不一样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就是，哦，我的样子，我的观众长出来了，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步骤。像比如说我自己的专场好了，我目前像我去年的专场到现在已经加演了，加演的人次我今天还在算，大概进场人次应该已经1500到快要2000人左右了。人次，耶耶耶！那我的观众都是第一次进场，而且我是少数现场观众比例是82或91的男女比例，哦，女生是大宗，
0: 对，
1: 然后男生是稀有。男生里面呢，如果是82里面的话，男生里面还有1% 是 gay，
0: 对，
1: 然后剩下1% 是跟女朋友一起来的直男。
0: 就女朋友说你不要问，你过来就对了。
1: 对，然后你就发现以前的状况性别颠倒了。以前我讲笑话的时候，就女生以前跟男朋友去看现场的时候，他们可能看到就觉得嗯我不懂，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就是很不安。但在我的专场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些直男很不安。就是
0: 当他们变成少数的时候，
1: 对，在我们带我的专场就看到少数的直男，
0: 好酷啊，
1: 很好玩。
0: 瑞，你在把你的喜剧职涯当成一个社会运动在培养，你有发现吗？
1: 我觉得
0: 你在做某一种社会倡议，因为那个 SOP 很像，就是我要坚持我们一开始出发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用很温柔的方式慢慢的改变这个状态，
1: 没错。
0: 然后今天当改变了之后，其实大家更能感同身受，在这个圈子里面，其实不是只有演员遇到了性别比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观众也是，
1: 完全是啊。
0: 对，可是在台湾其实最强调的事情是，如果今天创作是一个自由的事情，那么本来就应该要长出各式各样适合各种族群的喜剧内容啊。
1: 完全认同。但是Nick，你会认为在台湾创作是自由的吗？这其实是我们喜剧演员的命题哦。
0: 对，我其实就很想问，因为对我们来讲，你看嘛，比方说自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在一个限度底下你可以讲，还是今天你也可以说你贴别人标签的时候是一个自由啊，是我的自由，但是别人就觉得你
1: 不行，
0: 大冒犯了我，你怎么可以这样？
1: 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嗯，我之前有讲，其实我蛮多都是同性恋笑话，很多人都会知道。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同性恋笑话，哇，其实每次讲同性恋都好别扭，因为我都觉得好像在讲别人，那是我自己。Anyway， 就是我有一个笑话是说 ，I wanna be gay。我想要当 gay，嗯，就是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女同志，大家都知道 gay 的英文字义就是是 joy 的部分，
0: 对，就快乐的
1: 快乐，但没有人知道 lesbian 是怎么来的，嗯，如果你上网查它的话，那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蕾丝伯岛上居民，嗯，原因是因为就是有一个诗人写了，就是那个岛上都是女生，然后大家都很快乐，所以我们叫 lesbian， 听起来就很不快乐。对吧，没有人 care，嗯，那 I wanna be gay， 因为 gay 所有的东西都很快乐，嗯，然后我那时候就讲了一系列 gay 的笑话，反正那个笑话就是这样子，就 I wanna be gay， 因为我觉得当 gay 真的太快乐，我知道，这有点刻板印象。但你们想想看，如果今天去办公室报道的时候，然后呢，那老板就跟你说：“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有个新人过来了。”然后新人过来说：“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啊，大家中午可以一起来找我吃饭啊，新人 OK 啦，那就爱你们呢，嗯，这样讲 Kevin，啊，
0: OK，
1: 就 obviously 他是 gay。中午大家就会约 Kevin 去吃饭，然后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用 Kevin 这个名字？不好意思，但因为叫 Kevin 的，我觉得都是 gay。Anyway 。然后，但如果今天老板是跟你介绍，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中午，哎，我们新人来了，新人报道来，新人自我介绍，然后我走出来就，哎，大家好，嗨，我是瑞恩，那因为中午可以大家找我吃饭，我新来的，就呀，希望大家可以找我吃饭咯呀，从来没有人找我吃饭，嗯，大家都会跟Kevin 出去，因为 Kevin so much fun， 对，他可能中文名字其实超级无聊，叫什么陈凯瑞之类的，但是就是他叫 Kevin。Anyway， 大家都喜欢 gay，everyone loves gay。然后反正总而言之，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堆 gay 的笑话，我被 gay 骂。
0: OK，
1: 他骂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我们 gay 的风评，我们这是 gay 在对社会的观感印象已经觉得很不好了，你还给他们就是这种错误的观念。”我想说哪里错误的观念？你们很快乐不是吗？我被骂欸。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长久以来我们说标签很有趣的地方，就喜剧人要贴标签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也会想说，那我身上要有这个标签，我才可以去讲这个标签的事情，好像会比较安全。可是 even though 都还是会有人觉得说，没有没有，你也不能代表全部的这个标签里面的人。可是因为讲标签是一个很 我觉得大家在

0: 凝聚一个很短很短时间要讲到一个段子是感同身受或是哄堂大笑的时候，大家在抓的那个
1: 边界，
0: 对，我觉得你们就是走钢索的人啊。
1: 完全是，我也有被女同志在现场骂过，就是瑞恩你在台上讲的这些东西难道你不怕伤害到人吗？我比谁都怕伤害到人，我自己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在审视我自己的内容的时候，都有一个核心的初衷，就是我希望的是给一个人觉得今天好过一点，而不是让他觉得难受。所以边界感这件事情一直是我们在讲笑话的时候很大的核心，就是我现在讲这个笑话我到底切入点是什么，我要讽刺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单口喜剧的核心是讽刺，那我在讽刺的是谁，是我自己，是社会，还是是某一个群体？
0: 对，
1: 那我就必须要去承受这个群体可能会产生的情绪。而如果发生了，我会承接。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在我的内容，如果他们不开心留言，我是会回应的。而且还有时候还蛮认真的回应。甚至是说我有一些互动的影片，那如果我会担心说可能会有一些后续，大部分的人我其实都会取得说我可能会把它剪上网 OK 吗？
0: OK。
1: 然后在我做这件事的同时，其实我会保护跟我互动的观众。我会去承受这些，因为我们是在钢索上的人，所以我必须要去把那个平衡感拉在我自己的身上，而不是丢给他们这样子。我不想要害到他们。
0: 我们先休息听一首歌吧，今天瑞恩一样有准备歌曲，下一段我们要继续聊走钢索的人到底怎么样在自己的职涯里面还是这么喜欢这件事情。
1: 那我就先听李宇怀的 Butterfly， 这是一个老歌，然后我之前有一阵子上台前很喜欢听这首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很开心啊，而且你就在里面听到 Kevin 的样子长什么样子。
0: OK。
1: 那个 MV 就我心中每次模仿的 Kevin 的样子。
0: 李宇怀的作品里面确实有一些 Kevin 的影子，蛮多的，散落在跟他跟其他音乐人合作的地方，大家可以听听看。

0: 其实刚刚在听瑞恩讲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件事情哦。你看，贴标签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次讲喜剧演员在职业上面最大的挑战，在写段子的时候，在面对观众的时候。可是我忽然间很想问瑞恩的事情，这也是跟其他喜剧演员聊的时候没有聊到的，就是观众还是有分等级。我说等级不是谁比较有钱，谁比较没钱。也不是谁买的票比较贵，谁买的票比较便宜，不是这种等级，是他跟你的亲近程度的等级。例如说，底下的观众可能有完全陌生的，可能有长期支持你的，从你一开始做单口喜剧就看到现在的，也有可能是你认识的人，你生活当中的朋友。然后我就很好奇，对你们来讲，当你们写段子在做下标签这件事情，你们越跟亲近的人互动的过程产生出来的段子，到底那个力道是会越强，还是会越怕他们受伤？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也会听到或看到。
1: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像喜剧我们有分很多种，最基本大家可能要说段子，什么是段子？段子就是有 set up 跟 punch， 有一个前提跟笑点，这个就是段子。那你刚刚那可能听到的东西，其实最常好发的东西叫做火烤 roasting
0: 啊，
1: roasting 这个东西就很像互呛，
0: 对，
1: 那互呛的距离感就要很近。举例来说，那口跟你超熟，然后观众要先建立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两个其实很好，
0: 对，
1: 要超级好，我呛你才好笑，嗯哼哼，对吧？为什么以前大家喜欢看《康熙来啦》，或是看大小 S 呛他们的好朋友啊？因为他们很熟，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呛不会走心，嗯，所以如果今天在 roasting 的时候，我反而跟这种越亲近的朋友的内容，我会贴得超近。为什么？因为这样子观众才会产生安全感，因为我知道你们很熟。但如果以段子的内容，如果只是一个 set up 的 punch， 就是一个笑点，然后跟铺陈的话，我会距离很远
0: 哦。Oh， 所以等于是要看他的创作属性。
1: 对，为什么段子我反而会远？因为段子给人家的东西是半真半假，我不知道他的真假是在哪里。嗯，就像你今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我跟你说，前阵子看到那个 Amy 啊， Amy 跟那个男的出去，我是不知道那男的怎么样啊，但是怎么样，就等他讲一个 story 型的东西在铺陈，然后就说，但是我觉得 Amy 这样子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但他就会觉得有点认真，你可能对 Amy 是有个批判的感觉。但如果今天是 roasting 的部分，就是大家知道你跟 Amy 很好，然后我要骂 Amy，就是哎，我真的是觉得 Amy 很夸张，我说她很好姐妹好多年了，但她真的这样很贱哎、欸嗯，大家不会认为你真的觉得她很不好、嗯，而是因为知道我们感情很好，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创作的时候跟亲近朋友的差异性。
0: 嗯，可是回过头来，我还蛮好奇一件事情是，那火烤这种样子其实是更危险的一个行为吧？因为你认为跟你很亲近的人，可是他可能在没有心理准备，或者是他有心理准备，但不知道力道这么强的情况之下，变成某一种被隐私揭露吗？或者是某一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火烤有点烤太熟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1: 其实早期因为其他的喜剧单位他们做了一个东西，就是延上那个喜剧系列、嗯哎、呀呀，延上那个系列其实给台湾很多大家带来一个误导，就是喜剧就是骂人嘛，不是哦，因为延上是在做的就是 roasting， 嗯，它里面就是在做 challenge 这个人这件事。那最一开始有延上 roasting 这些东西，其实在国外的定义是我们其实致敬这个人，
0: 对，
1: 那我们先不具体说在台湾有没有致敬这个人，我们先不讲这件事情、嗯、但我们其实在台上做的事情是双方合意的，是双方都同意的、嗯、甚至有些内容啊边界啊我们都必须取得对方同意的，我们才能在舞台做这个效果。嗯嗯嗯嗯。那你说这件事有好或坏吗？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最一开始的，到底喜剧在台湾自不自由、嗯、正常来说 roasting 其实我不需要管你同不同意的、嗯、因为你今天来参加你就变成说你是 open minded， 你要接受这些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属性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嗯、可是在台湾因为我们比较小，大家言论其实靠得很近，人与人之间也靠得很近，因此我们会因为顾忌的关系，所以多一个确认是说我可能会讲你这个东西你会介意吗？那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不自由
0: 哦。欸，可是那如果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像这样子的形式创作的时候啊，对于你刚刚所说的对方到底知不知情这件事情，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蛮有趣的想法是说，那他的知情程度到底要到多少？好像就变成是一个比较综合的选项吗？就他好像知道他准备要参与其中成为喜剧的一部分了，跟他完全不知道的时候好像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可是他如果知道他成为喜剧的一部分，但我不会告诉你我跟你怎么互动哦，这样是不是就算有点平衡啊？
1: 算是，我会觉得要取决于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同行好了，假设今天同行、嗯、我有时候很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喜剧的朋友在那边分享说啊，我最近发生一件事情要干嘛干嘛，他们就会给我一个 punchline，就说你可以这样想，然后我就说哎、欸，这不错，我说我可以把它拿去讲嘛，然后我说我可以把我们的聊天内容把它拿上去舞台讲嘛， OK OK OK， 这也是一种确认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是像刚刚可能我们是私下的朋友，然后我要把你私下跟我讲的糗事拿上去舞台讲，这

0: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1: 嗯，
0: 这绝对超，因为你不是这个圈内的人，
1: 嗯，
0: 二，这是你的隐私，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有趣，那我就必须要完完全全取得你 100% 的授权和示意，以及你觉得这是 OK 的，
1: 对，
0: 那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自己以我自己个人私人立场，我不太讲我自己朋友的笑话，
1: 嗯，
0: 几乎不，因为我不想让我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在准备要取材。
1: 哦，是是是，
0: 嗯，
1: 欸，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喜剧演员给大家的一个，或是我觉得任何职业都会有的一种，先姑且不要说它是好或坏的事情，就一旦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职业的人，他都会联想到一个那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然后常常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方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歌手，然后你到了一个社交场合，他们一定会叫你唱一首歌，你今天是一个喜剧演员，他们到一个社交场合，他就会叫你来一段喜剧。
0: 对，我都会说你要付我多少钱。
1: 对，然后我就是想说，不是啊，肯定也不会对每个职业都这样啊。今天他是一个警察，你就会当他在你的社交场合间就说抓我，就是也不对啊。而且律师告我，就是很怪。可是大家会发现，你有些创作者或者这些时候，的确会遇到他跟亲近的人之间，在私底下的场合跟在舞台上的场合，其实是会有点界限模糊的。
0: 确实，但我后来发现，会讲这种话的人，通常其实跟我没多亲近，他们比较偏向，对不起，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长辈，就是你来娱乐一下大家，但我们自己很 close 的朋友，其实不会叫我们来娱乐，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觉得啊，就大家在认识当朋友，你干嘛要特别做娱乐的动作？
1: 对，
0: 通常这种都是我觉得他在硬找话题，
1: 嗯，
0: 然后想要把你介绍给大家，但他不知道怎么介绍，所以要你自己做这件事情。我都会抱持一个很善意的状况，还是看着他们，然后微笑的，就是说可以啊，这是我15分钟的报价，
1: 啊，所以这件事情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0: 不会，
1: 嗯，
0: 但偏讨厌。
1: 就你心里面可以判断喜不喜欢嘛，但是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0: 不会
1: 大爆炸的状态。
0: 我都会用一个善心跟包容的方式去接受这些，就是可能不太懂我们圈层的人，
1: 是
0: 因为我是这样的身份，他们有对我一些刻板印象是很合理的。但如果我今天因此把他们推开了，那这样他们是不是对我们的认识就更少了
1: 啊？欸，你讲到一个真的很棒的重点。我们今天用短短的时间，但是瑞恩真的非常会整理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喜剧圈是慢慢在台湾茁壮起来，它不是一开始就哇组成很多元，大家都理解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状态，包含了从业人员也是。所以今天无论是从业人员自己在做取材的过程当中，他的分寸要怎么拿捏，他对于形式所谓的单口喜剧到底认不认识，够不够熟，然后他到底知不知道他现在正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表演，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在舞台上跟舞台下的边界，或者是当底下的观众要去模糊那个边界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应对。那底下观众可能还包含了他亲朋好友，各种不一样的身份互动的人，然后还有真的你完全不认识的观众，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喜剧演员跟他同行。
0: 对啊，
1: 我后来发现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里面有一块应该是同行彼此之间真的才是会讲不完的，
0: 完全讲不完。而且那个同行感觉很像跨部门，就你一定会比如说好，大家在公司好了，可能行销部、工程部、资讯部，然后财务部，大家说彼此部门互看，就是觉得就是拽屁啊，那个部门，那部门是怎样送个千层拽什么拽啊？我是觉得他们也没有，他不是他，那不是跟老板比较好，也不怎么样。喜剧的演员跟演员之间也很像这种的状况，就是各部门各有分支。
1: 对，
0: 那各有分支之下，我们对彼此的接受度跟包容性都会有不一样的状态。
1: 嗯，
0: 举例来说，你要听这个举例吗？
1: 我要把你留到下一集，我们下一集来举这个例子。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先播最后一首歌了。但是我想让瑞恩再到节目来跟大家聊天。喜剧演员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对我们来讲真的偏陌生，我们来慢慢的拆解。
0: 那我就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孙燕姿的《克普勒》，
1: 来听一个那天情绪课，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 Johnny 吴孟如。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你想要理解那个环境发生什么状况，请你亲临现场。你不一定要每次都去，可是你必须要知道当下发生的因果关系，当下当场人事物的思考脉络，那么你就不会永远坐井观天，永远躲在后面去揣测某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孟如 Johnny。 他从出版、娱乐、线上教育到公益，吴孟如秘书长把跨领域的产品思维带进了围棋教育。面对孩子的升学压力，他运用 AI 与线上的学习，让孩子用碎片时间来学习围棋，在提升棋力的同时，也培养思考、判断以及面对变化的能力，重新打开围棋教育的可能。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0: 非常感谢我爸妈，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有心灵上还有环境上面，在培养我跟我弟弟给予的资源。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影响到我想强调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两个字，公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围棋呢好像是一个人生很有智慧的棋盘。那我们再看到台湾有很多的企业家都会围棋，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呢，我也跟 Johnny 呢谈了蛮多的，特别呢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为什么会走入围棋。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从媒体从出版一直都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跟我们一样都是媒体人了。而且呢，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个 podcast， 待会也都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Johnny 你好。
0: 学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ohnny。
1: 好，所以呢今天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呢，哇，我觉得他比照片上看起来更年轻更帅哦。
0: 谢谢学姐。
1: 我们要看一下你的从小的成长的过程哦。那在您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啊，或者是在家庭或者在你求学的这个经历呢，是不是呢有影响你后来呢对于教育学习还有知识传递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呢？
0: 我先说我的家庭，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爸妈，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有心灵上还有环境上面，在培养我跟我弟弟的一些给予的资源。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影响到我，倒不是他们给了我什么，而是在那个年代或那个环境之下没有多给予什么，会导致我未来在从事教育或者是在教育类似相关业的时候，我想强调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两个字，公平。我不是我爸妈对我不公平，我所谓的公平的意思是指说，我觉得在教育上面要提供给不管是学习者或者是他想要前进的人一个公平的机会，是他能有这个资源或者有这个环境看到各种选择，他会清楚的知道他做了这个选择，比如说你选了什么科系，这个科系背后代表什么意义。比如说 OK， 以前我们常讲一句话，到底是要选校还是选系，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选择选校的时候，你能不能理解到这个校风或学校背后的资源可以带给你什么。当你是选系的那一派的时候，你能不能了解到这个系可以跟其他的科系进行什么样的联动合作，或者是你可以辅修什么样的课去弥补，去搭配一个组合战，就是当你念完了大学或者是念完研究所之后，有什么样的技能在你脑内变成组合包。所以我觉得在我以前小时候不管在念书的时候，好像或许刚萌芽，但是缺了一个多元的色彩或多元的频道或平台，去让大家更知道说，哦，我做这样的选择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不同的结果。当然不是一定，但至少会让我知道我可以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以及我随时有什么样补装备的方式。我们讲电玩好了，补装备的方式。所以会导致我之后不管是投身所谓的出版界，或者是一些娱乐事业，或者是像现在之前在做线上课程，还有现在在做围棋教育，我都一直很强调我怎么样让我的受众们看到原来有这些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心态去面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爸妈很辛苦也很真心的在对待我跟我弟的时候，在那个环境之下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充足的这类资源，会觉得那现在这个 AI 时代到了，或现在的多元的色彩的时代到了，我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小角色，然后发挥这样的一个能量让大家看到。所以虽然我在做的是围棋事业，可我宁可把自己定义为是一个围棋教育的工作者，透过围棋去让大家看到各种可能性，以及是当你的孩子或一个成人在学围棋的时候，他可以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发展，倒不只有棋力，而是指你对生活或者是你在思考上面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围棋就会变成你的一个选择，而不是只有一个唯一。好像说我就是要赢别人才叫做学围棋，哦，不是这样的。
1: 我觉得这观念非常好，所以待会呢我们会请呢 Johnny 的秘书长呢梦如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就是围棋的教育工作者。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父母都会让孩子想学一些围棋，可能就是可能有那个大老板的思路，像下围棋一样、哦、一种策略、哦、所以刚才我有提到说您的职涯呢一路从城邦出版集团到霹雳集团到 Tutor ABC、哦、还有教育基金会，会跟跨足的出版、娱乐、跟线上教育、跟公益哦，这些不同的领域呢，我觉得好厉害哦，这么多不同的领域呢，那您自己本身后来是怎么找到在围棋的领域方面就专注在这个领域呢？
0: 也讲个很有趣的点，我当时真的是我印象太深刻，我那时候在睡午觉，为什么？我在睡午觉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城邦出版业。那那个时候我有两份工作进行到了最后的面试，一个是新闻台的，他们要培育专业主播，然后他们有一个

0: 这样谦虚点，有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从小很喜欢看书，所以我投了出版业的行销，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好多书，我可以去理解到书背后它的知识点是什么。很有趣，一个说会三点打来，一个说会明天打来，明天打来的是出版业，三点打来的是电视台。结果我午睡，睡到三点半闹钟响，诶，我看到电视台没打来，我想说那应该就没有了吧，因为过了那个时间嘛。然后出版业提早打来了，他打来了，他说我们决定要录取你。
1: 哇，
0: 我那时候睡梦朦胧，我想说哦好，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我说明天可以报到，我还在睡。他说不用那么快，我的意思说你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再面谈一下为后未来的职位的发展。隔天那个主播打来，隔天他打来
1: 相反了，
0: 相反了，他就说诶，你上了，我们想你进入我们这个计划专题计划中，你要不要过来？我就说不好意思，我答应了另外一个工作。他还跟我讲说啊，薪水比较多嘛，发展也比较好嘛。我说啊，谢谢，因为那时候年轻嘛，对，就是谢谢他。哦哦，但是我想讲成小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一直从出版业，然后霹雳集团，然后 Tutor ABC 做线上课程，然后再做教育基金会，然后到围棋，其实我一直告诉自己一件事情，我是一个以产品为核心导向的职涯，我一定要理解我的产品是什么，那个产品一定是真的对社会或者是真的对学的的人有帮助的。我那个时候在出版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除了作家之外，当然出生之土嘛，除了原文作家之外，我要是第四个人看完这本书的。为什么是第四个？第一个就是版权商，第二个就是编辑，
1: 编辑，
0: 哎，我说作者以外，有些可能是国外的书嘛。第三个是译者，因为我不可能看懂各种原文嘛，所以一定要靠译者去翻译嘛。那我要第四个，我要告诉我自己，就是当我在说这本书的时候，我要看完它。所以我那时候告诉我的每一本书都是看完，当然如果系列故事集，我一定要至少看完第一集，然后用我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书的脉络是什么，它吸引的点是什么。那后来到了 Tutor ABC， 到了霹雳集团一样，我对布袋戏有兴趣，但是怎么样能从我口中说出来的布袋戏的角色的特性或故事是受众们觉得说，或者是说合作的通路觉得哦这个有卖点，或者说哦这个其实是跟我的受众有相关联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做的是国际之间的合作，也谢谢我的主管那时候给的机会，有可以跟微秀啦，跟高雄电影节，跟 Netflix 合作。因为我理解到我要推的剧集是什么，我不敢说全部理解，但是我投入进去了。Tutor ABC 也一样，我做线上课程，所以我在做知识萃取的时候，我会让每一个专家都跟他开完会之后，去理解到他课程的内容是什么。有些人觉得很傻，其实你应该抓出来哪点可以卖钱就好。有这样的专家，我觉得很棒。但我选择的路径是，我让跟我合作的人知道，我试图在理解他，或我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他的课程的优选是什么。那最后我才告诉他市场性是什么。所以同样围棋也是，当我们在推广围棋的时候，我们跟幼稚园讲，我们跟国小讲，我们跟想要合作的围棋教师讲，我的选择点是，像我是投入围棋教育之后才开始学围棋，我为什么会认识这批围棋团队的人士，那个时候我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跟他们合作一个初阶的围棋课程，对，就是黑加加围棋。所以那时候那批团队的不管老师也好什么也好，我们就有交流。那后来我们就各自离散了嘛，就是他们继续做他们的围棋事业，我继续去别的地方工作，或者是去做其他的线上课程。他们决定把公司跟协会重组成一个新时代规模的团队的时候，就找上了我。所以我自己现在也在下棋，那我当然不是围棋高手，但我至少有在学棋，至少有在下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我还是想做那个当年毕业的我，就是永远要能够理解自己的产品是什么，甚至去试用它，使用它，才能够讲给别人听去分享。所以这个是我一路以来的工作的脉络的不变，我的初心。
1: 所以也是几年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线上围棋的。
0: Tutor ABC 那个时候先接触初棋，但真的自己在下棋是这两年的事。我在协会三年了，大概就是这三年啦，就这两三年事情开始让自己下棋。那当然我自己有孩子，他是国小，那他对围棋也有兴趣，他是真的有兴趣。因为我不喜欢说我在做这个工作，然后孩子就一定要配合自己，没有，我先让他去学校社团，真的有兴趣，然后再加入围棋教室开始去学。
1: 哇，所以是一个很 open 的哈。
0: 对对对。
1: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因为你从出版的行销，后来你真的是做到了，就是第四个阅读那些书的人哈。以台湾的作家来说哈，那也有跨界的合作，还有就刚才你也讲到的线上的课程呢，知识的萃取哦，这么些多不同的工作的累积呢，对于你现在在经营这个产品推广这个围棋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也谢谢徐姐，哇，这个题目真的很棒。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四个字，异业合作。
1: 异业合作，
0: 对，异业合作，然后再来就是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下的异业合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出版业是行销，
1: 对，
0: 比如说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号称科学版的达文西密码，那本书后来也卖得非常好，叫《最后理论》。

0: 那个时候我的异业合作对象其实是科普书的杂志，他写这本小说的人是真的是科学家出身，他真的是博士，然后他就写一个有趣的小说，所以里面很多专有名词他把它让一般大众都听得懂。那这个时候我选择的异业合作的对象是指有在写科学专栏的杂志社，我才跟他们合作是吸引一群本来就企图要把科学普及化的 TA， 或者是觉得科学奉为圭臬的那些人，试试看来看这本小说，因为小说基本上它就不是科普化嘛。那当然，我们也要不能把它操作真的很科学书，它毕竟还是要让人家大众娱乐性嘛。那到了 PT 布袋戏也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跟微秀影城合作，我们跟高雄电影节合作，我们那时候甚至做了24小时不眠的剧集播放，就在现场放。那个时候给我的概念就是，我要站在他们的位置去思考，怎么样对他们的环境或受众是适宜的，而且我真的要亲临现场。我们都讲得很简单哦，在家追剧很简单，对吧？在家追剧，你就算躺在那边是二十小时，旁边摆个爆米花，然后电灯关一关，串流平台就有了。可是你不能把这样的行为拿去电影院，为什么？电影院有冷气会很冷啊，对吧？我们讲一个比较普及化，我不可能在电影院突然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给，然后他在里面放24小时，他会冷死，他会饿死啊。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哦，我们要不要订餐？可是订餐电影院有哪些食物不会影响观影的概念？
1: 对，
0: 有没有哪一些地方的用餐有它的一个规矩？即使是这么好像很食衣住行的概念落地的这些点，都是我们要一个一个去解决的。对我来说，异业合作站在合作方的位置思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围棋本身看起来好像很难，其实它很简单，围棋两个字就解读完围棋的第一好玩的地方，你围起来就赢了，你四个子围到一个子，那个子就是你的了。
1: 可能围棋围起来就很难了，
0: 对，但是它名字就告诉你怎么玩，它的入门很低，你只要会四个子围起来就赢了，一人下一子嘛，想办法围一子，先不要管输赢哦，你围起来，你就算其他地方被吃掉，围到那个子就是你的嘛，它的有趣点在这里嘛，吃子嘛。所以对我来说，我要怎么把一个围棋的一个好玩的点站在，如果我对面坐的是爸爸妈妈，如果我对面坐的是国小的校长，对面坐的是国中的校长，对面坐的是围棋老师，他要引进我的系统，我要思考的首先点不会是我的这个东西有多好。所以我从出去讲书行销书，我从来不是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超受欢迎，不是，我的思考点是，比如说我面对的是成品博客金石堂，我会告诉他说，根据我们的分析跟我的观察，金石堂的受众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本书刚好 ABCD 的特点，有 C 是很重你们通路的。同样讲围棋也是，今天当我们跟国中在洽谈围棋合作的时候，国中生的学校最缺的是什么？时间啊，他就要国英数理都要补下去了，那我就告诉他，我们的系统其实比赛可能要比一整天，但是检定只要两个小时解决，学一堂课15分钟，我们的系统可以做到这样子，那是不是就可以帮助那些国中生，就是我每天可能只有10到15分钟是我自己的才艺训练的时间，所以这一点就会讲给他们听。那面对国小生的时候，国小生是什么坐不住，我们就告诉他我们的系统有搭配动画，所以他有故事动画，那故事动画这一环的产品就不需要跟国中生再三强调，因为他们看的故事不会比你少，
1: 对，
0: 他在串流平台上看的内容多得多的了，国高中大学生，可是国小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我们有符合他们看得懂的动画节奏，而且在动画里面还有穿插围棋的故事跟他要学的记忆在里面，那这个系统你觉得怎么样？他们觉得好像听得懂我的受众要的是什么，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即使我不是围棋高手，我也可以在围棋界里面贡献我一己之力。
1: 哇，这样看起来你自己走过的出版行销跨界合作都用上了哈。
0: 对对对对，没有浪费掉，谢谢各位前辈当年主管们的栽培。
1: 好，你也曾经参与，刚才你有提到说你有参与 Netflix 而且呢微秀影城这些跨界的合作，那也有做过一些大型的活动跟课程开发，所以你也要涉略课程开发吗？
0: 对，
1: 那这些的经验呢，会不会呢让你把那个产品，就跟您刚才讲到的，你很清楚要把一个产品给行销出去，所以这个产品可不可以让你自己本身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个专业的训练呢，把它转化成大众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0: 有，因为对我来说，我有一个方法，刚刚第一个，刚刚我讲了嘛，就是站在对方的方向去思考。第二个点是，我觉得两个字，有趣，
1: 有趣，
0: 有趣，有趣，我觉得有趣对于一个产品的推广很重要。当然，有趣不是一直赢，一直赢的东西不有趣，一直输也不会有趣。听众可以回想一下你过往的学习，当你觉得一直赢下去的时候，你开始觉得好无聊，就是手游电玩，它永远让你有刺激感，对吧？或者是有些喜欢玩魂系游戏的，一打就要打3个小时、4个小时，一个魔王，一个 boss， 你不一定在里面会每次都站在所谓的绝对胜利者高峰，可是你会知道那有挑战性，挑战性本身就是有趣。所以不管在讲书或讲课程，或者是现在在跟围棋的教室谈合作或系统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说， 我的这个产品或我们在推广的事项有趣的点在哪，它会给底下学习的孩子或成人一个脉络，好像这一关很难，我打破了，有什么在等着我，对，然后这个我就算过了还会有更有趣的地方在这里，成就感，所以有趣后面代表着成就感，代表考验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还是强调为什么现在很多手游受欢迎，或者是 Pokemon Go 历久弥新，为什么？因为在里面你会不停的追你的等级，你会挑战自己，你会觉得解决它之后你很有成就感，我真的付出我自己的劳心劳力，然后解决了这个概念跟观念，那才是真正的有趣，而不是指每一个都很低阶，然后让你一触即通，通到最后你就会觉得它跟你无关，你以为你学会。所以以前的书籍到后来的线上课程，甚至线上课程的制课的时候，我也跟老师去聊，你在每一堂课之间怎么样让大家觉得不是你很厉害，是我可以怎么样一步一步迈向你的厉害。我觉得现在线上课程很多是流量为王，我承认必须要流量你才能够卖得动你的课程或社群的影响渲染力，可是我所选择的路径是当你进入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它有料，而且学的过程当中有趣，你会有挫败感，你会有成就感，你会有互动感等等之类的，混杂起来之后你就觉得跟我有关了，有关联性了，我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1: 对，
0: 这个是我在做的一个事情。
1: 所以把这个围棋的工作变成有趣，变成有成就感，有挑战，还真的是不容易啊、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小就喜欢历史的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他谈到围棋有一句话，千古无同局，面对无穷变化，他希望保留传统，也让围棋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并且推广国际围棋能力鉴定 IGQE， 以19个等级让学习标准化。因为学围棋不只是提升棋力，更能够培养树状思考，进入专注的心流状态。他说，
1: 我们把 AI 可以帮助人类的工具跟功能性以 IGQE 的方式来呈现，恒定的棋力，负责的告诉孩子你学会了什么，你的等级就会有所成长，同时把怎么样跟人际互动，或者是人怎么带领孩子去冲破考验的难关，让围棋老师来负责，专心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第一段呢告诉我们他成长的背景，以及他为什么会接触围棋啊。其实看他的外形啊，的确是可以当这个新闻主播的，所以外形很好哦。好，所以你从高中呢就自主学习的课程推广，还有呢就从教育基金会啊等等哦，一直到现在呢成为了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围棋呢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呢，他走进去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认为会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1: 因为我之前在做更偏向教育的时候，在相遇教育基金会的时候，我们做的是非山非市跟偏乡的学校，他们需要一些课程，因为那时候有多元自主学习计划嘛，我去辅导他们、那个时候我就隐隐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先说，虽然我做的现在是围棋的线上教育比较多，但我不认为线上可以取代线下，我认为线上的资源跟线下的资源是一样的。再讲更深入一点，所谓的线上课程跟老师实际到班上去教，我认为那都是同等重要，甚至有老师在才是身教言教去带动线上课程的好处。我们先确定一件事情，这是我的前提。但我那个时候在做非山非市跟偏向教育的时候，我的确面临到一个我的思考点，就是我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一个老师在台湾的非山非市跟偏向的学校，他要去授课或社团好了，我们算2个小时好了，他有的时候来回可能就要6个小时，不管是交通还是你跨县市，其实有一些热心的或有名的老师，或者是有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作品的老师，都私下跟我讲，他说 Johnny， 我真的很愿意支持你的这个计划，但是在时间，还不是讲时间成本哦，他不是讲赚的钱，没有，他们甚至有些都说没有关系，我就不要付钱啊什么之类的，就不用付钱给我都可以的，但是我要花的那个时间上，让我6个小时就在舟车劳顿上面，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好像有一些不切实际，因为我能做的事很多，那六个小时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情了嘛。
0: 对，
1: 那我自己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线上的东西来做辅佐，辅佐这些在当地的老师，非山非市偏乡的老师们有这样的资源可以让他们活用。我先说，我从小遇到很多很棒的老师，我到现在有些老师我闭上眼睛还是记住他们的家里电话，教师节的时候去问好，我到现在还记得，甚至我国小的老师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
0: 哇哇，
1: 对，都会在联络，就是
0: 当年老师觉得很有成就感，
1: 不会，可能我太皮了吧所以我先强调，在教育上面，我认为为人师表绝对要被尊重尊崇甚至尊敬，因为他们才是陪着孩子或陪着学习者度过那阶段的身教言教以及心灵教育养成，
0: 没错，
1: 可是他们的时间也就那些，有没有一个线上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就是譬如说我们讲现在的围棋线上教育好了，可以帮助他们用影片的方式或用类似用 AI 的方式打开孩子们初期对于围棋的认识，我们先讲这个定论在这个地方，所以线上可以帮助到线下很多地方，那是我之前在做非山非市跟偏乡教育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这一点。那刚好又是因为做线上课程认识了围棋这个团队，所以我就在思考，如果把台湾的教育环境当成偶有迷雾好了，一定会嘛，我们人生都遇到迷雾嘛，
0: 那当然，
1: 能不能够有一个手电筒，它不用到光芒万丈，可是它可以清楚的一点亮，千年暗示一灯即明，我们有时候讲这个概念，它就是那个亮光即使微弱，但是它开始让你看得清楚前面是什么了，就跟以前我们在玩 RPG 一样，你看不清楚那个地图，可是你拿到一个宝物有一个灯，你慢慢的照跟拼图一样，
0: 对对对，
1: 你就会看到整个室内的原貌了。
0: 对，
1: 我就觉得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东西，刚好围棋又跟我接触， 的团队跟我结束之后，有一句话吸引了我，他说围棋的变化无穷，围棋界有一句话叫做千古无同局，就是从千年下来的围棋你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局，围棋的棋局，因为它的变化十九路变化多之外，每个人的选择，因为下棋的人不一样嘛，他的个性不一样，会导致他的选择也不一样，所以千古几千年下来你找不到两盘一模一样的围棋，所以它有这么无穷的变化跟无限的变化，那时候就很有趣的点，吃不完啊，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宝物的话，它吃不完啊，是不是它就可以变成是我想在台湾推广教育的一个小小的解方，或者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公平的一个点，就是我一开始强调嘛，更公平的一个选择跟选项。所以即使我身为这个协会的秘书长，也感谢很多围棋老师的支援，我从不觉得围棋它就高贵或尊于各种的技艺跟技术，没有，每一个技艺跟技术都是有它的独到之处，我只能够告诉大家围棋吸引我的点的是它在无穷的变化之外，它又有线上，因为我的这个单位是线上的一个单位，线上 AI 的单位，它可以同时让我真的是做到这样的事情，阿里山上学校的孩子使用的资源跟台北市区的孩子的资源的 AI 是一样的，
0: 只要他们有网络，
1: 对，只要他们有网络，只要他们有生生有平板的这个计划在推动啊，只要他们有载具，他们享受到资源会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吸引我的点是这两个，一个它有无穷的变化，第二个它有线上的搭配跟辅佐，在我的这个单位，所以它会让阿里山的孩子这个礼拜享受到的围棋资源跟台北市区捷运站旁边的孩子一样，我就觉得那是一个美好的画面。我有的时候还是会浪漫一点的，那个美好的画面，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们来合作，我来加入一个这样团，即使我不是从小就是围棋人，但彼此的目标理念有一样，我们就来做。
0: 其实从你以前不管是在出版或是在集团工作，你都有接触不同形式的教育等等哦。刚才因为你也提到说呢，用线上的教育哦，那围棋我们都知道呢，我们让孩子学围棋啊，总是希望他能够深思熟虑，而且呢他能够非常的定静啊，就是来思索所以你对于呢培养孩子在围棋方面这个思考能力，它算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工具吗？
1: 我觉得它很棒的点是，因为现在大家就短影音的时代嘛，甚至有时候家长们或学习者，不要说家长，甚至有些成年人都在烦恼说我的专注力越来越不集中，因为我的耐性不够嘛，我可能只能看一个一分钟三分钟的影片，我就要看到结局。
0: 对，
1: 但围棋本质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哦，我们想想其他的棋类运动，很多棋类运动是要吃掉对方的王，对不对？象棋要什么都好，我先说象棋西洋棋都很有魅力，

0: 我也认识很多下象棋、象棋很棒的人，但围棋不一样。围棋没有一个子叫做王，黑棋、白棋拿出来。曾经有一个很厉害的教育家，他跟我讲说 ：“Johnny， 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跟你合作围棋吗？”他说：“围棋很无聊。”什么叫围棋很无聊？他的大小，他说围棋看起来只有黑白子，
1: 对，
0: 每一个子是平等的、公平的。他端看你的选择跟你落子的位置以及落子的用意是什么，他的子效就会不同。你要选择，因为一人一子的这样轮流下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要选择下在哪里，他的那一子的功效会发挥的更大。
1: 就是你刚才讲的变化无穷啊。
0: 对，他的结论不是谁吃的子比较多就赢哦，或者是他不是谁要吃掉某一个叫做王的子就赢。围棋没有一个围棋你看到上面写王吗？
1: 没有，
0: 他是比领地谁比较大，占地为王，就是谁的地比较大，谁的棋与棋之间的气息比较可以连接在一起。所以围棋没有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怎么赢，因为他端看对方要选择怎么跟你下。比如说许浩宏老师跟 Johnny 下，跟许浩宏老师跟别的人下，他赢的方法都不一样。当然我跟许浩宏老师下铁定输，可是不会有一个棋手一开始就知道我最后赢成怎么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就是围棋它可以帮助大家去思考到，就是我知道我的目标就是要圈下最多的地就赢嘛，可是我要怎么赢，我要怎么样瞬息万变，对方出什么样的招，我要怎么样配合，此刻我到底是要攻击还是防守，此刻我要想到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以后的路。比如说我今天选择口腹之欲想吃麦当劳，我能不能多想几步，是那我吃了麦当劳之后我晚餐要吃什么，会不会吃太饱晚餐吃不下了，那会不会我现在吃了我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多想几步就会决定你现在怎么走。光是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或成人来说思考点都很棒，他会去想说哦，我不是走完这一步就没了，这一步影响的会是我的下一步，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有一个故事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厉害的职业棋手，他的思考点甚至是树状思考的，对，他们的思考像有围棋职业棋手跟我讲，他们通常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嘛，我们中午要吃麻辣锅，晚上要吃咖喱饭，好，结束，线性思考。他开始思考，如果我中午吃麻辣锅的话，晚上吃咖喱饭跟吃白饭有什么不一样的分别啊？都是淀粉，那有没有第三点是什么？他就是很习惯树状图思考。他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早就会知道如果对方的反应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早就备好了。那想想看，是不是对于孩子跟成年人在做事很有魅力？我们常听到一件事情嘛，延迟享乐，或者是先别急着吃棉花糖。
1: 是，
0: 其实他在教我们的都是，我要思考我吃完棉花糖，或者是我现在享乐或以后享乐，我得到的点会是什么？大脑就开始蓬勃的发展。对我来说，我觉得围棋可以帮助大家的，除了大家觉得说就坐在那边好像很优雅之外，大脑可一点都不优雅，那个脑筋急转弯里面就是已经有一堆乐乐悠悠怒怒在那边吵架了。甚至有围棋高手直接其实跟我讲，每次下一盘棋五个小时，我都觉得我瘦了，而且是真的瘦了，因为大脑一直在思考，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大家不要以为说是只有职业棋手才有这样的感觉，就连我家里我自己九岁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在家里摆棋谱给我看，就说爸爸，如果这里吃掉这个了，这个要怎么样？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觉得黑棋白棋哪个占有比较大的优势？他们就开始说一个故事了。我们经常会害怕孩子或者是害怕学习者就是没有办法讲出起承转合的脉络，对不对？写作文嘛，要朗读一篇文章嘛，欣赏一篇文章，可是围棋本身就是一个文章啊，他在教孩子或者是教大家就是你怎么样有脉络的去选择你的思考。会不会输？会，因为一赢一输嘛，围棋就是这样子嘛。为什么重点不只在输赢？因为你已经有了你的脉络了，当你有脉络去思考去选择的时候，你会更清楚的知道哦，我下次不要这样下，我可能选择在什么时候这样子下就可能结果不一样。我自己在打造一个我的文章，我就更容易去做修改，不是片面片段式的去定义说我到底从哪一点改就好，不是，前后是息息相关的，孩子们会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点。
1: 难怪呢您刚才提到的千古没有同样的一个局哦。
0: 对对，
1: 好，那其实台湾围棋协会呢提出来重新定义围棋的教育是你们的使命哦。对您的心目中来说呢，这个围棋的教育呢，过去的传统的学习的方式跟现在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0: 这个我们就可以更深入聊，但我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历史，我从小就在看历史书，然后历史漫画什么都在看，其实小时候就在看奥德赛那个书籍，所以我认为传统绝对该被尊重。我自己的观察，所有你现在看到你认为它叫传统的事物，其实都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跟新颖，然后它经历过时代的考验之后呈现在你的面前。我只要看到传统的事物，不管它叫艺术它叫工艺，我都是打从心底喜爱及佩服的，因为没有他们那个线就没有办法源远的流传下来，甚至它不被取代，因为有传统，所以它根据时代的考验，它不停的在变形变换着呈现在面前。我认为台湾围棋协会想做的围棋教育并不是把

0: 假日到了，万一我家里是两个小孩，一个学一个没学，我还要陪着他去比赛什么的，如果每一次都这样，另外一个孩子会不公平。你听起来每个理由都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用一些元素让学围棋更能够进入到现代人的生活，而不是让现代人想一套别的方式去学围棋。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点，所以传统一定要保留，我们让他更能走入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先加新的元素，不管那叫学习方式还是学习机制，或者是投入时间成本的方式，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台湾围棋协会在努力的事情，这也是我认为的围棋教育。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哈。但是呢，因为谈到传统跟现代，我们现在都已经科技化，而且加上这个 AI 的脚步越来越快速，那协会有没有希望会透过 AI 云端或是大数据，让学习围棋可以科学化？我们不只是小朋友，包含你刚才也讲到的成人的围棋哦，因为成人围棋，我觉得他每个人会觉得说，我下班就已经很累了，还要再烧脑，还树状，我现状我都。已经少想不出来，还要树状去思考。您自己本身接任这个秘书长，有没有想过呢？就是让 AI 进入这个围棋的教育之后呢，可以为我们成人教育，或是为学校的孩子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刚好讲到传统，我非常尊敬很多围棋前辈，是其实围棋那个时候被誉为是人类最后一个不可能被 AI 攻克的记忆，因为那时候变化无限嘛，
1: 对，
0: 就是有点像，甚至有些围棋老师讲，那个时候就是最后的滩头堡。可围棋被 AI， 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被 AI 给赢过去了，
1: 是。
0: 但是围棋人并没有这样子不去拥抱 AI， 你要想看、他赢了我，我去学习他的优点是何等的胸襟，所以那些围棋前辈们用这样的胸襟去开始去告诉大家学围棋一定要有 AI 的导入，所以不是台湾围棋协会的、我们绝对不是讲说是台湾围棋协会喊出这句话的，不是，是这些前辈们他们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讲传统绝对该被尊重的点是它一直流传到了现在。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推广国际围棋能力检定、IGQE， 这是我们的核心产品。我们想做这样的事，不是因为我们觉得 IGQE 可以取代比赛，或者是可以取代过往学习的脉络，而是指它导入了 AI。 AI 有一个概念叫恒定，恒定性是什么？举例来说好了，假设庄你是围棋老师，我本身不是啊，我是围棋的工作者，光我今天心情是不是好，或者是我今天的情绪怎么样，或者是我今天的精神好不好，对于我的教学上面一定会有影响吧。我们身为人，这才是身为人可贵的地方，比如我情绪起来，当然我们都要我们的专业度，但情绪会影响，对吧、或者是有两个孩子在我面前，我要怎么样告诉他们你进步了，或你比他强。有时候人性都会有思考点。假设我用一个例子，我们想思考模拟一个环境，有个孩子超级皮的，皮到就是会影响他人，另外一个孩子超级乖的，假设输给那个吵的孩子，那我们当然就理性来说会直接跟输棋的孩子讲说你很棒，会，这是人性，因为他很乖嘛，他又认真在学习，这个绝对是好。我先说这个是为人师表该要做的是顾虑到每个孩子的心情，
1: 对。
0: 可是如果就你学习到的知识点来说，他其实不应该被你的情绪或你的思考判断所影响。 AI 的恒定在于我们有分IGQ 有分 G1 到 G19 19个等级，所以每一个等级最后面你会过关与否的检定在于，第一个你要做题，第二个就是你要下三盘棋， G19 两盘棋， G18 以上三盘棋， G5 以上下棋而已，没有题目。 AI 的恒定就在那边， AI 会判断说你在这个层级之内你要学习到的知识点以及你确认有活用了，你就会赢我这个 AI。 所以我们想要推广这个概念，就是让学习可以标准化，让所有的学习者可以知道我要透过什么样的知识点我就可以升到下一个级数，清楚的知道，比如说我要会吃子，我要会曾子，我要会虎口，我要会布局之类的。对我们来说，当这些知识点更明确化的时候，学习者就会更参与其中，他会清楚的知道原来我学会了这些知识点，我就有可能往下一个层级迈进。我们把这里面人性不容易做到的就是恒定两个字交由 AI 来做，但不代表人不重要，人绝对是学围棋最重要的一环。 AI 可以辅助人的就是人就是去做他们最擅长以及 AI 无法取代的事。先讲一个社群笑话，很多人都说 AI 不能取代人类，就是人类要签名， AI 不能去坐牢或干嘛的，对不对？人类要负责嘛，对不对？就开玩笑这样的讲话。同样的，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围棋教育的情境环境好了，当一个孩子输了的时候或沮丧的时候，请问是一个妈妈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们再来，或者是说辛苦了， 但妈妈有看到你好努力，你好棒，进步的点。妈妈不懂围棋哦。第二个叫做 AI， 直接在程式员判断说啊，恭喜你，你赢了，你输了什么？但是你哪一点比较好，比较好，比较好。后者给予大家的知识点比较丰足，对吧？
1: 对，
0: 清楚的知道说你为什么赢，为什么输，你这里的选择方向不对。但孩子在哪一个时候会比较开心？是妈妈。人的宝贵之处在这里，情感的交流以及在现场氛围的互动，以及理解。

0: 解孩子过往的学习的脉络。所以我们把 AI 可以帮助人类的工具跟功能性以 IGQ 的方式来呈现，恒定的其力，负责的告诉孩子你学会了什么，你的等级就会有所成长，你的能力真的在成长。同时把怎么样跟人际互动，或者是人怎么带领孩子去冲破考验的难关，让围棋老师来负责，专心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1: 是，好，那这个呢认证呢、哦、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我们台湾是不是在之前也有些其他的认证呢？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他也谈到鉴定不能够取代比赛，却能够成为学习的辅助工具。如今香港、日本、美国陆续引进了 IGQE， 他更期待让 IGQE 成为一颗种子，把围棋种进教育的土壤，透过与不同的围棋学院、幼儿园合作，让更多的人踏进围棋的世界，真正从学习当中获得成长。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是让围棋种在名为教育的土壤当中，它可以开花结果。 IGQE 就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它让围棋是个种子。
0: 邀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围棋的教育跟推广。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呢，就是有一个让棋力有一套国际的标准是 IGQE， 可不可以请 Johnn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一套的标准，它是在国际性的呢，还是我们台湾研发的呢？
1: IGQE 本身就叫做国际围棋能力检，它是有一个国际的围棋组织研发，当然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华人的棋手、台湾的棋手跟台湾的围棋教育家所订定出来分19个等级的围棋的棋力标准。它怎么分19个等级，就是讲 G1 到 G19， 简单来说就是从你还不会围棋，你要上的第一堂课就是 G19 的等级，一路攀升到 G1 的等级。当然职业棋士是不含在里面，因为职业棋士的围棋的段位其实是比赛去进段的。那我们这边强调的是非职业上面在学棋的一个路径，我们先做这个简单的定义。其实有很多人问过我，我们围棋不是一路是以比赛升级升段的吗？那干嘛还需要一个能力检定？
0: 对，
1: 我先说Johnny在那边先说第一句话，如果有任何人说学围棋比赛是不重要的，检定可以取代比赛，第一个会反对的人就是我。但是比赛是什么？我们思考一下以前的那个路径哦。如果有一天，先不要讲围棋哦，国文有国文演讲比赛、书法比赛、朗读比赛，所以它第一二三名金银铜的排名。但如果我告诉你说，今天一张国文考卷也有比赛，只有前三名的人才叫他懂了，你第四名就算拿了99分，前三名都是100分哦，99分是不是就会第四名？
0: 对啊，
1: 假设它叫比赛的话，所以表示你不懂这个国文这一课，你会不会跳起来？
0: 会啊。
1: 对啊，只是因为我可能做错一题而已啊，甚至我都99。我们举夸张的例子，但是我们今天去参加国语文演讲比赛，总有讲得最好的人，或者是朗读比赛，或者是英文演讲比赛，所以他在当下发挥的最好，以及他最不怯场，以及他最懂得面对各种的临时的状况，所以他表现的最好。那你要不要封他为第一名？要，心悦诚服，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就问题来了，围棋比赛绝对是帮助孩子在迈向人生各种考验上很棒的环节。先讲它的好处，第一个，先不管所谓的新手杯的比赛，大部分的围棋比赛当中它要下5盘里面呢，大部分的比赛会把3盘以上3胜2败可能会发给你一个优胜奖杯。你要所谓的升段的话，你就要4胜1败或5胜一组，大概分32个人比赛一组，围棋一个场域里面一组32个人，我们先这样大概的界定。32个人里面，按照数学瑞士制的算法，4胜1败的以上的人大概占个6、7、8位，通常这样排下来，他们可以升段，3胜的不能升段，2胜的也不能，1胜的也不能。那很多人就会问了，那万一我4败了，我为什么会去比第五盘？没意义啦，我都不会赢啦，或者我前面都输2盘了，我后面3盘就算拿了奖杯，我也不能升段。
0: 对，
1: 这就是围棋教育在比赛当中蕴含的第一环。什么意思呢？去想想看一下，1胜4败的孩子，你会觉得他表现相对好像没有那么杰出。可是如果一个人在他连输4次之后，他知道赢下第5次不会对结果有什么改变，他依然愿意负责且勇敢

0: 的耐住自己的心情跟情绪去面对这个考验。你把围棋这两个字拿掉，拿成生活上的各种专案考验，或者是他长大会面临的各种关卡，你还会觉得他好弱吗？
1: 不会，
0: 他的心态好坚韧。
1: 是，
0: 这就是围棋教育在比赛体现的一环。第二环是什么呢？如果当场环境吵杂，而对方又在做一些小动作，你能不能够明心静气的好好在那边下出属于你的水准？你再把围棋拿掉，那是不是就是面对纷扰的环境，你依然能够安静的定静安虑得的去面对自己的成绩，发挥自己的考验？这是围棋教育在围棋赛非常彰显的第二环，很棒的两点。光是这两点，比赛就绝对不可能被取代，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更何况还有大家熟悉的胜不骄败不馁等等之类的，舒淇怎么样去维持他的一个未来的勇敢性？但问题来了，我们再回归看到一开始的国文考题，前两年拿下亚运金牌徐浩宏老师，现在当今台湾围棋界第一人。好，我们的故事来咯，有31个徐浩宏老师跟一个 Johnny 或者一个你们的孩子分在同一组，然后你就5败，然后第二次你还是遇到了徐浩宏，再5败，一直败败败下去。我们先打个问号，你会觉得你很弱吗？
1: 感觉上是。
0: 但是31个徐浩宏哦，31个世界等级第一名跟你比哦，
1: 看他名字就觉得不用比了。
0: 对，但是你输了他之后，先不要管结果，说你自己的能力很弱吗？我们先画个问号。
1: 嗯，
0: 好，第二个来了，庄尼的棋力不强，但是你遇到31个庄尼这种等级的人，你就拿了5胜。你每天都遇到庄尼这样等级的人，5胜5胜5胜。然后 B 是这样子哦，一直遇到庄尼等级的人都5胜，拿了100胜。另外一个是跟徐浩宏老师比，每次都遇到徐浩宏老师等级的人，31个人跟你一组，然后你拿了100败，你可以很勇敢的告诉我说，赢庄尼的那个100胜的人一定强过于输给徐浩宏100败的那个人吗？
1: 不会哦。
0: 对，你会告诉我说，赢了庄尼100场的那个人懂围棋就懂得比输给徐浩宏100败的人多吗？
1: 不会。
0: 对，这就是比赛没有办法去恒定的理解到你的学习成绩到哪里。围棋比赛的身段与否，段位是指你当下的表现，或者是你的当下的那个成就到哪里去，成绩到哪里，这很棒，一定不能被取代，因为比赛有它的绝对性，我也坚持要有。但是孩子们在学习，或一般人在学习，先不讲学习，学习的时候，他一定要通过一个恒定的考验，是比如说我如果这张考卷写了90分，就比88分的人好像多懂了那么一题，对吧？写对嘛，多懂了一题，这个大家就不会否认了吧？不一定他比较厉害，但多懂了一题。那在学习上面是不是就是有迹可循？
1: 对，
0: 加上 AI 有恒定感，所以你想想看哦，今天在台湾的一段跟日本的一段会一样吗？
1: 不会，
0: 因为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比赛当天的环节就不一样。
1: 对，
0: 不要说台湾跟日本，这个月参加的 A 比赛，下个月参加的 B 比赛，我就算同时都是4胜1败好了，我都不能够说我在这两场发挥的一模一样或懂得一样。所以检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它绝对不是取代比赛，而是帮比赛分摊了一些比赛不该承担的责任，或者是比赛学不到的东西，让检定来提升它的价值。
1: 可是如果这群的孩子们拿到了 IGQE 的认证，如果他到了日本，到了韩国或是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鉴定？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台湾的这个围棋走向国际，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意义在？
0: 徐姐，你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棒，我们就是顾虑到围棋可以更国际化，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比如说因为这套系统它本质上面是用 AI 来鉴定题目，以及 AI 的棋力来跟你做对弈， G1 的棋力就最强。
1: 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就是用 AI 来跟他们下棋了？
0: 对，没错，就用 AI 跟孩子们下棋了。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今天此刻在台湾的南投考 IGQE G15 过的孩子，跟在日本明天考过东京考 G15 的孩子过，他们的棋力以及懂得知识点的标准是相近的，因为都是同一个等级的 AI 恒定的来考验他们三盘棋，你会不会赢我？同样的，大家一定会问啊，那人力做得到吗？人力做不到，因为人没有办法恒定啊，光是我今天跟明天的表现就不会一样啦，对吧？就算今天吴梦如今天 Johnny 好了，今天在台湾我当个考官好了，跟这个孩子下三盘棋，然后我又飞去东京跟孩子下三盘棋，你能说我这两天的表现会一模一样吗？我的棋力很弱，但是我不可能恒定。
1: 对，
0: 所以对于这方面来说，比赛的好处刚刚我们说过，它在围棋教育上面有它的不可磨灭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的功能性，但是让孩子或者是我们讲孩子成人学习者来说，知道自己到底懂了多少，确认自己懂了多少，靠着检定会更标准。就像我们在学国文英文一样，分数考卷不代表你就比较优秀，但至少告诉你自己说，哦，原来这些题目的题型我会了，我懂了，所以我大概会做对。这些题目我没有拿到分，因为我不会，我会去检讨，就说，哦，原来我其实不懂。

0: 的是这两个题目，那这两个题目背后面代表的是某个知识点，那我就再去学就好了，检定就可以帮助了。可是今天下棋没有办法，我今天输给你，我可以复盘没有错，不会每一次都输一样的概念，我不会确定我哪个知识点最弱、啊、所以检定能不能取代比赛绝对不能，但是检定可不可以补足比赛上面在推广围棋上面不足之处，可以，更何况一场检定最短 G19 大概20分钟做完，因为有 AI 恒定
1: G19
0: 对 G19 20分钟可以做完，下一盘就是下九路棋盘小棋盘 G1 G5 这种高等级的我们也2小时就可以下完，所以一场比赛通常是半天或一整天的时间嘛，
1: 所以越小反而是等级越大，
0: 对，等级越高 G1等级越强，这样的概念刚刚就在强调的，我认为我们围棋教育在推广，围棋本身不是土壤，我不是要遍地围棋，把围棋变成土壤不叫遍地围棋，是让围棋种在名为教育的土壤当中，它可以开花结果。 IGQE 就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它让围棋是个种子，幼稚园孩子可以学，所以我们有双师的一些合作，国小生透过线上有围棋的检定，高中生大学有他自己的学习的一个路径，我们可以去做配合。所以 IGQE 的产出不是为了要让比赛的人口更少，相反的，我们希望让更多只有比赛的围棋学习环境而不敢进来的人更能够踏入围棋界，他会知道说我可以先检定吗，检定完了之后我再去比赛，可以说热爱比赛你就去比赛啊，像我真的听过爸爸讲说，我那个家里的小孩啊，每次只要比赛都紧张的胃痛，但是去检定就不会。那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你一直逼他去比赛，那你在消灭围棋人口啊。
1: 所以这个国际的标准是从担任这个秘书长的时候开始引进来的，还是
0: 哦？对，开始引进来，然后在台湾目前大概有3万人次左右有考过这个检定，
1: 还是需要推广一下？
0: 对，还是需要推广。目前各国家，香港、美国、日本其实都有在开始引进这套系统了。我们会面临的问题，他们也会面临。OK， 今天我国的一段到各国去比。它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嘛。或者是说今天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比赛的话，我到底要不要学围棋？我现在告诉你说有一个检定哦， AI 恒定哦，你如果会哪些知识点学会了，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攀爬，会不会增加你去比赛的乐趣？会啊，就像我们打电动一样，新手村练一练，或者是说去练功，然后开始去跟魔王打，
1: 对 对,
0: 那魔王打输了怎么办？ OK， 我们再回来练功去做一些考验，
1: 就跟语言鉴定一样。
0: 对，我觉得徐简讲真的很棒，日文也好英文也好，有没有英文演讲比赛？
1: 有，
0: 有没有英文检定？
1: 有，
0: 他们有互相排斥
1: 吗？没有，
0: 没有。可他们干付的内容是不一样，所以围棋如果想让更多人成为教育的养分，我们就希望把 IGQE 加入注入，让更多人愿意学棋。有一个未经公开或认证的数字，但是很多人都在聊，听过一套漫画叫《棋魂》，有人叫《麒麟王》，
1: 是
0: 《麒麟王》《棋魂》当时在台湾出版的时候，号称有将近50多万的台湾人在学棋，大家都觉得我要学棋，我要学棋，我要学棋。
1: 对对，
0: 可是很多人就讲说啊，那个《棋魂》《麒麟王》没有了，所以大家就不学围棋了。就乡民就有跳出来讲，原因在于今天要学围棋，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你没有办法去定义出来说我到底学到了哪个层级。那老师们也苦恼，他在教不同孩子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随时调整自己的棋。对了，
1: 所以要因材施教。
0: 对，要因材施教，所以厉害的老师会因材施教。我们不能够仰赖那些凤毛麟角厉害的老师。一般有心要投入围棋教育的那些老师们该怎么办呢？哎，有这套 IGQE 系统帮助。他说他教完什么，他过了什么层级，他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等级，
1: 他去试试看有没有鉴定通过。
0: 所以鉴定这一套是帮助了比赛，拓广了想学围棋的人。一旦拓广了学围棋的人，就可以做到它就是一个养分。什么养分呢？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让大家去习惯性一盘棋短一点20分钟，长一点2个小时都有，让大家去好好的坐在那边去思考自己的脉络，透过学习一个东西。就像是我的校长好朋友讲的，围棋有够无聊，他下一句话就是，就是因为只有黑白子，所以你要思考到围棋的乐趣，你要享受到围棋的乐趣，你一定要去下它，不会被外表所吸引。
1: 对，没错。你认为呢，要把这个围棋呢走遍全台湾的话，你未来在3年到5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第一个，当然我们会想跟更多的棋院来合作。
1: 棋院？
0: 对，棋院合作，因为棋院本质上面它就创造了一个专业的环境。
1: 台湾有多少棋院？
0: 哦，这个数字不一，但我自己有听过台湾现在有在学棋的5万、6万、7万人数字都有，但的确就没有回到棋里。
1: 这是小朋友还是友？
0: 大部分是小朋友，因为现在大部分99%以上的围棋教室都是儿童棋院。近几年来也不敢说因为 IGQE 可能是其中一个帮助，让有一些大人甚至是还不会棋的大人敢重新回来学棋。重新是指新的，而不是说他以前就会学棋然后现在回来。没有，
1: 没有接触过的。
0: 对，没有接触过感，因为他会知道说我不一定要第一步就走比赛，我可以先透过检定跟 AI 恒定安心的去测验自己的知识点到哪里，所以我知道我的棋力到哪，我再去参与更多元复杂可能性的比赛。

0: 所以用这样的环境来说，第一个我们期待跟更多的，像我们最近也是最近这三年来跟黑嘉嘉围棋教室合作，那甚至我们也有跟嘉义的棋院合作，跟宜兰的棋院来合作，这些他们引进我们的 IGQE， 对我们来说，我们期待的是让更多想要让孩子们学会更棒、更多元或更多孩子学棋的围棋教室，我们提供你一个工具，提供你一个系统，我们让你的老师的优势更能发挥出来。老师其实就是陪跑跟带领啊，
1: 对，
0: 去鼓励孩子，这个才是很重要，甚至 AI 一辈子都无法取代的事情。
1: 对，
0: 那 AI 来做一些要耗你们心神的事情，什么恒定自己的棋力哦，感觉跟九个孩子下棋，我要规定自己的棋力定调在哪里？没有，这个让 AI 来处理，我们人类负责更重要复杂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帮助。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现在也跟很多的幼稚园合作，因为幼稚园很多的孩子，其实家长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入小学之前多尝试一些才艺。
1: 对，
0: 所以我们台湾围棋协会跟黑嘉嘉围棋教室合作，然后跟很多的幼稚园，比如说台南的威尔森去合作，就是把 IGQE 导入，然后让他们在真正上小学一年级以前，能够透过我们的线上的影片以及线上的检定系统，能够让大家开始理解到原来让孩子基础学习他可以有的知识点是什么，那他就可以在小一的时候让家长们来做决定。那这里我补充一件事情，很多人到这里就开始误解了，他说 Johnny 啊，你说线上检定，线上检定，线下下棋好歹有裁判在旁边看，他不会犯规嘛，他不会带来下，今天 IGQE 检定如果在线上，我后面万一做一个职业棋士高手帮我做，
1: 这也是个问题啊。
0: 对，所以模拟检定可以在线上，考试也在线上做题，但是要到合规格的实体教室或实体环境考。而且我们会规定哦，比如说假设 Johnny 棋院好，那 Johnny 棋院的老师就有 QR code， 就 QR code 扫码，我们就有一个权限，只能在检定前十分钟由当场的老师十到十五分钟开始帮你扫码进去准备考试。所以在层层的关卡上面，你是不可能在家或后面做一个人去考试的，不可能。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机制，线上做题跟下棋跟 AI 下棋，但是在线下应考，去确保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 IGQE 它的本质在这里，它既可以帮助学习者，也可以帮助破年龄，更可以帮助想要好好教棋的围棋老师。
1: 哇，真的是蛮好，其实我觉得围棋是蛮不错的，难怪现在有这么多的企业大佬都有学这个围棋啊。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呢，其实呢就你自己本身也是 Podcast 的主持人呢，也是另外一个身份呢，所以除了教育围棋的工作之外呢，你自己本身主持这个 Podcast， 这名字还蛮特别的，叫四支 A4 的主持人，这跟围棋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这跟以前周星驰的电影有关系，就我们跟 partner 一起就四支 Ash， 然后我们就决定用这样的。对，
1: 所以是只有你自己主持吗？还是你
0: 我们跟另外两个伙伴一起，一个也是围棋老师，然后一个是影音频道的制作人，我们留下第四支 S 是听你们就是 S， 听众朋友也可以是 S 这样的一个概念。对，那我们在里面聊教育，聊跨世代之间的议题，因为我们里面有二十多岁的，有三跨四的，有四十多岁的，类似这样，就是心态上都年轻，但是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面貌。
1: 所以你们三个人一起主持吗？
0: 对，我们三个人一起主持，那有时候是两个人，就是我们打组合。里面我们没有聊太多围棋，反而是透过围棋，有人是围棋教育者嘛，那有人是像我是协会 的秘书长嘛，那我可能看了很多不同的产业，那有人是频道经营者，我们三个其实都有在下围棋，我们透过围棋看到不同的故事，去引发出来说父母之间教养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盲区，孩子之间的一些互动等等之类的，那或者是新世代在面对社会上考验的时候 AI 的世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玩一个这样的一个 Podcast 的节目。
1: 其实从今天的访谈当中呢，从您自己本身的家庭教育，到后来呢你自己呢在不同的媒体工作，不管线上线下以及大的集团，一直到现在呢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这么多种不同的行业跟工作的形态哦，到最后呢你是跟围棋呢一连贯的，当你历经了这么多的工作之后，您最想要传递给年轻人或是家长在围棋这个领域会有什么样的核心的观念呢？ Johnny，
0: 在这里我想讲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的理事长，也是我的很好的哥哥，就是我理事长马恒利老师，他其实不是这样对我讲，他是对所有的围棋老师都这样讲，在不管是在他旗下的或者是相守，他说当我们在做一件跟教育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想的是他有多大的影响力，第一步，也不要想的是他可以赚多少钱，要想的是这个教育是否真的能帮助到学习者。如果你研发的产品或者是你的教育的逻辑思考脉络或你的系统是真的能够帮助到学习者的话，我们再花资源去开发，这是我们的理事长马恒利老师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这句话影响我很深，我自己在围棋教育或者是说在围棋怎么进入教育，我自己的环节依然是这样，就是找出一个最适合当下学习情

0: 进的方法，让围棋进入你的生活。所以谁说学围棋一定要每个礼拜都去比赛？谁说学围棋一定要每天都去模拟检定？如果你能自然自主自信的在捷运上，在家里面都下一盘棋，甚至我也小爆一个料，台湾具代表的职业九段棋士林志涵老师跟我讲过一件事，他说：“来孟如，你看过这么多的那个追剧嘛？里面有些什么宫廷剧也有，不是都有下棋嘛？或者一些心理谋略剧啊，每一盘棋都有下完吗？没有，对不对？有时候下到一半，禀告大王，外族入侵啊！是哦，我去看一下。可是下棋的过程是不是快乐？或者是带入一种氛围的？从林志涵老师身上，从马亨利老师身上，我看到的是，今天想要推广围棋，或者是让围棋成为教育的养分，是思考有什么方式让围棋可以种在对方的环境泥土当中。那那个泥土我名为教育，它就会开出花朵出来。不要硬性的去规定什么样学围棋才叫做你有在学围棋，你有在下棋。
1: 所以就是把围棋生活化就对了。
0: 对，让它可以自由自在的时间也好，概念也好，组合技能也好，都可以进入到你的生活，它就会成为教育的一个支柱。
1: 哇，今天非常的丰富，我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吴孟如教练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围棋这条路。也祝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在今天的访谈的过程当中，看见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孟如 Johnny 对于围棋教育的热忱，让围棋进入你的生活，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3: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含金量极高了，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他不仅是历史学者，也是艺术家，他在很多个地方教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曾经了，也是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人们一提到这个台湾的国主认同，往往会陷入很多的争议，灰黑即白，在键盘上骂战，还有一些刻板的标签。很多中国大陆的观众透过碎片化的新闻，常对台湾的某些群体的立场感到不解跟愤怒。但郑慕群教授提出来，国家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流动的历史变动的过程。即便是现在被标签化是台湾本土宗教群体的长老教会，在1950到1970年代也曾经高度认同大中华，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甚至以中华文化为傲。这一段历史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斜杠的历史学者，同时也在大学教台湾史，也是歌唱的很好，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创办人郑慕群老师。郑老师你好。
1: 宪宏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您最先研究有提到台湾长老教会在197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其实高度认同大中华，也曾经为蒋介石举办追思会。那这一段历史对许多中国大陆观众来说很震撼，而且很颠覆了。那你认为把这一段我们曾经一样但现在不一样这样的历史变动脉络还给大众，对于化解两岸网民或是民众之间的这一个敌意误解

0: 解会起什么样的历史的作用？
1: 我最早会研究这个题目是几个原因呢、啊？第一个原因是我从小是长老教会的信徒，我从爸爸或妈妈那边算过来，我都是第四代长老教会的信徒，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会接受这个教派它在教会内部跟外部所带来的各种价值观。那其中的就是长老教会本土优先，然后我们在1977年的时候就喊出台湾独立，然后一直为这个目标不断的奋斗。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回答说，那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中华民国？我们有一些长辈提到中华民国就说，哎，寡来建宽啊，外来政权啊，国民党那个是不行的，但是无法回答为什么。然后第二个是我在研究硕士论文的时候有看到台湾教会公报，就是长老教会自己的机关报，然后就是看到1975年老蒋过世的时候，哎，教会公报也是相当用大的篇幅来介绍他的人生，肯定他的作为，然后到隔年都还有他的追思的活动，让我觉得这个认知有点很大的冲突。所以我的硕论是处理教会如何去发面粉，但是我的博论就是关注长老教会国家认同的转换的过程。因为从理论上出发，认同它本来就不是固着的，就最早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身为什么人什么血统就应该认同某一个组织，但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如此。美国是一个民族的你说熔炉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移民到那个地方我就要必须要认同这个政权的价值，对这个政权效忠。所以什么是美国人 Huntington 谁是美国人就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只要认同，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在同一个向度去做比较的。好，那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长老教会是否已有一段国家认同转换的过程，所以我才会从教会公报当中去搜集大量跟政治是无关的文化论述，包含你怎么去述说我们的血统、我们的节庆、我们的生活习惯，然后去爬书说，诶，那长老教会大概也存在一个从本来是拥抱大中华，然后进入到台湾独立建国的这段过程。这段过程其实它是一个很好对话的媒介，你可以跟你非阵营的人讲说，其实我们本来是跟你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经历过了什么样的过程之后，我才走到支持台湾独立这一端。那你认不认同是一回事，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对话，这个是我做这个研究最大的初衷所在。
0: 所以那个最重要是你刚刚提到就是1977
1: 77年是一个开始，因为很多人对长老教会误会成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很独立的群体，我们会用自己的教义教材，然后呢形成一个保护网，然后抗拒那个党国的影响。但是其实信徒在教会参与的生活当中，他一个礼拜不过就是一两天而已，一个信徒他同时也是一个国民，那这个国民他就会接受这个社会跟这个政府所带来的各项的价值观。并不是所有的长老教会的信徒他们都支持台湾独立，他们其实跟大部分台湾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是经历过了70年代比如说被赶出联合国，然后那个台美断交，我们才开始怀疑说我们原先说我们是中国人是骄傲的时候，但是现在我说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们会直接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好，那我到底是谁？所以就好像70年代流行的爱国军教片，你看了会热血沸腾，可是你看了100遍之后邦交国不会回来啊。所以到了80年代新浪潮电影开始在台湾流行的时候，才会透过这个视角去讲说我们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谁。但是新浪潮他的电影他是用小说来当素材，还不敢触碰实际的历史问题，是到了解严之后我们才能够透过电影来了解台湾过去的威权时代。所以从爱国军教片到新浪潮，然后到侯孝贤的悲情绅士，我觉得差不多也是整个台湾人国家认同转换的过程。
0: 这时候这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这个宣言，不但是长老会的历史或是台湾的历史，你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
1: 这个就有趣了，这个就是我的论文要去论证的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1977年人权宣言嘛，新的独立的国家就是长老教会追求台独的开始。但我在看当年的教会公报的时候，其实一般的信徒不管是社论啦还是投书，他们对中国认同都还是有的，所以他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比如说匿名的起草人他可能有台湾独立的念头，但是送到常置委员会去讨论的时候，诶，他们的意志是不是都是一致的？就好像人权宣言要被丢到总会去追认的时候，他们现场所说的是这个跟新而独立跟台独没有关系，我们是基于爱乡土，然后基于爱社会对政府提出建言。所以台湾是我们现在所实存的场域，希望说政府能够拿出有效的做法，在这一片断交潮跟这片亡国感当中，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新而独立。起草人的认同是一块， 常置委员会是一块，现场所有总会的投票者的认同是一块，但是我并不认为

0: 说当时的长老教会的信徒有认知到说那就是一份独立的文件，
1: 但是历史后来是特别是被
0: 后设叙述，
1: 后设叙述，后设叙述最厉害的当然就是联合报了。联合报的社论就是连续去论证这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后面的台独意识。
0: 对，
1: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是，这个台独意识并不是由这群人自己写在他们的文本里头，是被解释。
0: 所以长老教会最早的台独标签都是外部的书写，
1: 都是
0: 外部的书写。
1: 那当然当时候的国民党政权需要塑建一个敌人吧。长老教会被他们认为说是没有危险的敌人。
0: 最早开始是这样子没有错。
1: 他们认为这个是把他当敌人来打，既有政治效果又没有政治风险。因为是一群守护户籍之力的牧师们。
0: 可以这么说。
1: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因为那个时代我在，我当时候就觉得说联合报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时我在联合报，我就觉得联合报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那个是已经到了1980年，的时候还在哦，就这个一直延续到美丽岛事件。对吧，1977-1980嘛。之前还有一个隐藏历史叫做彭明敏上书总统。后来就
0: 逃亡了。对，
1: 那这个事件也是一个 mysteries。然后在那时候就28跟白色恐怖的非常多的故事就在党外杂志里头开始一一被披露。所以这个历史有一点趣味，就是说先有这些，然后开始凑，就凑进来，就变成一个很宏大的看法。所以台独就这样子就产生了。
0: 对，所以我认为77年人权宣言整个教派并没有要追求独立的意思，
1: 没有
0: 他们只是希望政府可以革新。但是到了郑南榕他自焚之后，
1: 是
0: 其实整个长老教会在公报上的言论开始追认，对，没有错，我们就是1977年那个时候就要独立。它变得是一种长老教会自我的后设叙事。而且因为
1: 对方已经说了嘛，Let it be，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们说的都是对的，
1: 既然你说了嘛，
0: 对，
1: 就是这样，你也没说错，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策略上，长老教会如果去辩论说我们没有台独的意思哦，反而不对了，就是说这时候有时候非常有趣，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认为台湾这个命运啊，这个基督教的神啊，一直有在做工的原因在这里，我自己是基督徒，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我就觉得都不是我们自己当时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并不明白。但是到了有一天，我们忽然明白说，哎呀，我们居然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那也拜非常多的当时候的反台独人士，每天把这个标签一贴。后来有一天我就说，那你就继续贴
0: 吧，你们说的是对的。
1: 你既然那么喜欢，就是 love to hate us，你这么喜欢恨我们，那我们基于基督徒的牺牲传统就让你恨了，
0: 对，
1: 造成一种集体的人民的共感，台湾人要出头天，这时候就出来了，当家做主，当家做主，出头天，那这个每一句话就被认为说这就是台独宣言嘛，Let it be，原来他的意思可以不必完全是台独，人民做主有什么错？
0: 对，
1: 台湾人出头天有什么错？
0: 没错，
1: 你一定要把它连到台独去。Let it be，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台独的这个意思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历史性，它这个历史的很多偶然，那后来变必然。对方也有功劳，
0: 对，没错，你们自己造成的，
1: 你们自己要这样说嘛，
0: yeah.
1: 那我们就这样做吧，
0: yeah, yeah, yeah.
1: 我觉得这个历史 很需要用这种心理剖析的方法，本来不是啊，但我们也不辩论啊，也许有一点点吧，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主旨啊，可是你们帮我们盖着印章，就是这就是台独，
0: 好，
1: 那我们就说好吧，
0: 好吧，那就是，
1: 那就这样，就变成是这个意思，
0: 没错。
1: 今天还在发生，中共每天在那边讲他要反台独，赖总统说了任何事情都说这是以毒
0: 谋毒，
1: 谋毒还什么跟外国连结谋毒。我也常常在想， 有吗？
0: 嗯，
1: 像我们这种真正对台独有认识的人。

0: 觉得说赖总统你不是说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有一点太务实了、嗯、你的台独好像成分没有那么多。我没有啊，可是习近平那么那你怎么办呢？你是要去怪那个赖总统说你的台独不够浓吗、
1: 嗯嗯、
0: 那我们就说习近平他没有、欸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话也不要讲、
1: 嗯、哼，
0: 干嘛呢？再一次的 Let it be。 那如果你认为这个就是台独的话，
1: 没错，
0: 现在变成连国民党主张中华民国也是台独、欸、
1: 所以对岸在帮我们团结自己人
0: 我们就团结了。所以这时候忽然我们有一天发现说、欸、主张中华民国的人我们也是兄弟，你也被对岸说你是台独啊，
1: 台、嗯、
0: 没有什么不好啊 Let it be、嗯、那我最近有接触一些中华民国派的人，我也觉得他们很好啊、
1: 嗯、
0: 因为他同样都被命名为台独的顽固分子，这太有趣了、
1: 嗯、
0: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
1: 嗯、
0: 当然了、啊、就是我们如果回顾了四五年抗战，光复大部分的台湾长民啊，对于脱离日本殖民回归同文同种祖国、啊、是很雀跃的啦、
1: 嗯、对，
0: 我从我们那个祖父辈他一开始讲的那历史的研究是要这种大中华认同、啊，其实是在那个时代总是脱离殖民嘛，
1: 对，
0: 其实是合理嘛，
1: 合理，
0: 就是觉得影响一个跟自己说一样的话的，
1: 嗯，同文同种，
0: 同文同种嘛。其实有非常多人的祖先本来就是从福建啊
1: 过来的，
0: 或者啊，或是客家哈、
1: 嗯、
0: 的村庄来的。这个转变后来变成对大中华认同有了不一样的转变。
1: 其实。连教会公报都在期待这个新政权。战争刚结束嘛，教会公报还开了很多的专栏，介绍中国的历史，从尧舜开始讲，
0: 是啊，
1: 然后呢还介绍孙文先生的略历，然后说蒋委员长是大家上帝派来解救大家的使者。然后1946年还有一个台中的牧师啊，他做了一首歌叫《光复喜年》还是《喜年光复》，他借用的是英国国歌的调来讲对光复之后的期待。其实当时全台湾都觉得。脱离殖民、哦、然后对脱离殖民的想象就是应该要更公平，我们要当家做主。那后来这个期待就被国民党来之后228事件几乎就摧毁，但是被摧毁跟不认同你的作为跟我要台湾独立这个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且在当时真的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说我要脱离你的统治，甚至连我在体制内要进行改革这个都不敢，因为威权时代就是长期以来就是控制我们的思想，大概是这个样子了。
0: 这一段历史的确值得拿出来叙事、
1: yeah.
0: 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即便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Let it be、
1: 嗯、
0: 但是那历史就是必须把它挖出来、
1: 嗯、哼，
0: 说其实是你们弄过头了、
1: 嗯、哼，
0: 才变这样，之前其实不是这样。
1: 对，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或者是演讲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就是一个政权的好坏跟是不是同文同种跟是不是外来政权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人会说外来政权怎么样，可是港英政权为什么香港人会这么怀念英国的统治，是因为他有按照规矩跟法度来嘛。那你说同文同种就一定好吗？没有啊。北韩政权金正恩跟他的人民是不是同文同种？是嘛，
0: 是、啊、
1: 但是你说北韩是一个好国家吗？
0: 同族殖民，
1: 对，没有错，
0: 更恐怖。
1: 对对，没有错。所以我都跟学生
0: 异族殖民不喜欢，
1: 嗯哼，
0: 同族殖民呢，那简直是
1: 更惨啊，
0: 很惨，
1: 更惨啊。
0: 对，
1: 所以我都跟学生说，你去评价一个政权有两个标准，一个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符不符合，另外一个是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
0: 对，
1: 人能不能在这个制度当中找到各种不同的安全感，然后去做自我实现。所以再往前说一点，我都在演讲的时候提到说。中华民国它是一套不完美而且确实是为了大中国催生的制度，这个是确实的，但是它有没有民主的元素在里面，它是有的。所以一个不完美但是具有民主的制度为什么不被台湾人接受，问题不出在中华民国身上，问题出在
0: 统治者
1: 身上，你垄断了这个政权的自由跟民主。
0: 所以1980年代台湾有一个党外运动、
1: 嗯、
0: 其实我们都是那个时代成长，常常在街头演讲里头啊，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批判当时的国民党、
1: 嗯、
0: 那是戒严当局、
1: 嗯、
0: 就形成以孙文之矛攻国民党之盾这个论述。那这个历史脉络中寻找对方的核心论述来进行 理性批判哈，而会妖魔化对方的方法啊。现今呢，我们看到网络随便用人帽子啊搞人身攻击，

0: 就是两岸之间哦，这种东西不入流的这种说法啊，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那时候，为什么党外运动会风起云涌？
1: 嗯，
0: 是因为有道理。
1: 嗯哼，
0: 今天的那些骂这个民进党或是执政党的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其实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厌恶？因为它不是事实。
1: 嗯，
0: 所以事实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历史是怎么说的？
1: 嗯，
0: 你扭曲不了。
1: 没错，我觉得以孙文之矛打国民党之盾，其实很简单。第一个，那个是一个很安全的做法。
0: 对，
1: 因为你总不能够说那是我捏造的吧？
0: 是啊。
1: 但是再说的广一点，那个就是回到你这个政权或者是这个政党的初衷，你有没有走偏？那我记得当时有人说，哎呀，孙文的民生主义啊，那其实只有娱乐在台湾是有被实践的，其他东西全部都被阉割了。那我觉得它就有两个好的效果。第一个好的效果就是我来争贬现在的时政，但是我也不完全否定你这个政权或政党它最初始的来源。就能够两全其美，因为你如果什么东西都推到对立面的话，那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就是创造敌人。但是你除了打击敌人之外，你要分辨什么是敌军，什么是我军，跟什么是友军。你如果把能够
0: 当好球带很窄、
1: 啊、很窄，它太窄了，
0: 很窄。
1: 你必须要把友军也拉到我这个地方来，我们根据某一些共同的价值，我们去击打我们现在要击打的敌人。所以我完全不赞同你因为自己的价值观就把所有不一样的人都推到对立面去。讲个可能刚刚没有说到的台语，台语确实被污名化，也确实遇到一些危机，但是就有些极端的语言工作者，他会说那我们就要回到最初衷，虾米都爱虾北危机，
0: 是了
1: 啊，然后什么东西都要用白话字写。
0: 我曾经在党外时代哈、哦、上过那一种野台，我记得那一次是在金华国中吧。
1: 哦哈，
0: 当时候党外的朋友有看到我在场，
1: 嗯，
0: 就希望上去讲几句话。
1: 嗯、
0: 那我当时候的考虑是说共同语言，
1: 嗯，
0: 所以我没有用台语讲。
1: 嗯哼，
0: 底下所有人能够用台语、啊，那我当然也可以，我是。马上改成台语讲、
1: 嗯、
0: 但是我就说我怕有一些人听不懂，所以呢我还是讲了几句以后，我告诉他说我不是不能讲、
1: 嗯、
0: 我能讲，因为我是基督教、
1: 嗯、
0: 长老会、
1: 嗯、
0: 出生、
1: 嗯、
0: 从小读北维基，所以那个台语我是教会的台语、
1: 嗯、
0: 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我还是到最后用国语讲、
1: 嗯、
0: 的目的是说我希望在场的那些廖伯啊阿郎跳舞了，
1: 嗯嗯，
0: 好啊，大家就笑出来了，
1: 笑了，
0: 我就说廖北亚警贼嘛，好、
1: 嗯
0: 哦，那时候军警非常多嘛，我说我希望我讲的话他们也听
1: 得懂。
0: 郑教授，我们就直白一点来看哈、哦，李登辉基金会执行长，你这个位置哈、哦，理所当然应该要站在本土派，但这一次的内容到处开讲座、花史料、拿历史铁证。去讲部分本土派人士天生去中国化论述、啊、在网络上有人开玩笑说你疯起来连自己人都打你怎么面对这个攻台湾位了、啊、
1: 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要把我们的基本盘再扩大化，就像刚刚的所谓的中华民国的论述，也有一些前辈他只要提到中华民国就受不了、
0: 哦、受不了
1: 哦，就受不了，
0: 看到国旗
1: 就不行，
0: 不行。
1: 但是重点是你要分辨的清楚，你到底是因为讨厌国民党而连带讨厌这个中兴的制度，
0: 嗯，
1: 还是我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
0: 你要极大化了，
1: 对，要极大化，因为毕竟目前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国语还是最多人所使用的，
0: 是啊，
1: 使用的语言、
0: 啊啊、像我们今天整个节目我们台语都很好，
1: 但是
0: 我们不会用台语做
1: 这个节目，对，因为它是
0: 因为我希望很多人听得懂，尤其对中国大陆的朋友、
1: 哦、
0: 我们不是这样讲的话、嗯、他们只有很少部分人听得懂、嗯、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节目的目标并不是正负本土语言，而是传递我们的思想，
0: 我们传递思想，
1: 对、这个、
0: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他听得懂甚至习近平听得懂的语言，让习近平听得很懂、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我们这个有考虑、嗯、
1: 对，这个确实是
0: 是
1: 我会分享，就是长老教会国家认同的转变过程，其实也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长老教会。
0: Okay.
1: 而且希望长老教会不要一开始就说我们自始至终追求台湾独立，自始至终本土优先，因为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是在说你不是，只有我才是。
0: 是，
1: 所以分享这段过程，可以告诉比如说那些国语教派的，我们本来都一样。认同中华民国，
0: 互相是尊敬的、
1: 嗯、
0: 可是却没有一直在神的底下是共同的，
1: 对，这个是台湾很特殊的地方，
0: 很特殊，
1: 他们上一次在版面上大规模的联合结合的话，应该要拉到1990年的

0: 228的平安礼拜，
1: 平安礼拜
0: 是本省跟外省一起来的。但是随着国家认同不断的转移的这个板块转移之下，后来又走到了好像不同的面向。回到刚刚所说的，我是希望说长老教会能够接受这段历史叙事，然后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讲说，我们本来都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太一样，我们后来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感受到台湾的国际地位出了问题，我们的执政党出了问题，那我们的国家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几个面向，我们希望能够把台湾带到一个更好的位置。那这个就会比起你一开始就把别人推到对立面，他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认同。
1: 你现在这个努力，你是已经有非常完整论述，
0: 是
1: 比较关心的是国际教会了。
0: 对，
1: 我觉得国际教会的人可以接受一种善意的希望，大家一起，他可以吗？
0: 其实我觉得我要更加争取长老教会对我的支持。
1: 你会可能掉到两面不是人吗？
0: 因为我这个，
1: 那我就要真的好好帮助你了。
0: 感谢感谢，因为我的书出来之后，其实史学界有一些回响，然后校园也有一些回响，但是长老教会完全是冷处理。比如说他们最近有出了一系列的书，就是150周年史，但是我并没有在这个撰写的作者里面。对，
1: 150年史的里头这一段有真实的反应吗？
0: 至少他们没有在里面讲说人权宣言就是追求独立，有稍微修正了一下说法，但是完全没有引用到我的书。那其实长老教会里面，我年轻的学者又研究教会史的，其实就是那几个
1: 而已，
0: 没有错。然后再来就是教会公报在前年年底的时候有刊出一系列的文章，是请一个当时人权宣言有参与的一个牧师，他花了大概8篇吧在批判我的书，所以我的书没有念通历史，然后呢误解了当时的状况。所以目前我的论述是并没有进入到长老教会的核心里面，因为跟他们所宣称的不一样。
1: 那很可惜，
0: 我自己也是觉得说蛮可惜的。
1: 我想可以啦，这个长老教会的人对这个部分还是要有一些人帮忙促成。其实你也知道有哪些牧师一定可以协助去拉紧这个议题。
0: 理解。
1: 我觉得就是先有一些可以理解的牧师，大家一起，那逐渐扩大到国际教会。因为我的感觉的确有这个感觉，就是这是我们跟国际教会的人要一起坐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要理解他们自己对这个整个的从误解产生的恐惧是什么，那或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个 buffer zone，要有一个所谓的缓冲区。那当然这中间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我所认识的非常多的国际教会人啊，在过去跟我之间的那个争议啊，是我认为他们为了要能够去中国大陆传教而变得对于我们的态度，我们不相信共产党这个态度呢，我们就有了很大的差别。可是我知道他们在那里吃足苦头，他们到最后也不能传教了。那我觉得他们对于我当时给他们提出的警告，已经可以接受了。那与其他们就觉得中国大陆的民众很可怜，他们连认识主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们愿意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精神我是佩服的。
0: 是，
1: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穷的阿娇，你会被扫出来，人家不会接受你。所以到最后他们为了把事情做好，甚至于把他们的统战部的人都请到台湾来。我觉得那个就我不能接受。所以台语教会当时候有发了一个募函，你记得吗？就在那个时间，那个募函也是我主张，我们一定要出这个募函，就是这时候不能让国际教会人一直走到今天，然后反而变成统战的工具，变成对方宗教局的支配的对象。
0: 理解。
1: 我后来提出了敌基督的概念嘛，我说这是 Antichrist， 你们必须好好去想这个问题。那我想国际教会人对我其实是还可以蛮容忍的啦，即便我这样讲他们也没有回话，只不过就是他们相信他们的嘛，那他们有电视台嘛，我也做过他们电视台的顾问啊。他们聘我做顾问，可是我就不停地提出意见，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深的一种为难嘛。我觉得但是现在其实是时候，我们重回，因为你这个论述很好啊，
0: 谢谢。
1: 那我觉得这论述可以大家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历史，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国家，如果我们一直在任何政党之间不应该这样的时候， 国际教会跟台

0: 教会之间就更不应该有，
1: 嗯，
0: 因为我们信仰同一个神，
1: 对，
0: 我们信同一本圣经，
1: 嗯哼，
0: 我们一切以圣经为主，
1: 是，
0: 大家可以坐下来的，
1: 是，是，
0: 你同意吗？
1: 同意啊，同意，
0: 好，
1: 同意，
0: 难怪你教宗教文化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
1: 是，
0: 我必须讲，这是台湾未来赢的基础，
1: 嗯哼，
0: 我们必须走这条，
1: 是，
0: 好，今天非常非常谢谢郑牧泉老师，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朝鲜半岛局势发展持续受到国际关注，南韩总统李在明这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还有相关言论显示其对两韩关系还有朝鲜半岛和平有哪些主张呢？另一方面，北韩近期接连发射飞弹测试新武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南韩与美国的态度有哪些观察面向？此外，美国总统川普释放出希望与金正恩会面的讯号，外界关注川金是否再会，还有核武问题是否会成为双方会谈的核心呢？对于川金再会，中国和俄罗斯又是如何看待以及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相关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我们观察探讨。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信吉。
1: 是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一次李在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有发表演说，还有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还有近期的一些有关于两韩关系的谈话哦。您怎么样观察目前南韩政府对于和北韩的关系，还有朝鲜半岛和平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呢？
2: 是，我认为李在明总统这一次在这个联大的演讲，其实他很明确的有一个立场上面的转折。过去韩国在整个国家安全以及整个朝核问题的这个立场上面，他其实是希望这个直接解决北韩的核问题，所以包含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个所谓的去核化，这样的主张其实是韩国比较在意的。可是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演讲里面，他其实把这个解决所谓核问题这件事情把它稍微往后移一点点，他转过头来在整个外交立场上面包含所谓的降低敌意啦，建立和平共存这样子的这种概念，然后双方彼此互相承认尊重对方的制度，然后让基本的这种沟通能力、危机管控的机制可以恢复，然后进而再去解决核问题，这样子的这个立场我认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那他在这样子的这个转变当中，当然也不是过去韩国并没有这样子的这种主张哈，在进步派的主张当中，希望跟所谓的北韩政府能够有一个沟通的管道，希望降低彼此的这种敌对关系。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未来扣除掉这个所谓的朝核问题之后和平统一这样子的一种概念之上。可是我认为大概在两三年前，当北韩正式的把两个国家分出来，因为他把它写入了宪法，他们不再去追求这个所谓的统一之后，我认为南北韩政府逐步的在这样子的这种情境底下找到彼此之间应该

0: 同一个国号这样子的概念去处理两国的关系以后，我认为李在明这一次的这个联大的演讲也正式清楚的把这样子的概念把它做一个处理，做一个完整的回应。我也认为彼此之间的地位立场应该相等，所以我跟你先建立一个彼此的友好沟通的管道，然后进而在这样子的友好沟通管道的状况底下，让双方的立场或者是双方的底线都能够接受以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这个所谓的去核化无核化的程序，然后进而达到一个共识。我认为他这样子的演讲展现出了一个跟过去这种截然不同的一种外交立场的一种表态。
1: 是，老师刚也谈到说这个北韩已经把南韩定位为这个敌对的国家，想请老师进一步来帮我们观察解析哦。看到这个南韩跟日本呢，日前有通报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弹道飞弹。另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呢，在22号也视察了新型武器系统的试射。老师，北韩这些动作它释放出哪些讯号？那目前跟南韩、北韩是持什么样的一些态度立场呢？
0: 我认为，就整个北韩的国家的发展形态，它跟它的整个社会形态来讲，我还是会比较把它归类于这个所谓国际关系当中的这种传统国家。那这种传统国家，它的相对的作为啊，也就比较传统一点。我所谓的传统一点是什么？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为什么这个好现在的这种局势这样子发展了以后，北韩还需要去发射所谓的飞弹？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他还是认为这种武力的信仰是整个国家安全最后的这种保障。所以他这个飞弹试射当然要证明说，哎，我还有这样子的军事能力，以及我军事能力的目的为何？当然就是维持这个国家包含所谓的这个朝鲜劳动党的唯一的统治啦，或者是他对整个国家控制跟整个国家的掌控这样子的一种概念。那第二个层次是，当然对于这个2026年的北韩来讲，他必须要透过某一些方式来展示自己国家发展的一种成果。那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当然最适合的展示的方式，因为他某一种程度上面限制跟外国的这种互动交流，当然他的经济的这种活动也受到某一种程度的限制，所以对北韩来讲最适合的方式当然还是透过武力展示的方式来做某一种程度上面的这种国家发展的一种呈现。所以我认为这个包含的这种更多这种我们所观察到的，包含它的这种高超音速啦，或者是战术核武的能力啦，或者是固态燃料的掌握更精准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也都在这个向外界说明自己的这种军事能力是有持续的积累，而且可以做出成果来的。那当然最后他在做这样子的这种武力展示，当然也就是某种程度上面去提醒或者是去告知国际社会，我还在这个地方，甚至于我的主张还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所谓的主张包含什么？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南北两韩是一种敌对国家的状态。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嘛，所以他或许会有接下来延续主张这个彼此之间敌对状态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认为对北韩来讲，他一直试射这件事情，就外界看来看起来是一种包含可能是一种所谓的挑衅的解读啦，或者是一种这个不遵守国际秩序的解读。可是我觉得反过头来从北韩政府的立场来看的话，同一时间他也是在告知大家，他也在更新自己最新的状态，希望外界不要去误判他，误判他说他已经发展停滞啊，或者是误判他这种政权可能有不稳的状况，他不希望人家误判他，然后进而在接下来有可能有机会的状况底下，他还是可以持续的跟这个外界或者是国际的结构、国际的社会进行一个他某一种程度有限度的互动。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跟解析哦。另外一方面，我想也请老师来帮我们观察，就是这一次在联大会议期间呢，李在明总统也跟美国总统川普有会面。老师，如果我们从这个美国川普政府目前对于北韩的政策跟东北亚的一些战略来看的话，川普总统近期也释放了希望与金正恩会面的讯息，您认为川普总统有哪些的考量呢？
0: 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川普希望跟金正恩见面，其实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李在明政府 甚至于现在的日本倒是

0: 扫描政府也都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这种期盼。
1: 嗯，
0: 那我认为这些期盼其实都在说明，就是说我们现在某种程度上面跟北韩政府还有沟通的能力，或者是还有这种领袖见面的这种机会的话，其实就代表着这些国家在整个东北亚的这种区域发展里面它有一定的角色扮演。
1: 嗯，
0: 可是当然回过头来，在整个国家包含这些个别国家的内政上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更多的端倪。例如包含川普为什么希望他可以去跟金正恩见面，我认为第一个当然他认为他跟金正恩是有私交的，或者是他其实过去这个身为美国总统非常少数能够跟北韩的领袖直接碰上面，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成果。我认为这个都是川普到目前为止持续相信而且愿意去遵循的。可是我认为对整个美国的内政，甚至于美国内政所延伸出来的这种国际社会的结构跟影响来说的话，
1: 嗯，
0: 我认为川普之所以这个时候重新的再去表态，因为他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曾经表态，但是北韩政府并没有很正面的回应。
1: 嗯，
0: 那他这时候愿意再去表态，当然第一个我认为美国的这个其中选举快要到了，他如果可以做出一个很实质的这种外交的互动的话，他一定认为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加分的。
1: 嗯，
0: 可是我认为在整个区域发展跟整个结构来看的话，包含韩国、包含日本，甚至于这个我们所说的美国，应该更关注的是在这个阶段里面有没有可能达到他们过去一个阶段里面所经常所倡议的这个政策的改变，也就是所谓的无核化。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对于北韩来说，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他们有意愿去真正的落实无核化的话，那以包含目前的北韩领导的政权跟形态来说，以及对现在的川普总统的这种领导的政府的风格来说的话，其实直接透过元首领袖的峰会，进而达成一种由上而下的无核化的这种推行政策，我认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可行的。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包含金正恩对每一次的碰面，每一次的这种对话，应该都有类似的这种想象。
1: 嗯，
0: 当然这个两国的外交政策去碰撞了以后，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一个共识，我们也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而言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在这整个局势里面，包含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甚至于包含金正恩的对于每一次碰面的这种谈判磋商，有时候都进行的非常久，其实是原因在于整个谈判的目标，或者是谈判的内容以及谈判的手段，如果没有做一个精准的设定的话，
1: 嗯，
0: 那其实很容易像什么，很容易像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川金二会在越南河内一样，哇，大家劳师动众了以后，然后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谈出来。
1: 嗯，
0: 那我认为这个释放出友善的意愿这件事情，当然是彼此之间这个谈判的第一步。不过我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今年大概从年初开始，川普就一直释出这样子的善意，可是很明显的北韩的这个金正恩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把它当作一个球，把它当作一个谈判的话题，把它延续下去的话，那我觉得它就已经沦落为这个川普的这种脱口秀而已，脱口秀的口号说一说，无伤大雅。可是实质上它要真正去影响或者是真正去落实，我认为都还有一段距离。
1: 是，老师，近期川普抛出这样的一些讯号，那从北韩方面近期的一些回应跟表态，那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前或这段时间之内，甚至有人关注到这个 APEC 今年的年底 APEC 峰会是否有可能这个川金再会，还有另外一方面，你怎么样观察南韩的李在明政府对于这个川金再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0: 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川金再会，我认为当然这时候之所以被拿出来谈，是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彼此之间国内有一些需求。
1: 嗯哼，
0: 可是我认为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的话，也是整个朝鲜半岛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了这个僵局其实已经僵持了非常久了。
1: 嗯，
0: 所以各方对于所谓的解开僵局，或者是解开彼此之间的这种内政施政上面的这种困境，都抱有某一种的这种投射愿望的一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川金再会，或者是有机会的场合， 都会被所谓的别有用心者或者

0: 某一种政治意图的人把它渲染开来。而实际上如同我们在过去几次的采访里面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是，对于这种所谓的离心国家行为者来讲的话，你要预测他的行为必须要找出他的动机来。
1: 嗯，
0: 可是看起来北韩到目前为止他的动机并不明确。
1: 嗯，
0: 如同我们过去几次谈的这个为什么他这时候核试爆，北韩都有出来这种非常清楚的说明，我就是要终止所谓的美韩军演，我就是要终止这个美日韩的这种联盟，这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北韩针对他的内政外交上面或者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结构有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所以我认为这里的形容应该比较贴切的是，大家有没有意愿谈？有，都有意愿谈。
1: 嗯，
0: 可是应该要怎么谈，我觉得这个距离这个达成共识还有一段距离的。这个大家想谈，可是有些人想按照旧的秩序谈，旧的条件谈，有的人想要按照新的秩序谈，新的条件谈，甚至有的人在这里面还有这个摇摆不定啊，甚至有整个外交政策都还没有完整说明的状况。所以我认为北韩当然有意愿谈，大家出来谈都可以获得一些自己这个外交政策上面的一种这种外溢的红利，我认为他是有对于这样子是有期许的。可是实际上能不能真的谈成功，我认为还是要看彼此之间对于这个所谓的谈判条件的这种先期磋商里面有没有办法完成。那我认为就这样子的脉络来看的话，其实刚刚主持人的第二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我认为李在明当然对于所谓的川金会是保持一种正面的态度的，甚至于在过去的这个外交这个喊话里面对谈里面，这个李在明都曾经表示希望川普可以扮演这种和平制造者的角色。那这样子和平制造者的角色包含的韩国可以做些什么东西，然后韩国可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回应这个替美朝这个对谈提供一个这种物质上面或者是精神上面的资源，我认为过去的李在明其实都说得非常清楚。可是这种非常清楚当然对于整个会谈有没有帮助，我认为这个倒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川金对于彼此之间的再会希望达成什么样的这种政策的结果或者是政策的效应都还没有这个一定的共识。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针对这次南韩总统李在明于联合国大会期间一些有关于朝鲜半岛的一些言论，还有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谈到有关朝鲜半岛议题呢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我们做详细的观察说明。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来我们解析如果说这个川金再会的话重启的话，那可能双方会触及到哪些的议题？我们稍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宪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川金有三次会面，包括老师刚刚谈到其中一次是在这个越南2019

0: 年的河内的会面。那如果说潘金有可能再次举行这个会面，老师您认为双方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那核武问题依然会是核心吗？还有哪些议题有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谈判空间呢？
1: 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当然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核武问题会不会是一个核心，我认为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0: 嗯，
1: 第一个我认为包含刚刚我们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所谈的哈，这个如果韩国并不再那么坚持这个所谓的先废除核武的主张当做最主要的这个轴心的谈判的话，
0: 嗯，
1: 那我认为当然整个会议的走向就会有一些改变，包含核武对于周遭国家对于区域发展的这种危害的程度，我认为它就会转到这个比较次一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承认这个所谓的核武国家了，
0: 嗯，
1: 那下一个阶段的问题就会是所谓的危机管理，这个包含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所看到的核释放能不能暂停，能不能不要运行，那 ICBM 这种洲际弹道的导弹可不可以不要射，然后这个所谓的飞弹试射啦、活动啊、制式化、透明化，我认为同一时间都可以减轻北韩在这个谈判桌上面的压力。同一时间当然北韩也会希望在整个所谓的美韩军演啊，这个规模不要那么大，军演的内容是防御性的，不是攻击性的，然后彼此之间可以有建立一种新的类似热线或者是对话的方式，而且它有实际发挥效用这样子的概念，我认为会在这个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军事啦、危机啦、这种管理的这种层次上面有一个比较这种弱化一点，这种往下降低它重要性的谈判的这种可能发生。所以第一个我认为在未来的川金会里面，这一件事情可能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放在第一首位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方向跟内容。
0: 嗯，
1: 但第二个如果前面的这个谈判可能有一点点成果，
0: 嗯，
1: 让彼此之间都愿意遵循的这种危机管理啦，甚至于和平发展的这种前提的话，那第二个层次当然会去谈的就是什么，这个过去的联合国配合的这种表决的结果，某一种程度上面制裁了这个随着北韩的这种国际贸易的一种脉络。那当然我认为在整个北韩的这种谈判策略跟需求上面，就会把这个纳进来所谓的谈判的这种状况，希望不要再这种制裁了，可不可以松绑，以及松绑之后可不可以换到某一些援助的物资啊，甚至于对美国来讲，他们是不是可以达到他理想当中无核化去核化的发展的一个结果啦，甚至于他的人民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真正的这种协调。那一旦有办法进入到这个阶段的话，
0: 嗯，
1: 那当然它就会形成了这种所谓的危机解决冲突哈，这种所谓的管理的阶段，让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我认为有这样子的期许的话，那我认为川金再会才会有它的历史阶段的意义。
0: 嗯，
1: 不然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前面的第一次会、第二次会、第三次会，你还记得他讲什么吗？不记得，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并没有对于后面一个阶段的社会发展、国际社会的结构真正达到一定的作用，所以他们达成了什么这件事情，在后面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当然就不重要。所以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川金会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可能再会，以及他要去讨论什么样的议题，我认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文本分析来看的话，这些东西其实都还蛮固定，
0: 嗯，
1: 那这些蛮固定的状况底下，能不能真正达到协议的话，我认为或许就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包含这个所谓的川普政府，包含所谓的李在明政府，以及包含所谓的金正恩政府，对于彼此的所拥有的筹码的这种谈判的能力跟转换所显示出来的结果，我们才有办法再继续去观察。
0: 是，老师，那最后我想请教您，就是你怎么样观察对于川普抛出希望能够与金正恩会面这个川金再会，您怎么样观察中国还有俄罗斯对于这个川金会重启的态度？那如果说要促成这个重启的话，您认为俄罗斯跟中国他们会各扮演什么样的一些角色呢？
1: 是，我认为从过去的这种区域大事情啊，区域大型的冲突要获得一个解决，当然区域内主要国家行为者的这种态度跟接受的这种方案底线到底在哪里，其实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刚刚所谈的中国

0: 跟俄罗斯有没有兴趣加入所谓的川金会，所谓的美朝的这种新的领导人对话，我认为他们都是有兴趣的。
1: 嗯，
0: 然后某种程度上面他也不可能反对，因为一旦这种会议的产生的话，那他讨论这种所谓的经济，我们刚刚所说的经济制裁啦，甚至于解除这样子的一种有利于整个双方彼此社会发展这件事情，我认为都不会反对。可是当然两个国家的这种包含国内内政以及当前的局势不太一样，所以导致于两个国家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差别，就是对中国来说，我认为中国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在所谓的朝鲜半岛的冲突管理以及冲突危机的解决的这种前提下面担任某一种角色，不管是见证者也好，不管是主动的这种协调者也好，甚至于任何的这种对于所谓的美朝对话啦，甚至于这种符合西方社会价值观的事情，我认为他都是非常支持的。那对于他来讲，这样子的支持有一部分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区域的这种发展会呈现一种比较和平稳定的这种现象发生，但是对于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来讲，他不一定能够完全拒绝川金会所带来的这种政策的效应。
1: 嗯，
0: 因为第一个他被美国直接的封锁了，好，所以这个俄罗斯在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整个外溢效应里面，他其实可以拿到的不多。所以对于这个所谓俄罗斯来讲的话，他可能更在意的是这个所谓的川金之会之后，这个所谓的朝鲜，这个所谓的北韩政府，是不是因此就会减少跟他合作的机会，或者是某种军事上面的这种均衡发展因此就被斩断。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俄罗斯来讲，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更在意的是你们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证明，然后进而削弱削减这个两国之间，所谓的朝鲜跟俄罗斯之间彼此的战略关系、战略发展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俄罗斯他不见得会去反对川金会，一如过往我们所看到的，金会、川金二会、川金三会，可是他的这种认知以及结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来讲，有更多是所谓的身不由己的状况。因为现在深陷于所谓的这个乌俄战争的泥潭，所以希望这个朝鲜政府能不能提出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朝鲜政府之间彼此整个社会发展的需求是什么，我认为对所谓的俄罗斯来讲，这件事情可能是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可能最在意的事情。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从各个面向各个角度我们做观察探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明治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卢信吉卢老师，针对这次南韩总统李在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些演说，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还有谈到有关于朝鲜半岛一些相关言论，我们来解析目前朝鲜半岛的情势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另外也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抛出了希望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一些讯息，有哪些关注的地方，我们做详尽的探讨解析。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

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立法院今天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聚焦科技、社福、健康、教育等六大面向，并强调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希望立法院支持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以及今年度的追加预算案。他并且表示，期许行政立法两院遵循宪法权力分立及财政纪律，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29号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率部会首长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卓荣泰在口头报告时说明六大施政方向，包含科技领先、智慧发展、转型升级、永续成长、公平分配、全民共享、扩大社福健康台湾、厚植教育文化观光、韧性安全、打击不法。卓荣泰强调，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政府持续强化各项联合战力整建，期盼立法院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案，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共同维护国防安全与产业升级。另外，卓荣泰指出，为因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出入境管制新规等跨国镇压手段，行政院已经将国安法等修正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也期盼立法院能够尽速通过。卓荣泰指出，今年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明年则是228事件80周年及解严40周年，这些都是当前台湾民主成就的重要基础，民主需要持续守护。对于年底将举行的9合1大选，政府会保障民主不被境外势力或不法行为侵害，严查贿选，防止暴力介入选举。最后，卓荣泰强调，朝野和解共生是让台湾大步向前迈进的动力。他恳请朝野各党团能够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进步的福利国家。也期待行政、立法两院能够遵循宪法权力分立及财政纪律，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施政，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让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3: 新的会期，行政院仍然一样遵循宪法精神，恪遵职守，依法行政，也衷心期盼立法院也能够履行宪法的职责，谨守宪政分际，依法来审定预算，依期限来审批预算，朝野齐心，让宪政秩序回归到常轨，这样我们就能够看见黎明的曙光，国家会有一番新的气象。
2: 针对国民党团推动还税于民，补发新台币20000元，卓荣泰在会前受访时表示，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川习会谈之后，美国对台军售议题备受关注。国防部长顾立雄在今天表示，我方在川习会之后已经接获美方的一再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相关军售案也持续接洽当中，至今没有接获任何改变的通知。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并在24号造访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美国对台军售议题在先讨论。立法院29号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率内阁团队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针对外传习近平在川习会中当面要求川普停止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受访时表示，美方在川习会后已向国防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军售案持续接洽中。
5: 在川习会之后，我们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要具体的这个合作，我想的一个情况，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4: 另外，有媒体问及 F-16B 交机是否延宕，顾立雄则说 F-16B 现在的产制进度确实已经达到交机的状态，我方正持续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的规划进行接装准备工作，有关飞机飞返的时间一旦确定后会向媒体说明。 至于今年底前若古法全数交运，是否将以非现金方式补偿，郭立雄表示，空军正与美方接洽年底前古法完成交运的相关协商以及补偿事宜。他也指出，军售案没有所谓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释出善意，已提出具体的补偿措施，双方也将继续协调，待具体方案出炉后再对外报告。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针对中国外交部指习近平在会中提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陆委会主委邱水正今天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我方的政策则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也会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繁荣，并且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持续推动两岸务实交流。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白宫举行双边会谈，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新闻稿，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以及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等说法。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29号在立法院列席市政总质询前受访表示，就这次川习会整体而言，美国对台的政策不变，我方也会致力于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繁荣，维持现状。
6: 我们的政策就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持续的推动两岸务实的交流。我们推动这个没有统战、相互尊重、健康有序的交流仍然不变。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4: 这个媒体关切中共出入境新规已上路，国人赴中风险是否持续提升？邱垂正表示，台湾赴中国后行方不明、失踪的案件现在已有168件，赴中遭留置盘查也有39件，被中国以各种违法名义关押的则有242件。邱垂正呼吁国人赴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并仔细思考赴中的必要性，并做好安全的准备，减少风险。陆委会等机关也会提供必要资讯，协助提醒国人可能涉入的风险。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中央大学今天公布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为 68.77 点，比上个月上升了 3.76 点，创下去年4月以来约一年半以来新高。六大分项指标全面上扬，以投资股票时机增加幅度最大。不过学者指出，民众居高思维，大盘和贵买市场表现分歧，也让投资信心回升的幅度受到限制。今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7: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在访问3182位台湾地区20岁以上民众后，公布9月消费者信心调查 CCI， 总指数由8月的 65.01 点升至 68.77 点，包括物价水准、家庭经济状况、国内经济景气、就业机会、投资股票时机及购买耐久性财货等六项指标同步上升，但从绝对水准来看，仍全数落在偏悲观区间。其中投资股票时机指标月增 7.7 点至 35.42 点，增幅最大，创去年11月以来新高。国内经济景气指标上升 5.82 点至 87.02 点，家庭经济状况指标则增加 4.52 点。

0: 是82.64点，分居第二、第三。对于股市创新高，投资股票时机指标却长期低迷。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表示，由于问卷设计是未来半年是否为好的购买时机，所以即使投资人对后市有信心，也可能因为股价偏高，担心进场后套牢而回答不适合买进。未来可能会增加新的独立指标来呈现。他说：“
1: 好，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我个人是认为呢，它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完全反映股市的信心。不过我想因为我们这个调查也做了20几年，好，那我们一向都是问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啦。好，那所以说为了维持资料的一致性，好，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做调整，好，再用另外一个独立的指标，好，来问这个问题。
0: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进一步分析，这次调查期间加权指数已几乎收复六月的历史收盘高点，但代表较多中小型企业的柜买指数距离前波高点仍有落差，两个市场表现分歧，也可能让投资人维持保守态度，出现大盘走强投资信心却未同步升温的现象。他也指出，近期出口及外销订单表现强劲下，原先对下半年成长动能放缓的担忧已有所缓解，不过中东冲突及通膨压力仍未消退，国际债券殖利率上升也可能推高企业筹资成本，并对股票估值带来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台积电将在10月15号举办法说会，专家表示，近期市场传言台积电将扩大投资美国，前往德州设厂，而且规模有望超过亚利桑那州厂，届时将聚焦台积电是否证实这一项消息。前天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3: 台积电将在10月15日举行法说会，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指出，二奈比相关制程以及台积电可能赴德州设厂的传闻将成法人关注焦点。他说，
4: 2奈米制程的这个目前的量产的一个良率，还有客户导入的一个进度，还有在未来定价的一个策略也将会备受瞩目，那甚至是明年将会开始进入量产的 A14 制程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目前呢，在海外的一个各大的一个厂区哦，目前的一个量产进度，还有这个成本稀释的一个状况，那再加上目前美国是不是会在追加在德州方面的一个投资，我想也会是法人追问的一个焦点。
3: 台积电预期2026年美元营收增幅可望略高于 40%， 展望2027年，刘佩珍指出， AI 晶片仍具成长空间，动能来自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投入运算基础设施。不过，近期 AI 监管、安全风险以及 AI 末日论等议题再度引发讨论。台积电如何看待 AI 产业前景以及需求变化，也将成为法说会一大重点。台积电预期今年资本支出将达600亿至640亿美元。刘佩珍认为，先进制程需求不减，为因应2奈米、A16 等制程扩产以及 CoWoS 先进封装等需求，法人预期明年资本支出仍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市场关切投资规模是否再创新高。不过他认为实际增长幅度仍需观察客户订单能见度、设备交机时程以及海外扩厂进度。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以及产能规划也将牵动半导体投资动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关注 AI 风险的控管，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 OpenAI 因为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当中发现安全疑虑，决定取消原定于10月亮相的次世代人工智慧模型 GPT-6.1 Astra 发表的计划。此举在大型 AI 开发商当中相当罕见。报道指出， Astra 显示出比前一代更高的欺瞒行为，包括有时未能如实揭露自己已进行或是未执行的操作，有时甚至会在可能存在风险时尝试使用外部工具或服务。另外，路透社报道，人工智慧公司 Anthropic 在计划首次公开发行 IPO 当中警告潜在投资人，先进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灾难性或生存威胁。业者表示，这些 AI 模型可能表现出自我保护行为，包括试图拒绝关机、隐瞒或操纵资讯，或是做出类似勒索的行为。 近期一连串事件引发外界对于人工智慧风险疑虑。AI 晶片巨擘辉达28号推出一套防止 AI 代理程式偏离既定指令的

系统，宣称能够在数毫秒之内隔离试图越界的 AI 代理。执行长黄仁勋表示，风险问题可以获得解决。俄乌战争即将迈入第五个冬季，俄罗斯总统普丁28号下令将俄罗斯军队规模扩大至155万名现役军人，这是他今年以来第四度下达这类命令。这项扩军命令将使得俄罗斯武装部队规模达到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达到155万人，人数增加了15500人。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28号表示，北韩在俄罗斯领土部署了8000名部队，并且准备增派10000名士兵。他呼吁南韩支援乌克兰的空中防御。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名古屋亚运，射箭男子反曲弓个人淘汰赛今天29号登场，台湾好手汤包汤志军连闯两关，现在32强以6-0击败卡达选手阿萨达，接着16强以6-2击退马来西亚选手钟一凡，顺利挺进8强。另一名台湾选手郑祥辉则在16强止步。汤志军接下来8强将迎战日本选手中西炫哉，继续朝个人赛奖牌迈进。至于克拉数方面，台湾女子87公斤级好手刘丽玲今天29号在8强赛以3-0击败蒙古选手甘包勒德，顺利挺进4强。由于克拉数不设铜牌战，因此确定至少有一面铜牌进账。而另一名女子87公斤级台湾选手杨雅君，则在8强赛不敌伊朗选手，以0-3落败，止步8强。男子66公斤级方面，两名台湾选手詹浩成和潘思成都在16强止步。今年中秋及教师节旅运创新高，高铁国道涌现大量的人车潮。交通部长陈世凯先前赴德国出席轨道展，遭到质疑没有坐镇指挥。陈世凯今天29号说明自己4天连假都在台湾，针对连假交通拥塞造成国人感受不佳，他感到抱歉。交通部明天30号将邀集高铁、台铁、国道客运及航空等单位召开检讨会议，努力改善后续的连假疏运。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在今年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期间，高铁国道接连出现拥塞情况。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铁董事长史哲等高层在连假前夕赴德国参加柏林轨道展，遭质疑贵在疏运的关键时期坐镇指挥。对此，陈世凯29号列席立法院市政总质询前受访表示，连假最后一天车站人潮较多，但整体返工疏运仍算顺利。他实测晚间7点从台中开车返回台北，车程约2个小时便抵达，高速公路路况顺畅。不过陈世凯也坦言，24号连假首日高铁确实出现拥塞情况，不仅第一线同仁承受庞大压力，旅客搭乘感受也不佳，他感到抱歉，交通部将召开检讨会议改进。
3: 大家所感受到的那个拥塞的感受，我们也都听到大家的声音，所以我们交通部一定会找高铁公司也好，或者是说台铁公司，或者是所有的国道客运或者是航空公司等等，大家好好的来讨论，好好的来检讨。明天我们就会来开检讨的会议，那看怎么样在下一次的疏运让大家有更好的感受。
2: 针对外界批评他在连假期间未坐镇指挥，陈世凯则澄清表示，他赴德国是重要的公务行程，在完成重要会议以及活动后便立即赶回台湾，希望兼顾台湾的疏运工作，因此4天连假期间他都在台湾。陈世凯并强调，现在指挥整体疏运都是透过广路连线，即使他在飞机上也没有休息，仍透过手机掌握各项运具的状况，遇有需求也会及时调派加班车。

0: 陈世凯也说明，此次中秋连假长达四天，各景区以及游乐园旅客人数较过去成长约六成。各运输单位的第一线同仁这几天承受相当大的疏运压力，能投入的车辆几乎全数上线，可加班的人员也全力投入。他要特别向所有投入疏运工作的人员表达感谢。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台北股市历经中秋以及教师节长假之后，今天29号迎来开盘首日，但受到美伊局势紧张和美债殖利率处于5.2%的相对高档，指数遇震乏力。午盘前48000点失守，成交量能预估将低于新台币1兆元。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台北股市在中秋以及教师节长假期间，几项国际政经局势以及海外金融市场变化影响秋节后台股的开盘表现。首先是全球瞩目的美中领导人会面落幕，虽然双方以对等方式调降总额各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关税，但两国并未发表联合声明，让市场观望后续发展。其次是美伊谈判仍触礁，使得国际油价止跌反弹。由于美国强劲的经济数据再加上油价回升，加深市场对联准会将拉长高利率的时间或是于十月再度升息的疑虑，导致美国长天期公债殖利率狂飙，对于高估值的科技股以及半导体股造成压力。另外，亚洲主要股市在本周一全面收跌，韩国股市因记忆体巨头三星以及 SK 海力士遭资金大举抛售重挫2.7%，日本股市高低震荡超过1000点，并下跌486点作收。美股四大指数也疲弱，受国际各利空夹击，台股29号迎来长假后开盘首日呈现遇震乏力。午盘前最低来到47573点，下跌超过450点，失守48000点大关。分析师简博仪说。
3: 放假期间整个基本面或者是说消息面或者是国际之间的纷争还是比较明显，没有做一个正向发展的情况之下，今天指数就出现一个拉回修正的一个状况。那盘中虽然说曾经试图做一个反弹，那但是在整个 OTC 的个股来看，跌破短期五日均线的支撑的情况之下，股价这边的话是有一点点在这边转弱。
2: 汇市部分，受美债殖利率飙升，美元指数转强，新台币对美元汇价29号一开盘呈现走贬，午盘前一度攀至最低31.838元价位，但也一度走高至31.76元，呈现震荡波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现在时间是台湾的中午12:21，又过了59秒。台股加权指数下跌352点，或0.73%，来到了47715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5847亿元。立法院会今天29号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一早陪同监委被提名人拜会民进党立院党团，希望所有被提名人都能够获得朝野立委的支持，让监察院能够持续正常运作。不过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皆表明将一致投下不同意票，监委人事案应该还是难以过关。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0: 第十一届立法院第六会期29号开议，根据朝野协商结论，立院上午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进行施政报告，随后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为寻求此次监委人事同意权案能顺利过关，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一早8:30便陪同监察院正副院长、监察委员被提名人赴立法院拜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他在拜会后受访表示，监委提名名单送到立法院，经审核排定议程后，他便透过办公室在9月14号分别致电立法院3个党团，希望能在中秋连假前率监委被提名人前往拜会，但未获得回应。22号办公室人员再次分别致电各党团，依旧未果，因此只能拜会民进党团。潘孟安说，立法院今天开议，他仍陪同监委被提名人到立法院拜会，希望所有被提名人都能获得朝野支持。
4: 在今天最后一天，这个是今天开议的日子呢，能够得到各党

0: 团的支持，希望所有的监委被提名的能够都全部来获得朝野立委的支持，让我们的县政机关的监察院也能够持续的正常运作。
1: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召开记者会表示，过去四年国民党提出疫苗快筛、鸡蛋、毒油等弊案都未获关心，监察院轮回东厂，国民党团以及国人心中都有把尺，也将用这把尺进行今天的投票。
2: 现在啊，几乎行政院都没有在关心执政者所有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只在研究如何来对付在野党，尤其现在非常非常可耻也可笑的，国家的机器已经变成东厂啊，东厂的职能啊。
1: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召开党团会议后，也决议一致投下不同意票。党团干事长洪玉祥表示，民众党主张废除监察院，而这次不同意监委人事案的理由是监察院失格，效率也不符合人民期待。立法院10点开始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全案记名投票表决，11点半开始开票，在蓝白表名不支持下，此次监委人事同意全案因难过关。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今年度第二次川喜会日前在华府落幕，外交部次长陈明奇今天29号表示，虽然中国试图要求美方明确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但美方没有明确回应，对台政策也没有任何改变。另外，在川喜会后，美中28号公布建议降税清单，双方各约300亿美元的产品渴望获得优惠关税待遇。不过，美国大豆不在其中。学者今天29号分析，川喜会经贸成果有限，不但对美的重点采购项目没有确立，降税清单品项也不如预期，显示美中彼此猜忌还有对抗仍在持续。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4: 美中领导人日前在美国华府举行的川喜会落幕，双方26号公布会后事实清单及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方面，包括建立且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中国也承诺在2027-2028年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美国煤炭。随后，美中28号也公布建议降税清单，双方各约300亿美元规模进口货品，渴望获得优惠关税待遇。其中美方清单列出77项中国商品，包括烟火、玩具、小型家电及运动用品，中方清单则有1619项美国商品，范畴包括肉类、海鲜、乳制品、谷物、木材、医疗器材及煤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豆并不在清单当中。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29号指出，此次川喜会最主要是将贸易战休兵延长至明年1月，涵盖今年11月中国主办 APEC 领袖峰会、12月美国主办 G20 峰会，并未敲定对美采购农产、波音客机等重要订单，且从降税清单来看，也没有纳入美国大豆，使得此次川喜会雷声大雨点小，不如市场预期，贸易对立降温的效果有限。他说，
5: 可以看出川普习近平营造出来的那表面的情况，但是实际上两国之间互相抗衡的情况还是持续在发生的。那不如市场的预期解读有两方面，一方面因为接下来还有 APEC 跟 G20 的见面那可能会慢慢谈论，或者就是说彼此愿意妥协的诚意还不够。
4: 邱达生指出，川喜两人后续在 APEC G20 会面能否取得更大的贸易共识有待观察，但他认为川喜会是双方领导人授意进行，尤其美国总统川普在会前持续对外放话，双边高阶经贸官员摸不清领导人的实际意向时，也难在技术层面谈出具体突破。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阿根廷政府宣布，为了配合教宗梁十四世11月8号到11号访问阿根廷，将把11月9号定为全国假日。这是1987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之后，阿根廷暌违近40年再次迎接教宗到访。阿根廷政府28号公布法令，指出教宗梁十四世访问及相关官方、宗教与组织活动具有重要性，并考量到大规模活动所需要的安全、后勤及交通管制，因此规划全国以及地方假日。教宗访问对阿根廷具有特殊的宗教与历史意义。

0: 义。天主教长期在阿根廷社会占有重要地位，宪法也明定联邦政府支持罗马天主教。虽然近年的信仰人口下降，但是有调查显示，有 58% 的阿根廷成年人仍认同自己是天主教徒，天主教依旧是当地最大的单一宗教群体。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大型火箭星舰28号首度成功进入地球轨道，并部署26颗的新一代星链卫星。这艘星舰黑色与银色相间，长度达120公尺，可谓庞然大物。28号上午从 SpaceX 在美国德州的基地升空，任务是进入地球轨道并绕行地球轨道约10个小时。在星舰的助推器成功分离并落入海中之后，星舰上层也顺利进入轨道，而这个过程中曾因为引擎问题而让任务的前进出现疑虑。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无欲则刚。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么今天请到的来宾依旧是重量级的啊，林玉慧。
4: 我会做重训，哎，我现在我重训可以
3: 举
4: 六角
3: 举了，
4: 六角杠可以举95，然后我推那个东西，我可以不含架子推100。
3: 下回我坐在椅子上，
4: 哎，有轮子当然没问题啊，很轻松啊，
3: 18，0.1吨。好，聊的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就是我们聊一个最近出现的一个怪异现象，叫做洋流
4: 啊，
3: 沈博洋
4: 是。
3: 好，洋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4: 我觉得其实因为沈博洋我认识他是在之前，然后甚至于他在担任立法委员之前，那他当时是一个学者，是一个认知作战的专家，我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他，太阳花之后吧。我老实讲，我一开始不看好他的选举，因为我觉得他没有选举经验，而且你知道选举就是要进厨房，哇，那要搞得满身泥，没有选举过的人，你要跟陌生人哦，这个要鞠躬哈腰。以前就是常讲啦，就是选举的人呢，常常这个回家累到看到电线杆都会跟人家鞠躬。
3: 有，我的前老板宋楚瑜，他在选省长的时候第一次选举嘛，然后走在路上，连他夫人都要下来选。走在路上，一个从那边过来，一个从这边过来，然后走在路上相遇，然后握手，哎，就变成是你呀、啊？
4: 对啊，真的是
3: 握到麻痹了，
4: 对，握到疯掉。所以沈博洋没有这样的选举经验，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他的身段是不是能够这么柔软？然后他对于政策，我当然不担心，但是他过去是认知的作战的专家，资讯战的专家，你讲的一般的市民听不听得懂啊？然后是不是台北市民所需要的？哎，结果没想到他短短的从5、6月宣布参选到现在，真正洋流开始其实是8月，对不对？
3: 8月，
4: 然后9月，他现在已经逼蒋万安，已经逼到大概10%左右的这个落后而已，
3: 据说个位数。
4: 对，是个位数了哈。那因为沈博洋自己讲嘛，那还有一些这个媒体人小玉他也讲，你看看他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我们精准讲一个多月，他从28%追到9%，所以这就是洋流啊。然后你看到很多的场合，蓝营的很多的政治人物是认为说啊，这都是什么蟑螂老鼠啦，啊，这都是青鸟啦。可是你如果去现场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其实他们从大罢免时期，或者是从更早一点民进党的支持者，然后就开始这个支持台湾的这块力量。然后沈博洋一出来以后，当沈博洋的能力符合了大家的想象，就是我刚刚讲的选举的能力，所以这股洋流就起来。但沈博洋现在有没有弱点呢？的确还有。我们从很多份的民调看到，蒋万安呢，他的被认识度是大概90%，也就是国民党的人90%大概都认识蒋万安。然后在绿营或者是台派的部分，认识沈博洋的大概只有79%，不到80%。所以沈博洋的如何，这也符合他的那民调，

0: 如何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面，那能够再增加这10%，这是杨流最后是不是能够超过蒋万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1: 这个沈波阳其实是之前啊，他大概
0: 你认识更早
1: 也没有，就是当立委前后那个时候，就也是在搞认知作战，还有那个黑熊学院，因为他旁边的跟他一起做这些东西的伙伴，全是我们战略。

0: 是一个斯斯文文的一个学者，他其实话也不多
1: 啊、哦。他现在话不多，他以前话超多。我是说他小时候，对。
0: 那个可能有点怕我们嘛，然后有我们的话更多。
1: 哦、对对对，
0: 来不及抢话。我们战略手了。
1: 一个个话都很
0: 多，那几个家伙拉迪赛起来，林炳佑啊，那几个
1: 哦，炳佑对，
0: 那我们拉迪赛起来，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的，那完全就是乡野奇谈。然后，所以沈伯阳都常常就喝啊，就在旁边，所以对他的认识大概也就是有参加过，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说，啊、
1: 当时坤玉哥，你看到他要选举的时候，你会预期到有洋流。以及预期到他选举的进化的速度、嗯、他简直像是那个动漫里面我独自升级一个人去打怪，然后突然间就天天在升级的那种感觉，
0: 很恐怖，也没想到会这样。
1: 嗯，
0: 他其实他大概知道他要选的时候，他有找几个人、
1: 嗯、
0: 有找一些人大家有吃过饭、
1: 嗯、
0: 然后聊过天。
1: 嗯，
0: 那时候大家给他建议是这样子，是、嗯、第一个你先把扫街这件事情做好。
1: 嗯，
0: 所以你要去学。
1: 嗯，
0: 所以他中间他在正式参选之前有一条新闻就闪过去就算了、
1: 嗯、
0: 然后就大家都没有注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知名。
1: 嗯，
0: 他去陪林炳佑扫市场、
1: 啊、有我有注意到这则哦，原来是炳佑教他的扫市场。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就说，因为林炳佑是大家很铁的伙伴嘛。
1: 对 对, 对，
0: 所以
1: 他跟那个是兄弟、
0: 对那个兄弟啊。
1: 可是炳佑的选区又不是
0: 在新庄啊，
1: 对，又不是那么大
0: 啊，就是因为是新庄，然后他又是帮炳佑在扫街、嗯，所以他在旁边观察，在学习说，哦，扫街要注意哪些北北嘎嘎。
1: 可是我觉得他这样的，如果他的扫街的老师是炳佑的话，我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他超越炳佑，因为炳佑也是算是这一届是第一届、他现在要连任第二届的这个新北市议员，
0: 他完全就从那个中间就抓到了
1: 异军突起，我独自升级嘛，对啊，
0: 你知道我说他不但厉害，他是什么？他吸收能力超强、
1: 哦，他真的是怪物级的，
0: 而且消化能力又超好。
1: 对，
0: 那他完全可以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
1: 真的，
0: 他就在炳佑的身上，或是那一次的扫街里面，哎，就那么一次，我只看到那条新闻啊，后面有没有不知道。但是我只看到那一次的扫街里面，他就几乎把扫街需要的各种的元素，然后样子或什么。最主要那个扫街训练不是学怎么扫街而已，是扫街训练它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你要了解候选人要干嘛，
1: 是、
0: 哦、就是对候选人的训练比对任何人都重要。
1: 是、
0: 哦、他一次要一次就学会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去拜会台北市议会民进党的党团。
1: 嗯, 嗯，
0: 然后马上就把民进党党团所有议员咨询的资料，然后抓出来的弊案，然后有问题的地方，
1: 他、
0: 啊、反映的东西，
1: 他可以回应，
0: 全部不但可以回应，然后还有新的，他全部都吸收。
1: 对，
0: 他完全就是一个恐龙，
1: 对，
0: 那个吃资料的怪兽。
1: 是。
0: 然后过几天了，他就居然可以把所有事情把它分析的头头是道，比你议员原来搞得还清楚。
1: 是。
0: 大家都不得不佩服他。
1: 因为那一场啊，其实现场有很多的议员，其实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很担心的。我想说，哎呦，拜托，这个母鸡哈，这个大家那个时候都传出他仇恨值很高啊，会不会这只母鸡啊，不但不会选，还会压死小鸡？小鸡当时的想法
0: 是
1: 这样。是
0: 啊，
1: 对。
0: 然后后来弄了几个礼拜以后。大概两个礼拜以后，突然发现状况不对啊！
1: 是，
0: 所有人都跑出来了。
1: 对，因为哈，各位你如果看哦，这个候选人现在参加很多的所谓中元节的平安餐嘛，哈，或者是中秋节，你看到哈，蓝营我们讲到这个，不管是蒋万安也好，或者李世川也好，现在有一个特色，就这两个候选人他们在出现的场合，要有蓝营的小鸡不停的帮他们画 U 啊，啊，要帮他们呢这个烘台现场啊，介绍一下这是谁啦，要干嘛的。可是你现在看看这个沈伯阳出现的场合，很多时候是支持者主动冲上去要找沈伯阳，那一些绿营的小鸡反而被挤在后面。
0: 而且有一个状况哦、
1: 嗯、
0: 你看各种的场合哈、哦、扫街场合，或者是这只母鸡哈、哦
1: 嗯、
0: 到底灵光不灵光、
1: 嗯、
0: 其实看一件事情就好了、
1: 嗯、
0: 你家的小鸡有没有天天要黏着你？
1: 是哦，这个沈伯阳现在小鸡黏得好紧、啊、
0: 从早上到晚上，他只要出现在哪一个市场、哪一个公园，那个选区的小鸡就是他们同党的候选人，
1: 跨区的也来。
0: 对啊，跨区的也来，然后全部都黏在他身边，然后围着，然后帮他打点，然后帮他。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什么？他人气好，
1: 对，他人气
0: 好。那

0: 他人气好、啊、
1: 嗯，
0: 那跟着他有票啊。
1: 是，
0: 其实这个事情你不要看别的，说什么选举有很复杂，也没有很复杂，你观察点你就看那个议员候选人。
1: 嗯，
0: 议员其实是最接地气的一种职位。
1: 对，
0: 哦，搞不好比里长还接地气。
1: 是，
0: 我告诉你，
1: 真的，
0: 因为里长区域太小，议员那个选区也算大的。
1: 对，议员的选区比立委还大。
0: 对，然后就议员都跑过来黏的，那个市长候选人的人气，他们在地方摸的那个温度就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结果你看绿营的全部都黏着沈波阳，你刚才讲的，
1: 嗯，
0: 蓝营的都离那个蒋万安还有点距离，你看三不五时还要
1: 保护他，
0: 不止保护他，
1: 对，
0: 秦慧珠还要受不了了。你看蓝营议员哦，
1: 没有没有，我讲哈，就是他有一次去北投一个场合，旁边是汪志斌。汪志斌不但要帮他介绍说啊，蒋万安来到现场了，然后远远的看到沈柏阳，然后就大喊蒋万安，蒋万安，蒋万安，他已经喊到声音都尖了。然后因为那个录影的片段，旁边传出来一个声音啊，沈柏阳来了，沈柏阳来了，我们蒋万安会怕了。这个声音被收录进去，然后赶快把那个蒋万安带开。啊、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场哈、哦，这个会出现这样，你议员绿营的议员是哇，赶快蹭在那个沈柏阳的身边，然后主角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是那只母鸡。蒋万安的话是旁边要有人保护他，那只母鸡哈、哦、现在已经病恹恹的了。
0: 是啊，你看我先讲一个，就是各党议员特辑，如果你这个市长做的真的不错，
1: 嗯，
0: 然后真的人气够旺，
1: 嗯，
0: 所有的议员质询，你同党议员在选举年的质询、
1: 嗯、
0: 一定都是做球给你，然后让你抛政绩，让你讲更好，
1: 对，
0: 然后啊即使有什么修正也是说啊这是有一个小问题哈、
1: 嗯、
0: 那么大家都已经瞧好了演一场戏，然后让你说哦这个确实我们已经在改进了啊，
1: 怎样怎样，要跟蒋万安瞧，蒋万安不读不回啊、
0: 哎、是啊，然后结果你看今年以来，
1: 嗯，
0: 多少个议员在议会质询的时候几乎都翻脸了。
1: 是啊，有刘采薇、李博
0: 义，
1: 然后游淑慧，然后秦慧珠、
0: 慧珠
1: 汪志斌，
0: 然后、
1: 哦、还有
0: 钟佩君，
1: 钟佩君，还有那个白营的徐立信，
0: 是，
1: 对，
0: 徐立信那是几乎是
1: 翻
0: 彻底
1: 了，翻脸
0: 了，
1: 对啊，
0: 所以你就看说蓝白阵营的这个议员在质询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去处理蒋万安，那、
1: 嗯
0: 啊、不是他们的母鸡吗、
1: 嗯、
0: 他这个不就是在母鸡身上插伤口吗、嗯、对，插洞吗
1: 对、啊、
0: 然后拔他的羽毛啊，
1: 是啊，
0: 那为什么，很简单啊，啊就是你做不好
1: 啊，对啊，小鸡要自救啊，
0: 小鸡就想说你市长没了我也要给你没了，哪有这种事，
1: 对、
0: 啊、哎我是几连霸几连霸、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议员还是要得活啊，
1: 嗯，
0: 所以就变成自救，自救的时候小鸡这个就没有要理那只母鸡、啊、
1: 那就不讲武德了，就是水狼告信你啊，对，
0: 我这个小鸡的资格比你还老，
1: 对啊，
0: 活得比你久、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年资比你长，你以为你这个母鸡真的就够大，你只是大而已啊、嗯、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就我现在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状况，然后你看蒋万安出席很多地方的场合，蓝白阵营的小鸡也不见得全部都跟呢、欸、
1: 是
0: 有些东西就是也不说都不跟啦、啊、齁、
1: 嗯、
0: 只是说他可能就是台上哦大家握个手啊、
1: 嗯、
0: 过个场、
1: 嗯、
0: 然后大家、
1: 嗯、
0: 哦动转动转喊喊，可是像扫街这种东西他没有跟蒋万安黏成那个样子、
1: 嗯、
0: 哦都黏着度不好，
1: 嗯，
0: 然后可是跟沈柏阳的
1: 哦那个好黏啊，
0: 他那个黏得一塌糊涂，
1: 对，
0: 那所以沈柏阳这个个人的特质哈、哦、全部都发出来了，
1: 对，我觉得沈柏阳刚讲到说哈、哦、沈柏阳他进化很快，他很聪明，像怪物般的这个吸收能力。你看他这次去日本，我觉得他很精准。我们可能会谈到防弹衣的事情，他防弹衣这件事情，他是在哈凸显出运动驿站。然后他去日本还去问了东京，他的学童也是营养午餐免费啊，你们怎么供餐？怎么避免？哎，招招在东京狠打蒋万安呢，蒋万安就趴在那边，这完全无力回击耶。
0: 我跟他讲完回击的说他什么
1: 叫基层警察怎么办
0: 啊、说什么日本治安也很好，你忘了安倍晋三怎么死的、
1: 啊、是啊，
0: 在日本已经发生过这样子的状况，你国外政要或是候选人，
1: 你忘记
0: 知名候选人、嗯、只要到这个地方来，我日本警视厅我就不能让这个人在这边
1: 出
0: 事, 出
1: 事，对，
0: 所以我会主动邀他，
1: 萧美群去捷克，
0: 啊、
1: 他的身边是谁保护他、
0: 啊？
1: 是捷克的国安
0: 啊, 啊，
1: 所以他出车祸的时候，
0: 任何单位都是这样啊，任何国家也都这样。我如果日本警视厅 今天有个台湾的政要，而且是市长候选人，

0: 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来这边访问，而且他曾经被中共点名通缉的，警视厅就会要求你下飞机的第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做安全计划。第一个，我要求你穿防弹衣；第二个，我派随护给你。那随护绝对是日本的，
1: 对对
0: 对，
1: 他不会是台湾的。台湾可能有带枪的那个，
0: 对对，
1: 因为的市长成绩还不会带枪了。
0: 市长成绩也进不去啊。能够旁边当随护保护他的，一定是日本人当地的。所以那个是你其他你日本今天有一个政要，不管是谁。真的有头有脸的人，你到台湾来，我也是这样子处理
1: 啊，没错啊，没错、啊，
0: 对不对？你有
1: 不会让他去坐计程车，除了马英九的时候，
0: 对，我评估有安全
1: 疑虑的时候
0: 会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我觉得蒋万安打得颇不聪明。
1: 对、啊，
0: 我们回头来讲，最近沈波阳说破圈了、啊，或者是洋流、
1: 那个
0: 爆发，就是两件事。第一个事情就是王伟忠的那个访问，
1: 你知道他三天180万呢、欸。
0: 对啊，
1: 180万
0: 是现在朝190，
1: 没有三天嘛、我们就算三天嘛。对，
0: 他头两天杀的好恐怖，
1: 对，
0: 中午看才120，然后到了晚上已经170，
1: 对，
0: 然后就前三天的那种扩张率啊，超恐怖。
1: 对，
0: 你知道那种扩张率，我只有政治人物身上我只有看过一次，柯文哲时代，
1: 对，
0: 一日市长，
1: 对对对，
0: 有没有？
1: 哦、没错，
0: 就是
1: 学姐。
0: 对啊，学姐出名那一次，
1: 对 对, 对, 对，
0: 就一日市长那一次，才有说怎么三天啊，一个礼拜，然后杀到100万、然后现在后面就敲碗说哦1000万了、
1: 是是是，
0: 那个非常成功的一次网络扩张，
1: 嗯，
0: 那这一次呢，王伟忠这个事情也是出乎人家意料。
1: 啊、你知道我有一天同台啊，刘彩薇的时候，刘彩薇怎么讲啊？那个哈、是沈波阳去蹭赵少康，去蹭王伟忠，哎，不对吧？赵少康跟王伟忠都已经说了，他们约了蒋万安多少次，蒋万安不肯去。然后沈伯阳也是他们约的，沈伯阳应邀，所以不是沈伯阳去蹭人家王伟忠或者赵少康，
0: 媒体一定会这样嘛？
1: 对啊，没有，而且赵少康或王伟忠过去都有约过蒋万安啊。
0: 对啊，哎，刘少爱自己媒体出来的，讲话公平点啊。
1: 不过他开心
0: 啊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然后他到日本去演讲那个。
1: 那个很好玩，
0: 那个超好笑。
1: 那个蒋万安认真起来的话，那台北是扛不住，真的扛不住，我们扛不住，
0: 你知道他那个意思是什么？我昨天的节目上面就有讲，那个叫曼修坦矩阵，就是以前那个德军名将曼修坦有画一个矩阵，跟那个讲说，那个军队里面哈，聪明、笨、勤、快、懒，你要画四个象限，各种人都有，你要画四个象限分类，好，请问一下，又聪明又勤快，你要他做什么？然后大家想说，做指挥官啊，做将军啊，说不行，
1: 对，
0: 因为又聪明又勤快的人呢，不是把自己累死，就是
1: 把
0: 底下人累死。
1: 对，
0: 然后所以他只能做参谋长。
1: 对，
0: 那指挥官呢，要又聪明又懒的人来当指挥官。
1: 对对对，
0: 他脑袋超级清楚，然后碰到大事他忙了一团混乱的时候，他脑袋超级清楚，他能够下决断。
1: 是
0: 这个。又笨又懒的人呢，他做什么？做士官、做兵啊，做一般基层。
1: 那完蛋了，我在台北市做市长，
0: 他就在家里面，
1: 对，
0: 就是蹲在家里面啊，然后不点不亮，然后有事再叫他出来。
1: 对，
0: 啊，有一种人千万不能用，叫又笨又勤快。
1: 哦，那吓死了，
0: 没事找事做，
1: 对，
0: 然后一碰就出事，
1: 是，
0: 对不对？叫他去站个哨，他看到野猪就开枪，然后就全营都。半夜睡觉睡得好好的，还要跑起来救他，
1: 嗯，
0: 让他莫名其妙，然后把大家都搞死，然后那又笨又勤快。我跟你讲，沈波阳这句话，他其实就在酸蒋万安，你还是给我乖乖待在家里睡觉就好了。你如果又笨又勤快，
1: 哦，那
0: 跳起来一勤快起来，我们大家都得死。
1: 没有，你看看他真的又笨又勤快啊！你看看他搞那个营养午餐，不搞还好，一搞现在身都落晒
0: 是。
1: 然后你看那个吸烟区，你们最这个痛恨的吸烟区，他不搞还好，一搞的话，哎，正规的负压吸烟区没几个，然后现在全是狗笼式的。
0: 然后沈波阳就讲说，讲的很有道理啊，他在日本讲的很有道理，他说这些其实都不是坏政策，但是他怎么就能把一个这么正常的东西给搞砸？
1: 弄成这样想不出来，真的想
0: 不出来。我跟你讲，那个就是系统性崩坏。
1: 对对。
0: 好，简单的讲，就台北市政府烂了、垮了，被他搞到没有管理了。
1: 嗯。
0: 你就看那个教育局长那个张志明，被人家质询，
1: 还有社会局长
0: 说
1: 蓝莓
0: 三颗要大颗，
1: 对，
0: 你是有多大颗、欸？你告诉我，
1: 说到这个、
0: 蓝莓能够多大颗？
1: 没有，这个生生有鲜奶啊，一周还喝一小瓶。哎、欸，我们家的狗那个是大瓶的羊奶，一周。

0: 一瓶、欸，
1: 是啊。
0: 然后他现在讲说什么那个蓝莓三颗，哎、欸，我家的狗，我不是负责养哈这个炫富，而是狗狗，我一天至少要给他，如果有买蓝莓的话，一天一餐就吃五颗。
1: 是是是，
0: 对，
1: 你看，就是我觉得蒋万安这样子讲这个或推这种政策的时候，他有时候真的是在羞辱台北市民。
0: 对，
1: 台北市是一个高收入、高知识、
0: 对
1: 高社会阶层的一个地区啊，能住台北市都不是普通人啊。
0: 对
1: 啊，结果你告诉我说，我一个礼拜给你小孩子喝一瓶鲜奶，
0: 然后还天天讲，
1: 然后天天讲很大的恩惠。
0: 对，
1: 然后就搞个营养午餐，还落晒，
0: 对，还吃馊肉。
1: 那个肉
0: 臭掉，
1: 你不尊重市场机制嘛？
0: 而且，对，
1: 你把人家市场机制原来都好好，你把市场机制打烂，为了你要做政绩，然后所以你就这样子搞，那你搞烂了以后，你又不收尾，
0: 不是？
1: 啊，你不知道怎么弄？
0: 他不但不收尾，他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弄。你说第一个成员国中，那个成员国中总共他公餐有9个学校，16个这个厨房，然后后来你发现他全部那个大理国中就是同一个厂商啊，
1: 是啊，
0: 那后来才发现中山跟建中也是同样的问题，啊，他完全没处理啊。
1: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说，那个市政府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蒋万安就讲的是啊，你讲到吸烟区的问题。嗯，吸烟区的问题什么关狗笼什么我认了啦，你要羞辱我齁，反正我们有抽烟的人齁，
0: 被歧视，
1: 对，被歧视被羞辱，
0: 没有人权，
1: 然后我已经四等国民了，我也没差就是这个社会就歧视吸烟的，歧视胖子啊，歧视离婚的，
0: 歧视老人，
1: 对，歧视老人
0: 对，
1: 那我五等
0: 你五等奖
1: 对对，我已经那个被歧视够了，我会再多不愁了
0: 再多不愁，对，
1: 然后他那个吸烟区政策，他居然要公务员，
0: 啊，或是管理员
1: 去数烟头。
0: 哎，欸，
1: 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你今天随便
0: 羞辱公务员，羞辱人，
1: 你随便叫一个公司的清洁阿姨，
0: 对，
1: 去给我数清楚，说你那个外面吸烟区那个烟灰缸里面每一天有多少根烟头？
0: 嗯，
1: 你看那个清洁阿姨
0: 翻脸，
1: 对，他当场就给你翻脸给你看了，啊。啊，你结果你还叫一个
0: 公务员，
1: 那公务员，而且公务员不是随便来的呢，公务员都是高考的呢，
0: 是
1: 普考、高考，然后他本身可能已经
0: 还有一大堆
1: 大学研究所，
0: 对对，
1: 然后毕业了，哎，他是高知识分子呢，啊，结果你叫他去数烟头这种事，
0: 哎，这个有够蠢，真的是蠢到，
1: 真的是，你怎么会想出这种指标来？
0: 嗯嗯，
1: 那莫名其妙。啊，结果蒋万安就是这个市政府就是这样子在 run，
0: 嗯，
1: 结果 run 到现在天怒人怨，
0: 嗯，
1: 然后结果大家所有人都看不下去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怎么讲呢？蒋万安的失败，如果要失败的话，蒋万安的失败他就是他自己造成的，你怪不了别人，
0: 啊，
1: 你说沈波阳出什么力，沈波阳也没有出什么力啊，
0: 嗯，
1: 可是所有人只要一听这个事情，你太扯了吧，
0: 对啊，
1: 那大家直觉就这样反应出来，我这样子讲好了，所以有一天那个人家在那边讲说，哎，沈波阳的那个没有竞选总部主委，
0: 嗯，
1: 那今天总部主委到底是谁？我就说蒋万安，
0: 蒋万安，没错，真的是蒋万安。
1: 然后现在我就说，那个绿营现在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说，蒋万安去当那个主委，嗯，然后后援会会长
0: 翁
1: 小
0: 林。
1: 翁
0: 小
1: 林
0: 画面太美，
1: 顾问团团长郑丽文，
0: 郑丽文，哇，画面太美，
1: 对，
0: 然后在傅昆萁也拍个工作，
1: 对对，傅昆萁也下去，
0: 对，
1: 执行总干事，那这是说笑话了哈，那但是我觉得蒋万安他，我觉得他有一个状况，
0: 嗯，
1: 就秦慧珠这件事情，
0: 嗯，
1: 让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嗯，珠珠姐，我们认识20年了，
0: 对，
1: 她其实是一个心直口快，
0: 对，
1: 啊，你跟她呼呼嘞，
0: 她就好了，
1: 她就好了，
0: 对。
1: 然后，而且是有权威的人给他呼呼嘞，他好的特别快。
0: 对
1: 啊，你讲完就给他呼呼就好啦。
0: 对啊。
1: 然后第二个说，怎么会让珠珠姐觉得说这个是我跟英伟，就是，
0: 有结仇，
1: 然后有结梁子的，
0: 骂过
1: 他了以后，然后以后他就不理我了。
0: 不是，我觉得这个最夸张的是，当秦慧珠珠珠姐讲出这件事情以后，蒋万的回应，哦，我们都常见面，也常沟通，没有问题啊，问题还是不读不回。然后他这个中间提醒两次没看，那这个事件爆发了好久，他还是不看，
1: 已经烧了两个礼拜了，
0: 还是不看呢，欸，还是不回，欸，
1: 我没有办法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同党议员，而且秦慧珠是那种超忠贞的，
0: 是是
1: 国民党党员，哈，哦，黄复兴的，你同党的议员。 你都没有办法沟通了，你怎么跟其他的议员沟通？
0: 没错，没错。
1: 第二个往外扩，然后你怎么去跟社会其他乱

0: 七八糟，
1: 对，
0: 各行各业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人，利益团体或者是压力团体，你不同的人去沟通，然后再往上，你怎么去做到政通人和，去跟上面啊不同党派的人，或者是执政的人，或者是其他有各种考量的，那你的长官各种部会，你怎么去沟通这事？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去沟通，请问你怎么去推动你的政策跟你的想法？
1: 因为他没有在推动啊，所以他推的就
0: 对，生生有喝，生生有生生有鲜奶。哦，参参会绕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
1: 然后看球有老鼠。
0: 哦，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凑成一律了，
1: 对对对，
0: 可以凑出一个律师来
1: 了。是是是，哎，那个真的有老鼠，有老鼠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哈，实在是很妙。原因是因为我们讲老鼠是二月在讲老鼠，对不
0: 对。
1: 对？然后我们看到老鼠大量出现，应该是在三四月的时候，现在都几月了？半年后就竟然是在大巨蛋的现场上面，然后被看到一只活生生活蹦乱跳的老鼠出来。
0: 而
1: 那
0: 且
1: 蒋万安，你真的是老天要掘你的路啊！
0: 那个附近就有一窝了，
1: 一定、
0: 如果有一只被挤到那个那么亮的地方出来，老鼠不喜欢那么光
1: 亮，
0: 亮
1: 的，对，
0: 有一只被挤到明面上来，底下就有一窝，
1: 对，不止一窝了，真的。
0: 那个是很恐怖的事情。那请问你，台北市环保局到底在干嘛？
1: 他们正在找鼠类侦防师。
0: 所以，出了那么多事情了以后，请问你蒋万安换掉哪一个局长？
1: 没有，
0: 没有，半个都没有。
1: 对啊，
0: 那难怪你的局处首长都不理你，也不
1: 怕
0: 你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个
1: 他不用怕，他们现在帮忙护航。
0: 常常在讲一件事情，那个有人要去当什么市长、副市长的时候，有时候跟我们来聊个天，他上去要怎么管一些公务员？很简单啊，《孙子杀爱妃》，你们有听过那个故事吗？就是《孙子兵法》那个孙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吴王让他实验一下你怎么带领，那叫两队宫女出来，对不对？然后一开始号令，然后弄三次以后，
1: 如果不听，
0: 那就是你的问题啦。
1: 对啊，
0: 就把两个爱妃给杀了，队长给杀了，
1: 这就是杀鸡儆猴嘛。
0: 但是你有时候，你对付一个整个系统的时候，你必须有这种魄力或是什么，而且你是真的出了事的人，你就要处理。你看这个教育局长现在已经帮他惹了多少事，
1: 是啊，
0: 对不对？从他儿子的事，
1: 对
0: 啊，到营养
1: 午
0: 餐
1: 的事情，
0: 对不对？然后到这些所有的事情，还有霸凌案，
1: 对，
0: 然后这些事情，教育局长帮他出了好事，这个教育局长为什么还蹲在这里？
1: 是啊，他很多，包括刚刚讲的，我们讲他的环保局局长，然后他的社会局局长，个个都出包了。
0: 对，这个蒋万安的统领问题，你的治理问题，就是说现在慢慢所有事情都回到了一个根本。这场选战其实最值得大家去回味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终于，从一个虚无缥缈的统独问题，蓝绿问题、政治问题，回归到一个跟我们生活都有
1: 关
0: 系的，
1: 是
0: 啊，叫做城市的治理问题。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是最值得大家回味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好吧，今天就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来自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位于台湾南部高雄这边的旗山。坦白讲呢，最近因为那个中秋连假，大家都忙起来送月饼啊，就算不是送月饼，也送很多甜点。那您知道吗？在旗山这边，只要是来到旗山这边，会逛他们的老街，一定会带的就跟香蕉有关做成的一些甜品。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来跟大家介绍旗山？因为今年度，我们的文化部他们其实有在，就是有公布了这所谓的青年村落文化行动计划，然后呢，有一些从事地方创生或者有的是团体，有的是个人。那我们呢，看到是高雄旗山这边有位青年，他叫郭俊宏，他今年就获得了这个青年村落文化行动类，在这个计划这个部分获得肯定。那为什么他在做什么？他把他在地，他是高雄旗山人，他把高雄旗山最具代表性的糖业跟香蕉文化，然后呢，去做一个思考，也变成一个创新的发展动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特别拜托俊宏来跟大家分享他故乡的一些特色跟故事，还有现在在来到旗山，不只是带个伴手礼而已，旗山这边真的故事丰富，可以呢来体验来玩的点真的也挺多的。好，现在俊宏在我们线上来欢迎，因为他除了他现在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哦，而且他也是金旗山城这个品牌的创办人。来欢迎俊宏。嗨，俊宏你好。
1: 嗨，陈丽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0: 好。
1: 是郭俊宏，来自于高雄旗山，目前
0: 哇。
1: 就是跟社区糖厂社区的大哥大姐，还有这些长辈，还有一些年
0: 对。
1: 轻人一起在经营金旗山城这个品牌。
0: 俊宏今
1: 那我原
0: 年
1: 本
0: 30出头嘛，对不对？
1: 对今年快32岁了，就
0: 哦，
1: 是也有结婚了，然
0: 果
1: 后
0: 然是年
1: 也有
0: 轻
1: 小
0: 人，
1: 孩了。
0: 所以年轻人说快32了，如果有点年纪都说才32。好，好，OK，那你我先请教一下你，大概是几年前回到岐山？
1: 我大概7年前，就是疫情爆发的前一年，就是2019这段时间，那个时间点。
0: OK，所以7年也有成了啦，所以呢，回到旗山，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俊宏他在做的一些事情，他是怎么样把那个糖业还有香蕉的这样一个文化，然后做很好的一个翻转但是，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因为旗山，坦白讲，在台湾，如果旗山，我直觉联想，我就会把它跟香蕉画上等号，你知道？然后，因为刚刚说你还有另外工作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所以这边这个糖业曾经也是很发达。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一些海外朋友。

0: 也许对旗山不是太了解，介绍一下环境还有相关的特色好不好？
1: 好啊，其实高雄旗山就是位于一个从以前啊，从在日本时期的时候，对于来这边的人跟住在这边的人来讲，它就是一个山里面的城镇。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家都会把那个山上的物资聚集下来，到这边去贩售。那聚集贩售的地方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旗山老街。那其实有这件事情，老街聚集之后啊，那有日本人在这边，然后有台湾人在这边去形成一个聚落，那开始去做很多的商业行为。那最后其实这边就被设立了一个叫旗尾制糖所，那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日本人来这边盖糖厂，盖完之后有了糖厂，那后来有了铁路，那有了铁路之后就把一个东西运出去，不是糖，是把香蕉运出去。运出去哪里？运出去日本，所以香蕉在这时间才出来。那在香蕉前，其实还有这个商业的聚集地，那我们都叫一个山城的集散地了。那其实后面还有糖厂，那到才到了香蕉，所以香蕉是大家比较会记得的。但其实，在香蕉以前有铁路，才有糖厂，那有这个老街，才可以把这个香蕉给真的带出去给日本。那把它真的做外销，所以在提香蕉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产业的发展到这边形成，香蕉才有办法被送出去，然后才形成。其实有两个产业的高峰期，一个是制糖时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香蕉的那个黄金年代，那被称为香蕉王国，台湾被称为香蕉王国，就是因为旗山。那其实，在那时候，香蕉只有大概封关个10年左右，但很奇怪，大家都记得那10年，就是
0: 那十
1: 那
0: 年
1: 十
0: 大
1: 年
0: 概
1: 就
0: 是
1: 其
0: 在
1: 实
0: 什么年代？
1: 大概在民国五六十年代，民国的50几年代到60几年代
0: 这个就
1: 这
0: 是
1: 中
0: 你
1: 间呢，
0: 说旗山的香蕉外销到日本去，那个就是一个很
1: 没
0: 辉
1: 错，
0: 煌的年代嘛，哈。
1: 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形容词啦，就是现在的长辈会讲，种一株香蕉，把一株香蕉收成之后，就等于那个时候快一个公务人员一个月的薪水，那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记得那10年，就是旗山的产业是很风光、很澎湃的时候。
0: 对，因为日本，我不知道，就在目前在台湾，香蕉我们相对来讲觉得它还是比较便宜的水果。但你去日本试看看，你去看日本那个香蕉价格，哇，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么高？所以其实，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它如果外销到日本去的时候，它本身就，哦，不对，你说的是560年代嘛，所
1: 五六
0: 以，
1: 零
0: 真正外销到日本是在民国560年代的话，那时候照理来讲，这是非常高经济价值，因为是销到日本嘛。那为什么
1: 对。
0: 会只有10年的风光啊？
1: 那其实到后面就是还是第一个，当然我们都讲，它有一个事件叫做波蕉案，或者称为金碗事件，金色的金，然后碗就是大碗公的碗，只有这边的清国合作社去送金碗这个事件，但后来被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是被误解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也是因为，民国五六零年代之后，那时候其实台湾的农业慢慢被传到。是东南亚那一边，那其实那一边的技术上来了，然后产量也上来了。那后来产呃，因为那因为那个波蕉案的事件，然后就慢慢的台湾的产量也被影响。那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叫做清国合作社，台湾旗山的香蕉好也是因为这个合作社。那因为也他有办法统一控制价格。让农民可以拿到更多的收益，就是他其实是就是农民对到清国合作社就直接出去了，他没有在任何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结构有盘商啊，可能有一盘、二盘、大盘，那其实在那时候没有，就只有清国合
0: 那
1: 作
0: 这
1: 社
0: 样
1: 统
0: 农
1: 一
0: 民
1: 管理
0: 的
1: 香
0: 收
1: 蕉。
0: 益真的会比较好啊，因为不会一层一层被剥掉啊。
1: 对对，其实，在那时候的价格跟现在回来看，其实没有差很多，只是因为现在的产业链的结构已经，中间那一段是赚最多的嘛，就是所谓的物流。

0: 瓜、盘
1: 对。
0: 山啊，然后到最后，像日本的香蕉为什么这么贵？其实就是也是产业结构
1: 哦，
0: 的问题。
1: 所以不是香蕉有多特别，而是你说就是这个产业结构让它价格那么高。所以
0: 没
1: 你
0: 错，没
1: 说
0: 错。
1: 还有这个是当然，因为面对东南亚国家，如果种香蕉，这个还有我想他们的价格一定比较低嘛，哦，它如
0: 是，
1: 果产量可以比较大，价格的一个竞争上那、这个处于劣势。那后来真正会让这10年的这种风光，然后一下子就好像没了。这个跟本身好像，我记得台湾的香蕉有一段时间有非常重大的那个所谓的病虫害的问题嘛。
0: 病虫害也是一个问题，
1: 嘿，
0: 但其实台湾的农业其实相较其他国家都会蛮快速的去解决
1: 哦，所
0: 农业
1: 以那
0: 生
1: 个
0: 病
1: 不
0: 这件
1: 是
0: 事情。
1: 问题，嘿。
0: 对，那个对产业来讲，它没有有造成一些巨大影响，但它没有那么长期。就
1: 嘿嘿，
0: 是刚讲到的事件，它可能就是跟产业链的结构是有关系。那病虫害其实它是影响到某一个时间点，那其实后面的那我们有称那个旧北郊、新北郊嘛。
1: 对，
0: 那其实我们这边就是用北郊为主，那后来品种改良之后，那就比较少生病的这个问题
1: 哦，
0: 出
1: 所
0: 现。
1: 以那个农业方面技术问题是已经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你说它主要是出现在产销的结构问题吗？
0: 对，产销结构问题，比较严重啊，所以香蕉的黄金年代才能从那时候开始消失，
1: 哦，
0: 那不
1: 可，
0: 然可能
1: 嘿。
0: 会再多个十，我自己猜会再多个
1: 还
0: 十
1: 多个
0: 年
1: 十
0: 或
1: 年，
0: 是5年。
1: 可
0: 对，
1: 是
0: 那对
1: 即
0: 岐山，
1: 便到现在，岐山还是台湾很重要种植香蕉的所在嘛？到现在都还是，对不对？
0: 到现在其实产量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多了，
1: 哦，
0: 就
1: 这样子
0: 是
1: 哦，
0: 对，现
1: 嘿，
0: 在产量最大的是屏东嘛，就
1: 哦，
0: 不会
1: 反
0: 是
1: 而是
0: 高雄。
1: 在屏东，因为我为什么我对岐山香蕉到现在还是很深刻印象？因为每一次台风来，你知道吗？哈、哦。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台北这边市场，哎，为什么老板为什么香蕉这么贵？哎呀，那个旗山那边就台风，香蕉都倒了，所以没有香蕉哦。所以大家都有个印象，以为那个还是旗山为大宗。可是你的意思说，现在其实是屏东种了更多，对不对？
0: 对，没错，屏东其实很多旗山的比较年轻一点的农民，大概四五十岁，
1: 嘿。
0: 现在的农民四五十岁算年轻，那他们都。大部分都到屏东去种，
1: 哦，
0: 岐
1: 难
0: 山人也到
1: 怪。
0: 屏东去种，因为那个屏东的地比较便宜。那现
1: 嘿
0: 在
1: 嘿。
0: 那边的台湾的农业技术有一个园区在屏东嘛，
1: 哦，
0: 那边
1: 对。
0: 农业技术也比较好，
1: 所
0: 所以大
1: 以，
0: 家也习惯到那边去收香蕉。
1: 哦，所以岐山人会到屏东去种香蕉，那岐山自己在地，所以我就很好奇，像你们现在在做社区营造也好，地方创生也好，因为主要你们是把这个糖厂、哦、糖业，然后跟香蕉文化要去重新做一个翻转嘛，好、哦，那就是说，如果以香蕉这个部分，就变成说，它糖厂是早就已经成为怎么讲，这个糖业已经是一个历史了。好，这是过去香气很浓郁，但是它已经是一个历史了。但香蕉，至少香蕉现在在岐山，也许产量跟以前没办法比了，但是还是有嘛。
0: 没错，没
1: 好，
0: 错。
1: 那所以就是说，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因为我看到你们整个过程里面有对香蕉全株的运用，这是最近这几年你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嘛，哈。哎，我那个，待会我们会仔细来介绍。那我先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用香蕉丝把它做成茶饮，做成咖啡，对不对？好，你我只是先请你形容一下，因为用香蕉做的蛋卷啊、蛋糕啊，我都吃过，对不对？哈，但是我很好奇，香蕉花
0: 这样子，
1: 弄出来的咖啡或茶饮，那香蕉花有味道吗？有香气吗？
0: 应该是说，我们
1: 嘿。
0: 选择香蕉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像
1: 嘿，
0: 刚刚那个陈玲姐说的，大家可能都吃过香蕉蛋卷、香蕉蛋糕。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经营产业，或是改变，所谓的，刚我一直在讲产业链或是价值链这件事情，一
1: 嘿，
0: 定要有一个比较新的东西，但它已经存在，那我们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0: 其实发现香蕉里面可以吃的有两个部位，如果我们仔细去
1: 哎，
0: 查香蕉可以吃的部位，果
1: 嘿，
0: 实可以吃，大家都知道。
1: 对，
0: 其实香蕉花也可以吃，只是大家一
1: 哦，
0: 般人都不晓得，香蕉花也可以吃。其实
1: 嘿，
0: 香蕉花为什么可以吃？一是政府有食安法认定以外啦，第二
1: 嘿，
0: 个其实它就是很小很小很小，没有被结成果
1: 它
0: 实的
1: 就
0: 香蕉。
1: 是香蕉，它基本上就是香蕉嘛，只是还没长大，是不是？还没长出果
0: 应该是
1: 实，它只是花苞而已。
0: 它是花苞里吃里面的花。那其
1: 哦，
0: 实香蕉雌雄同株，所以
1: 嘿，
0: 它里面有雌蕊也有雄蕊。那到最后会开到剩下只有剩下雄蕊，那雄蕊不会自
1: 哦，
0: 己开花，那
1: 嘿，
0: 像但大家可以吃。那其实在10年前就已经被拿去做保健食品了，
1: 哦，
0: 香
1: 做
0: 蕉
1: 保
0: 花。
1: 健食品。但我请问一下
0: 对，
1: 你自己，因为你是在地人呐、啊，你小时
0: 嗯。
1: 候你们会去吃香蕉花吗？
0: 我们这一辈的人已经，我们应该说我们
1: 嘿。
0: 在民国80年代出生的，
1: 就九
0: 八
1: 零
0: 十七
1: 后
0: 十年，
1: 的
0: 对，
1: 人，基本上
0: 基
1: 是，
0: 本上
1: 嘿，
0: 没有吃过。那我去问我爸爸妈妈那一辈，也
1: 嘿，
0: 很少吃，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那一代其实是台湾经济起飞
1: 经
0: 的
1: 济
0: 时
1: 起
0: 候，
1: 飞，对，
0: 对，那其
1: 哇，
0: 实物资丰沛嘛，
1: 对
0: 那大
1: 对
0: 家就
1: 对，
0: 不会去吃，味道比较特殊。因为香
1: 嘿，
0: 蕉花的味道是涩的，它是涩的，
1: 哦，果然啊，
0: 涩的，
1: 它
0: 不是
1: 会
0: 苦
1: 有。
0: 哦，不是苦。
1: 我知道涩，因为你想想看，香蕉本身，你去吃香蕉皮看看，对不对？
0: 对对 对对，
1: 它就
0: 有
1: 有一
0: 点
1: 点
0: 类
1: 香
0: 似。
1: 蕉皮的涩，对不对？可是
0: 对，但它直接吃，
1: 它有香气吗？
0: 它有香气，
1: 哦，
0: 但
1: 它还有香
0: 是
1: 气，嘿。
0: 我们闻到它，它有一点点那种。如果大家有看过绿色的香蕉，就仔细
1: 嘿。
0: 去闻它的话，它大概就是那个味道。它就是
1: 啊、哦。
0: 不是香蕉味，它不是一般我们熟知的那种香蕉味。那香蕉花，我们后来还查查查查查，然后到最后我们就决定，那我们来做香蕉花，我们让它再重新被吃到。早期是怎么吃？泡茶，就是直接去
1: 晒
0: 煮
1: 干
0: 热
1: 吗？
0: 水，
1: 要
0: 然
1: 不
0: 后
1: 要
0: 泡它，
1: 晒干啊？要不要晒啊？
0: 可以晒干，也可以不晒干。
1: 哦，这样
0: 新
1: 也可
0: 鲜
1: 以
0: 的跟，
1: 新鲜的拿去泡茶。
0: 对对对，新鲜直接煮茶，我们
1: 哦，
0: 都叫
1: 直
0: 煮。
1: 接煮。
0: 那早期会
1: 嘿。
0: 被加入那个青草茶里面的一个原料，它就跟
1: 哦。
0: 青草茶一起，那些草一起晒干嘛，然后把它
1: 嘿。
0: 加进去煮一煮，那
1: 这
0: 它的
1: 是。
0: 味道其实就会被盖掉了。
1: 哦，可是它之所以要在茶饮里面加入香蕉花，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功能改变吗？
0: 在那时间，大家都会觉得是
1: 嘿，
0: 退火啊、清凉
1: 哦哦
0: 啊。其实后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找生技公司一起合作研发嘛，
1: 对对。
0: 那我们其实对这件事情也很好奇。虽然说我们卖后面做的都是食品，我们不能讲疗效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查它里面，我们一开始以为它的花青素是最多的，那后来发现有一个元素叫做丝车菊素，它是可以抗射护腺发炎的。
1: 哦，所
0: 所
1: 以他
0: 以
1: 自
0: 香
1: 己
0: 蕉
1: 这个
0: 花，
1: 特色，所以以前在早期的那个时候那个农村时代，大家不知道嘛，哈、哦，大
0: 不
1: 家
0: 知道，
1: 只觉得就是把它拿来生活当中会喝，
0: 喝的，
1: 哦，
0: 对，
1: 了解，
0: 所以我们就是再去跟设计公司一起去，到底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
1: 对对。
0: 真的。那后来当然我们一开始设计公司会引领我们往保健食品去走。那后来我们没有，我们想要的是让香蕉一株香蕉可以提高它的价值，所以
1: 是，
0: 怎么样提高它的价值？那我要让香蕉花被吃，那我应该更大量的被吃掉。那所以我们选择做还是回来做食品这件事情，因为做保健食品有需要的人才会吃嘛。那做一般的像我们后来就去做绿瓜式的咖啡，做乌龙茶，那都把香蕉花加进去。然后做冻饮，就是一般
1: 是，
0: 的那种罐装的饮品。那
1: 嘿
0: 再来，我
1: 嘿。
0: 们比较新的就是做小馒头，就是我们一般吃到的那种旺仔小馒头，我们就把它加进去，然后去调它的风味，那让它能够更，应该说让它能够更大量的被解决、被吃掉，这是我们自己要的价值，而不是去强调那个功效。
1: 是
0: 所以我们
1: 是
0: 后来
1: 是，
0: 就是，把香蕉花加进来这个产业链，也许它会有一点点不。就是产业它，大家会相信这件事情，慢慢
1: 嘿，
0: 的会不一样，因为种香蕉一年就一生嘛，那
1: 对，
0: 除了果实。

0: 以外，他们到底还可以拿来做什么？那我
1: 嗯
0: 们一开始
1: 嗯。
0: 当然从刚说的香蕉丝，那后来要做更有所谓大量被解决的，那我
1: 对，
0: 发现香蕉花可以吃之后，我们就很大量的去做产品这件事情，
1: 哎，
0: 对，因为
1: 这
0: 就
1: 个
0: 是一步
1: 我
0: 一
1: 是
0: 步
1: 很
0: 的
1: 好
0: 改变，
1: 奇，香蕉花因为
0: 嗯，
1: 它长大不是要结成香蕉吗？对不对？那
0: 对
1: 如
0: 呀，
1: 果
0: 对呀。
1: 把香蕉花摘下来，后面就不会有香蕉啦？还是说这是
0: 对，
1: 算蔬果？我要蔬果的时
0: 对，
1: 候，本来就会把它淘汰一些香蕉花
0: 没错没错，其实
1: 啊？
0: 一定会疏，因为我们叫疏花了吧，就
1: 蔬
0: 把这
1: 花
0: 些花蕊整
1: 蔬
0: 个
1: 花，
0: 砍掉。
1: 对。
0: 那其实
1: 哦，
0: 一般的农民的经验里面也不会把它全部让它长完，因为
1: 嘿，
0: 会长不大，香蕉会长不
1: 哦，
0: 大，因为香蕉很多把嘛，那很多
1: 嘿嘿，
0: 把之后，我们就会留可能夏天跟冬天的把数就不一样了。那他们就会把它砍掉，那
1: 哦，
0: 剩下里面的基本上我们只会吃它的雄蕊，所以就算它长完了，雄蕊其实也长不出来。对，所以我们
1: 是。
0: 就是吃它，用它的雄蕊这个。
1: 哇，所以就是你们就会想办法把香蕉全株运用，哈，好，那我们这个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刚刚郭俊宏他讲的，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那岐山一开始有谈到两大的传统产业，一个是以前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个糖厂，它糖厂还在嘛，哈。然
0: 糖
1: 后
0: 厂还
1: 呢，
0: 在。
1: 他们在这个糖业的文化、香蕉的文化，其实怎么样去延伸，然后更加多元，重点是跟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多紧密的结合，这是很有意思的部分哈。好，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喽。

0: 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来宾，他是旗山人，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是高雄旗山的地方的故事、产业的特色，还有这里也是南台湾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他目前是担任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是金旗山城的创办人，这是郭俊宏。好，好，俊宏，我们先来，我们从头来讲好了哈。因为你说你大概2019年回到旗山这边嘛哈，所以这样大概7年的时间。那讲一下旗山糖厂，诶，我印象中旗山糖厂是不是也是算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啊？
2: 现在还没有。
1: 哦，现在没有，但是
2: 希望下一届。
1: 我记得，哦，下一届努力中就对了哈。我记得旗山糖厂在做这种，就是让大家做一些文化的走读导览啊，哈，好像也是好几年了。就是你们最近这几年也花很多心力在做。那来讲一下，因为既然你说，其实大家只知道旗山的香蕉。但是可能很多人不晓得前面有更辉煌的那样一个糖厂的一个产业，还有铁路呢哈。那现在的这个旗山糖厂，它应该是已经是转成其他运用很多年了吧？
2: 对，其实旗山糖厂它目前是变成一个园区。
1: 哦，一个园区是做什么的？
2: 对，现在他以他那当时定义在农创为主嘛，就是。

0: 农业，因为其实还算高雄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入口。那就是我刚刚提到，其实高雄的农业都在山里面为主。那我们就会把它这个园区定义是把农场带下来，然后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节点去做参观、去做游憩等等的这些活动。所以它现在有很多栋仓库在这边都已经改建完成，它就是一个。应该说对大家来讲，它是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空间，不是大家想的那种旧旧的仓
1: 不
0: 库，
1: 是
0: 它已
1: 那
0: 经
1: 种
0: 被，
1: 仓库的风情，哈，就
0: 对对
1: 是
0: 对，已经
1: 很
0: 是很完整的，
1: 哦，所
0: 对，很
1: 以
0: 完
1: 来
0: 整的一
1: 到
0: 些
1: 这
0: 空
1: 里，意思就是说，你说它有十几个这样，这里园区蛮大的，就对了，是吧？
0: 对，园区说大不大啦，但是如果是要做所谓的，因为来到旗山嘛，可能从高雄过来，那大概半小时的时间就到了。那它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大家停几个小时能够休息的一个地方。那时候定义这个园区是因为国道十号没有休息站嘛，那就是国道十号的终点就在旗 山
1: 就
0: 它
1: 在
0: 上。
1: 旗山，所以可以来这边当做一下休息区，这样就对了，是
0: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小节点。那我们其实在里面，在这个园区成立前就已经。园区其实是2022年底、23年初才开幕，那其实我们已经回2019年，我回来之前，这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已经有做刚说的导览啊，然后做体验啊，只是没有这么精致、这么系统化的规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非常的多年。那我们现在的导览人员，除了我们自己年轻的伙伴以外啊，我们也会邀请曾经的那些。在这边工作过的那些长辈，他们也可以变成导览员，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些团会特别要求，他们想要有年长一点的导览员，那我们就会邀请他们出来跟大家讲，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他们为什么会讲，一是他们现在在当时台糖厂退糖厂工作或是在附近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公务人员或是军公教，因为台糖有点算半
1: 以
0: 公务的
1: 前，
0: 感觉，半公务人
1: 对，
0: 员。
1: 没错。
0: 对，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其实都算蛮，所以在健康这件事情，其实他们都保养得很好。所以来这边可以听到80几岁之后再跟你讲导览，走路还走得比你快，因为现在年轻人
1: 对
0: 都比较
1: 呀，
0: 少走
1: 现
0: 在
1: 在
0: 外
1: 年
0: 面。
1: 轻人走饲料机路线哦，都不带
0: 对
1: 动
0: 啊，
1: 的。
0: 所以有时候反而是导览员
1: 导览
0: 还没
1: 员
0: 累
1: 走
0: 啊，
1: 得
0: 但
1: 比较前面。
0: 没错，所以在这个场域，就是他们熟悉的糖厂，那做他们在之前的工作啊，讲给大家听，或是某一颗，你不只是讲糖厂里面，那像有一些糖厂有很多老树，那我们会把老树的故事给他带进去，或是之前有一个他们对长辈那些退休员工而言。他们某一些节点是没有空间在那边，但他们也可以讲出故事。
1: 对呀，
0: 但那些就是我们想不到，然后也
1: 是
0: 不知道
1: 哦，
0: 的事情。
1: 这一些长辈是宝贝呢，吼，这是
0: 对。
1: 岐山之宝。但是我刚刚就是很好奇，你不是说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农创园区了吗？好，而且整个
0: 是。
1: 空间已经是挥别的过去那种仓库时代那一种感觉，所以那这里还有保留一些以前糖厂的遗址或者是旧有的设备什么之类，不然长辈要导览要看些什么呢？
0: 如果是长辈导览的话，我们比较不会带进去那些机具，因为时间会不够。那些机具其实现在其实糖厂已经完全的开放。刚刚说的那些制糖的设备啊，很大
1: 还
0: 的
1: 是
0: 机
1: 可以
0: 啊，
1: 看得到，是不是？
0: 没错没错，那它就在制糖工厂里面。旗山糖厂是目前全台湾糖厂里面制糖工厂是。完全自由开放的一个地方，当然它有时间管制啦，但它是免费的，
1: 所以
0: 可以
1: 你
0: 进
1: 可
0: 去
1: 以
0: 看
1: 自
0: 它
1: 己
0: 的机
1: 游
0: 具。
1: 客来到这边，你可以自己去进去参观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因为目前台糖设定里面是不能用那种麦克风啊，然后去做导览的
1: 这样
0: 服务，
1: 子，所以可以自
0: 所以
1: 己
0: 在里
1: 看。
0: 面，没错没错，它就是可以自由的进去里面观
1: 那
0: 看。
1: 来带导览的话，那是要看些什么呢？
0: 带导览其实，不只是因为刚刚说的是工厂里面，其实糖厂除了工厂以外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五分车啊，
1: 你们这
0: 然
1: 里
0: 后
1: 还可以看到五分车啊？

0: 嗯，我们这里有一台，就是
1: 嘿，
0: 之前他们从别的地方糖厂移过来的。那其他糖厂的
1: 啊，
0: 原本也在哦。那
1: 嘿，
0: 跟刚刚说的那个文化基地有点像。其实这边有一个叫糖铁故事馆，旗山的糖铁故事馆在旗山车站，他就把
1: 是，
0: 旧的，其实每一个糖厂都有一台专属编号的五分
1: 五
0: 车在
1: 分
0: 服务。
1: 车，所以把搬过
0: 对。
1: 来这里啊，
0: 对，搬过来这边，然后旗
1: 嘿，
0: 山糖厂在那个旗山车站那边，就是糖铁故事馆，
1: 嘿。
0: 它也是一个我们被文化部定义的那个文化基地的一个节点在那边。那
1: 是，
0: 对，那五分车那边也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刚五分车以外，还有所谓的电报室啊，或是之前厂长、副厂长的办公室，或是事务所。那像我们自己的有一个空间，也是之前的糖度检测所。就是每一批甘蔗要采收前都要抽样检查。那我们的有些空间也是，跟他们承租，他们就是那个糖厂，就跟台糖承租这些空间，然后去做活化、做使用这样。
1: 哇，所以这样听起来，现在你们旗山糖厂这边，哎，感觉第一个蛮热闹的哈，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区域，对不对哈？有的你如果要去看以前那个糖厂当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这些，不管设备啊，它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你要去买东西，这里很多可以买嘛，因为是农创园区，对不对？哈。还可以当
0: 是，
1: 休息区，然后你说还有这个导览，光长辈们带看，你说光老树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谈啊。那你可不可以那么多老树，你可不可以挑这里面，请问什么？比如说
0: 好，
1: 年纪最大的或者最特别，你们最喜欢跟外人介绍的是哪一棵树？
0: 我们其实很喜欢，其实蛮多棵我们都会介绍，只是
1: 哎。
0: 有一棵我觉得比较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
1: 嘿，
0: 有一棵有不止一棵啦，有好几棵百年的樟树，
1: 哦，
0: 在我
1: 百
0: 们
1: 年以
0: 的
1: 上
0: 旗山糖
1: 的
0: 厂里面。
1: 樟树啊，嘿，
0: 对，樟树。那大家会很好奇啊，来到糖厂这边，为什么这么多棵樟树？那其
1: 嘿，
0: 实，在早期在日本时期的时候。那时候在刚开始盖糖厂嘛，那盖糖厂之前其实有很多战争啊的状态在那里。那其实种樟树其实是战略作物。战略作物的意思是，其实樟树以前不是拿来单纯做樟脑丸、樟脑油，
1: 那它
0: 它
1: 拿来
0: 其实
1: 干嘛？
0: 是拿来做火药。
1: 樟树可以
0: 就
1: 作
0: 是
1: 为火
0: 对，
1: 料、火药的原料
0: 火药。
1: 啊！
0: 对，没错，樟树在早期的时候是做无烟火药的一个原料，所以在那时候的还没盖糖厂以前呢、啊，其实那
1: 嘿，
0: 边是种了很
1: 很
0: 大
1: 多，
0: 片的樟
1: 所
0: 树
1: 以
0: 林。
1: 那是有战备的考量就对了，哈、哦。
0: 没错，它其实就是应该说我说战略作物的一
1: 战
0: 种，
1: 略
0: 它
1: 作物
0: 其实就是
1: 啊。哦
0: 种来去做这件事情去使用，
1: 哦，难怪
0: 那你
1: 你
0: 就会去
1: 说
0: 跟
1: 这
0: 大家去
1: 里
0: 讲，
1: 很多棵都超过百年以上了。
0: 对，就不只是这一棵啊，那像还有一些像罗汉松啊，或是九
1: 嘿，
0: 重葛啊，甚至连芒果
1: 哇，
0: 树都有。是果树就没有被认证成那个百年的那 个
1: 因
0: 苗
1: 为
0: 种。
1: 是芒果嘛，所以没办法
0: 对，
1: 认
0: 它就
1: 证
0: 是那种
1: 吗？
0: 土芒果，
1: 哦，哎
0: 然
1: 呀，
0: 后就会掉，就是籽很大颗，然
1: 了
0: 后都会掉皮。
1: 解。所以那个高雄旗山糖厂来到这边，我不用到里面，光在外面走，我就可以走好久了耶，是吧？所以这么
0: 是，
1: 多果树听起来好清幽的一个环境，哎，
0: 所以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很适合，我
1: 嘿，
0: 自己觉得它定义它很适合生活的地方，因为离
1: 嘿，
0: 旗山老街的距离大概5分钟，那
1: 五
0: 其
1: 分
0: 实
1: 钟啊，你是说开车来走路？
0: 开车或
1: 开
0: 是
1: 车，
0: 骑车都可以，
1: 那其实我用走，如果开车骑车5分钟，我用走也不会太远啊，对不对？
0: 不会，走路
1: 哦，
0: 大概脚程一般
1: 嘿，
0: OK 的就15分钟就可以。
1: 那行，那位置真的很好哇！我这周边，所以说生活来到这里，你可以是去看看那些树，也是像有的人喜欢大自然的，我就在外围走一走嘛。哈、哦，有的想要去追寻历史痕迹的，你可以到里面看一下；也有的，我想好奇说，那个农创园区应该卖很多东西。你们自己本身在这里，就是你们一个农业基地嘛？
0: 对，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做。因为农业有分一级、二级、三级嘛，那其
1: 嘿，
0: 实一级就是种，

0: 来源就是做课程服务或是做体验服务这一块。
1: 哦，对，我看到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主要推的农村体验嘛，好，然后还有旗山的农村文化记录。文化记录意思说你们也会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是不是？
0: 没
1: 好，
0: 错。
1: 然后
0: 其实刚一开始提到文化部青年村落，
1: 对。
0: 那其实从在这几年下来，其实我们也是把它做了很多的文化调查，不只是糖，也不只是香蕉，那
1: 嘿，
0: 旗山其实还有
1: 那
0: 很
1: 还有什
0: 多
1: 么？你们还
0: 蛮，
1: 做了什么？比如说什么类别？
0: 比如说，其实大部分的文化，我们都会从一是一定要锁定人，那其实锁定人的状态下，我们锁定人地那种区域，其实我们都从
1: 对，
0: 庙开始，我们
1: 哦，
0: 都会从庙着手，因为旗
1: 嘿，
0: 山两大产业嘛，糖业跟香蕉，那这两
1: 哎，
0: 件事情，我们其
1: 那，
0: 实做了
1: 嘿，对。
0: 大量的访问。那再来就是，从庙下手，那其实从庙下手，它追回来的那个历史脉络，大家也都会讲到糖，讲到香
1: 对，
0: 蕉，
1: 讲到
0: 其实
1: 香
0: 这是一
1: 蕉，
0: 件
1: 哎，
0: 很
1: 那
0: 有趣的一件事。
1: 君宏，我问一下，我是产生一种很大好奇，你知道，在台湾是一些重要产业所在，它的宗教信仰一定是环环相扣的嘛？哈，那比如说我今天我这边是靠海为生，妈祖的信仰就会很活跃，对不对？哈，然后就是不同的地方，它因为它的产业需求，它拜的神明就不一样。那我是很好奇，比如说种香蕉或者是糖业在这里，那这里最新就是大家最就是比较你们主要的那个祭祀的神明会是什么？谁？
0: 第一个讲到旗山，大家还是会讲到天后宫，就刚刚说的妈祖，
1: 哦，就妈祖，可
0: 就
1: 是
0: 是
1: 妈祖不是海神吗？
0: 妈祖是海神。其实，
1: 嘿。
0: 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铁路的时候，
1: 嘿，
0: 旗山的贸易就是很频繁的。那所以旗山之前有水路，
1: 哦，岐山
0: 旗
1: 以
0: 山之
1: 前
0: 前
1: 有
0: 是有，
1: 水路啊。
0: 对，旗山有一条男子迁溪，它是高平溪的支流。那其实它
1: 嘿，
0: 之前在很早期的时候是走水路的，所以在比较少人
1: 哦，
0: 知道的是，旗山天后宫正堆出去，堆到
1: 嘿，
0: 男子迁徙那边之前，就是港那个港口
1: 啊，
0: 啊，只是大家比较少了解到这一块。
1: 对对对，
0: 对，
1: 因为
0: 是
1: 还
0: 那，
1: 真不知道岐山以前有过那样的可以走水路的年代诶，哦，因为它是岐
0: 那
1: 山呐、啊，感觉在山区你都不会想到水路的问题啊，哈、
0: 对，所以旗山天后宫也算是就是蛮。在台湾里面算蛮大间的一个庙宇。那其实那时候有一句俗谚语叫做“岐山妈疼瓦郎”，就是岐
1: 嘿，嘿。
0: 山的妈祖都
1: 天
0: 疼那个
1: 外人是怎样？
0: 照
1: 外
0: 顾
1: 来
0: 外面的人。
1: 的有那个旅客来拜拜，会比较那个保佑。
0: 其实讲听哎、欸、听到长辈讲这句话，我也是
1: 哎
0: 跟你
1: 对呀、啊，
0: 有
1: 怎
0: 点
1: 么会
0: 疑
1: 这
0: 问。那
1: 样子呢？嘿，
0: 我就详细的问嘛，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之前岐山，因为岐山天后宫旁后面就是岐山，现在岐山老街，
1: 对，
0: 不是后面跟前面就是很主要的贸易区域。
1: 嘿
0: 啊，
1: 嘿。
0: 其实大家都会去祭拜、祭拜、祭拜，然后来这边拜的都是商人，然后在这边做贸易的人，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大家才会说岐山妈拢听瓦郎的
1: 哦，
0: 这个
1: 商
0: 意
1: 人
0: 思。
1: 因为都是贸易，都是外来的
0: 对
1: 贸
0: 对
1: 易客
0: 对对，所以大家
1: 啊，
0: 会衍生出这种俗谚语出来，所以就是，
1: 是是，
0: 我自己觉得它跟那个地方的发展是蛮有关联性。所以，刚讲到糖业或香蕉嘛，那刚还有说山产山山里面的水果啊、物
1: 对呀、啊，
0: 产都
1: 像
0: 会
1: 香蕉，
0: 带到
1: 那
0: 岐
1: 我要
0: 山
1: 去
0: 去
1: 拜
0: 卖。
1: 什么神啊？会比较保
0: 对，
1: 佑。
0: 那刚讲岐山的香蕉，其实
1: 嘿，
0: 在岐山有分很多地区啦。我们
1: 嘿，
0: 讲糖厂是一个地区，那
1: 嘿，
0: 岐山老街那边就属刚刚说的贸易区。那还有一
1: 哎，
0: 个叫做西周，西
1: 西
0: 周的
1: 周，
0: 意思就
1: 嘿，
0: 是，那个就是比较平原的地方。听它名称就是西周，西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男
1: 那
0: 子
1: 个
0: 迁
1: 西
0: 徙，
1: 是溪流的溪还是东西的西？
0: 溪流的溪，
1: 哦，
0: 所
1: 溪
0: 以它
1: 流
0: 就
1: 的
0: 是
1: 溪，
0: 溪流，
1: 嘿，
0: 溪流它冲
1: 会
0: 积而成的一
1: 一个
0: 个
1: 哦。
0: 平原。
1: 一个平原，所以那
0: 所
1: 这
0: 以
1: 边是嘿
0: 香蕉都大部分都种在这个平原上，也就是西周
1: 啊，
0: 上面。所以
1: 那
0: 在早期的时候，这边的
1: 对
0: 香蕉的产量才是旗山最多的。那边有一
1: 哦
0: 间庙叫香
1: 嘿
0: 蕉王爷，那也就是我们自己在称的昆州宫，就是那边有一个宫叫昆州宫，那它里面拜的一个叫是香蕉
1: 香
0: 王爷。
1: 蕉王爷。 然后因为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在台湾的信仰面

0: 听到公常常听到，不见得是神，有可能是人变成的神明，嗯嗯嗯，对不对？好，所以你讲的这个香蕉王爷指的是跟我们了解台湾西南沿海那种王爷的信仰是同一个体系，还是是给他另外一个这样一个封号？
1: 他是额外再给他一个封号，因为在五六零年代，其实这间庙它是小小的，但是他面对的香蕉的产量是最。那个地区西周那个地方是最多的，
0: 这是主要的产业，所以大家可是来这边拜是为什么是去拜这个所谓的香蕉王爷呢？
1: 在地的人去拜的，然后大家都会保佑他们，保佑这个王爷，
0: 就是、
1: 让我们的那个产量丰收，然后顺遂，所以后来衍生他的名称就叫做那个香蕉王爷啊，就是大家那个应该说他是民间所称呼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0: 这算是给了他一个封号，因为在地真香蕉是非常旺的哈、哦，所以、
1: 嗯、没错
0: 哦，所以来特定来，所以这个庙应该也蛮有历史的啦，
1: 蛮有历史的。其实，应该是说，在我们今年去做盘查啦，就是也去做问长辈、做田野调查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一间庙跟那个西周地区的其他间庙是很有一些故事性存在的，比如说他是从另外一间庙里面，然后再请过来的神明，然后一起去祭拜。那其实，在西周地区也是很多间庙宇去做这个保佑农业的平安等等的这一些。那西周的地区又会跟我们所谓的刚刚那个天后宫的那个祭拜的方式又。那个应该说祭拜的族群又不一样，讲的王爷啊，就是昆州宫这一间啊，他大部分几乎都是在地人在祭祀，然后去对，
0: 然后这边真的是关照是在地人，那个妈祖庙那边关照是外来的贸易商。
1: 对，其实这也是我回来之后才比较了解到，不然我一般回来都去哪里拜拜，大家都会觉得去那个天后宫，西山天后宫这样子。
0: 但是我觉得你们之所以去挖掘那个地方信仰的一些特色庙宇的故事，它其实真的你千丝万缕还是跟产业有关啊，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呢其实我们刚刚说俊宏他自己本身的角色除了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他们呢也创立了一个品牌叫金旗山城，光这个品牌的名字这个背后也有很多的故事，等一下再请俊宏来介绍了。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台青交乐团，它不是那个名校那个台青交，它是台湾的台青，就是青色香蕉，你那个字眼上台青交乐团。那刚刚这一首歌叫《仲夏青春》，他们用台语演唱啊。那的确，这个乐团他们自己本身呢，一边呢种香蕉，然后一边还可以玩音乐。在台湾这年头，很多农民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斜杠人生。那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0: 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的他自己本身社区的营造或者是地方创生，这都是他现在工作很主要的一些项目。我们访问到这是郭俊宏。那俊宏自己除了是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他呢也创立了一个叫做金旗山城这样品牌。俊宏刚说到说，其实你们在思考怎么样把旗山这样一个香蕉的产业，因为已经跟过去产量没办法比了嘛，所以就是要提高它的一个怎么讲更多元的运用，甚至可以提升更高的一个价值，所以你们去走了这个全株运用。然后我看你们不止你们金旗山城是一个品牌嘛，你们还有成立一个叫大旗美植卖所，对不对？
1: 是是。
0: 那这个大旗美植卖啊，
1: 大旗美植卖所其实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店面，一个实体据点，
0: 就在旗山糖厂里面吗？
1: 对，其实跟我们刚前两段说的有点类似，就是物产集散的概念。那大旗美它不是旗山跟美浓，它是旗山美浓。那么旗山大旗美它有九区，我们都叫我们这边的人都高雄人都知道，就是大旗美九区，大旗美九区就是很早期的高雄县的时候农业大镇，就是旗山美浓、六龟甲仙、那马夏、三林，然后茂林等等的这九区，在这个里面，那就是把这一，我们一开始成立之前，就是把这边几个区域的农产品、小农啊，或是一些社区的产品，到我们这个，
0: 把它集中到这个专卖所这样子，直卖所，
1: 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去山上这样子绕一圈，然后买买买，然后放进来。那农民、一般的小农跟社区也没有很常态的店面，可以去卖贩卖。那我们就设立这个卖所，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平台放到这里去做展售贩售。
0: 我最喜欢这样点，就是你有的是在地特色农产品的一个集散嘛，哈。那我不用跑动，我在这边我就有得挑了。那我们想，因为是来自你们创立这个品牌叫金旗山城，黄金的金嘛，旗山的旗，哈。那山城就是你讲旗山本来就是一个山城，但是你们这个金旗之所以这样取，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金其实它叫做旗山，有个两个黄金年代，叫旗山糖业跟旗山香蕉。
0: 对，
1: 那我们就把它用这个金，大家可能会觉得是金阶金阶，那其实不是，我们是要这两个黄金的世代让它被记住。那金呢、金丸嘛，旗山就是旗山的意思。那山城其实有两个意思，一是我们这边是高雄山城的一个路口，那另外一个意思其实就是刚跟说那个更深度的意思，就是跟刚说的西周有点关系，就是旗山是三面环山的一个城镇。那唯一的那个平原就是西周，就是早期香蕉最盛产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名字取的是有意义的，就是金旗山城。那翻过来就是大家会看到金旗两个字，那翻到英文它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特别，我们的英文名称也比较特别，它叫做 Marvel， 就是 Marvel 是奇迹的意思，那就是旗山的旗、旗山的奇迹。
0: 取那个谐音梗真的就是惊叹金旗那个意思这样子啊，哈。
1: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层的寓意在这个名称里面。
0: 哇。
1: 大家可能很表面的了解会觉得是就是金阶，然后旗山，然后山城，那其实它有很多层的意思可以去做解释。那也是一开始在想那个谐音梗之后，那其实才慢慢再把它改到我们这个名称上了。
0: 所以你们成立这个品牌，然后为了做什么？
1: 其实我们在刚一开始我们是以社区在经营，
0: 对，
1: 会发现其实我们要去做面对，因为我们讲我们可能做社区营造或地方创生、农村再生等等的议题，当我们要面对市场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品牌，然后去面对市场的话，其实是很难对接的。那我们就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据点叫大旗美植卖所，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跟这个市场对接？那在跟市场对接的时候，我们有哪一些不一样？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就规划了这个金旗山城这个品牌，然后去跟市场对接。那金旗山城品牌代表的是 它可以代表可以代表是。

0: 你可以去进来我们这边跟市场对接。我们
1: 嗯
0: 一开
1: 嗯。
0: 始对的就是团体的客人，那我们对的就是我们就要把岐山的内容带出去。那
1: 嘿。
0: 请他们把请大家把人带进来，然后我们把内容做出来。那内容做出来之后，这里有一个平台，能让更多人加入。那像我刚刚说的农民，刚刚说的社区，那像
1: 嗯，
0: 其他的青年团、青年的伙伴，我们也可以一起透过这个品牌去做收益，去做合作。
1: 哦，
0: 那不一定，这个品牌背后的意义其实不单纯只有商业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们
1: 嗯
0: 更
1: 嗯，
0: 重要的是让社区跟所谓的产业的商业这件事情，它能
1: 嗯嗯。
0: 够有一个连结，因为社区讲明白的，社区它平常在维运费力的事情，它也需要有一定的财源支持，才有办法一
1: 对，
0: 直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不称永续啦，我就不称
1: 嘿，
0: 永续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要一直有人做，一直有人做，它才有办法形成永续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一
1: 对，
0: 直在想说，没有钱。没有商业这件事情进来是很困难的，所以经济
1: 嗯，
0: 三层在我们现在的经营的规划里面，它还是偏向商业的那一个部分，是它会把
1: 嗯嗯。
0: 裁员带进来之后，把裁员带进来之后回馈给社区，那里面的经济三层的这一群人，除了
1: 对，
0: 这个返乡青年或是有一些特殊专长的青年以外，我们也会去邀请在地的二度就业的妇女。或是比较多元的族群，我们让他们一起加入我们的工作，然后在这个地区里面去做我们可以一起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带导览，比如说去准备一些处理农废，刚说的处理香蕉石或处理香蕉花，让大家做能力所及能够完成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留在这个地方工作。那这是我们这个品牌最主要传达的核心。那当然，我们要面对不同的客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去变换我们自己的内容或是讲法。那谈到对面对市场这件事情，我们在地方内容也要去做一些调整跟就是调整或是一些精进，才有办法去跟市场对接。那这部分我们自己也很努力，但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不是专业啦，但是我们其实很努力在地方蹲着做。那其实很多机会，目前所谓的 ESG 的浪潮已经在这个当中了。那还好，我们在前面有做这些准备，那跟守住我们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就是我们再怎么做，也一定要把社区的业务给维运好。那像我
1: 对
0: 们在
1: 对，
0: 去年，我们本来就有在做长照，那在去年又开始做了儿少，就
1: 嗯，
0: 是小朋友这件事情的家庭里面，我们也开始做不一样程度的介入，那能够让谈地方创生这件事情，能够把地
1: 嗯嗯。
0: 方的长辈照顾好，然后家庭能够改变他们的某一些理念，那也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这个团队正在做。那我不一定他要加入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正在做的时候的这些事情，告诉这些家长家庭里面，哎，也许他未来也可以，小朋友未来也可以回到这边去工作，那也。那至少我自己觉得啊，最基本的是，我让这边在地的孩子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那也不会只有出去说岐山只有香蕉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观念是要慢慢改变、慢慢累积的，所以就是一
1: 嘿，
0: 代一代传一代，所以像现在我们跟有一个国小配合嘛，合作了也从我回来就开始几乎都在合作，那现在我们也常态介入他的所谓的校本课纲。然后
1: 哦，
0: 他的人数也很
1: 零
0: 少，
1: 克，
0: 因为
1: 嘿。
0: 我们的学校是非三非四，那非三非四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非三非四嘛，所以升不进去山里面，但送了进
1: 嘿，
0: 去城镇，所
1: 嘿，
0: 以大部分我们刚刚说了，岐山老街那边就有一个比较城市型的学校，所以大部分的家长都还是往那边送，所以这
1: 嗯，
0: 边的那个就读的人数也是一直的往下降。对，已经快还没有到接近废校了，但是以今年的人数，原本去年还有19个吧，今年变6个，
1: 啊。
0: 那就慢慢的下降。但至少我们自己在跟这个学校合作当中，其实能够我自己觉得第一层扭转就是老师能够
1: 嗯
0: 也
1: 嗯，
0: 学也也进入到社区去了解社区，不一定要参与服务，但是可以理解我们在做什么。那我们也把我们正在做事情整理成教案，那也给这些学校的老师去看，然后 看完之后，因为老师不是全部在地人。

0: 那让他们去做这些弹性课程，然后走读这些社区，那个学校旁边的这个社区场域也是很困难，所以我们也会跟老师去做第一线的对接，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尝试着把自己现在做的东西把它整理起来，然后给我们觉得可以连接的人，然后创造第一步，然后后面如果有机会合作，那当然就会有额外的效益。当然，在我们能力所及啦，就是在这些业务里面，我们就慢慢的去经营。所以应该说，回到头来讲，金奇三成，其实它不只是在做商业这边的事情，那我们也是能够让地方维持不同的沟通网络，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核心。所以，赚钱这件事情，我们会当然还是会放在
1: 还
0: 比较
1: 是要，
0: 优
1: 因
0: 先
1: 为
0: 次
1: 经济
0: 序。
1: 支撑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哈，你
0: 对，
1: 们
0: 但
1: 在
0: 让，
1: 做的这些事情是必须要，真的，就是相辅相成，这样真的很棒。
0: 所以就是让大家，我自己觉得就是，也是为什么刚刚回到一开始那个陈玲姐会看到文化部的青年出路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在文化部近几年推动，其实他会期待大家创造一个事业体，但是又有一个核心点是要让更多人参与，就是所谓的社区营造的精神，让更多人参与进来的一个事业体，也许他不会赚很多的钱，但是他可以让大家都分配到这一些利益。那在利益大家都分配到利益的状态下，就会形成一个共益的效果。所以就是慢慢的让大家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不错。那如果不错之后，也许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我自己也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环境跟更好的。不要说别的，不要说更远啊，更好的邻居，对，所以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改变这样子。那不要我们当然会如果对商业的团体，就会谈商业的事情。那因为我们自己专业度也在慢慢的累积啦，所以我们就会慢慢的对上市场，然后对上学校，对上现在更大众的企业的族群这样子，就是一步一步。
1: 这听到俊宏这样分享，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除了社区的营造要努力哈，然后地方的产业的挖掘，还有就是要怎么去活络哈，这样可以把社区的在地的产业变成一个真的有足够经济规模支撑的这样一个大家共享资源嘛，哈，我觉得这真的是长久之道诶。那对我们一般外来者或是一个游客的身份来这里，他们也塑造出很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在旗山，像我们刚刚说，你可以直接到旗山糖厂，哈，来这边，不管你是自己走走看看，或者参加他们的导览。那俊宏，我就请问一下，你们会有去规划那种，就是说在地那种深度旅游那样的预约吗？
0: 会的。其
1: 哦，
0: 实我
1: 也
0: 们
1: 有，
0: 都是走，我们基本上都是走全部客制化，就是
1: 哦，就是，
0: 我们有固定的单项体验活动，就是比如说碰糖啊，刚说的做香蕉权利用的体验啊，然后刚刚说的导览啊，或是到香蕉园里面，糖厂导览跟香蕉园里面导览，我们都可以做。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单位去根据需求，然后去做设计。基本上每一团现在，对于每一个，我最觉得对全台湾的地方创生团体，就是社区发展协会来讲，在经营这一块也是比较辛苦的，都是要走全客制化，去针对某一个团体去做，
1: 帮他
0: 不
1: 们
0: 一
1: 去
0: 样的，
1: 做设计了哈。但
0: 对
1: 意
0: 对
1: 思
0: 对，
1: 就
0: 但
1: 是
0: 我自己
1: 说，
0: 去，
1: 内容因为实在非常多元，也很丰富。那我最后就问一下，就是这个是透过旗山糖厂社区发展协会的平台去预约，还是透过你们那个金旗山城？
0: 只要上网打"金奇三城"，就会跳出我们的网站。
1: 对，他说这已经成为在地一个非常重要品牌嘛，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也透过俊宏的分享，让大家听完以后，真的很想再去旗山走走看看哈。之前都只有去老街买东西而已啦，哈，真的有一点对不起。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俊宏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今天有准备一些发人深省的趣闻。
1: 趣闻就趣闻，还这么深具教育意义。
2: 不是，哎，大家会想说照片，那个骗，第二个骗就是那个骗人家的骗，欺骗的骗，对不对？
1: 没办法啊，因为现在这些 AI 的工具太强了。
2: 是谁发明 AI？ 就一开始我就好好骂你嘛。
1: 可是你看，在没有 AI 之前呢、啊，这些 app 就是比如有关照片的这相关或者是摄影的、都已经有很多的修图的软体啊，就是你真的长得不美都可以帮你修成天仙美女。
2: 可是哎，那会不会修得太过火了？
1: 但是你一旦用了以后，你会觉得
2: 你回不去了。你回不去了。
1: 是啊是啊，都忘记自己真正长怎么样。
2: 对，我就真的忘了我长什么了。没有啦，我很少开美颜啦，美肌啊，我很少。
1: 有条件，有实力。
2: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这个趣闻那真是太有意思啊。这个荷兰的鹿特丹最近呢有一场选举、但是呢这场选举就引发了照片的争议。骗就是欺骗的骗啊、好，这个59岁的女议员当选人叫做莱西曼，她呢被指控说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慧，当然就是 AI 啊，去大幅美化了他的竞选照片。由于呢这个照片里面我看到这个本人啊，跟他的照片里面的这个呈现的这一位人物啊，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甚至于啊，这个这个照片里面看起来像20多岁的少女，那是你多少年前的照片再拿出来这边诈骗啊。然后可是他本人不刚刚说了吗，他已经59岁了。59岁那比夏志平年轻不了几岁呀、好，问题就来了，于是乎就引发了选民不满，还有呢他所属的政党也纷纷跟他切割。这是谁？不认识。
1: 只是你不要说他啦，最近台湾不是也要选举了吗？
2: 对，
1: 我们在很多的街道上大概也都可以看得到很多就是候选人的看板啦，或者他们的照片。老实说有的时候还真的有差别呢。
2: 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认识某某候选人啦、我真的是跟他认识，因为他这个也许我们采访的时候常常遇到，可是他抛出来的照片让我觉得说蛤，就是你几岁的时候照片。
1: 对，就还是会稍微美化一下啦。我觉得美化是无可厚非，但刚刚我们提到是59岁整成20岁，那就真的是太离谱了。
2: 不要说离谱，他本人怎么说？他说我就天生丽质啊。这个我跟你说，我还常常被误认为我儿子的女朋友哦。你听听看这话能听吗？
1: 所以这种感觉就觉得脸皮厚的人真的什么话都感受得出来。
2: 那我也敢，我肚皮很厚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莱西曼啊，他之前赢得鹿特丹北部地区的这个议会的席次。当然啊，他当选以后啊，当地的选民就发现说不对呀、我们投票选的是这个人吗？
1: 完全不同。
2: 对，他在社区所刊登的这个宣传照啊，他的皮肤不但是毫无瑕疵，而且拥有一头亮丽的金发大波浪，还有深邃的电眼。可是呢，为什么跟我现在看到他现年59岁，身为医护人员的这个本人是判若两人呢？感觉是受骗了。所以呢选民就纷纷指控说，这个莱西曼修贼啊，你是不是用那个 AI 啊？你用换脸对不对？你这是欺骗选民哦。那这个莱西曼他就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坚决没有用 AI 啊。他辩称说啊，是因为报社的要求的解析度太低了，所以他才使用线上工具提升像素跟强化影像的品质。但是我可以保证，那真的是我，真的真的真的。

0: 我。现在看起来不同，是因为我正在服用药物，这疗程结束之后就会恢复了。
1: 天哪，他吃什么药？可不可以介绍我吃一些？
2: 现在拍照真的是不需要吃药了，你真的现在有好多的社群媒体啊，他们的这些变脸的工具都超强，
0: 真的
2: 真的，你看很多的主播不是忘了开滤镜之后就判若两人，还有那种很老很老的也可以把他弄眼睛大到像卡通一样。
0: 没有，我跟你讲，最近最让我意外的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是聊过吗？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抖音上面啊，很多这个男生哈、啊，男孩或女孩有没有？他们不是站成一个 V 字形，然后就开始有谁抖内啊，有谁捐款啊什么的，那他们就跳一段20秒的这个舞蹈，对不对？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2: 上车喽，
0: 对啊，下车喽，对不对？哎，现在啊，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些个女孩或男孩，他们在这个上线的时候，那个滤镜是开好开满呢，
2: 所以他们不是这么年轻貌美，
0: 每个人的腿都像180公分、190公分那么长，怎么可能？
2: 哦，
0: 真的太不科学了。那一排一个 V 字形，总共10个人吧，每一个人腿一个比一个长，修长又漂亮，我都觉得天哪，我这不是猪脚了吗？我啊，
2: 搞不好你去的话也变成190公分，堪比张凌赫。
0: 我后来觉得我一定可以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天我开的那个抖音之后，我突然发现，哎，里面怎么有大叔啊？真的，那种50、50、60岁那种挺个大肚腩的那种大叔，他们也站成个 V 字形，也开始跟大家玩这个什么上
2: 他不用美颜，
0: 没有
2: 啊、哦，就只用大叔的本身的这种身份出现。
0: 对，
2: 哦，真的，
0: 我觉得他们勇气十足啊！真的，我都觉得天哪，夏志平，你也可以去，
2: 你的人生又充满希望了。
0: 你跟他们相比，你丝毫不差呀、啊！怎么可以不去呢？
2: 太棒了！哇，
0: 那我要不要号召一下李正德，也号召一下范崇光，我们至少有3个人，对不对？
2: 大叔团，
0: 对，文哥一起来，哈、哦，我相信这个一定有市场，对不对？
2: 嗯，
0: 好，只
2: 是、哦、
0: 只是我不知道，就是万一我真的上线之后，我老婆看到，老婆说你谁呀、啊？这是我老公夏志平吗？不可能吧？
2: 可是你说你不要修啊，你不修的话他应该还是认得出来是你。
0: 谁叫我们天生丽质呢？
2: 好了、好骄傲。
0: 是咯，好了，没有这个新闻还有后续。好，这个当然莱西曼他所属的这个政党啊其实真的不买单啊，所以呢他发表了严正声明说，这个照片分明就是经过 AI 大幅修改，并不是真实的呈现，而且这张照片呢、莱西曼他个人私下提供给报社，并没有通过党内的审核。所以咯，这争议啊不仅仅只是在美颜，在外貌，当地的媒体就踢爆说，其实莱西曼根本就不住在他所当选的这个选区里面，这个争议就一直要这样延续下去，不知道怎么解决。
2: OK， 好，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欺骗啦，因为这个终究还是会被人家发现的嘛。
0: 没错，没错，没错。来，我们看看另外一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日前就出现一个逗趣的景象，有一名啊在路过的司机啊、拍下了一头行为非常怪异的小鹿。啊，疑似就是因为摄取过量的发酵的果实，结果呢导致他好像是喝醉酒一般就在路边的田野上面小鹿乱撞。然后呢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这段是由法国当地的警方发布的影片，就显示说有一只小鹿啊，它在田野里面蹦蹦跳跳的，感觉是很高兴了啊，但是呢哎，偶尔是在原地转环，那时而不停的摆头晃脑啊，这个期间还多次跌倒，那行为怪异到好像就是夏志平在这个啊街上走的时候，哎，他喝醉了啊，这个走路走不稳。然后呢哎，警方就在社群媒体上面打趣说呀，各位女士先生啊，并不是所有的道路使用者都是清醒的啊，这段画面呢就是证明啦啊。那警方解释说，春季的时候部分的野生动物会采食嫩芽还有发酵的果实或者是腐烂的植物，导致于酒醉，那可能发生了突然横穿越马路 或者是在路中间啊发呆这些个危险的行为。所以就特别提醒用路人，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了夏志平啊，不啊，看到了小鹿啊，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2: 对啊，其实动物就是吃错东西导致神志不清的事件好像还经常会出现。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就是山羊不是跑去吃这个什么很特别的一种东西，就出来以后好像吸了大麻一样变得很嗨、
0: 啊、对、哦、
2: 对，然后会有这样的状况。还有最近呢，我也看到在日本有一个新闻、嗯、他们原本呢是希望能够种植一个好像是防蚊虫的就是一种植物吧，结果不小心就被猫吃了，就而且那个猫是很多只一起吃，就全部呢通通倒在就是那些植物的旁边、
0: 嗯、
2: 然后而且每一只这个躺的那个姿势都很好笑、嗯、那个手脚都是直挺挺的、哦、那个画面真的是很有趣。
0: 没有啦，就是有一次啊我的朋友寄放了他们家的狗在我们家里面，结果那天啊正好天气很热嘛，我就跟我儿子两个人就打开了那个啤酒啊要拿来喝，哎，那个狗啊一听到那个开罐的声音嘣的一声，他就立刻耳朵就竖起来，就跑到我们旁边来，眼睛看着我们，那种非常渴望的眼神看着我们。那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2: 你喂他喝咯。
0: 啊，不然呢？没有啦，我就让他沾个一口这样子啊、哦哦，就一口说他就觉得，哎，冰冰凉凉的，人家觉得很热啊，还要求再喝，我就让他舔两口哦，真的只有两口哦，然后过了大概三分钟还五分钟，他走路就开始摇头晃脑了。我不知道，我说完蛋了，我朋友要是知道我这样做，他一定会骂死我。
2: 对，应该不能够喝酒吧？
0: 当然不可以啊、
2: 哦、而且他那么小只，他承受那个酒精的浓度，
0: 对，
2: 当然不能跟人比。
0: 我们觉得千杯不醉也好啊，或者我们喝两杯都没事情。可是你想想看，那是这个啊，体重80公斤的夏志平，喝两杯没问题。可是那体重如果只有5公斤的话，
2: 是啊是啊，
0: 那一杯下去那不得 了。
2: 而且你是经过训练的，
0: 对
2: 对，那他又从来没喝过，再加上呢，其实我们都一直会倡导说18岁成年以上才能够喝。如果这只狗又还没有真正成年的话，哇，那可能会更受不了这样的威力。
0: 哇，那他也不可以开车咯。哦，他本来就不会开车。
2: 不会开车。
0: 好，没问题。
2: 所以啦，我就觉得如果家里面有宠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他的饮食的部分啦。
0: 对、
2: 哦。如果他今天真的就是吃错了东西，然后呢有一点点醉的感觉，其实他到路上去就非常的危险。
0: 没错。
2: 对不对？平常他可能很敏捷，看到车子来他会躲或干嘛。嗯嗯、但是如果呢他就是有点喝醉了到街上去的话，那影响可能会蛮大。大的
0: 哦，所以你们家的乌龟这个不能喝酒也不能吃火龙果，那如果两样东西一起吃会怎么样呢？
2: 我不会去实验。毕竟我还是很爱我们家的宠物的，要把它当家人一样照顾、
0: 啊啊啊、
2: 所以不会让它有任何的危险。
0: 好，
2: 这个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养宠物呢就要爱护它，不要把它当做实验品哈。好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今天准备什么礼物呢？
0: 哎，我们送家这个笔记本，
2: 对，笔记本，
0: 对不对？对，好好，这个笔记本非常非常实用哦，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可以拿来记哪些东西，比如说幻想一下夏志平的容貌，在上面画一下好吗？我在干什么？没有啦，我们出个题目很简单，也送给大家哈，就是你有用过 AI 哈这个来创造自己的影像吗？
2: 对，这种有蛮多种、啊、有些人会比如说用 AI 去创造出你自己卡通的形象，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很流行吉卜力风格，对不对？那你有曾经使用过 AI 来调整你的这个照片呢？欢迎听众朋友写下来。
0: 没错没错、如果可以的话，干脆就把你经过 AI 调整的照片抛一张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可以吗？
2: 就怕听众朋友比较不喜欢露脸
0: 哦。
2: 对，
0: 他们都很低调。
2: 对、
0: 哦、是、哦、
2: 不像夏志平肚皮这么厚。
0: 我的肚皮终于成为取笑的对象了，这是我人生成就重大解锁。
2: 好了，还是呢赶紧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哦，只要有参加就有机会能够拿到奖品。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咯，祝福您，
0: 拜拜。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忍等强风过去，先睁一只眼查看，发现多了个拿着扫帚的少女，才勇敢睁开另外一只眼。人会飞，是骑扫帚来的？继人鱼之后，这次是魔女吗？黑猫站在少女脚边，尾巴亲昵地缠上她的小腿，锐眼则瞪视着小忍一行人。猫对他们满怀敌意，唯有少女没板着张脸威胁他们离开。
1: 好久没有访客，是迷途者吗？
0: 少女问道，并朝他们踏进一步。喵呜声四起，像是在警告少女不要大意。也许他们都是少女养的猫，看到和她要好的黑猫，小忍心里涌上了一丝寂寞的酸涩。笑作为代表发言：
2: 抱歉，突然来访，航行中经过，上来稍事休息。这是你的岛吗？
1: 这不是谁的岛，我们只是凑巧住在这里而已。来者是客，要不要来我家坐坐？
0: 少女和颜悦色，仿佛不介意他们擅自登陆的样子。猫咪听到少女的话，捧起的毛恢复原样，同时解散严谨的圆形阵队。小忍松了口气，虽然是魔女，但感觉是个善良的魔女。魔女的家会不会有冒泡泡的大锅子，用来煮各种魔法药水呢？小忍盯着那只黑猫心想。黑猫朝他瞥了一眼，他和他挥挥手打招呼，但是黑猫没反应，冷淡地转头，那动作仿佛带着阴笑。小忍感觉能听到黑猫哼了一声。猫是很自由的动物，虽然是少女的朋友，但只有几只陪他们前往少女的家，其他各自往森林走去，随性不结伴。越是往岛的中心走，树木的品种也跟着改变，地上落叶较少，树上也没有秋天的色彩。少女说，那些是常绿树，不受四季影响。他们边走边聊，互相自我介绍。少女名为克莱尔，小忍也终于获得扫帚的解答。就如他的猜测，克莱尔真的是魔女。他心里有好多问题想问，像是他真的会使用魔法吗？能用魔法做什么？会做魔法药水吗？家里有没有大锅子？施法需要拿魔杖念咒语吗？魔女一年365天都穿黑衣服吗？会戴尖帽子吗？听得懂猫咪在说什么吗？能用水晶球看到未来吗？不过他还在烦恼要从哪个问题问起时，他们已经停在一栋小屋前。克莱尔推开门邀请他们进去。
1: 欢迎来到我家。
3: 这就是魔女的家。
0: 眼前是一栋色彩缤纷的可爱小屋，在清一色深绿树木里十分显眼。装饰着猫耳的屋顶是浅蓝色的，墙壁是粉橘色的，还有粉色窗框与门扉。屋前有着用砖头围起的小花圃，里面种满了绿叶，没有半朵花。他猜那应该是制作药水的药草。
3: 哇，好可爱哦。
1: 这是我的得意之作，全由我一手打造。
3: 用魔法？
1: 对啊，用魔法。
0: 小忍想象克莱尔骑着扫帚在空中神气指挥树木飞到该去的位置，就和堆积木一样。

0: 我还以为魔女的家会比较
1: 阴沉黑暗。会这样想也不奇怪，大家对魔女有刻板印象，但是家是每天都要回来的地方，应该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与身份无关，住得舒适，自己喜不喜欢不是更重要吗？
0: 说的也是，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2: 小忍马上就被克莱尔说服了。进门前，大家绕了小屋一圈，小忍第一个发现墙上画着好多猫咪，像是森林里的猫都跑上墙玩耍一样。那是有别于响声写实画风的涂鸦，没有那么细致，但色彩饱和，简单几笔就抓住神韵。他追着墙上的猫绕了一圈，偶尔绿毛会在后面大叫他漏看了一只，又往回跑。和森林里的猫不同，插图的猫咪们颈上都系着漂亮的蝴蝶结，白猫是蓝色细丝带，虎斑猫是黑色宽板蕾丝，黑猫是中间装饰着珍珠的粉红色缎带。克莱尔向他们一一介绍，每当他新发现一只没看过的猫就会画下来，也许是画在外墙，也许是画在室内，也可能画在花盆上。克莱尔说，那是他做的猫咪记录。
0: 为什么要记录？
1: 因为猫很随性，不记下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也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都是朋友，所以用这种方法留下回忆。
0: 哦，会见不到。
2: 小忍忍不住觉得有点寂寞，垂眉地说：
1: 他们是森林里的居民，平时在林间穿梭，没有办法掌握行踪，每一次的相遇都要靠缘分。准确来说，他们才是这座岛屿的主人。
2: 满是猫的森林，岛屿的主人。小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原来这就是咪屋岛的由来。
0: 这只黑猫呢？
1: 它很爱黏我，每天都会出现，到最后就跟我一起住在这里。
0: 其他的猫不住吗？
2: 绕回前门，克莱尔指向门扉上的小门说：
1: 他们想进来都可以进来，想出去的时候就直接出去。
2: 猫真的是好自由的动物，也难怪克莱尔要一笔一笔画出来，因为数量实在太多，可能仅是一瞬间的相遇，可能忘记，也可能再也见不到。在小忍眼里，猫咪脖子上的蝴蝶结都像是克莱尔送给他们的礼物，为彼此的相遇表示感谢。他又看向那只形影不离的黑猫，好奇地思考，他为什么和其他猫不一样，愿意跟着克莱尔呢？难道不向往其他猫想去哪就去哪的自由吗？他本来灵光一闪，想问克莱尔有没有能翻译动物语言的魔法药水或糖果，这样他就能采访黑猫，听听他的心声。不过黑猫看起来一点也不想接近他们，到现在仍不高兴地在一旁监视。小忍觉得还是打消念头比较好。走进屋内，屋内是和外观相符的布置，手作桌巾、窗帘、拼布毯边缘都绣上猫跟植物的图样，地毯上的小小猫脚印也是由针线勾出的，所有角落都能看出克莱尔的用心，打造出属于他的温馨小空间。小忍似乎能了解克莱尔刚才所说的道理，家必须要是自己喜欢的模样，才会有自己家的感觉。令他感到雀跃的是，厨房真的有一口魔女的黑锅子，虽然没有水晶球，但克莱尔会做魔法药水。
1: 该说是魔法药水吗？施法的不是我，主要还是多亏了这座魔法森林。生长在森林里的植物都有特别的魔力，例如笑笑菇能熬煮出令人快乐的浓汤，绵绵果能煮出助眠的果酱，来我家睡觉的猫咪如果睡不着，我会放一小匙果酱在温牛奶里给他们喝。
2: 克莱尔看向双眼闪亮的小忍，顿了一下，微笑提议地说：
1: 今天晚上要不要住在我家？如果不急着赶路，不如住一晚再走，我可以。

0: 煮果酱牛奶跟快乐浓汤招待你们。
1: 啊，可以吗？
2: 小忍兴奋到握紧拳头，来回看着大家，眼里声音里都盈满了拜托的请求。向人撒娇是他从来不敢做也没有机会做的事，他像是一点一点跨出隐形的墙，解放畏畏缩缩的自己，在大家身边自在地说出想说的话，尽情去做想做的事，好像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响声干脆地同意。
3: 好主意。
2: 库洛高举双手。
4: 嗯，赞成。
2: 绿毛已经想跑出门。
1: 哎呦，我们再去森林里玩，嘿嘿。
2: 响声、库洛和绿毛纷纷表示赞成，剩下一个人没说话。大家一起转头望向笑。小忍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等待船长的准许。眉梢是否上扬，唇是否紧闭成一字线，脸的肌肉是否紧绷，眼神里有没有一点不耐烦？小忍悄悄地在笑的脸上寻觅线索，想办法得到更多提示。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才不会又惹人生气呢？在对方感到不愉快前，是不是早点改口说不用住下来也没关系？察言观色是小忍自小养成的习惯，为了和平的日常，这是不可或缺的技能。明知道笑不是父亲，但在求做决定的人时，他依然害怕着不知何时会拿出来的铁尺。会被拒绝吗？还是同意呢？应该是不行，对吧？小忍其实在第一秒就想放弃了，眼神暗淡。先前因得到赞成的喜悦如猫儿般无声溜走，连脚印都没留下。
5: 为什么不呢？
2: 小忍惊喜地抬头笑，对他颔首，没有生气，更没有铁齿飞来的影子。他的手在颤抖，身子也在抖，不过双脚却往笑跑去，想都没想便直接抱住笑，笑容灿烂地说了
1: 谢谢，
2: 然后分别也给了现场每个人拥抱，从响声、绿毛到库洛。他和库洛两人拉着手欢呼，绿毛硬要加入，伸出细小的手握住小忍另一只手，在举高时顺势旋转飞翔，玩得不亦乐乎。绿毛挂在小忍脖子上，小忍几乎没感觉到什么重量，像挂着一只绒毛娃娃。他一手牵着库洛，另一手牵着说要带他去采笑笑菇的克莱尔。走到门口时，好像想到了什么一般，又回头问道：
1: 哦，可以出去玩吗？
3: 为什么不呢？
2: 响声弯嘴微笑，模仿着笑的口吻。啊，真好，以后问这个问题时都不用再感到害怕了呢，小忍安心地想着。在屋里的猫咪们簇拥他们踏出门，似乎知道他们要去森林玩，喵呜咪呜的叫，是在带路还是催他们走快一点呢？小忍不太清楚，也许是在唱歌，唱着一首名为《去森林散步》的快乐歌曲。他和库洛的声音也混在其中，有点突兀的喵喵合唱着。猫咪们没有嫌弃他们喵的不标准，一只灰白虎斑猫甚至主动蹭来讨摸，虽然只愿意接近它，响声要摸就立刻敏捷闪躲，喵呜警告后又跑去蹭小忍的裤管，送他满满的猫毛作为礼物。响声抗议不公平，但猫咪们视若无睹，围绕在克莱尔他们身旁，把响声和笑隔绝在外。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经过前三集的讨论，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跟着我们一起去理解海洋的不同面向，包括在安全的顾虑，然后从安全怎么我们提升到韧性的赔利，然后再来就是永续的议题上，其实有非常多要去跟现实做对接的层次哦。那在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大的面向来谈海洋的治理这件事情。那这一集节目我们一样邀请到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宋承任副主委跟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分别从永续和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谈谈对海洋治理的观点。那我们先请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说，您从永续的观点呢，您会觉得说那目前在海洋治理这件事情上，您有观察到还有哪一些制度是需要去补齐，然后在这个我们如果要去谈海洋永续的时候，从法规面也好，制度面也好，您觉得还可以再补充些什么呢？
1: 嗯，谢谢主持人。反正其实我觉得您这个给我的问题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因为您对议题的深入啊，对题目提出来的其实都很专业，其实我这也是我很开心的地方，就是说针对我们从教育的广度，其实已经让很多不同领域的人针对永续有共同的共识。那从海洋生态跟永续治理的角度看，我认为它不能让安全建设把海洋生态系统切割掉。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个事，这个是很难得。其实它是有 terrible balance，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在一个你说恐怖平衡嘛，好像也是。可是你说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也是。因为安全议题我们不能切割掉，那对于环境永续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做法，像港口的扩建、防波堤、海上监测、海底电缆等工程，都要先确定会不会影响，我们都在做。甚至海流、泥沙和水质，或是潮间带，这些海洋它不是一块一块分开的土地，而是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那这不代表不能建设，而是代表未来安全设施可能可以做得更智慧，例如导入 AI 的监测系统。我特别一直强调 AI， 其实这会形成海洋科技跟永续产业的机会。任何海域的安全建设，它其实可以形成一个环境影响评估，在评估过程之后公开透明。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在海洋面对不只是污染的问题，还包含极端气候、海岸的安全、能源设施、港口安全以及海洋资源再利用等等问题。真正未来的海洋安全应该是安全加生态加科技加能源的整合。未来港口要同时是物流中心，是安全防护中心，是海洋监测中心，也是绿能与生态富裕的示范场域。这样的安全投资不只是政府的投资，而且可以形成企业的参与。其实我现在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参考我们邻近的日本，他们做得非常好。我想很多的听众到日本去参观，都看就是他们的港口怎么这么干净，为什么？其实它里面很多枝微末节的细节是我们真的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港口其实在这些年努力之下已经做得非常的好，比方说我们在法院依据上，我们的海洋污染防治法里面规定，利用海洋设施从事排放输送作业前必须减去海洋污染防治计划，经中央机关核准，海洋保育法在2024年7月三读通过。其实各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前面所提的法规都是在这近两三年里面所跟海洋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海洋委员会跟我们中央之间各部会努力的一个小小成果。这也是其实说真的，在第一线执行的过程，不管是渔民也好，或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好，或是商人也好，其实他都必须参考目前法规的一个过程。比方说在2022年

就是在昆明实施的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框架，定出2030年起必须保护 30% 的目标，这是国际社会对保护底线的共同参照。那我们台湾针对海洋保育法通过之后，相关执法在海域管理法的草案现在在办理，那执法在完成前必须推动。那未来我觉得最大的机会

所以其实说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理解到有一个趋势，而且都这几天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现在欧盟针对 EU ETS 的部分的话，它平均大概是90块美金左右一吨，由它碳费碳的价钱。美国呢它大概是33块美金，那中国呢是13到14块美金，我们台湾不到10块美金。那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事情呢？我们台湾还非常友善，针对还有这个碳费优惠的费率真的有 1.6 到 3.1 美元的补贴。这件事情其实说好是对于这个我们有高碳排的一个企业一个优惠的补助，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自我阉割了自己的能量？其实我说过减碳的概念它并不是在针对什么特别的一些高精尖的知识，它并不是，它就是一个你要去想你自己的排放源会创造对环境的顾虑是什么，这个是对环境，可是对你自己的成本如何去检控，你检控的过程里面甚至可以赚钱，所以这个是我不断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些沟通演讲或说明不断强调的一个概念，不要把减碳当作，因为我自己经营工厂我很清楚，其实我做好这些事情之后，我在我的工厂是在2016年15年就拿到碳足迹，那个时候很多人对碳足迹可能都还搞不清楚，甚至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台湾针对进入这个永续的一个迸发期，那我们针对现在目前整个全球在针对碳的议题的努力的过程里面都需要有钱，都要有 cost 的概念，但是呢我们这个碳费收的并不高，然后呢我们到了欧盟去，欧盟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他2026年的2月1号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不是形成关税壁垒？是，它是关税壁垒。可是我们如果要让永续环境做得更好，需不需要钱？需要。那这钱从哪里来？我们就要必须大家有建立共识的机会来针对海洋也好。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大议题。所以说安全与永续的冲突啊，本质上它是短期防卫长期资产价值的选择。这点我非常坚持齁。最好的决策不是就是说我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要思考复利的概念，做永续齁绝对是复利的概念，绝对不是说单一利息之间的思考，所以我经常在跟企业界的好朋友或是说海洋界的一些好朋友，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生态系统就是要去做好这个韧性资产，那我们可以做好什么事情呢？就针对生态的资产化，其实我说过碳汇的溢价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现在目前有绿碳黄碳跟蓝碳，其实我们海洋国家我们台湾发展绿碳的空间有，但是我们的森林面积有限，土地面积有限，但是我们发展蓝碳现在目前包含农事所包含各单位我也会参与相关的研究计划，我想在实务上已经举行到突破，甚至进入未来可能在农业资材创造碳循环的一些基础材料的建构价值，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这个是我有幸有机会参与在其中，那当然再来就是蓝碳，蓝碳我们在中兴大学团队现在目前也跟海委会做了很深一层的绑定在做研究，当然还有很多的部分需要透过更精细的一些 AI 的系统去做Modify， 然后去做整个海洋的一个 ocean modeling 的一些潜在的模拟，模拟完之后呢，用最低最经济有效不伤于环境的一个前提之下去做好永续的议题，让产业联动，增加我们在产业在各方面联动的价值上跟 ESG 是真的是有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可以做得起来，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又不是存在一天两天，这就是我们要共同来努力，也在我在节目上呼吁，当然我们除了这个政府方的一些政策上的努力，当然我们在执行方或者我们渔民啊，或者说我们产业界，或者我说过我们甚至我们的台湾的一些塑胶工业中心或者工研院，其实都有很深的一些材料研究或是一些相关的企业都在做不同面向的一些努力，那当然科技跟法规的缺口都是我们必须要希望透过一些 Ocean Tech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监测来断开，因为我们在推动这些高单价的智慧海洋科技的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的发展就回到我们台湾韧性供应链的，也就是我们的晶片专业，所以我所接触的永

去循环，我已经进入到边缘设计的部分，所以这一次上一次有机会也跟茂联的严董前往参加台南一个很棒的一个 AI 相关的一些活动，有针对在晶片的边缘设计进入到 AI 设计的价值是什么，我已经研究到这种方向的一个深度。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 IoT 或是环境的 DNA 快速晶片，这就是我们台湾可以去思考我们在永续的强度上，我们可以提供国际上我们不同的一些价值链。在整个政策联动上，我们还有会已经布局就是资源循环零废弃与自然碳汇两项国家关键的战略性的高度。所以我经常在写期刊，或者是我近期也将出书，在写碳中和，我是全球第一个在谈 carbon strategy 的一个研究型学者。所以说我必须也呼吁很多公司针对永续长的一个角色，可以让他有更多元的经历，因为当一个永续长他必须全面，他完全没有办法用单一的证照来依托他永续长的高度，因为这必须要有同时充分了解自身企业的优胜劣败，才能够产生对个体企业的永续价值。也就是举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海洋这个议题，在政策联动上，我们针对自然碳汇跟自然永续循环的废弃其实有很多的联动。也就是说在资产循环上，我们针对观测预报加上类似我刚刚说的 SCISM 这个污染的模拟，加上 AI 加上决策的资源，这样一体的数位化资产可以让我们在海域管理，甚至我们在未来国际上我们产生领跑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输出这个技术在永续的海洋治理上面可以创造很大的价值。当然说过现在目前在整个气候变迁下，我们可以参考很多国际的案例，比方说荷兰雨水共存，它的浮动建筑物沙发，就当然我们台湾是还比较幸运啊，没有像荷兰那种低地国，但是荷兰他们在这个很多的晶片设施包含光刻机，他们都是独步全球。那我们在参考挪威和丹麦的陆上闭环循环养殖，这个它针对智慧水产科技，将水产在避开完全极端气候的隔离。那日本呢，海洋跟绿能的地方创生，这非常有趣齁。我觉得海洋跟地方创生里面，那个日本他们把它做得非常的精致，甚至跟旅游都已经绑定在一起，这非常有趣。那另外我们台湾现在在开发展海洋经济的动态诠释，确实在安全上我们必须呼应这个副主委这边这个说明，我们确实有一跟其他不同国家地域的一些限制条件，当然这部分是我们国家不断的在努力的一个面向。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陆上的一些过程里面跟海上的共振的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地方生活的一些品质，或是说未来我们可以在各方面的联动上创造我们在永续治理上的一点点小小对于整个世界上的贡献。因为我说过我们还是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在琢磨这海洋资源永续的过程里面创造蓝鲸产业的永续价值，其实确确实实是我们可以参考国际的动态。那我们当然前面有讲到针对永续有很多碳权的价值，那我们现在依循整个 international methodology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创造我们在国际联动的一个价值，以及产生市场经济的机会。比方说 Vera Gold Standard 甚至中国的 CCER 在整个绿色能源里面，海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刚前面写过除了风能，甚至我们台湾在澎湖地区我们也曾研究过洋流能，但是当然这投资成本很高，投资成本从哪里来，我刚刚前面讲到了，就是我们必须从碳费里面来做一个支撑，我们要创造一个永续的环境，绝对不是在口号上去努力。现在世界各国有共识，那当然现在目前各位如果有稍微细心一点，可以去观察川普任内，尤其在从2026年一直到最近，他有很多的法规其实都已经偏向支持永续的一个做法，务实减碳，这是美国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度。当然总结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整个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里面，其实都是

0: 是有很多 BBNJ 的一些协定，这是我们针对联合国海洋公约里面其实的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规范，针对一些我们现在建立四大体制，就是海洋各方面的资源在划区管理的过程里面，环境的评估确实是各国都是争相去各项去努力的。那当然海洋的永续绝对不是单一的面向可以去完全去 cover， 那我在个人的学习的角度上也针对各方面的一些资讯去做各方面的查证，尽可能能够落实在对于第一线执行者的努力跟辛苦，尤其各港务局或是说海洋的渔民，我都是亲身经历，尤其我上个礼拜也到南部去针对这些渔民的朋友或是船东，他们也碰对这些永续的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冲突。但是我今天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到节目来，我们的相对论跟婉玲这边还有副主委这边做了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讨论，针对海洋永续的议题。那我以上我的观察跟发现也非常谢谢，谢谢。
1: 谢谢金博，刚刚其实从各种不同的面向来谈在海洋治理上面永续还有哪一些方向，包括这个蓝色碳汇的部分，那也包括说这个海洋能源的部分，那其实海洋治理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面向。那刚刚金博提示了我们很多在这个接下来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可以思考的面向，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一样要回到这整个专题也很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安全。那我也想要请宋副主委这边也来谈谈看说，诶，那目前在海洋治理上面那不管是针对这个安全韧性或者是永续上，你觉得我们还有哪一些事情应该要去关注的呢？
2: 是，谢谢主持人。那个我们整个政府现在是蛮重视海洋的发展，它其实有三个面向，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刚刚金博谈到很多的永续，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的使用，就是人民亲海使用海洋。所以其实海委会虽然最近因为海巡署的新闻还有中国的灰色地带操作等等安全的面向好像比较受到大家关注，其实海委会的成立目的是希望帮助整个国家的海洋政策跟海洋治理能够提升。那也是延续刚刚金博讲的几个面向跟大家报告，一个就是海洋的保护跟海洋的保育。那特别是我们有通过海洋的保育法之后，就海洋的保育区，那全国其实有大概70多处的海洋保育区，就是把它专门划成保育区，它会比较强势的保育的政策会在那边实行。但是保育区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同等有效的保育区，也就是说如果其他的区位使用它其实不是海洋的保育区，比如说是工业区或是甚至中油台电的场域，但是如果在里头能够实施一些保护的措施，能够达到同等的物种保护或是栖地保护，其实我们会宣告它为 OECM， 就是具有同样效果的，虽然本身没有办法全部指定为保育区，但是是同等效果的保育措施会在那边实施。那它也我们也是非常快速的使用这样的政策工具，所以就保护海洋这一块整个政府是有非常努力的。另外就是运用 AI 的科技，运用科技来做智慧的监测，还有安全的措施。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资料库，像是有个资料库是手机可以下载叫 Go Ocean， 它是透过各种的监测资料会去警示海洋使用者，例如说现在有风要来，或是说侦测到比较高的浪，或是在哪些区域特定的区域会什么时间会有比较强的这个洋流等等，那我们可以透过手机就得到预警，那这是一种风险管理的作用。那其实它背后有相当大的科技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有各种的海洋监测的系统，可以透过资料的整合到一个可以让使用者透过很简单的界面可以知道海洋的第一手资讯的科技的方法，然后呢就把海洋的现象带到各位的手机的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例如智慧海滩的建制，它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呢？运用刚刚各种科技的资料，然后跟人的观测台以及救生救难的系统整合起来，让民众可以放心的在海洋或是海岸的区域进行游憩的活动。也就是说各位会 比较能够预警到风险的来临，就

0: 后再由使用者的一些观测他的行为是不是他有什么样身体状况，他可以及时的可以到这个资讯可以传播到这个监控中心，让监控中心可以很快的实施必要的处置或是急救。那这样智慧海滩的建设呢，在未来即使大概在明年年初我们会有第一批的，包括在台南的黄金海岸，我们会在高雄也有，我们会有第一批的智慧海滩的设的这个正式的启用，然后会渐渐扩张到全国。那它是为了运用 AI 的科技，让人们使用海滩海洋的游憩活动能够更加的放心，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知海，就海洋的各种现象的观测，以及人民使用海洋的亲海亲近海洋能够有效的实现。那就产业的部分，我们有希望海洋的产业可以智慧化，利用各种半导体 AI 为基础，然后驱动整个整合各种领域，包括太空水下，还有利用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机器人等等，来形成发展海洋科技的关键优势。然后比如说在各种的海洋产业，包括智慧船舶、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港口服务、智慧海域养殖、海洋科技等发展的，包括蓝碳深层水或是洋流发电等等，能够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突破。最后就是文化的部分，其实我们希望海洋的生活方式是灌输到我们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我们会对于人民的海洋意识的提升，就更多了解海洋，把它甚至跟我们国民教育，我们会从台湾主体性的角度，用台湾自己的素材，然后让我们的学童能够认识到先民如何使用海洋，以及海洋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形成的重要性。那对于一些传统的海洋使用，例如说原住民的海洋智慧，像我们最近看到兰屿的达悟族，他们有做这个黄金友谊号，用人工打造的独木舟，其实是整个社区的活动，然后复兴它的古老的航行的传统，航行到菲律宾的巴丹岛，并且在那边跟当地的居民有所互动。像这样子我们会大力的提升，因为这是属于先民的智慧，跟过去传统文化中间的使用海洋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们希望在教育体系中间人民更多了解海洋，就人民的生活方式中间我们更多鼓励人民亲近海洋，跟在国家整个政策上运用科技的角度更加的发展台湾的海洋潜能跟海洋的产业。
1: 好，谢谢宋副主委，刚刚其实也提示了我们蛮多现在海委会想要去执行的这个政策哦。那它其实包含了蛮多的面向，尤其我们在前两集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比较是聚焦在譬如说国防的安全啦，或者是说这个传输相关的通讯的安全。可事实上呢，在刚刚的讨论里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其实也很在意譬如说国民的人身安全，或者是生态的安全跟保障，这些其实都会在海洋这一片领域里面发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目前最新的这种比较前瞻的科技，包括透过 AI 的科技，怎么样去当民众在海滩上去游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尽可能的去确保它的安全。但我觉得总归回这个专题最开始我们在谈的一个点啦，那海委会的设立其实是希望这个我们的国民可以重新去思考海洋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样可以去知海亲海。那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非常多不同海洋的面向，那也鼓励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不管是去海委会的网站上做参考，或者是说可以搜寻金博的文章，其实也讨论了非常多相关海洋保育或者是海洋永续相关的议题。那这个专题我们大概就会结束在这边，那请大家跟我们持续的一起关心海洋，我们今天就空中再会咯。

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

0: 探索节庆文化，接下来呢，台湾准备要进入下一个季节的时间了。我今年都觉得说，天哪，夏天怎么这么久，
1: 而且好热哦。
0: 没错，所以非常期待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山林之中，终于要从绿色转为红色跟温暖的橘色了。今天要来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杰菲亚娃小芳姐。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所以呢，刚刚其实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想象一下叶片从绿色转成枫红色。是的，今天接下来呢，终于要进入秋冬时间。台湾的秋冬时间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2: 的确是，但我也在这边先呼吁大家，因为整个气候变迁，然后暖冬了。
0: 对，然后时间都越来越晚。
2: 真的真的，然后你要把握很多在当下，你知道吗？尤其是它也会影响一些大自然。你以前可以知道枫叶可能很早就开始红，可能就九月什么之类，第三季之类，秋季，但现在季节你完全抓不到，
0: 没办法，真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枫叶。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蛮值得看，但是秋冬你一定对特别美，你必追的这个限定景致，它就叫做落雨松。
0: 是的，落雨松其实我之前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也是在秋冬时间，觉得好漂亮。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应该是秋天冬天的限定款。可是后来在夏天的时候看到，就觉得哦，好像别有一番风味。所以确实就像小芳姐说的，说老实，它四季都还蛮值得看的。
2: 对，那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秋冬会是必追的一个景致。当然就是因为它是金黄色的落羽松，所以大家会觉得落羽松到底是什么颜色。我跟你讲，如果以绿色除外之外，那就是金黄色，甚至金黄最后会变成再暗一点的类似淡淡的咖啡色，不是到红色。对，所以这个样子会根据它不同的树种而有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个翠衣的叶，如果你夏天看过绿所谓的绿色的落羽松，然后它变成金黄色再变成橘红色的时候，你在整个寒冬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温暖的冬季林上。那这种落羽松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落羽松不是只有看叶子，它也不是叶子。你听到松这件事情，你觉得它会是松树？可能。
0: 因为第一个感觉，它竟然都把这个字放进了它的名字里面，应该至少要是跟松树科差不多的吧。
2: 没错，但问题它不是，它是属于山科，
0: 请问
2: 山树的山。
0: 请问是谁取的名字啦？他们那号为什么不叫落羽山呢？
2: 有吗？那当然有，为什么这个羽是跟羽毛有关系嘛？
0: 那我是说松，它可以改叫落羽山呢。
2: 你讲的我也不太懂，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科普。我们认识一下落羽松，你就会发现你要看的景致不会只有在树它的主干上面的叶子，
0: 是
2: 而是连气根。大家很不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知道第一次去看到落羽松，我就觉得哪里只有树木可以，或者是那个叶子可以看，不是。所以我就去科普了一下落羽松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三棵大，就是而且是大型的落叶乔木。那它一般来讲树可以高达50公尺，那以前都是北美东南地区东南区域的沼泽区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植物。那它生长的温度大概就13到26度C，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温度，是在台湾啦。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颜色的这个落羽松呢，它到了秋冬之后，当他们形容所谓的片片羽毛飘落，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但的确有这样的感觉。
0: 掉下来的时候很浪漫呢。
2: 你这样讲也是，可是我喜欢看他们在树杆上茂盛的开着，而不是掉落下来。那最主要是因为它为了适应这个湿地啊，所以它会有很多突出地面的呼吸根，他们叫做膝根，膝盖的膝，
0: 膝盖的膝。
2: 对对对，那这些突出的呼吸根，我跟你讲，姿态万千，实在是非常有趣。所以我要问你了，落羽松种植在哪里？一定是在泥土里吗？
0: 刚刚你说它为了适应湿地，然后以前又是沼泽，所以应该会是稍微比较湿润一点的土壤，旁边可能会有湖啊、河啊之类的。
2: 哦，你聪明了，完全正确。
0: 谢谢各位，毕竟是旅游节目主持人了。
2: 所以落羽松不是只有所谓你在好像在土地上面。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落羽松是在花莲，但我记得是在一个湖，当然我不能叫它是沼泽，它是一个湖旁边。
0: 湖边。
2: 对。所以你知道湖边那个时候看到的落羽松又是金黄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两个字，你必拍。
0: 倒影。
2: 就是这个。
0: Yes!
2: 嗯。

0: 聪明，很
1: 棒，值得分，谢谢大家。
0: 那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个落羽松景点吗？
2: 哈，这个真的考到我了。
0: 好啦，
2: 20，
0: 嗯，再多一点，
2: 30，
0: 对，30多个落羽松。而且这30多个落羽松景点，倒不是说什么大景，而是说可能有人栽植所谓的一整排落羽松大道，它也被列入。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是几个让我们觉得，也当然从北中南开始能够去给大家的，我们会把这一集在这里面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住台北嘛，所以我在台北有时候假日或者有一点小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就在台北看。那台北有3处的落羽松，大湖公园、碧湖公园，其实大家其实很，你 Google 一下很容易到，对不对？但是还有个地方在故宫博物馆里公园旁边的原住民主题公园，
2: 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是不是？我本来不知道，后来原来在故宫，不是只有故宫，它的公园旁边还有个原住民主题公园。那我就好奇啦，如果落羽松跟原住民主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你知道我的习惯，要去之前当然要怎么样 Google 做
1: 功课。
0: 对，那我就因为我会跟我的家人说，我跟你讲，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很厉害哦，不是，虽然是在台北哦，那我就告诉他要吸引他们出门，尤其是老人家，他们现在越来越懒得出门，所以我必须考量他们的体力各方面的，但我还要告诉他
2: 勾起他的兴趣。
0: 对，你说我们容易吗？
2: 我们做旅游节目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勾起现在小旅客们的兴趣出门啦。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跟你讲那个地方，你不要以为是台北哦，它居然有2.4公顷这么大。我妈对公顷可能不太了解，我说，我告诉你，就里面有很大的草坪，还有水木栈桥，可以走一走，还可以拍拍照哦。他说，你要是带我走很久才看到主角，我也不要啊。
2: 会生气啊。
0: 然后我说，没有，
2: 很快。
0: 据说，我就讲据说，因为我还没去嘛。那时候我就跟你讲，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进去大概3分钟就可以看到落羽松了。
2: 哎呦，那你实际去真的是3分钟？
0: 真的3分钟，
2: 就真的这么近？
0: 对。
2: Okay.
0: 那最主要，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到底这个落羽松的这个我们讲这么美的画面，跟原住民结合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2: 对啊，
0: 因为这个公园他说都是用抽象的手法去呈现出来的。那我个人觉得所谓的抽象原住民大概就是跟原住民有关的一些图腾之类的，但对我来讲最最最体贴的，因为你知道带一家老小嘛，他有规划的非常完整，然后很 easy 就让我去把这个园区搞定。因为你从广场区进去，它会分为主步道区，还有天然的溪流区，还有景观池塘区，还当然还有一个休憩区，5个区域。
2: 哦，好难想象是在台北市这样的大城市里面。
0: 然后你想想看，我就说我带一家老小，各有各喜好，我的妈，我又容易吗？所以呢，我就我
2: 辛苦了。
0: 所以我跟我妈说，我跟家人说，我跟我侄子说，我跟你讲没关系，里面有座忘忧湖，我们先去瞧瞧。
2: Okay.
0: 因为我很喜欢有湖旁边的落羽松，因为就是那个倒影的关系嘛，所以这个忘忧湖它旁边就种植了很多落羽松，当然还有其他的水生植物，所以一到了秋冬，落羽松一变色的时候又来了，一草一木倒映在湖面上，我跟你讲就是好拍，这下他们就尽管拍吧，尽管用眼睛去吃，喂饱他的眼睛就对了，因为我妈不会去拍照，一定是我们来拍嘛。那可是对我妈来讲，我十足的感受到，我帮她拍好了一些照片，她马上，她最后怎么样，放在家族族群里面分享出去。对，那因为如果天气更晴朗的时候啊，那当然这整个色调就会，人家说有点异国的氛围，但我要先跟大家讲，这就是台湾，这就是台北，不要想什么异国风，你就是很美就对了。
2: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如果带妈妈去的话，她的那个路是好走的吗？
0: 对，我就跟你说，我带他们去，我当然要做功课。整个公园的道路都很平坦，就连我看到有人推着娃娃车，他都推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当然如果有老人家是坐轮椅的或是其他坐轮的朋友们，不用担心，这里都十分的友善，而且是可以近距离看到落羽松群。因为你是走在这个，你是在这个木栈道上面嘛，所以一边散步你就可以一边欣赏这样子的落羽松森林。
2: 是，所以这个我真的要笔记起来，因为没想到台北市区可以有这样子看落羽松的地方，还有湖，然后又有好走的木栈道。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探索一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我们不单单只是在台北而已。接着我们要稍微 哦，往南走一点点吗？我们要到了宜兰这个地方了。宜兰其实大家好像冬天的时候，真的真的也蛮常去的。嗯。

0: 宜兰这边如果要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地方呢？
1: 事实上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学我要不要把它放进来，后来我觉得我一定要放进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它有一些落羽松的特点是别人没有的
0: 哦。
1: 首先你知道吗，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说它是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
0: 哦。
1: 秘境这两个字哦，
0: 在哪里？
1: 秘境这两个字我好像真的是把人家整个魂都牵掉了你知道吗？它在宜兰的圆山，这两个字比较不好念，我还特意的去查了一下，它叫梨皮湖。
0: 梨皮湖，
1: 对，
0: 那个梨是一个鬼字旁一个梨，
1: 没错，
0: 然后皮就是大家皮糖的那个皮，
1: 对，所以梨皮湖、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落羽松。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所谓的落羽松跟旁边周遭的环境要一并去想象，我当然会希望说我们讲的树大便是美，当落羽松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旁边的环境就很重要了，它就在一个群山环绕的一个地方里面。
0: 哇，
1: 既然有湖当然要有一个平静可以到有倒影的湖吧，那所以它是很容易就可以拍到。那据说它这个树种啊是每年的12月到隔年的1月
0: 哦，哎，时间其实蛮短的、但是这个景致跟刚刚感觉在台北的
1: 会
0: 不一样，就是它有树，然后有湖，还有旁边的
1: 山
0: 峦，
1: 没错，
0: 那边加起来的话是可以画油画了吧？
1: 你完全是正确，因为不瞒大家讲，我还是有点艺术天分，所以我爸爸虽然是军人，但他同学是画家，所以我们家都有那些油画的油彩什么之类的，还有爸的画作。那时候我跟妈讲说，你画一个湖啊，大概只有半小时，也不会太花你体力。
0: 不会很负担，
1: 对、那最主要是在环湖的半小时呢，你可以欣赏刚刚杰儿有讲到山峦啊、湖水啊，还有如果那个天空是蓝的，它就像一幅画。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一夜风景就在那短暂你用眼睛看到的那一幕，你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美。所以我们还推荐大家这个所谓已经被人说为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那又被群山环绕，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恩宠，再加上落羽松它就是一个画龙点睛，很值得大家去。
0: 但除此之外，其实宜兰也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他们看到的落羽松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1: 我要先加分一下下，刚刚讲的落羽松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圆山梨皮湖，它免费，接下来讲的还是免费
0: 哦，都是 free 的。
1: yes,
0: 对
1: yes,
0: 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收门票钱 的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两个都是免费可以进场的。
1: 是
0: 第二个地方免费可以看，
1: 我跟你讲这个强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大家疫情期间可能在台湾玩的一些比以前多很多，这个的确是我在那时候发现的，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我个人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它叫三成坪农堂。好，这个农堂大家就会知道可能以前跟所谓的农业有什么关系，那没关系，先听我娓娓道来。第一讲它的地点在哪里，在圆山，圆山就刚刚我们讲的梨皮湖，所以很近。我帮大家排路线，有没有觉得 by the way 你都不会来回去拿太多时间，花太多时间在交通上。它在圆山跟礁溪交界，礁溪去宜兰怎么可能不去礁溪，
0: 没错，
1: 泡温泉
0: 结束之后也要泡个温泉，现在都秋冬了、come on。
1: 所以它在这个两个地方的交接处，最大亮点呢，它就是阶梯式的农堂，农堂就是还有阶梯式的瀑布，在90层的这个叠瀑上面。我这样讲你可能没有震撼到什么，可是真的我保证你到现场的时候，我先不要讲落羽松，光那个90层瀑布，你知道我有看到就是有关单位他们俯拍出来的一个景致，我的天啊，真的美得不行。但我现场我们自己拍也觉得很漂亮，所以无论你是整个俯拍或是我们这样自拍，我真的觉得很多地方你没有办法想象原来农堂可以有90层的瀑布，太厉害了。那三层坪到了落羽松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样吗，有瀑布有湖的时候一定会有倒影，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落羽松就是平面的，你可能平行 一道所谓的落羽松道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几乎是 3D 的感觉，我个人很喜欢，超喜欢。然后呢它因为比较新，它并不是一开像之前我们讲的有这么多年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它是比较新的。那这个园区必须一定要在线上预约，因为它限制人数。
0: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是免费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1: 不
0: 然你有可能到现场之后
1: 是进不去的，
0: 进不去，
1: 绝对进不去的。所以它每天是限制500个人。
0: 我不多欸，其实尤其是假日可能会很快就满咯。
1: 对，然后而且每周二跟三它不会

0: 会让你去参观，因为它要做一些保护啊，或者是保育的一些动作，所以大家真的先上它的一些官网去知道它的一些说明，别一定要预约。我个人觉得你到时候去到那边不能进去，你不气死气死老妈
1: 没有啦，就好不容易去了一趟，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然后看到很漂亮的落羽松的景致。
0: 对，
1: 这个是宜兰的部分。紧接着我们要来到了桃园了，桃园这边也有落羽松哦。
0: 你这样讲桃园乡亲会打你哦。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会这样子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想到落羽松的时候，我可能都会跑到花莲，
0: 对，是，
1: 或者是我可能会跑到南投，对，我会再跑到比较南边一点的地方。我没有想到北部会有，因为我对于北部的想法就是你知道，
0: 还好我先把北部提出来。
1: 对，因为就会觉得说，哎，我们这边就是都市可能会被开发完，因为我觉得落羽松就是我印象中有落羽松的地方，真的就是秘境，然后它又需要有水嘛，然后有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我很意外，我想说天哪，这原来离我这么近。
0: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它太了不起了！它因为有落羽松，把原来的路名改掉，直接叫做落羽松路。哎，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所以我在 Google 上面，我现在是要打落羽松路。
0: 我怎么跟你？我怎么可能开玩笑？这是真的。
1: 所以已经是漂亮到这种程度，
0: 没错，
1: 可以以此来作为。
0: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树大便是美，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完全表现出来的。我们先讲它地点在哪里好了。桃园大溪，哦，大溪也很好玩，对不对？龙潭交界处。大家对龙潭可能比较没有比较陌生，打球的人就很清楚这个地方了。所以呢，它以前是大溪石原路558巷，现在不好意思，它叫落羽松路，
1: 超酷的，直接因为这里种植的植物而改名称。
0: 没错没错，那这一条它在落羽松的部分有大概长1公里、宽6公尺的一个落羽松道，
1: 蛮大条，
0: 就算是它整个区域叫做落羽松景点。那你想想看，这么长，它带有300多株的落羽松，所以为什么说树大便是美？
1: 很多
0: 哎！你知道我当初在做功课要去之前，我看到那张照片，我说就是你了，我就一定要去，
1: 要去，
0: 对对对，
1: 收集起来。
0: 那后来我觉得说，啊，你只有一个1公里就是长的这个大道，好像说服不了家人，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原来。就是当地的政府去把这里规划所谓的与落羽松公园。那最主要因为你知道桃园有很多跟客家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它会以好客以水郡，水郡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讲落羽松生长的地方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樟树的树，它把这个区间分为公园，然后你一进去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谓落羽松树种的介绍，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再加上我刚刚讲大溪很多人口大概有35%是客家族群嘛，所以他把客家族群的一个元素加上原住民，整个的意象有一个广场，所以在这个广场对放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其实来到这边不是所谓的你只是看到落羽松，你是事实上也把人文风俗也看在里面了。那我觉得你进去呢你可以去公园里面找所谓象征客家工艺的红砖厕所，请务必去上一下，因为那个红砖厕所真的很有意思，很有不是很有感觉，不是，是我觉得它蛮好，就是蛮是可以拍照的。你曾几何时想到厕所可以拍照，这里是绝对可以的，
1: 很漂亮啦，就是他们其实做的算是蛮精致的部分的，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呢是刚刚小芳姐跟我们分享的桃园的落羽松大道，它的现在这个路名也已经把它改掉了。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月眉人工湿地生态公园，这个的话应该算是大家都知道的落羽松打卡圣地。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除了是打卡圣地之外啊，我同时还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因为它这里是一个人工生态池，这个人工生态池它会有净化水质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会有寓教于乐而且又可以拍美景的一个好地方。
1: 太好了，所以呢桃园这个地方这2个点呢大家也可以把它们收藏起来。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来到再继续往南走一点点，我觉得苗栗的部分应该就是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是
0: 三湾
1: 落羽松庄园、
0: 南庄，
1: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甚至小芳姐有带大家去南庄一日游欢迎大家呢也都可以再把那一集节目找出来可以去南庄。这一次的话除了我们可以去这个老街里面吃 摄影师也可以去欣赏落羽松，所以我们就直接又来到了台中。台中有什么？

0: 什么地方可以看落羽松呢？
1: 其实台中有一个很知名的落羽松，大家都知道叫泰安落羽松。
0: 是，
1: 那你记得，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要付那个60元的清洁费。Okay. 但是我要介绍一个不用钱的地方。
0: 小芳姐，我觉得你很棒哎，就是完全帮大家有省到钱啦。哪里呢？
1: 其实它叫太平苗圃落羽松，这个地方比较高海拔，它是一个很小然后很美的一个落羽松聚落。那最主要呢，刚刚有讲了不用钱嘛，那。刚刚讲的海拔也比较高，所以它是能够搭配到远处的山峦，所以拍起照来是非常有层次，而且很辽阔的。这种画面真的就是与世隔绝的美感，所以被人家誉为台中隐藏版的松林秘境。嗯，那我觉得你到了太平，你可以顺游，那就把这个一整系列的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如果说你想有小朋友去的，你可以去马卡朗公园。再来，我最推荐的，这是一个蝙蝠洞步道。蝙蝠洞步道，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岩洞，那你就是可以去做探险秘境的动作。
0: 嗯，是真的看得到蝙蝠的。
1: 它叫蝙蝠洞，但是现在能不能看得到，要看看。我上次去是没有看到蝙蝠，可是它叫蝙蝠洞啦。那以前有很多蝙蝠。那最主要你知道吗？你如果是开车过去，你从停车场一直往上走200多公尺，你就可以看到凉亭跟所谓的可以做一些体健设备区。那这一块呢，主要是你只要顺着这个绿色的栏杆一直往下走，你就可以看到蝙蝠洞的入口。这条难度非常低的步道是太平整个最自然秘境的代表，所以呢，既然有讲蝙蝠洞，那你就看到天然岩洞里面的蝙蝠洞。最主要呢，这沿途不是没有美景哦，你会经过小溪流啊、石壁啊，还有这些森林小径。那这个还有一个叫百福吊桥哦，因为这个百福吊桥是当初老祖宗他们雕所谓凿出的神秘山壁的引水道
0: 啊，所以以前是拿来做那个引水工用的。
1: 对，那我已经，那你知道，我虽然没有看到蝙蝠洞，我就问了为什么这个叫蝙蝠洞？
0: 蝙蝠洞啊，蝙蝠在哪里？
1: 你知道有原因的哟，因为它以前是太平林家为了灌溉农田去开凿的一个人工渠道。嗯，那后来把这个水引至过来之后，那八七水灾之后，这边就变被冲垮了。嗯，那灌溉功能就没有了嘛。但是呢。你知道吗？他说那个时候在整个没有整理的一个蝙蝠洞，因为很吸引那些所谓的蝙蝠是喜欢那种阴暗潮湿的地，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来这边栖息睡觉了。蝙蝠洞，所以人家有原因，就以前真的是有蝙蝠来这边栖息。
0: 以前生态的状况是好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得见。
1: 对对对对对，人家其来有自豪，真的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现场是没有看到
0: 了。好，所以小芳姐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在台中区域的太平苗圃落羽松的这个区域。
1: 对，对对，
0: 那这边的话是规模稍微小一点点，如果大家想要看一次种植超过800棵的落羽松的话，那就到泰安那边去，只是说它有入园费是60块钱。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以前你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新选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继续往下走。往下走之前，先跟大家就是中间也可以填一两个，比如说像刚刚前面我讲到的南投，
1: 是
0: 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我记得日月潭旁边有一个象山游客中心，
1: 对对对，那就有落羽松了。所以呢，说实在话，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地方都非常的熟悉，那它当然也是落羽松秘境啊。但是呢，在南投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去探访一下，就是这个新美创意园区。它的新美创意园区是一个以前是家具，就是一个家具公司他们去打造的，那里面当然有等着真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啊。它跟落羽松有啥关系？
0: 对啊，家具会用落羽松来做
1: 吗？我觉得它，你说它用原来它的传产产业，加上所谓的落羽松成为观光休闲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idea 啦。但所以里面的设计是很有质感的家具设计园区。那当然一定会以绿色环保为理念，我觉得这个才会吸引大家去。但是这边的落羽松多了，它居然有800棵哎、欸。
0: 800
1: 真的，我刚刚讲才300棵，你刚刚有讲那个什么也是800棵、可是这个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呢，它当然我们跟大家讲跟家具有关系，你就看那些设计园区。可是一边可以看这边，一边就可以再看800株落羽松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说真的话，因为它首次开放入园参观之后，就后面就很红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我们新的景点去做你的行程上面的安排。
0: 是，
1: 那只有冬天才开放
0: 哦，所以就接下来的冬天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官方
1: 网站。对对，可以去看一下。
0: 哇，好，所以这个呢也提供给大家，之前的话是免费，不知道今年的状况啦。
1: 是，所以关注一下，
0: 所以大家还是要 仔细的关注一下。那当然最后就是还有非常著名的奥万大这边。

0: 边的话，也是大家可以去赏枫、嗯，然后也有落雨松，
1: 没错，
0: 这个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大家光是要抢住宿就抢不到了，好吧？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跟我抢啦。好，最后呢，今天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城市是云林。如果真的想要在云林这边看落雨松的话，有哪些秘境可以去呢？
1: 如果你想把落羽松跟日式庭园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你可以去这个地方，就是在云林虎尾镇的这个青浦落羽松秘境。那当然，为什么这个地方讲秘境，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因为它以前是云林县长张荣卫先生的私人日式庭园
0: 哦，他自己的，
1: 对，他的家呗、嗯。那现在他免费开放让大家去参观。那这个小庭园里面，当然顾名思义，它会有一些非常特殊设计的这个庭园造景，有水池啊，有石阶。那当然，这个加上落羽松，我说实在话，而且还有个小小的山丘，
0: 对
1: 你就会在又是黄又是绿又是红交错的枝叶中，哇，我觉得这里的取景是蛮有味道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瞧瞧。嗯、那附近当然会有一些眷村啊，或者是虎尾铁桥，你去吃一根冰棒啊，也是都蛮不错的。
0: 没错，大家想说虽然是冬天，但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暖化的状况之下，其实、冬天也是可以吃一个冰的啦，好不好？这样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景致会特别不一样。
1: 嗯，
0: 但除此之外，今天的最后一个地方在云林，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看到落羽松。
1: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对我们小时候记忆是有帮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嘿嘿嘿，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农田，我有。所以对农田，你这样有啦，表示
0: 我妈妈老家在台南那边、哦，所以我们是他们家是种田的，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家、我们因为去外婆家也是有一些农田，所以我对农田也有些印象。那这个地方是农田水利文物陈列馆水郡旁边。所以它是一个水郡馆、哦、然后在旁边的这个金黄的落羽松、就林内
0: 有水就会落羽松，
1: 对，
0: 可以
1: 完全合理。那最主要它在环保署有得到一个认证，就是环境教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寓教于乐、哦、就是你又能够兼具环境教育，又能够是优质的休憩场所。
0: 嗯，
1: 那当然啦，一到了落羽松密就是这个时间里啊，那一定是要去好好的一个拍照。那其实它是水道的旁边的一个落羽松、
0: 嗯、
1: 所以一样会有倒影，会有所谓的金黄还有黄红色的一个点缀。那最主要它旁边有一个金黄水车，所以有人会觉得说这个金黄的水车再加上落羽松有一点一秒到欧洲、
0: 哦、
1: 对对对，
0: 画面很好看。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景点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嗯、即便你今天重点是看落羽松，你在不同的一个场合里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所谓的水郡旁边，你都会有一些重拾儿时的一个记忆。所以去的人已经不是只有年轻人，你带妈妈去的时候，他们会回忆他们那个小时候的年代，可能他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但曾几何时现在却是我们都会去秘境打卡的一个画面。所以对妈妈来讲说，你现在喜欢的我以前就有，你知道吗？
0: 大家都说流行其实是会循环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我觉得大自然的景致是最不败的景色。
1: 没错没错，
0: 对，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好好珍惜这个期间限定的时间，
1: 对，
0: 然后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台湾的落羽松。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今天杰菲尔小芳姐跟我们分享整理了很多台湾的落羽松秘境、
1: 嗯、
0: 就说全台湾总共有30多个，如果你刚刚笔记来不及抄的话，没关系，我们只要上网搜寻
1: 杰菲亚娃，
0: 小芳姐都已经在部落格上面
1: 是的，
0: 帮你整理好了，甚至哪些是 free 的，哪些要门票的，哪些要预约的，好不好？出门之前就先上网络好好查过一番。
1: 嗯、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深旅 follow me， 我是主持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谢谢小芳姐，
1: 谢谢。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朋友们，家里有装潢的经验吗？中央电台的门面大厅是焕然一新，如果朋友们最近你来的话，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感觉。很碰巧的，现在坐在录音室里的这一位呢，他位在龙山寺旁边的店面呢，现在也是内外焕然一新。欢迎台湾螺蛳粉始祖韦勤文。勤文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勤文，您店里的装潢焕然一新吗？
1: 对，是全部改装了。
0: 全部改装为期多久啊？
1: 为期差不多一个月。
0: 一个月。位在龙山寺旁边黄金店面，不能营业，不能说损失了，应该有很多人会问怎么了吧。
1: 有有有，很多人问，很多人打电话，客人都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怀疑是不是跑路啦，是不是倒闭啦，可是他们不敢讲，又会问我哎，你的店怎么了，我们来好几次都扑空。
0: 你没有贴告示吗？
1: 有有贴，可能装潢师傅弄到给我们弄到一边，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0: 哦，
1: 对，然后 Google 上面我们也有公告，可能他们没注意看。
0: 千等万盼，现在终于是盼来了窗明几净的一天哦。我们的好朋友们，您可以在这集播出中央广播电台《两岸我的家》节目的页面，就看到他们的门面一新 ，slogan 也改变了。
1: 对，那个有改，猛吃螺蛳。
0: 哎呦，猛吃螺蛳可以，但是来到录音室里面啊，勤文你就不要猛吃螺蛳啊，因为那就是得要让我后制会非常辛苦啊。
1: 对。
0: 是什么样的念头你决定要重新装潢店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经过龙山寺就会觉得这个螺蛳粉店跟其他的店是不一样的，已经是窗明几净啦。
1: 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是配合台北市政府台北造起来有一个店家改造的活动，然后第二个我想想也装那么久了，然后也稍微改装了比较舒服一点，让客人用餐比较舒服。
0: 是，我看到你先前传给我的照片了，我觉得标示更清楚了，除了那个 slogan 刚讲的那个
1: 是
0: 猛吃螺蛳以外四个大字，然后再来一个营业时间也标示得很清楚了。
1: 对，
0: 还有啊，有几个画了圈圈然后禁止的，我觉得这样好。
1: 对，
0: 一目了然。
1: 对，是，
0: 就是本店请你不要带宠物，我们不是宠物友善店。
1: 对，
0: 第二个当然不要带外食进来。还有台湾现在就是禁烟，台北市更是大力在推行禁烟。
1: 对，是，
0: 室内当然是不能抽烟的，这三样就知道了啊。不可能带你的宠物进猛吃螺蛳。
1: 对，
0: 第二个不要带外食，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
1: 对，是的，
0: 当然更重要的不要在室内吸烟。朋友们，然后我的家今天访问到的是，其实也就在几个月前，那时候是端午节的时候来到这儿的韦勤文。那时候你就已经告诉我这个

0: 心毅力却是异常的强大。比如说他以前为了女儿开始学游泳，现在已经是合格的救生员。再一个，为了要让螺蛳粉来源不要断，品质能够稳定，他在疫情期间真的就重新回到家乡广西柳州学习怎么制作螺蛳粉，甚至是把机械就带来台湾组装。你现在有一个中央工厂吗？
1: 有，就是专门生产原材料的工厂。
0: 真的不容易，上次就讲了，已经没有开心菜园了。
1: 开心菜园还是有，就是自己没有亲自下去顾了，就是给别人去顾了。对对对，
0: 你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店里，就是在工厂。
1: 对，工厂。
0: 其实在工厂我们都讲你开始量产，你供应很多人，你已经成为很多店家的供应者了。
1: 对，不光店家，现在就是家庭啊，我们现在就是做成米粉，就是做成包装的嘛，就一包一包，就像面条一样，大家买回去家里面煮。
0: 是。
1: 对，
0: 好像口味就很多种哦。
1: 好，很多种，好几种。大家最喜欢的，现在大家就养生嘛，现在有蔬菜口味的，南瓜、菠菜、紫薯，还有荞麦。
0: 哇，那就颜色，光听刚刚讲南瓜一定是黄色的，
1: 对，
0: 然后菠菜绿色的，然后紫薯紫色的，
1: 紫色的，
0: 荞麦是
1: 咖啡，算是咖啡色。
0: 是，
1: 还有一个是，
0: 好，等一下，
1: 甜菜根。
0: 你光讲我就已经觉得口水啊直流了。甜菜根它是红色的，
1: 红色的，对。
0: 所以光是把这些米粉挂在店里当装饰都很漂亮了。
1: 对，我没有挂，我绑成像一束花一样。刚刚有一些网红还到我店里面，我绑成一束花，就感觉撒成一束花摆在那边，他们说很特别。
0: 请问，我记得你爱抚古琴，这是你的业余嗜好啦，你有时间你就会弹古琴，
1: 古琴古筝，
0: 然后你有美感。这次的装潢是出自你自己的设计，还是你跟设计师的讨论？
1: 我跟设计师的讨论部分是我给他建议。
0: 你很清楚的告诉他你
1: 要什么，
0: 这个最好了。因为有很多设计师哦，他不知道业主
1: 想
0: 要什么，
1: 想要什么。
0: 对，你也没有办法具体的告诉他的话，让大家互相猜测就很辛苦了。可能你施工的期间还没有你花在后期修修改改的时间要长。
1: 对。

0: 朋友们，坐在录音室里的，那我这样要称他哦，是一名色彩丰富的螺蛳粉霸王。他现在邀集大家到台北西区的龙山寺旁边猛吃螺蛳。这个猛它是谐音字，
1: 谐音
0: 大家都知道，万华古称猛甲、嗯、猛
1: 猛
0: 猛
1: 吃螺蛳，吃也是谐音
0: 哦。对对对对对，我用台语来念念看，
1: 猛甲螺蛳。
0: 我用闽南语说一遍好了，猛甲螺蛳。
1: 嗯，
0: 不是随便吃吃的意思啊。
1: 嗯、
0: 那其实猛甲好像是随便吃，青青菜菜，不是的。嗯，是要你卯起来吃，在万华吃螺蛳粉，最在地的螺蛳粉嘛。
1: 嗯，对。
0: 这个 slogan 是你的发想还是？
1: 是台北商业局的。
0: 哦，
1: 这不是我，是商业局给我建议的。
0: 嗯，你也欣然接受？
1: 对，我觉得也不错。
0: 不是也不错，是非常好。
1: 嗯、
0: 我猛一看，我还没有看出来，
1: 嗯，
0: 是我刚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再看一下图片，
1: 嗯，
0: 我才了解各中的

0: 意义啊，
1: 对对对对，
0: 谐音又好记。
1: 嗯，
0: 朋友们，螺蛳粉现在不再像是我刚刚认识韦清文的时候，在台湾是稀少之物。
1: 嗯，对，
0: 很多地方都有，
1: 很多地方都有。
0: 但是我真的必须口味最地道，再加上米粉的
1: 源
0: 头
1: 都是
0: 他自己做的，
1: 嗯，
0: 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到这里来猛吃螺蛳啊。谈到这儿，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回来啊，再请晴雯跟大家分享，既然是已经花下了重本，把整个店铺也配合着台北市政府接阔的更新计划，这个是一个配合的计划，你自己又对于螺蛳粉有什么样的期许？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还记得端午节的时候，我们的好朋友韦晴雯来到这儿跟大家分享，那时候主要分享的是他的爱女现在赴籍加拿大。我也问他是不是有去陪读，他说初期有去了，现在女儿在那边很稳定了，他也放心了，因此他又回到台湾继续打拼。打拼当然有方向，不是跟空气打架。从我认识韦晴雯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他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啊。刚前面也提到了，最早就是因为一个单纯的理由，他爱吃螺蛳粉，想吃但是吃不到，所以回家去学。成功以后，他就想跟很多在台湾的朋友分享。记得那个时候到还在艋舺大道200号的时候啊，到店里听到的都是晴雯的老乡一口家乡话。
2: 对对对对，
1: 店里面就是老乡的聚集地，情感汇集，互相吐苦水也好，反正都是在那边聚集就对了。一步一步的，韦晴雯目标很清楚的继续往前走。大家也知道台北市做生意，如果自己没有很好的店面，人潮不会是很多的，可是店租依然不会少，
2: 不会便宜啊，
1: 对，
2: 贵。
1: 那良禽择木而栖，于是韦晴雯也算幸运吧，寻寻又觅觅，找到了现在就在龙山寺旁边的这个店址，重新装潢以后开张了，明显的客流量变多。我好几次经过很想进去，但是要排队，我就没有进去打扰，因为我已经知道螺蛳粉的美味了。刚刚提到了韦晴雯后来又开了自己的工厂制作米粉，供应的对象是台湾的很多商家，然后现在更进一步的面对一般的民众，量很大了。但是我想问晴雯，现在原物料真的是
2: 每天涨，
1: 每天涨
2: 不要说每天太夸张，

0: 每个月涨，
1: 嗯，
0: 真的是每个月涨。
1: 原物料飞涨状况之下，你制作的越多，压力就越大了。
0: 是压力，现在我是觉得真的压力大。原物料涨，我如果每个月跟着涨，我想很多人也接受不了。我对大盘商我都觉得受不了，可是是真的一直熬着，一直撑着。
1: 嗯，这次的装潢刚有提到了，
0: 嗯，
1: 是配合台北市政府的一个计划。
0: 对，是。
1: 那以前我们总知道要吃最正宗的螺蛳粉，要去艋舺大道200号，可是始终没有招牌啊。
0: 我们之前的招牌就是艋舺200，其实我这个店名我也蛮喜欢的，因为我起家就在艋舺嘛。
1: 对啊，那个很好记啊。
0: 对，后来其实是一个困扰我的事情，就是我没办法注册，我没办法注册，
1: 因为它
0: 是地名，我没办法注册，所以后来台北市政府商业局这边就帮我想个办法，就是改造，然后顺便把这个名字改掉，可以注册的，嗯，然后现在是可以注册了。
1: 哦，所以现在这个艋舺螺蛳它就成为新的注册的招牌了。
0: 对对，是的。
1: 嗯，朋友们，所以晴雯在这边分享，大家也才知道哦。我相信大家开门做生意都不太希望被别人任意的剽窃模仿，都很想要注册。
0: 嗯，
1: 但是也看到很多商标的纠纷层出不穷。晴雯现在找到了解套的办法，也是跟朋友们讲，如果你开门做生意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立你注册的店名嘛，
0: 那个店名品牌。对，
1: 那要恭喜晴雯啦，虽然荷包出血可是有了响亮的招牌，也就是百年企业的根基扎下来了。
0: 嗯，百年，现在还快20年了。
1: 对啊，很快耶，你看我们认识一眨眼就二十几年。
0: 对
1: 对，女儿如果学成回来的话，她第二代接手，时间真的过得飞快了，只怕说根基扎不稳。嗯，
0: 对啦，是。
1: 嗯，这次店里的整个重新装潢，除了让你的店可以注册登记以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0: 特点就是，其实每个客人现在进店里面都感觉来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反应就是诶，改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
0: 对。
1: 嗯，因为我看到了新店铺的桌椅啊，
0: 嗯，
1: 不像以前，可能
0: 都换过了。嗯，
1: 对，以前最主要是要希望让更多的食客可以同时的用餐，
0: 是，
1: 但是比较
0: 拥挤，
1: 拥挤一点。
0: 对，
1: 但是现在好宽敞哦。
0: 嗯，感觉宽敞舒服。
1: 嗯，请问开门做生意的晴雯，你是一位大方的店家。可是我还是想问你，因为Sammy现在常常去到处外食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困扰。
0: 嗯，什么？
1: 店家会跟你说哦，我们限时多少时间哦。
0: 嗯，这个我们不会不会限制。
1: 嗯，也因为是贩卖的品项，你说如果你是大肚汉，你吃个10碗随便你，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既然这样，那就可以很舒服的在店里面用餐。记得在艋舺200号的墙上有螺蛳粉的起源文化。嗯，那么在艋舺螺蛳这个新店面，这样的元素一样存在吗？
0: 有，有，应该更丰富一些柳州的元素啦。嗯，
1: 是，因为你也提到了，现在开始有更多的你的产品，
0: 嗯，
1: 从以前的店内外卖，
0: 嗯，
1: 现在更向前跨一步。
0: 嗯，
1: 已经有正式的包装，
0: 正式的包装，然后现在正式走向电商了。
1: 哦，走电商，我正要问通路是什么。

0: 么？
1: 嗯
0: 嗯，有没有同时教育我们的消费者要怎么样烹调，让米粉更好吃呢？
1: 有，我有打算做那个市场的教育，就是教大家怎么吃这个米粉，怎么料理，有哪些料理，例如说，就像我会告诉，其实很多客人跟我买这个干米粉的时候，我就告诉他，然后当然我们后面也有说明。
0: 是，那你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未来你的计划是要透过网站啊，还是什么样来有教学？
1: 还有短影音的教学。
0: 短影音现在是非常的流行，不过我总觉得啊，短影音太快了。我是喜欢一步一步啊，比如说你料理，当然熬汤头那个时间是不可能缩短的，但是我可以知道要怎么熬汤头，接着备料备好之后，怎么样煮出一碗好吃的螺蛳粉，这个就很期盼能够看到。请问你们到时候拍出来的
1: 很快会有
0: 影片，好，很快会有哈，
1: 很快我们会一集一集的，各种料理就是每一样料理都一集一集的，这样
0: 是
1: 这样，
0: 这是短影音。
1: 对，是的。
0: 还有呢，有没有网站？
1: 有网站，
0: 网站的
1: 网站也会
0: 是。那现在你打算网站的名称是不是就想用
1: 猛吃螺蛳？
0: 哦，好了，还好你咬字咬得很清楚啊，不然今天韦晴雯在 Simon 的两岸我的家猛吃螺蛳，不是的，是他的是螺蛳。真的，我以前一直还没有查找之前哦，我也是螺蛳粉螺蛳粉，后来才知道是螺
1: 蛳
0: 粉。
1: 对，
0: 替晴雯感到高兴哦，也期盼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螺蛳粉这项来自于广西的特色食物哦。那现在在台湾已经落地，而且不再是像以前遥不可及。
1: 现在到处都是啊，
0: 到处都是。但更重要，外食像是晴雯这样的良心店家不是没有，但有些人还是希望能够在家里自己煮。那晴雯都已经替大家想到这一点了，我就先在这里有私心的祝晴雯你的事业越来越成功。
1: 谢谢。
0: 因为你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就代表我可以在家里自己享用美味的螺蛳粉，而且那个口味我就不再限于
1: 一定要螺蛳汤啊，一定要
0: 对。
1: 其实它这个就像面条一样，你想简单的料理也可以简单的料理，你想复杂的料理也可以。就像这一包米粉，其实它可以做凉拌的，可以拌 XO 酱的。然后
0: 你不要再说了，因为现在刚好是吃饭时间，我就等待你的线上教学，一样送上祝福，
1: 谢谢，
0: 来自张学友的歌，谢谢韦晴雯，
1: 谢
0: 谢。
1: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哈，这个日本的一个也算地方选举了哈。那他们日本 Okinawa 冲绳县的一个知事选举里面呢，哈，这一次选举结果在9月13号啊，就结果出来，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历史性的一个大转变哦，或者说用变天的一个形容词来解释都可以哈。那原本的一个连任的知事哈，这个被新的挑战者古谢玄太所击败哈。那原本的那个知事玉城丹尼哈，那这里头有很。

0: 多的一个角度可以解释，可以来诠释哈。那包括从日本的内政，还有美国跟日本的美日同盟啊，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啊，来自于台湾海峡的一个第一岛链的一个防线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话题啊，都可以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位是陈文甲陈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第二位是洪武章洪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我们那个来听听啊，我们所谓的知日派的哈，我们知日派的大师这个陈文甲啊，那在这个冲绳县知事的这一次选举里头哈，有当然很多面向可以来探讨。那因为这一次会受到瞩目哈，也是因为这个 Okinawa 这边有美军啊那个军事基地的一个驻防的一个问题。那长年以来，这个冲绳县的那个一个民情哈，对，因为对这个美军的一个驻防是比较持反对的一个意见哈。那现在因为碰到他们的基地要在另外从原基地要迁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等等哈，那这个已经被这个前知事呢这个玉城丹尼用那个行政程序啦，或者说一些那个比较这个做地方这个权限的一个部分啊，来做一些阻挡啦，或者说一些延宕的一些动作哈，所以一直都不是这么顺利。那这个古谢玄太呢，这次刚好是被这个等于是这个日本那主流派系，这个是自民党嘛哈，那个高市早苗都全力力挺。那还有公民党啦、日本维新会啊、还有等等一些保守阵营联合推荐，所以这一次的一个选举翻盘变天啊、那以往啊、就因为根据一些出口民调的一些调查啊、以往这个所谓的美军军事基地的一个存在，或者说它的一些变革等等啊、都是 Okinawa 知事这个选举里头一个占有绝对性的一个因素啊、那但是这一次好像除了这个因素以外啊、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长期这个土城丹尼呢，因为比较跟中央采取一个对立的一个局面，那你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唱反调，当然有时候中央政府对给你的一些资源啊，相对来讲可能就会缩一点水，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这个规避等等哈。长期这样子让 Okinawa 的一个发展呢也受到一些限制等等，这一次竟然现在也是这个变成啊在地的一些民众了，或者说一些年轻的选民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站的一个比较一个世代的一个崛起之后呢，可能想法上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这一次的选举也是因为这样来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文甲老师啊，对这个事情有相当的一个研究跟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看法，那是不是请文甲老师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啊，谢谢主持人啊，也这个也问候这个洪老师哦，第一次跟你同台。那我想呢，这一次的这个一个冲绳哦知事的选举哦，啊，很多人都说是变天哦。那的确啊，这个在现在的玉城丹尼哦的八年执政下来哦，那当然这个原来他们叫 OL 哦 Okinawa 就是冲绳主导地方政治呢其实告一段落哦，那接着呢是由这个所谓的这个古谢哦他来获得这个胜选了，因为古谢是由自民党哦那几个这个执政联盟甚至这个保守势力所组成的哦，那当然了、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哦。知识换人，但不是换招牌，而是连这个政治菜单呢、哦，我觉得重新都已经来做一个盘点，做这个重新在一个更新了哈、哦。那我想第一个观察哈、哦，我还是提到的是一个高市的效应哦，高市的效应，因为其来有志啊，在今年的2月8号嘛，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高市领军的这个自民党哦，他这个势如破竹哦，这个囊括了32的一个中院的席次哦，
0: 嗯。
1: 尤其在这个冲绳哦，我特别观察到，从第一到第四选举全部是自民党所囊括。
0: 是，对。

0: 那当然啦，这个难关过程中，其实高市早苗倒是可以乘胜追击，在提自民党的，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他提到这个所谓的古县呢，他原来是一个这个市的一个副市长哈，
1: 嗯
0: 那自然他是无党籍的，但是实际上这是包装是整个一个一个在野联的一个。他的加持哦，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到，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去冲绳，
1: 冲绳对，
0: 没有去，
1: 嗯，
0: 那没有去也代表说，他也不希望让这个高市的这个旋风哦，这个就盖过他，或是说，其实他要让选民呢更加去了解，因为这是所谓的古蟹，他不是用所谓的基地问题，也不是用政治问题，也不是用安保问题，而是用经济问题，
1: 经济问题，嗯，
0: 哦，就让他去。从经济来讲，那当然就这个选民来讲呢，他认为说基地很重要，但日子要过啊。
1: 嗯，
0: 哦，
1: 对，
0: 人家说这个够不做埋够巴斗啊，对不对？如果说是这个不做是一个政治哦，基地是一个政治图腾的话，那但是问题是，就反对基地，那这实际上基地反对的过程中，就会把所有的精力、财力、物力、人力全部放在这个所谓基地去。嗯，主脑基地的一个建设。
1: 我先插个话哈，
0: 嗯，
1: 因为基地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基地的问题，反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我们能不能进一步的来分析？那当然最主要是说当地的民众来讲的话，说啊，美军基地在这里，然后又中国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们是怕战争啊，或者是怕受战争的一个波及的一个影响，所以才去反对基地。哦，这是可能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因。那另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这个基地在这里，然后一些美军在这里，好像也有一些军民之间有一些纠纷，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啊，这个部分是不是其
0: 他？哦，好，那我来补充
1: 啊。OK，
0: 那当然就冲绳老百姓认为说很不公平了。
1: 嗯，
0: 因为其实这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哦，它有70%集中在冲绳。
1: 是，
0: 但是这个冲绳只占日本的才0.6%。
1: 对，
0: 然后呢，他当然如果说基地在那里，就会限制他的这个土地利用，或者说整个一个都市的发展嘛。
1: 嗯嗯，
0: 哦，就像我们这个松山机场旁边的限建嘛。
1: 是，
0: 对，这感觉是一样的。
1: 嗯，
0: 哦，那当然几个问题呢？为什么？因为就是在普丁间，它是在这个市区里面，那当然就有灰烟跟事故。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当然是这个滨野谷它。因为它的跑道很短，哦，
1: 嗯哼，
0: 它要去填海，
1: 对，
0: 然后填海会造成一些所谓的这个人文或是环保的一个破坏，哦，
1: 甚至是他们渔业的一个影响，
0: 对，一个影响，还有包括地方负担，就是噪音啊、土地跟生活压力，还有一个环境的污染，
1: 对，
0: 哦，等等这些，其实他们都是都是要去注意的。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正如主持人所讲的，因为你把这个冲绳的再度的说所谓的基地化，
1: 嗯，
0: 那显而易见呢，就是会变中共或是北韩或俄罗斯打击的重点了，
1: 嗯，是，对，
0: 对不对？他们首当其冲啊，
1: 嗯，
0: 哦，他们也不愿意当所谓的这个炮火，也不愿意当这个炮灰，也不愿意当前缘嘛，
1: 嗯，
0: 所以因此就会造成这些问题哦，
1: 嗯，
0: 那当然，在随着这个古蟹当选之后呢，当然就协调空间就会增加嘛，
1: 是
0: 因为以前是未反对反对，
1: 对，
0: 那现在可能就会。嗯，因为古蟹也说啊，如果说哦，他当选了之后，他不会排斥，就是他不会反对从普田间移找到这个这个边野谷，
1: 嗯，
0: 哦，所以呢，基本上让高市长松一口气哦，
1: 嗯，
0: 因为就高市长嘛，如果说他现在重点是在追求所谓一个一个军事安保，
1: 嗯，
0: 那军安保最重要是第一岛链的一个巩固哦，
1: 对，
0: 那美国也会疑虑，就是说你一直没搞定，因为第一岛链从韩国、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这个连线了，嗯，那最后一个缺口在哪里？冲绳，
1: 对，
0: 哦，因为冲绳，你这个如果说那没有美军呢，在在这个所谓的它的机场的一个一个完善，
1: 嗯，
0: 那你基本上就会有缺口，会破口，
1: 嗯，
0: 那所以对高市早苗呢，他也会认为说是对他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可以中央跟地方可以做协调，
1: 就一致性，哎，
0: 一致协调，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选胜不代表说他是。民意就没有反对他，当然我们知道他拿了60%的选票，
1: 嗯，
0: 那40%还是反对他嘛，
1: 嗯，
0: 那40%当然还是会把这个变成他们一些反对者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诉求，
1: 嗯，
0: 那包括这个古胜呢，他有一个压力，就是说他同时要经济治理跟安全并重，
1: 嗯，
0: 就他一个40多岁的年轻人哦，
1: 嗯，
0: 他也没办法去搞这个事情哦，
1: 嗯，
0: 这是我们是需要去观察的哦，
1: 嗯，
0: 因为民意如流水啊。
1: 是，
0: 你看这个丹尼呢，我们有一次我们这个学校也去访问他嘛，
1: 哈，嗯，
0: 那他表现的事实上是笃定，他民调也很高。

0: 到六七十，但是呢，一下
1: 多久以前？
0: 我超2年前，
1: 两年前
0: 、嗯，那时候支持率很高，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刚提到就是高市早苗的一个旋风嘛，
1: 嗯，
0: 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最大给这个古谢当选的最大的一个底气跟支持啊，好、嗯，而此外呢，我还再继续把这个事情就把它再继续讲完了哈、
1: okay, 哦。
0: 那当然，在整个变化的话，就是说。那古谢这次打的呢，就是所得、育儿、教育跟这个观光跟资源，但是这个部分它能不能落实，这是我们要去观察的。那第四个就是中国的因素呢，其实不能随着他胜选，中国因素就没有了。
1: 嗯，
0: 哦，因为中国的霸权扩张，它不因为是古谢当选而停掉，反而更加激烈。因为为什么？他就反高市早苗，中国反对高市早苗。
1: 对，
0: 所以现在中日之间很，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很紧张，是因为来自于。高市早苗他对台湾的一个支持，
1: 嗯，
0: 包括他的一个在军事化，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显而易见的呢，当然军舰、军机、军演是不会少的，
1: 是
0: 但是还会再多一个东西，就是认知作战，
1: 嗯，
0: 认知作战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选举打的就是什么，就是认知嘛，
1: 是，
0: 哦，比如说我们今天我跟主持人在选举，
1: 嗯，
0: 哦，我其实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哎，我的施政很好，另外一个部分。我不要说很好，我就是说我不要让选民相信我，但是要怀疑你主持人，
1: 嗯，
0: 你的施政能力，你的操守，
1: 嗯，
0: 让你老百姓怀疑你，
1: 对，
0: 自然而然他就会投给我，
1: 嗯，
0: 这认知作战最可怕的，
1: 嗯，
0: 就等于中共不是要让日本人相信他，
1: 嗯，
0: 而是相信在高市早苗在古谢的执政之下，让冲绳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最危险的地方，
1: 质疑他的对手，
0: 质疑他的对手。
1: 嗯，
0: 那当然，美军的问题呢？现在以前争的是要不要基地哦，但是呢，现在是好像是说，如果说基地还在那里，那你古谢如何去把这个负担、把原的问题给去解决掉？
1: 嗯，
0: 哦，这是还是老百姓比较悬念的嘛。
1: 是。
0: 那因此呢，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古胜的胜选啊，它带的战略意义哦，我觉得不只是这个这个保守党呢重新在这个重新执政，而是呢。哦，这个冲绳呢可能会逐步从这个美日同盟的一个摩擦点，因为之前摩擦嘛，哈，
1: 嗯，
0: 那一路变成这个第一岛链的支撑点哦，那我想呢也会凸显这个冲绳的重要性哦，
1: 嗯。
0: 那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要给古谢做一个提醒啊，就是说，因为我一篇文章也写嘛，哈，就是说打赢了，但是还是要把头盔戴好，哦，就是说你赢了可以。开香槟，但是呢，治理不能只靠气泡，
1: 是
0: 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真正大考是不是同时把经济顾好，基地的一个负担降低，然后安全韧性拉高？否则呢，虽然选胜的很热闹，但是民意退潮速度也很快啊。
1: 嗯
0: 哦，通常我觉得民意呢如流水，他也不会对古谢客气的。
1: 是谢谢那个一个选举结束以后，其实后续还
0: 很多事要弄。
1: 对，
0: 嗯，
1: 那就是所谓的让子弹飞了哈。
0: 啊，
1: 当然，所以头盔要戴好一点。OK，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麟时间。好，我们上一个阶段是听那个陈文教老师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分析，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回过头来看，就是刚刚尤其特别强调有讲到中共呢对这个冲绳这里的地方其实也蛮用心的啊。那包括之前的玉成丹尼，因为当然只是他也公开反对，说反对那个高市早苗的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一个讲法。那另外他也常常去访问中国，然后对跟中国的一些关系啊，一些观光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合作也做了蛮多的啊。那甚至中国这边也有一度在发展，或者说故意在释放一些讯息，就是说用一个所谓琉球啦，古琉球的那种概念，或者说琉球不属于日本哦，琉球应该是琉球王国，或者是琉球应该可以自行独立之类的一个讲法哦。那时候他们这个靠的一个

0: 一个很大的一个底气，当然就是因为玉成丹尼啊，这个冲绳的一个知识是他们的一个好朋友，所以他们也不断的再去做一些这种类似的言论的一个宣传啊。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因素以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刚好最近这个美国的一个智库呢，华府那边也有一些华府智库一个叫做战略克制的一个现实主流派哈，就他们也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哈，那他们在检讨所谓的美国在亚洲的一个核心利益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报告出来，那这种报告就等于相当比较说是一种以美国利益为优先，或者说以这个美国不会站在第一线去跟这个所谓中国做冲突的一种概念去形成，然后把所谓的第一岛链好像从这个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等等这样的一个延续呢，说第一岛链其实美国应该要放弃，然后后缩后退到第二岛链去哈。那第二岛链就是所谓的关岛、帛琉啦、澳洲这条防线上面去哈。那这种讲法其实是一种意见啊，因为这个智库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一个讨论拿出来，但是目前看起来还不至于是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政策哈。所以美国的一个政策来讲的话，它还是对第一岛链的一个部署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做一些这个用心哈。虽然我们最近看到，因为韩国跟美国的关系比较紧张啊，让这个川普呢对韩国多所这个维持啊，甚至把一些飞弹啦，或者说基地可能驻韩人员也要缩减啊等等啊，开销也要缩减，这种讲话都讲出来。好像就好像有跟这份报告有那个一点味道，就是说美国利益优先，但是其实他在这个日本的相关的一些美军基地的一个部分他们其实是要在主张要扩张的那包括菲律宾也是这样子那在台湾更不要讲也是台湾自己本身也在这个自我防卫韧性的这一部分也做了越来越多虽然国内也是吵吵闹闹，但是这个部分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从我们看到说日本冲绳县这一次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变天让高市中央政权跟地方政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管道跟连结，那这个冲绳的一个战略地位的一个被提起，或者说国际方面都还是非常的一个重视，那虽然跟在地的一些民意可能会有一些关注面的一些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国际上看的一个东西还是在这个领域所以这样的一个连结跟一个新的一个局势出来那是不是请这个不知道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个步的分析？
1: 是，刚才主持人在讲这个琉球这个选举结果，刚才蔡老师也特别多分析的非常的一个详尽那特别刚才提到这个中国的一个角色，我想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坦白说，原来现在我们都所有出口民调也好，各方面民调都说这一次的选举是以经济挂帅，特别是古界他本身也是打的这一点所以刚才蔡老师也提到的高市没有特别的去浮选嘛就是说他回到一个地方的一个选举但这个选举也证明一个事情，就是说虽然琉球的这次的选举整体来讲说是经济导向，可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更加去凸显他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角色也因为就是说这个涉及到美军基地的一个迁移未来的股械当然会跟日本中央政府就会有更大的一个协调空间我想第一时间官方长官出来的一些定调等等的我想这个对未来整个美军在琉球的一个驻军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不太会变动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进一步来看整体的一个在第一岛链这个战略，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有一股声音说是不是我们撤回第二岛链，显然这样的声音在美国是少数的至少在目前的官方的主流在行为上在行动上，虽然川普上第二任回来以后他开始讲说小老弟们你们要自我坚强啊
0: 对
1: 大哥我们要随时站在第一

0: 限。虽然他是这样讲，相当程度他并没有因此离开，
1: 对，
0: 只是他希望你们赶快振作起来。过去是我站在第一线，现在我要辅佐你上来。特别我们再看一下日本的角色，我想高氏继承了安倍的整个印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遗绪哈，那他开始去也走出去了，包括他跟菲律宾的强化的一个合作，甚至他将来甚至在他的一个军售的这样的一个松绑，
1: 对，
0: 未来日本也是会是一个武器输出国，然后他跟印尼的合作，特别跟台湾，特别这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基础，我想整个第一岛链将来只会越来的越强化，好，就是说美国在背后支撑，但是日本扮演第一岛链的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带着第一岛链的这些兄弟们，好，一起去防守整个中国势力的一个外扩，我想这个行动一直在进行，那特别当然最近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海警船特别跑到台湾的东部海域，因为那个日飞在谈这个 EZ 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分配的时候，他说，哎，开什么玩笑，你居然在我家门口分配利益，什么叫你家门口，因为台湾是我的，所以你是在我家门口，我想这也让整个日台菲律宾这边其实的一个合作的一个那种小联盟的一个心态也开始成型了，
1: 这个是很确定的，我们看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行动，
0: 是
1: 像最近我们就看到这个，其实日本有一些这个海警船，它其实也有在等于是半买半送给菲律宾，这边所以菲律宾的海警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装备就有升级。那另外呢，台湾也不是没事哦，台湾最近的海巡署他们最近也有一些那个讯息放出来，他有一个团，也组一个很大的一个团去跟菲律宾做访问交流，所以日本菲律宾台湾其实在这个军事上也许很难一下子就是说太紧密的或者说大张旗鼓的一个合作，但是其实好，你中国用海警来施压来宣示，日本也会啊，台湾也会啊，菲律宾也会啊，然后一样用海警的模式去做一些串联，所以这个小联盟其实看起来应该是成型的。
0: 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毕竟台湾跟这两个国家是没有所谓的正式邦交，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在现阶段不可能跟中国翻脸，可是当你亲盟打后，你都已经进到我的势力范围，我们要一起，对于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跟台湾，我们彼此在这边有共同利益，
1: 对，
0: 不管海上的权益者，我们三个吵，毕竟我们是民主国家可以讨论的，
1: 是，
0: 现在是有一个老共进来，他是要全部拿，
1: 是，
0: 如果在这个地方大家不合作，恐怕将来是鬼话红盘体，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小联盟未来能成就，就是说没有说我跟你没有邦交，日非跟台湾没邦交没关系，不影响我们的合作，而且别忘了在这个区域最大的一个利益是谁，是美国啊，老美在背后也会说乐于见到你们这些小老弟
1: 团
0: 结起来合作起来，
1: 没错，
0: 先把那一个我的敌人先把他扛住，真有问题我会在后面 support 各位，
1: 是，
0: 我想这也是对于整个第一岛链，这个对从这里再来去看说刚刚提到的美国智库那样的第二岛链的一个声音，我认为它真的是一个少数不是主流的声音啦，那这种不是主流声音，我想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忧，反而更应该在周边国家的这种利益强化要更加的一个去把它给壮大，甚至我们甚至要去跟现在比如说日本也在跟越南也是在眉来眼去啊，我想越南虽然它在陆地上毕竟是中南半岛受到中国的地缘的一个制约的力量蛮大的，可是他在南海也有他的很大的一个利益，在这里他也不死的去跟中国去对抗，我想这里只要我们找到彼此的利益，我想合作的空间就会张开，我想这也是未来第一岛链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变化，可以再持续做观察的一个部分。
1: 讲到第一岛链，其实关于这个美国的智库的这个报道这个研究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方向是不是请这个文佳老师再帮我们做最后的一个补充，就是说好，他居然是主张要退到第二岛链，那其实以战略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第一岛链都放弃了，或者说第一岛链你都守不住了，你第二岛链你守得住吗？第二岛链的安全性跟那个布防会比第一岛链更为重要吗？对不对？你东海也不要了，台海也不要了。

0: 不要，南海也不要。那所以这个在利润上，或者说在这个实际的一个战略情势上的一个分析来讲，华府这个智库这个报告是不是真的是一种比较太天真的一点？我们看
1: 哦，那我就想到一个足球赛啊，
0: 嗯，
1: 足球当然啦、啊，这个前锋哦跟后卫其实要搭配啊，
0: 嗯，
1: 那为什么要11个人，对不对？
0: 对，
1: 有前有中有。有后有守门员、
0: 嗯、对，
1: 你前面都放掉了，
0: 嗯，
1: 那这个对手一直在你的这个球门这边盘球，那你都要绕去，最后就被踢进去了。
0: 哇，这文杰老师这个形容真的好
1: 哦，这是很天真很浪漫的，
0: 对，
1: 这不切实际。你我就说你美国也踢进这个世界杯了，也最近也举办这个世界杯，所以有人去想说你踢足球你会用这种方式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这十一个你就只要放就全部都放掉、
0: 嗯、
1: 那就后面就守后面，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当然球要到这所谓的对，
0: 所以要门口，
1: 对，要门口你才能就一直来来
0: 压嘛，
1: 一直压进。
0: 对，
1: 你怎么守得住？你最后被会对踢进去，会对失分，就会失败。
0: 是，
1: 哦，所以我想说呢，哦，我觉得现在这个美国呢，哦，其实这个智库我觉得是可能被老共所策反了，也是在做认知战。
0: 对。
1: 对吧？他说：“哎，那我们就只要把我们的这个门口顾好就好了。”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如果是这个中共是会亲猛打吼，
0: 嗯，
1: 他当你第一岛链失守的时候，他直接到第二岛链，
0: 嗯，
1: 哦，人家说要打群架嘛，打球也要打这个所谓的一个团体战，
0: 嗯，
1: 那因此呢，我觉得用足球这个情况来比喻，哦，现在这篇这个智库的一个画面哦，我们就是可想而知的。谢谢，
0: 这个劳共的一个认知战也好，或者说这种去影响一些哈、哦、那个当地国的，做出他们有利的一种报告了说法，这种我们以前也是屡见不鲜。那这次我们也是也不能完全说不听不看啊，但是我们要听要看，更要做一个说明啊，要做一些强力的一个反击啊，才能够让大家更能够啊了解这些报告了这些说法的一些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用意跟意涵在哪里。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今天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含金量极高了，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他不仅是历史学者，也是艺术家，他在很多个地方教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曾经了，也是八角塔南生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人们一提到这个台湾的国主认同，往往会陷入很多争议，灰黑即白，在键盘上骂战 啊，还有一些刻板的标签，很多中国大陆的观众透过碎片化的新闻常对台湾的某些群

体的立场啊，感到不解跟愤怒哈。但郑慕权教授提出来，国家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流动的历史变动的过程。即便是现在被标签化是台湾本土宗教群体的长老教会，在1950到1970年代也曾经高度认同大中华，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甚至以中华文化为傲。这一段历史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斜杠的历史学者，同时也在大学教台湾史，也是歌唱得很好，八角塔南山合唱团创办人郑慕群老师。郑老师你好。
1: 宪宏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您最新研究有提到台湾长老教会在197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其实高度认同大中华，也曾经为蒋介石举办追思会，那这一段历史对许多中国大陆观众来说很震撼而且很颠覆了，那你认为把这一段我们曾经一样但现在不一样这样的历史变动脉络还给大众，对于化解两岸网民啊或是民众之间啊的这一个敌意误解会起什么样的历史的作用？
1: 我最早会研究这个题目是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我从小是长老教会的信徒，我从爸爸或妈妈那边算过来我都是第四代长老教会的信徒，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会接受这个教派他在教会内部跟外部所带来的各种价值观，那其中的就是长老教会本土优先，然后我们在1977年的时候就喊出台湾独立，然后一直为这个目标不断的奋斗。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回答说那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中华民国，我们有一些长辈提到中华民国就说寡来见寡啊，外来政权啊，国民党那个是不行的，但是无法回答为什么。然后第二个是我在研究硕士论文的时候有看到台湾教会公报，就是长老教会自己的机关报，然后就是看到1975年老蒋过世的时候，教会公报也是相当用大的篇幅来介绍他的人生，肯定他的作为，然后到隔年都还有他的追思的活动，让我觉得这个认知有点很大的冲突。所以我的硕论是处理教会如何去发面粉，但是我的博论就是关注长老教会国家认同的转换的过程，因为从理论上出发，认同它本来就不是固着的，就最早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身为什么人什么血统就应该认同某一个组织，但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如此，美国是一个民族的你说熔炉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移民到那个地方我就要必须要认同这个政权的价值，对这个政权效忠，所以什么是美国人 Huntington 谁是美国人就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只要认同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在同一个向度去做比较的。好，那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长老教会是否已有一段国家认同转换的过程，所以我才会从教会公报当中去搜集大量跟政治是无关的文化论述，包含你怎么去述说我们的血统我们的节庆我们的生活习惯，然后去爬书说那长老教会大概也存在一个从本来是拥抱大中华然后进入到台湾独立建国的这段过程，这段过程其实它是一个很好对话的媒介，你可以跟你非阵营的人讲说其实我们本来是跟你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经历过了什么样的过程之后我才走到支持台湾独立这一端，那你认不认同是一回事，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对话，这个是我做这个研究最大的初衷所在。
0: 那个最重要是你刚刚提到就是1977
1: 77年是一个开始，因为很多人对长老教会误会成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很独立的群体，我们会用自己的教义教材然后呢形成一个保护网然后抗拒那个党国的影响，但是其实信徒在教会参与的生活当中他一个礼拜不过就是一两天而已，一个信徒他同时也是一个国民，那这个国民他就会接受这个社会跟这个政府所带来的各项的价值观，并不是所有的长老教会的信徒他们都支持台湾独立，他们其实跟大部分台湾都是一样的，
0: 是一样
1: 都是一样的，所以是经历过了70年代比如说被赶出联合国然后那个台美断交，我们才开始怀疑说我们原先说我们是中国人是骄傲的时候，但是现在我说我们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们会直接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好，那我到底是谁，所以就好像70年代

0: 到了解严之后，我们才能够透过电影来了解台湾过去的威权时代。所以从爱国军教片到新浪潮，然后到侯孝贤的悲情绅士，我觉得差不多也是整个台湾人国家认同转换的过程。
1: 这时候这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这个宣言，不但是长老会的历史或是台湾的历史，你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
0: 这个就有趣了，这个就是我的论文要去论证的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1977年人权宣言嘛，新的独立的国家就是长老教会追求台独的开始。但我在看当年的教会公报的时候，其实一般的信徒不管是社论啦还是投书，他们对中国认同都还是有的，所以它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比如说匿名的起草人，他可能有台湾独立的念头，但是送到常置委员会去讨论的时候，他们的意志是不是都是一致的？就好像人权宣言要被丢到总会去追认的时候，他们现场所说的是，这个跟新而独立跟台独没有关系，我们是基于爱乡土，然后基于爱社会，对政府提出建言，所以台湾是我们现在所实存的场域，希望说政府能够拿出有效的做法，在这一片断交潮跟这片亡国感当中，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新而独立。起草人的认同是一块，常置委员会是一块，现场所有总会的投票者的认同是一块，但是我并不认为说当时的长老教会的信徒有认知到说那就是一份独立的文件。
1: 但是历史后来是特别是被
0: 后设叙述，
1: 后设叙述最厉害的当然就是联合报了。联合报的社论就是连续去论证这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后面的台独意识。
0: 对，
1: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是，这个台独意识并不是由这群人自己写在他们的文本里头，是被解释。
0: 所以长老教会最早的台独标签都是外部的书写，
1: 都
0: 是外部的书写。
1: 那当然，当时候的国民党政权需要塑建一个敌人吧。长老教会被他们认为说是没有危险的敌人。
0: 最早开始是这样子，没有错。
1: 他们认为这个是把他当敌人来打，既有政治效果，又没有政治风险。因为是一群守护护基之力的牧师嘛，
0: 可以这么说。
1: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因为那个时代我在，我当时候就觉得说，联合报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时我在联合报，我就觉得联合报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那个是已经到了1980年，的时候还在就这个一直延续到美丽岛事件，对吧？1977、1980嘛，之前还有一个隐藏历史，叫做彭明敏上书总统，后来就
0: 逃亡。
1: 对，那这个事件也是一个 mystery。然后在那时候就28跟白色恐怖的非常多的故事，就在党外杂志里头开始一一被披露。所以这个历史有一点趣味，就是说先有这些，然后开始凑，就凑进来，就变成一个很宏大的看法。所以台独就这样子就产生了。
0: 对，所以我认为77年人权宣言，整个教派并没有要追求独立的意思，
1: 没有，
0: 他们只是希望政府可以革新。但是到了郑南榕他自焚之后，
1: 是，
0: 其实整个长老教会在公报上的言论开始追认，对，没有错，我们就是1977年那个时候就要独立，它变得是一种长老教会自我的后设叙述。而且因为
1: 对方已经说了嘛，Let it be，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们说的都是对的，
1: 既然你说了嘛，就是这样，你也没说错，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策略上，长老教会如果去辩论说我们没有台独的意思哦，反而不对了。就是说这时候有时候非常有趣。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认为台湾这个命运啊，这个基督教的神啊，一直有在做工的原因在这里。我自己是基督徒，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我就觉得都不是我们自己当时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并不明白。但是到了有一天，我们就忽然明白说，哎呀，我们居然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那也拜非常多的当时候的反台独人士，每天把这个标签一贴。后来有一天我就说，那你就继续贴
0: 吧，你们说的是对的。
1: 你既然那么喜欢，就是 love to hate us，你这么喜欢恨我们，那我们基于基督徒的牺牲传统，就让你恨。
0: 对，
1: 造成一种集体的人民的

0: 共感，
1: 嗯哼，
0: 台湾人要出头天，
1: 嗯，
0: 这时候就出来了，
1: 嗯，
0: 本家做主，
1: 嗯哼，
0: 当家做主，嗯，出头天，
1: 嗯哼，
0: 那这个每一句话就被认为说这就是台独宣言嘛，
1: 嗯
0: ，Let it be，
1: 呀，yeah ，
0: 原来他的意思可以不必完全是台独，人民做主有什么错？
1: 对，
0: 台湾人出头天有什么错，嗯？
1: 没错。
0: 你一定要把它连到台独去，
1: 嗯
0: ，Let it be，
1: 嗯，
0: 就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台独的这个哈意识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历史性，
1: 嗯，
0: 它这个历史的很多偶然，
1: 嗯，
0: 那后来变必然，对方也有功劳，
1: 对，没错，你们自己造成的，
0: 你们对，你们自己要这样说嘛，
1: 呀、yeah ，
0: 那我们就这样做吧，
1: 呀呀呀，
0: 我觉得这个历史很需要用这种心理剖析的方法，
1: 嗯哼。
0: 本来不是啊，
1: 嗯，
0: 但我们也不辩论啊，
1: 嗯，
0: 也许有一点点吧，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主旨啊。可是你们帮我们盖着印章，就是这就是台独，
1: 好，
0: 那我们就说好吧，
1: 好吧，那就是，
0: 那就这样，就变成是这个意思，
1: 没错，
0: 今天还在发生，
1: 哦，
0: 中共，
1: 嗯，
0: 每天在那边讲他要反台独。赖总统说的任何事情都说这是以毒
1: 谋毒，
0: 谋毒还什么跟外国连结谋毒，我也常常在想有吗，
1: 嗯，
0: 像我们这种真正对台独有认识的人会觉得说赖总统你不是说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有一点太务实了，
1: 嗯，
0: 你的台独好像成分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没有啊，可是习近平那么浓，那你怎么办呢？你是要去怪那个赖总统说你的台独不够浓吗，
1: 嗯嗯？
0: 那我们就说，哎，习近平他没有，哎，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话也不要讲，
1: 嗯哼，
0: 干嘛呢？再一次的 Let it be， 那如果你认为这个就是台独的话，
1: 没错，
0: 现在变成连国民党主张中华民国也是台独，哎。
1: 所以对岸在帮我们团结自己人
0: 我们就团结了，所以这时候忽然我们有一天发现说，哎，主张中华民国的人我们也是兄弟，你也被对岸说你是台独啊，
1: 嗯，
0: 没有什么不好啊，嗯，Let it be。 那我最近有接触一些中华民国派的人，我也觉得他们很好啊，
1: 嗯，
0: 因为他同样都被命名为台独的顽固分子，这太有趣了，
1: 嗯，
0: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
1: 嗯，
0: 当然了，就是我们如果回顾了四五年抗战，光复大部分的台湾长民啊，对于脱离日本殖民回归同文同种祖国是很雀跃的了，
1: 嗯，对，
0: 我从我们那个祖父辈他一开始讲的那历史的研究者，这种大中华认同其实是在那个时代总是脱离殖民嘛，
1: 对，
0: 其实是合理嘛，就是觉得影响一个跟自己说一样的话的，
1: 嗯，同文同种，
0: 同文同种嘛。其实有非常多人的祖先本来就是从福建啊，
1: 嗯，过来的，
0: 对对啊，或是客家哈，
1: 嗯，
0: 的村庄来的。这个转变后来变成对大中华认同有了不一样的转变。
1: 其实连教会公报都在期待这个新政权。战争刚结束嘛，教会公报还开了很多的专栏介绍中国的历史，从尧舜开始讲，
0: 是啊，
1: 然后呢还介绍孙文先生的略历，然后说蒋委员长是大家上帝派来解救大家的使者。然后1946年还有一个台中的牧师啊，他做了一首歌叫光复禧年，还是禧年光复，他借用的是英国国歌的调来讲对光复之后的期待。其实当时全台湾都觉得脱离殖民，然后对脱离殖民的想象就是应该要更公平，我们要当家做主。那后来这个期待就被国民党来之后228事件几乎就摧毁，但是被摧毁跟不认同你的作为跟我要台湾独立这个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且在当时真的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说我要脱离你的统治，甚至连我在体制内要进行改革这个都不敢，因为威权时代就是长期以来就是控制我们的思想，大概是这个样子了。
0: 这一段历史的确值得拿出来叙事，
1: yeah.
0: 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即便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Let it be，
1: 嗯，
0: 但是那历史就是必须把它挖出来，
1: 嗯哼，
0: 说其实是你们弄过头了，
1: 嗯哼，
0: 才变这样，之前其实不是这样。
1: 对，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或者是演讲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就是一个政权的好坏跟是不是同文同种跟是不是外来政权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人会说外来政权怎么样，可是港英政权为什么香港人会这么怀念英国的统治，是因为他有按照规矩跟法度来嘛？那你说同文同种就一定好吗？没有啊， 北韩政权金正恩跟他的人民是不是同文同种？是吗？
0: 是啊。
1: 但是你说

0: 北韩是一个好国家吗？
1: 同族殖民
0: 对，没有错。
1: 更恐怖。
0: 对对，没有错。所以我都跟学生，
1: 异族殖民不喜欢，
0: 嗯哼，
1: 同族殖民呢，那简直
0: 更惨了，
1: 很惨，
0: 更惨了。
1: 对，
0: 所以我都跟学生说，你去评价一个政权有两个标准，一个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符不符合，另外一个是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
1: 对，
0: 人能不能在这个制度当中找到各种不同的安全感，然后去做自我实现。所以再往前说一点，我都在演讲的时候提到说，中华民国它是一套不完美，而且确实是为了大中国催生的制度，这个是确实的。但是它有没有民主的元素在里面，它是有的。所以一个不完美，但是具有民主的制度，为什么不被台湾人接受？问题不出在中华民国身上，问题出在
1: 统治者、
0: 统治者身上。你垄断了这个政权的自由跟民主。
1: 所以，1980年代台湾有一个党外运动，
0: 嗯，
1: 其实我们都是那个时代成长哈。常常在街头演讲里头啊，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批判当时的国民党，那是戒严当局嘛，就形成以孙文之矛攻国民党之盾哈，这个论述。那这个历史脉络中寻找对方的核心论述来进行理性批判哈，而非妖魔化对方的方法啊。现今呢，我们看到网络随便扣人帽子啊，搞人身攻击，就是两岸之间呢，这种东西不入流的这种说法啊，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那时候，为什么党外运动会风起云涌？
0: 嗯，
1: 是因为有道理。
0: 嗯哼，
1: 今天的那些骂这个民进党或是执政党的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其实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厌恶？因为它不是事实。
0: 嗯，
1: 所以事实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历史是怎么说的？
0: 嗯，
1: 你扭曲不了。
0: 没错，我觉得以孙文之矛打国民党之盾，其实很简单。第一个，那个是一个很安全的做法。
1: 对，
0: 因为你总不能够说那是我捏造的吧？
1: 是啊。
0: 但是再说的广一点，那个就是回到你这个政权或者是这个政党的初衷，你有没有走偏？那我记得当时有人说，哎呀，孙文的民生主义啊，那其实只有娱乐在台湾是有被实践的，其他东西全部都被阉割了。那我觉得它就有两个好的效果。第一个好的效果就是我来甄贬现在的时政，但是我也不完全否定你这个政权或政党它最初始的来源。就能够两全其美，因为你如果什么东西都推到对立面的话，那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就是创造敌人。但是你除了打击敌人之外，你要分辨什么是敌军，什么是我军，跟什么是友军。你如果把能够
1: 当好球带很窄
0: 很窄，它太窄了，
1: 很窄。
0: 你必须要把友军也拉到我这个地方来，我们根据某一些共同的价值，我们去击打我们现在要击打的敌人。所以我完全不赞同你因为自己的价值观就把所有不一样的人都推到对立面去。讲个可能刚刚没有说到的台语，台语确实被污名化，也确实遇到一些危机，但是就有些极端的语言工作者，他会说那我们就要回到最初衷，虾米都爱虾北危机，
1: 是了
0: 啊，然后什么东西都要用白话字写。
1: 我曾经在党外时代哈，上过那一种野台，我记得那一次是在金华国中吧。当时候党外的朋友有看到我在场，
0: 嗯，
1: 就希望上去讲几句话。
0: 嗯，
1: 那我当时候的考虑是说共同语言，
0: 嗯，
1: 所以我没有用台语讲。
0: 嗯哼，
1: 底下所有人能够用台语啦，那我当然也可以，我是。马上改成台语讲，但是我就说我怕有一些人听不懂，所以呢我还是讲了几句以后，我告诉他说我不是不能讲，我是能讲，因为我是基督教长老会出身，从小读北维基，
0: 北维基，
1: 所以那个台语我是教会的台语，
0: 嗯，
1: 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我还是到最后用国语讲，
0: 嗯，
1: 的目的是说我希望在场的那些廖伯啊啊，人听有啦，好啊，大家就笑出来了。
0: 我就
1: 说廖伯啊真多嘛，好，那时候军警非常多嘛。我说我希望我讲的话他们也听懂。郑教授，我们就直白一点来看哈，李登辉基金会执行长，你这个位置哈，理所当然应该要站在本土派。但这一次的内容，到处开讲座、花史料、拿历史铁证。去讲部分本土派人士天生去中国化的论述啊，在网络上有人开玩笑说你疯起来连自己人都打哈， 你怎么面对这个攻台湾位了、
0: 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要把我们的基本盘再扩大化。就像刚刚的所谓的中华民国的论述，也有一些前辈他只要提到中华民国就受不了，
1: 受不了，
0: 就受不了了。
1: 看到国旗

0: 就不行，
1: 不
0: 就不
1: 行了。
0: 行。但是重点是，你要分辨得清楚，你到底是因为讨厌国民党而连带讨厌这个中心的制度，还是我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
1: 你要极大化了。
0: 对，要极大化，因为毕竟目前，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国语，还是最多人所使用的，
1: 是啊，
0: 使用的语言。
1: 像我们今天整个节目，我们台语都很好，
0: 但
1: 但是我
0: 是，
1: 们不会用台语
0: 对，
1: 做
0: 因
1: 这
0: 为
1: 个节目，
0: 他
1: 因
0: 是
1: 为我希望很多人听
0: 听得
1: 懂，
0: 懂，听得
1: 尤
0: 懂。
1: 其对中国大陆的朋友。我们不是这样讲的话，他们只有很少部分人听得懂，
0: 对，而
1: 那
0: 且
1: 地
0: 我们
1: 方
0: 这个
1: 听
0: 节
1: 得
0: 目
1: 懂。
0: 的目标并不是正负本土语言，而
1: 不
0: 是
1: 是不
0: 传递
1: 是，
0: 我们的
1: 我
0: 思
1: 们
0: 想
1: 传
0: 嘛。
1: 递思想，
0: 对，这个
1: 所以我
0: 很
1: 们一
0: 重
1: 定
0: 要。
1: 要用他听得懂，甚至习近平听得
0: 听得
1: 懂的
0: 懂。
1: 语言，让习近平听得很懂，这样子哈，我们这个有考虑，
0: 对，这个确实是。
1: 是。
0: 我会分享，就是长老教会国家认同的转变过程，其实也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长老教会，而
1: OK，
0: 且希望长老教会不要一开始就说我们自始至终追求台湾独立，自始至终本土优先。因为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是在说你不是，只有我才是。
1: 对，
0: 所以分享这段过程，可以告诉，比如说那些国语教派的，我们
1: 是，
0: 本来都一样，认同中华民国。
1: 互相是尊敬的，可是却没有一直在神的底下是共同
0: 对，这个是台湾很特殊的地
1: 很
0: 方。
1: 特殊。
0: 他们上一次在版面上大规模的联合结合的话，应该要拉到1990年的228的平安礼拜，
1: 平安礼
0: 是
1: 拜，
0: 本省跟外省一起来的。但是随着国家认同不断的转移的这个板块转移之下，后来又走到了好像不同的面向。回到刚刚所说的，我是希望说长老教会能够接受这段历史叙事，然后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讲说我们本来都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太一样？我们后来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感受到台湾的国际地位出了问题，我们的执政党出了问题，那我们的国家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几个面向，我们希望能够把台湾带到一个更好的位置。那这个就会比起你一开始就把别人推到对立面，他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认同。
1: 你现在这个努力，你是已经有非常完整论述
0: 是，
1: 嘛？哈，比较关心的是国际教会了。
0: 哎。
1: 我觉得国际教会的人可以接受一种善意的，希望大家一起，他可以吗？
0: 其实我觉得我要更加争取长老教会对我的支持，
1: 你会可能掉到两面不是人吗？
0: 因为我
1: 那
0: 这
1: 我
0: 个
1: 就要真的好好帮助你了。
0: 感谢感谢，因为我的书出来之后，其实史学界有一些回响，然后校园也有一些回响，但是长老教会完全是冷处理。比如说，他们最近有出了一系列的书，就是150周年史，但是我并没有在这个撰写的作者里面，对。
1: 150年史的里头这一段有真实的反应吗？
0: 至少他们没有在里面讲说人权宣言就是追求独立，有稍微修正了一下说法，但是完全没有引用到我的书。那其实长老教会里面，我年轻的学者又研究教会史的，其实就是那
1: 那
0: 几个，
1: 几个
0: 那
1: 人
0: 几
1: 而已
0: 个而已，
1: 嘛。
0: 没有错。然后再来就是教会公报在前年年底的时候有刊出一系列的文章，是请一个当时人权宣言有参与的一个牧师，他花了大概8篇吧，在批判我的书。所以我的书没有念通历史，然后呢，误解了当时的状况。所以目前我的论述是并没有进入到长老教会的核心里面，因为跟他们所宣
1: 那很
0: 称
1: 可
0: 的不
1: 惜
0: 一样。
1: 啊，那很可
0: 我
1: 惜。
0: 自己也是觉得说蛮可惜的。
1: 我想可以的，这个长老教会的人对这个部分还是要有一些人帮忙促成的。其实你也知道有哪些牧师一定可以协助去拉紧这个议题嘛。
0: 理解理
1: 我觉
0: 解。
1: 得就是先有一些可以理解的牧师，大家一起，那逐渐扩大到国际教会。因为我的感觉的确有这个感觉。就是这是我们跟国际教会的人要一起坐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要理解他们自己对这个整个的从误解产生的恐惧是什么，那或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个 buffer zone，要有一个所谓的缓冲区。那当然，这中间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我所认识的非常多的国际教会人啊，在过去跟我之间的那个争议啊。是我认为他们为了要能够去中国大陆传教，而变得对于我们的态度，我们不相信共产党这个态度呢，我们就有了很大的差别。可是我知道他们在那里吃足苦头，他们到最后也不能传教了。那我觉得他们对于我当时给他们提出的警告，已经可以接受了嘛。那与其他们就觉得中国大陆的民众很可怜。 他连认识主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们愿意去，我不入地狱

0: 入地狱，这个精神我是佩服的。
1: 是，
0: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穷的阿娇，
1: 嗯哼，
0: 你会被扫出来，
1: 嗯，
0: 人家不会接受你。所以到最后，他们为了把事情做好，甚至于把他们的统战部的人都请到台湾来。
1: OK，
0: 我觉得那个就我不能接受。
1: 嗯哼，
0: 所以台语教会当时有发了一个募函，你记得吗？就在那个时间，那个募函也是我主张，我们一定要出这个募函，就是这时候不能让国语教会人一直走到今天，然后反而变成统战的工具，
1: 嗯，
0: 变成对方宗教局的支配的对象。
1: 理解。
0: 我后来提出了敌基督的概念嘛，
1: 嗯，
0: 我说这是 Antichrist，
1: 嗯，
0: 你们必须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嗯，那我想国际教会人对我其实是还可以蛮容忍的啦，即便我这样讲他们也没有回话，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他们相信他们的嘛，
1: 嗯，
0: 那他们有电视台嘛，
1: 嗯，
0: 我也做过他们电视台的顾问，啊，
1: OK，
0: 嗯，他们聘我做顾问，
1: 嗯，
0: 可是我就不停地提出意见，
1: 嗯，
0: 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深的一种为难嘛。我觉得但是现在其实是时候，
1: 嗯哼，
0: 我们重回，因为你这个论述很好啊，
1: 哦，谢谢。
0: 那我觉得这论述可以大家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历史，
1: 嗯哼，
0: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国家，如果我们一直在任何政党之间不应该这样的时候，嗯，国际教会跟台教会之间就更不应该有，
1: 嗯，
0: 因为我们信仰同一个神，
1: 对，
0: 我们信同一本圣经，
1: 嗯哼，
0: 我们一切以圣经为主，
1: 是，
0: 大家可以坐下来的，
1: 是，
0: 你同意吗？
1: 同意啊，同意。
0: 好，
1: 同意，
0: 难怪你教宗教文化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
1: 是，
0: 我必须讲，这是台湾未来赢的基础。
1: 嗯哼，
0: 我们必须走这条路。
1: 是，
0: 好，今天非常非常谢谢郑慕泉老师，
1: 谢谢，好，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庄妮吴梦如。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你想要理解那个环境发生什么状况，请你亲临现场。你不一定要每次都去，可是你必须要知道当下发生的因果关系，当下当场人事物的思考脉络，那么你就不会永远坐井观天，永远躲在后面去揣测某一些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了。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他从出版、娱乐、线上教育到公益，吴梦如秘书长把跨领域的产品思维带进了围棋教育。面对孩子的升学压力，他运用 AI 与线上的学习，让孩子用碎片时间来学习围棋，在提升棋力的同时，也培养思考、判断以及面对变化的能力，重新打开围棋教育的可能。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非常非常感谢我爸妈，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有心灵上还有环境上面，在培养我跟我弟弟给予的资源。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影响到我想强调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两个字，公平。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围棋呢好像是一个人生很有智慧的棋盘。那我们再看到台湾有很多的企业家都会围棋，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呢，我也跟 Johnny 呢谈了蛮多的，特别呢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为什么会走入围棋。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从媒体从出版一直都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跟我们一样都是媒体人了。而且呢，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个 podcast， 待会也都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Johnny 你好，
1: 学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ohnny。
0: 好，所以呢，今天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呢，哇，我觉得他比照片上看起来更年轻、更帅哈、哦。
1: 谢谢学姐。
0: 我们要看一下你的从小的成长的过程哦。那在您的成长的环境当中啊，或者是在家庭或者在你求学的这个经历呢，是不是呢有影响你后来呢对于教育学习还有知识传递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呢？
1: 我先说我的家庭，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爸妈，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有心灵上还有环境上面，在培养我跟我弟弟的一些给予的资源。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影响到我，倒不是他们给了我什么，而是在那个年代或那个环境之下没有多给予什么，会导致我未来在从事教育或者是在类教育类似相关业的时候，我想强调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两个字，公平。我不是我爸妈对我不公平，我所谓的公平的意思是指说，我觉得在教育上面要提供给不管是学习者或者是他想要前进的人一个公平的机会，是他能有这个资源或者有这个环境看到各种选择，他会清楚的知道他做了这个选择，比如说你选了什么科系，这个科系背后代表什么意义。比如说 OK， 以前我们常讲一句话，到底是要选校还是选系，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选择选校的时候，你能不能理解到这个校风或学校背后的资源可以带给你什么。当你是选系的那一派的时候，你能不能了解到这个系可以跟其他的科系进行什么样的联动合作，或者是你可以辅修什么样的课去弥补，去搭配一个组合战，就是当你念完了大学或者是念完研究所之后，有什么样的技能在你脑内变成组合包。所以我觉得在我以前小时候不管在念书的时候，好像或许刚萌芽，但是缺了一个多元的色彩或多元的频道或平台，去让大家更知道说，哦，我做这样的选择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不同的结果。当然不是一定，但至少会让我知道我可以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以及我随时有什么样补装备的方式。我们讲电玩好了，补装备的方式，所以会导致我之后不管是投身所谓的出版界，或者是一些娱乐事业，或者是像现在之前在做线上课程，还有现在在做围棋教育，我都一直很强调我怎么样让我的受众们看到原来有这些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心态去面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爸妈很辛苦也很真心的在对待我跟我弟的时候，在那个环境之下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充足的这类资源，会觉得那现在这个 AI 时代到了，或现在的多元的色彩的时代到了，我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小角色，然后发挥这样的一个能量让大家看到。所以虽然我在做的是围棋事业，可我宁可把自己定义为是一个围棋教育的工作者，透过围棋去让大家看到各种可能性，也就是当你的孩子或一个成人在学围棋的时候，他可以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发展，倒不只有棋力，而是指你对生活或者是你在思考上面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围棋就会变成你的一个选择，而不是只有一个唯一。好像说我就是要赢别人才叫做学围棋，哦，不是这样的。
0: 我觉得这观念非常好，所以待会呢，我们会请呢 Johnny 的秘书长呢梦如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就是围棋的教育工作者，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

0: 父母都会让孩子想学一些围棋，可能就是可能有一个大老板的思路，像下围棋一样哦，一种策略哦。就刚才我有提到说，您的职涯呢，一路从城邦出版集团到霹雳集团，到 Tutor ABC 哦，还有教育基金会跟跨足的出版、娱乐跟线上教育跟公益哦，这些不同的领域呢，我觉得好厉害哦，这么多不同的领域呢，那您自己本身后来是怎么找到在围棋的领域方面就专？专注在这个领域呢，
1: 也讲个很有趣的点。我当时真的是我印象太深刻，我那时候在睡午觉。为什么？我在睡午觉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城邦出版业。那那个时候我有两份工作进行到了最后的面试，一个是新闻台的，他们要培育专业主播，
0: 哦，
1: 他
0: 们
1: 有一个这样，谢谢徐姐，有一个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因为我从小很喜欢看书，所以我投了出版业的行销，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好多书，我可以去理解到书背后它的知识点是什么。很有趣，一个说会三点打来，一个说会明天打来。明天打来的是出版业，三点打来的是电视台。结果我午睡，睡到三点半闹钟响，我看到电视台没打来，我想说那应该就没有了吧，因为过了那个时间嘛。然后出版业提早打来了，他打来了，他说我们决定要录取你。
0: 哇！
1: 我那时候睡梦朦胧，我想说哦好，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我说明天可以报到，我还在睡。他说不用那么快，我的意思说你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再面谈一下为后未来的职位的发展。隔天那个主播打来，隔天他打来
0: 相反了，
1: 相反了，他就说哎，你上了，我们想你进入我们这个计划专题计划中，你要不要过来？我就说不好意思，我答应了另外一个工作。他还跟我讲说啊，薪水比较多嘛，发展也比较好嘛。我说啊，谢谢，因为那时候年轻嘛，对，就是谢谢他。但是我想讲成小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一直从出版业，然后霹雳集团，然后 Tutor ABC 做线上课程，然后再做教育基金会，然后到围棋，其实我一直告诉自己一件事情，我是一个以产品为核心导向的职涯，我一定要理解我的产品是什么，那个产品一定是真的对社会或者是真的对学的人有帮助的。我那个时候在出版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除了作家之外，当然出生之土嘛，除了原文作家之外，我要是第四个人看完这本书的。为什么是第四个？第一个就是版权商，第二个就是编辑，我说作者以外，有些可能是国外的书嘛。第三个是译者，因为我不可能看懂各种原文嘛，所以一定要靠译者去翻译嘛。那我要第四个，我要告诉我自己，就是当我在说这本书的时候，我要看完它。所以我那时候告诉我的每一本书都是看完，当然如果系列故事集，我一定要至少看完第一集，然后用我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书的脉络是什么，它吸引的点是什么。那后来到了 Tutor ABC， 到了霹雳集团一样，我对布袋戏有兴趣，但是怎么样能从我口中说出来的布袋戏的角色的特性或故事，是受众们觉得说，或者是说合作的通路觉得哦这个有卖点，或者说哦这个其实是跟我的受众有相关联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做的是国际之间的合作，也谢谢我的主管那时候给的机会，有可以跟微秀啦，跟高雄电影节，跟 Netflix 合作。因为我理解到我要推的剧集是什么，我不敢说全部理解，但是我投入进去了。Tutor ABC 也一样，我做线上课程，所以我在做知识萃取的时候，我会让每一个专家都跟他开完会之后，去理解到他课程的内容是什么。有些人觉得很傻，其实你应该抓出来哪点可以卖钱就好。有这样的专家，我觉得很棒。但我选择的路径是，我让跟我合作的人知道，我试图在理解他，或我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他的课程的优选是什么。那最后我才告诉他市场性是什么。所以同样围棋也是，当我们在推广围棋的时候，我们跟幼稚园讲，我们跟国小讲，我们跟想要合作的围棋教室讲，我的选择点是，像我是投入围棋教育时候才开始学围棋，我为什么会认识这批围棋团队的人士，那个时候我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跟他们合作一个初阶的围棋课程，对，就是黑加加围棋。所以那时候那批团队的不管老师也好什么也好，我们就有交流。那后来我们就各自离散了嘛，就是他们继续做他们的围棋事业，我继续去别的地方工作，或者是去做其他的线上课程。他们决定把公司跟协会重组成一个新时代规模的团队的时候，就找上了我。所以我自己现在也在下棋，那我当然不是围棋高手，但我至少有在学棋，至少有在下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我还是想做那个当年毕业的我，就是永远要能够理解自己的产品是什么，甚至去试用它，使用它，才能够讲给别人听去分享。所以这个是我一路以来的工作的脉络的不变，我的初心。
0: 所以也是几年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线上围棋的
1: Tutor ABC， 那个时候先接触初期，但真的自己在下棋是这两年的事情。 情，我在协会三年了，大概就是这三年啦，就这两三年事情开始让自己下棋。那当然我自己有孩子，他是国小，那他对围棋也有兴趣，他是真的有兴趣，因为我不喜欢说我在做这个工作然后孩子就一定要配合自己，没有，我先让他去学校社团，真的有兴趣。

0: 然后再加入围棋教室开始去学。
1: 哇，所以是一个很 open 的哈。
0: 对对对。
1: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因为你从出版的行销，后来你真的是做到了，就是第四个阅读那些书的人哈。以台湾的作家来说哈，那你有跨界的合作，还有就刚才你也讲到的线上的课程的知识的萃取哦，这么些多不同的工作的累积呢，对于你现在在经营这个产品推广这个围棋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哦，也谢谢徐姐，哇，这个题目真的很棒。我自己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四个字，异业合作。
1: 异业合作，
0: 对，异业合作，然后再来就是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下的异业合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出版业是行销，
1: 对，
0: 比如说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号称科学版的达文西密码，那本书后来也卖得非常好，叫《最后理论》。那个时候我的异业合作对象其实是科普书的杂志，他写这本小说的人是真的是科学家出身，他真的是博士，然后他就写一个有趣的小说，所以里面很多专有名词，他把它让一般大众都听得懂。那这个时候我选择的异业合作的对象是指，哎，有在写科学专栏的杂志社，我才跟他们合作，是吸引一群本来就企图要把科学普及化的 TA， 或者是觉得科学奉为圭臬的那些人，试试看来看这本小说。因为小说基本上它就不是科普化嘛，那当然我们也要不能把它操作真的很科学书，它毕竟还是要让人家大众娱乐性嘛。那到了 PT 布袋戏也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跟微秀影城合作，我们跟高雄电影节合作，我们那时候甚至做了24小时不眠的剧集播放，就在现场放。那个时候给我的概念就是，我要站在他们的位置去思考怎么样对他们的环境或受众是适宜的，而且我真的要亲临现场。我们都讲得很简单哦，在家追剧很简单，对吧？就在追剧，你就算躺在那边二十小时，旁边摆个爆米花，然后电灯关一关，串流平台就有了。可是你不能把这样的行为拿去电影院，为什么？电影院有冷气会很冷啊，对吧？我们讲一个比较普及化，我不可能在电影院突然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给，然后他在里面放24小时，他会冷死，他会饿死啊。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哦，我们要不要订餐？可是订餐电影院有哪些食物不会影响观影的概念？
1: 对，
0: 有没有哪一些地方的用餐有它的一个规矩？即使是这么好像很食衣住行的概念落地的这些点，都是我们要一个一个去解决的。对我来说，异业合作站在合作方的位置思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围棋本身看起来好像很难，其实它很简单，围棋两个字就解读完围棋的第一好玩的地方，你围起来就赢了，你四个子围到一个子，那个子就是你的了。
1: 可能围棋围起来就很难了，
0: 对，但是它名字就告诉你怎么玩，它的入门很低，你只要会四个子围起来就赢了，一人下一子嘛，想办法围一子，先不要管输赢哦，你围起来，你就算其他地方被吃掉，围到那个子就是你的嘛，它的有趣点在这里嘛，吃子嘛。所以对我来说，我要怎么把一个围棋的一个好玩的点站在，如果我对面坐的是爸爸妈妈，如果我对面坐的是国小的校长，对面坐的是国中的校长，对面坐的是围棋老师，他要引进我的系统，我要思考的首先点不会是我的这个东西有多好。所以我从出去讲书行销书，我从来不是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超受欢迎，不是，我的思考点是，比如说我面对的是诚品博开金石堂，我会告诉他说，哎，根据我们的分析跟我的观察，金石堂的受众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本书刚好 ABCD 的特点，有 C 是很重你们通路的。同样讲围棋也是，今天当我们跟国中在洽谈围棋合作的时候，国中生的学校最缺的是什么？时间啊，他就要国英数理都要补下去了，
1: 对，
0: 那我就告诉他，哎，我们的系统其实比赛可能要比一整天，但是检定只要2个小时解决，学一堂课15分钟，我们的系统可以做到这样子，那是不是就可以帮助那些国中生，就是我每天可能只有10到15分钟是我自己的才艺训练的时间，所以这一点就会讲给他们听。那面对国小生的时候，国小生是什么坐不住，我们就告诉他我们的系统有搭配动画，所以他有故事动画，那故事动画这一环的产品就不需要跟国中生再三强调，因为他们看的故事不会比你少，
1: 对，
0: 他在串流平台上看的内容多得多的了，国高中大学生，可是国小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哎，我们有符合他们看得懂的动画节奏，而且在动画里面还有穿插围棋的故事跟他要学的记忆在里面，那这个系统你觉得怎么样？他们觉得，哦，好像听得懂我的受众要的是什么，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即使我不是围棋高手，我也可以在围棋界里面贡献我一己之力。
1: 哇，这样看起来你们曾经走过的出版行销跨界合作都用上了哈，
0: 对对对对，没有浪费掉，谢谢各位前辈当年主管的栽培。
1: 好，你也曾经参与，刚才你有提到说你有参与 Netflix 啊，而且呢，微秀影城这些跨界的合作，那也有做过一些大型的活动跟课程开发，所以你也要涉略课程开发吗？
0: 对。
1: 那这些的经验呢，会不会呢，让你把那个产品，就跟您刚才讲到的，你很清楚要把一个产品给行销出去，所以这个产品可不可以让你自己本身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个专业的训练呢，把它转化成大众可以听得

0: 的语言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1: 有，因为对我来说，我有一个方法。刚刚第一个，刚刚我讲了嘛，就是站在对方的方向去思考。
0: 嗯。
1: 第二个点是，我觉得两个字有趣，有趣，
0: 有趣，
1: 有趣。我觉得有趣对于一个产品的推广很重要。当然，有趣不是一直赢，一直赢的东西不有趣，一直输也不会有趣。听众可以回想一下你过往的学习，当你觉得一直赢下去的时候，你开始觉得好无聊。就是手游、电玩，它永远让你有刺激感，对吧？或者是有一些喜欢玩魂系游戏的，一打就要打3个小时、4个小时，一个魔王，一个 boss。你不一定在里面会每次都站在所谓的绝对胜利者高峰、嗯、可是你会知道那有挑战性，挑战性本身就是有趣、
0: 嗯、
1: 所以不管在讲书或讲课程，或者是现在在跟围棋的教室谈合作或系统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我的这个产品或我们在推广的事项有趣的点在哪，它会给底下学习的孩子或成人一个脉络、嗯、好像这一关很难，我打破了，有什么在等着我、嗯、对，然后这个我就算过了还会有更有趣的地方在这里，成就感。所以有趣后面代表着成就感，代表考验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还是强调，为什么现在很多手游受欢迎，或者是 Pokemon Go 历久弥新，为什么？因为在里面你会不停的追你的等级，你会挑战自己，你会觉得解决它之后你很有成就感，我真的付出我自己的劳心劳力，然后解决了这个概念跟观念，那才是真正的有趣，而不是指每一个都很低阶，然后让你一触即通，通到最后你就会觉得它跟你无关，你以为你学会。所以以前的书籍到后来的线上课程，甚至线上课程的制课的时候，我也跟老师去聊，你在每一堂课之间怎么样让大家觉得不是你很厉害，是我可以怎么样一步一步迈向你的厉害。我觉得现在线上课程很多是流量为王，我承认必须要流量你才能够卖得动你的课程或社群的影响渲染力，可是我所选择的路径是，当你进入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它有料、
0: 嗯、
1: 而且学的过程当中有趣，你会有挫败感，你会有成就感，你会有互动感等等之类的、
0: 嗯、
1: 混杂起来之后，你就觉得跟我有关了，有关联性了，我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0: 对，
1: 这个是我在做的一个事情。
0: 所以把这个围棋的工作变成有趣，变成有成就感，有挑战，还真的是不容易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小就喜欢历史的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他谈到围棋有一句话，千古无同局，面对无穷变化，他希望保留传统，也让围棋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并且推广国际围棋能力鉴定 IGQE， 以19个等级让学习标准化。因为学围棋不只是提升棋力，更能够培养树状思考，进入专注的心流状态。他说，
1: 我们把 AI 可以帮助人类的工具跟功能性以 IGQE 的方式来呈现，恒定的棋力，负责的告诉孩子你学会了什么，你的等级就会有所成长，同时把怎么样跟人际互动，或者是人怎么带领孩子去冲破考验的难关，让围棋老师来负责，专心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第一段呢告诉我们他成长的背景，以及他为什么会接触围棋啊。其实看他的外形啊，的确是可以当这个新闻主播的，所以外形很好哦。好，所以你从高中呢就自主学习的课程推广，还有呢就从教育基金会啊等等哦，一直到现在呢成为了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围棋呢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呢，他走进去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认为会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1: 因为我之前在做更偏向

0: 教育的时候，在商誉教育基金会的时候，我们做的是非山非市跟偏乡的学校，他们需要一些课程，因为那时候有多元自主学习计划嘛，我去辅导他们。那个时候我就隐隐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先说，虽然我做的现在是围棋的线上教育比较多，但我不认为线上可以取代线下。我认为线上的资源跟线下的资源是一样的。再讲更深入一点，所谓的线上课程跟老师实际到班上去教，我认为那都是同等重要，甚至有老师在才是身教言教，去带动线上课程的好处。我们先确定一件事情，这是我的前提。但我那个时候在做非山非市跟偏向教育的时候，我的确面临到一个我的思考点，就是我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一个老师在台湾的非山非市跟偏向的学校，他要去授课或社团好了，我们算两个小时好了，他有的时候来回可能就要六个小时，不管是交通还是你跨县市。其实有一些热心的或有名的老师，或者是有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作品的老师，都私下跟我讲，他说 Johnny， 我真的很愿意支持你的这个计划，但是在时间，他不是讲时间成本哦，他不是讲赚的钱，没有，他们甚至有些都说没有关系，我就不要付钱啊什么之类的，就不用付钱给我都可以的，但是我要花的那个时间上，让我六个小时就在舟车劳顿上面，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好像有一些不切实际，因为我能做的事很多，那六个小时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情了嘛。
1: 对，
0: 那我自己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线上的东西来做辅佐，辅佐这一些在当地的老师，非山非市偏乡的老师们有这样的资源可以让他们活用。我先说，我从小遇到很多很棒的老师，我到现在有些老师我闭上眼睛还是记住他们的家里电话，教师节的时候去问好，我到现在还记得，甚至我国小的老师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
1: 哇，
0: 对，都会在联络，就是
1: 当年老师觉得很有成就感。
0: 不会，可能我太皮了吧所以我先强调，在教育上面，我认为为人师表绝对要被尊重、尊崇，甚至尊敬，因为他们才是陪着孩子或陪着学习者度过那阶段的身教、言教以及心灵教育养成。
1: 没错，
0: 可是他们的时间也就那一些。有没有一个线上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就是譬如说我们讲现在的围棋线上教育好了，可以帮助他们用影片的方式或用类似用 AI 的方式打开孩子们初期对于围棋的认识。我们先讲这个定论在这个地方，所以线上可以帮助到线下很多地方，那个是我之前在做非山非市跟偏乡教育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这一点。那刚好又是因为做线上课程认识了围棋这个团队，所以我就在思考，如果把台湾的教育环境当成偶有有迷雾好了，一定会嘛，我们人生都遇到迷雾嘛，
1: 那当然，
0: 能不能够有一个手电筒，它不用到光芒万丈，可是它可以清楚的一点亮，千年暗示一灯即明，我们有时候讲这个概念，它就是那个亮光，即使微弱，但是它开始让你看得清楚前面是什么了，就跟以前我们在玩 RPG 一样，你看不清楚那个地图，可是你拿到一个宝物，有一个灯，你慢慢的照跟拼图一样，
1: 对对对，
0: 你就会看到整个室内的原貌了。
1: 对，
0: 我就觉得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东西，刚好围棋又跟我接触，等等团队跟我接触之后，有一句话吸引了我，他说围棋的变化无穷，围棋界有一句话叫做千古无同局，就是从千年下来的围棋你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局，围棋的棋局，因为它的变化十九路变化多之外，每个人的选择，因为下棋的人不一样嘛，他的个性不一样，会导致他的选择也不一样，所以千古几千年下来你找不到两盘一模一样的围棋，所以它有这么无穷的变化跟无限的变化，那时候就有很有趣的点，吃不完啊，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宝物的话，它吃不完啊，是不是它就可以变成是我想在台湾推广教育的一个小小的解方，或者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公平的一个点，就是我一开始强调嘛，更公平的一个选择跟选项。所以即使我身为这个协会的秘书长，也感谢很多围棋老师的支援，我从不觉得围棋它就高贵或尊于各种的技艺跟技术，没有，每一个技艺跟技术都是有它的独到之处，我只能够告诉大家，围棋吸引我的点的是它在无穷的变化之外，它又有线上，因为我的这个单位是线上的一个单位，线上 AI 的单位，它可以同时让我真的是做到这样的事情啊！阿里山上学校的孩子使用的资源跟台北市区的孩子的资源的 AI 是一样的，
1: 只要他们有网络，
0: 对，只要他们有网络，只要他们有深深有平板的这个计划在推动啊，只要他们有载具，他们享受到的资源会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吸引我的点是这两个，一个它有无穷的变化，第二个它有线上的搭配跟辅佐，在我的这个单位，所以它会让阿里山的孩子这个礼拜享受到的围棋资源跟台北市区捷运站旁边的孩子一样，我就觉得那是一个 美好的画面。我有的时候还是会浪漫一点的那个美好的画面，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们来合作，我来加入一个这样团。即使我不是从小就是围棋人，但彼此的目标理念有一样，我们就来做。
1: 其实从你以前不管是在出版或是在集团工作。

0: 所，你都有接触不同形式的教育等等哦。刚才因为你也提到说呢，用线上的教育哦，那围棋我们都知道呢，我们让孩子学围棋啊，总是希望他能够深思熟虑，而且呢，他能够非常的定静，就是来思索。所以你对于呢，培养孩子在围棋方面这个思考能力，它算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工具吗？
1: 我觉得它很棒的点是，因为现在大家就短影音的时代嘛，甚至有时候家长们或学习者，不要说家长，甚至有些成年人都在烦恼说我的专注力越来越不集中，因为我的耐性不够嘛，我可能只能看一个一分钟三分钟的影片，我就要看到结局。
0: 对，
1: 但围棋本质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哦，我们想想其他的棋类运动，很多棋类运动是要吃掉对方的王，对不对？象棋要什么都好，诶，我先说象棋西洋棋都很有魅力，我也认识很多下象棋西洋棋很棒的人，但围棋不一样，围棋没有一个词叫做王，黑棋白棋拿出来，曾经有一个很厉害的教育家，他跟我讲说，庄尼，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跟你合作围棋吗？他说围棋很无聊。什么叫围棋很无聊？他就大笑，他说围棋看起来只有黑白子，
0: 对，
1: 每一个子是平等的公平的，他端看你的选择跟你落子的位置以及落子的用意是什么，他的子效就会不同。你要选择，因为一人一子的这样轮流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选择下在哪里，他的那一子的功效会发挥的更大，
0: 就是你刚才讲的变化无穷啊。
1: 对，他的结论不是谁吃的子比较多就赢哦，或者是他不是谁要吃掉某一个叫做王的子就赢。围棋没有一个围棋你看到上面写王吗？
0: 没有，
1: 他是比领地谁比较大，占地为王，就是谁的地比较大，谁的棋与棋之间的气息比较可以连接在一起。所以围棋没有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怎么赢，因为他端看对方要选择怎么跟你下。比如说许浩宏老师跟庄尼下，跟许浩宏老师跟别的人下，他赢的方法都不一样。当然我跟许浩宏老师下铁定输，可是不会有一个棋手一开始就知道我最后赢成怎么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就是围棋它可以帮助大家去思考到，就是我知道我的目标就是要圈下最多的地就赢嘛，可是我要怎么赢，我要怎么样瞬息万变，对方出什么样的招，我要怎么样配合，此刻我到底是要攻击还是防守，此刻我要想到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以后的路。比如说我今天选择口腹之欲想吃麦当劳，我能不能多想几步，是那我吃了麦当劳之后我晚餐要吃什么，会不会吃太饱晚餐吃不下，那会不会我现在吃了我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多想几步就会决定你现在怎么走。光是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或成人来说思考点都很棒，他会去想说，哦，我不是走完这一步就没了，这一步影响的会是我的下一步，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有一个故事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厉害的职业棋手，他的思考点甚至是树状思考的，对，他们的思考像有围棋职业棋手跟我讲，他们通常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嘛，我们中午要吃麻辣锅，晚上要吃咖喱饭，好，结束，线性思考。他开始思考，如果我中午吃麻辣锅的话，晚上吃咖喱饭跟吃白饭有什么不一样的分别啊？都是淀粉，那有没有第三点是什么？他就是很习惯树状图思考。他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早就会知道如果对方的反应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早就备好了。那想想看，是不是对于孩子跟成年人在做事很有魅力？我们常听到一件事情嘛，延迟享乐，或者是先别急着吃棉花糖。
0: 是，
1: 其实他在教我们的都是，我要思考我吃完棉花糖，或者是我现在享乐或以后享乐，我得到的点会是什么？大脑就开始蓬勃的发展。对我来说，我觉得围棋可以帮助大家的，除了大家觉得说就坐在那边好像很优雅之外，大脑可一点都不优雅，那个脑筋急转弯里面就是已经有一堆乐乐悠悠怒怒在那边吵架了。甚至有围棋高手直接其实跟我讲，每次下一盘棋五个小时，我都觉得我瘦了，而且是真的瘦了，因为大脑一直在思考，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大家不要以为说是只有职业棋手才有这样的感觉，就连我家里我自己九岁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在家里摆棋谱给我看，就说爸爸，如果这里吃掉这个了，这个要怎么样？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觉得黑棋白棋哪个占有比较大的优势？他们就开始说一个故事了。我们经常会害怕孩子或者是害怕学习者就是没有办法讲出起承转合的脉络，对不对？写作文嘛，要朗读一篇文章嘛，欣赏一篇文章，可是围棋本身就是一个文章啊，他在教孩子或者是教大家就是你怎么样有脉络的去选择你的思考，会不会输？会，因为一赢一输嘛，围棋就是这样子嘛。为什么重点不只在输赢？因为你已经有了你的脉络了，当你有脉络去思考去选择的时候，你会更清楚的知道，哦，我下次不要这样下，我可能选择 在什么时候这样子下，就可能结果不一样。我自己在打造一个我的文章，我就更容易做修改，不是片面片段式的去定义说我到底从哪一点改就好，不是，前后是息息相关的，孩子们会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点。
0: 难怪呢，您刚才提到的千古没有同样的一个局哦。
1: 对，
0: 好，那其实台湾围棋协会呢提出来重新定义围棋的教育是你们的使命哦。对您的心目中来说呢，这个围棋的教育呢，过去的传统的学习的方式

0: 跟现在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1: 这个我们就可以更深入聊，但我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历史，我从小就在看历史书，然后历史漫画什么都在看，其实小时候就在看奥德赛那个书籍，所以我认为传统绝对该被尊重。我自己的观察，所有你现在看到你认为它叫传统的事物，其实都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跟新颖，然后它经历过时代的考验之后呈现在你的面前。我只要看到传统的事物，不管它叫艺术它叫工艺，我都是打从心底喜爱及佩服的，因为没有他们那个线就没有办法源远的流传下来，甚至它不被取代，因为有传统，所以它根据时代的考验，它不停的在变形变换着呈现在面前。我认为台湾围棋协会讲座的围棋教育并不是把传统整个拿掉，我总不能跟大家讲说好，现在不要黑子跟白子，我们来蓝子跟黄子，那不是很奇怪吗？自己们着色一样，不是的。棋盘19路乘以19路，我要发展一个24路乘以24路，也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传统上面，就是为了想让传统更能够延续到未来，我们多加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包含学习的方式，或者是哪些人更有办法学习。我听过最多人不想学围棋的点是我没空，我没空，
0: 时间
1: 对，答案一堆啊，理由一堆啊，而且你每一个都是真正的原因，比如说我下班很累了，我要去吃饭，然后
0: 虽然有成人围棋，
1: 对，也有成人围棋，小孩子也有很多嘛，就说啊，他要补习很多，假日到了，万一我家里是两个小孩，一个学一个没学，我还要陪着他去比赛什么的，如果每一次都这样，另外一个孩子会不公平。你听起来每个理由都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用一些元素让学围棋更能够进入到现代人的生活，而不是让现代人想一套别的方式去学围棋，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点。所以传统一定要保留，我们让它更能走入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先加新的元素，不管那叫学习方式还是学习机制，或者是投入时间成本的方式，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台湾围棋协会在努力的事情，这也是我认为的围棋教育。
0: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哈。但是呢，因为谈到传统跟现代，我们现在都已经科技化，而且加上这个 AI 的脚步越来越快速，那协会有没有希望会透过 AI 云端或是大数据，让学习围棋可以科学化？我们不只是小朋友，包含你刚才也讲到的成人的围棋哦，因为成人围棋，我觉得他每个人会觉得说，我下班就已经很累了，还要再烧脑，还树状，我现状我都已经扫想不出来，还要树状去思考。您自己本身接任这个秘书长，有没有想过呢？就是让 AI 进入这个围棋的教育之后呢，可以为我们成人教育，或是为学校的孩子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刚好讲到传统，我非常尊敬很多围棋前辈，是其实围棋那个时候被誉为是人类最后一个不可能被 AI 攻克的记忆，因为那时候变化无限嘛，
0: 对，
1: 就是有点像，甚至有些围棋老师讲，那个时候就是最后的滩头堡。可围棋被 AI， 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被 AI 给赢过去了，
0: 是。
1: 但是围棋人并没有这样子不去拥抱 AI， 你要想看、他赢了我，我去学习他的优点是何等的胸襟，所以那些围棋前辈们用这样的胸襟去开始去告诉大家学围棋一定要有 AI 的导入，所以不是台湾围棋协会的，我们绝对不是讲说是台湾围棋协会喊出这句话的，不是，是这些前辈们他们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讲传统绝对该被尊重的点是它一直流传到了现在。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推广国际围棋能力检定 IGQE， 这是我们的核心产品。我们想做这样的事，不是因为我们觉得 IGQE 可以取代比赛，或者是可以取代过往学习的脉络，而是指它导入了 AI。 AI 有一个概念叫恒定，恒定性是什么？举例来说好了，假设庄你是围棋老师，我本身不是啦，我是围棋的工作者，光我今天心情是不是好，或者是我今天的情绪怎么样，或者是我今天的精神好不好，对于我的教学上面一定会有影响吧。我们身为人，这才是身为人可贵的地方，比如我情绪起来，当然我们都要我们的专业度，但情绪会影响，对吧？或者是有两个孩子在我面前，我要怎么样告诉他们你进步了，或你比他强。有时候人性都会有思考点。假设我用一个例子，我们想思考模拟一个环境，有个孩子超级皮的，皮到就是会影响他人，另外一个孩子超级乖的，假设输给那个吵的孩子，那我们当然就理性来说会直接跟输棋的孩子讲说你很棒，会，这是人性，因为他很乖嘛，他又认真在学习，这个绝对是好。我先说这个是为人师表该要做的，是顾虑到每个孩子的心情，
0: 对。
1: 可是如果就你学习到的知识点来说，他其实不应该被你的情绪或你的思考判断所影响。 AI 的恒定在于我们有分IGQ 有分 G1 到 G19 19个等级，所以每一个等级最后面你会过关与否的检定在于，第一个你要做题，第二个就是你要下三盘棋， G19 两盘棋， G18 以上三盘棋， G5 以上下棋而已，没有题目。 AI 的恒定就在那边， AI 会判断说你在这个层级之内你要学习到的知识点以及你

确认有活用了，你就会赢我这个 AI。 所以我们想要推广这个概念，就是让学习可以标准化，让所有的学习者可以知道我要透过什么样的知识点我就可以升到下一个级数，清楚的知道，比如说我要会吃子，我要会增子，我要会糊口，我要会布局之类的。对我们来说，当这些知识点更明确化的时候，学习者就会更参与其中。

0: 的一环。 AI 可以辅助人的，就是人就是去做他们最擅长以及 AI 无法取代的事。先讲一个社群笑话，很多人都说 AI 不能取代人类，就是人类要签名， AI 不能去坐牢或干嘛的，对不对？人类要负责嘛，对不对？你在开玩笑这样讲话。同样的，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围棋教育的情境环境好了。当一个孩子输了的时候或沮丧的时候，请问是一个妈妈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们再来，或者是说辛苦了，但妈妈有看到你好努力，你好棒，进步的点。妈妈不懂围棋哦。第二个叫做 AI， 直接在程式员判断说啊，恭喜你，你赢了，你输了什么？但是你哪一点比较好，比较好，比较好。后者给予大家的知识点比较丰足，对吧？
1: 对，
0: 清楚的知道说你为什么赢，为什么输，你这里的选择方向不对。但孩子在哪一个时候会比较开心？是妈妈。人的宝贵之处在这里，情感的交流，以及在现场氛围的互动，以及理解孩子过往的学习的脉络。所以，我们把 AI 可以帮助人类的工具跟功能性，以 IGQ的方式来呈现，恒定的起立，负责的告诉孩子你学会了什么，你的等级就会有所成长，你的能力真的在成长。同时把怎么样跟人际互动，或者是人怎么带领孩子去冲破考验的难关，让围棋老师来负责，专心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1: 是，好，那这个的认证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我们台湾是不是在之前也有些其他的认证呢？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安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他也谈到鉴定不能够取代比赛，却能够成为学习的辅助工具。如今香港、日本、美国陆续引进了 IGQE， 他更期待让 IGQE 成为一颗种子，把围棋种进教育的土壤，透过与不同的围棋学院、幼儿园合作，让更多的人踏进围棋的世界，真正从学习当中获得成长。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是让围棋种在名为教育的土壤当中，它可以开花结果。 IGQE 就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它让围棋是个种子。
0: 邀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梦如 Johnn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围棋的教育跟推广。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呢，就是有一个让棋力有一套国际的标准是 IGQE， 可不可以请 Johnn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一套的标准，它是在国际性的呢，还是我们台湾研发的呢？
1: IGQE 本身就叫做国际围棋能力检，它是有一个国际的围棋组织研发，当然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华人的棋手、台湾的棋手跟台湾的围棋教育家所订定出来，分19个等级的围棋的棋力标准。它怎么分19个等级，就是讲 G1 到 G19， 简单来说就是从你还不会围棋，你要上的第一堂课就是 G19 的等级，一路攀升到 G1 的等级。当然职业棋士是不含在里面，因为职业棋士的围棋的段位其实是比赛去进段的。那我们这边强调的是非职业上面在学棋的一个路径，我们先做这个简单的定义。其实有很多人问过我，我们围棋不是一路是以比赛升级升段的吗？那干嘛还需要一个能力检定？
0: 对，
1: 我先说 Johnny 在那边先说第一句话，如果有任何人说学围棋比赛是不重要的，检定可以取代比赛，第一个会反对的人就是我。但是比赛是什么？我们思考一下以前的那个路径哦。如果有一天，先不要讲围棋哦，国文有国文演讲比赛、书法比赛、朗读比赛，所以它第一二三名金银铜的排名。但如果我告诉你说，今天一张国文考卷也有比赛，只有前三名的人才叫他懂了，你第四名就算拿了99分，前三名都是100分哦，99分是不是就会第四名？
0: 对啊。
1: 假设它叫比赛的话，所以表示你不懂这个国文这一课，你会不会跳起来？
0: 会啊。
1: 对啊，只是因为我可能做错一题而已啊，甚至我都99。我们举夸张的例子，但是我们今天去参加国语文演讲比赛，总有讲得最好的人，或者是朗读比赛，或者是英文演讲比赛，所以他在当下发挥的最好，以及他最不怯场，以及他最懂得面对各种的临时的状况，所以他表现的最好。那你要不要封他为第一名？要，心悦诚服，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就问题来了，围棋比赛绝对是帮助孩子在迈向人生各种考验上很棒的环节。先讲它的好处，第一个，先不管所谓的新手杯的比赛，大部分的围棋比赛当中，他要下5盘，五盘里面呢，大部分的比赛会把3盘以上3胜2败可能会发给你一个优胜奖杯，你要所谓的升段。

0: 的话，你就要四胜一败或五胜一组，大概分32个人比赛一组，而且一个场域里面一组32个人，我们先这样大概的界定。32个人里面，按照数学瑞士制的算法，四胜一败的以上的人大概占个六七八位，通常这样排下来，他们可以升段，三胜的不能升段，两胜的也不能，一胜的也不能。那很多人就会问了，那万一我四败了，我为什么会去比第五盘？没意义啦，我都不会赢啦，或者我前面都输两盘了，我后面三盘就算拿了奖杯，我也不能升段。
1: 对，
0: 这就是围棋教育在比赛当中蕴含的第一环。什么意思呢？去想想看一下，一胜四败的孩子，你会觉得他表现相对好像没那么杰出，可是如果一个人在他连输四次之后，他知道赢下第五次不会对结果有什么改变，他依然愿意负责且勇敢的耐住自己的心情跟情绪去面对这个考验。你把围棋这两个字拿掉，拿成生活上的各种专案考验，或者是他长大会面临的各种关卡，你还会觉得他好弱吗？
1: 不会，
0: 他的心态好坚韧。
1: 是，
0: 这就是围棋教育在比赛体现的一环。第二环是什么呢？如果当场环境吵杂，而对方又在做一些小动作，你能不能够明心静气的好好在那边下出属于你的水准？你再把围棋拿掉，那是不是就是面对纷扰的环境，你依然能够安静的定静安虑得的去面对自己的成绩，发挥自己的考验？这是围棋教育在围棋来非常彰显的第二环，很棒的两点。光是这两点，比赛就绝对不可能被取代，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更何况还有大家熟悉的胜不骄败不馁等等之类的，输棋怎么样去维持他的一个未来的勇敢性。但问题来了，我们再回归看到一开始的国文考题，前两年拿下亚运金牌许浩宏老师，现在当今台湾围棋界第一人。好，我们的故事来咯，有31个许浩宏老师跟一个 Johnny 或者一个你们的孩子分在同一组，然后你就四五败，然后第二次你还是遇到了许浩宏，再五败，一直败败败下去。我们先打个问号，你会觉得你很弱吗？
1: 感觉上是。
0: 但是31个许浩宏哦，31个世界等级第一名跟你比哦，
1: 看他名字就觉得不用比啦。
0: 对，但是你输了他之后，先不要管结果，说你自己的能力很弱吗？我们先画个问号。
1: 嗯，
0: 好，第二个来了，庄你的棋力不强，但是你遇到31个庄你这种等级的人，你就拿了五胜。你每天都遇到庄你这样等级的人，五胜五胜五胜。那 B 是这样子哦，一直遇到庄你等级的人都五胜，拿了100胜。另外一个是跟许浩宏老师比，每次都遇到许浩宏老师等级的人，31个人跟你一组，然后你拿了100败，你可以很勇敢的告诉我说，赢庄你的那个100胜的人一定强过于输给许浩宏100败的那个人吗？
1: 不会哦。
0: 对，你会告诉我说，赢了庄你100场的那个人懂围棋就懂得比输给徐浩宏100败的人多吗？
1: 不会。
0: 对，这就是比赛没有办法去恒定的理解到你的学习成绩到哪里。围棋比赛的升段与否，段位是指你当下的表现，或者是你的当下的那个成就到哪里去，成绩到哪里，这很棒，一定不能被取代，因为比赛有它的绝对性，我也坚持要有。但是孩子们在学习，或一般人在学习，先不讲学习，学习的时候，他一定要通过一个恒定的考验，是比如说我如果这张考卷写了90分，就比88分的人好像多懂了那么一题，对吧？写对嘛，多懂了一题，这个大家就不会否认了吧？不一定他比较厉害，但多懂了一题，那在学习上面是不是就是有迹可循？
1: 对，
0: 加上 AI 有恒定感，所以你想想看哦，今天在台湾的一段跟日本的一段会一样吗？
1: 不会，
0: 因为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比赛当天的环节就不一样。不要说台湾跟日本，这个月参加的 A 比赛，下个月参加的 B 比赛，我就算同时都是四胜一败好了，我都不能够说我在这两场发挥的一模一样或懂得一样。所以检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它绝对不是取代比赛，而是帮比赛分摊了一些比赛不该承担的责任，或者是比赛学不到的东西，让检定来提升它的价值。
1: 可是如果这群的孩子们拿到了 IGQE 的认证，如果他到了日本，到了韩国或是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鉴定？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台湾的这个围棋走向国际，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意义在？
0: 徐姐，你问的问题非常非常的棒，我们就是顾虑到围棋可以更国际化，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比如说因为这套系统它本质上面是用 AI 来鉴定题目，以及 AI 的棋力来跟你做对弈， G1 的棋力就最强，
1: 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就是用 AI 来跟他们下棋了。
0: 对，没错，就用 AI 跟孩子们下棋了。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今天此刻在台湾的南投考 IGQE G15 过的孩子，跟在日本明天考过东京考 G15 的孩子过，他们的棋力以及懂得知识点的标准是相近的，因为都是同一个等级的 AI 恒定的来考验他们三盘棋你会不会赢我。同样的，大家一定会问啊，那人力做得到吗？人力做不到，因为人没有办法恒定啊，光是我今天跟明天的表现就不会一样了，对吧？

0: 吧？就算今天吴孟如今天 Johnny 好了，今天在台湾我当个考官好了，跟这个孩子下三盘棋，然后我又飞去东京跟孩子下三盘棋，你能说我这两天的表现会一模一样吗？我的棋力很弱，但是我不可能恒定。
1: 对，
0: 所以对于这方面来说，比赛的好处刚刚我们说过，它在围棋教育上面有它的不可磨灭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的功能性，但是让孩子或者是我们讲的孩子成人学习者来说，知道自己到底懂了多少，确认自己懂了多少，靠着检定会更标准。就像我们在学国文英文一样，分数考卷不代表你就比较优秀，但至少告诉你自己说，哦，原来这些题目的题型我会了，我懂了，所以我大概会做对。这些题目我没有拿到分，因为我不会，我会去检讨，就说，哦，原来我其实不懂的是这两个题目，那这两个题目背后面代表的是某个知识点，那我就再去学就好了，检定就可以帮助了。可是今天下棋没有办法，我今天输给你，我可以复盘没有错，不会每一次都输一样的概念，我不会确定我哪个知识点最弱、啊、所以检定能不能取代比赛绝对不能，但是检定可不可以补足比赛上面在推广围棋上面不足之处，可以，更何况一场检定最短 G19 大概20分钟做完，因为有 AI 恒定
1: G19
0: 对 G19 20分钟可以做完，下一盘就是下九路棋盘小棋盘 G1 G5 这种高等级的我们也2个小时就可以下完，所以一场比赛通常是半天或一整天的时间嘛，
1: 是越小反而是等级越大，
0: 对，等级越高 G1等级越强，这样的概念刚刚就在强调的，我认为我们围棋教育在推广，围棋本身不是土壤，我不是要遍地围棋，把围棋变成土壤不叫遍地围棋，是让围棋种在名为教育的土壤当中，它可以开花结果。 IGQE 就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它让围棋是个种子，幼稚园孩子可以学，所以我们有双师的一些合作，国小生透过线上有围棋的检定，高中生大学有他自己的学习的一个路径，我们可以去做配合。所以 IGQE 的产出不是为了要让比赛的人口更少，相反的，我们希望让更多只有比赛的围棋学习环境而不敢进来的人更能够踏入围棋界，他会知道说我可以先检定吗？检定完了之后我再去比赛，可以说热爱比赛你就去比赛啊，像我真的听过爸爸讲说，我那个家里的小孩啊，每次只要比赛都紧张的胃痛，但是去检定就不会。那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你一直逼他去比赛，那你在消灭围棋人口啊。
1: 所以这个国际的标准是从担任这个秘书长的时候开始引进来的，还是
0: 对哦？对，开始引进来，然后在台湾目前大概有30,000人次左右有考过这个检定，
1: 还是需要推广一下？
0: 对，还是需要推广。目前各国家，香港、美国、日本，其实都有在开始引进这套系统了。我们会面临的问题，他们也会面临。OK， 今天我国的一段到各国去比。它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吗？或者是说今天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比赛的话，我到底要不要学围棋？我现在告诉你说有一个检定哦， AI 恒定哦，你如果会哪些知识点学会了，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攀爬，会不会增加你去比赛的乐趣？会啊，就像我们打电动一样，新手村练一练，或者是说去练功，然后开始去跟魔王打，
1: 对 对， 对，
0: 那魔王打输了怎么办？ OK， 我们再回来练功去做一些考验，
1: 就跟语言鉴定一样。
0: 对，我觉得徐检讲真的很棒，日文也好英文也好，有没有英文演讲比赛？有没有英文检定？
1: 有，
0: 他们有互相排斥
1: 吗？没有，
0: 没有。可他们干付的内容是不是不一样？所以围棋如果想让更多人成为教育的养分，我们就希望把 IGQE 加入注入，让更多人愿意学棋。有一个未经公开或认证的数字，但是很多人都在聊，听过一套漫画叫《棋魂》，有人叫《麒麟王》，
1: 是
0: 《麒麟王》《棋魂》当时在台湾出版的时候，号称有将近50多万的台湾人在学棋，大家都觉得我要学棋，我要学棋，我要学棋。
1: 对对，
0: 可是很多人就讲说啊，那个《棋魂》《麒麟王》没有了，所以大家就不学围棋了。之后乡民就有跳出来讲，原因在于今天要学围棋，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你没有办法去定义出来说我到底学到了哪个层级。那老师们也苦恼，他在教不同孩子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随时调整自己的棋。对了，
1: 所以要因材施教。
0: 对，要因材施教，所以厉害的老师会因材施教。我们不能够仰赖那些凤毛麟角厉害的老师。一般有心要投入围棋教育的那些老师们该怎么办呢？有这套 IGQE 系统帮助。他说他教完什么，他过了什么层级，他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等级，
1: 试试看有没有鉴定通过。
0: 所以鉴定这一套是帮助了比赛，拓广了想学围棋的人。一旦拓广了学围棋的人，就可以做到它就是一个养分。什么养分呢？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让大家去习惯性一盘棋短一点20分钟，长一点2个小时都有，让大家去好好的坐在那边去思考自己的脉络，透过学习一个东西。就像是我的校长好朋友讲的，围棋有够无聊，他下一句话就是，就是因为只有黑白子，所以你要思考到围棋的乐趣，你要享受到围棋的乐趣，你一定要去下 他，不会被外表所吸引。
1: 对，没错。你认为呢，要把这个围棋呢走遍全台湾的话，你未来在3年到5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第一个，当然我们会想跟更多的棋院

0: 合作。
1: 祈愿，
0: 对，祈愿合作，哦，因为祈愿本质上面它就创造了一个专业的环境。
1: 台湾有多少祈愿？
0: 哦，这个数字不一，但我自己有听过台湾现在有在学习的五万、六万、七万人数字都有，但的确就没有回到麒麟王
1: 校。这是小朋友还是友？
0: 大部分是小朋友，因为现在大部分99%以上的围棋教室都是儿童祈愿。近几年来，也不敢说因为 IGQE，IGQ 可能是其中一个帮助，让有一些大人，甚至是还不会棋的大人敢重新回来学棋。重新是指新的，而不是说他以前就会学棋然后现在回来，没有，
1: 没有接触过的。
0: 对，没有接触过敢，因为他会知道说我不一定要第一步就走比赛，我可以先透过检定跟 AI 恒定安心的去测验自己的知识点到哪里，所以我知道我的棋力到哪，我再去参与更多元复杂可能性的比赛。所以用这样的环境来说，第一个我们期待跟更多的，像我们最近也是最近这三年来跟黑嘉嘉围棋教室合作，啊，甚至我们也有跟嘉义的棋院合作，跟宜兰的棋院来合作，啊，这些他们引进我们的 IGQE， 对我们来说，我们期待的是让更多想要让孩子们学会更棒、更多元或更多孩子学棋的围棋教室，我们提供你一个工具，提供你一个系统，我们让你的老师的优势更能发挥出来。老师其实就是陪跑跟带领啊，
1: 对，
0: 去鼓励孩子，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事情。AI 一辈子都无法取代的事情。
1: 对，
0: 那 AI 来做一些要耗你们心神的事情，什么恒定自己的棋力哦，感觉跟九个孩子下棋，我要规定自己的棋力定调在哪里？没有，这个让 AI 来处理，我们人类负责更重要复杂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帮助。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现在也跟很多的幼稚园合作，因为幼稚园很多的孩子，其实家长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入小学之前多尝试一些才艺。
1: 对，
0: 所以我们台湾围棋协会跟黑嘉嘉围棋教室合作，然后跟很多的幼稚园，比如说台南的 Wilson 去合作，就是把 IGQE 导入，然后让他们在真正上小学一年级以前，能够透过我们的线上的影片以及线上的检定系统，能够让大家开始理解到原来让孩子基础学习他可以有的知识点是什么，那他就可以在小一的时候让家长们来做决定。那这里我补充一件事情，很多人到这里就开始误解了，他说 Johnny 啊，你说线上检定，线上检定，线下下棋好歹有裁判在旁边看，他不会犯规嘛，他不会带来下，今天 IGQE 检定如果在线上，我后面万一做一个职业棋士高手帮我做，
1: 这也是个问题啊。
0: 对，所以模拟检定可以在线上，考试也在线上做题，但是要到合规格的实体教室或实体环境考，而且我们会规定，哦，比如说假设 Johnny 棋院好，那 Johnny 棋院的老师就有 QR code， 就 QR code 扫码，我们就有一个权限，只能在检定前十分钟由当场的老师10到15分钟开始帮你扫码进去准备考试，所以在层层的关卡上面，你是不可能在家或后面
1: 做
0: 一个人去考试的，不可能。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机制，线上做题跟下棋，跟 AI 下棋，但是在线下应考，去确保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 IGQE 它的本质在这里，它既可以帮助学棋者，也可以帮助破年龄，更可以帮助想要好好教棋的围棋老师。
1: 哇，真的是蛮好。其实我觉得围棋是蛮不错的，难怪现在有这么多的企业大佬都有学这个围棋啊。因为刚才讲了这么多呢，其实呢，就你自己本身也是 Podcast 的主持人呢，也是另外一个身份呢，所以除了教育围棋的工作之外呢，你自己本身主持这个 Podcast， 这个名字还蛮特别的，叫四支 A4 的主持人，这跟围棋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这跟以前周星驰的电影有关系，就我们跟 partner 一起就四支 H， 然后我们就决定用这样的。对，
1: 所以是只有你自己主持吗？还是你，
0: 我们跟另外两个伙伴一起，一个也是围棋老师，然后一个是影音频道的制作人，我们留下第四支 S 是听你们就是 S， 听众朋友也可以是 S 这样的一个概念。对，那我们在里面聊教育，聊跨世代之间的议题，因为我们里面有20多岁的，有3跨4的，有40多岁的，类似这样，就是心态上都年轻，但是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面貌。
1: 所以你们三个人一起主持吗？
0: 对，我们三个人一起主持，那有时候是两个人，就是我们打组合，里面我们没有聊太多围棋，反而是透过围棋，有人是围棋教育者嘛，那有人是像我是协会 的秘书长嘛，那我可能看了很多不同的产业，那有人是频道经营者，我们三个其实都有在下围棋，我们透过围棋看到不同的故事，去引发出来说父母之间教养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盲区，孩子之间的一些互动等等之类的，那或者是新世代在面对社会上考验的时候 AI 的世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玩一个这样的一个 Podcast 的节目。
1: 其实从今天的访谈当中呢，从您自己本身的家庭教育，到后来呢你自己呢在不同的媒体工作，不管线上线下以及大的集团，一直到现在呢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这么多种不同的行业跟工作的形态哦，到最后呢你是跟围棋呢一连贯的，当你历经了这么多的工作之后，您最想要传递给年轻人或是家长在围棋这个领域会有什么样的核心的观念呢？ Johnny，
0: 但

0: 这里我想讲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的理事长，也是我的很好的哥哥，就是我理事长马恒利老师。他其实不是这样对我讲，他是对所有的围棋老师都这样讲，在不管是在他旗下的或者是乡手，他说当我们在做一件跟教育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想的是他有多大的影响力，第一步，也不要想的是他可以赚多少钱，要想的是这个教育是否真的能帮助到学习者。如果你研发的产品或者是你的教育的逻辑思考脉络或你的系统是真的能够帮助到学习者的话，我们再花资源去开发。这是我们的理事长马恒利老师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这句话影响我很深。我自己在围棋教育，或者是说在围棋怎么进入教育，我自己的环节依然是这样，就是找出一个最适合当下学习情境的方法，让围棋进入你的生活。所以谁说学围棋一定要每个礼拜都去比赛？谁说学围棋一定要每天都去模拟检定？如果你能自然自主自信的在捷运上，在家里面都下一盘棋，甚至我也小爆一个料，台湾具代表的职业九段棋士林志涵老师跟我讲过一件事，他说来孟如，你看过这么多的那个追剧嘛，里面有些什么宫廷剧也有，不是都有下棋嘛，或一些心理谋略剧啊，每一盘棋都有下完吗？没有，对不对？有时候下到一半禀告大王外族入侵啊，是哦，我去看一下。可是下棋的过程是不是快乐，或者是带入一种氛围的？从林志涵老师身上，从马恒利老师身上，我看到的是今天想要推广围棋，或者是让围棋成为教育的养分，是思考有什么方式让围棋可以种在对方的环境泥土当中，那那个泥土我名为教育，它就会开出花朵出来。不要硬性的去规定什么样学围棋才叫做你有在学围棋，你有在下棋，
1: 所以就是把围棋生活化就对了。
0: 对，让它可以自由自在的时间也好，概念也好，组合技能也好，都可以进入到你的生活，它就会成为教育的一个支柱。
1: 哇，今天非常的丰富，我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湾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吴孟如教练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围棋这条路。也祝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在今天的访谈的过程当中，看见台湾围棋协会秘书长吴孟如 Johnny 对于围棋教育的热忱，让围棋进入你的生活，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访美，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这场川习二会触及到哪些议题？双方各自取得什么，又留下哪些问题？而其中有哪些是台湾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此外，这场峰会显示出美中关系哪些讯息？而未来发展有哪些观察重点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执行长萧都怀萧老师。从峰会的举行、会谈结果，还有双方经贸关系变化等等面向，为我们深入解析川习二会以及美中关系走向。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老师，美国总统川普是在今年五月访问中国，而这一次呢是习近平回访。老师，我们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哦，习近平在九月下旬这个时候访问美国，您认为这个时间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在习近平出发之前，美国和中国双方各自希望透过这次领导人会面达成哪些目标呢？
4: 从时间点的一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层次哦，我们大家可以来看到说，这一次的一个川习二会，它是五月整个北京川习会的一个延续嘛，那我们当然讲说，在四个月内的一个时间，它完成了两次的一个元首的一个互访哦，它的一个政治意义基本上都在于说，双方的一个领袖都希望透过这种所谓的一个元首外交形式哦，来稳定双边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哦，而且把它建构成为一个最高层级的一个机制哦。那当然，两边的一个领导人会有这样子想法，我想当然大家都可以去理解到说，因为美中他们分别都认知到，在目前所谓国际相对不稳定的一个局势里面哦，如果要去靠这种所谓的部会层级的一个谈判，那来处理两边之间包括横跨在关税、科技、 区域安全跟全球治理的这么多复合型的一个领域里面、嗯嗯嗯

0: 事实上有点困难。
1: 嗯，
0: 那当然我想两边的元首也都担心说，如果不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元首会晤的一个机制哦，来让彼此的这些下属很清楚的知道元首的一个想法跟态度，那他们也担心可能会有误判的一个风险存在。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事实上大家都会认为这种所谓的元首外交，它不见得能够马上就扭转整个的一个政治的形态。毕竟我们想，从2018年开始，美国就开始把中国视作它战略上最大的一个假想敌嘛。那整个政府体制里面，事实上也大概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做政策的步化。
1: 嗯，
0: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由于在今年大家都感受到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诡谲跟不稳定，
1: 嗯，
0: 所以我想双边的领导人都希望能够进一步去缓和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
1: 嗯，
0: 所以他们透过这样的元首外交，也来让自己的下属非常清楚的能够去理解到说，老板到底在想什么，老板到底想要怎么做。我想这是第一个层面的一个问题。第二层，我们当然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川普总统他当然他也需要一个可以被检视、可以来交代的一个政治的成果。我想，其实当然在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都会提到说，11月3号美国就要进行所谓的一个其中的选举了。
1: 嗯哼，
0: 那在5月的这样子的一个川习会完的时候，大家认为虽然好像有点开始互动了，但事实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进展。也因此这种抽象的关系改善，它很难让美国内部的一个民众或者共和党的支持者去理解到说，对，川普总统就是我们美国最有影响力而且可以改变世界局势的人。我想其实从五月的这样子的一个川习议会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还没有这样感觉。所以我想其实这一次也是为什么他把习近平邀请到美国来，我想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都关注到那到底会有什么样持续性的一个进展。所以我想其实在这一次的一个300亿美元的一个关税的相关产品的谈判里面，那甚至是希望能够让美国向中国售出更多的产品，我想这个其实才是川普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哦。这大概就是川普想要表达说，他不是说他要表现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他是要去表达说他可以持续的对中国施压，而且他可以换到利益，这个其实才是川普想去表现的一个部分哦。第三个层次，我们如果来看中国的一个部分哦，是习近平他要的是相对可预期的一个外部环境。我想其实我们当然都理解到说，从2018年以来到现在，当然经过了美中之间的科技战、贸易战，经过了疫情，乃至于到川普的第二任期，事实上大家都说川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领袖，而且他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领袖，所以这对习近平来讲，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中国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事实上确实在一个相对通货紧缩趋势里面，那他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处理他自己内部的一个事务，所以他也希望美国在整个对华的一个政策里面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而且可预期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果假设美国的政策发展都是习近平不能预测的，他就很难全新的去处理中国内部的社会经济的一个矛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怎么样跟美国在经贸、在科技、在供应链，甚至在台海的风险，乃至于全世界的区域的一个安全稳定上，能够去有一个比较缓和互动，甚至是可预期的未来，这都可以去降低哦中国对外的这些所谓治理的一个成本。我想这个其实都是习近平他在看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想其实在这一次习近平访美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川普是用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方式来接待习近平。事实上习近平也在这一次受接待过程当中，他向大陆内部民众展示的他是跟川普总统平起平坐的，而且他也是用一个对等大国的身份来跟美国进行谈判的。我想这个词都达到了中国他的一个需要。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这样子三个层次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他选在这个时间点。但当然如果我们在讲说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都非常关注那美伊的一个战事还没有能够结束，所以他也非常需要中国来给予他更多的协助，毕竟中国是伊朗最大石油的一个购买国。对对对对对，
1: 非常谢老师详细的情况，双方都各自的有需要。 接着请老师为我们来

0: 来谈一下，这次从这个习近平访美还有川西二会的结果来看，双方谈出了哪些具体成果？如果从美中各自角度来看的话，各自取得了什么呢？
1: 是，我想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观点哦，就是说我们去看两边在会议完之后，中美双方所丢出来的这些相关的一个叙事里面呢，我想它存在的非常大差异哦。我们大概可以说它是一个同一个场合，但是不同剧本的这样子的概念哦。因为美方一直在强调是说他们有达到经贸的一个数字，他们是拥有具体成果的哦，但是中方声明里面呢，他比较强调是说关系的一个定性，他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符合中国大国的一个定位哦，完全在中国主权原则的一个概念下所完成的访问哦。所以其实我们当然可以进一步来看到说，是从两边的这样子完全不一样叙事的一个声明稿里面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这个其实是它符合一个所谓双城赛局概念哦。也就是说，其实两边的领导人虽然在国际层次上彼此来谈判，但事实上他要面对的受众是国内群众，对，两边其实都是在对各自群众来做一个交代哦。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在这次峰会里面，他能够去达到的一个相对条件跟成果，事实上都是为了能够来对内宣称他做到了什么事情哦。但我想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看的话，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说事实上包括不管针对的是关税、农产品、人员、人工智慧，或者甚至是危机沟通的这些不同的一个领域里面哦，我想其实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说，这一次美中的川西二会，它并不是一次所谓的美中关系的转折点哦。我个人比较认为说，它像是一场所谓战略的一个暂停点哦。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去理解说，在当前整个国际的一个政治经济压力在持续上升的状况之下，如果美中选择持续的全面对抗，那它的成本就会持续的去提高。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透过这种两边的一个元首峰会状态呢，它可以来进行短期的利益交换，那彼此都按下战略竞争的一个暂停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对彼此内部争取更多的一个战略时间哦。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说是这一场川西二会它并不是要去解决彼此美中竞争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对，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种问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会持续下去的，它不会因为美中的元首他们的碰面就解决问题，但是他们更加要表现出来是他们怎么样去管理他们在竞争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一个风险哦。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去形容这场峰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他不是要去求治病，他是先求退烧。对，你先让彼此之间的这种战略的一个矛盾先能够去降温，然后也避免彼此之间的一个误判，那能够去进行所谓护栏的一个管控。那也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大家知道彼此的一个红线在哪里，那先在不同的一个意见当中求同存异，找到最大的一个交集点，那先对彼此内部社会经济状况寻求解决之道，我想才是这一次峰会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样态哦。那他们各自得到了一个什么，我想之后我们当然可以去看到美国取得比较多的应该是物质型的一个收益哦，就像刚才提到的，美国他就是希望能够在其中选举前希望能够去展现说他确实让美国赚到钱了，我想这是川普总统一直以来不管是强调对外的贸易也好，不管是强调股市上涨也好，他强调的都是让老百姓知道他赚到了什么。所以其实我们从两边的一个报告的内容来看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说美国特别强调是说他拿到了市场准入，他可能拿到了一定人员跟农产品的采购，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讲说可量化可宣传的一个部分哦。但中国强调的它可能偏向是所谓的一个结构型的收益，就像我们讲到说它定调的是一个所谓的关系，它认为它创造了一个美中元首之间最高层的一个沟通，凸显出了中国大国对等的一个地位哦，而且慢慢的它也可以来跟美国要求 降低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哦。
0: 嗯，
1: 我想这个其实都是为他后续在做整个内部政策步伐跟整理哦，尤其是未来即将迈向15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径上，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战略空间哦。所以我想他们两边所追求的

0: 所想达到的方向是截然不同的。
1: 是老师形容这场川习二会呢，是美中关系战略的暂停点哦。不过我们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呢，双方各自从这次习近平访美和川习二会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成果、哦、老师你怎么看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还有川习二会，美中双方在这个台湾议题上分别释出了哪些讯号，怎么解读双方的一些差异，或者有些特别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0: 是我想其实在会前哦、嗯，大家就预期说台湾议题大概不会是美中最关键的一个议题哦，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嗯，因为毕竟台湾议题没有办法被量化、没有办法被证明说它到底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所以它不是美方会想来跟中方谈的、那甚至多数评论者也都认为说台湾比较像不是筹码而是一张牌，是美方拿来刺激中国，然后借以达到他想要谈判的一个项目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促进方式哦。
1: 嗯，
0: 但是我们当然可以去理解到说，在这一次美中川习二会后续的一个声明里面哦，我想其实当然中方比较大幅度的在宣称说，他重申中国必然一定要统一，然后也反台独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但是事实上，你看美方的一个声明里面，你大概很难看到美方有什么样的一个铺陈哦，他们比较多的都是在淡化，甚至是不直接去处理所谓台湾的一个议题哦。
1: 嗯，
0: 那所以在这样的概念之下，我们当然可以去理解说，这并不是美国在这方面上对中国产生退让。
1: 嗯，
0: 我想其实我们在解读的角度来看，比较多还是说，这不是美方想要在这一次的一个会谈里面想拿出来跟中国谈判，甚至来跟中国进行交易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我想其实更加合理的一个解释，也是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去理解到说，就是因为台湾的议题其实是一个高度敏感性的议题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它不大可能成为两边在台面上可以来谈的一个议题，或许他们在私底下会有一些沟通，但事实上在短期内你要把台湾议题来视为是美中要谈判的一个焦点的话，我想彼此之间都不会做这件事情。对中方而言，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果台湾是美国很重要的一块牌，那他不会在现在在这些相对低阶的一个问题他就拿出来打、那对美国而言，当然同样我们刚才也提到，如果台湾是这么重要的一张牌，那他当然也不会在现在的这个时间他就拿出来用。对，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去理解到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我们可以去理解，那中美在这一次的一个议题当中，其实台湾不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我觉得我们也都在关注的一件事情是在于说，对美国而言，他们到底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是不是如果台湾现在是一张牌，那后续会不会变成是筹码？我想我们都不希望被拿到台面上去被拿来当交易，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其实我们是去看说，未来在川普总统的一个表述里面，有什么样关于台湾的一个议题，甚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对台湾的政策会不会按照既定的一个模式去走。例如说我们大家都很关注对台军售的部分，这140亿对台军售部分会不会持续的去进行，还是说它会被适度的被冻结？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拿来检视美台关系之间有没有生变的一个环节哦。那当然我想其实在后续的一个发展里面，甚至是台美之间的科技发展，我想其实前段时间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也都非常在意，大家都很担忧台积电会不会变成美积电的问题。那我想其实当然过去美方跟我们政府其实也都出来解释，这个事实上就涉及到台积电全球布局的问题。如果你从台美过去这两年的一个经贸的发展来看，确实美方是采购台积电最强的一个市场，
1: 对，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几乎都是卖到美国去。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台美在科技上的一个合作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事实上在这样子的一个现实互动关系里面，台美是相互需要的，而且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些半导体产品的一个依赖跟需求程度其实都还在成长。所以短期之内你说美国会把台湾作为一个筹码拿到台面上来跟中国交换，我觉得显然它的可能性是低的。
1: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警长萧都桓萧老师哦，针对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 那这场川西二会呢，有

0: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宣布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警长萧都环萧老师。萧老师在上段节目中呢，为我们详尽的解析有关于这次川习二会呢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以及议题哦。接着我想请老师来为我们进一步解析美中经贸关系发展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你怎么样观察，就是说这一次美中双方在经贸议题上取得了哪些进展，是否意味着这个美中经贸关系会有一些新的调整方向？
2: 刚刚我们也提到，就美中双方在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关税战、科技战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我们也发现了美国虽然希望能够跟中国来全面脱钩，但事实上非常的困难。
1: 对，
2: 我想其实在这一次刚刚提到的300亿贸易的相关清单里面，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说中国也开始希望能够去放宽对美国的某些的交易的一个产品，那美国也对中国去放宽一些关税产品，那从这些清单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去看到美国对中国放宽的大概就是美国最需要这些包括民生的相关设备，对，然后包括这些所谓的部分的相对比较低阶应用的电子相关的一个设备哦，那中国对美国开放包括了在这些医疗的相关的一个器材领域里面哦，所以其实这让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一件事情，说过去美国想要达成的这种全面脱钩的一个样态事实上是很难达成的，那经过这么多年互动完之后，我们大概可以去发现在未来美中经贸的一个互动里面哦，他们会从过去这种全面脱钩的想象转向一种所谓的管理式的相互依赖哦，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中美其实在经过这么多年竞争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发现其实你很难摆脱彼此，对，因为美国还是拥有这些高阶晶片，拥有全世界最强盛的金融体系，然后在科技创新，在整个市场规模基本上还是无人能及的，但中国我们刚才也提到它包括在原物料工业，尤其在稀土，我想他掌握了美国的一个命门，那甚至是在这些所谓制造业的一个能力上，对，然后包括在电池供应链、电动车的一个供应链，那甚至是太阳能的供应链，这些所谓中国新三样的一个部分呢，它还是在全球市场上具有非常重要杠杆的一个作用。所以其实我们理解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彼此都理解到说你要完全去切断对方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市场，它只会造成自己成本的增加，对，因为你根本做不到，但你如果完全放任对方产品进入到自己的市场，你又心有不甘，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就会按照所谓的安全敏感等级，大家开始重新去分类你的一个经贸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哪些领域里面你觉得它如果不涉及到安全议题，你就可以多一点放宽，对，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美国其实也意识到说包括这些礼品，包括这些民生消费品，它是不涉及到所谓的一个安全议题嘛，所以如果你持续的去对这些产品去课税，你只会课更多的关税，你只造成了这些民众在生活用品上的通膨的问题，而回过头来就对你的执政产生冲击。对，我想在过去几年，如果每次到那个圣诞节前，美国的新闻就会报道他们圣诞树又变得更贵了，礼品又变得更贵了，大家怨声载道。好，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去理解说在未来这种所谓管理式的一个相互依赖关系会持续的发展下去哦。那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这包括这些农业一般的人员一般的商品，它都会增加交易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有共识的是在 AI 治理的部分，

0: 两边都说他们要加强合作。
1: 嗯嗯，
0: 那毕竟这次从现实的当中，如果听众朋友有注意的话，也会在报章媒体上看到越来越多有关于所谓 AI 失控的一个问题。我想美中的双方领导人现在或者他们政府其实大家现在也关注这个议题，美方也怕中方的一个技术在持续应用的过程当中超出了美方的一个预期。
1: 嗯，
0: 那中方也担忧美国持续在这种 AI 进步的过程当中创造越来越多可怕的一个自主性的 AI。 所以双方未来会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对话跟管控，我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目前如果我们刚才讲说涉及到安全领域的，例如说在这些高阶的晶片或者那个量子运算或者是军民两用的相关的一个技术，我想它应该还是会因为安全竞争的关系，所以会持续的去做一定程度的管控。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美中从2018年开始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比较接近说一方面是选择性的脱钩，现在呢又选择性的再挂钩。而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你发现经过了这一个历程完之后，我们彼此之间还是高度相互依赖的。对，那所以怎么去做管理式的相互依赖，对彼此而言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这么来看，就是美中的一个经贸关系不是重新回到完全自由贸易的形态，而是它一边交易但一边又要防范，一边要合作一边又要去风险。那这种就是我们对所谓的管理式的一个相互依赖比较能够去理解的一个概念。
1: 是这个管理式的依赖关系哦。老师，最后我想请教您呢，我们来整体看美中的关系未来的一些走向。这个川西两人呢预计今年底还会有两次会面的机会哦，包括十月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的峰会，还有十二月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那如果说年底这两次峰会期间都有碰面，这样的话美中领导人在今年就会晤次数会高达4次哦。老师，你怎样观察，就是说川西二会之后，你认为接下来一段的时间美中关系的发展我们哪些持续来观察，而哪些议题呢可能会是双方未来关注或互动的关键呢？
0: 是，我想其实我们大概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当然是我想其实在这一次川西二会完之后，大家普遍会认为说全世界大概走向一个所谓 G2 的一个想象哦。也就是说过去中国学者其实也一直在提到说现在是一个准两强的格局。那什么叫准两强格局呢？在他们的一个定义里面，他们认为他们如果离美国或许还有一段的一个距离，不管是在军事上在经济上，他们都还没有办法全面的跟美国并驾齐驱。但是当他们往回看，你会发现后面又没有能够追上中国的其他追逐的国家。那尤其在这一次所谓川西二会情之下，不管是五月的一会或者这一次的一个二会，我想其实他们带给全世界大家都可以去看到说未来可能这个世界就越来越是这两强的一个领袖说了算的局势哦。那剩下的包括了你说俄罗斯，你说欧盟，这些其他国家的领袖或者说其他国家的一个经济体可能在这方面都很难跟这两强来媲美哦。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就更加奠定说未来全世界的一个发展可能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两强的格局会越来越稳固哦。那第二个我们当然可以去看得到说，事实上川西二会的这一次发展里面也让我们去看到说过去这种所谓对抗性的一个竞争哦，慢慢要走向我们刚才所谈的管理性的一个竞争哦。也就是说其实因为整个国际局势跟各自国内局势的一个变化跟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哦，双方已经不再会去大规模的去产生这种直接性的一个对抗，因为这个对大家的交易成本来讲都太高了。但是我们刚也提到说这种短期之内竞争的态势并不会改变，所以怎么样去控管可能产生的一个风险，那让风险可控，让彼此不会有机会走向冲突哦。我想其实两边的领袖应该也都意识到现在在这样的局势下，两边如果产生更直接的冲突，可能不管对彼此内部的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也好，或者对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好，可能都不是一个太有利的样态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彼此之间怎么样去进行更多的一个管理交换意见，那在求同存异，我想这可能是现在两方领袖之间都想来做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在不放弃竞争的一个前提，那 怎么样把竞争

0: 纳入到可管理的范围，就是这一次川西二会表达出来非常清楚的一个态势哦。
1: 嗯，
0: 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做思考的话，我们刚刚也在提到说，川西二会比较像是一场战略的一个暂停哦。那它的核心并不是说两边就走向妥协，走向了所谓的一个和解哦。
1: 嗯，
0: 它比较像是一个竞争不变但管控加强的一个趋势，但在这样子的一个持续管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到说，到底哪些议题跟台湾是息息相关的，台湾怎么样能够拿出更多的一个过去这段时间大家在探讨，就是台湾怎么创造更多有利于台湾的公共财，对，我们怎么证明我们对美中都是有效益的，我们对美中两边其实基本上来讲我们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资产哦。
1: 嗯，
0: 我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就不会被美国可能拿到台面上作为所谓筹码跟中国交换，但另一方面也会让中国去意识到，如果他想要在片面的解决台湾问题，他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代价。我想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面对未来的这种美中的一个风险控管，那竞争不变的一个局势下，台湾更应该认真的去思索，我们应该怎么持续去关注这些美中局势以及国际结构变化下，台湾要小心翼翼的去面对每一个不同的局势的一个发展，然后做出更妥善的选择。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警长萧都环萧老师哦，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包括观察这次川西二会有哪些关注焦点，还有美中关系外的走向。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朋友们，家里有装潢的经验吗？中央电台的门面大厅是焕然一新，如果朋友们最近你来的话，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感觉。很碰巧的，现在坐在录音室里的这一位呢，他位在龙山寺旁边的店面呢，现在也是内外焕然一新。欢迎台湾螺蛳粉始祖韦晴雯。晴雯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晴雯，您店里的装潢焕然一新吗？
1: 对，是全部改装了。
0: 全部改装为期多久啊？
1: 为期差不多一个月。
0: 一个月。位在龙山寺旁边黄金店面，不能营业，不能说损失了，应该有很多人会问怎么了吧。
1: 有有有，很多人问，很多人打电话，客人都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怀疑是不是跑路了。

0: 啊，是不是倒闭了？可是他们不敢讲，会问我：“哎，你的店怎么了？我们来好几次都扑空。
1: 你没有贴告示吗？
0: 有贴，可能装潢师傅弄到给我们弄到一边，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1: 哦，
0: 对，然后 Google 上面我们也有公告，可能他们没注意看。
1: 千等万盼，现在终于是盼来了窗明几净的一天哦。我们的好朋友们，您可以在这集播出中央广播电台《两岸我的家》节目的页面，就看到他们的门面一新，slogan 也改变了。
0: 对，那个有改，猛吃螺丝。
1: 哎呦，猛吃螺蛳可以，但是来到录音室里面啊，请问你就不要猛吃螺丝啊，因为那就是得要让我后置会非常辛苦啊。是什么样一个念头，你决定要重新装潢店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经过龙山寺，就会觉得这个螺蛳粉店跟其他的店是不一样的，已经是窗明几净了。
0: 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是配合台北市政府台北造起来有一个店家改造的活动，然后第二个我想想也装那么久了，然后也稍微改装了比较舒服一点，让客人用餐比较舒服。
1: 是，我看到你先前传给我的照片了，我觉得标示更清楚了。除了那个 slogan 刚讲的那
0: 对，
1: 个
0: 是。
1: “猛吃螺蛳”以外四个大字，然后再来一个营业时间也标示得很清楚了。
0: 对，
1: 还有啊，有几个画了圈圈，然后静止的，我觉得这样好，
0: 对，
1: 一目了然。
0: 对，是，
1: 就是本店，请你不要带宠物，我们不是宠物友善店。
0: 对，
1: 第二个，当然不要带外食进来。还有，台湾现在就是禁烟，台北市更是大力在推行禁烟。那
0: 对，是，
1: 室内当然是不能抽烟的，这三样就知道了啊。不可能带你的宠物进猛吃螺蛳。第二个，不要带外食，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
0: 对，是的，
1: 当然，更重要的，不要在室内吸烟。朋友们，然后我的家今天访问到的是，其实也就在几个月前，那时候是端午节的时候来到这儿的韦晴雯。那时候你就已经告诉我这个要让店面焕然一新的计划，可是因为我没有开店的经验，我就很担心。你刚刚讲一个月没有营业，光是店面租金要继续付啊。
0: 租金员工照付，
1: 对，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0: 下了大决心，也下了一点点的重本。
1: 哦。你客气了啦，因为我都说了你是台湾螺蛳粉的鼻祖哦，而且了解韦晴雯的就知道啊，他虽然个子不高，可是决心毅力却是异常的强大。比如说，他以前为了女儿开始学游泳，现在已经是合格的
0: 救
1: 救
0: 生
1: 生
0: 员。
1: 员。再一个，为了要让螺蛳粉来源不要断，品质能够稳定，他在疫情期间真的就
0: 自
1: 重
0: 己，
1: 新回到家乡广西柳州
0: 学
1: 学
0: 习，
1: 习怎么制作螺蛳粉，甚至是把机械就带来台湾组装。你现在有一个中央工厂吗？
0: 有，就是专门生产原材料的工厂。
1: 真的不容易。上次就讲了，已经没有开新菜园了。
0: 开心菜园还是有，就是自己没有亲自下去雇了，就是给别人去雇了。
1: 你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店里，
0: 都
1: 就
0: 在
1: 是
0: 工厂，
1: 在工厂。
0: 对，工厂。
1: 其实，在工厂，我们都讲你开始量产，你供应很多人，你已经成为很多店家的供应者了。
0: 对，不光店家，现在就是家庭啊，我们现在就是做。

0: 成米粉就是做成包装的嘛、
1: 嗯、
0: 就一包一包就像面条一样大家买回去家里面煮
1: 是
0: 对
1: 好像口味就很多种哦
0: 好很多种好几种有大家最喜欢的现在大家就养生嘛现在有蔬菜口味的南瓜菠菜紫薯还有荞麦
1: 哇那就颜色、嗯、光听

0: 菠菜绿色的，
1: 嗯，
0: 哦，
1: 紫薯
0: 紫色的，
1: 紫色的，
0: 哦，荞麦是
1: 咖啡，算是咖啡色，
0: 是，
1: 嗯，还有一个是，
0: 好，等一下，
1: 甜菜根，
0: 你光讲我就已经觉得口水啊直流了。甜菜根它是红色的，
1: 红色的，对，
0: 所以光是把这些米粉挂在店里当装饰都很漂亮了。
1: 对，我没有挂，我绑成像一束花一样，刚刚。有一些网红还到我店里面，我绑成一束花，就感觉撒成一束花摆在那边，诶，他们说很特别。
0: 请问我记得你爱抚古琴，这是你的业余嗜好啦，你有时间你就会弹古琴，
1: 古琴古筝，
0: 然后你有美感，这次的装潢是出自你自己的设计还是你跟设计师的讨论？
1: 我跟设计师的讨论部分是我给他建议，
0: 你很清楚的告诉他
1: 你要什么，
0: 这个最好了，因为有很多设计师哦，他不知道业主
1: 对
0: 想要什么，
1: 想要什么，
0: 对，那也没办法具体的告诉他的话，让大家互相猜测就很辛苦了，可能你施工的期间还没有你花在后期修修改改的时间要长。
1: 对。

0: 朋友们坐在录音室里的，那我这样要称他哦，是一名色彩丰富的螺蛳粉霸王。他现在邀集大家到台北西区的龙山寺旁边猛吃螺蛳。这个猛它是谐音字，
1: 谐音
0: 大家都知道，万华古称猛甲，猛猛吃
1: 螺蛳，吃也是谐音
0: 哦。对对对对对，我用台语来念念看，
1: 猛甲螺蛳。
0: 我用闽南语说一遍好了，猛甲螺蛳，不是随便吃吃的意思啊。那其实猛甲好像是随便吃，青青菜菜，不是的。是要你卯起来吃，在万华吃螺蛳粉，最在地的螺蛳粉嘛。
1: 嗯，对。
0: 这个 slogan 是你的发想还是？
1: 是台北商业局的。
0: 哦，
1: 这不是我，是商业局给我建议的。
0: 嗯，你也欣然接受。
1: 对，我觉得也不错。
0: 不是也不错，是非常好。我猛一看，我还没有看出来，是我刚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再看一下图片，我才了解个中的意义啊。
1: 对对对对，
0: 谐音又好记。
1: 嗯，
0: 朋友们，螺蛳粉现在不再像是我刚刚认识文青文的时候，在台湾是稀少之物。
1: 嗯，对，
0: 很多地
1: 其
0: 方
1: 实
0: 都有，
1: 很多地方都有。
0: 但是我真的必须口味最地道，再加上米粉的源头
1: 原
0: 都
1: 材料都
0: 是
1: 是自
0: 他
1: 己生
0: 自
1: 产
0: 己做的，
1: 的。嗯。
0: 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到这里来猛吃螺蛳啊。谈到这儿，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回来哦，再请晴雯跟大家分享。既然是已经花下了重本，把整个店铺也配合着台北市政府街廓的更新计划，这个是一个配合的计划。你自己又对于螺蛳粉有什么样的期许？

0: 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还记得端午节的时候，我们的好朋友韦晴雯来到这儿跟大家分享，那时候主要分享的是他的爱女现在赴籍加拿大，我也问他是不是有去陪读，他说初期有去了，现在女儿在那边很稳定了，他也放心了，因此他又回到台湾继续打拼。打拼当然有方向，不是跟空气打架。从我认识韦晴雯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他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啊。刚前面也提到了，最早就是因为一个单纯的理由，他爱吃螺蛳粉，想吃，但是吃不到，所以回家去学。成功以后，他就想跟很多在台湾的朋友分享。记得那个时候到还在艋舺大道200号的时候啊，到店里听到的都是晴雯的老乡一口家乡话。
2: 对对对对，
1: 店里面就是老乡的聚集地，情感汇集，互相吐苦水也好，反正都是在那边聚集就对了。一步一步的，韦晴雯目标很清楚的继续往前走。大家也知道台北市做生意，如果自己没有很好的店面，人潮不会是很多的，可是店租依然不会少，
2: 不会便宜啊，
1: 对，
2: 贵。
1: 那良禽择木而栖，于是韦晴雯也算幸运吧，寻寻又觅觅，找到了现在就在龙山寺旁边的这个店址，重新装潢以后开张了，明显的客流量变多，我好几次经过很想进去但是要排队，我就没有进去打扰，因为我已经知道螺蛳粉的美味了。刚刚提到了韦晴雯后来又开了自己的工厂制作米粉，供应的对象是台湾的很多商家，然后现在更进一步的面对一般的民众，量很大了。但是我想问晴雯，现在原物料真的是
2: 每天涨，
1: 每天涨
2: 不要说每天太夸张，每个月涨，
1: 嗯，
2: 真的是每个月涨。
1: 原物料飞涨状况之下，你制作的越多压力就越大了。
2: 是压力，现在我是觉得真的压力大。原物料涨，我如果每个月跟着涨，我想很多人也接受不了。我对大盘商我都觉得受不了，可是是真的一直熬着，一直撑着。
1: 嗯，这次的装潢刚有提到了，是配合台北市政府的一个计划。
2: 对，是。
1: 那以前我们总知道要吃最正宗的螺蛳粉要去艋舺大道200号，可是始终没有招牌啊。
2: 我们之前的招牌就是艋舺200，其实这个店名我也蛮喜欢的，因为我起家就在艋舺嘛。
1: 对啊，那个很好记啊。
2: 对，后来其实是一个困扰我的事情，就是我没办法注册，我没办法注册，
1: 因为它
2: 是地名，我没办法注册，所以后来台北市政府商业局这边就帮我想个办法，就是改造，然后顺便把这个名字改掉，可以注册的，然后现在是可以注册了。
1: 所以现在这个猛吃螺蛳，它就成为新的注册的招牌了。
2: 对对，是的。
1: 嗯、哼朋友们，所以晴雯在这边分享，大家也才知道哦。我相信大家开门做生意都不太希望 被别人任意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

0: 的剽窃模仿都很想要注册，
1: 嗯，
0: 但是也看到很多商标的纠纷层出不穷。晴雯现在找到了解套的办法，也是跟朋友们讲，如果你开门做生意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立你注册的店名嘛，
1: 那个店名品牌，对，
0: 那要恭喜晴雯啦，虽然荷包出血可是有了响亮的招牌，也就是百年企业的根基扎下来了。
1: 百年，现在还快二十年了。
0: 对啊，很快耶，你看我们认识一眨眼就二十年了，
1: 就二十几年。对
0: 对，女儿如果学成回来的话，她第二代接手，时间真的过得飞快啊，只怕说根基扎不稳。
1: 对啦，是，
0: 这次店里的整个重新装潢，除了让你的店可以注册登记以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1: 特点就是其实每个客人现在进店里面都感觉了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反应就是诶，改舒服多了，好多了。
0: 因为我看到了新店铺的桌椅不像以前，可能
1: 都换过了，
0: 对，以前最主要是要希望让更多的食客可以同时的用餐，但是比较
1: 拥挤
0: 一点，
1: 对，
0: 但是现在好宽敞哦。
1: 感觉宽敞舒服。
0: 请问开门做生意的晴雯，你是一位大方的店家，可是我还是想问你，因为Sammy现在常常去到处外食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困扰，店家会跟你说我们限时多少时间哦。
1: 这个我们不会不会限制。
0: 也因为是贩卖的品项，你说如果你是大肚汉，你吃个十碗随便你，对不
1: 对？
0: 对，既然这样，那就可以很舒服的在店里面用餐。记得在蒙甲200号的墙上有螺蛳粉的起源文化，那么在蒙吃螺蛳这个新店面，这样的元素一样存在吗？
1: 有，应该更丰富一些柳州的元素啦。
0: 是，因为你也提到了，现在开始有更多的你的产品，从以前的店内外卖，现在更向前跨一步，已经有正式的包装，
1: 正式的包装，然后现在正式走向电商了。
0: 走电商，我正要问通路是什么。有没有同时教育我们的消费者要怎么样烹调，让米粉更好吃呢？
1: 有，我有打算做那个市场的教育，就是教大家怎么吃这个米粉，怎么料理，有哪些料理，例如说就像我会告诉，其实很多客人跟我买这个干米粉的时候，我都告诉他，然后当然我们后面也有说明。
0: 是，那你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未来你的计划是要透过网站啊还是什么样来有教学？
1: 还有短影音的教学。
0: 短影音现在是非常的流行，不过我总觉得短影音太快了，我是喜欢一步一步比如说你料理，当然熬汤头那个时间是不可能缩短的，但是我可以知道要怎么熬汤头，接着备料备好之后怎么样煮出一碗好吃的螺蛳粉，这个就很期盼能够看到晴雯你们到时候拍出来的，
1: 很快会有
0: 影片，很快会有
1: 很快我们会一集一集的，各种料理就是每一样料理都一集一集的，这样
0: 是
1: 这样，
0: 这是短影音。
1: 对，是的。
0: 还有呢，有没有网站？
1: 有网站，
0: 网站的
1: 网站也会
0: 是。那现在你打算网站的名称是不是就想用
1: 猛吃螺蛳？
0: 好了，还好你咬字咬得很清楚不然今天 为情。

0: 文在 Simon 的两岸我的家猛吃螺丝，不是的，是他的是螺丝。真的，我以前一直还没有查找之前哦，我也是螺丝粉，螺丝粉，后来才知道是螺丝粉。
1: 对，
0: 替晴雯感到高兴哦，也期盼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螺丝粉这项来自于广西的特色食物哦。那现在在台湾已经落地，而且不再是像以前遥不可及。
1: 现在到处都是啊，
0: 到处都是。但更重要，外食像是晴雯这样的良心店家不是没有，但有些人还是希望能够在家里自己煮。那晴雯都已经替大家想到这一点了，我就先在这里有私心的祝晴雯你的事业越来越成功。
1: 谢谢。
0: 因为你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就代表我可以在家里自己享用美味的螺蛳粉，而且那个口味我就不再限于
1: 一定要螺蛳汤啊，一定要
0: 对。
1: 其实它这个就像面条一样，你想简单的料理也可以简单的料理，你想复杂的料理也可以。就像这一包米粉，其实它可以做凉拌的，可以拌 XO 酱的，然后
0: 你不要再说了，因为现在刚好是吃饭时间，我就等待你的线上教学。一样送上祝福，
1: 谢谢，
0: 来自张学友的歌，谢谢韦晴雯，
1: 谢
0: 谢。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先来关注景气灯号。国发会在今天公布八月份的景气灯号，续亮出热络的红灯，已经连续九个月亮红灯，追平了2021年2月到十月的史上最长红灯记录。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表示 ，AI 需求持续支撑出口，加上内需活络，对九月能否亮出第十颗红灯改写记录，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国发会29日公布八月景气对策信号，分数为41分，与上月持平，灯号续成红灯，九项构成项目灯号均维持不变，景气领先指标较上月上升0.51%，连续13个月上升，累计升幅6.06%，同时指标则月增0.36%，连续11个月上升，累计增幅6.22%。陈美菊指出，八月出口金额创历年单月新高，批发业受惠 AI 伺服器及半导体产品需求，营业额约新台币1.85兆元，也创单月新高，零售与餐饮业营业额则双双创历年同月新高，显示景气成长并非只有外需带动，内需同样有所支撑。对于九月能否延续连十红，创下1984年以来最长纪录，陈美菊表示审慎乐观，但分数可能微幅波动。其中，台股日成交金额较前几个月缩减，需留意货币总计数 M1B 的变化，最终仍要待完整数据出炉才能确认。针对美债殖利率上升是否冲击景气，陈美菊分析，这可能透过房贷利率影响美国内需，但目前未见业者缩减资本支出， AI 发展趋势仍会延续。他说，
3: 而且我们从最近其实一些AI 资安的疑虑，可是这些业者还是持续在加码投资啊，没有说要减少。那川普也是觉得美国要必须要在这个AI 的建设要维持一个领先的优势啊，所以也是持续在增加一些 AI 的相关的基础建设。
2: 不过陈美菊也强调，中东冲突、油价及通膨压力使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趋紧，制造业对未来半年的看法较上月保守，但看好比例仍高于看坏比例。至于传统产业与AI 需求连结较深的业别已有起色，其他产业能否随着第四季传统旺季增加接单，仍需持续观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

0: 全国联合会肯定餐盒食品业是校园公餐稳定的重要支柱，守护孩子成长。总统表示，行政院已经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期盼做到千亿停百业，成长会百工，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9号在总统府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总统致辞时首先代表政府以及全国家长感谢学校午餐团膳业者的辛劳，并肯定全联会集合14个县市工会共131家学校午餐团膳业者，每天为约107万名学生送上午餐。他表示，这些午餐是107万份责任，也是107万个家庭的信任，团膳业者是校园公餐稳定的重要支柱。他相信把孩子的餐食顾好，就是把台湾的未来顾好。总统指出，现在学校午餐使用国产可溯源食材的比例已经接近 99%， 这项成果除了来自政府政策支持，也要感谢业者长期调整采购，整合供应链，让更多台湾的米、蔬菜、水果、肉品和水产品可以从产地送进孩子桌上的餐盒。总统也感谢团膳业者这些年无论面对防疫、原物料供应变化或大量供餐的调度压力，都想办法把关协调，让孩子准时吃到安全营养的一餐。尤其去年10月非洲猪瘟防疫期间，全国猪只禁宰禁运，业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改用鸡肉、鸡蛋和豆制品。今年夏天油品供应吃紧，业者也主动会诊需求，协调配额，让开学供餐顺利衔接。总统表示，中小微企业撑起台湾将近80%的就业机会，是台湾的护国群山，而餐盒食品业更是守护孩子成长的重要大山。政府将透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升级转型。
2: 这个月行政院已经通过支持以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加码投入1000亿元，就是要用更稳定的预算和资源来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做到千亿停百业，成长会百工。
1: 总统强调，未来业者若要更新节能设备、导入数位管理、培养专业人才，政府将会是最坚实的后盾，希望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立法院第11届第6会期在今天开议，在行政院长卓荣泰完成施政报告之后，立法院会就监察院第7届院长、副院长以及25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进行同意权投票。投票结果下午出炉，尽管民进党团全数支持，但在国民党团与民众党团一致反对之下，监委人事同意权案全数遭到封杀。对此，监察院今天表示，人事案未获立法院通过，导致职权空转，冲击人民权益保障。监察院除了深表遗憾之外，更指控监察院全院打一人，追杀政敌工具，纯属无的放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此表达严正的抗议。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今天则表示，这个结果早在他预料之中，但他仍对赖清德总统依法行使宪法职权的提名，以及社会各界及媒体舆论的关心表达诚挚感谢。他并表示，蓝白阵营为瘫痪政府运作而进行不理性杯葛，不仅令人失望，更是封杀监察院的改革契机。对于这样的结果，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下午表示，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的监察机关，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是健全政府治理、防堵贪腐与保障人权不可或缺的监督力量。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的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期盼监察院早日恢复正常运作。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中美洲友邦，在转机之后顺利地抵达贝里斯。 针对林佳龙的去程或是回程，是否会在美国过境转机，以及是否会顺访其他国家的相关安排等问题。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宜君今天回应表示，关于林佳龙完整的出访行程内容，外交部将会在

0: 适当的时间对外说明。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外长林佳龙率领企业代表团访问中美洲友邦贝里斯与瓜地马拉，他在脸书报平安，表示访团历经长途飞行与转机后，终于踏上贝里斯。关于林佳龙这趟出访是否在美国过境转机，以及除了贝瓜两国之外，是否安排顺访其他国家的问题，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表示，积极拓展双边企业商机是这一次出访的重要目的，完整情形将适时公布。陈怡君说，
2: 除了深化我们跟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邦谊之外，会进一步的去扩大好跟两国之间的产业上的合作和经贸上的交流。那至于完整的出访行程内容，我们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对外说明。
1: 外交部表示，访团这一次在贝里斯与瓜地马拉都规划举办经济合作会议，进一步扩大产业合作及经贸交流，并透过邀请美台商业协会代表参团，以及与在地美国商会进行交流，促成台湾、美国、友邦企业三方对接，建构民主商业，坚实同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把新闻焦点转到名古屋亚运，台湾选手们今天持续的在亚运争夺奖牌，目前累积奖牌数来到了3金10银24铜，总奖牌数37面，排名第14。其中不定向飞靶好手杨坤碧今天在男子决赛一路紧咬，甚至几度超前，把金牌悬念一度拖到了最后五把，最终是以25比26仅一分之差不敌科威特名将阿穆达夫，饮恨摘银。赫拉术女将施刘丽玲今天在女子87公斤级以上级的赛事上午八强赛，先以3比0击败了蒙古选手甘包勒德，挺进四强，确定至少铜牌入袋。下午接续出赛，最终一路闯进了金牌战，可惜最后是以0比5不敌南韩选手金敏英，收下一面银牌。石榴丽玲这面银牌也是台湾克拉术代表队本届的第二面银牌，加上先前女子57公斤级的李婉婷银牌、王品纯铜牌，台湾克拉术本届赛事最终是以2银1铜作收。而在亚运自由车场地女子团体竞速赛，台湾代表队今天在铜牌战以0.076秒之差挤压地主日本队，不仅如愿拿到了铜牌，同时这也是自由车代表队本届的第一面奖牌。另外，拳击女将陈念琴今天在女子65公斤级的四强赛以3比2分歧判定击败了北韩好手黄孝顺，生涯首度闯进亚运的金牌战，确定至少有银牌入袋。赢下了关键一战之后，陈念琴没有让自己太过亢奋，她坦言这次亚运一路上都在提醒自己要把情绪压住，因为太嗨反而容易乱掉了节奏。记者江昭伦来自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3: 陈念琴赛后受访表示，亚运每一场都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从比赛开始他就一直提醒自己要稳住情绪，不要因为太过兴奋而影响场上节奏。
4: 我就一直把自己压住，稳稳的稳稳的，我说这是亚运不能掉以轻心啦，就是每一场就是要去稳稳的打出来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亢奋多了会自己会乱掉那个节奏。
3: 在这场四强赛，陈念琴首回合取得5名裁判一致青睐，但到第二回合遭黄孝顺反扑，4名裁判改判对手占优势。到关键第三回合，陈念琴重新稳住阵脚，以稳定出击争取裁判青睐，最终拿下3名裁判支持，以3比2惊险胜出。确定晋级金牌战后，陈念琴终于稍微释放了一下情绪，但庆祝动作仍相当克制，只在擂台上划起最近网络很夯的闪身步。他笑说，最高表现就滑了一下，闪身步一下就好，把这个动作当成小小庆祝，没有让自己太早陷入兴奋的情绪。陈念琴在上届杭州亚运收下铜牌，如今首次站上亚运金牌战，不仅改写个人亚运最佳成绩，对他来说也格外不容易。他直言，接受完大家的祝福后，还是得赶快把心情收回来，好好准备最后一战。陈念琴说，
4: 对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开心完了，然后接受大家的祝福之后，好稳下心来，好好的去准备金牌战，很不容易，要几年一次啊？这个，
5: 下届
4: 五年，下届五年，那这样准备这么几年，然后再来站上这舞台，然后又能够站上金牌的这个，哇，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要一定要稳下来。
3: 谈到金牌战对手印度选手帕尔文，陈念琴表示，对方是从57公斤级升上来的选手。

0: 过去一段时间虽然比较少出赛，但他相信对手同样对这次大赛准备许久，而且在近期比赛本届亚运的表现都相当出色。不过陈念琴也透露，教练在看完对手的表现后告诉他下一场是你的菜，意思就是属于他比较喜欢习惯应付的类型，让陈念琴听了更有信心。央广记者张文名古屋采访报道。
1: 泰国曼谷连日大雨及洪灾影响了航空交通，并传出有台湾旅客因为泰国航空航班延误滞留在曼谷机场。驻泰国代表处今天在官方脸书发文说明，代表处接获通报之后立即派员前往机场了解情况，并经过交涉进入了管制区，持续协调泰航处理航班的问题以及提供国人必要的协助。不仅旅客滞留机场，洪水也影响了曼谷苏凡纳布机场的地勤作业，导致泰国国际航空公司出现大规模行李滞留在机场的情形。曼谷邮报报道，泰航执行长蔡安西里今天就持续发生的航班与行李问题出面致歉。泰航今天表示，目前仍然有超过5000件的行李等待处理，希望在72小时之内将滞留行李移出航厦。民族报报道，泰航过去2天的航班几乎都出现延误，准时起飞的比例只有不到3%，未来几天也将削减3到4成由曼谷出发的航班。泰航表示，已经增派人力及资源，加快延误行李的分类处理以及配送。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来关心选战的话题。距离年底的地方选举还有59天，而台北市长选情进入了白热化。最近蓝绿两党参选人同时出席地方庙宇的活动，但是被发现台北市长蒋万安将庙方赠予的甘蔗遗留在了现场。对此，蒋万安今天公开的向庙方道歉。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认为，对手因为市政繁忙难免有疏忽，但也表示自己所收到的甘蔗有好好的保存在竞选总部。面对绿营的洋流来势汹汹，蒋万安也在今天正式成立竞选办公室，主要干部都是8年级生，期待贴近年轻世代，让市政成果能够被看见。同时也正式宣布竞选主题为台北安可，要为市政成果喝彩，让市政能够延续。而在最新民调方面，上周民调专家戴立安主持的民调显示，在台北市长选战中，沈柏阳的支持度仅以 1.2 个百分点之差落后蒋万安。而台湾议题研究中心则是透过了 AI 虚拟选民模拟相同题目，结果差距拉大到 17.2 个百分点。学者解释，细样本的技术仍在初期发展阶段，但经过精准调校之后，确实具有不小的发挥潜力。请听记者饶晨书的采访报道。
2: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今天发表最新的6都民调结果，并邀集了产业专家跟经济学者透过论坛深入解析。TPOC 表示，此调查采用最新的细样本技术，首度整合了传统民调、舆情大数据，并搭配 AI 模拟民意进行分析，可谓民意调查的下个世代变革。TPOC 以细样本模拟民意 AI 预估，在年底的6都选战当中，民进党籍参选人仅在台南跟高雄两地领先，而其余的县市目前皆由国民党籍的参选人占据优势。以台北市为例，蒋万安以 46.1% 领先沈柏阳的 36.7%， 而在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则以 45.8% 微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 42.6%。 由于上周由戴立安主持的民调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 41.7%， 沈柏阳的支持度 40.5%， 两者仅差距 1.2 个百分点，引发关注。因此 TPOC 特地将相同的题目送入细样本模拟民意，结果蒋万安的支持度为 42%， 沈柏阳的支持度为 24.8%， 存在不小差距。不过在换民进党做做看的题目当中，细样本的模拟民调结果与戴立安的民调雷同，皆为

0: 42。所谓的细样本模拟民意，是以真实人口普查与选民结构去模拟台湾选民的样态，就像是建立了一群 AI 虚拟选民。TPOC 创办人暨执行长陈丕书解释，目前 TPOC 在六都共建立了112,833名的虚拟选民，其中台北市的规模达到17,550个，最细致的预测规模可以达到投开票所的等级。陈丕书说明，在训练细样本的时候，他们会设定各种虚拟市民的人设，并且每天客制化的喂养不同的新闻资讯，甚至会考量记忆固化、动员活动、候选人动态等因素调整。他这么说，
1: 但是她是一个在台北市的女性，然后她42岁，已婚有小孩，住在大安区，然后她政党倾向是标签是中立的，所以她一天得到会有45篇的新闻，就是国际新闻、政治热门，或是她如果是女性有小孩，我们会另外再帮她做标签，就是她可能特别关注儿少的议题，还有因为她在台北市，所以鼠患啊、市容啊、露宿等等相关的议题，她会相对的在意，或者是很多的市政、交通等等。
0: 不过，以 AI 模拟民意到底可不可信呢？台大经济系副教授冯博翰认为，细样本无论是模型技术或研究方法，都还是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但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且便宜的生成模拟数据，例如它可以在民意预测的领域扮演兵推角色，帮助及时的评估不同提案政策或危机处理的效果。他表示，传统的民调会询问真人，而细样本的民调则是询问学过很多真人资料的模型。然而，过往的研究发现，人工智慧目前仍然难以捕捉部分的人类行为或反应，例如 AI 常常会比人更没有耐心，而决策会趋于保守，并且会忽略个体之间的细微差异。举例来说，假设两个班级的平均分数都是75分，但是 A 班级的程度集中且全数及格，至于 B 班则有一半的学生不及格。对于善于计算平均数的 AI 来说，它会忽略两班实际上存在着不小差距。冯博翰强调，使用细样本的时候，可以透过调整研究方法，以真实的资料校正模型等等方式，在细样本的推论过程搭配部分真人样本，分工合作之下，就能够改善 AI 推论所存在的偏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2: 新北市长选情也相当紧绷，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成立劳工后援会，对于台中市长卢秀燕证实将借将来协助竞选，李四川表示欢迎所有愿意加入他团队的人才，他对自己选情相当乐观，也将持续争取市民的支持。对于外界形容卢秀燕借将给李四川形成了所谓的川卢连线，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下午成立会计师后援会时受访表示，他尊重每个团队的规划与用人，自己的团队也有36位新北队议员及议员参选人，还有各类型的后援会，将持续以有创意有活力的方式投入选战。今年适逢民进党创党40周年，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与资深党员一同重返创党地圆山饭店参叙。赖清德向资深党员表示，上一代艰困追求民主，这一代的使命就是巩固主权、捍卫民主以及栽培年轻人。因此，民进党在2026年县市长选举当中提名多位年轻专业的参选人，希望让民进党成为保护台湾的第一品牌。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民进党29号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办创党暨建党党员联谊参叙，适逢创党40周年，本次系列活动以传承40、民主共鸣为主轴，邀请资深党员重返创党历史现场，并安排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进行新世代扛起新时代专题报告，强调新世代将接续守护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成果。沈柏阳表示，后辈从前辈手中接下的不是政治职位或是政党招牌，而是数代人一路传承的勇气。他以自身收养孩子的体悟为例，引用美国前总统雷根的名言，爱与民主自由皆没有血缘，强调如果没有世代接棒，自由就容易断裂，即使面对质疑、责难，甚至威权政权打压与通缉，也必须坚定捍卫民主价值，新世代会持续接下 下这份勇气，守护台湾前行。党主席赖清德致辞时，则感谢当年的民主前辈经历流血流泪，甚至牺牲生命与家庭，一步步走过创

0: 党立成，他强调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巩固主权，捍卫民主，让人民能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永续发展。谈到当前时局，赖清德表示，台湾正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是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在台湾内部进行统战，扶持间谍；另一方面，因民进党在立法院会过半，也为政府施政带来许多困难，增加向国际社会说明台湾团结及捍卫民主决心的复杂度。他期许民进党凝聚全民力量，重现民主前辈当年千军万马震撼山河的气势，守护台湾主权与民主。针对2026年地方选举布局，赖清德表示，他身为党主席，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栽培年轻世代。因此，民进党六都市长参选人平均年龄比国民党少12岁，整体县市长参选人平均年龄则少6岁，其中还包括7名律师、9名女性，落实民进党长期追求的性别平等与参政理念。
1: 哦，啊，虽然就很出奇哦，经过几个月来，安尼大家拍拼，哦，大家拍拼，渐渐，社会有看到咱民进党的决心啦，啊，决心，顶一代哦为民主拍拼冲动，啊，阮这代哦栽培少年人，哦，还是唔惊落土烂，哦，啊，一代哦，搁一代安尼拖，让民进党哦会当是保护台湾呐。维护台湾民主的第一品牌政党，还一旦继续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
0: 赖清德最后表示，他在1995年才加入民进党，虽然没有参与创党，但深受民主前辈的理念与主张影响，未来也将持续落实民进党数十年来的理念与承诺。他相信唯有实际做出成绩，才能获得人民信任，也才能彰显民进党执政的价值。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台湾文学馆今天在台湾文学粮仓举办2026台湾作家节宣告记者会，正式公布第二届台湾作家节将于11月6日登场。今年以历史正发生、台湾近未来为主题，串联台北、台南办理超过70场活动，探索台湾文学的多重面貌与丰沛的创造力。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台湾文学馆馆长陈盈芳表示，去年举办第一届台湾作家节后颇受好评，当时许多参与的国际作家、译者及文学机构在这一年中更进一步以翻译工作坊、译者培育、出版等不同形式与台湾文学展开更深度的合作。文化部长李远则表示，他日前才走访英国，看到台湾文学持续受到国际瞩目，作家杨双子及译者金玲以台湾漫游录获得国际重要奖项肯定，而评录的东方之东英译本也入选2026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初选名单，展现台湾文学在国际出版市场日益提升的能见度。第二届台湾作家节延续去年成果，相信有助更多台湾故事被世界阅读。李远说，
4: 当我跟他们接触之后，发现台湾的文学其实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其实慢慢的走上全世界的舞台上已经不远了。
3: 策展人诗人洪洪表示，这次主题历史正发生、台湾近未来，是他近年对台湾文学发展趋势的观察。当代作家一方面持续透过小说、非虚构与历史书写重新打开被忽略的记忆与档案，另一方面也借由科幻、奇幻、生态书写与推进文学等创作形式，大胆探索尚未抵达的台湾未来。这种独特的双重视角也让世界得以透过文学重新理解台湾。第二届台湾作家节将于11月6日揭开序幕，包括国际对谈、跨域展演、主题讲座、文学翻译研讨会与工作坊，以及作家的电影笔记。另外三个周末晚间将有去年广受好评的酒吧长谈，今年还特别推出失眠文学夜，从深夜持续到翌日清晨，邀请读者在不眠夜晚展开全新的文学冒险。2026台湾作家节将于30日起开放购票与索票，更多细节请上台湾作家节官网查询。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关心国际讯息，受到封面持续滞留的影响，日本从西日本到东日本的广大地区今天仍然在持续降雨。东京都心自从8月27日起已经连续34天观测到降雨，超越2019年梅雨季创下的33天记录，成为自1886年开始统计以来最长的连续降雨记录。 日本气象厅指出，今年

0: 年长时间降雨的主因是锋面持续停留在本州附近，温暖潮湿的空气不断流入，加上接连有台风靠近，使降雨量进一步增加。截至9月27号，东京都心九月累计降雨量达到621.5毫米，接近往年平均值的3倍，也逼近1958年九月创下的单月最高纪录670.9毫米。9月1号到27号的日照时间只有45.8小时，也是有统计以来第二少的。日本气象厅预测，各地日照偏少、降雨偏多的情况预计将会持续到9月底前后。专家也指出，日照不足也为秋季旅游旺季蒙上了阴影，最佳赏枫期可能会延后，叶片的颜色也可能比往年要暗淡。南北韩非军事区的南韩一侧上周发生了疑似地雷爆炸事件，造成3名南韩官兵受伤。南韩国防部长姜信哲今天表示，疑似是北韩埋设地雷所致。他还说，这已经违反了停战协定，南韩将采取相应的措施。南韩总统李在明今天也表示，军方应该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紧密合作，迅速彻查事件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也是李在明首次在公开场合就此事件发表谈话。法新社报道，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21号，地点在两韩非军事区分界线以南附近。自从韩战以停战协定暂时划下据点以来，两韩非军事区便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这个地方也是全球地雷埋设密度最高的地带之一。以上R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无欲则刚。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么今天请到的来宾依旧是重量级的啊，林玉慧。
4: 我会做重训，哎，我现在我重训可以举六角
3: 了，
4: 六角杠可以举95，
3: 哦，
4: 然后我推那个东西，我可以不含架子推100。
3: 下回我坐在椅子上，
4: 有轮子当然没问题啊，很轻松啊，
3: 我几把0.1吨。好，聊的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就是我们聊一个最近出现的一个怪异现象，叫做洋流
4: 啊，
3: 沈博洋
4: 是。
3: 好，洋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4: 我觉得其实因为沈博洋我认识他是在之前，然后甚至于他在担任立法委员之前，那他当时是一个学者，是一个认知作战的专家，我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他。太阳花之后吧，我老实讲，我一开始不看好他的选举，因为我觉得他没有选举经验，而且你知道选举就是要进厨房，哇，那要搞得满身泥，没有选举过的人，你要跟陌生人哦，这个要鞠躬哈腰。以前就是常讲啦，就是选举的人呢，常常这个回家累到看到电线杆都会跟人家鞠躬。
3: 有有有，我的前老板宋祖瑜，他在选省长的时候第一次选举嘛，然后走在路上，连他夫人都要下来选。走在路上，一个从那边过来，一个从这边过来，然后走在路上相遇，然后握手，哎，这不是是你呀，啊？
4: 对啊，真的是
3: 握到麻痹了，
4: 对，握到疯掉。所以沈博洋没有这样的选举经验，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他的身段是不是能够这么柔软？然后他对于政策，我当然不担心，但是他过去是认知的作战的专家，资讯战的专家，你讲的一般的市民听不听得懂啊？然后是不是台北市民所需要的？哎，结果没想到他短短的从5、6月宣布参选到现在，真正洋流开始其实是8月，对不对？
3: 8月，
4: 然后9月，他现在已经逼蒋万安，已经逼到大概10%左右的这个落后而已，
3: 据说个位数。
4: 对，是个位数了哈。那因为沈博洋自己讲嘛，那还有一些这个媒体人小玉他也讲，你看看他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我们精准讲一个多月，他从28%追到9%， 所以这就是洋流啊。然后你看到很多的场合，蓝营的很多的政治人物是

0: 是认为说啊，这都是什么蟑螂、老鼠啦，啊，这都是青鸟啦。可是你如果去现场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其实他们从大罢免时期，或者是从更早一点，民进党的支持者，然后就开始这个支持台湾的这块力量。然后沈柏洋一出来以后，当沈柏洋的能力符合了大家的想象，就是我刚刚讲的选举的能力，所以这股洋流就起来。但沈柏洋现在有没有弱点呢？的确还有，我们从很多份民调看到。蒋万安呢，他的被认识度是大概90%，也就是国民党的人90%大概都认识蒋万安。然后在绿营或者是台派的部分，认识沈柏洋的大概只有79%不到80%。所以沈柏洋的如何，这也符合他的那民调，如何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面，那能够再增加这10%，这是洋流最后是不是能够超过蒋万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1: 这个沈柏洋其实是之前啊，他大概
0: 你认识更早，
1: 也没有，就是当立委前后那个时候，就也是在搞认知作战，还有那个黑熊学院，因为他旁边的跟他一起做这些东西的伙伴，全是我们战略所的，所以我们常常就在战略
0: 就
1: 所
0: 拉低
1: 聚
0: 赛，
1: 会啊，然后就会遇到他，或是有些事情就会找来相互讨
0: 讨
1: 论一
0: 论，
1: 下，或帮忙。所以，我原来一直也是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斯斯文文的
0: 对。
1: 一个学者。他其实话也不多，
0: 然后他现在话不多，他以前话超多。我是说他小时候，对，
1: 那个可能有点怕我们吧，然后比我们的话更多。
0: 对，来不及抢
1: 我们
0: 话，
1: 战略所了，
0: 一个个话
1: 那
0: 都很
1: 几个
0: 多，
1: 家伙拉迪赛起来，林炳佑啊，那几个，
0: 哦，丙佑，对，
1: 我们拉迪赛起来，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0: 对，
1: 的，那完全就是乡野奇谈。然后，所以沈柏洋都常常就喝，就在旁边。所以对他的认识，大概也就是有参加过，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说那。
0: 当时坤玉哥，你看到他要选举的时候，你会预期到有洋流，以及预期到他选举的进化的速度，他简直像是那个动漫里面我独自升级，一个人去打怪，然后突然间就天天在升级的那种感觉。
1: 很恐怖，很恐怖，也没想到会这样。其实他大概知道他要选的时候，他有找几个人，有找一些人，大家有吃过饭，然后聊过天。那个时候大家给他建议是这样子，是第一个，你先把扫街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你要去学。所以他中间他在正式参选之前有一条新闻就闪过去就算了，然后就大家都没有注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知名。他去陪林炳佑扫市场，
0: 我有注意到这则哦，原来是炳佑教他的扫市场，
1: 对，所以他就说，因为林炳佑是大家很铁的伙伴嘛，所
0: 对，
1: 以，
0: 他跟那个是兄弟，
1: 对，那个
0: 对，
1: 兄弟啊，
0: 可
1: 他做，
0: 是炳佑的选区。又
1: 在
0: 不是，
1: 新庄
0: 对，
1: 啊，
0: 又不是那么大，
1: 就是因为是新庄，然后他又是帮炳佑在扫街，所以他在旁边观察，在学习说，哦，扫街要注意哪些，咩咩嘎嘎，
0: 可是我觉得他这
1: 然后
0: 样
1: 是。
0: 的，如果他的扫街的老师是炳佑的话，我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他超越炳佑，因为炳佑也是算是这一届是第一届，他现在要连任第
1: 对
0: 二届的
1: 对
0: 这个新北
1: 对，
0: 市议员。
1: 他完全就从那个中间就抓到了，
0: 异军突
1: 那
0: 起，我独自升级
1: 对
0: 嘛，
1: 他，
0: 对啊。
1: 你知道，我说他不但厉害，他是什么？他吸收能力超
0: 他
1: 强，
0: 真的是怪
1: 然
0: 物
1: 后
0: 级的，
1: 而且消化能力又超好，那他完全可以做到青出于蓝胜于
0: 真
1: 蓝。
0: 的，
1: 他就在丙六的身上，或是那一次的扫街里面，就那么一次，我只看到那条新闻啊，后面有没有不知道。但是我只看到那一次的扫街里面，他就几乎把扫街需要的各种的元素，然后样子或什么。最主要那个扫街训练不是学怎么扫街而已，是扫街训练。它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你要了解候选人要干嘛，就是对候选人的训练比
0: 没
1: 对任
0: 错，
1: 何人都重要。
0: 是，
1: 他一次就学会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去拜会台北市议会民进党的党团，然后马上就把民进党党团所有议员质询的资料，然后抓出来的弊案，然后有问题的地方
0: 他
1: 啊，
0: 全部
1: 反映
0: 现
1: 的东
0: 场，
1: 西，
0: 他
1: 那
0: 可以回应。
1: 全部不但可以回应，然后还有新的，他全部都吸收，
0: 对，
1: 他完全就是一个恐龙，
0: 对，
1: 那个吃资料的怪兽。
0: 是，
1: 然后过几天呢，他就居然可以把所有事情把它分析的头头是道，比你议员原来搞得还清楚。
0: 是，
1: 大家都不得不佩服他。
0: 因为那一场啊，其实现场有很多的议员，其实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很担心的。我想说，哎呦，拜托，这个母鸡哈，这个。

0: 大家那个时候都传出他仇恨值很高啊，会不会这只母鸡啊，不但不会选，还会压死小鸡？小鸡当时的想法
1: 是
0: 这样、欸，
1: 是啊，
0: 对。
1: 然后后来弄了几个礼拜以后，大概两个礼拜以后，突然发现状况不对啊，
0: 是
1: 所有人都跑出来了。
0: 对，因为哈，各位你如果看哦，这个候选人现在参加很多的所谓中元节的平安餐嘛，或者是中秋节，你看到哈蓝营，我们讲到这个不管是。

0: 来要干嘛的？可是你现在看看这个沈柏阳出现的场合，很多时候是支持者主动冲上去要找沈柏阳，那一些绿营的小鸡反而被挤在后面。
1: 而且有一个状况哦，你看各种的场合哈、哦，扫街场合，或者是这只母鸡哈、哦，到底灵光不灵光？其实看一件事情就好了。你家的小鸡有没有天天要黏着你？
0: 是哦，这个沈柏阳现在小鸡黏得好紧、啊。
1: 从早上到晚上，它只要出现在哪一个市场、哪一个公园，那个选区的小鸡，就是他们同党的候选人，
0: 而且跨区的也来。
1: 对啊，跨区的也来，然后全部都黏在他身边，然后围着，然后帮他打点，然后帮他。这个就是什么？他人气好，
0: 对，他人气，
1: 那他人气好、啊，那跟着他有票啊。
0: 是，
1: 其实这个事情，你不要看别的，说什么选举有很复杂，也没有很复杂，你观察点，你就看那个议员候选人，议员其实是最接地气的一种职位，
0: 对，
1: 搞不好比里长还接地气。
0: 是，
1: 我告诉你，
0: 真的，
1: 因为里长区域太小，议员那个选区也算大的，
0: 对，议员的选区比立委还大，
1: 对，然后就议员都跑过来黏的。那个市长候选人的人气，他们在地方摸的那个温度就不一样，对不对？然后结果你看绿营的全部都黏着沈柏阳，你刚才讲的，蓝营的都离那个蒋万安还有点距离，你看三不五时还要
0: 保护他，
1: 不止保护他，
0: 对，
1: 钱惠珠还要受不了了。你看蓝营议员哦，
0: 没有没有，我讲哈，就是他有一次去北投一个场合，旁边是汪志斌。汪志斌不但要帮他介绍说啊，蒋万安来到现场了，然后远远的看到沈柏阳，然后就大喊蒋万安，蒋万安，蒋万安，他已经喊到声音都尖了。然后因为那个录影的片段，旁边传出来一个声音啊，沈柏阳来了，沈柏阳来了，我们蒋万安会怕了。这个声音被收录进去，然后赶快把那个蒋万安带开。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场哈、这个会出现这样，你议员绿营的议员是哇，赶快蹭在那个沈柏阳的身边，然后主角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是那只母鸡，蒋万安的话是旁边要有人保护他，那只母鸡哈、现在已经病恹恹的了。
1: 是啊，你看我先讲一个，就是各党议员特辑，如果你这个市长做的真的不错，然后真的人气够旺，所有的议员质询，你同党议员在选举年的质询，一定都是做球给你，然后让你抛政绩，让你讲更好，然后即使有什么修正，也是说啊，这是有一个小问题哈，那么大家都已经瞧好了演一场戏，然后让你说哦，这个确实我们已经在改进了啊，
0: 怎样怎样，要跟蒋万安瞧，蒋万安不读不回啊，
1: 是啊，然后。结果你看今年以来，多少个议员在议会质询的时候几乎都翻脸了。
0: 是啊，有刘采薇、李博义，然后游淑慧，然后秦
1: 惠
0: 珠、汪志斌，
1: 然后
0: 还有
1: 钟佩君
0: 、还有那个白银的徐立信，
1: 是，
0: 对，
1: 徐立信呢是几乎是
0: 翻
1: 彻底
0: 了，翻脸
1: 了，
0: 对啊，
1: 所以你就看说蓝白阵营的这个议员在质询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去处理蒋万安，那、不是他们的母鸡吗？他这个不就是在母鸡身上插伤口吗？对，插洞吗？
0: 对、
1: 然后拔他的羽毛啊。
0: 是啊，
1: 那为什么？很简单啊，就是你做不好
0: 啊。对啊，小鸡要自救啊。
1: 小鸡就想说，你市长没了，我也要给你没了，哪有这种事？
0: 对、
1: 我是几连霸，几连霸、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议员还是要得活啊。所以就变成自救，自救的时候，小鸡这个就没有要理那只母鸡了，
0: 就不讲武德了，就是水狼够信你
1: 啊。我这个小鸡资格比你还老，
0: 对啊，
1: 活得比你久，
0: 是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年资比你长，你以为你这个母鸡真的就够大，你只是大而已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就我现在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状况，然后你看蒋万安出席很多地方的场合，蓝白阵营的小鸡也不见得全部都跟呢、
0: 是，
1: 有些东西就是也不说都不跟啦、只是说他可能就是台上哦，大家握个手啊，过个场，然后大家哦，动转动转喊喊。可是像扫街这种东西，他没有跟蒋万安黏成那个样子、都黏着度不好。然后可是跟沈柏阳的
0: 哦，那个好黏呐、
1: 他那个黏得一塌糊涂。
0: 对，
1: 那所以沈柏阳这个个人的特质哈、全部都发出来了。
0: 对，我觉得沈柏阳刚讲到说哈、沈柏阳他进化很快，他很聪明，像怪物般的这个吸收能力。你看他这次去日本，我觉得他很精准。我们可能会谈到防弹衣的事情，他防弹衣这件事情，他是在凸显出运动驿站， 然后他去日本还去问了东京，他的学童也是营养午餐免费啊，你们。

0: 怎么供餐，怎么避免。哎，昭昭在东京狠打蒋万安呢，蒋万就趴在那边，这完全无力回击耶。
1: 我讲蒋万安回击的，说他什么
0: 叫基层警察怎么办
1: 啊？说什么日本治安也很好，你忘了安倍晋三怎么死的？
0: 是啊，
1: 在日本已经发生过这样子的状况，你国外政要或是候选人，
0: 你忘记
1: 知名候选人，只要到这个地方来，我日本警视厅我就不能让这个人在这边
0: 出
1: 事。
0: 对，
1: 所以
0: 你还记
1: 我
0: 不记得
1: 会主动邀他。
0: 肖美琴去捷克，
1: 对
0: 他的
1: 啊，
0: 身边是谁保护
1: 对
0: 他？
1: 啊，
0: 是捷克的国
1: 是
0: 安
1: 啊，
0: 啊，所以他出车
1: 所
0: 祸的
1: 以
0: 时
1: 任
0: 候。
1: 何单位都是这样啊，任何国家也都这样。我如果日本警视厅今天有个台湾的政要，而且是市长候选人，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来这边访问，而且他曾经被中共点名通缉的，警视厅就会要求你下飞机的第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做安全计划。第一个，我要求你穿防弹衣；第二个，我派随护给你。那随护绝对是日本的，对不
0: 对？他
1: 对？
0: 不会是台湾
1: 我
0: 的，台
1: 帮
0: 湾
1: 你，
0: 可能有带枪的那
1: 对对，
0: 个，
1: 你
0: 因为
1: 进
0: 的
1: 不
0: 市长
1: 去，
0: 层级还不会带枪的。
1: 市长层级也进不去
0: 对，
1: 啊。能够旁边当随护保护他的，一定是日本人当地的。所以那个是你其他你日本今天有一个政要，不管是谁。真的有头有脸的人，你到台湾来，我也是这样子处
0: 没
1: 理啊，
0: 错啊，没错啊，
1: 对不对？你有
0: 不会让他去坐
1: 我
0: 计
1: 评
0: 程
1: 估，
0: 车，除了马英九的时候，
1: 我评估有安全疑虑的时候会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我觉得蒋万安打得颇不聪明。
0: 对
1: 那
0: 啊，
1: 我们回头来讲，最近沈柏洋说破圈了，或是洋流
0: 哦，那个王伟
1: 爆
0: 忠那
1: 发，
0: 个，
1: 就是两件事。第一个事情就是王伟忠的那个访问，
0: 你知道他3天180万呢。
1: 对啊，
0: 一百八
1: 现
0: 十
1: 在
0: 万
1: 在
0: 是
1: 朝190，
0: 没有
1: 前
0: 三
1: 进，
0: 天嘛，我们就算三天嘛，对。
1: 他头两天杀得好恐怖，
0: 对，
1: 中午看才120，然后到了晚上已经
0: 一百
1: 150、
0: 七
1: 一
0: 了，一
1: 百
0: 百，
1: 七，
0: 对。
1: 然后就是前三天的那种扩张率啊，超恐怖。
0: 对，
1: 你知道那种扩张率，我只有政治人物身上我只有看过一次，柯文哲时代，
0: 对，
1: 一日市长，
0: 对，
1: 有没有？
0: 哦，没错，
1: 就
0: 学
1: 是。
0: 姐。
1: 对啊，学姐出名那一次，
0: 对，
1: 就一日市长那一次，才有说什么三天啊，一个礼拜，然后杀到100万，然后现在后面就敲碗说哦，1000万了，
0: 是，
1: 那个非常成功的一次网络扩张。那这一次呢，王伟忠这个事情也是出乎人
0: 家
1: 意
0: 你知
1: 料。
0: 道我有一天同台啊，刘彩薇的时候，刘彩薇怎么讲啊？那个哈，哦，是沈柏洋去蹭赵少康，去蹭王伟忠，哎，不对吧？赵少康跟王伟忠都已经说了，他们约了蒋万安多少次，蒋万安不肯去。然后沈柏洋也是他们约的，沈柏洋应邀，所以不是沈柏洋去蹭人家王伟忠或者
1: 不，
0: 赵少康，也
1: 媒
0: 是
1: 体一定会这样嘛？
0: 对啊，没有，而且赵少康或王伟忠过去都有约过蒋万安啊。
1: 对啊，哎，刘爽还自己媒体出来了，讲话公平点啊，
0: 不过他开心呐，
1: 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然后他到日本去演讲那个。
0: 哦，那个很好玩，
1: 那
0: 对，
1: 个超好笑，
0: 那个蒋
1: 二
0: 万
1: 十
0: 安
1: 五
0: 认
1: 分
0: 真
1: 钟，
0: 起来的话，那台北是扛不住，哎，真
1: 哎，
0: 的扛不
1: 对，
0: 住，哎，我们扛不住，哎，
1: 你知道他那个意思是什么？我昨天在节目上面就有讲，那个叫曼秀坦矩阵，啊，就是以前那个德军名将曼秀坦有画一个矩阵，跟那个讲说，那个军队里面哈，聪明笨勤快懒，你要画四个象限，那各种人都有，你要画四个象限分类，好，请问一下，又聪明又勤快，你要他做什么？然后大家想说，人做指挥官啊，做将军啊，说不行，
0: 对，
1: 因为又聪明又勤快的人呢，不是把自己累死，就
0: 就
1: 是
0: 把
1: 把
0: 别人
1: 底下
0: 搞
1: 人累
0: 死，
1: 死。然后，所以他只能做参谋长。啊，
0: 对，
1: 那
0: 他不
1: 指
0: 能
1: 挥
0: 做
1: 官
0: 主
1: 呢，
0: 将，对，
1: 要又聪明又懒的人来当指挥官，
0: 对，
1: 他脑袋超级清楚。然后碰到大事，他忙得一团混乱的时候，他脑袋超级清楚，他能够下决断。
0: 是
1: 这个。又笨又懒的人呢，他做什么？做士官、做兵，然后做一般基
0: 层。那完蛋了，我在台北市做市
1: 长，他就在家里面，
0: 对，
1: 就是蹲在家里面啊，然后不点不亮，然后有事再叫他出来。
0: 对，
1: 有一种人千万不能用，叫又笨又勤快。
0: 哦，那吓死！
1: 没事找事做，
0: 对，
1: 然后一碰就出事，
0: 是，
1: 对不对？叫他去站个哨，他看到野猪就开枪啊，然后就全营都。半夜睡觉
0: 吓
1: 睡得
0: 死，
1: 好好的，还要跑起来救他，让他莫名其妙，然后把大家都搞死，然后那又笨又勤快。我跟你讲，沈柏洋这句话，他其实就在酸蒋万安，你还是给我乖乖待在家里睡觉就好了。你如果又笨又勤快，
0: 哦，
1: 你
0: 那
1: 跳
0: 真
1: 起
0: 受不
1: 来，
0: 了。
1: 一勤快起来，我们大家都得死
0: 没有，你看看他真的又笨又勤快啊！你看看他搞那个营养午餐，不搞还好，一搞现在身上都落腮。
1: 是，
0: 然后你看那个吸烟区，你们。

0: 所以这个痛恨吸烟区，他不搞还好，一搞的话，哎，正规的负压吸烟区没几个，然后现在全是狗笼式的。
1: 然后沈波阳就讲说，讲的很有道理啊，
0: 嗯，
1: 他在日本讲的很有道理，他说这些其实都不是坏政策，
0: 嗯。
1: 但是他怎么就能把一个这么正常的东西给
0: 弄成
1: 搞
0: 这样？
1: 砸？
0: 想不出来，真是
1: 我跟你
0: 想不
1: 讲，那个就是系统性崩坏。
0: 对对，
1: 好，简单的讲，就台北市政府烂了、垮了，被他搞到没有管理了。
0: 嗯，
1: 你就看那个教育局长那个张志敏被人家质询，
0: 还有社会局长
1: 说
0: 蓝莓，
1: 蓝莓三颗要大颗。
0: 对，
1: 你是有多大颗？你告诉我，
0: 这个说到这个，
1: 蓝莓能够多大颗？
0: 没有，这个生生有鲜奶啊，一周还喝一小瓶。哎，我们家的狗那个是大瓶的羊奶，一周一瓶。
1: 是啊。
0: 然后他现在讲说什么那个蓝莓三颗？哎，我家的狗，我不是负责养哈这个炫富，而是狗狗，我一天至少要给它，如果有买蓝莓的话，一天一餐就吃五颗。
1: 是是是，
0: 对，
1: 你看。就是我觉得蒋万安这样子讲这个或推这种政策的时候，他有时候真的是在羞辱台北市民。
0: 对，
1: 台北市是一个高收入、高知识、
0: 对
1: 高社会阶层的一个地区啊，能住台北市都不是普通人啊。
0: 对
1: 啊，结果你告诉我说，我一个礼拜给你小孩子喝一瓶鲜奶，
0: 然后还天天讲，
1: 然后天天讲很大的恩惠。
0: 对，
1: 然后就搞个营养午餐，还落晒，
0: 对，还吃馊肉。
1: 那个肉
0: 臭掉，
1: 你不尊重市场机制嘛？
0: 而且，对，
1: 你把人家市场机制原来都好好，你把市场机制打烂，为了你要做政绩，然后所以你就这样子搞，那你搞烂了以后，你又不收尾，
0: 不是？
1: 啊，你不知道怎么弄？
0: 他不但不收尾，他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弄。你说第一个成员国中，那个成员国中总共他公餐有9个学校，16个这个厨房，然后后来你发现他全部那个大理国中就同一个厂商啊，
1: 是啊，
0: 那后来才发现。中山跟建中也是同样的问题，
1: 啊，
0: 他完全没处理啊。
1: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说，那个市政府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蒋万安就讲的时候，啊，你讲到吸烟区的问题，吸烟区的问题什么关狗笼什么，我认了啦。你要羞辱我哈，反正我们有抽烟的人哈，
0: 被歧视，
1: 对，被歧视，被羞辱，
0: 没有人权。
1: 然后我已经是四等国民了，我也没差，就是这个社会就歧视吸烟的，歧视胖子啊，那歧视离婚的，
0: 歧视老人，
1: 对，歧视老人，
0: 对，
1: 那我五等，
0: 你五等奖，
1: 对对，我已经那个被歧视够了，我会再多不愁的意思，
0: 再多不愁，对，
1: 然后他那个。吸烟区政策，他居然要公务员，
0: 啊，或是管理员
1: 去数烟头。
0: 哎，
1: 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你今天随便
0: 羞辱公务员，羞辱人，
1: 你随便叫一个公司的清洁阿姨，
0: 对，
1: 去给我数清楚，说你那个外面吸烟区那个烟灰缸里面每一天有多少根烟头？
0: 嗯，
1: 你看那个清洁阿姨
0: 翻脸，
1: 对，他当场就给你翻脸给你看了，啊，你结果你还叫一个。
0: 公务员，
1: 那公务员，而且公务员不是随便来的呢，公务员都是高考的呢，普考、高考，然后他本身可能已经
0: 还有一大堆
1: 大学研究所，
0: 对对，
1: 然后毕业了，哎，他是高知识分子呢，啊，结果你叫他去数烟头这种事，
0: 哎，这个有够蠢，真的是蠢到，
1: 真的是，你怎么会想出这种指标来？
0: 那
1: 莫名其妙。啊，结果讲话就是这个市政府就是这样子在 run，结果 run 到现在天怒人怨，然后结果大家所有人都看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怎么讲呢？讲话的失败，如果要失败的话，讲话的失败他就是他自己造成的，你怪不了别人，
0: 啊，
1: 你说沈波阳出什么力，沈波阳也没有出什么力啊，
0: 嗯，
1: 可是所有人只要一听这个事情，你太扯了吧，
0: 对啊，
1: 那大家直觉就这样反应出来，我这样子讲好了，所以有一天那个人家在那边讲说，哎，沈波阳的那个没有竞选总部主委，那今天总部主委到底是谁？我就说蒋
0: 万安，
1: 对对，
0: 没错，真的是蒋万安。
1: 然后现在我就说，那个绿营现在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说，蒋万安去当那个主委，然后后援会会长
0: 翁
1: 小林。
0: 画面太美，
1: 顾问团团长郑丽
0: 文，哇，画面太美，
1: 对，
0: 然后在傅昆萁也拍个工作，
1: 然后对对，傅昆萁也下去，
0: 对，
1: 执行总干事，那这是说笑话了哈，那但是我觉得蒋万安他，我觉得他有一个状况，就秦惠珠这件事情，让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珠珠姐，我们认识20年了，
0: 对，
1: 她其实是一个心直口快，
0: 对，
1: 啊，你跟她呼呼嘞，
0: 她就好了，
1: 她就好了，
0: 对。
1: 然后，而且是有权威的人给他呼呼嘞，他好得特别快。
0: 对
1: 啊，你讲完就给他呼呼就好啦。
0: 对啊。
1: 然后第二个说，怎么会让珠珠姐觉得说这个是我跟英伟
0: 有结仇。

0: 然后有结梁子的，
1: 我
0: 骂过他了以后，然后以后他就不理我了。
1: 不是，我觉得这个最夸张的是，当秦慧珠珠姐讲出这件事情以后，蒋万的回应，哦，我们都常见面，也常沟通，没有问题啊，问题还是不读不回。然后他这个中间提醒两次没看，那这个事件爆发了好久，他还是不看，
0: 已经烧了两个礼拜了，
1: 还是不看呢、欸，还是不回哎、欸。
0: 我没有办法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同党议员，而且秦慧珠是那种超忠贞的，
1: 是
0: 国民党党员哈、哦，黄复兴的，你同党的议员。你都没有办法沟通了，你怎么跟其他的议员沟通？
1: 没错，没错。
0: 第二个往外扩，然后你怎么去跟社会其他乱七八糟、
1: 对
0: 各行各业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人、利益团体或是压力团体、嗯，你不同的人去沟通，然后再往上，你怎么去做到政通人和，去跟上面
1: 啊
0: 不同党派的人，或者是执政的人，或者是其他有各种考量的，那你的长官各种部会，你怎么去沟通这事？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去沟通，请问你怎么去推动你的政策跟你的想法？
1: 因为他没有在推动啊，所以他推的就是、
0: 哦、对，生生有喝，生生有生生有鲜奶。哦，参参会绕赛，
1: 对，然后看球有老鼠。
0: 哦，对，大家可以凑成一律了，
1: 对，
0: 可以凑出一个律师来。
1: 是，哎，那个真的有老鼠，有老鼠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哈、哦，实在是很妙。原因是因为我们讲老鼠是二月在讲老鼠。
0: 对
1: 然后我们看到老鼠大量出现，应该是在三四月的时候，现在都几月了，半年后就竟然是在大巨蛋。的现场上面，然后被看到一只活生生、活蹦乱跳的老鼠出来。
0: 而且
1: 蒋万安，你真的是老天要掘你的路啊！
0: 那个附近就有一窝了，
1: 一定、啊。
0: 如果有一只被挤到那个那么亮的地方出来，老鼠不喜欢那么
1: 光
0: 亮
1: 的。对，
0: 有一只被挤到明面上来，底下就有一窝。
1: 对。不止一窝了，
0: 那个是很恐怖的事情。那请问你台北市环保局到底在干嘛？
1: 他们正在找鼠类侦防师。
0: 所以出了那么多事情了以后，请问你蒋万安换掉哪一个局长？
1: 没有，
0: 没有，半个都没有。
1: 对啊，
0: 那难怪你的局处所长都不理你，也
1: 不
0: 怕你
1: 啊。
0: 不
1: 怕啊，对啊，
0: 对不对？那个
1: 他不用怕，他们现在帮忙护航。
0: 常常在讲一件事情，那个有人要去当什么市长、副市长的时候，有时候跟我们来聊个天，他上去要怎么管一些公务员？很简单啊，孙子杀爱妃，你们有听过那个故事吗？
1: 嗯，
0: 啊，就是。《孙子兵法》那个孙子、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吴王让他实验一下你怎么带领，那叫两队宫女出来
1: 对
0: 不对？然后一开始号令，然后弄三次以后、
1: 嗯、啊，如果不听、
0: 啊、那就是你的问题啦。
1: 对 啊
0: 就把两个爱妃给杀了，队长给杀了，
1: 这就是杀鸡儆猴嘛。
0: 但是你有时候你对付一个整个系统的时候、嗯、你必须有这种魄力或是什么，而且你是真的出了事的人、
1: 嗯、
0: 你就要处理。你看这个教育局长现在已经帮他惹了多少事？
1: 是啊，
0: 对不对？从他儿子的事，
1: 对
0: 啊，到营养
1: 午
0: 餐
1: 的事情，
0: 对不对？然后到这些所有的事情，还有霸凌案，
1: 对，
0: 然后这些事情，教育局长帮他出了多少事？这个教育局长为什么还蹲在这里？
1: 是啊，他很多，包括刚刚讲的，我们讲他的环保局局长，然后他的社会局局长，个个都出包了。
0: 啊、对，这个蒋万安的统领问题。
1: 嗯
0: 啊，你的治理问题，就是说现在慢慢所有事情都回到了一个根本、嗯、这场选战其实最值得大家去回味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终于从一个虚无缥缈的统独问题、
1: 嗯、
0: 蓝绿问题、政治问题，回归到一个跟我们生活都有
1: 关
0: 系的，
1: 是
0: 啊，叫做城市的治理问题。
1: 是，
0: 我觉得这是最值得大家回味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好吧，今天就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今天有准备一些发人深省的趣闻。
1: 趣闻就趣闻，还这么深具教育意义。
2: 不是，哎，大家会想说照片照片，
1: 嗯，
2: 那个骗，第二个骗就是那个骗人家的
1: 骗，
2: 欺骗的骗，对不对？
1: 没办法啊，因为现在这些 AI 的工具太强了。
2: 是谁发明 AI？ 这一开始我就好好骂你嘛。
1: 可是你看，在没有 AI 之前呢、啊，这些 app 就是比如有关照片的这相关、或者是摄影的，都已经有很多的修图的软体啊，
2: 是
1: 就是你真的长得不美都可以帮你修成天仙美女。
2: 可是哎，那会不会修得太过火了？
1: 但是你一旦用了以后，你会觉得
2: 你回不去了。你回不去了。
1: 是啊是啊，都忘记自己真正长怎么样。
2: 对，我就真的忘了我长得没有啦，我很少开美颜啦，美肌啊，我很少。
1: 有条件，有实力。
2: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啊。这个趣闻那、啊、真是太有意思啊！这个荷兰的鹿特丹最近呢有一场选举、但是呢这场选举就引发了照片的争议。骗就是欺骗的骗啊、好，这个59岁的女议员当选人叫做莱西曼，她呢被指控说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慧，当然就是 AI 啊，去大幅美化了她的竞选照片。由于呢这个照片里面我看到这个本人啊，跟她的照片里面的这个呈现的这一位人物啊，啊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甚至于啊、这个诶这个照片里面看起来像20多岁的少女，那是你多少年前的照片这样拿出来这边诈骗啊。然后可是他本人不刚刚说了吗，他已经59岁了。诶 ,59岁那比夏志平年轻不了几岁呀、好，问题就来了，于是乎就引发了选民不满，还有呢他所属的政党也纷纷跟他切割。这是谁？不认识。
1: 其实你不要说他啦，最近台湾不是也要选举了吗、
2: 对，
1: 我们在很多的街道上大概也都可以看得到很多就是候选人的看板啦，或者他们的照片、老实说有的时候还真的有差别呢。
2: 哎，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我认识某某候选人啦、我真的是跟他认识，因为他这个也许我们采访的时候常常遇到，可是他抛出来的照片让我觉得说蛤，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照片？
1: 对，就还是会稍微美化一下啦。我觉得美化是无可厚非，但刚刚我们提到这59岁整成20岁，那就真的是太离谱了。
2: 不要说离谱，他本人怎么说？他说啊，我就天生丽质啊，这个我跟你说，我还常常被误认为我儿子的女朋友哦。你听听看，这话能听吗？
1: 所以啊，这种感觉就觉得

0: 啊，脸皮厚的人，真的什么话都感受得出来。
1: 那我也敢，我肚皮很厚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莱西曼，他之前赢得鹿特丹北部地区的这个议会的席次。当然啊，他当选以后啊，当地的选民就发现说，不对呀。我们投票选的是这个人
0: 完
1: 吗？
0: 全不同。
1: 对，他在社区所刊登的这个宣传照啊，他的皮肤不但是毫无瑕疵，而且拥有一头亮丽的金发大波浪，还有深邃的电眼呢。可是呢，为什么跟我现在看到他现年59岁，身为医护人员的这个啊，本人是判若两人呢？感觉是受骗了。所以呢，选民就纷纷指控说，哎。这个莱西曼修贼啊，你是不是用那个 AI 啊？好，你用换脸对不对？你这是欺骗选民哦。那这个莱西曼他就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坚决没有用 AI 啊。他辩称说啊，是因为报社的要求的解析度太低了，所以他才使用线上工具提升像素跟强化影像的品质。但是我可以保证，那真的是我，真的是我。现在看起来不同，是因为我正在服用药物，这个疗程结束之后就会恢复了。天哪，他吃什么药？可不可以介绍我吃一些？
0: 现在拍照真的是不需要吃药了，你真的现在有好多的社群媒体啊，他们的这些变脸的工具都超强，
1: 真的。
0: 真的，你看很多的主播不是忘了开滤镜之后就判若两人，还有那种很老很老的也可以把他弄眼睛大到像卡通一样。
1: 没，我跟你讲，最近最让我意外的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是聊过吗？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抖音上面啊，很多这个男生哈，男孩或女孩有没有？他们不是站成一个 V 字形，然后就开始有谁抖内啊，有谁捐款啊什么的，那他们就跳一段20秒的这个舞蹈，对不对？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0: 上车喽，
1: 对呀，下车喽，对不对？哎，现在啊，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些个女孩或男孩，他们在这个上线的时候，那个滤镜是开好开满呢。
0: 所以他们不是这么年轻貌美。
1: 每个人的腿都像180公分、190公分那么长，怎么可能？
0: 哦，
1: 真的太不科学了。那一排一个 V 字形，总共10个人吧，每一个人腿一个比一个长，修长又漂亮，我都觉得天哪，我这不是猪脚了吗？
0: 搞不好你去的话也变成190公分，堪比张凌赫。
1: 我后来觉得我一定可以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天我开的那个抖音之后，我突然发现，哎，里面怎么有大叔啊？真的，那种50、50、60岁那种挺个大肚腩的那种大叔，他们也站成个 V 字形，也开始跟大家玩这个什么
0: 他
1: 上
0: 不用
1: 车。
0: 美颜
1: 没有，
0: 啊，就只用大叔的本身的这种身份出现。
1: 对，
0: 哦，真的，
1: 我觉得他们勇气十足啊！真的，我都觉得天哪，夏志平，你也可以去，
0: 你的人生又充满希望
1: 对
0: 了。
1: 你跟他们相比，你丝毫不差呀，怎
0: 太
1: 么可
0: 棒
1: 以不
0: 了，
1: 去呢？
0: 太棒了！哇，
1: 那我要不要号召一下李正淳，也号召一下范崇光？我们至少有3个人，对不对？
0: 大叔团
1: 对，文哥一起来。哈 我相信这个一定有市场，对不对？好，
0: 是哦。
1: 只是我不知道，就是万一我真的上线之后，我老婆看到，老婆说：“你谁呀？这是我老公夏志平吗？不可能吧！”
0: 可是你说你不要修啊，你不修的话，他应该还是认得出来是你。
1: 谁叫我们天生丽质呢？
0: 好了，好骄傲。
1: 是喽，好了，没有这个新闻还有后续啊。这个当然，莱西曼他所属的这个政党啊，其实真的不买单啊，所以呢，他发表了严正声明说，这个照片分明就是经过 AI 大幅修改，并不是真实的呈现。而且这张照片呢，莱西曼他个人私下提供给报社，并没有通过党内的审核。所以咯，这争议啊，不仅仅只是在美颜，在外貌，当地的媒体就踢爆说，其实莱西曼根本就不住在他所当选的这个选区里面，这个争议就一直要这样延续下去，不知道怎么解决。
0: OK， 好，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欺骗啦，因为这个终究还是会被人家发现的嘛。
1: 没错，没错，没错。来，我们看看另外一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日前就出现一个逗趣的景象，有一名啊，在

0: 过的司机啊、拍下了一头行为非常怪异的小鹿啊、疑似就是因为摄取过量的发酵的果实，结果呢导致他好像是喝醉酒一般就在路边的田野上面小鹿乱撞。然后呢，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这段是由法国当地的警方发布的影片，就显示说有一只小鹿啊，它在田野里面蹦蹦跳跳的，感觉是很高兴了啊，但是呢哎，偶尔是在原地转环，那时而不停的摆头晃脑啊，这个期间还多次的跌倒，那行为怪异到好像就是夏志平在这个啊街上走的时候，哎，他喝醉了啊，这个走路走不稳、然后呢哎，警方就在社群媒体上面打趣说呀，各位女士先生啊，并不是所有的道路使用者都是清醒的啊，这段画面呢就是证明啦啊。那警方解释说，春季的时候部分的野生动物会采食嫩芽还有发酵的果实或者是腐烂的植物，导致于酒醉，那可能发生了突然横穿越马路或者是在路中间啊发呆这些个危险的行为，所以就特别提醒用路人，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了夏志平啊，不啊，看到了小鹿啊，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1: 对啊，其实动物就是吃错东西导致神志不清的事件好像还经常会出现，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就是山羊不是跑去吃这个什么很特别的一种东西，就出来以后好像吸了大麻一样变得很嗨、
0: 对，
1: 然后会有这样的状况。还有最近呢，我也看到在日本有一个新闻，他们原本呢是希望能够种植一个好像是防蚊虫的就是一种植物吧，结果不小心就被猫吃了，就而且那个猫是很多只一起吃，就全部呢通通倒在就是那些植物的旁边，然后而且每一只这个躺的那个姿势都很好笑，那个手脚都是直挺挺的、那个画面真的是很有趣。
0: 没有啦，就是有一次啊我的朋友寄放了他们家的狗在我们家里面，结果那天啊正好天气很热嘛，我就跟我儿子两个人就打开了那个啤酒啊要拿来喝，哎，那个狗啊一听到那个开罐的声音嘣的一声，他就立刻耳朵就竖起来，就跑到我们旁边来，眼睛看着我们，那种非常渴望的眼神看着我们。那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1: 你喂他喝咯。
0: 啊，不然呢？没有啦，我就让他沾个一口这样子啊，就一口之后他就觉得，哎，冰冰凉凉的，人家觉得很热啊，还要求再喝，我就让他舔两口哦，真的只有两口哦，然后过了大概三分钟还五分钟，他走路就开始摇头晃脑了。我不知道，我说完蛋了，我朋友要是知道我这样做，他一定会骂死我。
1: 对，应该不能够喝酒吧？
0: 当然不可以啊、
1: 而且他那么小只，他承受那个酒精的浓度，
0: 对，
1: 当然不能跟人比。
0: 我们觉得千杯不醉也好啊，或者我们喝两杯都没事情。可是你想想看，那是这个啊，体重80公斤的夏志平，喝两杯没问题。可是那体重如果只有5公斤的话，
1: 是啊是啊，
0: 那一杯下去那不得了了。
1: 而且你是经过训练的，
0: 对
1: 对，那他又从来没喝过，再加上呢，其实我们都一直会倡导说18岁成年以上才能够喝。如果这只狗又还没有真正成年的话，哇，那可能会更受不了这样的威力。
0: 哇，那他也不可以开车咯。哦，他本来就不会开车
1: 嘛。不会开车。
0: 好，没问题。
1: 所以啦，我就觉得如果家里面有宠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他的饮食的部分啦。
0: 对、
1: 如果他今天真的就是吃错了东西，然后呢有一点点醉的感觉，其实他到路上去就非常的危险。
0: 没错。
1: 对不对？平常他可能很敏捷，看到车子来他会躲或干嘛。但是如果呢他就是有点喝醉了到街上去的话，那影响可能会蛮大的。
0: 哦，所以你们家的乌龟这个不能喝酒也不能吃火龙果，那如果两样东西一起吃会怎么样呢？
1: 我不会去实验，毕竟我还是很爱我们家的宠物的，要把它当家人一样照顾、
0: 啊啊、好，
1: 所以不能让它有任何的危险、
0: 啊、
1: 这个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养宠物呢就要爱护它，不要把它当做实验品哈。好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今天准备什么礼物呢？
0: 哎，我们送大家这个笔记本。
1: 对，笔记本。
0: 对不对？好好，这个笔记本非常非常实用哦，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可以拿来记哪些东西，比如说幻想一下夏志平的容貌，在上面画。

0: 画一下好吗？我在干什么？没有啦，我们出个题目很简单，也送给大家哈，就是你有用过 AI 哈这个来创造自己的影像吗？
1: 对，这种有蛮多种，有些人会比如说用 AI 去创造出你自己卡通的形象，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很流行吉卜力风格，对不对？那你有曾经使用过 AI 来调整你的这个照片呢？欢迎听众朋友写下来。
0: 没错，没错，如果可以的话，干脆就把你经过 AI 调整的照片抛一张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可以吗？
1: 就怕听众朋友比较不喜欢露脸
0: 哦，
1: 对，
0: 他们都很低调，
1: 对，
0: 哦，是哦，
1: 不像夏志平肚皮这么厚。
0: 我的肚皮终于成为取笑的对象了，这是我人生成就重大解锁。
1: 好了，还是呢，赶紧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哦，只要有参加就有机会能够拿到奖品。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咯，祝福您，
0: 拜拜。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心情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要两个单元来和听众朋友分享各种情绪，除了前面的情绪 small talk 找一个小主题来聊它背后延伸的议题之外呢，今天持续有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专题，我们来聊聊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他做了多少付出情感的事，又得到多少收获呢？继续听节目下去吧。那一样容我提醒您，如果你想要对节目有什么样子的心得回馈，或者是敲完我们什么样子的节目主题，都非常欢迎你写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在节目的资讯栏位，或者是你可以发个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啊，你在 Trade 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节目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谢谢你的肯定先，但另外我们也很希望听听你的声音，说不定你所敲完的主题，或是你自告奋勇想要分享的心情，都会成为我们节目很棒的养分。那么就先感谢你咯。情绪 Small Talk

0: OK，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我们今天一样邀请 Andy 来和大家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我们要聊什么嘞？今天？
1: 今天要来聊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播出的这个时候呢，我也差不多要期中考了。
0: OK， 祝福你。
1: 正是一件挺有压力的事情，
0: 可以想象。
1: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内科你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遇到压力，会想要先解决的是情绪，还是想要先把那件事情给解决呢？
0: 我会想要先解决情绪。如果你的情绪指的是某一种压力延伸而成，以我来讲，例如说可能有点躁动、有点焦虑、这一种很动态的、很让你没办法专注的情绪，那么我一定要先解决它，因为我不解决它，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做事情啊。那一旦没有办法专心做事情，这一件事情可想而知，要么就是它要多花两倍到三倍的时间解决，或者你可能根本就做不好，然后事后超崩溃，又整个砍掉重做。我的个性就是会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会觉得辨识出情绪，先把这个情绪度过了，我冷静一点再来做，好像比较是我的个性。
1: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对于这种事情的习惯，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要先解决掉事

0: 事情，然后再来处理我的情绪。可是我上大学之后就慢慢发现好像越来越行不通，虽然说我可能真的是咬牙撑过去了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但后来发现好像就没有那个情绪来生气来焦虑来紧张来难过，所以我反正会心头梗着一个东西出不来的感觉。
1: 哦，你觉得他没有机会被宣泄？
0: 对，因为你找不到理由啊，因为理由已经结束了。
1: 哦，真的哦，这个我第一次听到。不过我可以理解那个就是有一个气憋在那边发不出来的概念啦。就我想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过的，但我觉得这就是压抑啊，回到你刚刚讲压力，可是我觉得这种是情绪的压抑，就压力造成情绪的压抑吧。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讨论压力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讨论我们要先解决的是情绪还是问题本身。那每一个人采取的做法不一样，这个在心理学上面呢就有两种不同的因应方法，一个叫做问题焦点因应，一个叫做情绪焦点因应。我也是查了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它还是挺有趣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一直以为它只能有一个 SOP 要先解决哪件事情再做什么会比较好，但直到自己尝试过后发现，因为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个性，像内科刚才就讲嘛，你可能说在目前焦虑的情况，在焦躁的情况下，你可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那或者像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既然是这件事情导致我会有这些情绪，所以我应该要先解决事情。每个人在采取这个压力因应策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的不一样。
1: 嗯，你刚刚这样讲，我发现其实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刚刚所谓的压力，因为压力的来源辨识锚定它其实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也就是说今天我只感受到我很不舒服，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压力来自于什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很像，就是当医生问你说你最近压力很大吗，然后你会忽然间愣住，想说我该怎么告诉你我压力大或不大。这个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试着去辨识每一个人的压力都不同，而此刻在你的压力线已经超过了还是还在你的可允许范围内。我认为啦，如果在你的可允许范围内的时候，其实那个压力是会促使你成长，促使你有更多的动力，促使你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0: 好的压力这样。
1: 对，我曾经有听过一句还蛮棒的话，就是你会很在乎这件事情，跟你觉得这件事让你有压力，就是因为你心里面相信着你一定可以把它做好，
0: 你会有一个自己想要达到的某一种样态。
1: 是，你讲得很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第一，压力辨识它是一条很因人而异的线，有没有超过你能力可以负荷的压力？如果不是，那么不要说压力都是坏的，我觉得也有所谓好的压力，但它要在你的范围里面。但一旦超过范围之后的第二层辨识是，那你出现这样子超过你压力阀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什么？
0: 我觉得我的情绪是逃避耶。
1: 对，因为像你的情绪是逃避，我的情绪是我会开始躁，我会开始有一个躁动的感觉，然后我会很生气，或者是我会出现那种比较俗称火焰型的情绪。那对我来讲，火焰型的情绪是会干扰做事情的水准的，因为我会希望把事情做好，不是做完。所以来到了第三件事情，你要辨认的事情是，这一件事应该是要做好它，还是只需要完成它？我举一个很夸张的例子，好，假设今天你的压力来源是你晚餐要吃什么，那么今天假设今天让你很躁很躁，你能不能够去完成它？还是可以吗？
0: 是啊，
1: 顶多就是可能对胃不太好，狼吞虎咽，可是你还是会完成它。但如果今天这个压力是你想要把一件事做好，例如做好一个节目，做好一场考试，那么做好它，你可能就要去想，这一个压力的诞生，就是现在这种比方躁的情绪或逃避的情绪，对于这个做好有没有帮助？如果对于这个做好是会阻碍的，那么你可能要先去解决情绪。可是如果今天对于这个做好是一个帮助或是无害的，那么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先把事情做好好像也不能说它错。这是我自己刚刚听完的时候蛮大的心得。
0: 我自己对压力的看法，我刚刚有讲的是逃避嘛。
1: 对，
0: 我一开始会觉得这个逃避的情绪不好的，但后来会觉得其实在我受到不管是适当还是过当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说换个角度思考，其实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认知重评，就是你会重新去评估一下，请问这个压力到底是对你来讲是好是坏。你了解到好像这个状况并不是最糟糕的，我其实也不需要把它看得那么重，这个对我来讲逃避

0: 的过程是让我会去想这件事情的。就虽然说是逃避嘛，但是我只是心心挂念，还是挂念在那件事情上，我就会换个角度去看它到底怎么样，还是好的才是不好的。所以我其实有一个习惯，是我会把每一天当做一个新的一天来看，就觉得说哇，那今天新的一天开始了，虽然说我还是有这个比如说期中考的压力，我还是有一个东西还没有做完，不过在今天的过程当中，我想要好好的过好这一天。那在这一天我可以完成这些业务啊，完成这些东西，在逃避的过程当中，当休息够了回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好像就是我自己的压力因应之道。
1: 因为有一些人他的压力除了逃避跟这种很愤怒的情绪之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容易被反映出来的压力，就是你会有一点紧张。那紧张其实是最好被辨识出来的压力，我觉得就是当你开始觉得哇，这件事情让我很紧张很紧张的时候，或许也是你在乎做好它的时候。那么紧张对我来讲，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讲的，有点像我们这两件事的中间值，当你辨识出它来，你好像比较容易不紧张。你意识到你在紧张，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在面对压力一样，你辨识出压力的来源是什么之后，你或许对于你而言好像就先消除了一点压力。
0: 好，所以祝福大家面对压力的时候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解决之法。今天要来介绍这首歌呢，是我的爱团哦，终于 Boy Next Door 的 Good Day， 它是一首日文歌，然后它里面的歌词在讲到在晴空之下自由的大喊吧，度过令人心潮澎湃最棒的今天，就像我觉得我的压力因应之道也是这样，就是开启每一个新的一天。好，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1: 等一下情绪来做客咯。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情绪来做客。

0: 情绪来做客，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喜剧演员聊天。我非常喜欢他直爽、有话直说，以及各种敏锐的观察。无论是在性别上面的事情，还是他作为一个女同志上面的事情，还是各种在他身边发生的又好笑又荒谬的事情，你要小心哦，全部都被他写进段子里面。但是在段子里面的事，到底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我们来问瑞恩。
1: 嗨，大家好，我是瑞恩。
0: 真的什么都可以问？
1: 真的什么都可以问，我没有什么东西不能问的。
0: 那为什么要成为喜剧演员？
1: 是
0: 不是意想不到？
1: 没有，这个问题超经典，他已经算是基本款了。
0: 对啊，就是面试主题里面就说你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之类的概念啊。
1: 可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一开始当喜剧演员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嗯，最一开始是因为我照顾我父亲，然后我爸爸中风嘛，然后照顾的非常的久，非常的久，非常久，然后就非常的抑郁。嗯，因为大家如果常照的经验就知道说，这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熬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好像都没有为自己而活，因为我爸生病的时候才20出头，所以就一路在照顾，一直外照顾，就变成是说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大家都出国念书或是出国游学或是干嘛的时候，我就是在照顾他。
0: 你时间好像停在那里是不是？
1: 对，嗯。所以后来在我爸爸照顾他大概5-6年之后吧，我就突然觉得我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我很喜欢的。嗯，然后那时候我就常常在家里会看那种 SNL 周六夜现场或者一些国外的 stand up comedy， 然后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好有趣哦，台湾有吗？我就开始 google。嗯，然后就发现台湾有喜剧俱乐部。
0: 那大概是哪一年的事啊？
1: 哇，其实距离现在应该快10年前了耶。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台湾这样子的单口喜剧还不多，
1: 超少，超级少。那时候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他们还有开课，嗯，最初食堂喜剧课程，好 bullshit 的一个东西。
0: 没有啊，可是你看，像换到现在声音工作里面，现在开始还是有很多人在开什么10小时教你做 podcast 啊，成为 podcaster， 就还在那个环境里面。
1: 当年这个课是没有开满的，就他可能会留班，你知道吗？因为就没有报名的人没那么多
0: ，OK，
1: 所以他可能开不成。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去上的那一班的上一届，嗯，就是有伯恩他们那一群，然后那一群的时候，他们还流行说这一班毕业他们会组一个团体赛，然后给他们一些演出这样子。到我这一班的时候就没有在做这件事了，嗯，所以我们这一班开始就大家开始流离失所这样子。
0: 对。
1: 那我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进去讲喜剧这件事，但我上完课没多久。隔一年我爸就过世了。
0: OK，
1: 所以那时候就变成是说我从上完课到开始正式进去开始慢慢去跑啊 open mic 去讲，其实中间隔了1年多。嗯，然后一开始出来讲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在讲爸爸的笑话。
0: 对，
1: 因为我太难过了。嗯，我太难过了，那个难过到喜剧就是悲剧，大家可能知道，我把那些荒谬的东西都抽出来，原因是我太难过了，所以一边讲的过程当中，嗯，其实我在疗愈我自己。嗯，然后不知不觉这个笑话到最后变成在2019年其实就拿到冠军了嘛，也是因为我讲爸爸的笑话。
0: 对。嗯，但听说你后来拿到冠军这件事情对你而言也不见得现在回头望是一件多快乐的事。
1: 对啊，因为刚开始讲喜剧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的那个单位，嗯，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在的是一个比较以女孩为主体的一个剧团，叫好好笑女孩。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在好好笑女孩讲得很开心或干嘛，可那时候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就是有点欲求不满，这成语用在这里好奇怪，就是有点不满足。然后我想要交更多的朋友，我想要认识好多喜剧圈的伙伴，你知道吗，就同好会，就好像去打羽球啊，我要加入那些同好会哟，一起去玩什么的，
0: 就有一种我身上已经学了一些技能了，我想要认识更多的人。
1: 没错，我想要融入这个大环境。 Go，
0: 懂。
1: 然后我就去比赛，我觉得比赛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吗，切磋砥砺，然后你可以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抱着一个开心好玩的心情去玩。我永远都记得我那时候初赛是吊车尾吊进去，就是分数不是那么的高，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决赛的时候拿到冠军，冠军的照片啊，到现在我看都是那个一脸呆滞，因为我吓到就哈我是冠军的那个脸。啊，那其实那时候得到冠军之后，就我有看到有些人在发文，然后那种发文的东西并不是，我本来很开心就觉得啊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但他们可能发文的内容就会是说不公平啊，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啊，这个分数制度啊，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啊。嗯，那我其实当下是知道说每一个人在当下都有他们的情绪要去消化，然后他们选择在网络上面抒发，但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二方面其实也会因为这些内容感到就是哦，所以在我们一起比赛过程，你们虽然我拿到冠军，但你们并不是因为我是冠军然后接纳我，亦或者是说哦，因为我去比赛了跟名次无关了，而是想要跟我更多的切磋，你们选择在网络上面去讲这些事情，而不是当面跟我讲说你给我的建议。嗯，其实那时候我是很难过的。嗯，就是我会觉得自己没有被接纳。
0: 我刚刚这样听之后我有一个小心得，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不一定是瑞恩，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

0: 你进入喜剧圈的这件事情你是很认真看待的。就跟每一个人，有些人他进入职场只是混口饭吃，有些人他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愿意为了这件事情去学到一些哦，外面的人认为我 qualify 的技能，就像你去上课或者去参加比赛，这些某一种程度其实是在强调自己有没有 qualify 啊，就我有没有符合了这个资格，或者诶别人有没有认证我有这个资格。
1: 是啊，
0: 其实我觉得是来自于这个的挫败感吧。
1: 挫败感其实那时候真的很大，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人讲喜剧，然后当我去其他外面 open mic 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的场地没有那么多，观众也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普遍哦，我们一场 open mic 可能七八成的观众，不要说七八成好了，我觉得有时候八九成都可能是男性为主体的情况下，我在台上在讲同性恋笑话，我最常听到的意见就是 Aaron 我听不懂你刚刚笑点在哪里。
0: 嗯，
1: 其实我很受挫，我一定会觉得啊，所以观众听不懂我的笑点，那我这个笑话是不是就不成立了，我是不是要改掉，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建议，我知道他全部都是好的建议，因为是基于他们的人生立场，他们给我的建议就会可能是说诶你这边要不要就是讲一些就是人妖啊，或者是说诶好恶心啊，就是把这个东西 acting 更夸张一点、这是他们的观点跟立场，我先说这个没有什么对或错，但以我的世界观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成立。
0: 是
1: 在这种你跟这些观众的世界不一样的情况下，要重新去找到自己的观众这件事情，是我在前几年最痛苦的状态。
0: 因为那回到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在很喜欢一个职业，走进去这个职业之后，会开始有一些没有想象到的事情。第一个可能是你会意识到，今天从父亲的这个故事开始，要慢慢的找回你自己身边的故事的时候，你的段子内容有了一点改变。然后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到的，你提到了你作为女同志的身份，提到同志圈相关的内容物的时候，当时环境里面看单口喜剧的成员，就是那些观众们的组成，其实是听不懂，
1: 完全不懂，
0: 而且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1: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老二笑话
0: 啊、哦，
1: 嗯，
0: 那个时候应该同婚也还没有过，对不对？
1: 同婚刚过，
0: 刚过。
1: 但其实也是因为讲喜剧，你就发现，那时候大部分都是直男为主体，所以他们真的很喜欢那一种，就是老二笑话啊，就是哎呀，白痴哦，智障哦那一种的。这种笑话都是主体性，那时候大家比较喜欢的，或者说约炮笑话。那时候女生的话就一定会讲情。色笑话的那个年代、
0: 哦、那你有想要为了他们改变你自己，因为我们刚提到了你也会有点受挫于他们听不懂嘛，可是显然你没有为了他们去符合他们的段子啊，
1: 完全没有，
0: 对、啊、
1: 完全没有 I don't、哦、我不在乎。
0: 可是那怎么办？因为喜剧演员最害怕，我们之前聊过的喜剧演员通常都会提到，其实有些时候遇到呛你的人，你还可以把它扭转成一个好笑的大家一起笑的画面，最害怕的就是底下一片静默。
1: 对啊，
0: 那怎么办？
1: 我那时候其实在舞台上学到最多的时候，其实蛮多人会问我说，瑞恩要是台下都没有观众笑你怎么度过的、我就是在那几年度过的。因为只要这些人，我看台下这些 OK 好，我知道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笑的原因是什么，有两三个人笑，有两三个女生笑了，因为他们笑得很开心，他们来跟我说他们很喜欢，我就知道说 OK， 我知道我的 TA 是谁，我知道我的笑话在讲给谁听、我有没有办法把两三个观众变成四五个观众，变成五六个观众，把他们变成更多更多更多，让他们进来是为了看我的笑话、那我就发现专注在这些人身上，而不是去分散自己的心力给不属于你的人。
0: 你刚刚讲了一个超重要，对于创作者来讲万年的挣扎体验，就是我今天因为我很喜欢的事情进入了这个职业，然后我想要作为一个创作者，所以我有我想要说的话，很明确咯，我都知道诶我的生命故事里面我要怎么样去记录，我也很认真在观察，然后结果发现诶、可是这里面的人规矩跟 SOP 好像喜欢的不是这个，那我到底是要配合他们，还是我要开始养观众？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要做出养观众这件事情，那个心脏要非常大，
1: 超大。我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网络虚拟，就是创作者我们都通常是网络上面比较多，但我那时候因为是做现场嘛，所以我是亲眼看到这个画面，那个心脏真的长得完全不一样。
0: 对啊，
1: 但他同步在改变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很雀跃
0: 哦，
1: 那个雀跃感就是有人跑到你面前跟你说诶、我以前都觉得很无聊，可是我今天来看你的我觉得好有趣哦，然后诶、他们的跟你都好不一样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就是哦，我的样子，我的观众长出来了，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步骤。像比如说我自己的专场好了，我目前像我去年的专场到现在已经加演了，加演的人次我今天还在算，大概进场人次应该已经1500到快要2000人左右了。 人次，耶耶耶！那我的观众都是第一次进场，而且我是少数现场观众比例是82或91的男女比例，
0: 哦，
1: 女生是大宗，
0: 对，
1: 然后男生是稀有。男生里面呢，如果是82里面的话，男生里面还有1% 是 gay，
0: 对，
1: 然后剩下1% 是跟女朋友一起来的直男。
0: 就女朋友说你不要问，你过来就对了。
1: 对，然后你就发现以前的状况性别颠倒了。以前我讲笑话的时候，就女生以前跟男朋友去看现场的时候，他们可能看到就觉得嗯我不懂，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就是很不安。但在我的专场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些直男很不安。

0: 现吗？
1: 我觉得
0: 你在做某一种社会倡议，因为那个 SOP 很像，就是我要坚持我们一开始出发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用很温柔的方式慢慢的改变这个状态。
1: 没错。
0: 然后今天当改变了之后，其实大家更能感同身受，在这个圈子里面，其实不是只有演员遇到了性别比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观众也是。
1: 完全是啊。
0: 对。可是在台湾其实最强调的事情是，如果今天创作是一个自由的事情，那么本来就应该要长出各式各样适合各种族群的喜剧内容啊。
1: 完全认同。但是 Nick 你会认为在台湾创作是自由的吗？这其实是我们喜剧演员的命题哦。
0: 对，我其实就很想问，因为对我们来讲，你看嘛，比方说自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在一个限度底下你可以讲，还是今天你也可以说你贴别人标签的时候是一个自由啊，是我的自由，但是别人就觉得你
1: 不行，
0: 大冒犯了我，你怎么可以这样。
1: 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我之前有讲，其实我蛮多都是同性恋笑话，很多人都会知道。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同性恋笑话，哇，其实每次讲同性恋都好别扭，因为我都觉得好像在讲别人，那是我自己。 Anyway， 就是我有一个笑话是说 I wanna be gay， 我想要当 gay、就是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女同志，大家都知道 gay 的英文字义就是是 joy 的部分，
0: 对，就快乐的
1: 快乐，但没有人知道 lesbian 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上网查他的话，那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蕾丝博岛上居民。原因是因为就是有一个诗人写了，就是那个岛上都是女生，然后大家都很快乐，所以我们叫 lesbian， 听起来就很不快乐。对吧，没有人 care。 那 I wanna be gay， 因为 gay 所有的东西都很快乐。然后我那时候就讲了一系列 gay 的笑话，反正那个笑话就是这样子，就 I wanna be gay， 因为我觉得当 gay 真的太快乐。我知道这有点刻板印象，但你们想想看，如果今天去办公室报道的时候，然后呢，那老板就跟说，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有个新人过来了。然后新人过来就说，嗨，大家好，我是 Kevin，大家中午可以一起来找我吃饭哦，新人 OK 了啦，那我就爱你们了，这样讲 Kevin、
0: okay.
1: 就 obviously 他是 gay， 中午大家就会约 Kevin 去吃饭，然后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用 Kevin 这个名字，不好意思，但因为叫 Kevin 的我觉得都是 gay anyway。 然后但如果今天老板是跟你介绍，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中午，哎，我们新人来了，新人报道，来，新人自我介绍，然后我走出来就，哎，大家好，嗨，我是瑞恩，那因为中午可以大家找我吃饭，我新来的时候呀，希望大家可以找我吃饭咯呀，从来没有人找我吃饭。大家都会跟 Kevin 出去， Kevin so much fun。 对，他可能中文名字其实超级无聊，叫什么陈凯瑞之类的，但就是他叫 Kevin。 Anyway， 大家都喜欢 gay， everyone loves gay。 然后反正总而言之，我那时候就讲了一堆 gay 的笑话。我被 gay 骂，
0: OK，
1: 他骂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我们 gay 的风评，我们这是 gay 在对社会的观感影响已经觉得很不好了，你还给他们就是这种错误的观念。我想说，哪里错误的观念，你们很快乐不是吗？我被骂欸。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长久以来我们说标签很有趣的地方，就喜剧人要贴标签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也会想说，那我身上要有这个标签我才可以去讲这个标签的事情，好像会比较安全，可是 even though 都还是会有人觉得说，没有没有，你也不能代表全部的这个标签里面的人。可是因为讲标签是一个很，我觉得大家在凝聚一个很短很短时间要讲到一个段子是感同身受或是哄堂大笑的时候，大家在抓的那个
1: 边界，
0: 对，我觉得你们就是走钢索的人啊。
1: 完全是，我也有被女同志在现场骂过，就是瑞恩你在台上讲的这些东西，难道你不怕伤害到人吗？我比谁都怕伤害到人，我自己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在审视我自己的内容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核心的初衷，就是我希望的是给一个人觉得今天好过一点，而不是让他觉得难受。所以边界感这件事情一直是我们在讲笑话的时候很大的核心，就是我现在讲这个笑话，我到底切入点是什么，我要讽刺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单口喜剧的核心是讽刺。那我在讽刺的是谁，是我自己，是社会，还是是某一个群体？
0: 对，
1: 那我就必须要去承受这个群体可能会产生的情绪。而如果发生了，我会承接。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在我的内容，如果他们不开心留言，我是会回应的。而且还有时候还蛮认真的回应。甚至是说我有一些互动的影片，那如果我会担心说可能会有一些后续，大部分的人我其实都会取得说我可能会把它剪上网 OK 吗？
0: OK。
1: 然后在我做这件事的同时，其实我会保护跟我互动的观众。我会去承受这些，因为我们是在钢索上的人，所以我必须要去把那个平衡感拉在我自己的身上，而不是 丢给他们这样子、嗯、我不想要害到他们。
0: 嗯嗯，我们先休息听一首歌吧。今天人一样有准备歌曲，下一段我们来继续聊走钢索人到底怎么样在自己的职涯里面还是这么喜欢这件事情。
1: 那我就先听李宇环的 Butterfly， 这是

0: 个老歌，然后我之前有一阵子上台前很喜欢听这首歌。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很开心啊，而且你就在里面听到 Kevin 的样子长什么样子。那个 MV 就我心中每次模仿的 Kevin 的样子。
1: 哎，李宇环的作品里面确实有一些 Kevin 的影子，蛮多的，散落在跟他跟其他音乐人合作的地方，大家可以听听看。

0: 其实刚刚在听瑞恩讲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件事情哦。你看，贴标签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次讲喜剧演员在职业上面最大的挑战，在写段子的时候，在面对观众的时候。可是我忽然间很想问瑞恩的事情，这也是跟其他喜剧演员聊的时候没有聊到的，就是观众还是有分等级。我说等级不是谁比较有钱，谁比较没钱。也不是谁买的票比较贵，谁买的票比较便宜，不是这种等级，是他跟你的亲近程度的等级。例如说，底下的观众可能有完全陌生的，可能有长期支持你的，从你一开始做单口喜剧就看到现在的，也有可能是你认识的人，你生活当中的朋友。然后我就很好奇，对你们来讲，当你们写段子，在做下标签这件事情，你们越跟亲近的人互动的过程产生出来的段子，到底那个力道是会越强，还是会越怕他们受伤？因为他们很有可能也会听到或看到。
1: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像喜剧，我们有分很多种。最基本，大家可能知道说段子，什么是段子？段子就是有 set up 跟 punch， 有一个前提跟笑点，这个就是段子。那你刚刚那可能听到的东西，其实最常好发的东西叫做火烤 roasting。
0: 啊哈哈哈哈
1: ，roasting 这个东西就很像互呛。
0: 对。
1: 那互呛的距离感就要很近。举例来说，那个我跟你超熟，然后观众要先建立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两个其实很好，
0: 对，
1: 要超级好，我呛你才好笑，
0: 嗯哼哼，
1: 对吧？为什么以前大家喜欢看《康熙来啦》，或是看大小 S 呛他们的好朋友啊？因为他们很熟，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呛不会走心，
0: 嗯，
1: 所以如果今天在 roasting 的时候，我反而跟这种越亲近的朋友的内容，我会贴得超近，为什么？因为这样子观众才会产生安全感，因为我知道你们很熟。嗯，

0: 如果以段子的内容，如果只是一个 set up 的 punch， 就是一个笑点，然后跟铺陈的话，我会距离很远
1: 哦。所以等于是要看他的创作属性。
0: 对，为什么段子我反而会远？因为段子给人家的东西是半真半假，我不知道他的真假是在哪里。
1: 嗯，
0: 就像你今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我跟你说，我前阵子看到那个 Amy 啊， Amy 跟那个男的出去，我是不知道那男的怎么样啊，但是怎么样，就等他讲一个 story 型的东西在铺陈，然后就说，但是我觉得 Amy 这样子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但他就会觉得有点认真，你可能对 Amy 是有一个批判的感觉。但如果今天是 roasting 的部分，就是大家知道你跟 Amy 很好，然后我要骂 Amy、嗯。就是哎，我真的是觉得 Amy 很夸张，我说她很好姐妹好多年了，但她真的这样很贱欸、
1: 嗯、
0: 大家不会认为你真的觉得她很不好、嗯、而是因为知道我们感情很好、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创作的时候跟亲近朋友的差异性。
1: 嗯，可是回过头来我还蛮好奇一件事情，是那火烤这种样子其实是更危险的一个行为吧？因为你认为跟你很亲近的人，可是他可能在没有心理准备，或者是他有心理准备但不知道力道这么强的情况之下，变成某一种被隐私揭露吗？或者是某一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火烤有点烤太熟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0: 其实早期因为其他的喜剧单位他们做了一个东西叫延上那个喜剧系列、嗯、
1: 哎呀呀，
0: 延上那个系列其实给台湾很多大家带来一个误导，就是喜剧就是骂人嘛？不是哦，因为延上是在做的就是 roasting，
1: 嗯，
0: 它里面就是在做 challenge 这个人这件事。那最一开始有延上 roasting 这些东西，其实在国外的定义是我们其实致敬这个人。
1: 对，
0: 那我们先不具体说在台湾有没有致敬这个人，我们先不讲这件事情、嗯、但我们其实在台上做的事情是双方合意的，是双方都同意的、嗯、甚至有些内容啊边界啊我们都必须取得对方同意的，我们才能在舞台做这个效果。
1: 嗯嗯嗯嗯。
0: 那你说这件事有好或坏吗？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最一开始到底喜剧在台湾自不自由、
1: 嗯、
0: 正常来说 roasting 其实我不需要管你同不同意的、
1: 嗯、
0: 因为你今天来参加你就变成说你是 open minded， 你要接受这些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属性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1: 嗯、
0: 可是在台湾因为我们比较小，大家言论其实靠得很近，人与人之间也靠得很近，因此我们会因为顾忌的关系，所以多一个确认是说我可能会讲你这个东西你会介意吗？那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不自由
1: 哦。诶，可是那如果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像这样子的形式创作的时候啊，对于你刚刚所说的对方到底知不知情这件事情，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蛮有趣的想法，是说那他的知情程度到底要到多少，好像就变成是一个比较综合的选项吗？就他好像知道他准备要参与其中成为喜剧的一部分了，跟他完全不知道的时候好像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可是他如果知道他成为喜剧一部分，但我不会告诉你我跟你怎么互动哦，这样是不是就算有点平衡啊？
0: 算是，我会觉得要取决于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同行好了，假设今天同行、嗯、我有时候很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喜剧的朋友在那边分享说啊，我最近发生一件事情，你看干嘛干嘛，他们就会给我一个 punchline、
1: 啊、
0: 就说你可以这样想，然后我就说诶、欸、这不错，我说我可以把它拿去讲嘛，然后我说我可以把我们的聊天内容把它拿上去舞台讲嘛。 OK 这也是一种确认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是像刚刚可能在我们是私下的朋友，然后我要把你私下跟我讲的糗事拿上去舞台讲，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1: 嗯，
0: 这绝对超，因为你不是这个圈内的人，
1: 嗯、
0: 二这是你的隐私。
1: 嗯哼，
0: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有趣，那我就必须要完完全全取得你 100% 的授权和示意，以及你觉得这是 OK 的，
1: 对，
0: 那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自己以我自己个人私人立场，我不太讲我自己朋友的笑话，
1: 嗯，
0: 几乎不，因为我不想让我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都觉得我好像在准备要取材。
1: 哦，是是是，
0: 嗯，
1: 哎、欸，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喜剧演员给大家的一个，或是我觉得任何职业都会有的一种，先姑且不要说它是好或坏的事情，就一旦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职业的人，他都会联想到一个那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然后常常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方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歌手，然后你到了一个社交场合，他们一定会叫你唱一首歌，你今天是一个喜剧演员，他们到一个社交场合，他就会叫你来一段喜剧。
0: 对，我都会说你要付我多少钱。
1: 对，然后我就是想说，不是啊，可能也不会对每个职业都这样啊。今天他是一个警察，你就会当他在你的社交场合，人就说抓我，就是也不对啊。而且律师告我，就是很怪。可是大家会发现，你有些创作者或者这些时候，的确会遇到他跟亲近的人之间，在私底下的场合跟在舞台上的场合，其实是会有点界限模糊的。
0: 确实，但我后来发现，会讲这种话的人，通常其实跟我没多亲近、
1: 嗯，
0: 他们比较偏向，对不起，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长辈，就是你来娱乐一下大家、嗯，但我们自己很 close 的朋友，其实不会叫我们来娱乐，你知道吗、嗯？他们就是觉得啊，就大家在认识当朋友，你干嘛要特别做娱乐的动作？
1: 对，
0: 通常这种都是我觉得他在硬找话题，
1: 嗯，
0: 然后想要把你介绍给大家，但他不知道怎么介绍，所以要你自己做这件事情。嗯， 我都会抱持一个很善意的状况，还是看着他们，然后微微笑的，就是说可以啊，就是这是我15分钟的报价、
1: 所以这件事情不会造成你的困扰，
0: 不会，但偏讨厌。
1: 就你心里面可以判断喜不喜欢嘛，但是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0: 不会
1: 大爆炸的状态。
0: 我都会用一个善心跟包容的方式去接受这些，就是可能不太懂我们圈层的人，
1: 是
0: 因为我是这样的身份，他们有对我一些刻板印象是很合理的。但如果我今天因此把他们推开了，那这样他们是不是对我们的认识就更少了
1: 啊？欸，你讲到一个真的很棒的重点。我们今天用短短的时间，但是Ryan真的非常会整理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喜剧圈是慢慢在台湾茁壮起来，它不是一开始就哇组成很多元，大家都理解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状态，包含了从业人员也是。所以今天无论是从业人员自己在做取材的过程当中，他的分寸要怎么拿捏，他对于形式所谓的单口喜剧到底认不认识，够不够熟，然后他到底知不知道他现在正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表演，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在舞台上跟舞台下的边界，或者是当底下的观众要去模糊那个边界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应对。那底下观众可能还包含了他亲朋好友，各种不一样身份互动的人，然后还有真的你完全不认识的观众，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喜剧演员跟他同行。
0: 对啊，
1: 我后来发现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里面有一块应该是同行彼此之间真的才是会讲不完的，
0: 完全讲不完。而且那个同行感觉很像跨部门，就你一定会比如说好，大家在公司好了，可能行销部、工程部、资讯部，然后财务部，大家说彼此部门互看，就觉得就是拽屁啊，那个部门那部门是怎样送个千层拽什么拽啊？我是觉得他们有没有，他不是他，那不是跟老板比较好，也不怎么样。喜剧的演员跟演员之间也很像这种的状况，就是各部门各有分支。
1: 对，
0: 那各有分支之下，我们对彼此的接受度跟包容性都会有不一样的状态。嗯，举例来说，你要听这个举例吗？
1: 我要把你留到下一集，我们下一集来举这个例子。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先播最后一首歌了。但是我想让瑞恩再到节目来跟大家聊天。喜剧演员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对我们来讲真的偏陌生，我们来慢慢的拆解。
0: 那我就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孙燕姿的《克普勒》，
1: 来听歌。那天继续课，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经过前三集的讨论，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跟着我们一起去理解海洋的不同面向，包括在安全的顾虑，然后从安全怎么我们提升到韧性的赔利，然后再来就是永续的议题上，其实有非常多要去跟现实做对接的层次哦。那在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大的面向来谈海洋的治理这件事情。那这一集节目我们一样邀请到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宋承任副主委跟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分别从永续和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谈谈对海洋治理的观点。那我们先请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说，您从永续的观点呢，您会觉得说那目前在海洋治理这件事情上，您有观察到还有哪一些制度是需要去补齐，然后在这个我们如果要去谈海洋永续的时候，从法规面也好，制度面也好，您觉得还可以再补充些什么呢？
1: 谢谢主持人。反正其实我觉得您这个给我的问题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因为您对议题的深入对题目提出来的其实都很专业，其实我这也是我很开心的地方，就是说针对我们从教育的广度其实已经让很多不同领域的人针对永续有共同的共识。那从海洋生态跟永续治理的角度看，我认为它不能让安全建设把海洋生态系统切割掉，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个事，这个是很难得，其实它就是有 terrible balance，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在一个你说恐怖平衡嘛，好像也是，可是你说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也是，因为安全议题我们不能切割掉，那对于环境永续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做法，像港口的扩建、防波堤、海上监测、海底电缆等工程都要先确定会不会影响，我们都在做，甚至海流、泥沙和水质或是潮间带，这些海洋它不是一块一块分开的土地，而是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那这不代表不能建设，而是代表未来安全设施可能可以做得更智慧，例如导入 AI 的监测系统。我特别一直强调 AI， 其实这会形成海洋科技跟永续产业的机会，任何海域的安全建设它其实可以形成一个环境影响评估，在评估过程之后公开透明，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在海洋面对不只是污染的问题，还包含极端气候、海岸的安全、能源设施、港口安全以及海洋资源再利用等等问题，真正未来的海洋安全应该是安全加生态加科技加能源的整合。未来港口要同时是物流中心，是安全防护中心，是海洋监测中心，也是绿能与生态富裕的示范场域。这样的安全投资不只是政府的投资，而且可以形成企业的参与。其实我现在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参考我们邻近的日本，他们做得非常好，我想很多的听众到日本去参观都看，就是他们的港口怎么这么干净，为什么，其实它里面很多枝微末节的细节是我们真的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港口其实在这些年努力之下已经做得非常的好，比方说我们在法院依据上，我们的海洋污染防治法里面规定利用海洋设施从事排放输

送作业前必须检具海洋污染防治计划，经中央机关核准，海洋保育法在2024年7月三读通过。其实各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前面所提的法规都是在这近两三年里面所跟海洋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海洋委员会跟我们中央之间各部会努力的一个小小成果。这也是其实说真的，在第一线执行的过程，不管是渔民也好，或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好，或是商人也好，其实他都必须参考目前法规的一个过程。比方说在2022年，就是在昆明实施的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框架定出2030年起必须保护 30% 的目标，这是国际社会对保护底线的共同参照。那我们台湾针对海洋保育法通过之后，相关执法在海域管理法的草案现在在办理，那执法在完成前必须推动。那未来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可能就不要让那个安全建设或环境各做各的，而是要从一开始就把安全监测、绿电、 AI、 生态富裕、蓝碳，尤其啊这个绿电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是大家很头痛的。所以其实说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理解到有一个趋势，而且都这几天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现在欧盟针对 EU ETS 的部分的话，它平均大概是90块美金左右一吨。由它碳费碳的价钱。美国呢它大概是33块美金。那中国呢是13到14块美金。我们台湾不到10块美金。那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事情呢？我们台湾还非常友善，针对还有这个碳费优惠的费率，真的有 1.6 到 3.1 美元的补贴。这件事情其实说好是对于这个我们有高碳排的一个企业一个优惠的补助，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自我阉割了自己的能量？其实我说过减碳的概念它并不是在针对什么特别的一些高精尖的知识，它并不是，它就是一个你要去想你自己的排放源会创造对环境的顾虑是什么，这个是对环境，可是对你自己的成本如何去检控，你检控的过程里面甚至可以赚钱。所以这个是我不断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些沟通演讲或说明不断强调的一个概念，不要把减碳当作，因为我自己经营工厂我很清楚，其实我做好这些事情之后，我的工厂是在2016年15年就拿到碳足迹，那个时候很多人对碳足迹可能都还搞不清楚，甚至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台湾针对进入这个永续的一个迸发期。那我们针对现在目前整个全球在针对碳的议题的努力的过程里面，都需要有钱，都要有 cost 的概念，但是呢我们这个碳费收的并不高，然后呢我们到了欧盟去，欧盟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他2026年的2月1号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不是形成关税壁垒？是，它是关税壁垒，可是我们如果要让永续环境做得更好，需不需要钱？需要。那这钱从哪里来？我们就要必须大家有建立共识的机会来针对海洋也好，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大议题。所以说安全与永续的冲突啊，本质上它是短期防卫长期资产价值的选择，这点我非常坚持、哦、最好的决策不是就是说我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要思考复利的概念，做永续、哦、绝对是复利的概念，绝对不是说单一利息之间的思考。所以我经常在跟企业界的好朋友或是说海洋界的一些好朋友，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生态系统就是要去做好这个韧性资产。那我们可以做好什么事情呢？就针对生态的资产化。其实我说过碳汇的溢价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现在目前有绿碳、黄碳跟蓝碳。其实我们海洋国家，我们台湾发展绿碳的空间有，但是我们的森林面积有限，土地面积有限。但是我们发展蓝碳，现在目前包含农事所包含各单位，我也会参与相关的研究计划，我想在实务上已经举行到突破，甚至进入未来可能在农业资材创造碳循环的一些基础材料的建构价值，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这个是我有幸有机会参与在其中。那当然再来就是蓝碳，蓝碳呢，我们在中兴大学团队现在目前也跟海委会做了很深一层的绑定在做研究，当然还有很多的部分需要透过更精细的一些 AI 的系统去做
modify， 然后去做整个海洋的一个 ocean modeling 的一些潜在的模拟。模拟完之后呢，用最低最经济有效不伤于环境的一个前提之下去做好永续的议题，让产业联动，增加我们在产业在各方面联动的价值上，跟 ESG 是真的是有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可以做得起来，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又不是存在一天两天，这就是我们要共同来努力，也在我在节目上呼吁。当然我们除了这个政府方的一些政策上的努力，当然我们在执行方，或者我们渔民啊，或者说我们产业界，或者我说过我们甚至我们的台湾的一些塑胶工业中心或者工研院，其实都有很深的一些材料研究，或是一些相关的企业都在做不同面向的一些努力。那当然科技跟法规的缺口都是我们必须要希望透过一些 Ocean Tech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监测来断开。因为我们在推动这些高单价的智慧海洋科技的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的发展就回到我们台湾韧性供应链的，也就是我们的晶片专业。所以我所接触的永续循环，我已经进入到边缘设计的部分。所以上一次有机会也跟茂联的严董前往参加台南一个很棒的一个 AI 相关的一些活动，也针对在晶片的边缘设计进入到 AI 设计的价值是什么？我已经研究到这种方向的一个深度。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 IoT 或是环境的 DNA 快速晶片，这就是我们台湾可以去思考我们在永续的强度上，我们可以提供国际上我们不同的一些价值链。在整个政策联动上，我们还有会已经布局就是资源循环零废弃与自然碳汇两项国家关键的战略性的高度。所以我经常在写期刊，或者是我近期也将出书在写碳中和，我是全球第一个在谈 carbon strategy 的一个研究型学者。所以说我必须也呼吁很多公司针对永续长的一个角色，可以让他有更多元的经历。因为当一个永续长，他必须全面，他完全没有办法用单一的证照来依托他永续长的高度，因为这必须要有同时充分了解自身企业的优胜劣败，才能够产生对个体企业的永续价值。也就是举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海洋这个议题，在政策联动上，我们针对自然碳汇跟自然永续循环的废弃其实有很多的联动。也就是说在资产循环上，我们针对观测预报加上类似我刚刚说的 schism 这个污染的模拟，加上 AI 加上决策的资源，这样一体的数位化资产可以让我们在海域管理，甚至我们在未来国际上我们产生领跑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输出这个技术在永续的海洋治理上面可以创造很大的价值。当然说过现在目前在整个气候变迁下，我们可以参考很多国际的案例，比方说荷兰雨水共存，它的浮动建筑物沙发，就当然我们台湾是还比较幸运啊，没有像荷兰那种低地国，但是荷兰他们在这个很多的晶片设施包含光刻机，他们都是独步全球。那我们在参考挪威和丹麦的陆上闭环循环养殖，这个它针对智慧水产科技，将水产在避开完全极端气候的隔离。那日本呢，海洋跟绿能的地方创生，这非常有趣齁。我觉得海洋跟地方创生里面，那个日本他们把它做得非常的精致，甚至跟旅游都已经绑定在一起，这非常有趣。那另外我们台湾现在在开发展海洋经济的动态诠释，确实在安全上我们必须呼应这个副主委这边一个说明，我们确实有一跟其他不同国家地域的一些限制条件，当然这部分是我们国家不断在努力的一个面向。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陆上的一些过程里面跟海上的共振的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地方生活的一些品质，或是说未来我们可以在各方面的联动上创造我们在永续治理上的一点点小小对于整个世界上的贡献。因为我说过我们还是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在
琢磨这海洋资源永续的过程里面，创造蓝金产业的永续价值。

0: 其实确确实实是我们可以参考国际的动态。那我们当然前面有讲到针对永续有很多碳权的价值，那我们现在依循整个 international methodology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创造我们在国际联动的一个价值，以及产生市场经济的机会。比方说 Vera Gold Standard， 甚至中国的 CCER， 在整个绿色能源里面，海洋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刚前面写过，除了风能，甚至我们台湾在澎湖地区，我们也曾研究过洋流能。但是当然这投资成本很高，投资成本从哪里来？我刚刚前面讲到了，就是我们必须从碳费里面来做一个支撑，我们要创造一个永续的环境，绝对不是在口号上去努力。现在世界各国有共识，那当然现在目前各位如果有稍微细心一点，可以去观察川普任内，尤其在从2026年一直到最近，他有很多的法规其实都已经偏向支持永续的一个做法，务实减碳，这是美国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度。当然总结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整个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里面，其实都是有很多 BBNJ 的一些协定，这是我们针对联合国海洋公约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规范，针对一些我们现在建立四大体制，就是海洋各方面的资源在划区管理的过程里面，环境的评估确实是各国都是争相去各项去努力的。那当然海洋的永续绝对不是单一的面向可以去完全去 cover， 那我在个人的学习的角度上，也针对各方面的一些资讯去做各方面的查证，尽可能能够落实在对于第一线执行者的努力跟辛苦，尤其各港务局或是说海洋的渔民，我都是亲身经历。尤其我上个礼拜也到南部去，针对这些渔民的朋友或者船东，他们也碰对这些永续的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冲突。但是我今天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到节目来，我们的相对论跟婉玲这边还有副主委这边做了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讨论，针对海洋永续的议题。那我以上我的观察跟发现也非常谢谢，谢谢。
1: 谢谢金博，刚刚其实从各种不同的面向来谈在海洋治理上面永续还有哪一些方向，包括这个蓝色碳汇的部分，那也包括说这个海洋能源的部分。那其实海洋治理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面向，那刚刚金博提示了我们很多在这个接下来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可以思考的面向。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一样要回到这整个专题也很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安全。那我也想要请宋副主委这边也来谈谈看说，诶，那目前在海洋治理上面，那不管是针对这个安全韧性或者是永续上，你觉得我们还有哪一些事情应该要去关注的呢？
2: 是，谢谢主持人。那个我们整个政府现在是蛮重视海洋的发展，它其实有三个面向，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刚刚金博谈到很多的永续，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的使用，就是人民亲海使用海洋。所以其实海委会虽然最近因为海巡署的新闻还有中国的灰色地带操作等等，安全的面向好像比较受到大家关注，其实海委会的成立目的是希望帮助整个国家的海洋政策跟海洋治理能够提升。那也是延续刚刚金博讲的几个面向跟大家报告，一个就是海洋的保护跟海洋的保育。那特别是我们有通过海洋的保育法之后，就海洋的保育区，那全国其实有大概70多处的海洋保育区，就是把它专门划成保育区，它会比较强势的保育的政策会在那边实行。但是保育区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同等有效的保育区，也就是说如果其他的区位使用它其实不是海洋的保育区，比如说是工业区或是甚至中油台电的场域，但是如果在里头能够实施一些保护的措施，能够达到同等的物种保护或是栖地保护，其实我们会宣告它为 OECM， 就是具有同样效果的，虽然本身没有办法全部指定为保育区，但是是同等效果的保育措施会在那边实施。那它也我们也是非常快速的使用这样的政策工具，所以就保护海洋这一块整个政府是有非常努力的。另外就是运用 AI 的科技，运用科技来做智慧的监测，还有 安全的措施。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资料库，像是有个资料库是手机可以下载叫 Go Ocean， 它是透过各种的监测资料会去警示海洋使用者，例如说现在有风要来，或是说侦测到比较高的浪，或是在哪些区域特定的区域会什么时间会有比较强的这个洋流等等，那我们可以透过手机就得到预警，那这是一种风险管理的作用。那其实它背后有相当大的科技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有各种的海洋监测的系统，可以透过资料的整合到一个可以让使用者透过很简单的界面可以知道海洋的第一手资讯的科技的方法，然后呢就把海洋的现象带到各位的手机的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例如智慧海滩的建制，它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呢？运用刚刚各种科技的资料，然后跟人的观测台以及救生救难的系统整合起来，让民众可以放心的在海洋或是海岸的区域进行游憩的活动。也就是说各位会比较能够预警到风险的来临，就在有使用者的一些观测他的行为是不是他有什么样身体状况，他可以及时的可以到这个资讯可以传播到这个监控中心，让监控中心可以很快的实施必要的处置或是急救。那这样智慧海滩的建设呢，在未来即使大概在明年年初我们会有第一批的，包括在台南的黄金海岸，我们会在高雄也有，我们会有第一批的智慧海滩的这个正式的启用，然后会渐渐扩张到全国。那它是为了运用 AI 的科技，让人们使用海滩海洋的游憩活动能够更加的放心，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知海，就海洋的各种现象的观测以及人民使用海洋的亲海亲近海洋能够有效的实现。那就产业的部分，我们有希望海洋的产业可以智慧化，利用各种半导体 AI 为基础，然后驱动整个整合各种领域，包括太空水下，还有利用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机器人等等，来形成发展海洋科技的关键优势。然后比如说在各种的海洋产业，包括智慧船舶、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港口服务、智慧海域养殖、海洋科技等发展的，包括蓝碳生成水或是洋流发电等等，能够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突破。最后就是文化的部分，其实我们希望海洋的生活方式是灌输到我们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我们会对于人民的海洋意识的提升，就更多了解海洋，把它甚至跟我们国民教育，我们会从台湾主体性的角度，用台湾自己的素材，然后让我们的学童能够认识到先民如何使用海洋以及海洋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形成的重要性。那对于一些传统的海洋使用，例如说原住民的海洋智慧，像我们最近看到兰屿的达悟族，他们有做这个黄金友谊号，用人工打造的独木舟，其实是整个社区的活动，然后复兴它的古老的航行的传统，航行到菲律宾的巴丹岛，并且在那边跟当地的居民有所互动。像这样子我们会大力的提升，因为这是属于先民的智慧，跟过去传统文化中间的使用海洋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们希望在教育体系中间人民更多了解海洋，就人民的生活方式中间我们更多鼓励人民亲近海洋，跟在国家整个政策上运用科技的角度更加的发展台湾的海洋潜能跟海洋的产业。
1: 好，谢谢宋副主委，刚刚其实也提示了我们蛮多现在海委会想要去执行的这个政策哦。那它其实包含了蛮多的面向，尤其我们在前两集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比较是聚焦在譬如说国防的安全啦，或者是说这个传输相关的通讯的安全。可事实上呢，在刚刚的讨论里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其实也很在意譬如说国民的人身安全，或者是生态的安全跟保障，这些其实都会在海洋这一片 领域里面发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目前最新的这种比较前瞻的科技，包括透过 AI 的科技，怎么样去当民众在海滩上去游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尽可能的

去确保它的安全。但我觉得总归回这个专题最开始我们在谈的一个点啦，那海委会的设立其实是希望这个我们的国民可以重新去思考海洋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样可以去知海清海。那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非常多不同海洋的面向，那也鼓励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不管是去海委会的网站上做参考，或者是说可以搜寻金博的文章，其实也讨论了非常多相关海洋保育或者是海洋永续相关的议题。那这个专题我们大概就会结束在这边，那请大家跟我们持续的一起关心海洋。我们今天就空中再会咯。

网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高市长苗的一个内阁支持度啊。为您邀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池杨老师，我们再次请杨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我们为什么讨论追踪这个高市长苗呢？哈，因为他的这个支持度其实就会影响到他未来担任这个总理或者说内阁总理大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哈，他有没有办法像这个安倍晋三一样哈，这个维持在一个比较高档的这个支持度呢，然后不断的一直在被选为这个总理哈。那最近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哈，这个高市长苗在今年年初的这个众议院选举完之后，其实他是大赢的，那当时的支持度一直在往上攀升哦，但是到了这个七月的时候呢，他的民调是有微幅的下降哈。那现在在八月的民调呢齁，那根据这个日本经济新闻社跟东京电台在8月28号到8月30号所做的民调，那高市长苗的这个支持度呢来到了 62%,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执政那么当然也不算短，但是也不算长了的时间点还能够维持在这个六成以上齁，其实是不简单的事情齁，这个对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内阁来讲的话是一个不简单。然后不支持度呢是下降到跟七月相比的话下降 5% 齁，来到了 32%。那政党倾向来看的话齁，自民党支持者当然对高市长苗的支持度来到了 89%, 齁，那在野党对于这个高市长苗来到 37%, 那无党派的人数呢齁基本上来到了 47% 是支持高市长苗。也就是说高市长苗还是可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类似我们讲说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啦齁，那自民党支持这个高市这个当然不为过，大家都晓得齁，但是就是说中间选民的这个倾向来讲似乎还是对他蛮认同的齁。那另外来讲的话今年的九月不是只有习近平到美国访问齁，高市长苗也准备到美国去访问齁，那也要到联合国大会去演讲看起来是高市长苗他也对于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的话也看起来不会让步的感觉了齁。那观光客的事情现在还在延烧当中，然后日本在内部来讲对于中国的议题还有中国内部对日本的甚至一些捕抓的这个状况齁其实还没有减少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高市还是能维持在一个高支持民意的这个情况之下，他这个内阁是不是代表是稳了呢？还是说杨老师你有其他的看法呢？
3: 是的，谢谢主持人。那其实高市长苗首相跟高市内阁的确在今年的夏天就是六月的时候七月的时候，他这个日本的一个这个新闻媒体或者是一些学术研究做的这个民意调查在今年暑假的时候的确是有下滑的一个现象而且那个波动的幅度说起来应该是不小就是大概是从，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高市首相在上任的时候，这个他的一个支持度一度超过 70%, 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然后今年年初的一个众议院选举更进一步的这个民调数据没有创新高可是因为你看到那个自民党在选举当中所得到的席次创新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可是呢，这个高市首相的一个

0: 民调支持度，
1: 嗯，
0: 好、哦，也大概从那次选举之后，好、哦，就慢慢的、慢慢的一个下滑，好、
1: 嗯
0: 哦，那慢慢、慢慢的下滑的时候，这个一开始这个慢慢的幅度的下滑应该是很正常的、啊，好、
1: 嗯
0: 哦，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可是到了今年夏天的时候，好、哦，那个波动的幅度就稍微大了一点点，好、
1: 嗯
0: 哦，所以大家都很关注它。好、哦，然后可是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哦，这个就是八月底的最新的民调，其实又回到60的这个、
1: 嗯，
0: 基本上来讲，这个日本的政治人物还有日本的政党，如果他的民调支持度超过60，这个就已经算是非常高支持度的一个成果
1: 啊、嗯
0: 哦，所以问题也没有像刚才我们所形容的这么样的一个严峻啊、
1: 嗯，嗯嗯。
0: 哦，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好、哦，这个民调有下滑的趋势，
1: 是，
0: 好、哦，那但是也没有想象中这么严重，好、哦，
1: 嗯，
0: 那当中这个原因就在哪里？原因其实是在于说，这个高市首相啊、哦，这个从他上任以来，好、哦，特别是在今年的选举，他所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啊、哦，就是所谓的消费税减税的一个问题，好、哦，到目前为止无声无息。好，那你要知道说，日本的选民基本上来讲，经济议题是应该是 top one 的
1: 对
0: 议题。
1: 对，
0: 好，所以民众的感受是很明显的。好，
1: 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好，对他的一个这个满意度其实就打了一点点折扣。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去关注的议题。所以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好，这个高市首相最近也做了一些动作。他也回应了这个民调的这个波动，他有做一个这个因应的动作，这个就是所谓内阁改组啊。那内阁改组目前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如果看到的消息没有错误的话，主要的内阁的职位并没有调整啊。那自民党内部的党内的一个重要的职务人士也没有什么调整啊，但是就是会任用一些新的。好、哦，比较是年轻的，好、哦，然后比较具有政治执行力的，好、哦，去担任副大臣，好、哦，或者是所谓的政务官，就是比较是属于二线的政务官的那样的一个经历，让他们有实际参与内阁运作的一个经验，好、哦，那更重要的是可能会找一些就是一些新人，其实就是想要去全心全力的看能不能在消费税减税的这个议题上面有所突破，那。消费税的这个问题不是单一的议题，好、哦，其实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就是要特别注意，消费税减税的问题不是单一的议题，因为它还会涉及到，如果我今天把消费税给减半了，好、哦，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日本政府的收入会减少，那是不是代表其他的支出项目要做调整？那要调整什么？你是要削弱了、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吗？还是国民年金的一个支付手段你要去做调整呢？等等，民众关注的都是后面这一连串的一个所引起的一个这个效应。好、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来讲，这个消费税减税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困难重重啦。好、哦，但是一定要做有所突破。
1: 是我们当然，你刚刚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高市似乎真的是有在培养一些年轻人或是未来接班的团队哈。那也就是说，他是透过不断的这种，我们讲说他因为选举完了嘛哈，然后他有高支持度，然后他也运用在那个机会啊。当然，他自己个人的身体大家非常关注了哈，因为常常有时候好像头晕还是怎么样之类。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说他的确是有想要去。做一些事业。那最近这几天，其实还有一个新闻还蛮重要，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冲绳知事哦，在选举的事情，然后他竟然下令说，全力就是支持那个所谓的无党，目前是无党籍的哈，但是是获得自民党还有其他刚刚提到的一些极右派的一些相关政党哈，他们的支持。然后呢，要把现任的这一位的这个知事的把他拉下来。因为现任知事他说发布的言论，就是他对于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是有意见的啊，所以他要去拉下这种所谓的对他政策上的这个不支持的。那高市早苗的这个阵营是大胜，那是不是代表说高市的这个所谓的政策来讲的话，的确他运用这场选举来更加表达？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有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这个效果是来自于说他未来可能在地方选举当中，其他的各个地方只要不挺高市早苗的政策的，

0: 啊，然后那因为现实上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去真的让美军撤离，
1: 对
0: 啊，但至少他让美军在这个冲绳的驻扎的这个军力等等，至少在他任内其实没有哦，这个实质扩张的这种的一个趋势，
1: 是
0: 啊，这个他有做到，好，所以我想这个高市首相更关注的，啊，除了所谓的台湾有事之外，啊，这样的一个论点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美日的之间的一个关系，
1: 是，
0: 所以这个才会使得这一次的冲绳的这个知事的一个选举，会变得比较好，从地方的议题，然后变成一个全国关注的议题，甚至变成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议题，原因在这里边，因为
1: 驻日美军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因为现任这位讲一直强烈的就反对这个驻日美军
1: 啊，
0: 但是呢，的确，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高市首相强力的去动员啊，然后甚至不惜公开的，就是说啊，这个希望啊，这个能够驳倒对方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借由这个。其实也某种程度其实是为了要展示这个高市首相在政治上面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权威，
1: 好，
0: 然后甚至要去好，也利用这个去好压制好，不仅是压制其他的地方的可能的反对的一个力量，好，或者是反对的声音，那当然党内也有好，党内对他的批评的声音其实也有这个方式来去这个作为这个压制的可能性都有。所以其实这个选举的确是蛮值得关注的，
1: 是，啊，
0: 那但是当然这个也另外也是凸显出现在高市首相他个人在执政上面来讲可能也出现了一些我们可以严格来讲不能说是批判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他好像不时传出他的身体健康的那个好，因为听说是他真的很好勤于认识好，那每天睡眠的时间真的非常的少，
1: 是
0: 好，那勤于认识，然后甚至就是什么事情都他自己在做好，所以这个当然这个那这个东西就是往好处的想，这就是他自己非常认真好，但是就是某种程度就是人家过去所讲他毕竟是属于政治上的一个孤鸟，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你还是要去想办法去找更多的人能够帮忙你，或者是能够去跟其他的去做协调，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的。
1: 这看起来蛮奇怪，事必躬亲的，而且可能说支持度比较高一点的这个日本总理大臣哦，好像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安倍晋三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很好，
0: 没错没错。
1: 然后高市长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哦，
0: 对对。
1: 当然，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讲，这是算是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危机了。
0: 对对对对。
1: 那讲到国家安全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高市长在他任内呢，通过了这个相关的法律，然后去成立了国家情报研究院的这个事情，然后把他本身的情报系统这个位阶提高拉高了哦。那这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意涵在这里面哦？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那他跟这个过往来讲，我们常常知道说，日本跟韩国的情报交换是以前是有这个机制的啊。后来有在文在寅时代的时候，他似乎是有些这个问题出现哈。那后来，等到尹锡悦上台之后，后来这个日本又恢复了这样的一个日韩的情报交流。那日美的之间情报交流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以往就非常绵密哦。那日本他这个情报系统的这个机制的体制的一个强化哦，到底它意涵是什么东西呢？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议题哦。这里是中国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您体会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焦点是有关于高市扫描的那个支持度，为你邀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子杨老师。我们再次请教这个杨老师，就是刚我们提到高市，他当然经济议题摆在前面，然后安保议题，然后这个美日之间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他把他的一个情报体系变成一个情报这个国家情报院的这个概念，那位阶拉升了，那中国看起来就是说你就是军国主义，你就是要想什么这样，他一定是这样批判了。那不管是中国怎么去讲了，就是说现在高市扫描他好像似乎是铁了心一直要做这些事情。他本来说规划是什么，这情报院的

0: 那个人数来讲的话，目前暂定一开始，是500多人啊，然后后面会陆陆续续的增加。当然，500多人对一个国家的情报机关来讲的话，算是很少、很少、很少了哈。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情报系统也不止只有500人而已哈。所以这个你怎么看啊？这个高市他到底要进一步一步在做什么事情？而且特别是要年底哦，安保三文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哦，这个你整体来讲，他接下来美日安保的方向会怎么去进行呢？
1: 其实，应该是说，这个高市首相上来之后，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成果，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国家情报局的一个设置，那一般来讲，日本其实是没有类似像这个美国的CIA 或者是英国的那个叫做 M6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0: 军
1: 情报，
0: 情六处，
1: 对对，军情六处这样的一个情报组织，可是严格的来说，日本在不同的部会，比如说他们在防卫省，然后他们在这个法务部，然后甚至在所谓的这个警察的这方面，甚至还有外务省，然后外都设有不同的一个情报的一个收集的一个组织，都有，都有，就是像防卫省的话，其实也有类似像我们台湾的所谓联二的这样的组织，其实有，但是你说它的规模怎么样，它的运作的一个方式怎么样，这个当然是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一个运作方式，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哦。那问题是来了，问题就是说日本的一个情报组织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分散，过度分散哦，因为每一个机关都在做他们的一个情报收集，所以过度分散。那过度分散的时候，日本一直注意到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做整合哦，没有办法做整合哦。那没有办法做整合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是希望在内阁府，或者是在首相的一个可以直接指挥管辖的一个地方，看能不能设一个情报单位，然后把各个单位所收集到的资料到那边去做整合。那当然这是某种程度是理想化了，因为你也知道行政单位本来都会有
0: 本位主义，
1: 本位主义，所以
0: 对，
1: 然后你要去做情报整合，那其实
0: 我为什么要把情报分享到
1: 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那个又另外，然后你资料送过去，你能不能整合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再说。但是
0: 看得懂看不懂又是另外一回事。
1: 但是不管怎么讲，在
0: 对，
1: 官房长官的这个办公室，就是相当于我们所谓的行政院秘书长。如果我们把内阁视为行政院的话，那他们的官房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秘书长的办公室。那就在秘书处，设了一个叫做内阁调查室，就是尝试在做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那效果如何，这也是见仁见智，我们就不多说了。那这一次的国家情报局，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把内调，把它升格变成一个比较更具有独立作业的能力，就类似几年前日本成立一个叫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保障局的那样的一个单位，那国家安全保障局当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只不过后来把这个国家安全保障局把它定位成类似像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办公室的那样的一个模式，专门是做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的一个分析，情势分析，国际关系的情势分析等等之类的，可是情报收集、情报的运用，这个还是没有去解决。那这一次就在做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日本的过去的一个情报单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这个讲比较委婉讲，应该就是反情报工作做得不是很理想，也就是经常被很多很多资讯会不小心的就收集到了，然后就外泄出去。那这里面有蛮多这个我想我们就不方便公开再批评的地方。那这一次其实也在进一步尝试的从反情报的，甚至要从这个资料保密，因为接下来来讲，其实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你如果要跟其他国家的情报单位做资讯交换的时候，人家会去注意到这个 好，我把资料给你，你会不会就这样不见了？好，就泄露出去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国家情报局在这里面未来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一种所谓的反情报的一个工作，然后甚至要做这个所谓跟国外情报单位去进行资料。

0: 哦，交换的，这当中有一个我们可能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个国际之间有一个所谓五眼联盟，
1: 对，
0: 好、哦，人家也讲说第六眼就是日本，也许在预做准备，
1: 对，
0: 好、哦，但是这个我们再进一步观察。
1: 但是这个已经讲很久，就是日本常常一直在讲说，你五眼联盟就是五眼，然后我旁边拉一张椅子坐在那边就变成第六个，然后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五眼联盟好像也不愿意让日本可以正式的成为他们的一个联盟体系之一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五眼联盟本来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他们的这个体系之下，或许说英国以前过往的情报体系之下所衍生出来的，那现在多了一个日本。这个他们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点说你是到底是外人还是属于自己人哦，这个其实可能有一点疑虑啦哈。
0: 对。
1: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当然你可以回答或不回答哈，这个垂秀夫的事情哈，因为垂秀夫来讲的话，被说是在中国有曾经被色诱哈，那之前在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也曾经有发生过几位日本的外交官或是领事官，他曾经也是被色诱，后来因为怎么讲？他们还是有那种武士的精神哈、哦，切腹自杀，自己上吊自杀哈、哦，这种情况，就刚你提到的反情报的这个部分了、哦、那我当然不用个案去批评了。我的意思说，你刚刚有提到这个日本的反情报做得不是那么好，是不是也可以凸显出刚刚我讲的这几件事件，是不是在中国境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很少听到美国的大使馆，或是美国总领事馆，或是甚至俄国在中国的领事馆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为什么就是日本的领事馆或是日本大使馆的事情会比较多一点呢？
0: 我想，的确个案我们也不方便去讨论的，
1: 因为垂秀夫的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还不晓得
0: 对，
1: 哈。
0: 但
1: 自己本身来讲是否认
0: 就
1: 没有
0: 是说，的确最近这也不是最近这几年，其实蛮长的一段时间，一直传闻。有日本的，比如说这个日本的，像是日本的大使派驻在中国大陆的大使馆里面的一些官员，然后爆发出一些这个绯闻案，或者是可能被怀疑说是不是有资料外泄的一个问题，不管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中方，也就是说你们在窃取我们的资料了。其实从中方的角度，他是说你这些。大使馆是不是来窃取我们的资料？那日本那边是怀疑说是不是有什么资料外泄的问题？那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官僚，还有一些日本的企业
1: 企业
0: 派
1: 日
0: 驻
1: 商，
0: 在派驻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业务代表，
1: 对，
0: 或者是这个商务人士，
1: 是，
0: 那也多次传出被中国大陆给逮捕，
1: 对，
0: 那原因就是他们想要去。这
1: 窃取
0: 个
1: 什么稀土
0: 窃取这
1: 稀
0: 个
1: 土的情报机密，
0: 相关的资料，对。那从日本这边，其实也日本这边也逮捕了蛮多这方面的人士，就是说他们怀疑他们是不是把相关的资料泄露到给中
1: 中
0: 国大
1: 国，
0: 陆去，所以这个都有
1: 对。
0: 那这里面所凸显出来，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日本在这方面的一个反情报的一个工作，
1: 对。
0: 对于这一种资料的一个外泄，或者是如何去防止人家去，刻意的透过这一种灰色手段，然后去
1: 是。
0: 窃取资料，或者是不一定要窃取资料，可能做更多，比如说像日本，他们终于有注意到几件事情，比如说这个日本有些年轻的自卫队的一个官兵。他们结婚的对象都是来自于中国的移民，对啊。然后一开始大家以为是没什么问题，后来发现，其实有些来自于中国移民，可能也是有一些任务在所在，或者是说这个你可以发现，日本的自卫队的一个基地附近有很多的一个房屋子啊，都被
1: 被
0: 外
1: 中国
0: 国
1: 买走
0: 买走了，买走一开始人家以为只是商业行为，但是后来发现其实都是有任务的，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说日本其实终于注意到这个问题啦，那终于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国家情报局的一个设置。多多少少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最近这几年经常在强调所谓的经济安全保障这个概念，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恶意的并购，至少他们现在对那种恶意的并购，或者是想要非法的，这个用合法的方式，然后来做合法的一个移民的一个方式，然后进入到。这个日本，这个他们其实现在这个审查会越来越严格，就是对，因为我们也知道日本曾经有一度，会非常欢迎外来的 这个移民者规划成日本。

0: 本，或者是永住在日本，然后日本人欢迎。但是今年日本提高了相关的这个申请的这个允许的一个条件，
1: 是啊，
0: 那某种程度来讲都是对这个是不利的，特别是来自于中方的一些想要去移民到日本的啊，其实是相对是比较不利的一个情况啊。那同样的，日本也关注到，比如说我们其实特别要注意，日本特别关注到，在今年九月，中国大陆会开始实施的一个新的这个出入境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方式，
1: 九月十五号开始，
0: 然后再加上十月一号，
1: 对
0: 所谓的国防总动员法的一个开始正式实施，
1: 是
0: 这个也是日本去关注，因为他们也关注说会不会中国利用这个法规，然后把合法的日本在中国大陆从事这个商业的一个这样的人员，然后恶意的去逮捕去侵犯他们的人权，然后甚至连这个日本的外交官的一些应有的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优厚的一个条件，也许会透过这个法规然后被剥夺，这个也是日本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是，那看起来就是高市早苗的确还是有一些有想有所作为啊。不过最近也遇到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像普丁到北方四岛去访问的事情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也是普丁就任以来其实很少会到北方四岛去，为什么要刻意去挑起这个东西？而且特别是俄罗斯现在正在弱的时候，因为他俄乌战争已经被他消耗了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是有政治上的意涵吗？你怎么解读呢？
0: 基本上当然就是这个意涵其实其实普丁到北方四岛不仅仅是针对日本啦，
1: 对
0: 其实他也是针对日美的一个同盟的一个互动啦，因为俄罗斯很早很早其实就有准备要把北方四岛还给日本，但是问题是一直谈不拢，谈不拢的原因之一谈不拢原因，因为谈不拢原因其实有蛮多，那也其中之一就是说俄罗斯希望日本答应，就是说我北方假设我北方四岛还给你的时候，你北方四岛不要成为一个
1: 每日安保
0: 的一个驻扎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你假设美军的基地，或者是说虽然不是美军，但是日本的基地，然后派出，然后就已经前进到北方四岛，那对日本、对俄罗斯在西伯利亚领土其实是一个蛮直接的一个威胁。
1: 但是
0: 距离
1: 天方夜谭嘛，因为美国就讲清楚，这美日安保就适用在行政管辖所及的地方，就算是你领土还给他了，他一定是条约所 cover 的这个，
0: 但是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其实普丁的想法也不是这么单纯的，因为其实还涉及到说这个做这个，其实就是他们也有人讲说，这个俄罗斯现在也希望，这个除了俄乌战争的一个持续的进行之外，伊朗这边中东也开始有乱嘛，
1: 是
0: 那如果东亚这边也乱一下的话，其实
1: 就分散美国的一
0: 些力量，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嘛，
1: 对，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从普丁的角度来讲，其实表面上是针对日本，但是其实都是针对
1: 美国。
0: 美国，
1: 对，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高市早苗的内阁，为您邀访到的是这个高雄大学的杨君慈杨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接下来呢，台湾准备要进入下一个季节的时间了。我今年都觉得说，天哪，夏天怎么这么久？
0: 而且好热哦。
2: 没错，所以非常期待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山林之中，终于要从绿色转为红色跟温暖的橘色了。今天要来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所以呢，刚刚其实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想象一下叶片从绿色转成枫红色。是的，今天接下来呢，终于要进入秋冬时间。嗯，台湾的秋冬时间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4: 的确是，但我也在这边先呼吁大家，因为整个气候变迁，然后暖冬了。
2: 啊，
4: 对对对，
2: 然后时间都越来越晚。
4: 真的真的，然后你要把握很多在当下，你知道吗？尤其是它也会影响一些大自然。
2: 嗯，
4: 你以前可以知道枫叶可能很早就开始红，可能就九月什么之类，第三季之类，秋季，但现在季节你完全抓不到，
2: 没办法，真的。
4: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枫叶。
2: 嗯，
4: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蛮值得看，但是秋冬你一定对特别美，你必追的这个限定景致，它就叫做落雨松。
2: 是的，落雨松其实我之前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也是在秋冬时间，觉得好漂亮。
4: 嗯，
2: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应该是秋天冬天的限定款。可是后来在夏天的时候看到，就觉得哦，好像别有一番风味。所以确实就像小芳姐说的，说老实它四季都还蛮值得看的。
4: 对，那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秋冬会是必追的一个景致。嗯，当然就是因为它是金黄色的落雨松，所以大家会觉得落雨松到底是什么颜色。我跟你讲，如果以绿色除外之外，那就是金黄色，甚至金黄最后会变成再暗一点的类似淡淡的咖啡色，不是到红色。
2: 啊，
4: 对，所以这个样子会根据它不同的树种而有不同的颜色。
2: 嗯，
4: 所以这个翠衣的叶，如果你夏天看过绿所谓的绿色的落雨松，然后它变成金黄色再变成橘红色的时候，你在整个寒冬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温暖的冬季林上。
2: 嗯，
4: 那这种落雨松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落雨松不是只有看叶子，它也不是叶子。你听到松这件事情，你觉得它会是松树？可能。
2: 嗯，因为第一个感觉，它竟然都把这个字放进了它的名字里面，应该至少要是跟松树科差不多的吧。
4: 没错，但问题它不是，它是属于山科。欸，
2: 请问是
4: 山鼠的山？
2: 请问是谁取的名字啦？他们那他为什么不叫落雨山呢？
4: 有吗？那当然有，为什么这个雨是跟羽毛有关系嘛？
2: 如果是说松，它可以改叫落雨山呢？
4: 你讲的我也不太懂，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科普。我们认识一下落雨松，你就会发现你要看的景致不会只有在树它的主干上面的叶子，
2: 是
4: 而是连气根。大家很不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哦，因为我知道第一次去看到落雨松，我就觉得哪里只有树木可以或者是那个叶子可以看，不是。所以我就去科普了一下落雨松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三棵大，就是而且是大型的落叶乔木。那它一般来讲树可以高达50公尺，那以前都是北美东南东南区域的沼泽区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嗯，那它生长的温度大概就13到26度C，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温度，是在台湾啦。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颜色的这个落雨松呢，它到了秋冬之后，他们形容所谓的片片羽毛飘落，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但的确有这样的感觉。
2: 欸，掉下来的时候很浪漫呢。欸，
4: 嗯，你这样讲也是，可是我喜欢看他们在树干上茂盛的开着，而不是掉落下来。嗯，那最主要是因为它为了适应这个湿地啊，所以它会有很多突出地面的呼吸根，他们叫做膝根，膝盖的膝，
2: 膝盖的膝。
4: 对对对。
2: 嗯，
4: 那这些突出的呼吸根，我跟你讲，姿态万千，实在是非常有趣。所以我要问你了，
2: 嗯，
4: 落雨松种植在哪里？一定是在泥土里吗？
2: 刚刚你说它为了适应 湿地，然后以前又是沼泽，所以应该会是稍微比较湿润一点的土壤，旁边可能会有湖啊、河啊之类的。
4: 哦，你聪明啦，完全正确。
2: 谢谢各位，毕竟是旅游节目主持人了。
4: 所以落雨松不是只有所谓你在好像在土地上面、嗯。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落雨松是在花莲，但我记得是在一个湖，当然我不能叫它是沼泽，它是一个湖旁边。
2: 湖边。
4: 对、嗯，所以你知道湖边那个时候看到的落雨松又是金黄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两个字，你必拍
2: 倒影，
4: 哎，就是这个
2: ，yes，
4: 你聪明，很棒，
2: 最值得分析大家。
4: 那你知道台湾有多少个落雨松景点吗？
2: 啊，这个真的考到我了，
4: 嗯、好啦，
2: 20，
4: 嗯，再多一点。
2: 30，
4: 对，30多个落雨松，而且这30多个落雨松景点倒不是说什么大景，而是说可能有人栽植所谓的一整排落雨松大道，它也被列入。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是几个让我们觉得，也当然从北中南开始能够去给大家的，我们会把这一集在这里面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住台北嘛，所以我在台北。有时候假日或者有一点小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就在台北看。那台北有3处的落雨松，嗯，大湖公园、碧湖公园，其实大家其实很你 Google 一下很容易到，对不
2: 对？
4: 但是还有个地方在故宫博物馆里公园旁边的原住民主题公园，
2: 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4: 是不是？我本来也不知道，后来哎。原来在故宫，不是只有故宫，它的公园旁边还有一个原住民主题公园。嗯，那我就好奇啦，如果落雨松跟原住民主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你知道我的习惯，要去之前当然要怎么样 ？Google 做
1: 功课。
4: 对，那我就因为我会跟我的家人说，我跟你讲，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很厉害哦，不是，虽然是在台北哦，那我就告诉他要吸引他们出门，尤其是老人家，他们现在越来越懒得出门，所以我必须考量他们的体力各方面的。但我还要告诉他
2: 勾起他的兴趣，
4: 对，你说我们容易吗？
2: 我们做旅游节目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勾起现在小旅客们的兴趣出门啦。
4: 结果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跟你讲那个地方，特别是台北哦，它居然有2.4公顷这么大。我妈对公顷可能不加了解，我说我告诉你，就里面有很大的草坪，还有水木栈桥，可以走一走，还可以拍拍照哦。他说啊，你要是带我走很久才看到主角，我也不要啊。
2: 生气啊！
4: 没有，
2: 很快。
4: 据说我就讲据说，因为我还没去嘛。那时候我就跟你讲，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进去大概3分钟就可以看到落雨松了。哎
2: 呦，那你实际去真的是3分钟？
4: 真的3分钟，
2: 就真的这么近？
4: 对。
2: OK。
4: 那最主要，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到底这个落雨松的这个我们讲这么美的画面，跟原住民结合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2: 对啊，
4: 因为这个公园他说都是用抽象的手法去呈现出来的。那我个人觉得所谓的抽象原住民大概就是跟原住民有关的一些图腾之类的，但对我来讲最最最体贴的，因为你知道带一家老小嘛，他有规划的非常完整，然后很 easy 就让我去把这个园区搞定。因为你从广场区进去，它会分为主步道区，还有天然的溪流区，还有景观池塘区，还当然还有一个休憩区，5个区域
2: 哦，好难想象是在台北市这样的大城市里面。
4: 然后你想想看，我就说我带一家老小，各有各喜好，我的妈，我又容易吗？所以呢，我就跟我
2: 辛苦了。
4: 其实我跟我妈说，我跟家人说，我跟我侄说，我跟你讲没关系，里面有座忘忧湖，我们先去瞧瞧。
2: Okay.
4: 因为我很喜欢。有湖旁边的落雨松，因为就是那个倒影的关系嘛，所以这个忘忧湖它旁边就种植了很多落雨松，当然还有其他的水生植物，所以一到了秋冬落雨松一变色的时候又来了，一草一木倒映在湖面上，我跟你讲就是好拍，这下他们就尽管拍吧，尽管用眼睛去吃喂饱他的眼睛就对了，因为我妈不会去拍照，一定是我们来拍嘛。那可是对我妈来讲，我十足的感受到，我帮她拍好了一些照片，她马上她最后怎么样放在家族族群里面分享出去。
2: 跟大家炫耀。
4: 对，那因为如果天气更晴朗的时候啊，那当然这整个色调就会，人家说有点异国的氛围，但我要先跟大家讲，这就是台湾，这就是台北，不要想什么异国风，你就是很美就对了。
2: 哎，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如果带妈妈去的话，她的那个路是好走的吗？
4: 对，我就跟你说，我带他们去，我当然要做功课。整个公园的道路都很平坦，就连我看到有人推着娃娃车，他都推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 当然如果有老人家是坐轮椅的或是其他坐轮的朋友们不用担心，这里都十分的友善，而且是可以近距离看到落羽松群。
2: 嗯，
4: 因为你是走在这个你是在这个木栈道上面嘛，所以一边散步你就可以一边欣赏这样子的落羽松森林。
2: 是，所以这个我真的要笔记起来，因为没想到台北市区可以有这样子看落羽松的地方，还有湖，然后又有好走的木栈道。那么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探索一下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我们不单单只是在台北而已。嗯，接着我们要稍微往南走一点点吗？我们要到了宜兰这个地方了。宜兰其实大家好像冬天的时候真的也蛮常去的。
4: 嗯，
2: 但是宜兰这边如果要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地方呢？
4: 事实上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学我要不要把它放进来，后来我觉得我一定要放进来。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它有一些落羽松的特点是别人没有的。
2: 哦，
4: 首先你知道吗，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说它是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
2: 哦，
4: 秘境这两个字哦，秘境这两个字，王真的是把人家整个魂都牵掉，你知道吗？他在宜兰的圆山，这两个字比较不好念，我还特意的去查了一下，它叫梨皮湖。
2: 梨皮湖，
4: 对，
2: 那个梨是一个鬼字旁一个梨，
4: 没错，
2: 然后皮就是大家皮糖的那个皮，
4: 对，所以梨皮湖。嗯，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落羽松。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所谓的落羽松跟旁边周遭的环境要一并去想象，我当然会希望说我们讲的树大便是美，当落羽松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旁边的环境就很重要了，它就在一个群山环绕的一个地方里面。
2: 哇，
4: 既然有湖当然要有一个平静可以到有导引的湖嘛，那所以它是很容易就可以拍到。那据说它这个树种啊是每年的12月到隔年的1月
2: 哦。欸，时间其实蛮短的。嗯，但是这个景致跟刚刚感觉在台北的会不一样，就是它有树然后有湖还有旁边的山峦，
4: 没错，
2: 那边加起来的话是可以画油画了吧。
4: 你完全是正确，因为不瞒大家讲我还是有点艺术天分，所以我爸爸虽然是军人但他同学是画家，所以我们家都有那些油画的油彩什么之类的。啊，还
2: 有
4: 爸的画作。嗯，那时候我跟妈讲说你画一个湖啊大概只有半小时，也不会太花你体力。哦，
2: 不会很负担。
4: 对。嗯，那最主要是在环湖的半小时呢你可以欣赏刚刚杰儿有讲到山峦啊湖水啊，还有如果那个天空是蓝的它就像一幅画。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一夜风景就在那短暂你用眼睛看到的那一幕，你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美。所以我蛮推荐大家这个所谓已经被人说为全台湾最美的落羽松秘境。
2: 嗯，
4: 那又被群山环绕，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恩宠，再加上落羽松它就是一个画龙点睛，很值得大家去。
2: 但除此之外其实宜兰也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他们看到的落羽松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4: 我要先加分一下下刚刚讲的落羽松，就是我们刚刚讲圆山梨皮湖它免费，接下来讲的还是免费
2: 哦。都是 free 的。
4: yes,
2: 对。
4: yes,
2: 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收门票钱 的,
4: 的。
2: 好，所以这两个都是免费可以进场的。
4: 是
2: 第二个地方免费可以看。
4: 我跟你讲这个强了，你知道为什么？嗯，我知道大家疫情期间可能在台湾玩的一些比以前多很多，这个的确是我在那时候发现的，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开放。
2: 嗯，
4: 所以我个人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它叫三成品农堂。好，这个农堂大家就会知道可能以前跟所谓的农业有什么关系，那没关系，先听我娓娓道来。第一讲它的地点在哪里，在圆山。圆山就刚刚我们讲的梨皮湖，所以很近。我帮大家排路线有没有觉得 by the way 你都不会来回去拿太多时间花太多时间在交通上。它在圆山跟礁溪交界，礁溪去宜兰怎么可能不去礁溪，
2: 没错，
4: 泡温泉
2: 结束之后也要泡个温泉，现在都秋冬了。
4: 啊，
2: come on。
4: 所以它在这个两个地方的交接处最大亮点呢，它就是阶梯式的农堂。农堂就是还有阶梯式的瀑布，在九层的这个叠瀑上面。我这样讲你可能没有震撼到什么，可是真的我保证你到现场的时候，我先不要讲落羽松，光那个九层瀑布，你知道我有看到就是有关单位他们俯拍出来的一个景致，我的天啊真的美得不行。但我现场我们自己拍也觉得很漂亮。
2: 嗯，
4: 所以无论你是整个俯拍或是我们这样自拍，我真的觉得很多地方你没有办法想象原来农堂可以有九层的瀑布，太厉害了。那 三层坪到了落羽松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样嘛，有瀑布有湖的时候一定会有倒影，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落羽松就是平面的，
2: 嗯，
4: 你可能平行 一道所谓的落羽松道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几乎是 3D 的感觉，我个人很喜欢超喜欢。然后呢它因为比较新，它并不是一开像之前我们讲的有这么多年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它是比较新的。那这个园区必须一定要在线上预约，因为它限制人数。
2: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是免费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4: 每
2: 不然你有可能到现场之后
4: 是进不去的，
2: 进不去，
4: 绝对进不去的。嗯，所以它每天是限制500个人。
2: 哦，不多欸，其实尤其是假日可能会很快就满咯。
4: 对，然后，嗯，而且每周二跟三他不会让你去参观，嗯，因为他要做一些保护啊或者是保育的一些动作，嗯，所以大家真的先上他的一些官网去知道他的一些说明，别一定要预约。我个人觉得你到时候去到那边不能进去你不气死气死老妈
2: 没有啦，就好不容易去了一趟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然后看到很漂亮的落羽松的景致。
4: 对，
2: 这个是宜兰的部分。
4: 嗯，
2: 紧接着我们要来到了桃园了。桃园这边也有落羽松哦。
4: 你这样讲桃园乡亲会打你哦。
2: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会这样子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以前想到落羽松的时候我可能都会跑到花莲。
4: 是，
2: 或者是我可能会跑到南投，对，我会再跑到比较南边一点的地方，
4: 嗯，
2: 我没有想到北部会有，因为我对于北部的想法就是你知
4: 道，还好我先把北部提出来，欸，
2: 对，因为就会觉得说，欸，我们这边就是都市可能会被开发完，因为我觉得落羽松就是我印象中有落羽松的地方真的就是秘境，然后它又需要有水嘛，然后有湖泊，
4: 没错没错，
2: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我很意外，我想说天哪，这原来离我这么近就有了。
4: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它太了不起了，它因为有落羽松把原来的路名改掉直接叫做落羽松路。欸，
2: 真的假的？
4: 真的，
2: 所以我在 Google 上面我现在是要打落羽松，
4: 我怎么跟你我怎么可能开玩笑，我这是真的，
2: 所以已经是漂亮到这种程度，
4: 没错，
2: 可以以此来作为
4: 名字。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树大便是美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完全表现出来的。嗯，我们先讲它地点在哪里好了。桃园大溪，哦，大溪也很好玩，嗯，对不对？龙潭交界处，大家对龙潭可能比较没有比较陌生，打球的人就很清楚这个地方了。所以呢它以前是大溪石原路558巷，现在不好意思它叫落羽松路。
2: 超酷的直接因为这个种植的植物而改名称。欸，
4: 没错没错。嗯，那这一条它在落羽松的部分有大概长1公里宽6公尺的一个落羽松道，
2: 蛮大条的。
4: 它算是它整个区域叫做落羽松景点。嗯，那你想想看，这么长，它带有300多株的落羽松，所以为什么说树大便是美？
2: 欸，很多哎，欸！
4: 你知道我当初在做功课要去之前，嗯，我看到那张照片，我说就是你了，我就一定要去，
2: 要去，
4: 对对对，
2: 收集起来。
4: 那后来我觉得说，啊，你只有1公里就是长的这个大道，好像，嗯，好像说服不了家人、
2: 嗯，
4: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原来。就是当地的政府去把这里规划所谓的落羽松公园。
2: 嗯，
4: 那最主要因为你知道桃园有很多跟客家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它会以好客以水郡，水郡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讲落羽松生长的地方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树林，樟树的树，它把这个区间分为公园，然后你一进去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谓落羽松树种的介绍。
2: 嗯，
4: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再加上我刚刚讲大溪很多人口大概有35%是客家族群嘛，所以他把客家族群的一个元素加上原住民，整个的意象有一个广场。
2: 哦，
4: 所以在这个广场可以放在一起，嗯，你就会觉得其实来到这边不是所谓的你只是看到落羽松，你是事实上也把人文风俗也看在里面了。
2: 嗯，
4: 那我觉得你进去呢你可以去公园里面找所谓象征客家工艺的红砖厕所，请务必去上一下，因为那个红砖厕所真的很有意思，很有不是很有感觉，不是，
2: 嗯，
4: 是我觉得它蛮好，就是蛮是可以拍照的。你曾几何时想到厕所可以拍照，这里是绝对可以的，
2: 很漂亮啦，就是他们其实做的算是蛮精致的部分的。
4: 是，
2: 对，所以这个呢是刚刚 小峰姐跟我们分享了桃园的落雨松大道，它的现在这个路名也已经把它改掉了。另外一个我觉得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月眉人工湿地生态公园，这个的话应该算是大家都知道的落雨松打卡圣地。
4: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除了是打卡圣地之外啊，我同时还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因为它这里是一个人工生态池，这个人工生态池它会有净化水质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会有寓教于乐而且又可以拍美景的一个好地方。
2: 太好了，所以呢桃园这个地方这两个点呢大家也可以把它们收藏起来。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来到再继续往南走一点点，我觉得苗栗的部分应该就是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是
4: 三湾
2: 落雨松庄园、南庄、
4: 啊、
2: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都有跟大家分享过，甚至小芳姐有带大家去南庄一日游。欢迎大家呢也都可以再把那一集节目找出来可以去南庄。这一次的话除了我们可以去这个老街里面吃一吃、也可以去欣赏落雨松，所以我们就直接又来到了台中。台中有什么地方可以看落雨松呢？
4: 其实台中有一个很知名的落雨松，大家都知道叫泰安落雨松。
2: 是，
4: 那你记得、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要付那个60元的清洁费、但是我要介绍一个不用钱的地方。
2: 小芳姐，我觉得你很棒就是、完全帮大家有省到钱了。哪里呢？
4: 其实它叫太平苗圃落雨松，这个地方比较高海拔，它是一个很小然后很美的一个落雨松聚落、那最主要呢刚刚有讲了不用钱嘛，那刚刚讲的海拔也比较高，所以它是能够搭配到远处的山峦，所以拍起照来是非常有层次而且很辽阔的、这种画面真的就是与世隔绝的美感，所以被人家誉为台中隐藏版的松林秘境。那我觉得你到了太平你可以顺游，那就把这个一整系列的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如果说你想有小朋友去的，你可以去马卡朗公园。再来我最推荐的，这是一个蝙蝠洞步道。蝙蝠洞步道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岩洞，那你就是可以去做探险秘境的动作。
2: 是真的看得到蝙蝠的。
4: 它叫蝙蝠洞，但是现在能不能看得到要看看，我上次去是没有看到蝙蝠，可是它叫蝙蝠洞啦、那以前有很多蝙蝠。那最主要你知道吗，你如果是开车过去，你从停车场一直往上走200多公尺，你就可以看到凉亭跟所谓的可以做一些体健设备区。那这一块呢主要是你只要顺着这个绿色的栏杆一直往下走，你就可以到看到蝙蝠洞的入口。这条难度非常低的步道是太平整个最自然秘境的代表，所以呢既然有讲蝙蝠洞，那你就看到天然岩洞里面的蝙蝠洞。最主要呢这沿途不是没有美景哦，你会经过小溪流啊、石壁啊，还有这些森林小径。那这个它有一个叫百福吊桥哦，因为这个百福吊桥是当初老祖宗他们雕所谓凿出的神秘山壁的引水道
2: 啊，所以以前是拿来做那个饮水公用的。
4: 对，那我已经、那你知道我虽然没有看到蝙蝠洞，我就问了为什么这个叫蝙蝠
2: 洞。叫蝙蝠洞，蝙蝠在哪里？
4: 你知道有原因的哟。因为它以前是太平林家为了灌溉农田去开凿的一个人工渠道。那后来把这个水引制过来之后，那八七水灾之后这边就被冲垮了。那灌溉功能就没有了嘛。但是呢、你知道吗，他说那个时候在整个没有整理的一个蝙蝠洞，因为很吸引那些所谓的蝙蝠是喜欢那种阴暗潮湿的地，
2: 对，
4: 所以他们就来这边栖息睡觉了，蝙蝠洞，所以人家有原因、就以前真的是有蝙蝠来这边栖息，
2: 以前生态的状况是好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得
4: 见。对对对对，人家其来有自好，真的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现场是没有看到
2: 了。好，所以小芳姐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在台中区域的太平苗圃落雨松的这个区域。
4: 对
2: 那这边的话是规模稍微小一点点，如果大家想要看一次种植超过800棵的落雨松的话，那就到泰安那边去，只是说还有入园费是60块钱。
4: 是是是是是，
2: 所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以前你可能比较不知道的新选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继续往下走，往下走之前先跟大家就是中间也可以填一两个，比如说像刚刚前面我讲到的南投，
4: 是
2: 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我记得日月潭旁边有一个象山游客中心，
4: 对对对，那就有落雨松了。所以呢说实在话，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地方都非常的熟悉，那它当然也是落雨松秘境啊。但是呢在南投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去探访一下，就是这个新美创意园区。它的新美创意园区是一个以前是家具，就是一个家具公司他们去打造的，那里面当然有等着真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啊，它 跟落羽松有啥关系？
1: 对啊，家具会用落羽松来做
4: 吗？我觉得他，你说他用原来他的传统产业加上所谓的落羽松成为观光休闲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idea 了啦。但所以里面的设计是很有质感的家具设计园区，那当然一定会以绿色环保为理念，我觉得这个才会吸引大家去。但是这边的落羽松多了，它居然有800棵哎、欸。
1: 哎，八百
4: 真的，刚刚讲才300棵，你刚刚有讲那个什么也是800棵、可是这个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呢，它当然我们跟大家讲跟家具有关系，你就看那些设计园区，可是一边可以看。

0: 看这边一边就可以再看八百株落羽松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说真的话，因为它首次开放入园参观之后，就后面就很红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我们新的景点去做你的行程上面的安排。
1: 是，
0: 那只有冬天才开放。
1: 哦，所以就接下来的冬天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官方网
0: 站，对对，可以去看一下。
1: 哇，好，所以这个呢也提供给大家。之前的话是免费，不知道今年的状况啦。
0: 是，所以关注一下。
1: 所以大家还是要仔细的关注一下。那当然，最后就是还有非常著名的澳万大这边的话，也是大家可以去赏枫，然后也有落羽松，
0: 没错，
1: 这个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大家光是要抢住宿就抢不到了。好吧，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跟我抢啦。好，最后呢，今天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城市是云林。如果真的想要在云林这边看落羽松的话，有哪些秘境可以去呢？
0: 如果你想把落羽松跟日式庭园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你可以去这个地方，就是在云林虎尾镇的这个青浦落羽松秘境。那当然，为什么这个地方讲秘境，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因为它以前是云林县长张荣卫先生的私人日式庭园。
1: 哦，他自己的，
0: 对，他的家呗。那现在他免费开放让大家去参观。那这个小庭园里面，当然顾名思义，它会有一些非常特殊设计的这个庭园造景，有水池啊，有石阶。那当然这个加上落羽松，我说实在话，而且还有个小小的山丘，
1: 对，
0: 你就会在又是黄又是绿又是红交错的枝叶中，哇，我觉得这里的取景是蛮有味道的，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瞧瞧。那附近当然会有一些眷村啊，或是虎尾铁桥，你去吃一根冰棒啊，也是都蛮不错的。
1: 没错，大家想说虽然是冬天，但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暖化的状况之下，其实冬天也是可以吃一个冰的啦，好不好？这样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景致会特别不一样。但除此之外，今天的最后一个地方在云林，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看到落羽松。
0: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对我们小时候记忆是有帮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农田，我有。所以对农田，你这样有啦，表示
1: 我妈妈老家在台南那边，所以我们是他们家是种田的，对，
0: 所以我们家我们因为去外婆家也是有一些农田，所以我对农田也有些印象。那这个地方是农田水利文物陈列馆水郡旁边，所以它是一个水郡馆，然后在旁边的这个金黄的落羽松，就林内
1: 有水就会落羽松，
0: 对，完全
1: 旁边。
0: 那最主要它在环保署有得到一个认证，就是环境教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寓教于乐，就是你又能够兼具环境教育，又能够是优质的休憩场所。那当然啦，一到了落羽松密就是这个时间里啊，那一定是要去好好的一个拍照。那其实它是水道的旁边的一个落羽松，所以一样会有倒影，会有所谓的金黄还有黄红色的一个点缀。那最主要它旁边有一个金黄水车，所以有人会觉得说这个金黄的水车再加上落羽松，有点一秒到欧洲。对对对，
1: 画面很好看。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景点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即便你今天的重点是看落羽松，你在不同的一个场合里面，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个所谓的水郡旁边，你都会有一些重拾儿时的一个记忆。所以去的人已经不是只有年轻人，你带妈妈去的时候，他们会回忆他们那个小时候的年代，可能他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但曾几何时现在却是我们都会去秘境打卡的一个画面。所以对妈妈来讲说，你现在喜欢的我以前就有，你知道吗？
1: 大家都说流行其实是会循环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我觉得大自然的景致是最不败的景色。
0: 没错没错，
1: 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好好珍惜这个期间限定的时间，然后去好好的欣赏一下台湾的
0: 落羽松。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今天杰菲尔小芳姐跟我们分享整理了很多台湾的落羽松秘境，就说全台湾总共有30多个。如果你刚刚笔记来不及抄的话，没关系，我们只要上网搜寻
0: 杰菲亚娃，
1: 小芳姐都已经在部落格上面
0: 是的，
1: 帮你整理好了，甚至哪些是 free 的，哪些要门票的，哪些要预约的，好不好？出门之前就先上网络好好查过一番。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深旅 follow me， 我是主持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谢谢小芳姐，
0: 谢谢。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坚持正南军路线啊，直言不讳，争贬整个国民党内的文化啊，甚至于无惧面对党籍风波而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啊，年轻人哈。过去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以及青年事务委员呢，始终都站在青年发声第一线。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光谱中，中国国民党其实是一个拥有超过百年历史，见证了这个近代东亚变局，在台湾历经执政轮替，再到目前成为国会最大在野党的指标性政党，对于这个百年政党应该是走向何方啊？不论党外或是党内，甚至于海峡对岸，全球华人社群都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期盼，而且有激烈的路线辩论。今年8月底，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一项引发各界瞩目的一个决议，就是开除了长期对党内路线提出直言谏言的青年代表丁宇的党籍。那这项决议不仅在社群上引起很多讨论，也引发外界对政党内部多元声音、青年世代认同以及政党核心价值定位的思考。当然这个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不过我们要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了、敢言敢说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宇。丁宇好。
1: 杨大哥好，大家好。
0: 虽然八月底已经被迫离开国民党政党组织，不过你在公共场合跟专访中仍然一再强调自己捍卫的是孙中山与两蒋时代的正南军路线。在你心目中那个最理想最值得青年世代追随的这个中国国民党核心的政治灵魂跟价值是什么？
1: 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再度回到中央广播电台跟杨大哥一起来畅聊时事。到现在我始终认为，还有我相信全世界捍卫民主自由热爱中华民国台湾的朋友都知道，丁宇没有被开除，这是一个假国民党 AKA 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分公司。那为什么他们是台湾的分公司呢？就是图利嘛，不能说很多啦，但不少啦。很多这些所谓的假国民党的议员也好，立委也好，甚至县市首长，其实他们主要是想要去图利哦。你说很多也是正二代、正三代，甚至正四代的都有，就是有点像，真的是一个比较粗俗来讲，像黑道那样子去巩固所谓的好像堂口哦，他们的家族地方势力，所以他们永远就是一台选举机器，四年一到出来选一选，骗一骗选票，然后就继续吃香喝辣的，然后四年来了，再继续走一走跑一跑骗一骗，就是为了巩固那个。但是他真的有让那片土地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吗？我个人觉得并没有。那如果真的有的话，为什么要去拉共产党的手打自己兄弟姐妹民进党的脸，对不对？我们真正的国民党应该是要去珍惜那一批真的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几十岁，真的十几岁而已，可能二十来岁而已的这些青年朋友，都在我们旁边的忠烈祠而已。我们要去感谢跟珍惜他们为我们换到民主自由这四个大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已经丧失了那对倾听民意的双耳了。当他们开除我的那一刹那，为什么？他们说台北市党部通知我，没有通知我，然后到中央党部也应该要通知我，也没有通知我，至少要给我一个来表达说明的机会。
0: 开除就一句话而已啊。
1: 对啊，然后
0: 有没有程序啊？
1: 他们还请这个所谓的比较偏蓝的媒体嘛，这个去写说这个他们有通知我啊，然后我自己不来的，完完全全子虚乌有。他们最后也证实，
0: 因为这么大的政党，
1: 是啊，一个在亚洲第一次创建民主共和的一个政党，成立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政党，
0: 不可思议，
1: 一通电话都没有。对，所以代表说他们不只是已经丧失了倾听民意的双耳，还完完全全践踏人性，也不尊重任何人想要。
0: 他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开除你？这实在是没有道理，有什么急着要开除你的道理吗？
1: 前阵子我的前老板啦，就是真的他也给予我很多机会。那像去年的四月那时候在这个我们国民党不分区立法委员的群组里面啦，那不管是在安全名单内还是安全名单以外的，我另外一位前老板朱立伦朱主席嘛，
0: 朱立伦，
1: 他们下达了，那时候黄吕锦如台北市党部主委，前台北市政府的民政局局长，他们那时候说他是被这个等于说民进党把手伸进司法，然后去迫害他，对不对？因为说他伪造文书嘛，对不对？但最后都罪证确凿嘛，他自己也承认他们的确就有犯法了。那那时候我还是满腔热血，跟着朱主席啊、连胜文副主席啊、黄宪民秘书长到北检，连续两天两夜，我还要载着黄秘书长跟他的夫人从内湖再到南港载他们，然后到北检的门口，跟着他们一起这样子。所谓的好像司法不公、司法不正义这样子的一个抗议。那我们都知道其实那时候在北检是违法的行为嘛，因为你没有任何权利跟资格可以在北检的门口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权益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也陪着他们这样子。那所以很多人说我是被孤仔，我不懂感恩。四年前我一句话都没有讲，自掏腰包买了机票，就这样到华府当先遣部队，帮朱立伦主席去做所谓他要到美国去访问所有的这些前置作业的工作。去年这个时候也帮连胜文副主席一毛钱也没有拿，三天两夜这样子主持他举办的亚太篮球锦标赛。所以我这边还是要正式的第一次公开跟所有这些假国民党说我是被骨的人讲心里话，国民党欠我比较多，我没有欠任何国民党一毛钱，也没有用他们任何一毛资源， 国民党欠中华民国台湾热爱民主自由的国民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一定会继续的捍卫下去，坚持两蒋孙中山的路线。
0: 我想这样哈，就是说我从另外一个视野，因为我是支持民进党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访问你的原因，当然也就是要现身说法了。
1: 是，
0: 如果国民党的人哈想要来上我的节目，讲说他开除丁瑜有理，
1: 是，
0: 我也愿意接受，
1: 是，
0: 因为我是媒体嘛，
1: 是。
0: 那我们也愿意听说他为什么开除你嘛，
1: 是，
0: 哦，这个你可以接受吗？
1: 当然可以接受。
0: 如果接受说，哎，这个我访问了丁瑜，丁瑜说你们乱搞，那你们说没有，我们没有乱搞，我们开除他，我们一切都是合法依法，我也给他讲话哈，这样，这先有一个声明。
1: 是，
0: 可是呢，我不知道国民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
1: 是。
0: 民进党很可能就是因为国民党这样子搞，丁宇你讲的都正确的话，
1: 是
0: 这样的政党其实是某种程度是没有办法跟今天执政的民进党竞争的，因为你少了那一块，
1: 没错，
0: 你对民主党内民主然后不同的意义的声音你不接受，然后你又跟中国这样子牵扯不清，不是某种程度就是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吗？我完全是从选举技术来讲，
1: 其实民进党继续执政也没有不好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这个最大在野党是有可能执政的，欸，
1: 是。
0: 可是你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特别在我重视丁宇被开除这个事情，
1: 是
0: 要提醒国民党说，你不是就落入一个自己挖坑进去跳的一个问题了吗？
1: 是。
0: 你留下丁宇，你知道有多少好处吗？国民党果然能够接纳不同的意见，
1: 是。是，
0: 那这样的政党值得追随啊，值得支持啊，结果你马上开除了，就告诉大家我这个政党不值得支持。那你不值得支持的结果不就是我的说法，民进党不是很高兴吗？就说哦，国民党怎么这么支持我。
1: 完全赞同杨大哥的论述。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是，
0: 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1: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国民党这样是非常非常矛盾的。
0: 嗯，
1: 那因为我三十五

0: 比共产党还要年纪大，
1: 共产党加民进党加民众党才比国民党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
0: 就政党来说，国民党是老大，
1: 就是以年纪啦，以这个岁数来讲的话啦，对，所以我们客观讲嘛，这也是现实嘛。如果国民党过去没有给年轻人机会，不会活到现在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真的，我们用现实的这个年纪来看的话嘛，你懂我的意思。所以其实国民党从现在开始，大概就不会再有一个未来了，因为从砍断丁羽开始，等于说他们已经正正式式向全世界宣达说，哦，年轻人的声音他们不愿意去倾听了，反共的声音他们更不愿意去倾听了。那这真的就是坐实打脸他们我刚开场讲的嘛，中国共产党台湾分公司。
0: 你的意思是因为青年节是国民党设的，
1: 329对不对？
0: 对，329就是国民党设的嘛，所以青年节
1: 没错，
0: 那个青年节如假包换是国民党的节日，
1: 没错，
0: 任何其他人没有办法说这跟我们有关，他完全就是黄花岗嘛，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时候不叫国民党，不然叫什么？第二就是，如果从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或是蒋经国的三部政策来说，他是彻彻底底反共的政党。是，你就讲青年跟反共嘛？
1: 对，
0: 这两个特质。
1: 是，
0: 那这两个特质，你确定国民党现在已经没有了吗？
1: 我觉得，当他们开除我的那一刹那，他们就已经把这一个青年跟反共给切断了。我觉得是这样子。
0: 我下一个问题就可能对你有挑战了，
1: 是
0: 你不会把这个国民党人全部一竿子打死吧？国民党里头总有几个你说得出来你还尊敬的人吧？
1: 很多
0: OK，
1: 所以我才讲，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我用的言辞比较重一点，甚至很难听，讲假，但是我们就举个用幽默一点的方式嘛，这个当年 Michael Jordan 去大陆告这个山寨版的 Air Jordan 还告输那全世界都知道谁才是真的嘛，对对对对，所以真假其实不是负面呢，只是代表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嘛，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对郑丽文到现在还是有一个非常尊敬的敬意啊，我只是说他是假主席而已啊，我也没有说他很糟啊，说他很烂啊，我用这样的词吗？没有啊，我有人身攻击吗？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些假国民党的支持者，其实他们真的太玻璃心了。其实我觉得广大的国民党啦，啊，我就先把假拿掉，他们还是有良知的，但他们的良知还是建立在权构的利益上面，哦，就是权力的这个架构上面。
0: 所以这是一个拔河。
1: 杨大哥，郑丽文郑主席，您跟他应该也认识了。
0: 不认识啊，
1: 对，我们甚至应该很熟识。
0: 在他在台大
1: 是
0: 学生运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了。
1: 是，
0: 然后外读会的时候
1: 是不知道他的父亲还在不在，哦，但我相信我对他的父亲一定是满满的敬意。他父亲当年就是我们所有的异域老兵嘛，对不对？当年他也是云南人嘛，普洱嘛，对不对？然后是这样子捍卫中华民国、保护国民党的民主自由价值到台湾来的，对不对？那娶了一个我们也是本省的啊，云林这样子的一个，然后生了郑丽文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说，郑丽文其实他非常的不孝了。当年你在台大哦，这个学历真的还不错，法律系嘛，
0: 是
1: 公开反对中国国民党，公开说要消灭中华民国，那不就代表要消灭你父亲吗？是不是？那你现在又可以这样子见风转舵，说要来消灭哦民进党，所以你的真正的政治价值还有政治核心理念在哪里？您应该也60岁左右了，我还是没有看到您真正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所以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对郑主席抱着一个希望，我讲真的，
0: 希望跟郑主席有机会这样辩论吗？
1: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
0: 对吧，
1: 我非常非常愿意，
0: 可以画出
1: 对
0: 一个挑战他，
1: 是非常，
0: 因为我们的确很想听的，因为像我们这种以前在党外时代认识郑丽文，然后在民进党的时代认识郑丽文，
1: 是
0: 跟今天的郑丽文看起来是
1: 是
0: 不一样的人，
1: 你们一定比我更有感触嘛。
0: 我跟你讲，民进党的想法啊，我不是这样想法，但我知道民进党很多人希望郑丽文继续做国民党主席。
1: 我知道啊，对啊，
0: 因为只要他继续做国民党主席，
1: 民进党
0: 就
1: 会一直
0: 永远不会
1: 是
0: 执政，
1: 是啊，
0: 那不是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版本。
1: 所以有一派说法说他其实是卧底嘛，他也辛苦了，
0: 但是他没有那么高级黑到那个程度，
1: 哦，没有这样吗？厚黑学，
0: 我就觉得他就是只是说不清楚他是到底怎么回事而已。
1: 是
0: 郑丽文在国民党主席一天，
1: 是
0: 我就认为国民党要争取作为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的可能性啊，
1: 微乎其微嘛，
0: 很低，
1: 很低，
0: 就很低。那这不就符合民进党的期待吗？
1: 是。
0: 那现在

0: 那个民众党，我认为一点值得担心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国民党还值得担心，毕竟国民党还有很强的地方势力嘛。
1: 是。
0: 那可是这个国民党地方势力有多少人像你这样挑战了郑丽文的原因，就是表示如果是未来是还是郑丽文再当党主席的话，这个票大家可能很难投下去，包括国民党
1: 是
0: 可能都很难投下去，其结果就是保证民进党万年执政，
1: 是
0: 对不对？
1: 我其实非常赞同杨大哥刚刚这些论述，那的确可能有不少的民进党他们可能的想法是这样，但我个人的看法我这样认为，我相信他们这样是比较幽默的看法啦。他们是当然我觉得 20% 可能是真的这样子说，对，那 80% 也就是当一个 joke 笑话这样去看。像有一次跟这个侨会委员同台嘛，那也希望说1128他会变成我们所谓的新北市的苏市长嘛。那去年底那时候在雅琴姐的节目刚好有机会跟她同台，那结束以后我跟她在外面也聊了一会儿这样子，感触很深，真的很深。她觉得看到我那时候穿西装上面别的那个中华民国国旗，她就觉得说哎，丁宇这个年轻人是真的非常热爱中华民国跟民主自由的，然后我们就开启了很多话题这样子。
0: 那苏小慧，
1: 对，我昨天嘛也到这个新北帮他的这个大将这个未来的新北市议员游明彦站台嘛，对，那接下来10月25号也会跟他们一起合体这样子。那其实我去年底跟今年年初私底下那时候没有找媒体，也有帮他等于说安排了一个100多人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比较弱势团体的一个游泳，算是慈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去年底是帮辅大法律系去立法院的时候也找他一起来，那就是等于说也帮他助选跟站台了。他跟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默契，就是我常讲的，我们蓝绿斗争台湾不会好，蓝绿合作台湾才会好，蓝绿和谐台湾永远好。他也说丁宇是国民党，我是民进党，我们要一起打出一场最漂亮最好的比赛。我举例台湾，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球就是棒球嘛，你不可能1到9局都在丢畜生球，民众可能喜欢看这种大乱斗可能一场看个一次了不起两次就好了，比较激情一点，但你每一局都在报复畜生球，没有人想看，对，或是甚至不要讲更恶心的打假球，更没有人想看嘛。假球这个在我们中华职棒历史上也造成了很多次的伤害，没错。所以侨会委员跟我们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一个蓝一个绿，但是我们一起打出最好的比赛，而且是展现最好的运动家道德跟精神。
0: 丁宇，你讲这个东西有点梦幻了，因为太多人都觉得说，在这个国民党被共产党影响了以后，
1: 是
0: 变成共产党的工具
1: 是，
0: 其结果就是要把台湾变成内部，本来是内部矛盾。你讲的是，你可以跟苏巧慧有内部矛盾，
1: 是，
0: 但是你绝对不是敌我，
1: 是
0: 对吧？你的意思是这样，我听懂。
1: 我们有不同的可能，一些对市政、
0: 对
1: 国政的一些看法，
0: 矛盾，
1: 对，譬如说死刑，对，可能蓝跟绿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0: 对，
1: 对，
0: 那是这内部矛盾，
1: 是
0: 不会变成敌我，
1: 对。不会，当你共产党还是用飞弹对准我中华民国台湾的时候，我们还在互扯后腿，但重点是没有互了，现在只有国民党扯执政党的后腿。
0: 这个局面，但很多人希望说回到政党政治正规的常轨，
1: 是，
0: 不过现在看起来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梦想。
1: 再来小小的表达一下我的一些心声，
0: 是
1: 我非常认同，一样第三度认同我们杨大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但我个人这样子认为啦，我觉得4年前我是一个所谓的庶民被国民党提名不分区也好，或是可能担任国民党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一个地方执政最大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党职青年部副主任。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想要这样做，但是 utopia 乌托邦，这是一个梦幻，蓝绿真的不要对骂不要打架就已经谢天谢地 了，还要指望他们合作，不可能。但当我投入政党，甚至是台湾这样子的一个一步一脚印的耕耘的政治工作以后，我发现我更有一个使命感。很多人说你是不是越来越失望，加入国民党越久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沉沦，我说不会，我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开心，越来越看到希望。我今年没有参加选举嘛，但未来还是会投入选战嘛。我身为一位未来有机会被投票者，我不就应该要把刚刚杨大哥觉得说听起来比较梦幻的这些变成实际的故事吗？我们就要去写这篇故事吗？而且是写得很优美很秀丽。
0: 那你觉得当你在讲这些看起来很梦幻的
1: 是
0: 的思想的，
1: 对我来讲其实已经不梦幻了，已经是实际。
0: 对国民党来说，是不是觉得你很讨厌？
1: 我就讲，我前老板黄信的秘书长，他那时候都还跟我聊了将近40分钟，他觉得很认同我的这些说法，他反而没有用梦幻，他说他很认同我讲的这些东西，但他觉得不可能。哦、所以可能比梦幻更打脸，但那是黄建廷秘书长、黄建廷前县长认为的不可能。但在丁宇的字典词典里面，我认为这是可能，
0: 没有不可能的。
1: 我不敢说没有不可能，但是这是我要用我及其一生去达到的一个目标。那我的目标可不可以完成，就取决我够不够努力，就这么简单而已。
0: 那民进党呢？民进党的朋友听你讲这些以后。
1: 当然听得很开心嘛，因为我昨天帮他们站台啊，
0: 所以他们有 incentive
1: 啊，对对对，
0: 就这样。但是你不觉得民进党有点中计吗？如果有一天丁宇这样的人就变成国民党的主流的时候，
1: 是
0: 他们的执政可能就要担心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谁落入谁的圈套。像我最常听到的是丁宇去加入民进党，这样才会更好，什么这些这样，那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哎、这个你不要被民进党利用了，他们只是在骗你，他们只是你看就是找你来上节目什么这些这样子。那我觉得我的说法都还是很一致啦。那我相信5年10年，我如果现在35岁有机会活到100的话，可能这个70年后我可能还是会讲一样的了。我觉得没有谁利用谁了，对，就是你把你自己控制好，朝你的目标梦想前进，我觉得就已经很难能可贵。
0: 丁宇，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论述一致？比如说像郑丽文这样的人继续执政，
1: 是
0: 民党最高兴。
1: 是
0: 啊，可是现在民党某种程度也蛮欢迎啊、哦，丁宇啊继续帮忙站台，然后对国民党处以很激烈的批判。啊，他觉得有短期可获益。可是有一些民党会说：“哎，小心哦。”丁宇这些人如果因此而变成国民党主流的话，我们要小心啊，因为他是有可能执政
1: 的。所以我们也要批评任何人的意思啦，但我还是要讲啦。到翠现在还是有少部分的，他们可能是所谓的深绿，这样子去说小心丁宇。你看之前有这个所谓的黄国昌，有这个什么迷南郎。丁宇可能就还是来卧底的。当然越来越少这样的声音了，可是还是有。
0: 我先插一句，你不是闽南人，你也不是黄国昌，
1: 是
0: 这个我都知道，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对，但我还是要讲一句，就是我还是想反问这些朋友了：民主进步党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民主进步吗？
0: 对。
1: 那如果你们这样子还是要用这样子怀疑、质疑丁宇的心态的话，我只能说我蛮难过的，但我尊重你们这些言论，因为这就是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然后民进党一起把它变成2.0的中华民国台湾，给我们的言论自由。我真的蛮难过的，而且这个我相信也不是真正民进党的核心价值。
0: 在这整个结构上，这其实这个目前呢、
1: 是
0: 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最基本盘，因为你讲的是就是一个这个最老大的政党嘛。那从1911年到今天，
1: 是
0: 这个前半段几乎没有别的政党嘛，
1: 是
0: 就只有国民党。国民党里头的确有产生很多的典范。如果以总统来说的话，
1: 是
0: 那就蒋介石嘛，蒋经国嘛，
1: 李登辉，
0: 然后李登辉
1: 是国民党籍嘛。
0: 我一直很纳闷，这个其实是国民党的 legacy，
1: 是
0: 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资产，
1: 觉得传奇啊，
0: 到今天为止都丢掉了。连马英九好歹也是一号人物，因为他毕竟做了8年总统，
1: 是
0: 不是随便人可以两次选上的，
1: 是
0: 对不对？可是今天国民党第一把蒋经国当什么，第二那李登辉几乎变成国民党的仇敌一样，
1: 是啊，他跟我一样也被开除党籍嘛。
0: 第三马英九今天落入这种情况，
1: 是
0: 那看起来很多国民党人是已经弃马英九如敝履，
1: 是
0: 那这个我如果有讲错哈，我希望有人来跟我订正，
1: 是
0: 因为我认为我看到的嘛，这样的一个政党在年轻一代开除丁宇，在自己的历史整个党最光荣的历史，那这个政党既没有过去，看起来也没有未来，这是你担心的吗？
1: 很多人都会替我担心。
0: 嗯，
1: 您知道吗杨大哥，很多人都说哎、你在干嘛，从我去年11月开始挑战郑丽文嘛，你在干嘛，包括很多国民党的前议员啊立委啊，哎、你就乖乖的听他们的安排，你这样稳稳的选上港务的议员，然后、再熬个几届看有没有机会选立委，然后再熬个几届看有没有再往上这样的可能嘛。你就乖乖的，你干嘛要这样出来这样讲反共什么那些，我们也都反共嘛，但是哎呀，现在就是要跟共产党合作干掉民进党嘛。我会觉得说 他们替我担心过度了，真的。
0: 嗯，
1: 丁宇的前程不重要，中华民国台湾跟民主自由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丁宇的牺牲如果可以让中华民国台湾民主自由永续，我愿意。这就是跟我们旁边这个忠烈祠那72个党魂国魂是一样的概念嘛。我们要把自己放到最小，其实是很多人也会私讯我，会在马路上认出我说你讲出了我的心声。丁宇虽然说那是我父母取给我的名字，这个是很多广大希望国民党醒醒，希望两岸三地和平共处，真的没有飞弹，没有子弹，没有战机，只有客机的心声。
0: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哈，我访问了这个100%正蓝军哈，认同这个孙中山三民主义、蒋经国理念，也认同李登辉嘛，
1: 是非常认同，
0: 这个很重要。但你也觉得马英九不应该受这样的待遇吗？他现在的他跟最后去跟习近平握手的他已经不一样，
1: 是
0: 这个未来这个接下去的这一阵子的官司一定会揭露，
1: 是
0: 哈，马英九到底是真正怎么想？
1: 嗯哼，
0: 那我们可以期待了哈。我总是觉得这些人，包括你刚刚提到的朱主席，都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他们无论如何都曾经是非常坚持他们的守卫台湾立场，我们不怀疑。可是现在的国民党的执政者，就是中央，我们
1: 是
0: 觉得有疑问。
1: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真的就是朱主席也好，连副主席也好，黄建廷秘书长也好
0: ，
1: 他们都是我之前的长官嘛。我觉得人无完人，在我心目中他们很接近完美。他们为台东，你看热气球，然后把飞行学校很多这些做好，连胜文一直在推广台湾的不管霹雳舞啊、青年篮球，很多这些
0: ，
1: 朱立伦就更不用讲，他为桃园带来航空城，新北带来所谓的耶诞城，很多这些创新跟改变。但一样人无完人，我觉得他们三个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想要斗掉民进党大于他们想要光复大陆斗掉共产党，这个是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政治生涯上最可惜的地方。赖清德我觉得他也是人无完人
0: ，
1: 但是我目前觉得他把他的缺点改掉了，他以前对很多国民党人认为的缺点就是所谓他是台独主义者嘛，对不对？当然我是一个杨大哥也知道支持台独的一个国民党人嘛，那他把他的所谓的缺点改成说，他也把中华民国四个大字摆在台湾前面了，他非常的
0: 引
1: 以为傲，说我是中华民国台湾总统，
0: 务实的
1: 务实的
0: 工作，
1: 视实务为俊杰嘛，
0: 是
1: 对，
0: 他就是在这
1: 以维持现状
0: 的
1: 是
0: 最大的
1: 公
0: 约数，
1: 没错没错。
0: 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哈丁宇来到上我们的节目哈，敢说敢言的国民党的青年政治工作者，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开始，先来关注台湾的朝野对于普发现金议题的交锋。立法院新会期在今天开议，国民党团推出了优先法案，包含普发现金新台币20,000元。民进党团指出，要带领这个国家继续往前的政党，不能随着在野党

0: 一时兴起而竞相加码，而且依据预算法，立委如果要增加预算支出，需要指明裁员并和行政院沟通。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立法院新会期29号开议，国民党团推出优先法案。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受访时表示 ，AI 大爆发，但观光出现逆差，国家发展呈现不对称且奇怪的现象，加上物价不断上涨，贫富差距加大，因此国民党团主张把国家科技发展的果实分享给全国人民。他指出，去年国家税收超征新台币5283亿元，其中约40%用来还税于民，全民普发10000元。而今年超征税收超过1兆元，如果同样以40%比例估算，应全民普发20000元。
2: 即便是现在行政院所提出的最佳预算高达中华民国史上最高的6000亿元，也不相汉格，一样会有4000多亿可以还税于民。所以这两个完完全全不互相抵触，也不需要举债，就是把今年超收的部分还税于全国人民，并振兴我们，扩大内需，让百工百业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
1: 傅昆萁并表示，明年超征税收渴望超过2兆元，会在视情况推出明年度的普发现金，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果实。对于国民党团主张普发现金20000元，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依据预算法，立委如果要增加预算支出，必须指明裁员，且需事先跟行政院沟通。如果国民党团主张今年底普发，行政院今年没有编列这项预算，除非要再办理追加预算。
3: 你要年底前发的话，那这笔钱编的总预算是编在明年，那今年你编下来以后，你就必须要用追加预算。那追加预算，除非你认为我立法院通过以后，你行政院要给我跪下来要照办，又变成因为朝小野大，在野党我们傅昆萁大总召又要来取代行政院，取代卓院长，这个听起来社会大众好像也没有达到一致的一个共识啊。
1: 庄瑞雄表示，一个真正有能力要带领这个国家继续往前的政党，不能随着在野党一时兴起而竞相加码，还是要盘整国家的财力及建设，例如国防、社福以及填补电价、油价动涨产生的财务缺口，之后剩下的才由全民共享。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为了引导金融机构落实自我健全经营，金管会定期公告主要检查缺失的样态。金管会今天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度的主要检查缺失，包含金控等10个业别的范围，主要关注议题集中在防治诈骗洗钱、消费者保护、内部管理及资通安全这4大领域。金管会也强调严禁银行办理房贷时的不当搭售。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在防治诈骗洗钱部分，金管会查核发现部分机构存在法人客户由筹备处变更为正式公司时未落实查核，客户申请虚拟账号频遭警示，且代收金额暴增，接获警方通报警示电子支付账户后未能够立即通报联征中心联防等。至于针对理财专员以及业务人员的销售行为，金管会指出，有部分机构办理房屋贷款时未能充分告知客户可自主选择，导致客户误认投保房贷寿险为核贷必备条件，或以低利全有搭售。检察局副局长郭文龙表示，此缺失是检察人员在抽调银行业务人员的行销录音档时所发现，部分个案中当客户对贷款条件或是利率提出询问时，行员并未明确充分的告知客户拥有自主选择权，导致民众在沟通中产生疑虑，甚至误以为必须购买房贷寿险才能获得贷款或是低利。郭文龙说，
5: 比如说电话中就已经有说明是说，诶，为什么这个利率是这样子齁，那有暗示他是说，诶，这个是不是必须要这个搭配这个房贷售齁，这部分的话银行员可能在地方院讲解释的不是很清楚齁，啊，让客户可能会误以为是说一定要搭售齁，啊，才可以贷款 哦，那这部分我们认为是说，这个银行应该要善尽告知的义务了哈，就跟他讲是说，我们没有这个一定要搭配这个房贷售，哦，大概是有看到这方面的这个缺失的情形了。
4: 另外，金管会也指出，金融机构科技应用广泛，自然潜在风险需要加强控管。像是在精简中就发现，对外服务网站安全标头设计不当，或引用不安全的第三方函式库，且未评估修补。主机最高权限账号未回收纳管，缺乏事前申请以及事后抽查，资产清册以及集中日志管理不完善，行动应用程式 App 权限审核以及资安检测不完整等。金管会强调，金融检查的目的不仅在于事后的监督以及纠正，更重要的是要引导与预防，希望各金融机构善用缺失资讯，优化内部作业流程，共同维护金融市场健全以及消费者权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市场传出台积电拟启动美国第二园区建厂计划，再盖6座先进晶圆厂，落脚德州达拉斯的呼声最高。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今天表示，德州已经有半导体产业基础，可能是评估地点之一。不过这仅是政府评估，台积电是否有赴德州投资的计划，仍然需要由公司董事会拍板并宣布。他也强调，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将会跟流台湾。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6: 媒体报道，台积电拟赴美国德州投资，规划新建6座厂房，投资规模可能超过亚利桑那州的2650亿美元。对此，吴成文表示，台积电过去2年持续在台投资，从科学园区投资以及产值数据来看，规模持续成长。由于台积电主要客户多在美国，若市场有需求，政府乐见业者依据客户需求以及市场潜力，评估扩大海外投资。他说，
7: 台积电的研发跟留台湾这个政策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啊，所以最先进的这个制程，它的研发中心在我们的竹科里面。我们也知道说，台积电的这个客户，它最重要的几个国际的客户是在美国，所以在美国加强投资，这个政府也是乐见的。只要是市场有这样的这个需求啊，台积电依照客户的需求，依照市场的这个推动的这个潜力，它自然会去评估是不是要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强化他的这个投资啊，只要是对国家有利、对产业发展有利的，政府都会支持。
6: 吴成文表示，他曾赴美并造访德州，当地已有半导体产业基础。若台积电进一步扩大美国投资，德州可能成为评估地点之一。不过，他也强调，台积电是否赴德投资，仍需由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并对外宣布，政府不会代为宣布。台积电研发跟留台湾的政策不会改变，最先进制程的重心也将持续留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名古屋亚运的消息，继2014年的仁川亚运之后，相隔12年，百搭天后谢淑薇再度踏上了亚运的舞台。29号终于展开本届亚运的首战，与曾俊欣首度搭档初级混合双打，面对伊朗组合，轻松地以直落二过关，顺利挺进16强，也为首次合作开出了红盘。赛后谢淑薇表示，很开心和曾俊欣一起搭档。他说，
8: 蛮开心的，这次可以跟 Jason 一直合作，因为我们在那个其他比赛有见过几次面，那也有去看他打单打这样的，没有看他打双打。那我一直都是比较倾向于跟双打单打选手搭档，那我知道他们在球场下的防守跟那个进攻范围非常的广，所以我只要站在我的水沟上面，然后整场都交给 Jason 就好了。
0: 曾俊欣同样也表示，第一次和谢淑薇搭档相当的开心，赛前已经有一起练习，他在比赛当中主要发挥底线优势，也从谢淑薇身上学到不少往前技巧。台湾田径好手今天晚间在名古屋亚运最后阶段的赛事登场，尽管未能再夺下奖牌，但是男子撑杆跳高吴彦翰在雨势的干扰下仍然成功的越过5公尺50，之后挑战5公尺60未能成功，但是已经刷新台湾在这个项目的史上最佳纪录。台湾田径队在本届亚运以1金1银一同坐收，3面奖牌都别具意义。傅少璇在男子跳高以2公尺25摘金，让台湾男子田径暌违60年再度在亚运夺金。男子4×100公尺接力队以38秒32摘银，同时刷新全国纪录， 也是台湾相隔16年再度在亚运男子接力收下银牌。林仲威则在男子400公尺跨栏跑出了48秒74，摘下铜牌，也是台湾暌违28年再度在这个项目站上亚运的颁奖台。另外有两届亚运国手陈静云领军，搭配刘尚莹、王欣婷组成的台湾自由车女子团体，今天在铜牌站以

0: 0.0076秒之差挤压地主日本队，不仅如愿将铜牌拿到手，同时也是自由车代表队本届的首面奖牌。台湾克拉术女将施刘丽玲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87公斤级以上级一路挺进金牌战，可惜最终是收下了银牌。在比赛终了之前，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施刘丽玲在场上忍不住红了眼眶，赛后走到场边更是与妈妈紧紧相拥。她坦言这次背负着替台湾克拉术拿下第一面亚运金牌的期待，压力确实不小。记者江昭伦来自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施刘丽玲在金牌战面对南韩选手金敏英，双方缠斗激烈，但施刘丽玲始终未能取得有效得分，最后以0-5落败。她在赛后坦言，随着中场时间逼近，看着金牌离自己越来越远，当场就忍不住掉下泪来，因为她真的很想帮台湾的克拉术拿下第一面金牌。赛后施刘丽玲与一路支持她的妈妈相拥，谈到比赛过程与争金压力时，情绪仍然相当激动。他说：
2: 我觉得我准备得很好，然后外籍教练、台湾的教练也一直在给我自信，就觉得我是可以拿金牌的。那我也是一直给他们，把他们的给的鼓励，变成动力这样。只是还是会稍微一点点的，就是说想帮台湾克拉术拿一面金牌的压力而已。
1: 陪在一旁的妈妈则替女儿打气，表示能为国家争光已经是很大的肯定，可以再接再厉，加油再加油。施刘丽玲说，她希望透过这次亚运让更多人认识克拉术。她透露自己从柔道转克拉术时，一开始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她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重新摸索技术，不断向教练请教克拉术到底要怎么摔，再加上来自乌兹别克的外籍教练倾囊相授，才逐渐找到方法。尽管最终与金牌擦身而过，施刘丽玲仍以银牌替自己写下重要一页。她认为克拉术虽然不是奥运项目，但仍然是一项高难度竞技。她希望自己在亚运舞台上的表现能让更多人看见并认识这项运动。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国际讯息，韩国在近日出现了追鲨鱼的热潮，过去十天估计有将近61万人造访了釜山一处海滨公园，只为了一睹一条受困在水道当中体长 3.5 公尺的鲨鱼。韩联社报道，这条网红鲨鱼最早在18号在釜山东区北港清水公园一条狭窄的水道当中被发现，民众对它昵称为小北港。民众的关注度在中秋节期间达到高峰，四天共有483000人涌入清水公园，单日拜访人数从101000人到140000人不等，远高于通常每天平均2000人的入园数，增幅达到50倍。当地海上警察和相关单位曾经试图要驱赶鲨鱼离开，但是小北港始终不愿意游离。当局今天也尝试引导它游向大海，但仍宣告失败。相关单位正在规划近日之内要重启行动。路透社在今天报道，与孟加拉接壤的缅甸若开邦地区遭到军方空袭，死亡人数提升到50人，也是该国内战近期伤亡最惨重的轰炸事件之一。若开邦乔克涛镇28号遭到空袭，造成50人死亡，至少58人受伤。控制该地区的反叛组织若开军在声明当中表示，军方透过空袭蓄意锁定人口密集的市场、学校、平民以及住宅建筑，死者包括了无辜的路人、市场摊贩、购物民众以及货物装卸工。以上天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朋友们，家里有装潢的经验吗？中央电台的门面大厅是焕然一新，如果朋友们最近你来的话，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感觉。很碰巧的，现在坐在录音室里的这一位呢，他位在龙山寺旁边的店面呢，现在也是内外焕然一新。欢迎台湾螺蛳粉始祖韦晴雯。晴雯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晴雯，您店里的装潢焕然一新吗？
1: 对，是全部改装了。
0: 全部改装为期多久啊？
1: 为期差不多一个月。
0: 一个月。位在龙山寺旁边黄金店面，不能营业，不能说损失了，应该有很多人会问怎么了吧。
1: 有有有，很多人问，很多人打电话，客人都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怀疑是不是跑路啦，是不是倒闭了，可是他们不敢讲，又会问我哎，你的店怎么了，我们来好几次都扑空。
0: 你没有贴告示吗？
1: 有有贴，可能装潢师傅弄到给我们弄到一边，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0: 哦，
1: 对，然后 Google 上面我们也有公告，可能他们没注意看。
0: 千等万盼，现在终于是盼来了窗明几净的一天哦。我们的好朋友们，您可以在这集播出中央广播电台《两岸我的家》节目的页面，就看到他们的门面一新 ，slogan 也改变了。
1: 对，那个有改，猛吃螺蛳。
0: 哎呦，猛吃螺蛳可以，但是来到录音室里面啊。晴雯你就不要猛吃螺丝啊，因为那就是得要让我后制会非常辛苦啊。
1: 对，
0: 是什么样的念头你决定要重新装潢店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经过龙山寺就会觉得这个螺蛳粉店跟其他的店是不一样的，已经是窗明几净了。
1: 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是配合台北市政府台北造起来有一个店家改造的活动，然后第二个我想想也装那么久了，然后也稍微改装了比较舒服一点，让客人用餐比较舒服。
0: 是，我看到你先前传给我的照片了，我觉得那个标示更清楚了，除了那个 slogan 刚讲的那个
1: 是
0: 猛吃螺蛳以外四个大字，然后再来一个营业时间也标示得很清楚了。
1: 对，
0: 还有啊，有几个画了圈圈然后静止的，我觉得这样好。
1: 对，
0: 一目了然。
1: 对，是，
0: 就是本店请你不要带宠物，我们不是宠物友善店。
1: 对，
0: 第二个当然不要带外食进来。还有台湾现在就是禁烟，台北市更是大力在推行禁烟。
1: 对，是，
0: 室内当然是不能抽烟的，这三样就知道了啊。不可能带你的宠物进猛吃螺蛳。
1: 对，
0: 第二个不要带外食，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
1: 对， 对，是的，
0: 当然更重要的不要在室内吸烟。朋友们，然后我的家今天访问到的是，其实也就在几个月前，那时候是端午节的时候来到这儿的韦晴雯。那时候你就已经告诉我这个要让店面焕然一新

0: 的计划，可是因为我没有开店的经验，我就很担心。你刚刚讲一个月没有营业，光是店面租金要继续付啊。
1: 租金员工照付，
0: 对，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哦。
1: 下了大决心，也下了一点点的重本。
0: 你客气了啦，因为我都说了你是台湾螺蛳粉的鼻祖哦，而且了解韦晴雯的就知道啊，他虽然个子不高，可是决心毅力却是异常的强大。比如说，他以前为了女儿开始学游泳，现在已经是合格的救生员。再一个，为了要让螺蛳粉来源不要断，品质能够稳定，他在疫情期间真的就重新回到家乡，广西柳州学习怎么制作螺蛳粉，甚至是把机械就带来台湾组装。你现在有一个中央工厂吗？
1: 有，就是专门生产原材料的工厂。
0: 真的不容易。上次就讲了，已经没有开心菜园了。
1: 开心菜园还是有，就是自己没有亲自下去雇了，就是给别人去雇了。对对对。
0: 你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店里，
1: 还
0: 就
1: 在
0: 是
1: 工厂。
0: 在工厂。
1: 对，工厂。
0: 其实，在工厂，我们都讲你开始量产，你供应很多人，你已经成为很多店家的供应者了。
1: 对，不光店家，现在就是家庭啊。我们现在就是做成米粉，就是做成包装的嘛，就一包一包，就像面条一样，大家买回去家里面煮。
0: 是，
1: 对，
0: 好像口味就很多种哦。
1: 好，很多种，好几种。有大家最喜欢的，现在大家就养生嘛。现在有蔬菜口味的，南瓜、菠菜、紫薯，还有荞麦。
0: 哇，那就颜色，光听刚刚讲，南瓜一定是黄色的，
1: 对，
0: 然后菠菜绿色的，然后紫
1: 紫
0: 薯
1: 薯，
0: 紫色的，
1: 紫色的，
0: 荞
1: 还有
0: 麦是。
1: 咖啡，算是咖啡色，
0: 是，
1: 还有一个是
0: 好，等一下，
1: 甜菜根，
0: 你光讲我就已经觉得口水啊，直流了。甜菜根它是红色的嘛，
1: 红色的，对，
0: 所以光是把这些米粉挂在店里当装饰都很漂亮了。
1: 但我没有挂，我绑成像一束花一样，刚刚。有一些网红还到我店里面，我绑成一束花，就感觉撒成一束花摆在那边。哎，他们说很特别。
0: 请问，我记得你爱抚古琴，这是你的业余嗜好了。你有时间你就会弹古琴，
1: 古琴、古筝。
0: 然后你有美感。这次的装潢是出自你自己的设计，还是你跟设计师的讨论？
1: 我跟设计师的讨论部分是我给他建议，
0: 你很清楚的告诉他
1: 我要
0: 你
1: 什
0: 要
1: 么？
0: 这个
1: 对，
0: 最好了，因为有很多设计师哦，他不知道业主
1: 对，他不
0: 想
1: 知道
0: 要
1: 我
0: 什
1: 想
0: 么，
1: 要什么，
0: 对，那也没有办法具体的告诉他的话，让大家互相猜测就很辛苦了。可能
1: 对。
0: 你施工的期间还没有你花在后期修修改改的时间要长。
1: 对。

0: 朋友们坐在录音室里的，那我这样要称他哦，是一名色彩丰富的螺蛳粉霸王。他现在邀集大家到台北西区的龙山寺旁边猛吃螺蛳。这个猛它是谐音字，
1: 谐音
0: 大家都知道，万华古称猛甲，猛猛
1: 猛
0: 吃
1: 螺蛳，吃也是谐音
0: 哦。对对对对对，我用台语来念念看，
1: 猛甲螺蛳。
0: 我用闽南语说一遍好了，猛甲螺蛳，不是随便吃吃的意思啊。那其实猛甲好像是随便吃，青青菜菜，不是的。是要你毛

0: 起来吃，在万华吃螺蛳粉，最在地的螺蛳粉嘛。
1: 嗯，对。
0: 这个 slogan 是你的发想还是？
1: 是台北商业局的。
0: 哦，
1: 这不是我，是商业局给我建议的。
0: 嗯，你也欣然接受。
1: 对，我觉得也不错。
0: 不是也不错，是非常好。嗯，我猛一看我还没有看出来。
1: 嗯，
0: 是我刚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再看一下图片。
1: 嗯，
0: 我才了解各种的意义啊。
1: 对对对对，
0: 谐音又好记。
1: 嗯，
0: 朋友们，螺蛳粉现在不再像是我刚刚认识韦清文的时候在台湾是稀少之物。
1: 嗯，对，
0: 很多地方都有，
1: 很 很多地方都有。
0: 但是我真的必须口味最地道，再加上米粉的
1: 源
0: 头
1: 都
0: 是他自己做的。
1: 嗯，
0: 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到这里来猛吃螺蛳啊。谈到这儿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回来哦，再请晴雯跟大家分享，既然是已经花下了重本把整个店铺也配合着台北市政府接阔的更新计划，这个是一个配合的计划，你自己又对于螺蛳粉有什么样的期许？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还记得端午节的时候，我们的好朋友韦晴雯来到这儿跟大家分享。那时候主要分享的是他的爱女现在赴籍加拿大。我也问他是不是有去陪读，他说初期有去了，现在女儿在那边很稳定了，他也放心了，因此他又回到台湾继续打拼。打拼当然有方向，不是跟空气打架。从我认识韦晴雯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他是一个有目标的人啊。刚前面也提到了，最早就是因为一个单纯的理由，他爱吃螺蛳粉，想吃但是吃不到，所以回家去学。成功以后，他就想跟很多在台湾的朋友分享。记得那个时候到还在艋舺大道200号的时候啊，到店里听到的都是晴雯的老乡一口家乡话。
2: 对对对，
1: 店里面就是老乡的聚集地，情感汇集，互相吐苦水也好，反正都是在那边聚集就对了。一步一步的，韦晴雯目标很清楚的继续往前走。大家也知道台北市做生意，如果自己没有很好的店面，人潮不会是很多的，可是店租依然不会少，
2: 不会便宜啊，
1: 对，
2: 贵。
1: 那良禽择木而栖，于是韦晴雯也算幸运吧，寻寻又觅觅，找到了现在就在龙山寺旁边的这个店址，重新装潢以后开张了，明显的客流量变多。我好几次经过很想进去，但是要排队，我就没有进去打扰，因为我已经知道

0: 螺蛳粉的美味了。刚刚提到了文晴雯后来又开了自己的工厂，制作米粉，供应的对象是台湾的很多商家，然后现在更进一步的面对一般的民众，量很大了。但是我想问晴雯，现在原物料真的是
1: 每天涨，
0: 每天涨，
1: 不要说每天太夸张，每个月涨，真的是每个月涨。
0: 原物料飞涨状况之下，你制作的越多，压力就越大了。
1: 是压力，现在我是觉得真的压力大。原物料涨，我如果每个月跟着涨，我想很多人也接受不了。我对大盘商我都觉得受不了。可是是真的，一直熬着，一直撑着。
0: 这一次的装潢刚有提到了，是配合台北市政府的一个计划。
1: 对，是。
0: 那以前我们总知道要吃最正宗的螺蛳粉，要去艋舺大道200号，可
1: 对。
0: 是始终没有招牌啊。
1: 我们之前的招牌就是艋舺200。其实我这个店名我也蛮喜欢的，因为我起家就在艋舺嘛。
0: 对啊，那个很好记
1: 对
0: 呀。
1: 对，后来其实是一个困扰我的事情，就是我没办法注册，我没办法注册，
0: 哦，因为
1: 因为
0: 它
1: 这个是
0: 是，
1: 地名，我没办法注册，所以后来台北市政府商业局这边就帮我想个办法，就是改造，然后顺便把这个名字改掉，可以注册的，然后也现在是可以注册了。
0: 所以现在这个猛吃螺蛳，它就
1: 对，
0: 成为新的注
1: 螺蛳，
0: 册的招牌了。
1: 对，是的。
0: 嗯哼哼，朋友们，所以晴雯在这边分享，大家也才知道哦。我相信大家开门做生意都不太希望被别人任意的剽窃模仿，都很想要注册，但是也
1: 对。
0: 看到很多商标的纠纷层出不穷。晴雯现在找到了解套的办法，也是跟朋友们讲，如果你开门做生意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立你注册的店名
1: 那个
0: 嘛。
1: 店名品牌，对，
0: 那要恭喜晴雯啦，虽然荷包出血，可是有了响亮的招牌，也就是百年企业的根基扎下来了。
1: 百年，现在还快20年了，
0: 对啊，很快呀！你看，我们认识一眨眼就二
1: 就
0: 十
1: 二十
0: 年
1: 几
0: 了。
1: 年，对。
0: 对，女儿如果学成回来的话，她第二代接手，时间真的过得飞快啊！只怕说根基扎不稳。
1: 对啦，是。
0: 这次店里的整个重新装潢，除了让你的店可以注册登记以外，还有什么特点呢？
1: 特点就是，其实每个客人现在进店里面都感觉来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反应就是，改舒服多了，好多了，对，
0: 因为我看到了新店铺的桌椅啊，不像以前可
1: 都
0: 能，
1: 换过了，
0: 对，以前最主要是要希望让更多的食客可以同
1: 对，
0: 时的用餐，但
1: 是
0: 是比较
1: 拥挤，
0: 拥
1: 比
0: 挤
1: 较
0: 一
1: 拥
0: 点，
1: 挤，对，
0: 但是现在好宽敞
1: 感觉宽敞舒服，
0: 哦。请问开门做生意的晴雯，你是一位大方的店家，可是我还是想问你，因为三妹现在常常去到处外食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困扰，
1: 什么
0: 店
1: 困
0: 家
1: 扰？
0: 会跟你说：“哦，我们限时多少时间哦。
1: 这个我们不会，不会限制。
0: ”也因为是贩卖的品项，你说如果你是大肚汉，你吃个10碗随便你，对不对？
1: 对。
0: 既然这样，那就可以很舒服的在店里面用餐。记得在艋舺200号的墙上有螺蛳粉的起源文化。那么在猛吃螺蛳这个新店面，

0: 量的元素一样存在吗？
1: 有，有，应该更丰富一些柳州的元素啦。嗯、
0: 是，因为你也提到了，现在开始有更多的你的产品，
1: 嗯，
0: 从以前的店内外卖，
1: 嗯，
0: 现在更向前跨一步，
1: 嗯，
0: 已经有正式的包装，
1: 正式的包装，然后现在正式走向电商了。
0: 哦，走电商，我正要问、嗯、通路是什么？
1: 嗯
0: 嗯，有没有同时教育我们的消费者要怎么样烹调，
1: 让
0: 米粉更好吃呢？
1: 有，我也有打算做那个市场的教育，就是教大家怎么吃这个米粉，怎么料理。
0: 嗯，
1: 有哪些料理，例如说就像我会告诉，其实很多客人跟我买这个干米粉的时候，我都告诉他，然后当然我们后面也有说明。
0: 是，那你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未来你的计划是要透过网站啊还是什么样来有教学、嗯、
1: 还有短影音的教学。
0: 短影音现在是非常的流行，不过我总觉得啊，短影音太快了。我是喜欢一步一步啊，
1: 嗯，
0: 比如说你料理，当然熬汤头那个时间是不可能缩短的，但是我可以知道要怎么熬汤头，接着备料备好之后，怎么样煮出一碗好吃的螺蛳粉，
1: 嗯，
0: 这个就很期盼能够看到，请问你们到时候拍出来的
1: 很快会有
0: 影片，好，很快会有哈、哦，
1: 很快我们会一集一集的各种料理，就是每一样料理都一集一集的这样。
0: 是，这是短影音。
1: 对，是的。
0: 还有呢，有没有网站？
1: 有网站，
0: 网站的
1: 网站也会
0: 是。那现在你打算网站的名称是不是就想用
1: 猛吃螺蛳？
0: 哦，好了，还好你咬字咬得很清楚啊、哦，嗯、不然今天。韦晴雯在 Simon 的两岸我的家猛吃螺蛳，不是的，是他的是螺蛳。真的，我以前一直还没有查找之前哦，我也是螺蛳粉螺蛳粉、
1: 嗯、
0: 后来才知道是螺蛳粉。
1: 嗯，对，
0: 嗯，替晴雯感到高兴哦，也期盼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螺蛳粉这项来自于广西的特色食物哦、嗯、那现在在台湾已经落地，而且不再是像以前遥不可及。
1: 嗯，现在到处都是啊，
0: 到处都是，但更重要，
1: 嗯，
0: 外食像是晴雯这样的良心店家不是没有，但有些人还是希望能够在家里自己煮，那晴雯都已经替大家想到这一点了。我就先在这里有私心的祝晴雯你的事业越来越成功，
1: 谢谢。
0: 因为你的事业越来越成功、
1: 嗯、
0: 就代表我可以在家里自己享用美味的螺蛳粉、嗯、而且那个口味我就不再限于
1: 一定要螺蛳汤啊，一定要。
0: 对，
1: 其实它这个就像面条一样，你想简单的料理也可以简单的料理，你想复杂的料理也可以，就像这一包米粉其实它可以做凉拌的，可以拌 XO 酱的，然后
0: 你不要再说了，因为现在刚好是吃饭时间我就等待你的线上教学。
1: 嗯，
0: 一样送上祝福，
1: 谢谢，
0: 来自张学友的歌、
1: 嗯、
0: 谢谢韦晴雯，
1: 谢
0: 谢。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忍等强风过去，先睁一只眼查看，发现多了个拿着扫帚的少女，才勇敢睁开另外一只眼。人会飞，是骑扫帚来的？继人鱼之后，这次是魔女吗？黑猫站在少女脚边，尾巴轻昵地缠上她的小腿，锐眼则瞪视着小忍一行人。猫对他们满怀敌意，唯有少女没板着张脸威胁他们离开。
1: 好久没有

0: 访客是迷途者吗？
1: 少女问道，并朝他们踏进一步。喵呜声四起，像是在警告少女不要大意。也许他们都是少女养的猫，看到和她要好的黑猫，小忍心里涌上了一丝寂寞的酸涩。笑作为代表发言：
2: 抱歉，突然来访，航行中经过，上来稍事休息。这是你的岛吗？
0: 这不是谁的岛，我们只是凑巧住在这里而已。来者是客，要不要来我家坐坐？
1: 少女和颜悦色，仿佛不介意他们擅自登陆的样子。猫咪听到少女的话，捧起的毛恢复原样，同时解散严谨的圆形阵队。小忍松了口气，虽然是魔女，但感觉是个善良的魔女。魔女的家会不会有冒泡泡的大锅子，用来煮各种魔法药水呢？小忍盯着那只黑猫心想。黑猫朝他瞥了一眼，他和他挥挥手打招呼，但是黑猫没反应，冷淡地转头，那动作仿佛带着阴笑。小忍感觉能听到黑猫哼了一声。猫是很自由的动物，虽然是少女的朋友，但只有几只陪他们前往少女的家，其他各自往森林走去，随性不结伴。越是往岛的中心走，树木的品种也跟着改变，地上落叶较少，树上也没有秋天的色彩。少女说，那些是常绿树，不受四季影响。他们边走边聊，互相自我介绍。少女名为克莱尔，小忍也终于获得扫帚的解答。就如他的猜测，克莱尔真的是魔女。他心里有好多问题想问，像是他真的会使用魔法吗？能用魔法做什么？会做魔法药水吗？家里有没有大锅子？施法需要拿魔杖念咒语吗？魔女一年365天都穿黑衣服吗？会戴尖帽子吗？听得懂猫咪在说什么吗？能用水晶球看到未来吗？不过他还在烦恼要从哪个问题问起时，他们已经停在一栋小屋前。克莱尔推开门邀请他们进去。
0: 欢迎来到我家。
3: 这就是魔女的家。
1: 眼前是一栋色彩缤纷的可爱小屋，在清一色深绿树木里十分显眼。装饰着猫耳的屋顶是浅蓝色的，墙壁是粉橘色的，还有粉色窗框与门扉。屋前有着用砖头围起的小花圃，里面种满了绿叶，没有半朵花。他猜那应该是制作药水的药草。
3: 哇，好可爱哦。
0: 这是我的得意之作，全由我一手打造。
3: 用魔法？
0: 对啊，用魔法。
1: 小忍想象克莱尔骑着扫帚在空中神气指挥树木飞到该去的位置，就和堆积木一样。
3: 哎，我还以为魔女的家会比较
0: 阴沉黑暗。会这样想也不奇怪，大家对魔女有刻板印象，但是家是每天都要回来的地方，应该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与身份无关。住得舒适，自己喜不喜欢不是更重要吗？
3: 说的也是，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1: 小忍马上就被克莱尔说服了。进门前大家绕了小屋一圈，小忍第一个发现墙上画着好多猫咪，像是森林里的猫都跑上墙玩耍一样。那是有别于响声写实画风的涂鸦，没有那么细致，但色彩饱和，简单几笔就抓住神韵。他追着墙上的猫绕了一圈，偶尔绿毛会在后面大叫他漏看了一只，又往回跑。和森林里的猫不同，插图的猫咪们颈上都系着漂亮的蝴蝶结。白猫是蓝色细丝带，虎斑猫是黑色宽板蕾丝，黑猫是中间装饰着珍珠的粉红色缎带。克莱尔向他们一一介绍， 每当他新发现一只没看过的猫，就会画下来，也许是画在外墙，也许是画在室内，也可能画在花盆上。克莱尔说，那是他做的猫咪记录。
3: 为什么要记录？
0: 因为猫很随性，不记下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也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都是朋友，所以用这种方法留下回忆。
3: 哦，会见不到。
1: 小人忍不住觉得有点寂寞，垂眉地说：
0: 他们是森林里的居民，平时在林间穿梭，没有办法掌握行踪，每一次的相遇都要靠缘分。准确来说，他们才是这座岛屿的主人。
1: 满是猫的森林，岛屿的主人。小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原来这就是咪屋岛的由来。
3: 这只黑猫呢？
0: 它很爱黏我，每天都会出现，到最后就跟我一起住在这里。
3: 其他的猫不住吗？
1: 绕回前门，克莱尔指向门扉上的小门说，
0: 他们想进来都可以进来，想出去的时候就直接出去。
1: 猫真的是好自由的动物，也难怪克莱尔要一笔一笔画出来，因为数量实在太多，可能仅是一瞬间的相遇，可能忘记，也可能再也见不到。在小忍眼里，猫咪脖子上的蝴蝶结都像是克莱尔送给他们的礼物，为彼此的相遇表示感谢。他又看向那只形影不离的黑猫，好奇地思考，他为什么和其他猫不一样，愿意跟着克莱尔呢？难道不向往其他猫想去哪就去哪的自由吗？他本来灵光一闪，想问克莱尔有没有能翻译动物语言的魔法药水或糖果，这样他就能采访黑猫，听听他的心声。不过黑猫看起来一点也不想接近他们，到现在仍不高兴地在一旁监视。小忍觉得还是打消念头比较好。走进屋内，屋内是和外观相符的布置，手作桌巾、窗帘、拼布毯，边缘都绣上猫跟植物的图样，地毯上的小小猫脚印也是由针线勾出的，所有角落都能看出克莱尔的用心，打造出属于他的温馨小空间。小忍似乎能了解克莱尔刚才所说的道理，家必须要是自己喜欢的模样，才会有自己家的感觉。令他感到雀跃的是，厨房真的有一口魔女的黑锅子，虽然没有水晶球，但克莱尔会做魔法药水。
0: 该说是魔法药水吗？施法的不是我，主要还是多亏了这座魔法森林。生长在森林里的植物都有特别的魔力，例如笑笑菇能熬煮出令人快乐的浓汤，绵绵果能煮出助眠的果酱，来我家睡觉的猫咪如果睡不着，我会放一小匙果酱在温牛奶里给他们喝。
1: 克莱尔看向双眼闪亮的小忍，顿了一下，微笑提议地说，
0: 今天晚上要不要住在我家？如果不急着赶路，不如住一晚再走，我可以煮果酱牛奶跟快乐浓汤招待你们。
3: 可以吗？
1: 小忍兴奋到握紧拳头，来回看着大家，眼里声音里都盈满了拜托的请求。向人撒娇是他从来不敢做也没有机会做的事，他像是一点一点跨出隐形的墙，解放畏畏缩缩的自己，在大家身边自在地说出想说的话，尽情去做想做的事，好像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响声干脆的同意，
4: 好主意。
1: 库洛高举双手，
5: 赞成。
1: 绿毛已经想跑出门，
6: 哎呦，我们再去森林里玩，嘿嘿。
1: 响声、库洛和绿毛纷纷表示赞成，剩下一个人没说话。大家一起转头望向笑，小忍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等待船长的准许。眉梢是否上扬？唇是否紧闭成一字线？脸的肌肉是否紧绷？眼神里有没有一点不耐烦？小忍悄悄地在笑的脸上寻觅线索，想办法得到更多提示。 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才不会又惹人生气呢？在对方感到不愉快前，是不是早点改口说不用住下来也没关系？察言观色是小忍自小养成的习惯，为了和平的日常，这是不可或缺的技能。明知道孝不是父亲，但在求做决定的人时，他依然害怕着不知何时会拿出来的铁尺。会被拒绝吗？还是同意呢？应该是不行，对吧？小忍其实在第一秒就想放弃了，眼神黯淡。先前因得到赞成的喜悦，如猫儿般无声溜走，连脚印都没留下。
2: 为什么不呢？
1: 小忍惊喜地抬头，笑对他颔首，没有生气，更没有铁齿飞来的影子。他的手在颤抖，身子也在抖，不过双脚却往笑跑去，想都没想便直接抱住笑，笑容灿烂地说了
3: 谢谢，
1: 然后分别也给了现场每个人拥抱，从响声、绿毛到库洛。他和库洛两人拉着手欢呼，绿毛硬要加入，伸出细小的手握住小忍另一只手，在举高时顺势旋转飞翔，玩得不亦乐乎。绿毛挂在小忍脖子上，小忍几乎没感觉到什么重量，像挂着一只绒毛娃娃。他一手牵着库洛，另一手牵着说要带他去采笑笑菇的克莱尔。走到门口时，好像想到了什么一般，又回头问道：
3: 可以出去玩吗？
4: 为什么不呢？
1: 响声弯嘴微笑，模仿着笑的口吻。啊，真好，以后问这个问题时都不用再感到害怕了呢，小忍安心地想着。在屋里的猫咪们簇拥他们踏出门，似乎知道他们要去森林玩，喵呜咪呜地叫，是在带路还是催他们走快一点呢？小忍不太清楚，也许是在唱歌，唱着一首名为《去森林散步》的快乐歌曲。他和库洛的声音也混在其中，有点突兀的喵喵合唱着。猫咪们没有嫌弃他们喵的不标准，一只灰白虎斑猫甚至主动蹭来讨摸，虽然只愿意接近他，响声要摸就立刻敏捷闪躲，喵呜警告后又跑去蹭小忍的裤管，送他满满的猫毛作为礼物。响声抗议不公平，但猫咪们视若无睹，围绕在克莱尔他们身旁，把响声和笑隔绝在外。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白宫举行峰会，针对中国外交部指习近平在会中提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我方的政策则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也会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持续推动两岸务实的交流。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白宫举行双边会谈。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新闻稿，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以及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等说法。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29号在立法院列席施政总质询。

0: 前受访表示，就这次川习会整体而言，美国对台的政策不变，我方也会致力于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繁荣，维持现状。
1: 我们的政策就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持续的推动两岸务实的交流啊，我们推动啊这个没有统战，相互尊重，健康有序的交流仍然不变。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0: 这篇媒体关切中共出入境新规已上路，国人赴中风险是否持续提升？邱垂正表示，台湾赴中国后行方不明、失踪的案件现在已有168件，赴中遭留置盘查也有39件，被中国以各种违法名义关押的则有242件。邱垂正呼吁国人赴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并仔细思考赴中的必要性，并做好安全的准备，减少风险。陆委会等机关也会提供必要资讯，协助提醒国人可能涉入的风险。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在上周的川习会后，曾经担任美国拜登政府国务次卿、长期参与印太政策的康贝尔28号在东京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专访的时候警告，习近平企图让川普接受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同时透过动摇美国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削弱美日之间的信任与同盟关系。康贝尔在28号的专访当中分析，在华府登场的美中领导人峰会，他认为习近平的主要目的是让川普接受中国的世界观。他指出，中国正试图让外界对美国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产生疑虑，进而动摇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础。康贝尔进一步指出，习近平也试图在美国和日本之间制造裂痕。他表示，中国企图削弱美日同盟及双方互信，让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变得更加模糊。针对川普政府在美中峰会谈话及官方文件当中提到美国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盟友，康贝尔也特别强调，二战时中国共产党并未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这种说法正反映出中国试图以自身叙事来影响美国的策略。而在川习会之后，美中28号公布建议降税清单，双方各约300亿美元的产品渴望获得优惠关税待遇，不过美国大豆不在其中。学者29号分析，川习会经贸成果有限，不但对美国的重点采购项目没有确立，降税清单品项也不如预期，显示美中彼此猜忌，对抗仍然在持续。贸易对抗降温效果有限，后续要关注 APEC 亚太经合会领袖会议、G20 峰会，川习两人再度相见能否取得重大共识。请听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3: 美中领导人日前在美国华府举行的川习会落幕，双方26号公布会后事实清单及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在经贸方面，包括建立且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中国也承诺在2027-2028年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美国煤炭。随后美中28号也公布建议降税清单，双方各约300亿美元规模进口货品渴望获得优惠关税待遇，其中美方清单列出77项中国商品，包括烟火、玩具、小型家电及运动用品，中方清单则有1619项美国商品，范畴包括肉类、海鲜、乳制品、谷物、木材、医疗器材及煤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豆并不在清单当中。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29号指出，此次川习会最主要是将贸易战休兵延长至明年1月，涵盖今年11月中国主办 APEC 领袖峰会、12月美国主办 G20 峰会，并未敲定对美采购农产、波音客机等重要订单，且从降税清单来看，也没有纳入美国大豆，使得此次川习会雷声大雨点小，不如市场预期，贸易对立降温的效果有限。他说，
4: 可以看出川普习近平营造出来的那表面的情况，但是实际上两国之间互相抗衡的情况还是持续在发生。那不如市场的预期解读， 有两方面，一方面因为接下来还有 APEC 跟 G20 的见面哦，那可能会慢慢谈论，或者就是说彼此愿意妥协的诚意啊还不够。
3: 邱达生指出，川西两人后续在 APEC G20 会面能否取得更大的贸易共识有待观察，但他认为川西会是双方领导人授意进行，尤其美国总统川普在会前持续对外放话，双边高阶经贸官员摸不清领导人的实际意向时，也难在技术层面谈出具体突破。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已经收紧对民营企业顶尖人工智慧 AI 专业人士的出境限制，将关键人员的家属也纳入了限制范围，以防止关键技术与资讯流向美国。即便只是短期出国，也必须事先获得北京方面的批准。请听以下的报道。
5: 中国政府机关最近开始告知受影响人士扩大后的限制措施，对象包括知名新创公司创办人以及 AI 相关领域具战略重要性的企业负责人。知情人士透露，部分 AI 与晶片企业高阶主管的近亲，例如配偶及子女，如今即使只是短期出国，也必须事先获得北京当局的批准。这些主管的工作被认为攸关国家安全。这标志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对最具影响力科技人才的行动自由限制，相关人才包括企业家、研究人员、企业高层。事实上，彭博社今年五月就曾披露，中国自今年初便开始限制阿里巴巴、深度求索等私营企业的顶尖 AI 人员出境，而随后于9月15日正式实施出境入境新规定，更针对危害国家产业与技术安全等各类情形，明确执行出境禁令。报道分析，中国当局过去主要针对国有企业高阶管理人员、核子科学家或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人员实施出国限制。然而，随着后 ChatGPT 时代来临，中国很大一部分顶尖 AI 人才集中于民营企业与大型科技公司。在脸书母公司 Meta 先前试图以20亿美元收购中国 AI 初创公司 Manus， 最终遭到北京当局下令撤销该交易后，官方对于敏感技术与人才外泄的担忧大幅加剧。知情人士表示，尽管这项规定并非全面禁止出境，但已在中国科技业引发寒蝉效应，更可能迫使志向远大的工程师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必须在留在中国发展或前往海外发展之间做出抉择。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根据中国人社部29号的公告，国务院任免一批人员，当中免去赵世通国台办副主任的职务，外传他将前往福建掌管统战工作。根据中国人社部网站消息，免去郭卫平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免去牟海松的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职务，免去申长宇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职务，免去赵世通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公告表示，任命黄敏为国家信访局副局长，任命邓超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此前，港媒《明报》报道，赵世通内定担任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报道还形容，赵世通出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是罕见的外事系统和国台办高层空降地方。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国际刑警组织第94届全体大会将于11月30号至12月3号在香港举行。由于中国长期被指利用该组织追查政治目标，多位法律专家与分析人士警告，中国恐怕会借着主办大会的机会为自身形象进行洗白。请听以下的报道。
6: 美国之音报道指出，英国移民和庇护庭副法官基斯与大律师戴维斯表示，根据长期处理红色通报与跨国镇压案件的经验，中国是滥用国际刑警组织规则最老练的国家之一。基斯特别担忧，北京当局正试图利用在香港主办大会的机会洗白声誉。本次大会将选举出国际刑警组织档案控制委员会全部7名成员，该委员会负责处理资料查询，也是唯一有权裁决、删除或修改红色通报申请的机构。 报道指出，香港警方近年已对多名身处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及律师发出国安法通缉令。英国政府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已对34名海外人士发出通缉，部分案件附带百万港币。

0: 党员悬赏。前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夏伯祎认为，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并以政治罪名监禁港人，大会主办地选在香港极不合适。对此，香港政府则回应，当局是依法追捕涉嫌危害国安者，绝非因政治立场或言论采取行动。法律专家进一步揭露，中国在执行猎狐行动与天网行动时，常将针对异议人士、记者等政治追捕包装成经济犯罪或腐败案件。戴维斯形容红色通报宛如独裁者的狙击步枪，即便当事人未出国旅行，也可能面临银行服务遭终止、声誉受损及巨大心理压力。此外，中国当局有时会扣留或威胁当事人在中国的亲属，逼迫海外目标回国协助调查。专家指出，即便国际刑警组织设有审查机制，但若政治指控被伪装成普通刑事罪名，仍极易通过初步审查，使全球警务体系无意中成为政治迫害的工具。面对质疑，中国政府否认相关行动构成跨国镇压，并声明严格遵守国际法。国际刑警组织则表示，章程禁止介入政治活动，且所有红色通报均经过专门工作组审查。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知名中国家庭教会牧师王怡已经在四川狱中服刑将近八年之久。最近传出他罹患肝癌晚期，引发国际关注。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兼会长傅希秋敦促中国官方立即安排王怡的亲人探视，并如实说明其诊断与治疗情况。对华援助新闻网28号发布，王怡是中国近年最具影响力的非官方家庭教会领袖之一。来自中国境内的消息指他可能罹患肝癌晚期，这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健康状况及生命安全的强烈关切。2018年12月，中国当局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展开大规模清剿行动，王怡随后遭到拘留。2019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他有期徒刑9年，目前正在四川省金堂监狱服刑。报道指出，由于王怡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其家属长期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探视权，目前尚无法核实有关其晚期肝癌诊断的细节。对华援助协会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公开王怡的真实健康状况，并允许他的家人前往会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将王怡列为宗教良心犯，外界长期以来对其在狱中的医疗待遇表达担忧。按照原判刑期计算，王怡预计将于2027年获得释放。报道指出，任何有关王怡健康状况恶化或医疗延误的消息，都使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人士深感疑虑。王怡出生于1973年，曾经是一名人权律师、学者、作家。2004年曾经被中国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南方人物周刊》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在2005年成为基督徒，后来成为一名牧师。2009年开始，王怡主持的秋雨教会每年都为六四事件纪念日和5月12号四川汶川地震纪念日设立为国家祷告月，而这样的活动也往往招致警察上门破坏聚会。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一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3: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坚持正南军路线啊，直言不讳，争贬整个国民党内的文化啊，甚至于无惧面对党籍风波而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宇，年轻人哈，过去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以及青年事务委员，始终都站在青年发声第一线。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光谱中，中国

我国民党其实是一个拥有超过百年历史啊，见证了这个近代东亚变局，在台湾历经执政轮替，再到目前成为国会最大在野党的指标性政党哈。对于这个百年政党，应该是走向何方啊？不论党外都是党内，甚至于海峡对岸哈，全球华人社群都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期盼哈，还有而且有激烈的路线辩论。今年八月底啊，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一项引发各界瞩目的一个决议啊，就是开除了长期对党内路线提出直言谏言的青年代表丁禹的党籍啊。那这一项决议不仅在社群上引起很多讨论，也引发外界对政党内部多元声音、青年世代认同以及政党核心价值定位的思考。当然这个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不过我们要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哦。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了、敢言敢说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宇。丁宇好。
1: 杨大哥好，大家好。
0: 虽然八月底啊已经被迫离开国民党哈政党组织，不过你在公共场合跟专访中仍然一再强调啊自己捍卫的是孙中山与两蒋时代的正南军路线啊。在你心目中啊，那个最理想、最值得青年世代追随的这个中国国民党，核心的政治灵魂跟价值是什么？
1: 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再度回到中央广播电台跟杨大哥一起来畅聊时事。到现在我始终认为，还有我相信全世界捍卫民主自由、热爱中华民国台湾的朋友都知道，丁宇没有被开除，这是一个假国民党 AKA 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分公司。那为什么他们是台湾的分公司呢？就是图利嘛，不能说很多啦，但不少啦。很多这些所谓的假国民党的议员也好、立委也好，甚至县市首长，其实他们主要是想要去图利哦。你说很多也是正二代、正三代，甚至正四代的都有，就是有点像真的是一个比较粗俗来讲，像黑道那样子去巩固所谓的好像堂口哦，他们的家族地方势力，所以他们永远就是一台选举机器，四年一到出来选一选，骗一骗选票，然后就继续吃香喝辣的，然后四年来了、再继续走一走跑一跑骗一骗，就是为了巩固那个。但是他真的有让那片土地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吗？我个人觉得并没有。那如果真的有的话，为什么要去拉共产党的手打自己兄弟姐妹民进党的脸，对不对？我们真正的国民党应该是要去珍惜那一批真的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几十岁，真的十几岁而已，可能二十来岁而已的这些青年朋友，都在我们旁边的忠烈祠而已。我们要去感谢跟珍惜他们为我们换到民主自由这四个大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已经丧失了那对倾听民意的双耳了。当他们开除我的那一刹那，为什么？他们说台北市党部通知我，没有通知我，然后到中央党部也应该要通知我，也没有通知我，至少要给我一个来表达我说明的机会。
0: 开除就一句话而已啊。
1: 对啊，然后
0: 有没有程序啊？
1: 他们还请这个所谓的比较偏蓝的媒体嘛，这个去写说这个他们有通知我啊，然后我自己不来的，完完全全子虚乌有。他们最后也证实，
0: 因为这么大的政党，
1: 是啊，一个在亚洲第一次创建民主共和的一个政党，成立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政党，
0: 不可思议，
1: 一通电话都没有。对，所以代表说他们不只是已经丧失了倾听民意的双耳，还完完全全践踏人性，也不尊重任何人想要表达的。
0: 他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开除你？这实在是没有道理，有什么急着要开除你的道理吗？
1: 前阵子我的前老板啦，就是真的他也给予我很多机会。那像去年的四月那时候在这个我们国民党不分区立法委员的群组里面啦，那不管是在安全名单内还是安全名单以外的，我另外一位前老板朱立伦朱主席
0: 哦，朱立伦，
1: 嗯，他们下达了那时候黄绿锦如台北市党部主委、前台北市政府的民政局局长，他们那时候说他是被这个等于说

0: 民进党把手伸进司法，然后去迫害他，对不对？因为说他伪造文书嘛，对不对？但最后都罪证确凿嘛，他自己也承认他们的确就有犯法了。那时候我还是满腔热血，跟着朱主席啊、连胜文副主席啊、黄宪民秘书长到北检，连续两天两夜，我还要载着黄秘书长跟他的夫人哦，从内湖再到南港载他们，然后到北检的门口，跟着他们一起这样子。哦，所谓的好像司法不公、司法不正义这样子的一个抗议，那我们都知道，其实那时候在北检是违法的行为嘛，因为你没有任何权利跟资格可以在北检的门口哦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权益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也陪着他们这样子，那所以很多人说，我是被孤仔，我不懂感恩。四年前我一句话都没有讲，自掏腰包买了机票，就这样到华府当先遣部队，帮朱立伦主席去做所谓他要到美国去访问所有的这些前置作业的工作。去年这个时候也帮连胜文副主席一毛钱也没有拿，三天两夜哦这样子主持他举办的亚太篮球锦标赛。所以我这边还是要正式的第一次公开跟所有这些假国民党说我是被骨的人讲心里话，国民党欠我比较多，我没有欠任何国民党一毛钱，也没有用他们任何一毛资源。国民党欠中华民国台湾热爱民主自由的国民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一定会继续的捍卫下去，坚持两蒋孙中山的路线。
1: 我想这样哈，就是说我从另外一个视野，因为我是支持民进党的，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要访问你的原因，当然也就是要现身说法了。
0: 是，
1: 如果国民党的人哈想要来上我的节目，讲说他开除丁瑜有理，
0: 是，
1: 我也愿意接受，
0: 是
1: 因为我是媒体嘛，
0: 是。
1: 那我们也愿意听说他为什么开除你嘛？
0: 是
1: 啊、哦，这个你可以接受吗？
0: 当然可以接受。
1: 如果接受说，哎，这个我访问了丁宇，丁宇说你们乱搞，那你们说没有，我们没有乱搞，我们开除他，我们一切都是合法依法，我也给他讲话哈、哦，这样这先有一个声明。
0: 是，
1: 可是呢，我不知道国民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
0: 是。
1: 民进党很可能就是因为国民党这样子搞，丁宇你讲都正确的话，
0: 是
1: 这样的政党其实是某种程度是没有办法跟今天执政的民进党竞争的，因为你少了那一块，
0: 没错，
1: 你对于民主、党内民主，然后不同的意义的声音你不接受，然后你又跟中国这样子牵扯不清，不是某种程度就是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吗？我完全是从选举技术来讲、
0: 啊、其实民进党继续执政也没有不好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这个最大在野党是有可能执政的、欸、
0: 是，
1: 可是你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特别在我重视丁宇被开除这个事情
0: 是
1: 要提醒国民党说你不是就落入一个自己挖坑进去跳的一个问题了吗？
0: 是，
1: 你留下丁宇你知道有多少好处吗？国民党果然能够接纳不同的意见，
0: 是是，
1: 那这样的政党值得追随啊，值得支持啊。结果你马上开除了，就告诉大家我这个政党不值得支持。那你不值得支持的结果不就是我的说法？民进党不是很高兴吗？就说哦，国民党怎么这么支持我？
0: 完全赞同杨大哥的论述。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是，
1: 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0: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国民党这样是非常非常矛盾的。那因为我35岁嘛，所以一看就知道我就是所谓的青年人嘛。那一般我们在台湾也好，古今中外都一样，大家都会讲哦，爱好下有人机会嘛，对，年轻人要出来服务嘛，对不对？
1: 对。
0: 那所以国民党开除我，不只是开除了所有想要去倾听民意的人的心声以外，还有就是正式的跟年轻人画上了一个拒绝号嘛。去年其实我在 TVBS 受访的时候我都还这样讲过，过去这100多年其实国民党才是真正最愿意最给年轻人机会的政党，国民党活了120几年呢，1894到现在，
1: 比共产党还要年纪大，
0: 共产党加民进党加民众党才比国民党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
1: 就政党来说国民党是老大，
0: 就是以年纪啦，以这个岁数来讲的话啦，对，所以我们客观讲嘛，这也是现实嘛，如果国民党过去没有给年轻人机会，不会活到现在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真的我们用现实的这个年纪来看的话嘛，你懂我的意思。所以其实国民党从现在开始大概就不会再有一个未来了，因为从砍断丁宇开始，等于说他们已经正正式式向全世界宣达说，哦，年轻人的声音他们不愿意去倾听了，反共的声音他们 更不愿意去倾听了。那这真的就是坐实打脸他们我刚刚开场讲的嘛，中国共产党台湾分公司。
1: 你的意思是因为青年节国民党设
0: 329，对不对？
1: 对，329是国民党设的嘛，所以青年节
0: 没错。
1: 那个青年节如假包换是国民党节
0: 没错，
1: 任何其他人没有办法说这跟我们有关，他完全就是黄花岗嘛，
0: 没错，
1: 对不对？那时候不叫国民党，不然叫什么？第二就是，如果从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或是蒋经国的三部政策来说，他是彻彻底底反共的政党。是，你就讲青年跟反共嘛，
0: 对，
1: 这两个特质。那这两个特质，你确定国民党现在已经没有了吗？
0: 我觉得，当他们开除我的那一刹那，他们就已经把这一个青年跟反共给切断了。我觉得是这样子。
1: 我下一个问题就可能对你有挑战了。
0: 是，
1: 你不会把这个国民党人全部一竿子打死吧？国民党里头总有几个你说得出来你还尊敬的人吧？
0: 很多。
1: OK，
0: 所以我才讲，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我用的言辞比较重一点，甚至很难听，讲假。但是我们就举个用幽默一点的方式嘛，这个当年 Michael Jordan 去大陆告这个山寨版的 Air Jordan 还告输，那全世界都知道谁才是真的嘛。所以真假其实不是负面呢，只是代表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嘛。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对郑丽文到现在还是有一个非常尊敬的敬意啊。我只是说他是假主席而已啊，我也没有说他很糟啊，说他很烂啊，我用这样的词吗？没有啊。我有人身攻击吗？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些假国民党的支持者，其实他们真的太玻璃心了。其实我觉得广大的国民党啦，我就先把假拿掉，他们还是有良知的，但他们的良知还是建立在权构的利益上面，就是权力的这个架构上面。
1: 所以这是一个拔河。
0: 杨大哥，郑丽文郑主席，您跟他应该也认识了。
1: 不认识啊？
0: 对，我们甚至应该很熟识。
1: 在他在台大
0: 是
1: 学生运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了。
0: 是，
1: 然后外读会的时候
0: 是不知道他的父亲还在不在但我相信我对他的父亲一定是满满的敬意。他父亲当年就是我们所有的异域老兵嘛，对不对？当年他也是云南人嘛，普洱嘛，对不对？然后是这样子捍卫中华民国，保护国民党的民主自由价值到台湾来的，对不对？那娶了一个我们也是本省的云林这样子的一个，然后生了郑丽文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说郑丽文其实他非常的不孝了。当年你在台大这个学历真的还不错，法律系嘛，
1: 是
0: 公开反对中国国民党，公开说要消灭中华民国，那不就代表要消灭你父亲吗？是不是？那你现在又可以这样子见风转舵，说要来消灭民进党，所以你的真正的政治价值还有政治核心理念在哪里？您应该也60岁左右了，我还是没有看到您真正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所以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对郑主席抱着一个希望，我讲真的，
1: 希望跟郑主席有机会这样辩论吗？
0: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
1: 对吧，
0: 我非常非常愿意，
1: 可以画出
0: 对
1: 一个挑战他吧。
0: 是非常，
1: 因为我们的确很想听的，因为像我们这种以前在党外时代认识郑丽文，然后在民进党时代认识郑丽文，
0: 是
1: 跟今天的郑丽文看起来是
0: 是
1: 不一样的人。
0: 你们一定比我更有感触嘛。
1: 我跟你讲，民进党的想法我不是这样想法，但我知道民进党很多人希望郑丽文继续做国民党主席。
0: 我知道啊，对啊，
1: 因为只要他继续做国民党主席，
0: 民进党就会一直
1: 永远不会
0: 是啊
1: 执政，
0: 是啊，
1: 那不是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版本。
0: 所以有一派说法说他其实是卧底嘛，他也辛苦了。
1: 相信他没有那么高级黑到那个程度
0: 没有这样吗？厚黑学，
1: 我就觉得他就是只是说不清楚他是到底怎么回事而已。
0: 是
1: 郑丽文在国民党主席一天，
0: 是
1: 我就认为国民党要争取作为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的可能性
0: 微乎其微嘛，
1: 很低，
0: 很低，
1: 就很低。那这不就符合民进党的期待吗？
0: 是。
1: 那现在那个民众党，我认为一点值得担心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国民党还值得担心，毕竟国民党还有很强的地方势力嘛。
0: 是。
1: 那可是这个国民党地方势力有多少人像你这样挑战了郑丽文的原因，就是表示如果是未来是还是郑丽文再当党主席的话，这个票大家可能很难投下去，包括国民党
0: 是
1: 可能都很难投下去。其结果就是保证民进党万年执政，
0: 是
1: 对不对？
0: 我其实 非常赞同杨大哥刚刚这些论述，那的确可能有不少的民进党他们可能的想法是这样，但我个人的看法我这样认为。

0: 我相信他们这样是比较幽默的看法啦。
1: 哦，比较幽默，
0: 他们是当然，我觉得20%可能是真的这样子说。对，那80%也就是当一个 joke 笑话这样去看。像有一次跟这个侨汇委员同台嘛，那也希望说1128他会变成我们所谓的新北市的苏市长嘛。那去年底那时候在雅琴姐的节目刚好有机会跟她同台，那结束以后我跟她在外面也聊了一会儿，这样子感触很深。真的很深，他觉得看到我那时候穿西装上面别的那个中华民国国旗，他就觉得说，哎，丁宇这个年轻人是真的非常热爱中华民国跟民主自由的。然后我们就开启了很多话题，这样子。
1: 苏小慧，
0: 对，我昨天嘛也到这个新北啊，帮他的这个大将啊，这个未来的新北市议员游明彦站台嘛。对，那接下来10月25号也会跟他们一起合体这样子。那其实我去年底跟今年年初私底下那时候没有找媒体，也有帮他等于说安排了一个100多人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比较弱势团体的一个游泳，算是慈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去年底是帮辅大法律系去立法院的时候，也找他一起来，那就是等于说也帮他助选跟站台了。他跟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默契，就是我常讲的，我们蓝绿斗争台湾不会好，蓝绿合作台湾才会好，蓝绿和谐台湾永远好。他也说，丁宇是国民党，我是民进党，我们要一起打出一场最漂亮、最好的比赛。我举例，台湾，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球就是棒球嘛，你不可能1到9局都在丢畜生球。民众可能喜欢看这种大乱斗，哦，可能一场看个一次，了不起两次就好了，比较激情一点。但你每一局都在报复畜生球，没有人想看，对，或是甚至不要讲更恶心的打假球，更没有人想看嘛。假球这个在我们中华职棒历史上也造成了很多次的伤害，没错。所以侨汇委员跟我们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一个蓝一个绿，但是我们一起打出最好的比赛，而且是展现最好的运动家道德跟精神。
1: 丁宇哦，你讲这个东西有点梦幻了，因为太多人都觉得说，在这个国民党被共产党影响了以后，
0: 是
1: 变成共产党的工具，
0: 是。
1: 其结果就是要把台湾变成内部，本来是内部矛盾。你讲的是，你可以跟苏巧慧有内部矛盾，
0: 是，
1: 但是你绝对不是敌我，
0: 是，
1: 对吧？你的意思是这样，我听懂。
0: 我们有不同的可能，一些对市政、
1: 是
0: 对国政的一些
1: 内
0: 看
1: 部
0: 法，
1: 矛盾，
0: 对，譬如说死刑，对，可能蓝跟绿就有一些
1: 不
0: 不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看法，
1: 对，
0: 对。
1: 那是这内部矛盾，
0: 是，
1: 不会变成敌我嘛？
0: 对。不会，当你共产党还是用飞弹对准我中华民国台湾的时候，我们还在互扯后腿。但重点是没有互了，现在只有国民党扯执政党的后腿。
1: 这个局面，但很多人希望说回到政党政治正规的常轨，
0: 是。
1: 不过现在看起来，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梦想。
0: 再来小小的表达一下我的一些心声，
1: 是
0: 我非常认同，一样第三度认同我们杨大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但我个人这样子认为啦，我觉得4年前我是一个所谓的庶民被国民党提名不分区也好，或是可能担任国民党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一个地方执政最大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党职青年部副主任。那个时候我肯定会觉得说，想要这样做，但是 utopia 乌托邦，这是一个梦幻，蓝绿真的不要对骂、不要打架就已经谢天
1: 谢
0: 地
1: 了，
0: 还要指望他们合作，不可能。但当我投入政党，甚至是台湾这样子的一个一步一脚印的耕耘的政治工作以后，我发现我更有一个使命感。很多人说，你是不是越来越失望？加入国民党越久，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沉沦。我说不会，我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开心，越来越看到希望。我今年没有参加选举嘛，但未来还是会投入选战嘛。我身为一位未来有机会被投票者，我不就应该要把刚刚杨大哥觉得说听起来比较梦幻的这些变成实际的故事吗？我们就要去写这篇故事嘛，而且是写得很优美、很秀丽。
1: 那你觉得，当你在讲这些看起来很梦幻的，
0: 是
1: 的思想的时候，
0: 对我来讲，其实已经不梦幻了，已经是实际。
1: 对国民党来说，是不是觉得你很讨厌？
0: 我就讲，我前老板黄健林秘书长，他那时候都还跟我聊了将近40分钟，他觉得很认同我的这些说法，他反而没有用梦幻，他说他很认同我讲的这些东西，但他觉得不可能。所以可能比梦幻更打脸，但那是黄建廷秘书长、黄建廷前县长认为的不可能。但在丁宇的字典词典里面，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1: 没有不可能的。
0: 我不敢说没有不可能，但是这是我要用我及其一生去达到的一个目标。那我的目标可不可以完成，就取决我够不够努力，就这么简单而已。
1: 那民进党呢？民进党的朋友听你讲这些以后，
0: 当然听得很开心嘛，因为我昨天帮他们站台啊，
1: 所以他们有 incentive 啊，
0: 对对对对，
1: 是这样。但是你不觉得民进党有点中计吗？如果有一天丁宇这样的人就变成国民党的主流的时候，
0: 是
1: 他们的执政可能就要担心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谁落入谁的圈套，像我最常听到的是丁宇去加入民进党，这样才会更好，什么这些这样，那还是会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哎、这个你不要被民进党利用了，他们只是在骗你，他们只是你看就是找你来上节目什么这些这样子。那我觉得我的说法都还是很一致啦。那我相信五年十年，我如果现在35岁有机会活到100的话，可能这个70年后我可能还是会讲一样的了。我觉得没有谁利用谁了，对，就是你把你自己控制好，朝你的目标梦想前进，我觉得就已经很难能可贵。
1: 丁宇，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论述一致？比如说像郑丽文这样的人继续执政，
0: 是
1: 民党最高兴。
0: 是
1: 啊，可是现在民党某种程度也蛮欢迎啊、哦，丁宇啊继续帮忙站台，然后对国民党处以很激烈的批判。啊，他觉得有短期可获益。可是有一些民党会说：“哎，小心哦。”丁宇这个人如果因此而变成国民党主流的话，我们要小心啊，因为他是有可能执政
0: 的。所以我们也要批评任何人的意思啦，但我还是要讲啦。到翠现在还是有少部分的，他们可能是所谓的深绿，这样子去说小心丁宇。你看之前有这个所谓的黄国昌，有这个什么米南郎，丁宇可能就还是来卧底的。当然越来越少这样的声音了，可是还是有。
1: 我先插一句，你不是闽南人，你也不是黄国昌，
0: 是
1: 这个我都知道，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对，但我还是要讲一句，就是我还是想反问这些朋友了：民主进步党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民主进步吗？
1: 对。
0: 那如果你们这样子还是要用这样子怀疑、质疑丁宇的心态的话，我只能说我蛮难过的，但我尊重你们这些言论，因为这就是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然后民进党一起把它变成2.0的中华民国台湾给我们的言论自由。我真的蛮难过的，而且这个我相信也不是真正民进党的核心价值。
1: 在这整个结构上，这其实这个目前呢、
0: 是
1: 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最基本盘，因为你讲的是就是一个这个最老大的政党嘛。那从1911年到今天，
0: 是
1: 这个前半段几乎没有别的政党嘛，
0: 是
1: 就只有国民党。国民党里头的确有产生很多的典范。如果以总统来说的话，
0: 是
1: 那就蒋介石嘛，蒋经国嘛，
0: 李登辉，
1: 然后李登辉
0: 是、国民党籍嘛。
1: 我一直很纳闷，这个其实是国民党的 legacy，
0: 是
1: 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资产，
0: 传奇啊，
1: 到今天为止都丢掉了。连马英九好歹也是一号人物，因为他毕竟做了8年总统，
0: 是
1: 不是随便人可以两次选上的，
0: 是
1: 对不对？可是今天国民党第一把蒋经国当什么，第二那李登辉几乎变成国民党的仇敌一样，
0: 是啊，他跟我一样也被开除党籍嘛。
1: 第三马英九今天落入这种情况，
0: 是
1: 那看起来很多国民党人是已经弃马英九如敝履，
0: 是
1: 那这个如果有讲错哈，我希望有人来跟我订正，
0: 是
1: 因为我认为我看到的嘛，这样的一个政党在年轻一代开除丁宇，在自己的历史整个党最光荣的历史，那这个政党既没有过去，看起来也没有未来，这是你担心的吗？
0: 很多人都会替我担心。
1: 嗯，
0: 您知道吗，杨大哥，很多人都说哎、你在干嘛，从我去年11月开始挑战郑丽文嘛，你在干嘛，包括很多国民党的前议员啊、立委啊，哎，你就乖乖的听他们的安排，你这样稳稳的选上港务的议员，然后、再熬个几届看有没有机会选立委，然后再熬个几届看有没有再往上这样的可能嘛。
1: 嗯，
0: 你就乖乖的，你干嘛要这样出来这样讲反共什么那些，我们也都反共嘛，但是哎呀，现在就是要跟共产党合作干掉民进党嘛。我会觉得说他们替我担心过度了，真的。
1: 嗯，
0: 丁宇的前程不重要，中华民国台湾跟民主自由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丁宇的牺牲如果可以让中华民国台湾民主自由永续，我愿意。这就是跟我们旁边这个中列祠那72个党魂国魂是一样的概念嘛。我们要把自己放到最小，其实是很多人也会私讯我，或者在马路上认出我说你讲出了我的心声。丁宇虽然说那是我父母取给我的名字，这个是很多广大希望国民党醒醒，希望两岸三地和平共处，真的没有飞弹，没有子弹，没有战机，只有客机的心声。
1: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访问了这个

0: 他们的所谓台湾立场我们不怀疑，可是现在的国民党的执政者就是中央，我们
1: 是
0: 觉得有疑问。
1: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欸、真的就是朱主席也好，连副主席也好，黄建廷秘书长也好、
0: 嗯、
1: 他们都是我之前的长官嘛。我觉得人无完人，在我心目中他们很接近完美，他们为台东你看热气球，然后把飞行学校很多这些做好、嗯、连胜文一直在推广台湾的不管霹雳舞啊、青年篮球、哦啊、很多这些、
0: 嗯、
1: 朱立伦就更不用讲，他为桃园带来航空城，新北带来所谓的椰氮城，很多这些创新跟改变，但一样人无完人。我觉得他们三个唯一的缺点、啊、就是他们想要斗掉民进党大于他们想要光复大陆斗掉共产党，这个是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政治生涯上最可惜的地方。赖清德我觉得他也是人无完人、
0: 嗯、
1: 但是我目前觉得他把他的缺点改掉了、哦、他以前对很多国民党人认为的缺点就是所谓他是台独主义者嘛，对不对、
0: 嗯、
1: 当然我是一个杨大哥也知道支持台独的一个国民党人嘛，那他把他的所谓的缺点改成说哎，他也把中华民国四个大字摆在台湾前面了，他非常的引以为傲，说我是中华民国台湾总统，
0: 务实的
1: 务实的
0: 工作，
1: 视实务为俊杰嘛，
0: 是
1: 对，
0: 他就是在这
1: 以维持现状
0: 的
1: 是
0: 最大的
1: 公
0: 约
1: 数，没错没错。
0: 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丁宇来到上我们的节目，敢说敢言的国民党的青年政治工作者，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信啊，要来回复的就是乐祥在期待的，也就是我们的宋先生啊，他呢这次又去旅游了，而且呢也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跟我们大家来做分享哦。这次去哪里了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今天我们不逛首尔，带大家一起走一趟不太一样的韩国地方旅行。9月5号一大早8点从首尔龙山出发，两天一夜，我们一路从首尔出发，经过江华、完州、罗州、汉顺还有天安，最后再回到首尔。两天的时间穿过韩国不同地区，也让我第一次这么集中感受到，原来韩国除了首尔还有这么多值得慢慢去看的地方。第一站是仁川市江华郡，上午九点多抵达江华，先参观了江华高丽宫址和龙兴宫。江华曾经是高丽王朝的重要历史舞台，所以这里的历史感和首尔那些热门宫殿还真的不太一样。逛完古迹之后，我们就在附近吃了一锅热乎乎的韩式豆腐汤，简单的一顿饭却让这趟旅程正式有了地方旅行的感觉。中午12点我们再次上车，经过几小时的车程，下午4点左右抵达了全罗北到完州郡。完州给我的第一

个印象是一种很安静的乡村感。我们去了安德村，体验传统韩屋和溪谷，还吃了当地传统的大酱汤。不过当天完州真正让我期待的是傍晚的完州近代历史文化节。今年的活动以1930三里战前大排档为主题，在三里文化艺术村一带，把近代历史、地方美食和夜间庆典结合在一起。现场有美食摊位、体验活动，还有夜间演出。白天比较安静的地方，到了晚上突然变得很热闹。晚上7点多，我们继续前往第三站，全罗南到罗州。到了罗州，当然不能够错过当地最有代表性的美食——罗州牛骨汤。一天跑了这么多地方，晚上喝上一碗热汤，真的特别舒服。晚上10点入住酒店以后，本来以为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同行的还有一位来自孟加拉的朋友。我们临时决定买了炸鸡和啤酒，跑到酒店的天台继续聊天。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大家一边吃炸鸡，一边聊着自己的留学生活和旅行经验，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凌晨1点。这可能是旅行最有意思的地方吧。有的时候，真正让人记住一趟旅行的，并不一定是某一个著名的景点，而是旅途中突然认识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提前安排好的小插曲。第二天早上7点钟起床吃早餐，我们继续出发。第一站是罗州驿城韩屋咖啡街和乡校。早上的韩屋街特别的安静，和前一天晚上的热闹形成了很明显的反差。一路走走看看，拍拍照片，也算是在正式进入第二天的旅行节奏。上午10点，我们抵达全罗南道和顺郡，参观了著名的灵龟山云柱寺。这里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当地所说的千佛千塔文化景观。寺庙周围散落的许多石佛和石塔，和韩国其他传统寺院的感觉很不一样。参观结束之后，再吃一份山菜石锅拌饭，继续踏上返程。下午4点左右抵达中清南道天安市，我们参观了柳宽顺纪念馆和韩国独立纪念馆，从古代历史一路看到韩国近代历史，再到最后的天安 K 文化博览会。这趟旅程也从传统文化慢慢走到了今天的韩国。晚上8点从天安返回首尔，2天1夜6个地区，从首尔出发再回到首尔。这趟旅行让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已经把首尔的热门景点逛得差不多了，其实真的可以试试韩国的地方旅行。江华看历史，完州看乡村和庆典，罗州吃美食，和顺看寺庙，天安了解近代历史，再加上一路当地的餐食和偶遇的朋友。旅行不只是打卡几个景点，更多时候是坐在车窗看着城市一点点变成乡村，听不同地方的口音，吃当地人日常吃的东西，也是这一些细节里慢慢认识一个真实的韩国。这一趟2天1夜6餐，住宿和往返交通全部包含，特别优惠只要16000韩元。对我这个在韩国读博的人来说，这样的周末旅行既能换换心情，也能真正走出首尔，看看韩国不同地方的生活。如果有机会，我还想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把韩国一个一个地方走下去。好的，谢谢宋先生写来这么棒的一个旅游的游记啊！而且我们今天终于知道了，原来宋先生是在韩国念博士啊！哇，我们很好奇啊，宋先生您专业研究的是什么呢？希望下次写信来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啊！那听完这一趟2天1夜的韩国地方旅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说去多少景点，
而是呢，宋先生走出了首尔，开始接触到韩国的更生活、更地方的一面呢、哦。那从江华的历史古迹到完州安静的乡村，再到热闹的近代历史文化节，再到罗州的一碗牛骨汤，还有和

0: 顺的千佛千塔、天安的近代历史，在短短两天之内呢，感觉就好像把韩国不同的表情通通都看了一遍哈。尤其我非常喜欢，就是宋先生提到的，在饭店的天台和来自于孟加拉的朋友一起吃炸鸡、喝啤酒、聊天的那一段呢、哦，真的旅行中呢，真正会留在记忆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原本并没有安排进来的一种小插曲啊、哦。重点是，总共花了16000韩元，居然可以包含两天一夜、六餐。住宿还有往返的交通，让志毅非常非常的惊讶、哦、怎么可能会这么的便宜呢？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哦、我刚刚特别去算了一下，16000韩元呢，大概是折合新台币367元左右，而且换成人民币的话更夸张了，只要77元，怎么可能花这么少钱呢、啊？我觉得好难想象哦，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是吃饭。住宿还有交通诶、哦、真的是太离谱，而且是六餐诶，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啊？你是不是少打了一个零？还是呢你之前做了一些攻略，知道呢哪里可以吃到最便宜的餐哦？这个让我好难想象哦。所以呢宋先生自己都说觉得这趟旅行呢特别的值得。对啊，像这样的钱每个礼拜出去都不会心疼。好，其实很多人第一站都会想到去首尔啦、釜山或者是济州岛，但是听完了宋先生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啊，其实韩国好像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你去慢慢走、慢慢看。旅行的时候呢，也不一定一直要去追那个热门的景点啊，有的时候呢，你走进小城市，吃一顿当地人的家常味，看看车窗外面的这个风景啊，其实那种感觉更接近一个地方真正的生活。所以志毅也很期待啊，就是宋先生有机会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把更多首尔以外我们比较陌生的韩国的地方故事都把它去参观带回来跟我们大家做分享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是水流新阳所写来的。他说在2026年的9月6号香港翡翠台有一个节目叫做是真的哟，这个华语翻译就是试一下。这个节目呢介绍主持人呢来到了台湾，看看网上有负评的餐厅是否存在的，网上那些消费者所说的不是那么好的地方真的存在。第一，去高雄的一间网友差评的海鲜店，里面的海鲜全部不是活的。电视台三个主持人点了虾、鲑鱼、海瓜子，试吃之后呢，就觉得食材不新鲜，味道差，而且比大饭店的海鲜还要贵，没有明码的标价，应验了网友对于海鲜店的差评。主持人说，主要欺骗旅客不熟悉当地的饭店，赚一次旅客的钱，不会再赚第二次。第二，电视台的主持人去了这饭店，网上投诉的就是卫生不过关，他们去到之时也有一些卫生的隐患，不过主要也是因为大排档，露天难免会有一些问题，可是店员的卫生意识也是足够的，性价比还不错，新台币才80元，港币约12元。第三，去铜板美食饭团，节目组介绍了一共有50种的口味，自己随意的搭配，吃得开心，性价比比较高，新台币80元，港币12元，只有5道菜，味道可以，分量比较大，一个女生满足10量。以上呢，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分享内容，支持主持人读出我的来信。好的，非常的谢谢水流新阳对志毅的支持哦，很担心志毅没有信件，所以呢，赶紧写来。水流新阳呢，其实在各个媒体看的东西都非常的多哦，但是只要关注到台湾的话呢，他也会特别的把它记录下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呢也挺有趣的，就是要来看看网上的这一些负评到底写真的还假的哈、哦。像这样的餐厅呢，我相信当地的人应该都不会去哈。所以如果我们出国对这个外地不是那么的了解的时候呢，尽量找就是餐厅里面的这种客人比较多的会比较安心一点吧哈。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呢 先上网去看看有什么攻略哈。那我觉得这样子踩雷的机会比较不会那么的高。其实在餐厅没有明码标价或者是结账的价格不透明的话，在台湾我们是可以打这个1950的电话，就是全国消费者的服务专线啊。那他会转到当地县政府的这个消费者的服务中心，其实是可以提出申诉的啊。因为我们还是有所谓的消费者保护法啊。那业者呢，他必须要提供充分还有正确的消费的资讯。那政府呢也有推动，就是你一定要公开诚实的标价还有价格透明的一个政策啊。那如果呢是餐厅你觉得不新鲜，可能会有食材食品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向餐厅所在地的卫生局啦，还有卫生食品药物管理单位来检举啊。当然啦，观光客时间有限呢，比较不会去做投诉，所以就要回过刚刚记忆所讲的，可能之前稍微多做一点功课哈，不然的话就是你进去还是要要求老板先拿出价目表来啊，才不会呢当成肥羊任人家宰割哦。好，非常谢谢水流新阳的分享。另外呢，他还有一封信啊，是提到在2026年9月7号的晚上，他留意到了日本 NHK 播出了台湾的大学举办了半导体人才培育夏令营。这个节目介绍半导体制造领域领先世界的台湾，正积极的在培育相关的人才，特别是为了解决常被提及的日本人才不足的问题。2026年的夏天，台湾的大学以日本高中生等为对象，举办了夏令营，教授半导体相关的知识。日本 NHK 广播电视也是世界广播地位高，那这一次介绍了台湾半导体的内容，也就证明了台湾科技创新是不错的。希望央广 RTI 能够持续报道，顺便将上述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好的，非常谢谢水流新阳分享的资讯啊。台湾半导体的产业在全球呢都是可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啊，从制造技术供应链到人才的培育都累积了非常深的实力。那这一次呢，连日本的媒体也特别关注到台湾培育半导体人才的做法啊，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台湾科技产业对于国际的影响力啊，所以非常的谢谢水流新阳的分享。当然了，我们也会呢持续的关注相关的一个发展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在屋里的猫咪们簇拥它们踏出门，似乎知道它们要去森林玩，喵呜咪呜的叫，是在带路还是催它们走快一点呢？小忍不太清楚，也许是在唱歌，唱着一首名为《去森林散步》的快乐歌曲。他和库洛的声音也混在其中，有点突兀的喵喵合唱着。猫咪们没有嫌弃它们喵的不标准，一只灰白虎斑猫甚至主动蹭来讨摸，虽然只愿意接近它，又跑去蹭小忍的裤管，送它满满的猫毛作为礼物。响声抗议不公平，但猫咪们视若无睹，围绕在克莱尔他们身旁，把响声和笑隔绝在外。那天他们采了好多笑笑菇，煮了一大锅可口的浓汤，大家都各自又添了一碗，猫咪们也用浅盘享用，桌旁唯独少了素昧的身影。小忍有点在意，两次都缺席，是不是有部分是因为他在的缘故呢？他向克莱尔多要了一个碗，盛了满

碗一碗留给素妹，心想无论她什么时候回来，只要加热一下就能喝了。快乐要分享给大家，素妹也包含在内，她是船上重要的船员。虽然现在还不太熟，但是小忍相信以后他们就会慢慢认识，也会成为朋友。

0: 一个跳跃，素妹踏着树干垂直奔上，站立于高处的枝崖，指尖抵着粗糙树纹眺望远处。空气里飘荡着不安定的因素，某种违和感藏在森林某处，但不确定是哪里。它像是闻到讨人厌的气味般皱鼻，如此熟悉，令人厌恶，不受这座岛屿的欢迎。他也是，他们都是，是不请自来的访客。虽然还不确定对方停留于此的目的，如果可以，他并不想接触，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他说了算。胸口的躁动还没有停，他抓了抓头发，烦躁地叹了口气，直接跳下树。笑背靠着树干望向克莱尔的家，那是夜里唯一的光亮，窗户流泻出温暖光晕，看来里面有人还醒着。小忍在他和响声离开前就已经睡着，白天玩累了，小孩的体力支撑不到十点。他被响声抱到沙发上时，喃喃说着晚安，模模糊糊念出几个名字，其中只听得出洛洛和克莱尔，其余都糊成一团。一长串的梦呓里，好像还有小忍帮猫咪取的绰号。库洛向他们保证会顾好小忍和绿毛，笑不担心小忍，反倒担心库洛会抓不住好动的绿毛，在屋里横冲直撞闯祸。笑本来想带着绿毛一起离开，没想到绿毛也学会了小忍那招，抱着他的脖子撒娇地问能不能留下，蹭到米兹欧快被挤下肩膀，全身亮起警告的火红，绿毛才匆匆跳回库洛怀里。
1: 在想什么？
0: 声音从笑的背后传来。响声坐在另一侧的树枝上休息。
2: 第一次有小孩主动抱我。
0: 回想小忍当时胆怯的神情，笑无法不去猜想，为什么只是个简单的要求就让小忍感到这么恐惧。还有当他答应时，小忍感动得几乎要落泪，像阵小旋风般紧抱着他的腿，又去抱其他人。响声轻笑着说，
1: 我想那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家应该也很复杂，就多宠他一点吧。怎么，我以前都不知道船长大人会因为一个拥抱而烦恼，不擅长和小孩相处吗？
2: 好了，够了。
0: 笑揉了揉太阳穴，不用看到他的脸也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表情。自从小忍上船后，响声时不时就用敬语调侃的频率似乎增加了不少。
2: 我只是不太习惯。
1: 会习惯的，把他当弟弟疼就好了，就像对库洛他们一样。
2: 哼，那我问你，一开始谁在反对啊？
1: 哎呀，以前没有接触过人类，难免担心嘛。不过小忍是个好孩子啊，离开前看能不能跟克莱尔拿点药，那些伤看起来很吓人。
2: 嗯，早点治好，以后不会再有人能伤害他。
1: 开什么玩笑，有您在没人敢动他。啊，有找到素妹吗？
2: 没找到，饿了就会出现了。
0: 克莱尔的家没有客房，空间不够睡，自然是笑和响声在外夜宿，顺便守夜。克莱尔也说过，虽然森林里最大的族群是猫，但是也住着一些有危险性的怪兽，先前散步时才遇到水怪，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回差点被当成耳食的虎斑猫。小忍一听最先和自己要好的虎斑猫差点葬身水怪之口，双手抱起柔软的猫身，轻轻

0: 拥在怀里。说也奇怪，不喜欢被人抱的猫乖乖让它抱着，没挣扎也没逃。小忍似乎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让原本充满敌意的猫咪们放下戒心，并乐于靠近它。白天一起在森林里嬉戏，晚上则窝在沙发，挤在小忍身侧入睡。而笑和响声走到哪里，猫都纷纷避开，嫌弃似的远望着它们。据绿毛所猜，因为它们长太高，没有亲切感，简单来说就是不讨喜，猫咪才不想接近。这个猜测令两人感到无奈。响声问，
1: 要不要向克莱尔请教浓汤的食谱，顺便再采一些笑笑菇上船呢？
2: 那么喜欢
1: 煮给素妹喝，说不定就能看到她笑了。
2: 我看很难吧。
1: 不然助眠牛奶，
2: 那应该只对小孩子有用。
1: 确实对我们没什么用，但很好喝啊。如果船上有厨师就好了。哎，下次拐个厨师上船吧。
2: 厨师？同意。
0: 尽管他们两个会煮饭，但两人都懒得在厨房钻研每日菜单，更没有耐心三餐下厨。小忍正值生长期，不好好摄取足够的营养不行。况且船上还有个大胃王，肚子不饿时还好，每次一饿都让他们伤透脑筋。也不能总是钓只巨型章鱼吃生鱼片，迟早吃坏肚子。当他们正在思考着要去哪里抓个厨师回来时，笑看到一只猫穿过活动小门走出，经过他们呆着的树下往森林走去。紧接着又有一只钻出来，它眼睛好，即使屋内的灯已暗，也能认出是那只和小忍要好的虎斑猫。猫是夜行性动物，在夜里活动并不奇怪，但走路没睁眼可不常见。难道是梦游吗？笑叫了响声，两人低头盯着猫咪一只只走出来，全都闭着眼睛往同个方向走。不止屋内的猫，更多的猫从森林各处前来。夜里的猫咪大游行，原本灵活的脚步如僵尸拖行，失去自主意识，准确地被引导至某个地方。不对劲，最后一只走出活动门的是克莱尔的黑猫。笑和响声面面相觑，犹豫是否该采取下一步的动作，便看见克莱尔拎着油灯跑出门。外出的黑斗篷下摆能窥见白色睡裙的蕾丝。不久，小忍也拉着库洛追来，但库洛眼睛半睁，没比那些猫清醒多少。急得小忍摇晃着库洛的肩膀叫着，
3: 洛洛，洛洛，快点起床。
0: 一手还捧着睡得更熟的绿毛，库洛这才一脸茫然的惊醒。梦游的猫惊动了整屋子的人，笑和响声纵身跃下，小忍马上露出得救了的表情。
3: 猫咪们不知道去哪里，
4: 得赶快追上把他们带回，在森林里梦游很危险。
0: 克莱尔连声呼唤黑猫，但是黑猫都没有回头，仍旧直线向前走。笑问，
2: 以前发生过类似状况吗？
4: 没有，这是第一次。我刚好醒来，想去看他们睡得好不好，就看到猫咪们都往外走，怎么拦都拦不住，眼睛闭着，好像也听不到我的声音。
0: 幸好猫咪走路速度不快，它们很快就追上。每个人都试着抱起猫，但是一抓住，猫马上扭身挣扎，像水做的柔软身子迅速从它们手里溜走，回到队伍之中。克莱尔和小忍也抓不住怀里的黑猫和虎斑猫。两人受到打击，喊自己要好的猫竟然认不得他们。
4: 怎么会？
2: 这些猫应该是被操控了，我们跟在后面，看他们要去哪里。
0: 笑冷静判断地说，在他们陷入慌乱的现在，他必须作为理性的领导。笑使了个眼神，将克莱尔他们交给响声，他则负责带头探路，要是有怪物袭击也能及时应战。响声是很好的搭档，值得交付信任，不仅是他相信自己的眼光， 从相遇踏上他的船后便

是如此，没有终点，没有约定，身世背景全是谜，但是默契仍经由日月堆积而起。那一位说的对，出海总会有收获，那一位从没说错过，遇到的事全是收获，无论是所有的相遇，或是途中扑来的危险。

不好。素妹的直觉准到让她想叹气，入夜后同类的气息越加浓厚，她已能循着气味追查出定位。现在是要去劝校带大家在夜里离开，还是去确认同类的意图呢？两个选项，该选哪一个显而易见。素妹没有犹豫，背后凭空出现一双类似蝙蝠的黑翅，飞至高空俯瞰森林，瞄准空气里的乱源。虽然不怎么想去接触，但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他希望不会出什么大事，不要再像那次一样需要开战。但是当他在目的地附近发现几道熟悉的影子时，就知道为时已晚。他真想对自己的人生吐一口口水，每每都是这样，事情总往反方向发展，不如他所愿，像个叛逆期的臭小鬼。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哎，又是我们业界的老朋友了哦，就是差不多相同产业的朋友又来一位哦，但是呢，这位的履历比较特别哦，因为他的所学好像跟他后来从事的工作别没啥太大正相关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正相关了，因为他的简介里面可能也是有一些脉络可循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吴宗瑞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宗瑞瑞。
0: 宗瑞瑞，这是有点装可爱吗？
1: 没错，
0: 我是宗瑞瑞这种感觉。所以真的啊，是故意这样子
1: 啊？对，因为说以前
0: 让大家记点比较记忆点比较深刻，
1: 真的英文名字，但后来觉得好像就顺着把自己的尾巴这个字改成英文名字，应该比较好念
0: 的。以前有一个真的英文名字，
1: 对，有真的英文名字，
0: 以前叫什么 James，
1: 我们叫 Robert， 也是 R
0: Robert
1: R 开头的
0: Robert Ray 好多了 ，Ray 真的简单好记，对不对 ？Ray 刚刚说，哎，是我们同业哦，因为他现在在从事呢是媒体业。对不对？而且我们之前呢，其实有过就是没有见面的缘分。后来在那个跟瑞联系上了之后，他才说，哎，我之前参加的那个实境节目呢，他女朋友，哎，还是关系间的，
1: 没错，
0: 是说这个实境节目的字体，所以他略略的是知道我是谁，
1: 没错，我们有一个是滑翔翼，
0: 对，那个叫什么？六个人的那个分隔理论是不是？差不多我们两个人就接触到了这样子。但是呢，瑞其实也有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嘛，也就是阿乔赖宇乔。然后他说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我现在其实在做导演，然后也有在做编剧这一块，对不对？然后其实呢，不管是我们国内的什么金穗奖啊，然后金钟奖啊，或者是金马影展啊、高雄影展啊，瑞都是有成绩啊，有所斩获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了、啊。但是在他给我的简历里面呢，我刚刚说要说他所学跟他现在在从事的行业别不是很大的相关，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关，因为看你是政大新闻系毕业的。
1: 没错，
0: 政大新闻系毕业的，我们一般的直观是觉得新闻系毕业的要么就是走新闻跑新闻啦，跑新闻这一块。所以你当初是一个什么起心动念进了新闻系？
1: 应该说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对这种一群人要跟一群伙伴做好一件事，不管是广告啊、
0: 公众事务、
1: 然后拍片啊这种事，就是特别的有兴趣。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我们老师会在高二给我们出个作业，就是要找到自己想要去的系所。对，然后我记得应该蛮小就蛮不会滚的，就不想去那种可以赚钱的科系，所以我就自己找，有传
0: 所谓可以赚钱的科系，
1: 就是财经
0: 啊、像我们山姆一样念个政大财税系吗？
1: 没错。然后就想说，那传播学院好像蛮有趣，好像也是一群人做一些有趣的事，然后就对这有兴趣。那时候就以政大广告为目标，对。但那时候后来指考的时候没有考得很好，就差了2分，然后就跑到政大新闻。但我觉得，那感觉都在传播学应该可以学到类似的东西。那后来就慢慢发现，我好像对于拍摄影像比起写新闻报道有更浓厚的兴趣。但我那时候在这个传播学里面是这个脚踏两条船，就是我两边的毕业制作都有做，就是我把自己累死，但就是两边都完成。然后毕业的时候，其实老师有问过我说，到底要先去拍片还是当记者？而且那时候是苹果刚进来台湾的时候，所以这个薪水还不错。对，但我犹豫了一下，就想说，我好像还是想要再拍片多一点点。也是因为我后来有去中国时报实习，后来发现做新闻好像不是我所想象的这样，好像没有这么有趣，然后就觉得
0: 会不会是进错媒啊？没有啦，
1: 应该说好像做新闻那时候刚好，我觉得有个蛮有趣的事情也是在央广的附近，就是花博园区。
0: 是
1: 那时候可是这个 3D 的清明上河图，然后那时候是郝龙斌市长，然后他一个礼拜他每天早上都会排跟不同的机关去看清明上河图，他一个礼拜去了5次
0: 哦，真的。
1: 然后我刚好就负责到这条线是当摄影记者，我就去了5次，然后想说每天都做一样的事，好像真的
0: 必须要政令宣传啊。这是他一个政绩啊，他需要宣传一下。
1: 如果每天要做一样事好像觉得很无聊，所以我就选择做拍片，这种自己来创造魔幻的东西好像比较有趣。
0: 所以等于你在新闻系里面的时候，你主跑的是摄影。
1: 对，没错，
0: 就是可能摄影记者。
1: 对，拍照跟录影这样。
0: 拍照跟录影。因为我为什么说我觉得好像也跟就是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关，是因为你在就是我看了一下你的作品列表，其实很多都是跟人文关怀或者是一些特别 的议题，像你也拍过客台的戏剧嘛、嗯、然后台语台的戏剧嘛、嗯、然后当然像 Netflix 的戏剧也是有、嗯、那可是一般会拍这种例如说族群媒体或者是这种文化媒体的这种，它通常呢你会做的议题是比较深入的、嗯、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会不会是跟你新闻系的背景也是有点关系，所以你喜欢观察人或者是想要为一些弱势发声或者是一些比较不被注意到的人们为他们用镜头语言来说话、嗯、那时候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嗯，
1: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从小，因为我妈妈是做生意的，然后我们家、嗯、因为南投嘛，我住南投、嗯、也都是蛮大的家庭，就是继公啊辈公会住在一起，所以我、
0: 哦、大家族住一起，
1: 从小就
0: 传统家庭
1: 人跟人的相处有一个自己的，就是蛮喜欢这种状态的。然后因为我妈妈是大嫂、嗯、所以她会去张罗很多东西、
0: okay.
1: 所以像我女朋友有时候我很像拍片圈里长伯，就我也很蛮喜欢帮她解决这么多、oh. 多事情。那我觉得好像不是到关怀弱势，而是我蛮在意不同领域或是不同阶级的人、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是状态。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新闻系的养成、嗯、所以我好像蛮 enjoy 在这种跟你多聊一点，然后了解你是怎么看待生死啊、嗯、哼哼哼，看待嫁娶，然后甚至看待你自己的人生、嗯、然后我觉得各行各业或跟关心各种议题人都有自己面对生活的一套方式，所以我才慢慢往这些状态靠近。不然我本人是一个浪漫的人，我还是想把浪漫的东西。

0: 情浪
1: 漫浪漫的东西。
0: 你是有，我记得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你说就是因为之前有拍过像是阮珊啊、然后这类的实境节目嘛，然后你就说，可是我现在想拍恋爱综艺。
1: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恋综特别有兴趣。
0: 对恋综特别有兴趣。有兴趣的点是因为你浪漫的个性，还是你想要看看恋综到底会怎么发展？
1: 应该说我自己喜欢看恋综，除了我对就是爱情谈恋爱是有趣的观察跟体验之外，是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好像是真的没办法从我身为编剧的角度去书写出来，就真实的人跟人相处。好复杂、啊、那个复杂程度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人活到这世界上就是买了一个体验券或游乐券，你是可以充分去体验你的人生，然后跟不同的人生、
0: 这个说法好棒哦。
1: 对，然后不同的人生撞击在一起会产生很多很矛盾但很有趣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恋爱综艺就把这种东西阐述的很完整，然后我就很喜欢看这样。
0: 哦，你很喜欢看，就是韩国现在有超级多的，而且他们是各种不同条目的恋爱项目，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离婚的、然后或者是说母胎单身的。
1: 对，没错。最近我在看的是不良一族谈恋爱，就是日本的。
0: 不良一族谈恋爱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恋综。
1: 没错没错。
0: 就是各个不同族群他们的恋爱模式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
0: 恋综也是一个。算是当大家要很积极，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如何表现呈现出你的积极，然后当你会很积极的时候，相反反而为之反向就是会有很低落的时候、那种冲击感会更强烈。
1: 没错，我觉得那是
0: 恋综里面的呈现，
1: 编剧写不出来，那很真实，然后我觉得很赞，对对对，
0: 很赞。但是现在主要还是做戏剧，
1: 没错，
0: 戏剧，然后电影，电影作品这些，然后也有编剧的部分。编剧跟导演通常很容易就是集合在同一位身上、
1: 以台湾来说的状态目前是这样，但我自己其实更爱写剧本、大于做导演。
0: 哦，真的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写剧本我觉得它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然后也可以去，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有一个比较文艺的心理，但是我小时候也是对数学啊什么，就是我有理科的脑袋，所以我觉得做编剧比较是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去解决那些也许里面的逻辑啊跟巧合，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虽然我很喜欢看人跟人的相处，但自己身为里长不要去处理很多事的时候就变得很复杂啊。在台湾做导演除了你要去指导整部片之外，其实有很多人事的问题要处理，然后这对我来说
0: 编剧、比较没有这个事情，
1: 对，而且因为我都笑笑你看我这样，然后突然发飙突然生气大家觉得有点奇怪，那你就没办法做真实的自己。我觉得
0: 而且编剧的时候你可以把你任何想象的东西都放进去，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就让导演去伤脑筋，
1: 没错没错，
0: 他要删他要剪黑行到一代机，
1: 没错没错，
0: 麻烦事就丢给别人，你自己你的天马行空是这个意思，
1: 没错没错、
0: 但是通常就是编剧跟导演会在一起的话，可能他们自己想要呈现或自己能够取舍的段落会更清楚、我觉得有些可能是这样的 concern、这样子。那因为其实 Ray 呢在近些年哦也有很多的作品一直都在做，对不对？然后像是编剧导演，除了编剧导演之外也协同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在进行嘛。
1: 我有在现在开始这几年开始把教学成为我的工作的一个目标之一。
0: 教学，
1: 对，就到大学教书或是在南部，我现在住在高雄，会看很多表演的工作坊或是编剧的工作坊。然后就希望说，因为台湾现在已经慢慢往工业化的拍摄的体制前进，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更需要更多年轻人加入，然后他们加入之后其实要有一个有条理的工作方法。因为以前嘛，就台湾人会觉得导演或编剧很像艺术家，然后很孤僻，但你看我应该没有觉得很孤僻吧。对对对，因为我也去不管去韩国或是上个美国有系统的课程，然后就了解到这些方法就跟做菜一样，或是跟做，对，我觉得做菜是最像，就是做菜你也会去法国学蓝带，然后你的食谱就是要
0: 先了解食材，
1: 先了解食材，然后要懂得爆香嘛，然后它的原味，然后我觉得这些的基础很重要。但其实台湾的艺术教育在我们这一辈其实还是比较崇尚个人主义或是个人风格，或是希望培养艺术家，然后我觉得在未来台湾的片有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更需要更多实作家而不是艺术
0: 家。实作
1: 家
0: 就是说我们如何让大家更多的大众都能够看得懂，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讲白一点就是如何能够让商业行为 扩大，
1: 就成为一个商业商业模式。
0: 因为有时候艺术片，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得很偏，我们一听到艺术片三个字就会觉得哇高冷，其实也不一定会这么高冷，对不对？就是希望能够做大家雅俗共赏的作品出来。
1: 那时候我应该是看到《寄生上流》的时候，我是最打动。我觉得韩国在发展艺术电影的时候，它最终可以走到一个

0: 卖票房也很好，然后一般人看得懂，可是他的艺术价值又可以到得奥斯卡奖，然后就觉得也许透过教育的方式有机会让下一代的年轻人也可以学习有系统的工作方法。
1: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这方面的耕耘也很久了，然后也算是我觉得架构很完整。你说像《寄生上流》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文本也好，或者他画面的取舍，甚至于他画面的一些带动，都可以让你感觉到啊，为什么有的人是上流，有的人是下流，就是很明显的借由画面这个镜头语言就可以让大家看出来其中的差异在哪里。这就是所谓的雅俗共赏。
0: 对，雅俗共赏。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来听一下我们就是想要做出雅俗共赏的作品的 Ray 来分享他的歌单哦。你今天第一首歌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歌？
0: 我想介绍是大一的时候启蒙我拍片的，那时候有一个公视的网路剧，也算电视剧，但他有放上网路，应该是公共电视第一次把他的戏剧放上 YouTube 频道，然后他们在毕业前一天爆炸。
1: 他们在毕业前一天，
0: 然后那时候是游杰导演，郑游杰导演拍的，然后那时候他也三十几岁，所以我一直以为以一个要挑战他也是三十几岁就要开始拍电视剧的梦想在前进。然后那个片子也关于小朋友朋友们在做对这个社会体制在做反抗，然后有点不管是类似我们小时候看的《九降风》《蓝色大门》或是《笑脸的安安》也好，我觉得那种青春的悸动我很喜欢。然后那时候我上大一的时候，我上学四个礼拜，我的脚就因为出车祸就断掉，我太积极，这个喜欢那种台北生活的夜冲，然后脚就出车祸就断掉，我就关在宿舍。
1: 从南投也从野就是也不是野放来，就是奔北到台北来，对不对？
0: 对对。
1: 对于这西华诶，
0: 对。压斗期，对对对，然后我的腿就受伤，所以我都长时间待在宿舍里面，因为就不能乱跑，
1: 就只能看电视。
0: 对，然后就那时候看了，哦，竟然有 YouTube 频道，竟然有公司的戏剧，然后这部片很好看，然后它的整个大结局的时候就播了这一首宋岳庭的《Life Struggle》，然后就很影响到我说，哇，原来做一个自由的人，或者是忠于自己的人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
1: 像宋岳庭，对不对？宋岳庭也是要怎么说他英年早逝呢？其实也的确是啦，但是因为他有留下来作品，然后他的作品呢其实是一个很野生的状态的一个作品，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我却其实有蛮多朋友他们都有受到过这首歌的影响，而这首歌距今应该已经有20几年了，
0: 没错。
1: 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Life Struggle 这件事情一直很触动大家，也是大家的生命课题。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宋岳庭的 Life Struggle。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0: 好，我们刚刚在关麦的时候呢，我们的瑞呢已经帮我串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节目大纲的奏响。太厉害了，你真的是很适合，你就像你说的，你要做一个，你现在主要有在做一些教学嘛，哈、嗯，然后可能就是一些工作坊之类的，就大家在做这些事情，它需要有一个结构性。嗯、那如何这个结构性呢？就是瑞的确在刚刚那个短短的几秒的时间内有呈现出来这种感觉，对不对？那其实呢，瑞在最近前一阵在8月27号有一个新作品。对对
1: 8月30号
0: 、嗯、
1: 没事、
0: 8月30号的时候新作品上映了，对不对？这个作品叫做再见1987，它在哪一个平台播出？
1: 它是在公视台语台8月30，就是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然后 Hami Video、嗯、Light TV 跟公视 Plus 是晚上9点会跟播，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在串流平台或在电视台上看到。
0: 电视台上看到、嗯。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也算是今天我们想要请教的一个主轴了。再见1987，这个作品它在诉说一些什么？
1: 嗯，我觉得就可以从片名的

0: 两个部分，一个是战舰，对，跟1987。那1987是台湾解严的那一年。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没有这么多政治跟历史，他单纯来讲说1987年的时候台湾解严了，所以他就对全世界都开放了比较多通讯啊或旅游啊，甚至之后还可以回到中国大陆去探亲。那韩国那时候跟我们的交流没有这么多，可是竟然有一个老太太收到来自韩国釜山的一封信，然后信里面掉出了一只青蛙。对对对，那青蛙在日语里面叫卡埃鲁，然后跟回家的卡埃鲁是同一个谐音梗的感觉。然后这老太又想起，对，是不是有人还没回家，是不是有人跟我约定的总有一天会回家，但已经过了40年。然后从这个信我们才开始，原来这个老太太有一个跟她因为那时候战乱分开40年的丈夫叫做俊贤，然后老太太叫秋雪。那我们就会开始一探究竟，他们从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迁台时期，然后到战后到白色恐怖到民主改革开放，那这对恋人到底各自经过了什么事情，那他们有没有机会在第十集的时候见上一面呢，是一个高达快要80年的故事。对，
1: 跨度这么长的故事，那其实是有双，等于说他们从年轻到老，然后借由他们的爱情故事去探讨到我们，等于说戒严主要戒的也就是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他在这些世代的变化当中，然后他们的故事。
0: 没错，我觉得有点像是韩国电影的一个叫国际市场，或是你也可以说美国电影的阿甘正传，都是透过小人物彼此的关系，但是他们慢慢的前进。或最近很红的奥德赛是要打完仗回家，但是他的老婆等了他20年，我们等了2倍，我们等了40年。对对对，
1: 40年。那其实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9月底的时候，
0: 对，现在应该已经是大受欢迎的阶段了。
1: 对，现在已经是收视率第一的这个阶段了，对，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故事1987年，其实戒严时代我有经历过，对，所以以我一个在台北生活的这样，因为我们从小可能就是在台北长大，我真的是没特别的感觉，一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戒严这件事情，他对于两岸关系的变化有多大。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变化，我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分隔两地，然后希望这个故事会是一个美好结局吗？你有要剧透给大家吗？
0: 不行哦，大家自己看，
1: 大家要自己看。反正现在收视率高了嘛，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如果现在我们瑞讲出来的话，大家就没有什么期待感了，
0: 没错，
1: 对不对？请记得一直要继续跟播这个再见1987。那再见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再也不见，或者是我们真的再见了。
0: 对，没错，你很会
1: 形容，你有可以有两个结局。
0: 就是、第一个意思应该是在他们在1940几年的时候是真的说的 goodbye，就是再见。那
1: 以为会再见
0: 的。对，然后我觉得
1: 这个状态
0: 古时候，对，虽然没有很久，就是我们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那个年纪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有手机有 LINE，就像我今天上节目，我可以说我快到了，可以前没办法说这件事。那以前我们两个就说好，今天录完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喽。那说不定真有机会在台北街头遇到，可是。以前是不会这样，以前有可能我们这个再见就是最后一面的意思。那当初这两个一对夫妻在山头别离，他们说再见，那到底他们有没有机会再 see you again？就是现在的再见的，
1: 他们那时候的一开始的再见的确是说我们先怎么样处理，然后我们到时候回头再见。
0: 对，
1: 殊不知一别40年。
0: 对，因为没有手机啊，然后
1: 收到这个卡埃鲁的时候，對，那会是再一次见面还是真的再也不见？
0: 没错没错，
1: 回想到这个故事，好，我希望是好的结局。
0: 是好的结局，对我来说是好的结局，因为说我跟编剧或另外一位导演还有制作人，我觉得最后我们给整部戏下的结局是我们都要勇敢的面对下一次的变化，因为台湾每100年大概换一次主人，那也许我们在下一次或这个世界地球可能会换主人，那我们在下一次面临到巨大变化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出比较正确或是善良的选择。然后我觉得是这个故事，不管故事里面的人的结局怎样，但我希望我们传达的意念是好的。
1: 传达，如果照这样说来的话，肯定是啊。就是不管是bad ending 或者是 happy ending，其实都是一样，对不对？大家都要对于各种状态的产生， 还是要训练自己能够处之淡然的面对啦、嗯、对不对？平常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0: 然后珍惜自己的家人爱人还有朋友。
1: 当你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的时候、嗯、你才会回溯回来比较珍惜这些事情。
0: 没错没错。嗯，
1: 好的，就是再见1987、嗯、大家要记得随时跟播上啊、哦、因为我们现在收看率很高。
0: 没错没错，现在大红大紫。
1: 大

0: 红大紫，我们瑞明年准备要领奖，这种概念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来听瑞的第二首歌曲了，好不好？瑞的第二首歌曲是哦，文青女神，
1: 对，由爱而行，
0: 郑怡农，由爱而行，也是他得也是好像有出一部剧的那个，
1: 那是那个叫做，
0: 哎呦。突然忘了是不是？對對對，没关系，
1: 是郑文堂导演的很好看的一部剧，在讲纺织女工的故事，然后也跟那个时代有些关系。对，
0: 是《玉子的心》。那特别介绍这首歌，是因为喜欢这部剧呢？喜欢这部剧，但是现在暂时想不起名字呢？还是这个歌的内容很打动你？
1: 哦，因为我那时候就很喜欢郑导的这部片，很喜欢《怡农》这首歌，然后我们这次有放到我们的故事里面的插曲里面去，去做使用。然后《怡农》也特地为这个东西写一个新的版本，因为上一次那个版本大概是怡农还比较年轻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几年他要对不管是他自己个人或对这个社会有新的看法，然后我们这个故事又关于是夫妻的别离，所以怡农重新录制跟重新配唱的版本是生活从比较少女变到稍微女人一点的状态，然后这首歌我们会放在故事中很重要的一个姐妹情的部分，所以就很好哭，所以想要特别让大家听这首歌。
0: 先让大家听一下原本的版本这个作品，但是大家如果想要听到新更新的
1: 对，有爱
0: 心的话呢，就是要看我们再见1987，
1: 而且我们有出 MV， 现在已经在 YouTube 频道找得到了，就是
0: YouTube 频道找得到。那你今天要播的是这个原本的版本，还是想要放 YouTube 这个版本？
1: 我觉得可以放 YouTube 的版本
0: YouTube 这个版本属于再见1987的这个版本，
1: 没错，私信一下，
0: 私信要、
1: 我想起来了，奇迹的女儿，那部片叫奇迹的女儿，我想起来
0: 你是不是属于那种想不起来很难过？
1: 对，没错没错，我就感觉一直在想
0: 今天一整个晚上都会睡不着，还好你现在就想起来，晚点没事好不好？ OK， 那我们就来听这个来自于再见1987它的一个插曲哦，由爱心，来自郑怡农的作品。

好，来自再见1987的版本，尤爱心的郑怡农哈，为这个作品来改编了这个歌词啊，听起来的感觉，如果怡农铁粉听起来看情感上的那个陈述会不会不太一样？刚刚说到呢，那个我们瑞呢，其实之前也有去美国，然后有去韩国。就是有去做一些进修的课程，对不对？从国外去吸取、汲取别人的经验回来以后，然后转化成自己的一个想法在那里，对不对？那你刚刚说嘛，我刚刚说你已经帮我们把条目都列好了，就是等一下要讲述一些什么，你已经自己定标了。那这一段呢，是不是要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在国外取经的这些？

0: 是去看舞台剧，然后因为从上一部作品《女孩上场二》到《再见1987》都跟韩国剧组合作，所以从韩国剧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 哦，也是跟韩国剧组合作，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韩国演员，
1: 还有韩国演员。哦，所以哦 ，OK， 大家。那你有觉得有两方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嗯，我觉得因为韩国已经逐渐走向工业化的体系，然后他们一年的拍摄量体很大，所以大家连看 Netflix 都是韩剧嘛，除了台湾人自己爱看韩剧外，就是因为韩剧的产量很惊人，然后韩国电影也是，所以他们的逻辑跟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第二个就当然是片场，因为我们这次再见1987有在岸内糖厂的片场，在台南盐水，然后我们有特地去那边拍摄，然后我觉得那也是大蒙之前使用过的场景，然后也有斯卡罗，就我们台湾在慢慢完善片场制度，因为一旦有片场制度，我们就不用到处借拍片，不然在台北借拍片很辛苦，
1: 找场景这些地方，
0: 对，而且要找到古迹跟旧时代的氛围，然后你又很怕破坏，所以有片场很重要。那我们去韩国才发现，韩国也许有四五座或五六座这样的片场，就专攻他们拍电视剧啊、电影使用。那一个片场里面就有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韩国，然后他就盖的像游乐园，很像。环球影城，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那些片场去做拍摄，然后我觉得不管他们片场的搭设或片场的美学，都有让我们剧组还有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
1: 很惊蛰，但是台湾至少目前有开始做了，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就是说等于对于我们要拍摄这些戏剧来讲，有一个这样子的基础在的话，成本也会降低很多。
0: 没错没错，不可能每次都
1: 成本人事
0: 拍片盖房子又拆掉，这样太浪费钱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主要是这一块嘛，其实这是硬体设备的部分，但是在软体设备的部分，其实韩国也很健全啊，
0: 对，
1: 我觉得他们作品量体能那么大，也是因为大家能够在这个行业吃饱，然后所以能在这个行业吃饱的状况下，你自然会精英辈出啊，对不对？
0: 我学到一个是韩国的演员有两件事令我很敬佩，有一件事是我采访比较少讲，可以在吉娜这边多分享，
1: 可以可以，请。
0: 就是在台湾，因为编剧跟导演比较还是编剧会变得比较是。在编剧、制作人、导演这三角关系，因为编剧还是比较弱势，然后也许你的剧本会被改动，然后或是最后不是照你的剧本拍，或是你有可能写到一半被换掉。
1: 是，
0: 那在最后的作品的产出，其实有时候已经跟编剧的本意差有点多。那另外一方面，那也是台湾编剧有时候也没有这么了解市场真的最后做出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都是有误差，跟我们现在彼此在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已经比我刚入行的时候好非常多。但在韩国，编剧是最大的，以电视剧来说，他们叫做作家。
1: 他们看剧本，演员选剧本都是看剧作家，
0: 对对，然后剧作家甚至可以决定演员、决定主题曲、决定导演。然后那时候很感人，是韩国的文熙景演员，就我们都叫他文老师，来台湾做宣传的时候，他就特地跟制作人说：“那我可以见上编剧一面吗？”在台湾有时候我们连杀青酒，有的制作公司都不会找编剧来了，对啊，更何况
1: 剧本很重要。
0: 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台湾有时候你看 Netflix， 有时候台剧会有什么七八个编剧，因为就是会有第一批、第二批。立场批，然后我自己有成为那样的状态，我也有朋友成为那样的状态，我觉得都很可惜，就是好像编剧变得比较像免洗的状况。然后我觉得我们都希望在未来节我们可以更往韩国或美国有制度的前进，然后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那文老师就握着我们的编剧的手，透过翻译讲了快半小时的话，然后他都可以记得哪句台词或哪个场面他描写的很感动，跟有心有灵犀。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看着，好像说说台湾的状态，我好像有点太对编剧就是没有很看重，就是韩国演员
1: 有点严苛。
0: 对，因为而且因为编剧是我的很好的学姐，是我人生很重要伙伴，我们一起完成了很多部戏。我就跟他说，就算他是演的，那也演得很真心。对，因为你讲半小时，而且你还专程把编剧叫来这个采访的地方。
1: 对，在台湾的编剧可能比较不容易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0: 然后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必须向这件事。看起我们在要更尊重我们的文本跟故事，然后才有机会让影像化的时候会变得更好。对啊，另外一件事也很感人是我就问韩国演员说，那你们觉得韩国演员目前在全世界比较广受欢迎，就暂时嘛，暂时他现在统领了全世界在一半的影视的大家的喜爱程度，
1: 对韩剧，
0: 对他说因为韩国演员的目标，他们的 target 是观众，然后这件事让我觉得心生敬畏。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拍戏的时候，我也想的是，
1: 他们的观众不是为了得奖，不是为了讲座，不是为了所谓的艺术，
0: 对对对，然后也不是为了，他们都是就讲难听点，就是为了卖钱嘛。可是卖钱有错嘛，就是雅俗共赏，就是也许他为了观众70分，然后为了艺术30分。可是台湾有时候是为了艺术80分，为了观众20分。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可惜，就蛮期待跟我同辈，或是我的前辈，或是我后辈都一起可以把台湾市场再做大一点，让大家更爱看台剧跟

0: 台湾电影，就是像韩国电影一年韩国就 Korea 发音的韩国电影，一年韩国人看四部，台湾人看台湾 发音的就是看0.9部，就其实就差了快4倍了。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要去喜欢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影视作品。那我们当然不会检讨观众，但我们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在写剧本、在表演或者在导戏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想是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或几万个人会在看我们的作品，我们要为观众再着想更多一点点。
1: 因为对，也许有时候在编剧或导演的角色来看，有些东西也许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他会有点艰涩。那有点艰涩的话，我觉得韩国他们比较厉害的点就是，就像刚刚说的《寄生上流》，它也许是一个艰涩或者是困难的议题，但它可以用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我身上，我们可能会做出的选择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呈现出来，所以它才可以这么的吸引人吧，因为那感觉就像你自身的投射这样子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们的演员是不一定要特别，就是像你如果常看台剧或者什么，他一些
0: 会集，
1: Netflix 的这些剧的话，他可能会集中在某几位演员身上。有时候你多看了几部台剧，你会搞不清楚，我在 A 剧看到他，我在 B 剧也看到他，我在 C 剧也看到他，你会有点角色混淆。可是他们的剧可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主角。有时候会看他们的一些颁奖啊，他们有些可能是音乐剧出，他们每个个卧虎藏龙，我觉得很厉害。而且他们甚至于像音乐剧这种剧，在台湾也许不一定很卖得动的这种剧，都是可以很受到一般观众的欢迎，或者是去收看的。他们本身的对于艺术的接受度可能就很高了
0: 吧？我每次
1: 我自己
0: 去
1: 的想象。
0: 首尔玩，每次都去看音乐剧，然后他们下午的票比较便宜，我就下午去看。下午也是满场，然后很多都是大学情侣或高中情侣会去约会，然后后来才发现他们有所谓的偶像剧的音乐剧，因为在台湾音乐剧还是要去高流、卫武营或者是两厅院，你要有点正式。在他们那里就是买个爆米花，甚至可以跟台上演员互动，然后就400块回来台币差不多，然后你就带你女朋友800块，你度过很快乐一个半小时，看很轻松的音乐剧。但他们也有所谓的高级的音乐剧，是会讲比较重的议题、历史或政治。然后他们音乐剧更有趣，跟我喜欢追偶像，他们音乐剧有发小卡。就是会有人在那边排队登小卡，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把这
1: 件事，因为
0: 他
1: 毕竟是把他偶像化
0: 对偶像化，我觉得有好有坏，坏处就是当然你会造成无谓的竞争，就跟我喜欢的 K-pop 一样，无谓的竞争一定会产生不管是 Me Too 或是霸凌或是利己主义，但好处是这个产业会比较稳定跟坚固一些些。
1: 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近些年来，我们还蛮有机会跟其他国家，就是来，不管是你刚刚说的美国来的大使班也好，或者是你本身对于韩国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你作为这个产业的人去观察、去学习他们的东西，回来再继续做工作坊，把你的东西就是，让来上你的课的学生们也能够就是说从这样子第二手的接触，也去理解到这些文化。那希望就是未来这个产业文化、产业结构都会越来越好。那我觉得我相信，在我小的时候，其实国片很卖钱啊，
0: 没
1: 对不
0: 错。
1: 对？那希望也能够让国片就是或者是国家台湾的戏剧呢，也就是回到往日荣光。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重点了，喜欢 K-pop 是
0: 没错，没错。
1: 喜欢哪个团呢？
0: 我从最早少女时代迷到 Twice， 然后现在迷 IVE。
1: 他们很厉害，有一代团、二代团、三代团。IVE 是第几代
0: ？IVE 是五代团。
1: 五代团。IVE 的歌吗？IVE 的哪一首歌
0: ？Love Dive 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1: Love Dive 有故事吗？
0: 其实
1: 没有，还是纯粹就是折服于美貌。
0: 对，应该说那个时候 Love Die 他的整个 MV 给人的状态也是一种少女要去反叛，然后有点像 Cool Girl 或 Mean Girl 的感觉。然后之前我有拍女孩上场，所以认识到不同中性气质或者是阳性气质的女生。我觉得女生或是我们作为人好了，青少年好像不只有单一种状态，有时候你稍微面一点，稍微酷一点，然后稍微沉醉在爱里面，然后当很有趣的女生或男生，我觉得都有趣，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歌，
1: 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讲出了不一样的女孩样貌。又刚好那时候女孩上场，
0: 对
1: 啊、，OK， 也算是跟你的功课有若干的关系。
0: 好了，其实就是喜欢单纯，
1: 其实就喜欢人家漂亮啦，
0: 安
1: 雨
0: 真可爱这样。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Love Die 来自 IVE， 然后谢谢 Ray 今天的分享，然后大家要记得看哪一出剧呢？
0: 公视台语台的《再见1987》。
1: 再见1987哦，我们一起来期待它的大结局，好不好 ？OK， 那今天谢谢 Ray，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吴宗瑞瑞。在瑞瑞说故事之前呢，请我们的 Sam。
1: 好了，欢迎来信一起 RDI@RDI.org.tw 或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瑞，如果作为导演的话 ，Sam 是一个可用的演员吗？
2: 我觉得可以演一些书生的角色，夺命书生，
0: 夺命书生是不是？就是杀人于无形之中，听他冷淡的谈话，就会觉得要死了这样子。好，大家有听到要死要活的资讯了吗？欢迎私讯我。那今天呢，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 Ra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再见1987的宗瑞导演。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叫拍谁少年的哇够拉在膝盖。然后我自己因为小时候生病，我大概6岁的时候生了一个跟免疫系统有关的病，所以从小被爸妈蛮严格的保护啊。那个病也要打类固醇，所以我现在看起来才会汗淋汗淋，不是因为我爱吃的关系。
0: 那你不爱吃吗？
2: 我爱吃。对，那我爱吃是因为我上升星座是金牛，对对对。
0: 你好会签哦。
2: 对，所以我从小学、国中跟高中都很着迷于跟一群很好的朋友做一件事，因为我就不确定我还
0: 小时候很孤独，
2: 对，我不确定我还，因为我那时候不能上体育课，然后不能跟大家正常活动，因为都很因为我是血小板过低，所以我爸妈都很怕我从事任何户外运动或是去避雨受伤，流血会流太多，所以我真的是到高中到从南投到台中读书，然后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才到高中，然后我就玩社团，类似那种康复社，然后玩得很疯，就玩得很疯，突然有一天又发病了，然后又开始血流不止，七孔流血，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的朋友也都有到医院来看我，然后写信，那当然我爸妈又再度的封锁我的这个对人生的这个试探，对，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就一样又放飞自我，就放飞一下下的时候就脚就断掉了，然后髋骨就断，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在我的病床旁边说，从小到大我们整个家为了你进过医院几次，当然因为我爸就刀子口豆腐心，他也是担心我的身体，但我也在想，对啊，就我的身体或我的状况好像有点拖，我觉得没有到拖垮家里的经济，而只是让爸妈担心，然后我自己好像也做少了很多尝试的机会，然后我就过的生活就相对保守一点点，但开始接触拍片之后我觉得很难吧，拍片是个很自由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喜欢拍片，因为你可以像我们这次遇到韩国人或日本演员或是你可以接触到不同国家文化，甚至你可以接触到1940的时候发生的事，甚至你可以接触到科幻时候，尤其2059年之后发生的事，我觉得在我生命有限时间
0: 开启无限想象，
2: 对对，在生命有限，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生病或下一次哪一次脚油会断掉，因为医生有跟我说这个免疫系统病它是一个不算
0: 不定时炸弹，
2: 不定时炸弹，他没有到不治之症，因为他其实死不了人，但他是一个不定时炸弹，然后他就会去一直提醒我说，我要好好利用这个游乐券入场券，然后去把生命玩得
0: 绝对是
2: 很彻底
0: 完爆，
2: 对对对，所以我最近每年已经连续第三年去走了朝圣者之路，对，然后就希望说借由去探索欧洲这个国家，然后不管是对于宗教对于人跟人的接触，那时候我交到了75岁的澳洲的朋友或是20几岁丹麦的朋友，就是我可以透过跟不同国家交流来丰富我这个也许会很短暂的生命，但我还是顾好健康就不让我爸妈担心，所以就那时候听到拍摄少年这一首哇够了这洗干，我就觉得对，大家都要去把握时间跟自己的爱人伙伴友人相处，那我也觉得再见1987这部剧想要传达给观众也是这个概念这样，
0: 哇，没想到你有这样子的，完全看不出来，
2: 对，有
0: 这
2: 就妊娠纹，妊娠纹，
0: 这种妊娠纹不是妊娠纹，不是那个不是免疫系统问题，是胖的问题，
2: 对，就是胖太快了，就是我们那时候吃类固醇，所以他胖太快，然后又瘦的时候，
0: okay，
2: 对，
0: 好的，那我觉得你很棒哎，因为有蛮多人也许会因为这样童年时的封闭，然后他也许一生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让你的想象力无限延伸，然后在你身体比较现在还堪用的状态之下，尽情的去
2: 冒险，
0: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對對對對，人生无憾，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来听这首来自《拍戏少年》的《哇够哇贼吸干》，是阿安内连吗？
2: 嘿，忘掉，你两个，你两个就好，
0: 安内丢哈，安内丢，到顶来听啊，歌
2: 哈，
0: 丢啊。 大家爱记得哈，就是我们要记得再见一九八七，他还有粉专啊、IG 哦，都把它追踪起来，这样子在跟播的时候不会 miss 掉任何消息，也许也会有一些应前应后的活动之类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今天谢谢 Ray 哦，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艺享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得奖作品，而今天我们请到的作家薛巧妮，哇，看到巧妮的名字哦，得到了这个少儿文学奖的首奖，就有一种哇，好为老朋友高兴的那种惊喜的感觉。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作家薛巧妮来为大家介绍这个得奖的作品，是《树上的德米安》。今天呢，我们要跟巧妮来聊一聊自己的创作历程。巧妮你好。
1: 啊，文心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为什么说巧妮是老朋友呢？哇，我们真的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当时呢，巧妮在一家出版社啊担任编辑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介绍你们出版社的书。
1: 是，
0: 那所以呢，从编辑的身份，现在呢有了作家的身份。不过这个是你出的第一本书，但是是你的第二部小说。
1: 对。
0: 第一部小说去哪？
1: 第一部小说现在有点束之高阁的状态。那个时候是我2022年开始提笔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出版社的编辑。然后因为工作上面就是有一些挫折啊，就是自己能力不足的部分啊，所以就开始有点就是小沮丧这样，但是没有想要放弃，只是需要有一个动力，就持续的坚持在这个岗位上面。所以我就想到说，我就是少女时期，就童年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很喜欢就是写东西，只是那个时候只是写。

0: 兴趣的，又或者是只是一种就是自娱娱乐的那种意义这样。但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需要重建自己的自信，所以就开始提笔。那提笔的话，其实那只是一种动力而已，我没有想说就是他会到哪里去，也没有想说要投稿参加比赛，所以就一直写一直写。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因为我就是在这之前我都是写那种比如说就是书评啊，又或者是散文，就是记录自己的就是生活点滴。但是散文的话就是或者日记，然后跟要写成小说是完全是两回事。那个时候就其实也就是一个爱读小说的人，那真正就是透过那次经验才发现，你爱读小说跟你写小说是两回事的时候，那部作品就是虽然也是后来也有就是投稿，但是就是其实落选。不过那个也是埋下一个种子，就是因为我之后出版社离职之后，我就到儿文所进修了嘛。那我开始意识到说，那个时候虽然想写，但是缺乏技巧，所以这个自知不足啊，它反而会变成一种就是动力，让我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会间接的就变成我就是硕士论文的题目之一，就是我要研究小说怎么样写好看。然后也是因为有那段时间的积累，我现在作品量还不算很多，但是因为我有去研究就是小说怎么写，所以就是辗转变成第二部作品的养分。
1: 巧妮呢后来去读了台东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所。但是我觉得能够获得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是一个真的很值得高兴的事。那得奖的讯息传来的时候，好像你周遭的人比你更开心、更惊喜，是不是？
0: 我当时接到那个编辑通知得奖的时候，因为我正准备出门，然后因为我要去交作文嘛，所以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来去咀嚼当下我接受到了这个讯息。那我只是觉得哦，脑袋嗡嗡作响，然后世界陷入静止，就我还是活在我这个习以为常的这个世界里面。可是我发现他好像发现了，不管是说质变也好，是说位移也好，就是我的生命好像因为这件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然后我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包括就是我去评估、衡量我未来职业要怎么发展的这件事情，都好像会因为这个事情有这个翻天地覆的一种影响。可是我那个时候没办法预料，我只觉得好像是一颗石子，然后投在石面上，它会有涟漪。它不是什么滔天巨浪，但是它隐隐的会改变未来的一些什么。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就是愣愣的，就是呆呆傻傻的。我还是去照这个时间一到，然后我就出门，就是去教小朋友这样子。那这件事情我只是当接受一个事实在接受一开始。因为就像是我落选的时候啊，投文学奖落选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在这段期间也有陆陆续续也有投稿，但是落选这其实大家就不会知道嘛，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就好像只是在接受自己落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发现自己能够这样平常心，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写作的意义是高于就是奖项或者是有没有出版。就是因为不管有没有得奖，我都还是会继续写的状态下，那其实真的就在接受一件事情而已。那我是知道说，哦，后来就是接获了很多就是各界朋友的祝福啊，然后道贺啊，然后我才发现说，哇，就是原来这个，这个意义就是比我原本预想的还要重大。那我在想原因之一就是说，就可能像文心，因为我们可能认识的有一段时间，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就是菜鸟编辑而已，然后殊不知就几年后，然后你就是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一些朋友眼中，家人也好，然后文坛上的朋友也好，然后我自己的私交的朋友也好，他们可能也看我这一路的一些累积，然后才知道说这不是一夕之间成就的，他们才会就是很替我欢心，然后我也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说，哇，原来这真的是一个真的很值得好好的肯定自己的事情。
1: 而且真的多了一个作家的头衔之后，未来的路好像就越来越清晰了。
0: 这个事情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启示啦。因为我就是去年就是辞掉原本在出版社的工作之后呢，就是现在是自由文字工作者嘛，就是说还在跟出版社合作，就但是变成一个就是特约编辑，就不是这个社内的编辑的身份。那还有就是也有在帮一些报章杂志写稿啊，然后就像我刚刚也有说到，就是教小朋友写作文，就是透过各种

0: 种方式，然后就去谋生，然后就是维持生计。那因为写这部小说，我那个时候也没有预料到我真的会得手枪，就只是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去试试看，就当做是一个鞭笞自己的一个动力跟目标。然后得奖之后，我觉得它是一个讯息，就告诉我说，哦，你现在虽然生活没有以前稳定，就是作息也好，就不是上班族了嘛，然后也没有就是稳定的薪水可以领，但是虽然说是在很多不确定之下，我还是能够走这条路，所以这好像就是一种就是说是上帝的启示也好，然后宇宙的带领也好，我就觉得好像是可以这样持续下去，然后也是多亏这个奖啊，我是今年我有刚申请到那个国议会的创作补助。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这个奖的肯定，才能够很顺利的申请到这个补助。那有了奖项的肯定，然后后又有补助的话，那我就觉得还真的是可以继续的，就是写下去。
1: 所以未来这一年呢，巧妮的写作计划就是跟着这个国议会的补助啊。那目前的这个作品暂时定的这个名称叫心之镜啊，镜是镜子的镜，心就是我的文心的心，好像跟这一本，当然巧妮自己的预设是说要绝对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就是挖坑给自己跳的人，就是我想写就是跟树上得苗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啊，但我觉得核心也通常都是对于就是儿少的关怀。不过因为时代在变嘛，然后不同的小说，比如说你是一个描述写实的，就是教育现场，或者是说你融入一些奇幻的元素，又或者是你为了就是让小说变好看，然后你增加一点就是悬疑啊，或者是推理的元素，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考量。那我通常都是想说，我的核心是希望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说，就其实人的那个一生啊，其实也不仅限于孩子啊，大人也是，人的一生啊，然后人自己的生活是就是取决于你的内心，你怎么思想。所以，这个意涵其实在《树上得米安》里面也有，我只是换一个形式，然后去想要刻画这一点。但是因为我最近，尤其是这2年呐、啊，就是台湾的社会新闻不是都有在对于教育界有些探讨吗？就比如说，可能老师可能面临滥数的问题啊，然后但是又有一些不适任的教师，他们又很难就是又很难去筛选掉啊，然后又或者是学校有一些校园霸凌啊的一些情况发生，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然后校园环境里面在儿少的心里面，然后反映就是一些社会的事件发生，我觉得那个是就是一体两面这样，所以我这部小说想要以此为背景，然后来去探究那大家的心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除此之外，我是希望为了让小说就是更精彩，我是想说就是融入一点就是悬疑推理的元素，因为学校里面不是都会有那种鬼故事嘛，所以但我本身是很怕看鬼故事，所以我想说就是为了写这个小说，我自己要自我突破，就是我要去尝试就是去咀嚼我自己很害怕的一种文学类型。那还有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知人小说啦，比如说千字的师傅啊，然后比如说糕饼店师傅啊，然后或者是就某一个领域他们就是的那个领域的顶尖，我很喜欢看他们就是在从事那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的那个道，就是不只是学习术技术的部分，而是在术里面体会了某种人生之道或者是生活之道。我很喜欢就是看就是角色们在生活当中透过实际的就是作为啊，然后生活经验累积，然后包括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就去提炼出一种就是面对生命的姿态。就是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小说，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这部小说也能可以融入就是职人精神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也有为了这个，其实也不是为了这个，是我之前有去就是体验镶嵌玻璃，然后我就刚好就可以把这个经验也就是写进来这样，然后也为此就为了取材有去访问那个工作室的经营者，然后当我的创作轴心出现之后，我其实就会去连接我的生活经验。然后我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关怀，就是包括就是刚刚说的那些社会现象的一些思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一步，那我们就是何去何从会更好这样子，所以这就构成了就是这个计划的一些这个脉络。
1: 好，所以在未来的这一年，祝福巧妮啊，新的小说可以写得非常顺利。

0: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得奖作品《树上的德米安》。原本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啊，就想，诶，德米安，因为我们近几年啊，也有重新的翻译了这个经典的作品啊，就《彷徨少年时》，所以我第一个想法说，难道是那个小说里的那个主角吗？果然是的。看完这个小说之后呢，就知道乔尼写这个树上的德米安为什么会跟这个彷徨少年时这个小说是有关的哦。因为这部小说呢，也算是乔尼自己回顾自己的彷徨少年时，
1: 是。
0: 然后我就看到你在书中呢引用了这个彷徨少年时里面的一些段落，刚好就是我对于这本书呢，就是从我彷徨少年时的时候，我一直记得，就是鸟要奋力的冲破蛋壳，因为这个蛋呢，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你如果想出生，就得摧毁一个世界。其实我当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是从我一个学姐的手上传承下来的。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段话。然后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有朝一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突破那个蛋壳，去看到蛋壳以外的世界。所以我从你的《树上的米安》看到这段的时候，好惊喜哦，就是有一种也回到了我的少年时的感觉。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书本或者是文字的魅力吧，因为它就是跨越时空。然后作者写的时候，他写完之后，然后书成型之后，然后问世之后，他也不知道什么时间点会有一个读者然后读到这段文字，然后对他的生命有影响。而且赫塞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说，哇，就是可能几十年后然后被一个台湾的读者然后就所读到，因为还有时空的差距，然后有文化的差异，甚至有性别的差距嘛。
0: 对，
1: 不过我觉得他还是在就是不同的世代的年龄层跟读者之间会有一些共鸣，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生而为人必经的课题，尤其是在这个儿少要就是登大人要转大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如果你没有去突破那个蛋壳的话，你可能你肉体长大，可是你心智可能还是一个巨婴，这个在现代社会当中也很常见嘛。不过赫塞那个时候他面临的是更残酷的，因为那时候一战刚爆发，然后他就是记得是爸爸死掉嘛，儿子重病，然后太太又就是精神治疗这样，他其实很孤单，就是等于是在这个世界外在在打仗，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内在的话他也面临的这种亲人就是相继离开，他那个时候其实面临的这种就是更令人绝望的孤绝的环境啦。那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面临的这个孤单的状况应该是虽然还是好好的就是去上学，然后可能身边还是有朋友，但是我觉得自己不被了解。我觉得不被了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也不了解自己，所以因为不了解自己啊，不了解自己的价值，应该就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就是立基于跟别人比较，就是学业也好啊，然后长相也好啊，然后是否受到就是同学跟老师的关注，还有你有就是否多才多艺这样。然后我那个时候回顾我少女时期吧，就是我大概国小低中年级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种就是嫉妒心作祟了，因为我就是那时候最好的朋友，她真的很优秀，就是成绩很好，然后长得也漂亮，然后就是老师跟同学都很喜欢她，然后自己又会弹钢琴，然后又画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是同龄人里面是出色的嘛，然后我有点是在追随她的身影，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傻乎乎的去上学的人，也没想说要拿到什么好成绩或者是什么，可是因为我的朋友太耀眼了，我就想说不甘于成为他的陪衬，然后所以我自己也开始认真念书啦，然后开始就是模仿他画画啊，总之就是模仿他的穿着啊，然后他买一个什么颜色的书包，我也跟他买一个很像的啊，可能就是这样。虽然我就觉得因为模仿他就是追随他的关系，我可能也达到了就是变得成为一个更好的我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常常觉得被他比下去了，

0: 就是这种，我觉得时而依附，然后又时而竞争的这种优美的关系，就是在我9岁、10岁的时候就已经埋藏在心里的。那个其实就是一种阴影吧。我觉得，因为一直看着他，然后是因为我没办法面对自己，所以我就把这样的情节就是也写进了这部小说里面了。
1: 所以呢，写进了这部小说的主角之一啊，林诗涵，他的学习的历程，他为什么要选择自学？当然，他选择自学的这个过程啊，当然是因为他的一个同学啊，赖品言，他就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星星，所以在他的身边，所有人都变得暗淡了。那在这部小说当中的两个主角梁宇恒跟林诗涵，都是选择了自学。现在选择自学的小孩其实蛮多的。
0: 我确实是因为有认识就是自学生的家长跟自学生，所以我才想说，那可以加入这个设定这样子。所以我为了就是写的就是传神一点，我有去请教他们的建议，然后我自己也有就是在自学社团里面潜伏这样子。然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自学之所以是趋势，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很方便，就是自学的这个资源在透过网络很容易取得这样，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就是升学管道就是比较强调就是适性入学的这个部分，就是你如果学习历程好好准备的话，那你其实不一定要就是待在教室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就是教养观念也有改变，然后就是又有一些科技的一些辅助，那让自选不再是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个部分其实它家长们的这个教养的观念的差异，其实反映出一些可能是家长生命经验的差异，或者是其实跟阶级也有点关系。所以我就有把这个部分很优美啦，就是但是我就是也有写到我对于就是阶级，然后对于一个家长怎么样对待小孩的教养观念，其实是有我自己觉得有明显的不同。那我书里面其实也有买一个彩蛋，就是因为梁宇恒要就是诗涵就是去参观他们家的书柜的时候，那他妈妈因为是社会学家，其中有一本书就是蓝佩嘉教授写的，就是不平等的童年。因为你的童年呢，其实会取决于你在家你们家的阶级，然后你们家就是能够提供多少资源，然后爸妈的教养观念怎么样嘛。然后可以知道，就是梁宇恒的话，因为爸妈都是就是高知识分子，所以能够就是比较采取一种比较这个让孩子去探索的这种角度，然后去支持他是自学。但虽然说他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介入，比如说还是期待送梁宇恒去就是国外念书啊，诸如此类的。不过他的这个背景是让这个人物的设定是成为可能。那诗涵的话，他就是妈妈就是一个乡下山间长大的人，然后他的一个没有去重视他的这个文化的累积，所以小韩就是去住妈妈少女时期的房间的时候，书柜也没有。他其实那个房间的那个家具是非常简陋的，没有书柜，然后一本书也没有。但是那当年他妈妈打破了蛋壳，就是他到了都市去求学，然后到都市工作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爸妈就是在这个都市就是已经那个落地生根了，然后对小韩的期望就是把他送到明星学校，然后这升学率高的这是市中心的学校，他们那个时候对他采取的就是教养策略是这样。然后他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就是认识了就是十项全能的赖品涵嘛，所以其实他们不能代表就是全台湾儿少的缩影，可是至少是某一个阶层或者是某一个部分的就是家长教养观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可以去描绘这个部分，因为我现在在台北生活嘛，然后在我周边我观察到的就是孩子们无论是自学的也好，或者是他们在明星学校读书，又或者是我去安亲班然后教作文，也是看到各个学区然后各种教育形态下那种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所以我是想说，至少也把我这部分的观察就是也放进了这个小说的背景里面。
1: 是
0: 它不是主轴，但是就是很优美。
1: 自学的小孩啊，也不见得会真的比较自由，因为自学就必须要自律，你还要有一个自己拟定的读书计划。所以并不一定会好过学校帮你所有事情都安排的好好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你要选择当一个自学生的话，你必须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我们从这个

0: 杨宇恒的身上呢，可以看到他选择了一条算是比较孤独，也比较一般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条路哦。那当然，这个工作对于很多我们现在在收听的朋友来讲，应该也许听过，但也不知道这个工作在做什么，叫攀树师。你怎么会想到要给他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设定呢？
1: 我那个时候就其实，因为攀树是我真正想要去讲的，就透过这个职业讲的核心，就是说人也需要像树木一样要剪枝。因为树木是比如说枯枝啊，或者是就是生病的，就是枝芽脆弱的枝芽，你要把它剪掉嘛，就是为了让树木之后长得更健康。那人需要剪的枝芽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不好的习惯，不好的就是想法，然后不好的一些认知，然后不好的情绪啊，不好的个性啊。然后不好的关系啊，人需要剪枝的是这些部分，所以我才想说，诶，那小韩就是被送到就是阿公阿嬷家的，就是山上去住了嘛。那刚好山上就是很多树，那很多树的话跟树密切相关，而且能够去修剪又了解树，然后又了解这些自然生态的职业是什么呢？然后刚好在搜寻的时候就有搜寻到就是攀树枝这个职业，那。攀树师的话，他就是他其实也有分，就有一种是竞技型的，就是你可以在就是最最快的时间内，然后攀树，然后可能就是有做一些任务这样子。那也有一种就是攀树，然后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替树木就是剪枝，然后就是去维护它，或者是协助研究。就像那个神木之岛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攀树师，那么就是对对，就是同行，其实就是在这方面的职业。然后在全台湾，就是据说有经过认证的，好像就是50位左右而已。所以我就想说，就是结合攀树师的这样一个职业。
0: 当你要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刚开始呢，是有一个想法，但是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列出每一个细节或者是每一个章节的大纲，那就只是这样写下去。但是当你想写小说的时候，全宇宙都来帮你了，有很多的巧合，在生活中的偶遇，都让你用在这个小说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感觉吧。
1: 是很神奇。
0: 攀树师就其中之一哦
1: 但是是，对对对。不过我觉得前期就是在酝酿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有点痛苦这样，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写什么，所以你就是变成写什么都感觉很奇怪，这样就是很不确定到底要怎么样写下去。是后来那个轴心才慢慢浮现。不过，我觉得文信说的对，就是我还在那边绞尽脑汁的时候，我之所以想到要引用赫塞赫曼的《彷徨少年时》，是因为，现在那个动态不是很方便嘛，比如几年前，然后它会跳出来，会回顾嘛。然后我是在可能2、3年前，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心得就动态回顾就出现了，然后我在那一刻才发觉，对，我要写这个成长的孤独。然后轴心确定之后呢，我就知道说啊，那接下来情节要怎么样设定，才能够去扣合这个大主题。那我其实不是善于想象的人，就是你要我凭空想象，然后凭空写这个经验是很难。但是呢，我是善于赋予意义跟连结生命经验的人，所以一旦主轴就是确定之后啊，就是生活所见都是素材，因为我会很快的就联想到说，诶，如果我小说要写这个，那我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的观察啊，就是他们发生或发现的那一刻，我就会知道说啊，这个部分很适合被用进来，然后能够去烘托或者能够去就是凸显这个主旨。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我目前写小说经验还不是很多嘛，但也是透过这个小说，我会一直去观察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孤僻的人，就是我最有创作力的时候，是我通常是最消沉的时候啦，
0: 很多作家都是这样啊，
1: 因为你，然后比如说，在消沉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人与人之间那种就是细腻的互动，或者是常常觉得自己说错话，就会觉得自己很笨拙的时候，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体两面，因为你可能太敏感了，所以你会很容易就是受到影响。可是你太敏感了，所以你会容易去以一种比较深刻的洞察，或你比较细腻或比较独特的眼光来去诠释这件事情。所以，我透过写这部小说，更了解自己是个这样的特性的人。那怎么办？这个改不了，就是去接受它，然后就是去接纳自己的特质。所以，我就把这个特质啊，就是也就是之后应该会想办法再去应用它。然后，

0: 我不擅长想象，这也是事实。所以我第一部作品是写就是奇幻小说，全凭自己想象。我就觉得自己写得很扁平这样。但是如果你跟我说，哎，我就是去做了什么手作，然后我在路上见到，就是比如说这个小说里面街头一人弹唱 Yesterday， 或者是我在咖啡厅里面就是看到一对母女在读达文西密码，然后这是隔壁男生在看什么荣格与现象学啊，然后这些东西就真的就是变成就是跟我的情节同步发展，因为他们在发生，我也在那个时当下我就把他们写进来，所以。所以小说对我来说不是那种很精密安排的事情，它是一种记录我的时间跟记录我的成长的方式。所以我很喜欢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就是像树木的年轮一样，因为那一年的就是气候就是雨多雨少，然后日照充不充足，然后你那一年的生存条件就是会在树木的年轮里面会形成一个印记嘛。那同样的就是我的这些生活点滴就是被我写下来之后，它是在这一年，比如说在某个时空，在我写小说的那一段时空那几个月里面，它就会成为我生命的印记。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不只是更了解自己，然后我也更能够因此去确立我去看待生活大大小小事情的一种方式。那就是说，当小说，因为现在出版环境很艰困嘛，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如果想说哦，你要卖多少书，然后你要得多少奖，你要出多少书的话，我觉得会很焦虑，然后会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就只是觉得当下的话，我就是记录自己的生命而已。反正是用这种比较朴实的心态，我会对于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也好，就比较不会那么多焦虑跟就是自我设限或自己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1: 但是九哥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奖金还是蛮诱惑人的，而且会令人很开心的，是吧？
0: 所以
1: 这还真不少呢。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那个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之一。
1: 对。

0: 今天我们介绍树上的德米安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主角林诗涵，他选择成为自学生，然后就搬到山上跟阿公阿嬷一起生活。那我们刚提到这个彷徨少年时啊，这个作品在书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话，一直以为呢选择孤独是一种逃跑，因为诗涵呢想要远离他的好朋友赖品言给他的一些压力哦，所以他可能有种种的想要逃跑的这种心理上的因素。他说一直以为选择孤独是一种逃跑，但赫塞却说这是一个开端，是向着内在的觉醒，是对自己的信念正逐渐苏醒。这段话就给人很大的提醒诶。
1: 对，这也是我对于就是这部作品的期许啊，就是不管是儿少读或者是成人读，他因为面对的都是人怎么样与孤独自处嘛。那其实我觉得这背后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说，人为什么活着
0: 啊？这个问题就太大了。
1: 对，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你生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就虽然说你会跟就是亲朋好友建立连结跟关系嘛，可是。你即使身边有这些人为物，为什么还是会孤独？其实是一种可能在质问说，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找到这个意义，或我知道为什么而活，就像梁宇恒他全心全意的要实现就是攀树师的目标，那之所以想要成为攀树师，因为想照顾这些树木嘛。如果找到一个为什么而活的目标的时候，不会那么的虚空，然后就算格格不入也还是有动力前行。那我在想说，对我来说就是写作可能也是这样，就是写作的时候你进入一个孤独的状态，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写，可是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感觉到就是活着的重量，或者是那种很踏实的感觉。那我其实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当中，因为也去了解自然生态的知识嘛，所以它也变成我里面的一些情节，比如说这个树冠修壁啊，它是在讲说，那树木虽然会彼此竞争阳光，可是他们就是在树冠层的时候，枝芽之间会预留空隙，那为了让光可以穿透进来嘛，那其实也是为了不要去撞伤彼此，就是刚长出来的嫩芽，然后也为了让这些害虫不要容易的移动，这样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去拿来连接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树木虽然说在地面上是各自耸立的，然后乍看在竞争生存资源，可是他们还是尊重彼此是个独立的个体，这件事情不过度依附。那在小说里面的另一个情节就是有一棵树木，它其实中心已经腐烂了，就是那个部分已经坏死了，可是在树木表皮还是有绿意，就表示它那个部分是活着的，还可以行光合作用这样。那为什么树木已经就是倾颓然后朽坏成就是整棵树都烂掉只剩残桩而已还活着，是因为就是在这个地面底下，就是在树根之间，就是有一些真菌网络，其他树木也透过这个网络来去递送一些养分给这棵残桩。那我就觉得那非常的矛盾，就是一方面在竞争，但是另一方面预留你就是生长空间，然后另一方面但又没办法放任就是这个森林林的伙伴就是就这样子眼睁睁的看着它死去，所以才会在作为一个森林生态系的一整个系统去递送它养分。我觉得这个跟人类社会也很像，那之所以它都已经坏死了没有希望了，你之所以还要伸出援手，是因为森林里面如果轻易的少了任何一棵树的话，那比如说那个暴风会更容易灌进来，然后那个地面啊土壤更容易变干，然后这些部分会让整座森林变得脆弱，所以在这个群体里面呢，就是没有人是可有可无的，在树木之前没有一棵树是可有可无的，他们才必须要确保它可以继续的生存，才愿意去向它分享养分嘛。那我就觉得因为你没有一天会知道你帮助的这个人会不会哪一天会成为对你施以援手的人，所以社会上面啊就是跟生态系一样有残酷的一面，但是也有那种因为互助所以能够让彼此可以存在的一面。那我觉得孤独也是我最近有一个体认，就是孤独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可以把自己的道路看得更清楚，你就没有听到外界给你的杂音或什么期望。然后我个人就觉得孤独啊就是会让我更靠近上帝，但是呢我在人群之中感受到上帝的爱，因为上帝可能透过这个人透过那个人来帮助我，给我一些提醒这样。所以 孤独是让我面对上帝哦，但是那是一种就是但是我在群体里面也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人也是必须要有自主性，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跟社会脱节，又不能自我隔绝，这个是我想要透过这个小说里面去表达的。因为思涵他不能光是逃避而已，因为光是逃避的话，你这棵树也会长不好，你会就长得就是歪歪歪的，然后你会经不起就是狂风的吹行，但是你可以转换到一个就是更适合你成长的环境，然后你跟其他树木之间也预留彼此生长的空间，那就跟人其实是没两样的。
0: 而且树上的德米安这个作品啊，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啊，有一点我很喜欢的，就是当这个诗涵远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到了山上跟他的阿公阿嬷一起住，跟阿公阿嬷之间呢又有一点点疏离啊，也不是非常紧密的这种感情啊。那这时候呢，他认识了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攀树师啊，梁宇恒。梁宇恒带他去他家，然后介绍了很多书给他看啊，然后跟他讲了很多好像可以解决他这种逃避的或者孤独的困境的一些开导性的这种角色啊。但是巧妮并没有让这个故事就锁定在他们两个人，只有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当你在一个很孤独的环境中，在一个全是陌生人的环境中，抓住了一个可以依附的对象，找到了一个救星，好像这个故事可以从这里把他们两个人之间不管是友情也好，或者也许会有一些暧昧的感情啊，继续延续下去。巧妮没有走这条路线，就是你让这个诗涵没有去依附另外一个对象，而是再回到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的这种状态，这个是我很喜欢你的安排。
1: 我其实没有想过除此之外的另外的情节可能
0: 因为本来就是因为梁宇恒是已经17岁了嘛，过17岁生日嘛，那林诗涵是国中生嘛，那总是感觉上是不是会发展成什么纯纯的爱啦，
1: 对对对，
0: 或者什么暧昧的感情啦，没有，你完全阻断了这个可能。
1: 因为小韩待在山上的那个时间也比较短啦，不过我觉得他们就是还有彼此联络，所以未来还不可知，因为像小韩的就是爸妈他们是透过就是信件往来，
0: 对对对，
1: 然后缔结情缘的嘛，他们之间搞不好也有这个可能。不过我那个时候是想说，你就是一直逃避一直逃避，总要有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你要转身去面对你所逃避的那件事情嘛。因为我一直就是对一个信念深信不疑啊，那也是我的信念，就是如果你一直逃避的话，你最后只会退无可退。因为如果那个议题没有解决的话，它只会反复在你生命当中一直浮现而已，只是它用不同形式浮现，可是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件同一件事情。

0: 我的信念就是说啊，我知道我害怕这件事情，那我恐惧的就是我也承认我当下的不足，承认我会嫉妒别人，承认我会自卑。你去接纳自己的阴暗面了，那因为接纳自己阴暗面，你才有去面对他的勇气跟可能嘛。如果一直否定他的话呢，那真的是到之后就会变得自我隔绝，又会像是那些可能会比较愤世嫉俗的，就是人啊，或者是你因为害怕受伤，你只愿意待在同温层里面，但是这样也会很危险。你会世界会越活越小。所以如果我真的想要去传达突破蛋壳这个意义的话呢，小韩就必须去直面他的就心中的恐惧，然后成长当中的困境才行。因为唯有这样子做，他要经历过这个痛啦，成长痛，然后鸟幼雏，然后要突破蛋壳的那个冲撞的痛，只有这样子要毁坏你旧的世界，然后旧的观念，旧的想法，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真正的就是去迈向就是更宽广的天空也好啊，然后包括梁宇恒就是带他爬树嘛，就是最后要就是两个人要道别的时候，爬树的那个上升的过程，他要去克服的是巨高，
1: 对，
0: 就是你可我怕我自己会不会掉下来啊，然后我没做过这件事情，陌生的，我不知道我可能10分钟后，然后15分钟之后，那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你在树上，然后你的脚是这个悬空的状态。你要去面对未知，要面对你害怕高度的这个恐惧，你要向上，然后你要就是付出你的体力，这样子。他经过这个辛苦之后，他看见的是不同于地面的风景，但他那个风景其实又跟梁宇恒看过去又不一样，因为高度不一样。不过我想借此表现的就是说，如果啊，你只是带着自己的眼光，你只是从自己的视角看出去的话，你的世界就这么小。那你如果遇到烦恼遇到问题的话，你只能在这个小空间里面打转而已。所以如果你可以去换一个高度，换一个格局，你去换学习换位思考，或者是你学习从这个人际网络，学习从这个更大的结构，然后去看待这个单一事件的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所以我也想透过这个爬树登高的去暗喻或者说象征的一种人的认知啊，就是你透过学习，然后透过与人对话，然后不要设限，然后带着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些，你自然而然的就会突破自己的只有自己的单一的那个格局的状态嘛。那你借此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就去看待的时候，这一切都会有出路，一切都会有可能。所以我对于结局的安排，然后对于他们为什么要爬树，我有这样的期许。
1: 我觉得在这个梁宇恒跟林诗涵他们彼此互动的过程中啊，我觉得也给很多的这个在彷徨成长期的青少年朋友啊一个引导，就是说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真的会需要一个指引你一个方向的那个人。所以对林诗涵来说，他很幸运的就偶遇了这个梁宇恒。而在书中呢，巧妮给这个梁宇恒的个性啊，就是那种直来直往的，完全不掺杂任何杂念的那样子的一个少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能碰到这样的一个朋友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啊，非常难得，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容易内耗的人，
1: 啊、所以
0: 我想说，所以
1: 他是你梦想中的 role model。
0: 对，就想说，哦，他这样子什么都直球对决，然后因为他很随性，可他的随性，我觉得他不是肤浅的，是他愿意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责，他才可以那么坦然，因为他也这么坦然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当中重要的选择，他当然能够坦然的去面对其他人，就不会有那种啊，我对你有所图啊，有什么利害关系啊，他反而可以回到一种很纯粹的人跟人之间，就我单单纯纯的就是为着你好，想看着你好这样，但也不是用一种说教的方式，不是用那种自以为是的姿态，我是说我跟你分享就是这本书，然后我跟你分享我所照顾的树林，就是这种姿态，我觉得对我来说也可能是我的儿少观的一个部分哦。因为我现在有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有当那个青少年辅导员，然后我现在因为教作文的关系有接触一些小朋友嘛，我理想当中的成人跟儿少的关系是平起平坐的，是平等的，所以对我来说梁宇恒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说 如果小韩是当年的我的话，梁宇恒其实是现在的我。就是说我能够以一个更成熟的姿态，然后我并不是说我要当一个大人对你说教，而是我也是跟你一样年轻。
1: 嗯哼，
0: 我的那。

0: 现在也同样有一个就是少年或少女，然后我用的这样的姿态，我去跟你分享我的生命经验。所以我对于梁宇恒的就是设定是这样，然后一方面是去弥补我的不足或遗憾，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部分的我。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而且我觉得梁宇恒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么稳定的情绪啊，还能够去照顾到另外一个刚认识的朋友，那也是因为他有很坚定的一个目标跟方向，他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啊，他要当一个攀树师，他非常明确。再来呢，这个书中我们看到梁宇恒家他的父母所留下来的那个一整排书柜里的书，阅读可能也是他的底气。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到的是巧妮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你也算是在阅读这个领域来讲是一个比较早熟的小孩咯。你很早就读一些不是属于童书的书我看到那些书的书名想天哪你也太早熟了吧，在阅读这个领域来说读一些感觉很难的书然后要探讨人生哲理的书呢。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任何事情真的都是一体两面啦，因为我童年就非常孤单而且无聊，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又没有什么手机，又没有现在来做什么串流平台，所以就是然后我爸妈就把第四台关掉之后我就太无聊了，所以就只能去学校图书馆借书嘛，然后那个时候也大人不太管我所以也不会去管我读什么书，通常都是我很好奇然后我就去看那本书所以我真正把那本书看完之前，我其实也不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是阅读啊，真的是用一种最小成本的方式，然后你去提早体验人生的一个方式。因为像文馨也有提到，梁宇恒他就是爸妈都是学者，所以从小都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书嘛。那我阅读其实那些不同领域的书也好，或者是说儿少文学里面也好，其中会有强调一个就是叫成长的面向。那个成长的面向的意义就是说，在青少年们提早进入社会之前先演练一遍那些黑暗的部分比如说邪恶的部分因为在真实的那种情境发生之前你必须要有一些抵抗能力，或你必须增加对于这个社会的认知嘛所以我觉得儿童文学有一部分的意义跟功能在于这边你去提早演练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会有校园霸凌啊，甚至是可能会有这个性侵害啊然后或者是会有战争啊然后会有一种人会被诈骗啊然后可能会有那种什么外籍的新娘啊移工啊等等的议题诸如此类书本其实就是在预防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呢是为了让孩子们培养判断能力然后不是在一个被保护的好好的状态下成长，反而有利于他走得更远，像树木子一样嘛，要让他提供他一些就是锻炼然后枯枝要剪除，然后让他就是可以更茁壮的部分。所以我从小的生活经验其实也是蛮封闭的，因为是乡下小孩嘛，然后但我也是就透过那些书我去提早想了很多事情，那之后也真的很庆幸没有走歪路所以现在可以跟大家去分享我的就是生命经验。
2: 所以现在的少儿文学的作品啊，真的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更加的多元啊。所以在今年是第34届的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那在今年的这个作品啊，题材非常的多元而且具有开创性，所以有很多作品呢都结合了自然知识、哲学思考、科幻冒险跟历史职人的这种丰富的元素。
0: 对啊，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变化太快了然后我自己是观察到，因为孩子们总有一天会长大嘛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社会的乱象，或者是你想说为什么这个人都这个年纪的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做或这样子思考呢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有可能是说他们还没有在心里面真正的长大成人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提早的就在作品里面能够引导大家去思考而且那个思考包括一种心理准备，就是说你在成为大人的这个路上你会 你可能会受伤，然后你可能会感到痛苦。

0: 可是你不能逃避，因为你只有经历过这个成长痛，你才可以成为一个为自己负责的大人。然后你可能要有良好的道德观念，你要会有判断力，然后不人云亦云。然后，因为也只有当你成为一个这样的大人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影响别人，或者是你才可以去教养你的下一代嘛。所以我才觉得，虽然是儿少作品，可是大人也无法就是置之事外。另一方面，我也有听过，就是还是有很多成人非常非常喜欢儿童文学，因为我觉得越简单或越纯粹的东西，搞不好是更容易去诉说一些真理的。因为我最近就是在访问一个就是大哥，因为这是职人访谈嘛，那个大哥就说他的生命之书，然后他说看了20几遍的书，就是很滚瓜烂熟的书，就是那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然后我就很惊讶，因为那个大哥已经60岁了，然后他又是从事一个很粗犷的工作，但是他一直奉为圭臬的，竟然是一本就是这么纯真，或者是这么富有隐喻的一本书。然后我又会听到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成人的回馈，就是说，哇，他就是从小就是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奠定了他现在的人格或品格，或者是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为什么是选择创作儿童文学，不是成人文学的一部分，是因为，我相信这个很纯粹的力量是很庞大的。
1: 在《树上的德米安》这个书中，巧妮怎么样来为诗涵安排破壳而出之后，她的勇气是用在如何来解决因为赖品言而逃跑这件事？我们要留待大家来看这本书啊，因为我觉得可以让很多也陷入同样困扰的这些青少年们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了啊，但我觉得的确是需要勇气的。好，即使我到这个年纪呢，我碰到同样困境的时候，我有反思一下，我不见得有这样的直球对决的勇气啊。但是我们可以来看看书中的这个巧妮的安排。那最后我还想讲一点，我刚突然想到的，就是少儿文学呢，不仅仅是给青少年看，对于父母亲来说呢，其中有一点很好的安排是说，当这个诗涵他去跟阿公阿嬷住啊，住了一段时间，感觉上好像也习惯了这个山上的生活，但这时候呢，他的爸爸出了一个车祸，一个意外。那妈妈这时候没有选择说：“我不要打扰小孩子哦，他才刚上轨道，那我自己一肩扛下好了。”妈妈的学习就是说，我觉得你已经应该长大了，你可以共同来分担照顾爸爸的责任。这点应该对很多父母来讲是一个蛮好的学习吧。
0: 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安排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不得不的状况，因为爸爸就是受伤需要有人照顾啊，妈妈因为就是工作开始忙碌了，所以也分身乏术，因为他们是一个小家庭，就是在不得不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家长也要去学习或者是练习的是你要相信小孩，因为我其实也遇到不少，就是因为现在少子化，每一个人都很宝贵，然后又社会又太复杂险恶了，所以我确实也观察到一些家长会有保护过度的倾向。可是如果你不放手，或者是让孩子练习独立的话，那就会刚刚那种情况，就是思想上面、人生经验上面，然后生活的能力上面，你就会没有学习跟成长的空间嘛。所以我觉得在不得不的情况下呢，就是小孩的妈妈也就是选择就是叫小孩回来，然后照顾爸爸，看起来是一种顺水推舟或者是顺理成章的情节安排啦。但是，我觉得为人父母，他们也在学习为人父母，所以你要学习不抓着小孩，因为不要让小孩过度依附你，他才可以长出自己的塑形。然后，也要让相信小孩做得到。你可能在这个看顾跟保守之中，要让小孩就是在一个范围内要去做他们能力所及，或者是超过一点点能力，就是挑战更困难一点点的事情，这样小孩才会成长。那我就觉得，蛮感谢，而且也很惊讶，文心会注意到这个部分。不过，我觉得小孩妈妈不只是要学习让孩子去独立，还有就是他也要学习依赖别人，因为他妈妈就是在我的这个小说情节设定里面，其实是我以我妈妈为原型，所以我妈妈因为很年轻的时候啦，很逞强，

0: 对，现在会很吃苦的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所以我想说，不管是在亲密关系上面，然后在亲子关系上面，说妈妈不要那么的逞强，一肩扛起，也要学会就是依赖别人。那依赖又不等于依附，所以透过就是这本书，然后你是怎么样的背景啊？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生命经验？你是个大人，或者是你是儿少？然后我都希望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会有自己的这个反思。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作家薛巧妮。那除了为听众朋友推荐，巧妮呢，刚刚得到这个九个现代少儿文学奖的首奖作品《树上的德米安》之外呢，其实巧妮呢，平常有很多自己的心情分享啊，都在你的脸书粉丝专页。光行故事间，我最近看了巧妮分享，你看的一个戏剧的作品
0: 啊，
1: 哈，
0: 是。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的认识作家薛巧妮，可以来看看巧妮在脸书上的一些分享。好，最后关于这本书，还有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说的呢？
0: 如果啊，你的生命当中目前还没有遇到德米安的话，你其实你可以自己成为德米安。对，你就是陪伴自己，然后鼓励自己，然后多阅读，然后多与人聊聊。我相信你也会走出自己的道路。
1: 好，谢谢巧妮，谢谢。

0: 线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访美，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这场川习二会触及到哪些议题？双方各自取得什么，又留下哪些问题？而其中有哪些是台湾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此外，这场峰会显示出美中关系哪些讯息？而未来发展有哪些观察重点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执行长萧都怀萧老师。从峰会的举行、会谈结果，还有双方经贸关系变化等等面向，为我们深入解析川习二会以及美中关系走向。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美国总统川普是在今年五月访问中国，而这一次呢是习近平回访。老师，我们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哦，习近平在九月下旬这个时候访问美国，您认为这个时间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在习近平出发之前，美国和中国双方各自希望透过这次领导人会面达成哪些目标呢？
2: 从时间点的一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层次哦，我们大概可以来看到说，这一次的一个川习二会，它是五月整个北京川习会的一个延续嘛，那我们当然讲说，在四个月内的一个时间，它完成了两次的一个元首的一个互访哦，它的一个政治意义基本上都在于说，双方的一个领袖都希望透过这种所谓的一个元首外交形式哦，来稳定双边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哦，而且把它建构成为一个最高层级的一个机制哦。那当然，两边的一个领导人会有这样子想法，我想当然大家都可以去理解到说，因为美中他们分别都认知到，在目前所谓国际相对不稳定的一个局势里面哦，如果要去靠这种所谓的部会层级的一个谈判，那来处理两边之间包括横跨在关税、科技、区域安全跟全球治理的这么多复合型的一个领域里面，事实上有点困难。那当然我想两边的元首也都担心说，如果不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元首会晤的一个机制哦，来让彼此的这些下属很清楚的知道元首的一个想法跟态度，那他们也担心可能会有误判的一个风险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事实上大家都会认为这种所谓的元首外交，它不见得能够马上就扭转整个的一个政治的形态。毕竟我们想，从2018年开始，美国就开始把中国视作它战略上最大的一个假想敌嘛。那整个政府体制里面，事实上也大概都是

0: 朝这个方向去做政策的步伐。
1: 嗯，
0: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由于在今年大家都感受到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诡谲跟不稳定，
1: 嗯，
0: 所以我想双边的领导人都希望能够进一步去缓和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
1: 嗯，
0: 所以他们透过这样元首外交，也来让自己的下属非常清楚的能够去理解到说老板到底在想什么，老板到底想要怎么做。我想这是第一个层面的一个问题。第二层，我们当然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川普总统他当然他也需要一个可以被检视可以来交代的一个政治的成果。我想其实当然在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都会提到说11月3号美国就要进行所谓的一个其中的选举了。那在5月的这样子的一个川习会完的时候，大家认为虽然好像有点开始互动了，但事实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进展，也因此这种抽象的关系改善它很难让美国内部的一个民众或者共和党的支持者去理解到说，对，川普总统就是我们美国最有影响力而且可以改变世界局势的人。我想其实从五月的这样子的一个川习议会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还没有这样感觉，所以我想其实这一次也是为什么他把习近平邀请到美国来。我想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都关注到那到底会有什么样持续性的一个进展。所以我想其实在这一次的一个300亿美元的一个关税的相关产品的谈判里面，那甚至是希望能够让美国向中国售出更多的产品，我想这个其实才是川普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哦。这大概就是川普想要表达说，他不是说他要表现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他是要去表达说他可以持续的对中国施压，而且他可以换到利益，这个其实才是川普想去表现的一个部分哦。第三个层次，我们如果来看中国的一个部分哦，其实习近平他要的是相对可预期的一个外部环境。我想其实我们当然都理解到说，从2018年以来到现在，当然经过了美中之间的科技战、贸易战，经过了疫情，乃至于到川普的第二任期，事实上大家都说川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领袖，而且他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领袖，所以这对习近平来讲，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中国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事实上确实在一个相对通货紧缩趋势里面，那他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处理他自己内部的一个事务，所以他也希望美国在整个对华的一个政策里面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而且可预期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果假设美国的政策发展都是习近平不能预测的，他就很难全新的去处理中国内部的社会经济的一个矛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怎么样跟美国在经贸、在科技、在供应链，甚至在台海的风险，乃至于全世界的区域的一个安全稳定上，能够去有一个比较缓和互动，甚至是可预期的未来，这都可以去降低哦中国对外的这些所谓治理的一个成本。我想这个其实都是习近平他在看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想其实在这一次习近平访美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川普是用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方式来接待习近平。事实上习近平也在这一次受接待过程当中，他向大陆内部民众展示了他是跟川普总统平起平坐的，而且他也是用一个对等大国的身份来跟美国进行谈判的。我想这个词都达到了中国他的一个需要。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这样子三个层次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他选在这个时间点。那当然如果我们在讲说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都非常关注那美伊的一个战事还没有能够结束，所以他也非常需要中国来给予他更多的协助，毕竟中国是伊朗最大石油的一个购买国。对，
1: 非常谢谢老师详细的情况，双方都各自的有需要。接着请老师为我们来谈一下，这次从这个习近平访美还有川习二会的结果来看，双方谈出了哪些具体成果？如果从美中各自的角度来看的话，各自取得了什么呢？
0: 是，我想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哦，就是说我们去看两边在会议完之后，中美双方所丢出来的这些相关的一个叙事里面呢，我想它存在的非常大差异哦。我们大概可以说它是一个同一个场合但是不同剧本的这样子的概念哦。因为美方一直在强调是说他们有达到经贸的一个数字，他们是拥有具体成果的哦。但是中方声明里面呢，他比较强调的是说关系。

0: 的一个定性，他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符合中国大国的一个定位哦，完全在中国主权原则的一个概念下所完成的访问哦。所以其实我们当然可以进一步来看到说，是从两边的这样子完全不一样叙事的一个声明稿里面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这个其实是它符合一个所谓双城赛局概念哦。也就是说，其实两边的领导人虽然在国际层次上彼此来谈判，但事实上他要面对的受众是国内群众，对，两边其实都是在对各自群众来做一个交代哦。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在这次峰会里面，他能够去达到的一个相对条件跟成果，事实上都是为了能够来对内宣称他做到了什么事情哦。但我想，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看的话，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说，事实上包括不管针对的是关税、农产品、人员、人工智慧，或者甚至是危机沟通的这些不同的一个领域里面哦，我想其实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说，这一次美中的川西二会，它并不是一次所谓的美中关系的转折点哦。我个人比较认为说，它像是一场所谓战略的一个暂停点哦。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去理解说，在当前整个国际的一个政治经济压力在持续上升的状况下，如果美中选择持续的全面对抗，那它的成本就会持续的去提高。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透过这种两边的一个元首峰会状态呢，它可以来进行短期的利益交换，那彼此都按下战略竞争的一个暂停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对彼此内部争取更多的一个战略时间哦。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说，其实这一场川西二会，它并不是要去解决彼此美中竞争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对，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种问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会持续下去的，它不会因为美中的元首他们的碰面就解决问题，但是他们更加要表现出来是他们怎么样去管理他们在竞争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一个风险哦。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去形容这场峰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他不是要去求治病，他是先求退烧。你先让彼此之间的这种战略的一个矛盾先能够去降温，然后也避免彼此之间的一个误判，那能够去进行所谓护栏的一个管控。那也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大家知道彼此的一个红线在哪里，那先在不同的一个意见当中求同存异，找到最大的一个交集点，那先对彼此内部社会经济状况寻求解决之道，我想才是这一次峰会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样态哦。那他们各自得到了一个什么，我想之后我们当然可以去看到美国取得比较多的应该是物质型的一个收益哦，就像刚才提到的，美国他就是希望能够在其中选举前希望能够去展现说他确实让美国赚到钱了，我想这是川普总统一直以来不管是强调对外的贸易也好，不管是强调股市上涨也好，他强调的都是让老百姓知道他赚到了什么。所以其实我们从两边的一个报告的内容来看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说，美国特别强调是说他拿到了市场准入，他可能拿到了一定人员跟农产品的采购，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讲说可量化可宣传的一个部分哦。但中国强调的它可能偏向是所谓的一个结构型的收益，就像我们讲到说它定调的是一个所谓的关系，它认为它创造了一个美中元首之间最高层的一个沟通，凸显出了中国大国对等的一个地位哦，而且慢慢的它也可以来跟美国要求降低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哦。我想这个其实都是为他后续在做整个内部政策布划跟整理哦，尤其是未来即将迈向15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径上，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战略空间哦。所以我想他们两边所追求的所想达到的方向是截然不同的。
1: 是老师形容这场川西二会呢是美中关系战略的暂停点哦。如果我们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呢，双方各自从这次习近平访美和川西二会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成果？老师，你怎么看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还有川西二会，美中双方在这个台湾议题上分别释出了哪些讯号？怎么解读双方的一些差异，或者有些特别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0: 是我想，其实在会前哦，大家就预期说台湾议题大概不会是美中最关键的一个议题哦，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因为毕竟 台湾议题没有办法

0: 量化，没有办法被证明说它到底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所以它不是美方会想来跟中方谈的。那甚至多数评论者也都认为说，台湾比较像不是筹码，而是一张牌，是美方拿来刺激中国，然后借以达到他想要谈判的一个项目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促进方式哦。
1: 嗯，
0: 但是我们当然可以去理解到说，在这一次美中川习二会后续的一个声明里面哦，我想其实当然中方比较大幅度的在宣称说，他重申中国必然一定要统一，然后也反台独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但是事实上，你看美方的一个声明里面，你大概很难看到美方有什么样的一个铺陈哦，他们比较多的都是在淡化，甚至是不直接去处理所谓台湾的一个议题哦。那所以在这样的概念之下，我们当然可以去理解说，这并不是美国在这方面上对中国产生退让。我想其实我们在解读的角度来看，比较多还是说，这不是美方想要在这一次的一个会谈里面想拿出来跟中国谈判，甚至来跟中国进行交易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我想其实更加合理的一个解释，也是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去理解到说，就是因为台湾的议题其实是一个高度敏感性的议题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它不大可能成为两边在台面上可以来谈的一个议题。或许他们在私底下会有一些沟通，但事实上在短期内，你要把台湾议题来视为是美中要谈判的一个焦点的话，我想彼此之间都不会做这件事情。对中方而言，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果台湾是美国很重要的一块牌，那他不会在现在在这些相对低阶的一个问题他就拿出来打。那对美国而言，当然同样我们刚才也提到，如果台湾是这么重要的一张牌，那他当然也不会在现在的这个时间他就拿出来用。对，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去理解到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我们可以去理解，那中美在这一次的一个议题当中，其实台湾不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我觉得我们也都在关注的一件事情，是在于说，对美国而言，他们到底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是不是如果台湾现在是一张牌，那后续会不会变成是筹码？我想我们都不希望被拿到台面上去被拿来当交易。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其实我们是去看说，未来在川普总统的一个表述里面有什么样关于台湾的一个议题，甚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对台湾的政策会不会按照既定的一个模式去走。例如说，我们大家都很关注对台军售的部分，这140亿对台军售部分会不会持续的去进行，还是说它会被适度的被冻结？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拿来检视美台关系之间有没有生变的一个环节哦。那当然，我想其实在后续的一个发展里面，甚至是台美之间的科技发展，对，我想其实前段时间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也都非常在意，大家都很担忧台积电会不会变成美积电的问题。那我想其实当然过去美方跟我们政府其实也都出来解释，这个事实上就涉及到台积电全球布局的问题。如果你从台美过去这两年的一个经贸的发展来看，确实美方是采购台积电最强的一个市场，对，我们所有的产品几乎都是卖到美国去。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台美在科技上的一个合作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事实上在这样子的一个现实互动关系里面，台美是相互需要的，而且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些半导体产品的一个依赖跟需求程度其实都还在成长。所以短期之内，你说美国会把台湾作为一个筹码拿到台面上来跟中国交换，我觉得显然它的可能性是低的。
1: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警长萧都环萧老师哦。针对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那这场川习二会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焦点，我们详细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会请老师我们解析观察，就是美中未来的关系发展。我们稍后回来。

0: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宣布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警长萧都环萧老师。萧老师在上段节目中呢，为我们详尽的解析有关于这次川习二会呢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以及议题哦。接着我想请老师来为我们进一步解析，美中经贸关系发展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你怎么样观察，就是说这一次美中双方在经贸议题上取得了哪些进展，是否意味着这个美中经贸关系会有一些新的调整方向？
2: 刚刚我们也提到，就美中双方在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关税战、科技战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我们也发现了美国虽然希望能够跟中国来全面脱钩，但事实上非常的困难。
1: 对，
2: 我想其实在这一次刚刚提到的300亿贸易的相关清单里面，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说中国也开始希望能够去放宽对美国的某些的交易的一个产品，那美国也对中国去放宽一些关税产品。那从这些清单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去看到美国对中国放宽的大概就是美国最需要这些包括民生的相关设备，对，然后包括这些所谓的部分的相对比较低阶应用的电子相关的一个设备哦，那中国对美国开放包括了在这些医疗的相关的一个器材领域里面哦，所以其实这让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一件事情，说过去美国想要达成的这种全面脱钩的一个样态事实上是很难达成的。那经过这么多年互动完之后，我们大概可以去发现在未来美中经贸的一个互动里面哦，他们会从过去这种全面脱钩的想象转向一种所谓的管理式的相互依赖哦，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中美其实在经过这么多年竞争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发现其实你很难摆脱彼此，对，因为美国还是拥有这些高阶晶片，拥有全世界最强盛的金融体系，然后在科技创新，在整个市场规模基本上还是无人能及的。但中国我们刚才也提到，它包括在原物料工艺，尤其在稀土，我想他掌握了美国的一个命门，那甚至是在这些所谓制造业的一个能力上，对，然后包括在电池供应链、电动车的一个供应链，那甚至是太阳能的供应链，这些所谓中国新三样的一个部分呢，它还是在全球市场上具有非常重要杠杆的一个作用。所以其实我们理解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彼此都理解到说你要完全去切断对方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市场，它只会造成自己成本的增加，对，因为你根本做不到，但你如果完全放任对方产品进入到自己的市场，你又心有不甘，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就会按照所谓的安全敏感等级，大家开始重新去分类你的一个经贸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哪些领域里面你觉得它如果不涉及到安全议题，你就可以多一点放宽，对，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美国其实也意识到说包括这些礼品，包括这些民生消费品，它是不涉及到所谓的一个安全议题嘛，所以如果你持续的去对这些产品去课税，你只会课更多的关税，你只造成了这些民众在生活用品上的通膨的问题，而回过头来就对你的执政产生冲击。对，我想在过去几年，如果每次到那个圣诞节前，美国的新闻就会报道他们圣诞树又变得更贵了，礼品又变得更贵了，大家怨声载道。好，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去理解说在未来这种所谓管理式的一个相互依赖关系会持续的发展下去哦。那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这包括这些农业一般的人员一般的商品，它都会增加交易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有共识的是在 AI 治理的部分，两边都说他们要加强合作。那毕竟这次从现实的当中，如果听众朋友有注意的话，也会在报章媒体上看到越来越多有关于所谓 AI 失控的一个问题。我想美中的双方领导人现在或者他们政府，其实大家现在也关注这个议题。美方也怕中方的一个技术在持续应用的过程当中，超出了美方的一个预期。那中方也担忧美国持续在这种 AI 进步的过程当中创造越来越多可怕的一个自主性的 AI、所以双方未来会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对话跟管控，我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目前

0: 如果我们刚才讲说涉及到安全领域的，例如说在这些高阶的晶片、或者那个量子运算，或者是军民两用的相关的一个技术、我想它应该还是会因为安全竞争的关系，所以会持续的去做一定程度的管控。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美中从2018年开始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比较接近于说一方面是选择性的脱钩，现在呢又选择性的再挂钩。而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你发现经过了这一个历程完之后，我们彼此之间还是高度相互依赖的，对。那所以怎么去做管理式的相互依赖，对彼此而言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这么来看，就是美中的一个经贸关系不是重新回到完全自由贸易的形态，而是它一边交易但一边又要防范，一边要合作一边又要去风险。那这种就是我们对所谓的管理式的一个相互依赖比较能够去理解的一个概念。
1: 是这个管理式的依赖关系哦。老师，最后我想请教您呢，我们来整体看美中的关系未来的一些走向。这个川西两人呢，预计今年底还会有两次会面的机会哦，包括10月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的峰会，还有12月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那如果说年底这两次峰会期间都有碰面，这样的话，美中领导人在今年就会晤次数会高达4次哦。老师，你怎样观察？就是说川西二会之后，你认为接下来一段的时间，美中关系的发展，我们哪些持续来观察？而哪些议题呢，可能会是双方未来关注或互动的关键呢？
0: 是，我想说我们大概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哦。第一个当然是，我想是在这一次川西二会完之后，大家普遍会认为说，全世界大概走向一个所谓 G2 的一个想象哦。也就是说，过去中国学者其实也一直在提到说，现在是一个准两强的格局。那什么叫准两强格局呢？在他们的一个定义里面，他们认为他们如果离美国或许还有一段的一个距离，不管是在军事上在经济上，他们都还没有办法全面的跟美国并驾齐驱。但是当他们往回看，你会发现后面又没有能够追上中国的其他追逐的国家。那尤其在这一次所谓川西二会情境下，不管是5月的一会或者这一次的一个二会，我想其实他们带给全世界大家都可以去看到说，未来可能这个世界就越来越是这两强的一个领袖说了算的局势哦。那剩下的包括了你说俄罗斯、你说欧盟这些其他国家的领袖，或者说其他国家的一个经济体，可能在这方面都很难跟这两强来媲美哦。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就更加奠定说，未来全世界的一个发展可能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两强的格局会越来越稳固哦。那第二个我们当然可以去看得到说，事实上川西二会的这一次发展里面，也让我们去看到说，过去这种所谓对抗性的一个竞争哦，慢慢要走向我们刚才所谈的管理性的一个竞争哦。也就是说，其实因为整个国际局势跟各自国内局势的一个变化跟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哦，双方已经不再会去大规模的去产生这种直接性的一个对抗，因为这个对大家的交易成本来讲都太高了。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这种短期之内竞争的态势并不会改变，所以怎么样去控管可能产生的一个风险，那让风险可控，让彼此不会有机会走向冲突哦。我想其实两边的领袖应该也都意识到，现在在这样的局势下，两边如果产生更直接的冲突，可能不管对彼此内部的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也好，或者对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好，可能都不是一个太有利的样态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彼此之间怎么样去进行更多的一个管理交换意见，那在求同存异，我想这可能是现在两方领袖之间都想来做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在不放弃竞争的一个前提，那怎么样把竞争纳入到可管理的范围，就是这一次川西二会表达出来非常清楚的一个态势哦。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做思考的话，我们刚才也在提到说，川西二会比较像是一场战略的一个暂停哦，那它的核心并不是说两边就走向妥协，走向了所谓的一个和解哦，它比较像是一个竞争不变但管控加强的一个趋势。但在这样子的一个持续管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到说，到底哪些议题跟台湾是息息相关的，台湾怎么样能够拿出更

0: 多的一个过去这段时间大家在探讨，就是台湾怎么创造更多有利于台湾的公共财，对，我们怎么证明我们对美中都是有效益的，我们对美中两边其实基本上来讲我们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资产哦。
1: 嗯，
0: 我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就不会被美国可能拿到台面上作为所谓筹码跟中国交换，但另一方面也会让中国去意识到，如果他想要在片面的解决台湾问题，他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代价。我想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面对未来的这种子美中的一个风险控管，那竞争不变的一个局势下，台湾更应该认真的去思索，我们应该怎么持续去关注这些美中局势以及国际结构变化下，台湾要小心翼翼的去面对每一个不同的局势的一个发展，然后做出更妥善的选择。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警长肖都环肖老师哦，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包括观察这次川协会有哪些关注焦点，还有美中关系外的走向。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节目。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心理师爸爸的角度哦，来看当家庭呢迎来了最珍贵的小宝贝哦，那孩子的到来呢，是爱的延伸，还是一场对婚姻的考验？那这本书呢，从爸爸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很多在这个育儿或者是经营整个家庭的过程中会碰到的难题。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跟这个心理师爸爸张荣斌心理师来聊一聊这本书。那先请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的书名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心理师爸爸的确在这本书当中写下了很多疲惫的时刻，但是呢也记录了很多在迎接新生儿的过程中的那些甜蜜难忘的时刻。好，所以我们先请这个张荣斌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哦，结婚之后要面对很多各自亲朋好友的关注或者是那种关心的询问，为什么要生小孩的这个议题也会在家庭当中被拿出来讨论。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你现在已经有三个小宝贝了，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呢？
1: 其实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开始因为我是一个心理师嘛，那我原本想说我想要写一本育儿书籍，然后帮助家庭，就是所有也需要育儿的家庭，然后可以更去理解孩子的需要，或者是帮助孩子，然后也解决父母本身面临的压力。可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感觉，是怎么我原本只是想要做一个铺陈啊，然后就铺陈之后就开始写我们怎么开始决定要生小孩，然后想要探讨一个生命的起源，就开始点这些东西，突然发现诶，怎么这段路好像更重要的好像是我跟我老婆相处的种种。就从我们好像刚结婚，然后要生小孩是不生小孩这件事情，好像我们就隐约好像有一个模糊的共识，但是又不是那么清楚。然后到备孕的时候，好像我自己觉得备孕这件事情好像是

0: 顺其自然就好。可是我发现我老婆压力好像蛮大的哦。然
1: 嗯哼。
0: 后到怀孕的历程，我觉得我老婆经历了种种的不适，但是对我自己来讲，好像我虽然可以想要努力的去帮她化解这些不适，或帮她做些什么，但是好像身为一个旁人，能够做的会很有限啊，而且很多感觉都不是在男生身上可以直接感受到的。
1: 真的。
0: 然后一直到生产也是啊，生产我觉得男生在意都是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生产要花多少钱，然后车子要停哪里，它是一些很抽离的事情。可
1: 对。
0: 是，对，那个当下老婆其实是在经历一个生死交关的历程，可是男生想怎么都会这么抽离，然后就忽然觉得哇，这个历程就很特别，想要干脆就把重心放到这个写这个历程的部分，然后帮助所有的家庭啊，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在孕育一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可以更多重视另一半的感受跟想法，然后不要被因为我们生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然后好像我们就一直没有办法体会到对方的感觉，然后久而久之，搞不好就会变成一个渐行渐远，或者是很多积怨在心里面的历程啊，对。
1: 而且心理师在这本书一开始也提到啊，当我们看到一个爸爸带着孩子的时候，尤其像心理师有三个小宝贝，当你一个人一打三的时候，外界给你的眼光，通常一定都是竖起大拇指赞赏，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好爸爸耶！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然后也许让妈妈可以在家里休息。”而这时候，果然就身为爸爸的人哦，心里就会有一点暗自的得意。但是，我想从这个外界的观点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即使在现在，那我们的这个社会仍然会有这种比较固有的观念，就是说，好像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有一种什么是天经地义的责任的那一种，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这一点呢，身为心理师，你怎么样来慢慢的调整自己这样的心态呢？
0: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其实还蛮享受这种感觉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只要在照顾孩子上面多付出一点心力，就很容易获得很大力的赞赏啊，或者是很多的注目。对，我自己其实对这个历程，我一开始其实是一种很有优越感，而且很能够在这里面满足一种自己的自恋感受，然后其实我很享受这一切啦。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什么？常常他们在讲完之后，就会接着就问说：“啊，他妈妈去哪里了呢？啊，怎么不是妈妈在顾呢？”或者是说请孕假的时候，还有人会跟我讲说：“哈，我觉得哈，男生不要在家里顾小孩，这种事情还是让女生在家里顾就好了。”然后我自己心里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忽然觉得，原来我今天这些优越感或者这些可以满足自恋的这一些眼光，好像都来自于我踩在一个妈妈好像必然要顾小孩，然后。当外界开始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多做的，然后妈妈好像没有负到一个责任的时候，我就会被赋予一个光环，所以这个光环其实拿的其实我自己很后来的觉察之后，就拿这个光环其实是一个，总之我自己觉得很不自在就对了，然后后来就一直觉得我不能再被这种光环绑住，然后好像我每一次我被放大的过程当中，都是踩在老婆被贬低的那个状态，对，所以后来当人家开始有这些说法的时候，我其实就会说，妈妈休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哦，为什么只有妈妈可以顾小孩呢？那像是柱子这些话，就会开始跟他们去说啦。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在生活中，可能自己也要避开，避免好像被有时候他们这些话语去牵动，然后自己有时候也会有一种觉得好像。自己如果照顾了太多孩子之后，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觉得，不是应该是由女生来顾？我觉得自己本身的那种觉察也蛮重要的。这因为孩子毕竟是爸爸跟妈妈的嘛，是我们的，而不是属于某一方的。那照顾的责任应该是要共同去分担，一起去讨论的。
1: 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心理师把很多自己的觉察也分享给更多的家庭、更多的父母啊，也让更多的男生可以了解怎么样体会，或者是怎么样来看待啊，跟妻子之间的互动。那因为今天要做这本书嘛，然后我就特别呢查了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生育率啊，因为现在少子化的问题很严重，那大家也知道，可是为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敢

0: 生小孩或不想生小孩呢？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哦，根据我们的内政部呢，最近9月10号所公布的2026年8月的户口统计啊，全台湾总人口已经降低，并且呢连续32个月负成长，就是我们8月的新生儿啊，只有7400多人，比7月份要更少了，而比去年整年呢还要更少。所以从这个数字呢，就是让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也许可以打破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要生小孩啊？啊，生小孩好像后面有一连串的困难或麻烦，或者是没有办法适应的新生活。那也希望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啊，张荣宾心理师的这本书，能够让很多人破解你现在正在犹豫的一些迷思或难题。好，那我们这本书是《我们差点忘了相爱》，从这本书一开始就谈到了想要成为父母，那你跟你的妻子决定要成为父母的时候，你们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考虑嘛，哦，那书里面有提到，你的太太说，养一个孩子其实就是一场重新整合的冒险。这趟冒险的旅程当中，那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讨论呢？
1: 其实一开始我们在生小孩的这个议题上嘛，我其实我个人，我跟我老婆其实都蛮喜欢小孩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个性就是两个都有一点点的叛逆吧。我觉得只要长辈有催生的话语出现，我就会觉得很讨厌。因为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子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想要去孕育的话，我自己就觉得这 OK 没问题。可是，在孕育生命之前，只要有长辈跟我们提到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啊，钱的事情不用烦恼啊，啊，你爸妈会帮你出啊，你爸等着抱孙子啊，什么之类的。”像这种话出现在我们的耳边之后，我自己内心里面那个反叛感就会跑出来，觉得要生小孩是我的事情，为什么要由你来主导？然后如果我刚好在你说完话之后没多久，真的让我老婆怀孕的，是不是你就会觉得那是你的功劳之类的？然后我就很讨厌很讨厌这一类的话语。所以有段时间对生小孩，我自己是喜欢孩子，但是我内心那个反叛感一直在跟我自己拉扯，然后我就一直不想就范就对了。然后后来我觉得应该是我跟我老婆很喜欢孩子嘛，然后那时候她的姐姐刚好就先有孩子了，然后在她孩子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喜欢带她孩子出去玩，然后我们就带她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就跟她互动那种种种当中，我老婆突然觉得，哎，既然我这么喜欢孩子，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因为别人的话语而不生孩子呢？那对，因为这个话之后，我们突然就有一点重新的就去觉察自己的状态了，好像不管生或不生，应该是要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想还是不想而已。别人那些有的没有的建议啊，或者有的没有的一些杂七杂八闲言闲语，一定都会出现啊。那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语，然后去耽误了我们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对，然后其实我老婆那时候说，其实生孩子其实就是一个整合。我那时候感触也没有到很深，可是到后续，等到我们开始要生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本你只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有养宠物啦，我原本只会觉得夫妻之间养一个宠物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夫妻之间感情，可是有了一个孩子之后，那个重要性真的是跟宠物完全是不同类型的。对，
0: 是，
1: 对，所以那个关系的改变是另外一个历程这样。对，
0: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谈到，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书写特色，就是心理师呢有给准爸妈的一些温柔的练习。所以其中的一个练习就是关于要不要生孩子哦，那心理师给大家的这个练习就是，你要先听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然后呢，你可以写下来，一边是想生，一边是不想生，然后再自己思考一下，在这个想生跟不想生之下，到底你心里或者你的妻子心里藏着一些什么样的更深层的想法，就是一步一步的可以厘清自己的想法。但是在书里面

那心理师也说，在会谈室里面啊，听过了太多关于亲子关系的爱恨纠葛，然后这些故事的核心常常就绕不开一个问题，就说孩子之于父母究竟是什么呢？是血脉的延续，还是我们对抗孤独终老的保险，还是婚姻的年？

0: 力的时候，对于婚姻来讲，请心理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孩子会是婚姻的粘着剂，还是让彼此之间突然发现说，诶，我们其实有很多观念都不大一样，诶，关于育儿啦，关于比如说家庭的经济的考量啊等等，那是婚姻的粘着剂吗？还是更多冲突的可能性呢？
1: 我觉得很多家庭或者老一辈的观念，其实很容易把孩子当成是一个巩固婚姻或者是把双方绑住的一个工具吧，可以用这种角度去说。但是我觉得应该说以前在念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就大概有一种感觉是，其实每个生命应该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啊，不应该把它当成你赋予了这一个孩子生命之后，它就应该变成为你所用，变成一个你在巩固婚姻的工具。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重新去认清我们的这一段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那孩子的诞生应该是可以当作是一个爱的结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更相信孩子的出生，其实他就是一个生命来到我们身边，要陪我们走一段路。那走这段路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怎么样，都还是要回到我们婚姻的本质啊。婚姻的本质就是夫妻之间双方一定要能够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巩固好。那孩子虽然是我们带来的啦，这生命是我们带来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像为我们所用的工具。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是关系里面，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碰撞啊，或者不同的探讨。那最终我们应该会慢慢的会在这里面慢慢的修正，不断的去认识各种不同面向的另外一半，然后认识各种不同面向的自己，然后也认识不同的孩子。那在这样的历程，我觉得整个家庭会在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他会有很多的火花，然后就是看大家怎么去滚动式修正这样。

0: 面对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哦，这个时候真的会发现另外一半以前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面，或者是可能更加的了解对方，也许内心深层啊，有哪一些是你还没有探索到的地方。那像是在这本书当中呢，心理师也谈到啊，在孕育生命的这个路上呢，无论男方，无论爸爸多么的想要靠近，多么的努力，但是呢，这个战场始终都是在女方的身上。因为在从备孕开始啊，到怀孕的过程啊，到迎接新生命，这时候身为爸爸，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好像我突然走不进他的内心，到底他在担忧什么，是不是我能够理解的？好像要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者是重新来认识这个人。那您会不会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时刻，觉得这个人好像已经跟我当时以妻子的身份去认识的女生好像有点不大一样了耶？所以身为妈妈的担忧可能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很多层面呢，因为女性，因为就是怀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由女生这个本身这个个体在承受的啦。男生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男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但是就是女生一杯就是10个月。然后我觉得男生常常会把这件事情，就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在我们的感受上，就真的是比较简单啊。就好比说那时候我们开始备孕的时候，我老婆会量体温啊，然后会吃中药调体质啊，然后也会去西医问一些助孕或者备孕的东西啊，然后甚至后来还会有一些很比较，我觉得有点想要用玄学的方式，然后例如说测方位啊，然后反正有一些蛮特别的方式就对了。然后在男生的眼中就会觉得，这种事情不是顺其自然就好。我觉得那时候我最爱挂在嘴里就是啊，就顺其自然就好，你到底在忙什么之类的。可是老婆听完都很不开心。那其实一开始我自己也没有想很多，我想说这代表什么好不开心的，就是但是后来啦，我觉得因为男生其实过去不知道这些眼光会怎么去投注在妈妈的身上，但是在跟一些家庭互动之后，会慢慢的发现。长辈的女性啊，长辈的女性在看待年轻的女性怀孕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好像怀孕是女生的责任的问题，然后会投注很多眼光在这个女性身上，所以在男生的身上会觉得怀孕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好像顺其自然这没关系，不是那么在意。可是女性背负的压力是成功跟失败的一个议题，然后好像每个月都要被考一次试，然后如果是考试有你知道。知道你自己哪里出错，还比较好处理。但是怀孕这件事情，每个月28天考一次试之后，你又不知道你哪里有问题，然后哪里没成功，然后你就会更慌、更焦虑，然后就要抓更多的方法，或者是找更多可能解决的方式，想要来处理，希望自己下一次就可以及格。这也是我在那后来的历程当中，才慢慢开始有一点觉察到这件事情。对，可是那个我坦白说，在怀孕的当下，其实自己根本没有思考那么多，就觉得这种事情顺其自然就好了。那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老婆的一些反应啊，我那时候都会有一种觉得，这也太歇斯底里了吧，因为。我记得在我们那时候第一胎验到两条线的时候，就是确定怀孕的，然后我们去很开心去挂了妇产科，然后就想要去看产检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在医院的时候验尿确定是怀孕了，但是照超音波的时候其实没有直接照到胚胎。然后那时候照就是医生就说啊，可能胚胎还太小，因为把我们推算了一下，可能是4到5周而已。那胚胎也太小，所以一开始可能照不到。然后医生就说，过2个礼拜再来的时候就可以照到了。那在男生的心里面就觉得啊，医生已经把我们背书是确定怀孕，2个礼拜后再来就可以照到了。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 OK 了，已经过关了，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看完门诊之后回到车上，我老婆忽然歇斯底里，然后开始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然后就觉得我根本不知道她多紧张多担心。然后那时候的我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会不断的去复述告诉她说啊，医生不是说2个礼拜后再回来看就好了。然后因为我老婆就一直跟我讲说，我都不知道她多担心多焦虑，然后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到底要担心什么或焦虑什么。然后因此我觉得那时候会有一点就闹得有点僵就对了啦。后来回去之后我才慢慢去找那个资料，然后才发现其实女生怀孕前期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确定宝宝是不是健康的怀孕，那胚胎不明确的话，其实有些 子宫外孕啊，还是警孕啊，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对，可是男生的角度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们身体上那个落差真的觉得离太远了，我就觉得好，那后来我才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还记得后来过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回去检查的时候啊，然后医生检查完之后就告诉我说，确定宝宝心跳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蛮兴奋的，我就很想，我还记得那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嘛，那些爸爸在看超音波的区域，我还跳出那个框框，还被护理师叫回去，爸爸请回去那一个位置站好。对对，总之那是非常兴奋的。然后事后我老婆还跟我讲说，你看吧，我就说等两个礼拜就好吧，你就要在那边瞎紧张。然后仿佛那个时候一直很歇斯底里的是我一样。
0: 是，那谈到这里的温柔练习呢，给准爸爸跟给准妈妈的温柔练习啊，给准爸爸的练习就是可以主动的走进女方的妈妈的恐惧，那创造一个专属的安心仪式。而给准妈妈的建议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小孩，每天给自己一个担心的时间。好，就这个练习呢，想请心理师更进一步的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那因为有很多的准爸妈心里一定也有一样的恐惧啊，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实际的来做这个练习呢？
1: 哦，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面对焦虑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忧虑。可是你每次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忧虑的时候，心里面那些忧虑恐惧都会去放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担心忧虑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啦，因为我们的我们之所以会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会担心会忧虑，所以我们的基因才有办法传承下来。所以担心忧虑一定会存在的。那但是我们要为那个担心忧虑设一个限度，所以你每天可以帮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书里面是提醒大家可以15分钟啦齁。那其实每个妈妈可能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有人也许5分钟就够了，有人也许需要20分钟30分钟。总之你帮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然后告诉自己你今天要担心的事情就在这个时间里面担心完就好。那担心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些属于自己的，比如说回到现实啊，做一些你现实中应该要做的事情，更有创造力啊，或者是更有建设性的事情。要把那个担心留在那个时间里面，但是那个时间里面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尽可能去担心，没关系，因为担心它真的是逃不掉的啦。
0: 是，
1: 对。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一边也可以把我们的担心写下来，那一边也把医生说的事情写下来。那你有时候可以去看看你这个担心是不是跟医生其实有意无意间已经告诉你客观的事实是什么了，只是我们通常只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那个担心上，很少把医生提供的客观事实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啦。那就很容易让我们的担心无止境的去扩散跟蔓延。然后一方面呢，当我们心中忧虑或烦恼的东西啊，其实我们只要试着去写下来，那这些忧虑烦恼它就会变成一个是可以看见的东西，就不会是在心里面一直去放大或扩散。
0: 是，
1: 那对自己来讲会比较安心。
0: 嗯，
1: 那这是给妈妈的练习啦。那爸爸能够做，其实就像刚刚文馨说，就是我们要主动一点，就走到妈妈的恐惧里面。那不要去否认她的想象，也不要说这些是没有必要的，也不要说她好像在歇斯底里一样。其实就坐在她旁边，听她说这些东西嘛，哈。那因为的确我们身体上的落差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但是听听他们的感觉是必要的，然后也不要否认这些担心是不存在的。
0: 好，
1: 那如果真的爸爸觉得妈妈那个担心会一直扩散，就告诉他我刚刚讲那个妈妈照顾自己内心的那些焦虑的方式。对，那陪妈妈一起来看看这些焦虑跟担心。好，那不否认，其实我就觉得是爸爸很重要的一课。只要不否认，其实大部分妈妈也会觉得比较安心，她会觉得自己的这些担心是合理的。
0: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张荣斌心理师。好，今天非常谢谢心理师。
3: 好，谢谢文馨，谢谢听众朋友。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推出“乘客来做客家影音展演计划”。今天我们邀请其中一部纪录片《菜包的滋味》导演张胜杰来与我们分享。欢迎胜杰。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先恭喜胜杰今年的金穗奖
1: 哦！
0: 对，你的作品《看现场》
1: 是
0: 得到了最佳学生剧情片，还有最佳摄影
1: 啊、对，谢谢。
0: 其实你作品不算太多，可蛮会得奖的。
1: 就刚好最近的这一部比较幸运，然后团队都很优秀
0: 啊。我有稍微因为还没有看过，然后稍微去查找了一下看现场，因为这个片名就很特别了。
1: 嗯。
0: 这个某种程度其实好像可以稍微说明你关注的点哈，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短片？
1: 这个短片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台湾中西部啦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劳动力的需求，很多厂商啊，还有他们会结合会计师去申请登记一间假的工厂。
0: 嗯，
1: 因为有假的工厂，你就可以用这个名额去申请更多的劳动力，外籍劳动力这样。嗯、然后，在整个申请登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叫做看现场，因为那天政府会派检查的人员来你的假工厂检查。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就很怪嘛，就是一个假的工厂有什么好检查的？然后就是也都布置的假假的这样。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那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假的，就算政府的人来看，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你们今天有设立一个工厂，其实对我的业务或者说对我的业绩来说也算是一个提升。那我会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我的前老板有做相关的业务，然后我就会得协助他。然后
0: 你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
1: 对，我会需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然后有时候还要下去演假工厂里面的演员，因为政府人来检查，你总不能都没有人，有点尴尬，然后我就会得去演。但那时候大学可能才刚毕业不久吧，就看起来真的很像学生，也很不像就是有办法做工的人，就是很瘦弱，然后就超级不像。但是他们其实都不在乎，就是有看到人，有看到该有的东西，他们就会打勾，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太荒谬了，然后就决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
0: 就变成一个剧情片，
1: 对，就变成一个剧情片，
0: 所以中间也有一些虚构的部分，但是就是呈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
1: 对，
0: 那你很特别，你怎么会到这样子？因为就有点像工地工厂。会到这样子的领域打工也蛮有趣的，因为你铁定是进去才知道你得做这个事嘛，齁。
1: 对，我其实原本是去一间影像公司，要去拍广告跟拍活动。

0: 动记录确实也有拍，但老板有副业。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老板有副业，就帮忙啊，然后
1: 哦，
0: 就去
1: 误
0: 了。
1: 打误撞不小心做了这个很有社会议题的工作的。
0: 对，跟
1: 哦，
0: 社会很有关的
1: 哎，
0: 工
1: 要是你
0: 作。
1: 没有拍，应该大部分人真的都完全不会知道这件事哎。
0: 对，因为我是24年开始写这个剧本嘛，然后投件这样，我讲到现在还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1: 真的，因为除非你实际去做，因为的确，你说政府的他们的人员去看，他就是有啊，就像你说打勾嘛，我有看到工厂啊，我有看到人啊，我有看到器材啊，那他就是打勾嘛。
0: 对，就打勾而已。
1: 哦，哇，很特别。然后你看到了这个，会想要把它拍下来。但你大学其实不是念影像相关，对不对？
0: 对，我是大学是外文系的，就学英国、美国文学这样。
1: 啊、哦，原本是想要走跟文学相关的路吗？
0: 其实高中的时候就思考过要不要走影像，但是那时候
1: 哦，
0: 家里没有很同意，因为家里会
1: 哦，
0: 觉得说啊，影像感觉要花很多钱，然后好
1: 嗯，
0: 像出路可能也不太稳定。然后
1: 嗯，
0: 那因为我英文蛮好的，然后也蛮喜欢英文，然后就想说那先去读个外文系看看。
1: 嗯。
0: 但是结果读的时候还是会喜欢这件事情，就是边读然后有空的时候就做，然后就还是一路到现在了这样。
1: 哦，你喜欢影像是从高中开始吗？还是更早？
0: 高中开始，因为高
1: 嗯，
0: 中有参加那种大众传播社，然后就开始
1: 啊，
0: 拍那种小小的短片这样。那时候就觉
1: 哦，
0: 得，哎，这个过程很有趣这样。
1: 嗯，然后研究所你就是念相关的了，对不
0: 对，我现在在台艺大的那个电影所
1: 对？
0: 读书。
1: 哦，哼，那你那个时候想拍是想拍剧情片还是纪录片？你有比较想要拍的东西吗？然后觉得自己比较关注的会是什么？
0: 其实我一开始都是想拍剧情片为主，然
1: 嗯。
0: 后关注的，我觉得我关注的点除了有一部分是比较社会。可以说是大分类是社会议题的，比如说像看现场的内容，或
1: 嗯。嗯。
0: 是有时候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一些跟社会议题比较接近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蛮喜欢拍，应该说情感类的东西，这样不论是家人啊、朋友，或是爱情的那种题材，我也是蛮喜欢的。
1: 嗯，然后这次你有一个机会来拍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他们推的这个纪录片，然后圣杰是姓张，这个姓很特别哦，张匹人物的张。那大家通常一听会觉得，诶，不会，不是客家人，可能爸爸这边不是，所以你是妈妈这边是客家人。
0: 对，爸爸就
1: 哦，
0: 是山东人，然
1: 嗯。
0: 后妈妈这边就是客家人，但也是因为这次拍，所以才有更加了解，就是我的外公也是客家人，是广东的客家人，然后可是他来台湾的时间是战后比较晚才过来，然后可是外婆是在台湾就是本岛出生的客家人，这样，然后所以他们两个也有点不一样，对。
1: 你小时候就知道有客家的血统吗？就是你小时候对客家的理解是什么？
0: 我也是，其实这次拍越拍也才越回去思考说，哎，小时候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客家人？我真的唯一会觉得自己客家人的时候，就是跟家人出去吃饭会点姜丝大肠的时候，我就真的只有这种时刻想起来啊，对，我是客家人。然后因为我也很爱吃这道菜，所以就是，然后后来就变成说，哦，只要大学或者什么时候拍片，大家有时候会去热炒店吃饭，只要看到有点姜丝大肠，大家都知道今天圣杰有来。
1: 哦，真
0: 对，
1: 的，
0: 就是因为我很爱吃这个，然后，
1: 哦，
0: 但是我也就是喜欢这个口味，也不会，当做说是哦，我是一个客家人的，
1: 嗯，
0: 印象跟符号。那时候真的都没有想那么多。
1: 因为你们家其实没有客语，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家这次也是认真的问过，就是我阿姨跟我妈妈基本上只记得他们的客语名，就小名，客语小名，然后
1: 哇！
0: 现在可能有听到长辈讲客语，他们可能听得懂单字。但是
1: 哦，
0: 基本上已经完全不会讲了。
1: 哦，所以你小时候跟外公外婆相处，也没有听到他们讲客语。
0: 对，比较少。然后，
1: 哦，
0: 而且外婆走得比较早，然后外
1: 哦，
0: 公是大概高中的时候离开的，但也比较少。他们就都
1: 嗯，
0: 讲中文这样。
1: 哇，哎，那你这次怎么会有这个机会？是谁找到你？ 还是、嗯、对、啊。

0: 为你其实除了僵尸大厂以外，你离客家其实很远呢。
1: 对，
0: 怎么你们怎么互相找到的？
1: 你说后来做这个片子，
0: 对这个纪录片，
1: 主要是那时候制作人令姐嘛，然后因为我们令姐是前辈，然后有时候就会聊天什么的。
0: 哦，你们原本就认识？
1: 对对对，我们原本就认识。哦、然后有一天令姐就打给我说，哎，她要做一个客家这个，然后问我说有没有认识客家的导演，然后我就说。哦是一定要客家懂有拍客家文化，还是一定要客家人，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说、嗯、哦，客家人，然后可以是男生哦，好像那时候可能有找到女生的，然后说希望是一个男生这样。我就说、哦、我其实是客家人，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哦，然后他说哦，原来他也不知道，嗯、
0: 哦，
1: 对。
0: 哇，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对不对？你提起了，然后就有这个机会来拍，
1: 对对，可以这么说，
0: 嗯、哦。那你怎么想到最后要拍什么题材？因为你原本其实虽然感觉好像有渊源，但很远嘛。
1: 嗯，
0: 对，你怎么去想说，哦，那如果我现在真的要拍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从自己吗？还是从周遭？你那时候怎么去想的？那个脉络是什么？
1: 嗯，一开始当然就也会跟那个制作人讨论，但确实也有遇到像你说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们具体要拍什么？因为我跟家里的连接其实也没有到很紧密，
0: 嗯，
1: 就是毕竟就在外面求学工作，也真的没有那么常回家这样。嗯、然后，但是后来，我觉得也是制作人聪明的部分，就是他说啊，那我们就从，比如说从一定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一定会吃饭嘛，我们就从食物去下手，那就开始聊说，哎、欸，那有什么一个食物是，比如说家里有时候会聊到，或是你有听过、你吃过，然后哎，可以我从这边当作是一个小突破口，我们去讲，其实要讲的是背后的客家文化，然后再更深一层是要讲的是其实是家人、客家人的部分这样。
0: 嗯，
1: 然后所以后来就选了菜包，就是客家的菜包。
0: 怎么不是僵尸大肠？
1: 我觉得可能是僵尸大肠也比较难分食客家菜包可能比较有那个做的过程这样。
0: 嗯，
1: 然后所以后来就因为有选定这个食物，然后我就再去吃过，然后就回去问妈妈问阿姨，哦，他们真的也都对菜包蛮有想法的，就是他们会说，哦，以前外婆手艺很好啊，然后外婆有一个，哦，外婆是双胞胎，然后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
0: 嗯，
1: 然后双胞胎妹妹做的手艺更好，然后他们就会讲这整个过程这样，然后就开始一聊起来就可以从外婆跟她的双胞胎姐妹下去聊整个家族跟聊家庭的事情，就会有一个脉络了这样。
0: 哦，哇，所以这个菜包其实是比较是你的上一辈或更上一辈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食物的记忆这样。
1: 对，完全是。
0: 然后你有点是透过访问他们对食物的记忆，然后你跟他们又有更深的连接。
1: 嗯，对，哦，完全是这样。
0: 我有看到预告，大部分是你访问妈妈，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可能因为年纪，所以我刚好这一两年我家在屏东，我回屏东的时候跟我妈聊天我会偷按录音我觉得这是个好习惯，我怎么那么晚才开始，就是会觉得我跟爸妈不熟，
1: 嗯，
0: 那个不熟就是我不太知道你们的故事，哦，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哇，有这个机会去知道父母的故事，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事，欸，
1: 嗯，
0: 你这一次这样子，因为应该有很多东西都是你第一次听到，对不对？
1: 有。
0: 嗯，你在访问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刻的事？
1: 印象很深刻的妈妈那边的话，就是她有讲她小时候独自搭车去，忘记是杨梅还是普星，去找五姨婆，我的五姨婆就是我的外婆的双胞胎妹妹拿菜包的故事这样。
0: 哦，
1: 对，她因为小时候他们两家是分开住嘛，妈妈家他们家就是住在台北，嗯，就是住在光复南路附近，
0: 嗯，
1: 然后因为五姨婆做的菜包特别好吃，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什么啊，那时候她可能中午下课，然后就会被外婆指定，就是说你现在去那个台北转运站吗？我不知道哪里。嗯，那她说她是搭客运，然后就往，嗯，中坜去，然后还要再转车，然后她就跟我细细的形容了这个整个过程，然后她就说她，然后她到五姨的家。然后五姨就会先给他吃

0: 吃晚饭，然后呢，再让他带着一大堆菜包和菜回去，这样。然后我听他讲的时候，我想象是哦，他是一个就是哦，可以不用上学的午后，然后很悠闲惬意的去到一个有点山上的五姨的家。然后结果他说没有，他说他觉得每次去他都没有很开心，因为他觉得很远。
1: 哦，
0: 对，
1: 就
0: 就
1: 是个苦差事，
0: 对，
1: 这
0: 他就觉得是个苦差事，他就觉得为什么不叫阿姨去，就为什么不叫他妹妹去这样，对。
1: 就是他们有很多跟这个菜包延伸的记忆，这样。那，对你自己呢？你就是听到那么多故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深的感触？
0: 我比较深的感触，比较像是我真的从因为这个要拍菜，然后因为要拍片，然后所以真的挖出很多以前的故事跟记忆是我不知道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自己有一些连接，比如说像我一直有印象中，外公好像是做电影业的，对，我也是很久很小小时候有听过这件事情，
1: 但
0: 然
1: 后
0: 后
1: 来就忘了这件
0: 对我
1: 事。
0: 后来就忘了，但是因为这是在拍嘛，然后呢，所以就有在仔细的问阿姨，然后阿姨就说对，然后他就讲了一个点，他就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去景美一号出口有一间家家来来戏院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一间二轮戏院。因为小时候我们每次去看都是免费的，然后我就不想说，然后后来想说对，为什么？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那个家家来来戏院的总经理还是以前的老板，就是外公在我不知道在中影还是哪里工作的电影业的同事开的，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去看都不用钱。就会开始发现这些很小的回忆，我觉得会有一种更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嘛，然后以及更找到我跟这些人跟这些事情的关系，然后像因为要拍做菜嘛，所以有陪阿姨走一趟景美的市场，然后就边走边聊，然后就会说啊，外公以前每天都来吃这间。米粉汤，然后就想起来了，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就是就是一个回忆吧，就是一个我找到了，原来这些事情它可以对我有这样子的意义。我在这可能分享很多，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啊，其实一直想到，有一部就是前几年的一部散文嘛，叫做《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因为它其实也都在讲菜。在讲器皿，在讲旅行，在讲大道城，但其实它里面在讲的全都是他跟他妈妈或是跟外婆的一些回忆、一些故事。那我就开始去对比说，哦，也许对作者来说，那个比如说什么卖饼的铺子，对我来说就是这一间米粉汤，就会有一个对比，会这样子去思考。
1: 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跟家人的这些，因为你一定是花越多时间，你的收获就一定越多。但要拍纪录片，它就是有一个时间限制，所以你会不会越拍越觉得，天哪，那么多东西，我最后要怎么收拢成一个纪录片？就是你越拍中间有没有什么跟工作啊，然后跟访问，这中间会有一些矛盾，或者是你需要处理的事吗？不然听起来其实很惬意耶，就是
0: 啊，你听起来很惬意吗？
1: 对呀、那如果他要成为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中间会有什么挣扎吗？尤其又你可能会拍到很多你没有预想到会有的，可能很私密的故事或什么，这中间会有需要抉择的地方吗？
0: 抉择目前还好，但我觉得主要是编辑跟编写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拍家庭题材的关系，它不像是我有看到另外一位导演，他拍的是一个私厨，然后他的事件可能就稍微明确一点，就是哦，这个私厨今天的菜，或者他的精神的来源。他今天在哪里办了一场啊？我们可能就记录他的事件感比较强。然后，还有另外导演，他是拍南机场嘛？南机场他就有一个地标，他就很清楚知道要拍什么啊，要问，那应该就是问里面住的人嘛，然后附近的里长嘛，他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做家庭题材的难处就是， 他很多东西

0: 东西都非常的碎片化，
1: 嗯，
0: 很散落，
1: 嗯，
0: 要很有意识的去把它们组织起来。所以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原本也没有想到我可能会需要出现，不论是声音上或是影像上在这部影片里面。但是做到后来我发现会需要一个观点，会需要一个更明确的观点跟主述者来讲这个家庭的故事，然后所以才开始试着把自己用声音也好用影像也好放进去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刚好做这次哦比较发现的需要往这个方向去学习到的一件事情。
1: 嗯，因为以往你的作品可能你自己摄入程度不用那么多，对不对？嗯，至少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可能你是导演是隐身的，但这次可能因为又是自己的家庭的故事，所以你的摄入程度就会比较多。
0: 对，就会很像是有一个人在讲他的故事的，讲他的家庭的故事的感觉这样。
1: 嗯，那这个中间你有那种排斥的心理过吗？会一开始觉得啊，哦，有点不想哎。
0: 嗯，出镜有一点，就是，哦，可能多少看到自己在镜头前面会觉得有点尴尬，嗯，对。
1: 哦，所以你有入镜的，
0: 有一些啦，哦，但就是可能因为跟家人，比如说我们，
1: 啊，毕竟会一起买菜或什么的，
0: 对，我们一起在买菜，哦，一起在吃饭，或者一起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会出镜，嗯，然后就是会一起做一件事情这样。
1: 哦，
0: 对，
1: 所以一开始难免哈，因为导演大概都不是很喜欢被拍，
0: 好像是，嗯，对，
1: 哦，所以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去适应这件事，你很快就接受了。
0: 对了，接受的一点也有就是因为是家人，
1: 嗯，
0: 就是很熟悉，反正就是机器就放着，然后我们就看照片吃饭，其实后面有时候就会忘记哦还有在拍这样，
1: 嗯，
0: 那其实就还可以。
1: 嗯嗯，那这次因为要拍摄要比较紧密的相处，
0: 嗯，
1: 你对你自己的妈妈或你的阿姨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0: 嗯，对妈妈的发现当然就是妈妈真的身体比较不好了，
1: 嗯，
0: 对，因为几年前妈妈还比较可以，就是灵活的走动什么的，但因为后来，嗯，可能身体越来越不好，她可能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必须比较躺着啊，或者是坐着，
1: 哦，
0: 不太能够移动，所以可能有一些访谈我们是她躺着进行的，这样，
1: 哦，
0: 就是有深刻体验到，就是家长啊，爸爸妈妈他们真的也是会年纪会慢慢变大的这样，
1: 嗯。
0: 那阿姨其实也是，因为阿姨其实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们家族里面最有活力的一个人，
1: 嗯，
0: 哦，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做菜很好吃，然后也很会照顾人，对。但是因为阿姨可能也是前几年有小小身体不舒服，然后现在一样还是很有活力，有时候也蛮搞笑的，
1: 嗯，
0: 其实就是他的整个人慢慢的开始，哦，可能更沉了一点这样，
1: 嗯，
0: 我觉得发现新的面向一定有，但我发现家人的改变可能会更多。
1: 哦，嗯，那你对自己有什么新发现吗？就是跟家人有比较紧密的相处之后，因为他们会提他们的小时候，那会提到你的小时候吗？嗯，或者是他们认识到的你吗？
0: 好像其实还好。
1: 哦，
0: 对，他们也没有特别说什么，他们就只有说，哦，可能就跟刚外公讲的那个类似，就是他们就会有想说，啊，要是外公知道你现在在拍片，不知道外公会说什么。
1: 哦，所以没有，完全没有接到，对不对？因为你说高中吗？
0: 对，因为外公是高中离开的，
1: 啊，
0: 然后我是大学后才开始比较认真的在拍片，然后因为真的有拍到比较电影类的事，就是这也就是这几年，那所以外公也，
1: 嗯，
0: 外公可能也没有看过，然后他们就会感叹说，
1: 哦，
0: 不知道为什么又走成这样，然后不知道外公会怎么想，
1: 哦，
0: 就类似这种。
1: 真的耶，
0: 对啊，
1: 对，因为应该会想象外公应该会觉得很开心，
0: 他应该觉得蛮特别的，
1: 哦，
0: 没想到啦，没想到，
1: 就没想到隔代后继有人这样，
0: 对，可以这么说，
1: 哦，所以对你会不会也很就是那个感受也很特别，就是哦，原来我的外公其实我某种程度好像有一点点跟着他的路，至少是他铁定是喜欢电影的，
0: 嗯，
1: 所以你才可以，欸，小时候看了很多电影，然后某种程度上冥冥之中有一点奠定你后面的喜好跟志向这样，嗯，
0: 我觉得一定有影响啦。

0: 虽然说小时候根本不会发觉
1: 对，
0: 这件事情，然
1: 嗯，
0: 后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做纪录片的好处嘛，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做纪录片跟剧情片的差异就是，纪录片你要一直很多时候一直在观察，很多时候一直在接收，然后接收之后又要想着如何把它编辑出来，成一个别人也可以分享跟理解的形式，那
1: 嗯，嗯，嗯。
0: 就会变得你几乎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学习，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思考，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有思考回自己本身，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认识自己跟认识家庭的过程，对。
1: 拍纪录片跟剧情片感受差别很大嘛？
0: 哦，差别我觉得很大，对，
1: 哦，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嘛？这两个的差别。
0: 剧情片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做更。有可能因为一定有更多人嘛，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部门，那我们会讨论非常非常多，然后想说尽量可能在现场的时候维持在几乎很多90%可控的范围内，但是纪录片它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现场在变化，我在拍的人也在变化，有时候天气也在变化，那你就会无时无刻都得要接招跟应变，然后。无时无刻都要想，因为我这次也是自己拍，然后无时无刻也要去思考说，诶，那我这个要怎么拍、怎么使用、怎么剪，那我会要怎么去引导，比如说我的阿姨讲出什么样子的话，她的整个的思考逻辑真的蛮不一样的。
1: 那这次拍完这个跟自己很近的纪录片，你觉得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0: 我其实拍一拍，认真有觉，一开始当然会有点。觉得小排斥，因为是拍家人，然后但是后来拍一拍，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有趣了。然后因为以前其实我看的纪录片也偏少，然后因为都做剧情片居多，就我觉得反而是我开始第一个是开始懂得欣赏这个形式，然后觉得这个形式纪录片的形式很有趣，这样。然后可能第二个就是会重新思考。啊，我在这个家族，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我跟这些事情的关系，然后最后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对我的改变，就是啊，真的要再更可以的话，更多多跟家人相处，对，因为跟家人相处，有时候真的能够获得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以及我看得出来，因为这次拍片的关系，就是家里的人。感觉比较常看到我，他们可能也会比较开心。
1: 啊，真的。
0: 对，
1: 哎，那这次这样拍啊，有引发你去想说，我接下来可以拍什么题材吗？
0: 有，我这时候就有想说，但可能就是比如说啊，说啊，那我可能之前想到的，或之前有拍过，比如说可能不论是去旅行，或者是某做什么事情的片子，它是不是可以剪一剪，然后拿来做什么？这样，就我觉得会开始。关注一些，或者说重新回头认知到说，随便记录的或是现实世界这些小片段、小片段，它其实经过编辑都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1: 以前可能会想的比较大的题目，对不对？就是它可能某种程度要大一点，才比较适合跟大家分享。但可能这次拍了自己那么私人的东西，可是它可能有一些普适性。
0: 对。
1: 那这几个短片啊，是好像10月会有首映，对不对？
0: 10月3号跟4号会在台北首映，这样。
1: 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就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0: 对，完全可以。
1: 就可以看到相关。那你之后会去报奖之类的吗？
0: 我也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就是先想着把它做
1: 把它
0: 好
1: 做
0: 做完，
1: 好。
0: 但我自己其实也有这种啊。我开始可以体会到，比如说有拍纪录片的朋友们，或是老师前辈们讲，就是感觉这种东西其实是拍不完的，就是拍完了是因为我们决定要结束这个纪录片的拍摄，但
1: 对，
0: 是很多时候他们纪录片主角们跟事件们的故事都还是会继续存在，所以现在还没有想那么多，
1: 但至少有一个这个阶段，就是好像不只是以作品来说，它对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录。
0: 是对家人来说也是。
1: 嗯，那你接下来有什么已经确定要进

0: 型的作品了吗？
1: 目前还没有、
0: 嗯、
1: 我只有想说明年应该还会再拍短片、
0: 哦、
1: 然后现在最近都是以工作现在最近工作比较多，以工作为主这样。
0: 嗯，诶，你的工作是什么？除了拍片以外的工作？
1: 我这几年最主要在做的是编剧的工作这样、
0: 啊对哦、
1: 然后在写影集啊或是电影。
0: 嗯，欸，很不错耶，就是这两个你都可以进行这样。
1: 对，就多学一点才有工作可以做。
0: 好，今天谢谢圣杰的分享、嗯、也祝你接下来一切顺利。
1: 好，谢谢谢
0: 谢。
1: 谢
0: 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郑药师，他拥有阳明交通大学药学硕士学位，高考药师，也是美国自然医学会专业会员。除了药学的专业之外，他也长期探索身心灵平衡、脑神经生理、营养医学、佛学与量子物理学，目前更投入身心灵意识与量子场域感知的研究与实践。今天我们就要从银发族的心灵归属谈起，聊聊退休之后如何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设定人生目标，开启属于自己的第二人生。

0: 我说的规律不是说他要像机械一样维持以前的那个朝九晚五，规律是指你还是要有安排活动，你还是要跟人有连结，每天要有一点期待的事情。退休后的状态，首先一定要告诉你自己，现在人生的下半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现在不是说退休后我就没有用了，你要想的是我现在要开启我的第二人生，我的上半场为别人着想，但接下来下半场我可不可以重新的做我自己。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甄药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呢，近几年呢非常盛行的就是在我们的灵性的修行上面哦。其实甄药师他除了呢是在药厂工作之外呢，而且呢他自己本身有专业哦，而且他非常的特别，就是还有一种灵性哦，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银发族的灵性的需求。当然呢有一些慢性病的银发族朋友们呢，在这个药物方面呢，当然要去了解，也要跟你的医生商量之外呢，其实在灵性的方面的情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人呢，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的话，其实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哦。所以我也特别请甄药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

0: 曾药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曾药师你好。
1: Hello， 各位好。
0: 有一些银发族的朋友退休之后呢，生活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那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讲呢，依照您自己本身在灵性的修养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好啊。常看到你在其他的媒体都出现了。我们现在人也很重视在灵性的修行上面哦，所以他们怎么来找到自己的一个生活重心呢？
1: 退休之后，我们的生活重心会突然从规律的生活，会进入一种怎么突然空下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那个重心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填满，反而是过去的规律你还是可以保持，只是你没有了过去职场生活上的这些纷扰，就是该有的规律你还是要有。就很像我们已经像陀螺一样嘛，我为了工作为了家庭啊，我已经转了几十年了，现在好不容易停下来了，
0: 对，
1: 停下来大家会觉得
0: 无所事事，
1: 怎么突然空掉了。那个空掉会造成有些人他会有一种恐慌，或者是他会觉得瞬间觉得我好像老很多，然后这个老又会加剧自己对于这个生命负面的想法。
0: 刚才曾药师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还是要规律。那您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这些银发族的朋友虽然他已经退休了或是即将退休，他那个步调还是要维持住，可是他以前呢可能是早上九点钟去工作，然后五点钟才下班，或者是四点钟下班，现在没有啦，这段时间空档时间他要怎么做呢？
1: 我说的规律不是说他要像机械一样维持以前的那个朝九晚五，我的规律是指你还是要有安排活动，你还是要跟人有连结，每天要有一点期待的事情，
0: 期待的事情，
1: 否则你想想哦，我们身边应该都有退休的长辈或者是亲戚嘛，你看他们是不是一旦停下来之后没有生活重心就会开始乱想，
0: 对，好像每天过得就无所事事。
1: 所以我讲的规律是要让自己的生活不是处在一个马上空的状态，
0: 给自己想要去学的东西或是比较有新鲜的事情就是了。
1: 是
0: 很多长辈呢其实他身体啊不是有病，而是呢我觉得他们是孤单，或是呢觉得这些孩子们长大了各忙各的就没有人理他，那当然他也知道说孩子们就是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啊，有他们自己的事业哦。从药师的观点来看呢，这心情跟身体的健康之间会不会有连结呢？
1: 当然有，我们讲身心灵是一体的，它是必须要平衡的。我们身体如果有不舒服的症状或是疾病，其实那个都是长期我们的情绪压力或者是信念累积造成的结果。身体的病痛它只是如实的反映你长时间累积的信念或者是情绪，
0: 对，
1: 身体很诚实，你想什么它就会变成什么，
0: 明明知道可是他们还是没办法，那怎么办？
1: 所以就是要有意识的停下来。有意识的停下来，
0: 有意识的停下来。
1: 我们在微观的量子场域非肉眼可以看到的，我们体内的细胞组织之间他们怎么传递讯号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发出去的意念振频就是振动频率，它也是我们的细胞组织它会接收到的，这一切都是振动频率。你如果全部都是在想负面的事情，或者是长期处在这种压力啊焦虑紧张的状态，你的身体受到的讯号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轻松，我们随时都有危险，我们没有办法放松。
0: 那他们怎么样来放松呢？
1: 退休后的状态，首先一定要告诉你自己，先现在人生的下半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你现在不是说退休后我就没有用了，你要想的是我现在要开启我的第二人生，我的上半场我都在为别人打拼，
0: 对，
1: 为别人着想，但接下来下半场我可不可以重新的做我自己？
0: 那他要思索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很想要完成的事情，或者是他想学的事情，他有什么样学的乐器等等可以去学习。这个是在他的经济收入不错的，那有一些他们经济收入没有很好的怎么办？
1: 我觉得跟收入没有
0: 关系，
1: 你想做什么，你所谓的人生上半场你来不及做的，被工作耽搁的，被小孩被家庭耽搁的，你都可以去做啊，在能力范围所及内你都可以去做。
0: 对耶，现在有很多的社区大学或者是呢在一些邻里之间，不见得一定是要缴学费的，像有一些邻里所办的图书馆的讲座啊等等，这些都是免费参与的，不管你住在哪个县市，在台北市上的更多，如果在双北或者是在其他县市的，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各个县市政府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做的比以前多了很多。但是有些人啊会觉得说他年纪大了，这个 睡眠品质不太好会受到影响哦，可能会有些朋友可能会依赖药物，他必须要有吃一些安眠药啊才会能够入睡的。那哪些的生活方式呢可以帮助他自己放松？因为

0: 医药师的这个立场来说呢，他们如果是有服用这个药物的话呢，还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减缓，甚至于呢还没有到吃药的朋友们，这些银发族的朋友，他们又该怎么做呢？这药师
1: 不要太依赖这些助眠的药物，不要太依赖。第二个，如何让你的身体回到日夜正常的节律，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我们不是都是日夜规律吗？
1: 没有，有的人就是没有 follow 这个节奏。
0: 那你所谓的规律是要怎么样的生活算是规律呢？
1: 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聊到那个内在时钟跟外在，内在的生理节律它是跟着外在的自然的节律在走，所谓的日出而行、
0: 哦、
1: 日落你就休息。 你可以想象、哦、假设我就是今天再怎么样都睡不着，那我白天就是起不来，你一定要强迫你自己起来出去晒太阳。你的内在的节律要跟外在的宇宙大自然的这个节律要重新的对接上，然后平常白天中午如果你还是很累想要小睡一下也可以、嗯、可是不要睡太久。
0: 你所谓的小睡是要多久时间？20分钟还半个小时呢？
1: 都可以，你不要睡那种一两个小时的
0: 就晚上真睡不着了
1: 对，
0: 也就是内在的节律必须要跟我们现在的四季走，像譬如说现在已经算是秋天了嘛，还是要快要入冬天了
1: 现在是秋分
0: 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节气。现在我发现了六点多就开始慢慢天黑了，以前是要7点多，现在六点多一点就开始天黑了，就像我们以前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感觉吗？
1: 是啊，为什么会分24个节气？如果我们的人体也有办法 follow 这个24节气，就是 follow 宇宙最原始的，因为人体的设定你要相信它。我们在前半场人生的前半场都是被这种生活压力啊搞到你的节律都乱掉了，
0: 对，
1: 那现在你好不容易可以缓下来了，重新去跟天地宇宙这个频率校正，重新接上、
0: 哦、听起来很简单哦，可是要实际做好像有点难度哦。
1: 对，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资讯嘛，网络或者是这种 3C 的干扰、哦、我们的人体设定是很精细的，你要相信它，我们要让它回复自然的原厂设定，
0: 就重新 reset 就对了
1: 对，
0: 你在处理一些个案的时候有因为是因为睡眠不足很困扰来找你的吗？
1: 嗯，很多
0: 很多。
1: 嗯，
0: 很年纪都是银发族还是中年还是年轻？
1: 都有
0: 你怎么样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做个调整？
1: 第一件最基本的你不用花钱就是去晒太阳。
0: 晒太阳
1: 就是去晒太阳、
0: 嗯、晒太阳它慢慢的会调整吗？
1: 嗯，因为以生理学来讲我们晒白天的太阳，
0: 是
1: 白天的太阳它是有助于协助我们转化那个血清素，血清素就是快乐荷尔蒙。
0: 对，
1: 到了傍晚太阳要下山了，血清素在体内它会代谢成褪黑激素、嗯、褪黑激素是协助我们入眠的。
0: 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呢请他们要多出去晒晒太阳。
1: 嗯
0: 嗯，而且现在这个太阳其实也还好，不会那么热，不像是夏天那个真是太热了，晒到可能会晒伤哦。就是跟着我们的外在的一个节气的能量慢慢的去走，让自己跟我们的宇宙做个连结就是了。
1: 嗯，
0: 那有些长辈呢在退休之后呢反而会变得很焦虑，会想太多，所以呢要是您认为呢如何来让他们建立一个呢一天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OK， 就是我们前面有谈到嘛，首先不能让你的生活忽然的空下来，完全的静止状态。
0: 嗯，
1: 你还是要保持一点规律，就是去找你要做的事情做。
0: 对，
1: 第二个不能停掉跟其他人的连结，该有的人际关系你还是要保持。第三个，每天就是你为自己设定一个明天会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退休后就是他已经没有很明确的工作在催着我们跑嘛。
0: 对，
1: 接下来就是反过来你自己就要设定一个目标是你自己可以去追求的。
0: 诶，那有些人搞不清楚他自己想要追求或是期待的事情怎么办，他怎么去找？
1: 第一个最简单的找朋友、
0: 嗯、找朋友，
1: 找朋友聊天聊八卦都 OK
0: 哦，对没错，而且不要花钱的，就是自己带自己家里面的水或是咖啡或等等，在很多的公园聊聊天也是行的、哦、
1: 是，
0: 诶，这个倒是不错的方式、哦嗯、我们必须要每天期待一件你想做的事情，那首先就去晒晒太阳就对了，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减缓一些焦虑嘛。那我们现在时下不是好流行那个所谓的什么呼吸法呀静坐冥想啊，对于他们适用吗？药师
1: 对全年龄层的人都适用、
0: 嗯、
1: 因为光是专注调整呼吸，我们的心率就会慢下来，心率慢下来、嗯、你的自律神经失衡的状况就可以改变。
0: 那我们怎么样来静坐冥想调整呼吸呢？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1: 一定要找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姿态，不是一定要

0: 盘腿打坐，不用，对，
1: 躺在床上行吗？
0: 也行，
1: 真的可以啊，
0: 真的可以，哦，因为主要是你要专注的状态，练习呼吸，吸跟吐的比例要维持大概1:2-1:3，也就是你吐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比方说，我在慢慢吸，然后你可以数1、2、3、4，吸饱，就是你整个胸腔甚至腹腔都胀满了。
1: 嗯，
0: 满的时候你停顿2秒，

0: 一吸到胸腔腹腔胀满，然后停两秒，然后慢慢的吐，吐的时间要拉的比刚刚吸的时间长。
1: 好，如果刚才吸是四，你吐可能是七，是这样的意思吧？
0: 对。
1: 那如果有练瑜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清楚，但是没有的话呢，像刚才郑药师所说的，就是你要吸到你的肚子有一点鼓出来的，然后胸腔是满的，然后停两秒，然后再慢慢的。那是鼻吸鼻吐还是鼻吸嘴吐啊？
0: 最舒服的状态就好。
1: 哦，没有一定。
0: 没有，否则如果你一边在练习呼吸的时候，你一边想说，欸，我现在是要嘴巴吐还是鼻子吐，你这里这样呼吸节奏又打乱了。
1: 这个通常一般来讲要大概做多久的时间，譬如说十分钟五分钟还是多久呢？
0: 看每个人，有的你如果五分钟你可以马上进入那个整个缓下来，进入那个深度，即便五分钟你也会很舒服。
1: 一天做一次吗？还是要深层做？
0: 没有局限，
1: 就是你想做就做。
0: 比方说 比方说你刚刚接了一通儿子的电话，觉得，儿子好烦了，我现在有点心情
1: 焦虑。
0: 好，你告诉自己，好，我先放下，我现在先去练习深呼吸。
1: 这也是方式之一哦。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郑药师也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老了不代表没有用，而是人生角色正在转换。当孩子大了，家庭责任改变了，我们更要学习转念，把曾经因为照顾家人而放下的兴趣一一找回来。亲情不是束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课题，多接触真实的人，走进大自然，晒晒太阳，让自己动起来，没有失去什么，只是人生下半场该重新调整方向，为自己而活。他说
0: 你可以上网找你有兴趣的课程，你想看的影音，那第二个有实际真实的人，你还是可以去参加课程啊活动，多跟真实的人接触。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过去的因缘课题，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要走。
1: 好，那另外呢，有人讲话的话呢，就像刚才郑药师说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做的话，你就出去找朋友，或是在公园里面的也会有一些去聊聊天的，或是聊八卦了一些的朋友哦。
0: 嗯，
1: 所以呢，有人说话呢，其实也是不错。所以对于银发族来讲呢，人际互动呢，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如果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欢出去，也不想跟别人讲话，而且他出去之后也不知道跟别人说什么，这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焦虑的原因呢，越不想出去跟别人互动，当然要看他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嫌麻烦，还是他就是本身就是这种我们讲的比较封闭型的人。那这种封闭型的人格特质，尤其你在退休后，你退休前还有工作，有一个目标重心，可是退休后完全没有。
1: 对，
0: 你可以想象你就是很像那个原始的那个独居洞穴的人，没有人跟你互动。如果你可以做到，我就当作我一个人在禅修，OK，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不是独居的动物，
1: 对，没错，
0: 对，所以一定要跟其他人互动。
1: 可是有些人啊，可能长期以来呢都是在家里，他没有上班，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呢就孩子回来，等到孩子大了结婚了成家了，就可能也许他的老伴不在了，他可能就不太想跟外面的人做个互动，人家觉得那些人好累哦，伤他的元气。如果是真是这样子的话的，在银发族的朋友呢，郑药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你可以上网找你有兴趣的课程，你想看的影音，那第二个有实际真实的人，你还是可以去参加什么课程啊活动，多跟真实的人接触，这真的对身心健康很重要。
1: 我觉得走出去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可是往往一些银发族朋友他就是走出去那一步很难，都不想走，他就是在家里面待着，这种长辈其实也不少，这怎么办？这样是没有一些的建议，就是让这些的，如果他的孩子可能不见得跟他住在一起，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带领这些长辈可以试着慢慢的走出去呢？
0: 我觉得可以先从他身边，就是这个长辈他身边放心信任的人，先把他们带回来家里跟他互动，他如果带不出去的话，那我就主动安排嘛，主动安排亲戚姐妹什么的，主动来家里让他习惯，有 有这个互动。
1: 是那些人来家里，不是让他走出去。
0: 对啊，因为他就走不出去
1: 哦。哎，这都是一个方法，蛮好的哦。
0: 嗯，
1: 慢慢以后他就会发现，哎，这也是不错的方式，慢慢再把他带出去哦。
0: 对，
1: 可能做晚辈的可能要稍微费心一点就是了哈、哦。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呢，很多的三明治的夹心族很累哦。结婚以后，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家庭，有孩子，那很多长辈呢。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上半场呢都是在照顾家人哦，但是你退休以后呢，反而你自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有些人如果他真不清楚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重新找回他们自己的兴趣跟一些生活的热情呢？陈老师
1: ，OK， 可以去想一想，你在过去因为工作还是照顾家里，你没有时间，你曾经很想要去完成的梦想，或是某一个兴趣，你曾经以诶我就是没有时间为理由而被你暂时放下的这个兴趣，你重新去找回来。那第二个，如果实在找不到也没关系啊，不用强求。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跟宠物互动。
0: 宠物？
1: 如果不排斥，
0: 你养宠物吗？
1: 对
0: 哦，
1: 宠物是很疗愈的。
0: 诶，这也是一个方式哦。那有些人呢是面对他自己的身体的功能慢慢改变了，因为年纪大以后他又不怎么爱运动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的退化，还可能会退化得很快。有些人在上班的时候可能还好，一旦退休以后呢，哇，就突然发觉，哦，你怎么敢换，好快就老了好多，所以他的身体也会有一些的改变。那有些人会认为说，啊，没关系啊，我就是老了，我就是没有用了。我相信有不少的长辈都会对他的晚辈有这么说。那这种失落感的话呢，依照您自己本身也在身心灵方面也是都有告诉别人怎么来做的，所以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供给他们呢？老师
1: ，OK， 身体老化，这个是正常的现象。首先我们要先接受一定会有所谓的衰老这件事情。第二个，接受衰老不等于你要贬义自己的价值。我老跟我没有用的，这是两件事情。我老我是健康的老化，跟我没有用我没有价值，这两个要脱钩。
0: 但是有些长辈可能认为就是把它画成等号，欸，那怎么办？
1: 所以这个就是要引导他，你现在身体老化，可是你看你还能走，
0: 对，
1: 你没有像跟你同年纪的人，有人已经卧病在床了，你看你现在还好好的，所以不是老的就表示没有用。那第二个，很多长辈会抛出，会把这两个硬是绑在一起，基本上就代表他的信念已经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老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心里面已经先认定老就是没有用。
0: 我觉得现在的人啊，这种心病啊还真的不少，欸，在您接触的个案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例子，然后你怎么鼓励他们？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他可能也有他自己本身过不去的坎，或就是他很在意的事情哦。我相信这种例子去找药师的应该不少，哦，因为这个灵性啊等等啊，现在其实也是个显学，看那个 YT 上面一滑手机一看全部都是这方面，就表示我们现在的人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人，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年轻的人或是学生也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着重在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在这方面呢，根据你的个案呢，药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你怎么来鼓励他们？他们有改善了吗？
1: 我蛮多个案他不缺钱，经济能力很好，小孩子也都很 OK， 然后他就是退休，可是他就是不快乐，甚至想死
0: 啊？为什么？
1: 这就是我说错看了人生。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的嘛，那个陀螺，
0: 他本来是在转动，
1: 那停下来，你有你的第二人生，
0: 对，
1: 你现在是进入第二人生，就是你不用再为这个工作、小孩奔波，
0: 对。
1: 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你有你的第二人生，小孩子长大，小孩子也在开启他的第二人生啊，
0: 对。
1: 现在换他要奔波嘛，所以这个调试心情，如果你没有自己换个滤镜换个心情， 你真的会纠结，会过不去，
0: 对，
1: 你会觉得小孩就是我从小养到大，你还是停留在那个你是妈妈或是爸爸，然后他们是七八岁十一十二岁青少年等等的这种对应关系，你却忽略了，诶，现在你已经六七十岁了，可是他们是三四十岁，结果你还是用那个我刚刚形容那个他们还是小朋友的模板，你在看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回应你的这个固定的模板的需求，你就会觉得很失落，觉得我们曾经无话不谈，怎么现在他们都跟我距离好远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会转念，你开启了人生下半场，可是他们一样，他们现在在开启他们的第二人生。
0: 所以你的工作除了灵性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諮商这个部分，欸，可是有些人是在跟你谈的时候觉得，欸，好，你是专业，而且本身你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告诉他以后他觉得有道理，可是回去以后又开始了，又开始胡思乱想了，那怎么办？有这种人吗？
1: 还是有，一定有，他听都听懂了，
0: 哦，
1: 可是 是实际上你要他实践本来就会比较，就像我们常常习惯走这条路，我现在突然跟你讲说、嗯、没有，你可以改走另外一条路，
0: 嗯，他觉得
1: 你可能
0: 自己做不来，
1: 对，反射动作你还是会觉得、好像走这边还是
0: 比较安全，
1: 嗯，
0: 哇，那在你的个案当中你应该有提到说甚至有一些他就是想要结束生命，后来他怎么样调整了呢？有这样子的吗？
1: 啊，有，这个都是我们引导他，就是你把亲情的标签撕掉，就是
0: 亲情的标签撕掉，
1: 比方说我是某某人的妈妈，我是某

0: 某某人的太太还是先生、嗯、我是某某人的父亲等等的，或者是、欸、他是我的小孩、嗯、你把那个标签撕掉，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过去的因缘课题，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要走。
1: 那他会觉得说他自己都年纪走到这个地步了，他有什么样的生命课题要走呢？因为孩子都已经大了，他该完成的一个阶段已经也完成了，您在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的建议他们呢？
0: 他有没有好好的为自己活？前半生你都在为家里奔波嘛、嗯、为小孩打点什么的，
1: 对，
0: 现在停下来，我们其实这个都是围绕在同一个核心嘛。你顿时失去了你习惯在走的路径跟你习惯在奔波的这个重心，这个重心没有了，你当然就会瞬间觉得好像是被掏空了一样。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现在你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嗯、你只是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角色，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很多个案这种状况，我都引导他们去看，你的小孩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你去回想你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你跟你自己的父母亲的相处，难道有很紧密吗？嗯，
1: 没有啊。
0: 是啊，
1: 嗯，让他们自己去回想，所以他慢慢都可以改善了吗？
0: 可以，因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嗯、只是做很难。所谓简单是你要跳脱这个角色，那你只要愿意采取这个转换滤镜的这个动作、嗯、你一旦采取了这个行动，你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你会发觉小孩子没有不感恩啊，小孩子没有不爱你啊，
1: 对、
0: 嗯、他们现在三四十岁在忙碌奔波，为他们的家庭奔波，就像你当年三四十岁你在为他们奔波一样。
1: 对，人是这样子，当时你没有想到那样的角色，就认为说你就是在忙，可是一旦呢你已经回到你父母那个角色的时候，你却忽然忘了当时你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哦。我这样子一层一层解析之后，我相信一般人可能慢慢会就说，但是还是要时间上的做调整了、啊。那、嗯、如果先以药师的角度给银发族的朋友们设计一张心灵处方签的话呢，你希望他们能够每天在家里做哪些事情呢？或是哪三件事情呢？
0: 第一个要告诉自己，我现在不管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个只是生理的年龄，我生理我在这个地球上我见证了六七十年的历史，只是这样、嗯、可是这不代表我没有用，还是代表我一定会生病，一定要先做好这个信念上的厘清。第二件事情，一定要去晒太阳，一定要去感受大自然。第三个，要让自己动起来，每天要跟其他的人有连结互动，最好是有一点会让你期待的事情，比方说为自己安排学习课程或者是什么活动，那你上了第一堂你就会期待第二，就那个期待感要在，
1: 这点很重要。那你有没有建议他们先从哪个地方先开始呢？晒太阳好比较容易吧。
0: 是
1: 哦，在您自己本身的个案当中呢，有没有呢就是他来求助于你的时候呢，他的状况很糟，然后他来了几次之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很糟的都是那种跟小孩决裂的、嗯、或者是小孩子也必须要去看心理咨商的，
1: 这么严重。
0: 嗯，那个已经变成是家长长辈的心理状态，是我为你做成这样子了、嗯、你们现在有这样一片天，你们都不懂得
1: 感恩。
0: 对、嗯、我没有要你们回报，我只是要你们要看得懂我对你们的关心，不是要给你压力、嗯、而是相对的，他的小孩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已经长大，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也没有不懂感恩，可是你为什么要一直给我们情绪压力？
1: 对，就两方僵持不下，
0: 两方就不是在同频带上，没有办法沟通。
1: 那怎么办呢？
0: 一样就是这种僵局啊，其实我只要问他一句话，你爱你的小孩吗？
1: 一定啊，
0: 爱吗？嗯，对。那在爱面前，在爱里面啊，有所谓的谁要先低头，谁先争输赢，或者是谁要妥协，有需要计较这个吗？
1: 没有啊。
0: 对，
1: 有时候人就可能是拉不下那个他自己那个脸，他认为我是妈妈，我是爸爸，我是长辈。
0: 嗯，
1: 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但是刚才呢药师所说的了，年龄就是你自己本身那个限制，不要想到你自己本身这个年龄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还有就是晒太阳跟要动起来，我们好像都晓得，要真正去实践还真的有点难哦，是要去做的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郑药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我们银发族呢除了在灵性上的需求，因为我觉得身心灵呢这个灵性呢心理呢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心理不健康的话你真的会衍生许多的病症出来哦。所以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请郑药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谢谢郑药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曾药师也和我们分享如何静坐与冥想，让心里慢下来，找回身心的平衡。

衡，就如同他所说的，每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带着自己的因缘课题，走自己的生命剧本，并且学会安住自己，也就更懂得如何走好人生下半场。感谢周老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听了他的故事，大家嘴角真的会上扬，因为呢，他的人生故事真的是起承转合，非常的电影，好戏剧的情节，而且我觉得这位老师的故事也十分的励志。那大家想象哦，如果说一个孩子走进教室，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身为一个老师，他可以做什么？那也许不是马上告诉他答案到底是怎样，或者你怎么做，而是陪他再试一遍，再练一次。当这个孩子想要放弃的时候，跟他说：“我们再试看看哦。”今天呢，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今年度获得我们台湾师铎奖肯定，然后他自己目前任教于国立苗栗农工，在畜产保健科任教，这是钟武龙老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我听了一下老师的故事，你就会说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是非常励志。来，欢迎，嗨，武龙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是，
2: 我是武龙。
1: 哎，哦，老师的名字好有元气呀，啊，哈，哦，他真的就是武龙武，是那个武龙，对不对？
2: 对，
1: 没有啊，不是武功，我说
2: 武功的武
1: 都是谐音梗害的哈，
2: 哦。
1: 武功的武，龙凤的龙，听起来真的是感觉老师，你是不是长得孔武有力啊？
2: 哎，
1: 壮壮算不算？
2: 对了，有点胖。
1: 没有，那就是身体结实，对不对？然后呢，所以那你功夫好不好？你是不是会练武术什么之类的？
2: 也没有呢，
1: 也没有。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老师他的那个名字，真的太有趣。如果他第一次跟人家做自我介绍，我想会忘记的人真的不多。老师，我今天要谈，因为能够获得师铎奖肯定，然后这个武龙老师一路走来，他的路其实并不平顺，但是哦，如今诶，老师现在在念博士班，对不对？
2: 对。
1: 好，你自己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本科念，你就是念苗栗农工这边，你就念畜产这个科系嘛？
2: 对，那个时候是畜牧兽医。
1: 哦，畜牧兽医。
2: 对，然后后来来到苗农教书，他改成畜产保健科。
1: OK， 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一下那畜产保健到底是在做什么。老师，我是很好奇，你等于是你现在回到自己当初的母校任教嘛，所以你是老师也是学长哦，大学长。
2: 对，
1: 你是几岁的时候毕业之后就回到学校任教吗？
2: 我其实那时候因为国中的学习比较坎坷，所以我后来只能考到苗栗农工，就是只能，就是一般我们传统说要去读高中嘛，但是因为我高中考不上，所以那时候就选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兴趣的动物的科系，就是苗栗农工。
1: 你自己畜牧兽医科，你自己本来就对动物有兴趣是不是？
2: 对对对，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科系应该是还蛮适合我的。然后后来是因为读了三年的高职，那时候有一个就是二专的升学管道，那时候就只有一个嘉义农专畜牧科，所以我就去读了二专。那读了二专之后又想说好像可以再往上念，所以我又去考二技。
1: 科技
2: 那都是屏东技术学院，
1: 是就已经是大学的这个学位了。
2: 对对，所以我就是高职二专二技，
1: 哇，
2: 然后是在屏东技术学院修了教育学程，
1: 哦，
2: 所以就有机会回来母校教书。
1: 所以那我说

0: 我是回来教书之后才去念硕士。
1: 然后念硕士的话就开始就是以教育研究所了，然后一直我们钟武龙老师现在是博士候选人，他已经是到了就是剩下论文这个部分了。
0: 是
1: 这个我说老师的故事本身在台湾的求学环境里面他就是非常励志哦，他从高职生然后到现在是博士候选人了，这个中间的过程，这个一路走来真的弯弯曲曲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了解老师，因为今年获得师铎奖嘛哦，那他在教学方面成就，这个我们在节目后半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但是老师，我们先从你小时候开始，刚刚听到的，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的孩子，哈，
0: 对，
1: 这个有特殊的缘分吗？比如说家里有这个背景，还是完全没有？就是你喜欢，那你喜欢小动物的什么？
0: 我家里以小时候我家开店那个电器行。
1: 哦，电
0: 那
1: 机
0: 因为，
1: 房，嘿，
0: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在家里养一些鸡呀、
1: 哦，
0: 对，鸡呀，然后隔壁有一些狗啊、猫啊。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还记得说，我小时候就会抱着鸡、抱着火鸡、抱着鸭，完全不怕哦。然后就跟他们一起，
1: 哇，
0: 对，一起玩，然后
1: 真
0: 一起，
1: 的啊，
0: 对，所以。
1: 哈。
0: 我自己很喜欢动物，然后隔壁的狗啊，甚至会跟着我到那时候读小学，跟着我
1: 跟你到学
0: 到去。
1: 校啊，啊，感
0: 对，
1: 情真的很好诶。
0: 所以我小时候对动物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喜欢。
1: 就是喜欢跟这些小动物亲近，哈，
0: 对，
1: 这个有一点与生俱来的感觉了，哈。
0: 是，
1: 刚
0: 我
1: 刚
0: 觉得
1: 老
0: 是
1: 师
0: 天
1: 说
0: 性。
1: 鸡鸭它都可以抱，我更佩服你还能够抱火鸡呀，火鸡很凶诶，
0: 是啊，然后
1: 是
0: 连鹅
1: 吧？
0: 我都，对，连
1: 你都
0: 鹅都
1: 那
0: 可以。
1: 鹅不会啄你吗？不会在后面追你这样啄吗？
0: 后
1: 不
0: 来
1: 会。
0: 熟了就不会了。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因为过年不是都要杀鸡杀鸭吗？
1: 对呀，对呀。
0: 我都还会哭，然后我都会阻止我妈。
1: 越不忍心
0: 对，
1: 哇！这
0: 所
1: 个
0: 以
1: 是
0: 可是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后来因为高中国中考高中没考上。后来就想说，哎，高职刚好平东理农工，我知道有这个科系，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读读看好了。
1: 刚
0: 哎，结
1: 好
0: 果没
1: 对。
0: 想到，对，苗栗农工就是我人生的转捩点。
1: 对，我们来讲啊，分你的人生很重要，分来到苗栗农工前跟苗栗农 工后嘛，对不对？哈，
0: 对。
1: 你小时候第一个，我们听起来觉得武龙老师那个算心地善良的孩子，对不对？哈，
0: 哎，
1: 其实
0: 对，
1: 你要跟小动物能够相处，他们也能够感觉你是友善的。哈，有的小孩其实蛮喜欢恶作剧的，都会去追着那个小动物嘛，对不对？哈，你没有一个善良的孩子。可是小时候这样听起来，因为想考高中，不是你不考高中，而是当时成绩
0: 考不
1: 没有
0: 上，
1: 考上，所以小时候是不爱念书，还是有念，但是没有办法念得很好，
0: 应该说我不爱念书啦，
1: 也不
0: 但
1: 爱
0: 是
1: 念书，嘿。
0: 我也不爱念书。可是我那时候就很偏科，我那时候只有一科是最好的，就是国文。我的国文是所有科目里面分数最高
1: 这
0: 的。
1: 样子啊，所以有兴趣，所以也喜欢写作文之类的嘛。
0: 对，
1: 哦，
0: 这
1: 那
0: 个部
1: 好
0: 分我
1: 在，
0: 蛮喜欢的。
1: 哦，那我知道，那真的是科系不同啊，哈，哇，好，那重点是因为你人生，你刚刚说你重要转捩点就是考上的苗栗农工，而且你那时候选择是畜产，你说你当年念的叫做什么？好，畜牧
0: 畜牧
1: 兽
0: 兽
1: 医。
0: 医
1: 那
0: 是，
1: 你是那时候才刚进来念的时候，就有考虑说将来我真的就要当兽医吗？那时
0: 哎，
1: 候，
0: 那时候有，因为我有一个姑丈，他也是兽医，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也许可以试试看。
1: 好哦。但是因为那我请问一下，你有真正去毕业以后真去当过兽医吗？
0: 我没有，我只
1: 没
0: 有
1: 有，
0: 做过兽医助理，我没有真的当
1: 而
0: 过
1: 且
0: 兽
1: 时
0: 医。
1: 间很短，对不对？
0: 对，不长，
1: 因为
0: 是。
1: 你刚说你到了那个技术学院的时候，你就有修教育学程
0: 对
1: 啊，
0: 对。
1: 哇，所以哦，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就是在苗栗农工，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一个我们可以想见，因为你念的科系是自己喜欢的，

0: 哦，
1: 对。
0: 所以当然就会比较有兴趣哦，这是一
1: 对，
0: 个。还有
1: 是，
0: 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跟这个孩子什么聪明与否无关，有时候跟你有没有遇到对的老师又
1: 对，
0: 有很大的关系哈。
1: 是
0: 那
1: 是是，
0: 在这个学校里面，听说对你有影响非常深远，老师是不是？
1: 有啊，就是我的班导师赖静怡老师，
0: 赖静怡老师吗？
1: 对，是，
0: 好，你的班导师啊，那请
1: 对。
0: 问一下，班导师为什么对你有影响？他到底是做了什么？
1: 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就是都最后一名嘛，所以其实每天被打。我们那个
0: 哎
1: 年代
0: 呦，
1: 是每
0: 所
1: 天
0: 以
1: 被，
0: 因为还有升学的考量，对不对？
1: 对，少一分打一下，少一
0: 哎
1: 分
0: 呦，我
1: 打
0: 的
1: 一下。
0: 天呐，那时候不是被
1: 是是，
0: 打得蛮痛啊，应该也
1: 对
0: 不
1: 呀
0: 少
1: 对呀。
0: 下
1: 那
0: 哈，
1: 我，那因为我那个时候对学习说真的没有什么
0: 不会有
1: 重
0: 好
1: 视，
0: 感呐、啊，
1: 对。
0: 对，嘿，
1: 那我也很偏科，所以我只挑国文念，其他我连英文 KKN 标都不会。所以那时候来到了苗栗农工，我第一次遇到一直鼓励人的老师，我觉得啊，怎么我有这么优秀吗？老师怎么一直鼓励我？然后我就觉
0: 国
1: 得。
0: 中感受到都是鞭子教育，来到苗栗农工遇到爱的教育了。
1: 对对，所以我开始会去思考说，诶，我好像真的努力一点，我好像就可以做到。
0: 那
1: 所
0: 我
1: 以，
0: 很好奇，因为即便是你喜欢的科系嘛，但你说你在国中的时候太偏科了，你
1: 对，
0: 只念国文，其他不念，英文连发音都搞不清楚，对
1: 对，
0: 不对？那
1: 是是是。是
0: 你在念，因为你念畜产这个，你们也是要懂，因为有一些专有名词可能跟英文有关吧。
1: 对，
0: 哎，哇，那你一开始来念，虽然是你喜欢科系，可是你课业上有没有一开始有没有觉得还是比较辛苦的？
1: 我其实只有觉得英文比较辛苦，其他，
0: 哦，其
1: 对，其
0: 他
1: 他我
0: 的
1: 觉
0: 科
1: 得，
0: 目因为是有兴趣的，所以 OK，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还算蛮会背的，在那个时候，小时候我蛮会背的，
0: 哦，
1: 对，因为我们这一科比较多是背的部分。那我觉得就是像我现在学教育有一个理念叫做大鱼小吃，就是我来到一个我还好没有去读高中，因为我在高中可能我勉强进去高中，我可能就一样跟国中跟不上别人，
0: 就是可能
1: 但是
0: 会比
1: 我来
0: 较落后这样哈，
1: 对，但是我来到高职，我觉得我突然间觉得为什么高职教的这么简单？
0: 哦，这个鸡首与牛后哈，
1: 对对，就
0: 这
1: 对。
0: 个来到这边，那我知道你的信心度不一样了，
1: 我在国中，因为我国中也算那时候叫做 A 段班，就是第一好
0: 哈，
1: 班，
0: 升学
1: 我就
0: 班，
1: 在第一好班，对，
0: 哎呦，
1: 所以我
0: 那
1: 们班
0: 难
1: 都很
0: 怪，
1: 强。那
0: 嘿，
1: 我后来来到职业学校，我突然觉得，这边
0: 强的
1: 教的
0: 变
1: 比
0: 成
1: 较
0: 你
1: 简
0: 了，
1: 单，对，所以我
0: 嘿。
1: 就英文不及格，其他都还不错，
0: 那如
1: 所
0: 果
1: 以，
0: 这样子，老师要鼓励你的是在英文这个部分，他是
1: 是，
0: 鼓励你哪一个点？
1: 他后来，我觉得他改，应该说，他后来就问我说："哎，为什么你每一科分数都这么高，
0: 嘿，
1: 可是为什么你只有英文不及格？”那我就跟老师讲说，我不会发音，所以我背单字，我背完就忘，背完就忘，
0: 啊，
1: 然后
0: 对对，
1: 我也不会文法，我什么都不会。后来
0: 哇，
1: 我的老师就是赖老师，
0: 是。
1: 他就问我说："哎，那你放学要不要留下来，我帮你上 KKN 标？"
0: 哦，
1: 对啊，那时候
0: 哇，
1: 我也很想，对，那时候我也很想改变，所以
0: 嘿，
1: 我就跟着老师一起学 KKN 标。
0: 嘿，
1: 那读完之后，我发现背单字就比较简单了，所以
0: 对，
1: 我后来英文从不及格一直到国三啊，到高
0: 高
1: 三，
0: 三，
1: 我高三的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学习总成绩可以到89、
0: 哦，
1: 87，
0: 那表示英文拉上来了。
1: 对。然后后来拉上来之后，我觉得会发音之后，
0: 哎，
1: 好像你在学英文的部分，感觉上就没有这么难。后来就一路念二专，念二技，哎，我觉得英文慢慢对我来说，好像已经不是那么恐惧了。对对对，所以也才敢去挑战，再去往上念。
0: 对呀，你看，我们因为觉得。

0: 我们钟武龙老师的跨度很大哈、哦，从一个这个职校的学生到现在博士班的候选人哈、哦，你看这个中间，你要是英文这一关没有过的话，你不要说博士啦，你那个硕士都很难念啊。
1: 那还好自己当初真的有遇到我班导师愿意把我的英文从完全不会到拉上来，我真的很感谢他。
0: 是，所以其实只是当初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就是完全放弃了英文，
1: 哈、哦。是是。
0: 但是当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老师的教导，然后你发现其实英文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嘛。
1: 对对。
0: 哇，所以不是真的不会念书的孩子，所以有时候真的老师的一个引导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那
1: 真的
0: 你就因为你把英文补齐了嘛，哈、哦，所以因为不要说你要考专科，你要考技术学院，那个英文差的话，尤其到技术学院那也考不上，哈、哦，哇，这是一个，还有这样听起来，如果你当初就英文比较弱，后来都老师也帮你补起来，所以你应该在学校里面课业成绩方面啊都不错，而且你们这里还职校，你们这个科系还要实习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哦，我想你实习成绩应该也很好哦。
1: 还不错
0: 哦。
1: 就是我会觉得自己能力没有到很好，
0: 对，
1: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就是要比人家更努力。所以以前在做实作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说，别人不做我来做，然后我即使做不好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踏出去那一步。
0: 你就是愿意去做。那老师，请问一下，你们这个系，你说你们的科系，你们要实做是做些什么？比如说，
1: 哦，像以前我们就是要学烟机。
0: 啊，烟机啊，
1: 对，对
0: 哦
1: 对，
0: 那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吧？
1: 对啊，就是我们那、我们，我觉得我在早期我们读技职体系真的很扎实，就是实习课就真的就是
0: 真的要做什么，你一定要学会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采血啦，对，然后饲料啊、营养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老师教的都还蛮扎实的。
0: OK， 但只是照理来讲，你这个科系念得蛮好的啊，齁。所以那时候可是你后来其实你是持续走升学路线欸。你也没有，你可能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出去就业了嘛，对不对？
1: 对 对,
0: 对。所以这代表你可能有一个脉络，是其实你内心是向往要去学，怎么讲，就是念更多的书，你是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其实后来是转念。就是、
0: 转念。
1: 对，就是我当初念了嘉义农专，念毕业之后，然后其实我就是想要去就业了，
0: 对啊、
1: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班导师就是赖老师，啊、然后他说，哎，他们家就是师藏有开动物医院，
0: 嗯，
1: 那问我要不要，就是毕业后要不要
0: 去那边工作，
1: 当兽医助理，对，
0: 哦，
1: 去了，然后去了之后，我就发现，我们班导师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高职毕业2-3年了嘛，但是我就一直觉得班导师给我带来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有一天我就问我们班导说，我如果哈以后想要当老师的话，我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哦，那至少要大学毕业，一定要有大学毕业的学历。那我又思考说，哎，我现在只有专科，
0: 对，
1: 如果我想要当老师的话，我好像要再去补一下那个二技的学历，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又决定说，哎，那我来去考屏东技，那时候是技术学院，
0: 嘿嘿，
1: 二技部。那我那时候的打算是说，哈，我去考上屏东技术学院之后，我去考屏东师范，那时候叫屏东师范学院，
0: 就可以直接毕业之后就当老师了。
1: 什么小学师资班，那时候是这样想。但是我觉得老天爷都一直在帮我，帮我，就是我考上屏东科技大学那一年，教育部开放中等师资，也就是说我我民国84年考上，所以我考上的那一年就是开放中等学校的师资培训， 对，所以，我就
0: 所以你等于在评。

0: 屏东技术学院这边就可以直接在校内修教育学分，
1: 对，
0: 哇，
1: 对，
0: 太棒了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老天爷帮我，所以
0: 怎么那么怎么会那么会 Q 哈？还刚好就在你考上那一年
1: 啊！而且因为我一直重考，
0: 啊，
1: 我不是，对，我求学过程其实我一直都在重考，我们高中苗农考嘉义农专。我也重考一年，
0: 也是重考，嘿，
1: 对，然后嘉义农专毕业之后，本来要考屏东技术学院，我没考上，
0: 嘿，
1: 所以我去我们老师那边工作，然后再去当兵，
0: 嗯嗯，
1: 也重考一年才考上，
0: 哇，
1: 嗯，所以我一直都在重考。
0: 你的路绕得比别人远，但是很奇特哦，那一条主轴始终非常清晰。
1: 嗯
0: 哦、
1: 嗯，
0: 这里面有贵人相助啦，因为老师对你的正向的影响，哈、
1: 哦，
0: 让你觉得说，如果你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1: 是，
0: 这一条路你想要去走，还有就是、嗯、虽然有重考，但没关系，你看嘛，考上了第一年就刚好可以衔接上教育学程，哈。哦，哇，这个一切真的是最好的安排。好，
1: 对，我都笑说我如果应届考上我就没有机会了。
0: 对，那好，我们还是要说钟武龙老师的起点、哦、在一个真的不那个说课业也没有很爱念书的孩子，然后职校出发、
1: 嗯嗯
0: 哦、到现在他只差他的博士论文，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嗯、哈。那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还要听，也就是为什么老师获得师铎奖，这跟他在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母校，所以苗栗农工也是你的第一个学校吗？
1: 对啊对啊，
0: 哇，然后就一直待到现在啊。
1: 对对，
0: 哇，好，这个这里面呢这个挺有故事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先休息一下咯。

0: 然后刚才听到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叫做《快乐的牧场》，这是一首台语歌。然后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翻唱的版本，哈，他这个音乐节奏非常轻快，而且你会听到还有那个动物实际的叫声，哈。今天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呢今年刚获得我们台湾教育部颁发的师铎奖肯定，哈。而且呢他从一个职校的学生，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博士班候选人，而他现在的工作正是在苗栗农工担任教师，这是我们的钟武龙老师，哈。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因为你说你等于是这样子一心然后要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1: 是
0: 毕业之后你第一个学校就选择回到母校，我请问一下，因为你也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啊，哈，那为什么当初是回到母校来任教呢？
1: 哦，其实那时候啊，也是
0: 又有一个你的缘分好多，
1: 我以前的苗农的班导

0: 老师，他知道，哦，不是班老师，就是我另外一个老师，刘志斌老师，他知道我在修教育学程，
1: 对，
0: 所以他后来告诉我说，如果我要，就是我想回来的话，他就提早退休。
1: 啊，
0: 对，
1: 老
0: 他提
1: 师
0: 早退
1: 好
0: 休，
1: 伟大哦，真
0: 对，
1: 的
0: 然后
1: 好
0: 就是
1: 伟
0: 让我
1: 大，
0: 有机会可以来参加考试，因为
1: 哎，
0: 要有开缺嘛，
1: 对
0: 要
1: 对，
0: 开缺才有机会来考。对，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很感谢我
1: 所
0: 的这
1: 以
0: 些。
1: 那位刘老师就因为你，他选择提早退休，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后来他提早退休。
1: 哇，不过好在时至今日，那你今年拿师铎奖，应该老
0: 是，我
1: 师
0: 要
1: 应该
0: 感
1: 觉得我
0: 谢。
1: 当年没有看错人，是吧？
0: 是啊，是的，是的，
1: 哦，
0: 是，谢谢
1: 所
0: 他。
1: 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机缘回到母校任教哈。
0: 对，
1: 那我觉得真的挺有趣的，因为当年你是背着书包来这边上学的学生，然
0: 对。
1: 后后来你变成是走进教室，你就成为一个老师了。
0: 我的人生绕了一圈，然后最后又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那
1: 对，
0: 我会觉得说，当初自己也是坐在台下的学生，那现在我竟然转换角色，变成是站在上面的教书的老师。那其实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是，他们都是我的学弟妹，那我希望可以用更同理的心情去理解这些孩子，因为我觉得会来读苗农的孩子，其实可能的成就，学习成就起点可能并没有那么高。那所以我想说，这个地方曾经教育我，培育我，所以现在换我站在老师的位置去陪伴，我的学弟妹们。因为我这28年，我其实就一直把我的学弟，就是把我的学生当做我的学弟妹来看。所以我觉得对，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就会多一份情感，啊，我觉得也多一份责任啊。
1: 比较像一个大哥哥哈，
0: 所以我会想说，如果当年我在求学的时候，
1: 嘿，
0: 这赖静怡老师他们怎么帮助我，我就想说，我就尽可能把现在这一份支持，我希望能够再给我的学生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很开心，就是看到很多孩子刚进来的时候，其实没有表现，没有很好，甚至对未来没有方向。可是
1: 对，
0: 我觉得，经过我们3年的陪伴，经过我们3年的学习，我觉得，有很多孩子慢慢找到自己的优点。那我每次这样，我都会想到我自己，就是当初有老师支持我、肯定我，所以让我有自信。所以我也希望可以用这样子的理解的态度去帮助这些孩子。那对我来讲，从苗农的学生，变成苗农的老师，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老师成就我，然后现在我也希望我有机会可以成为那个成就学生的人，这是我这28年来我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1: 这个钟武龙老师做的真的好，我觉得教学成绩先不论哈，我觉得你有一个优势就是将心比心了，因为想当年你也曾经坐在下面嘛，哈，所以你很熟悉这个学校，也熟悉这个科系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考验或挑战哈。那比较特别是，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是多了一份理解哈？所以你
0: 没错。
1: 在教学上对孩子相对来讲耐心就变得更多。
0: 对，会比较有耐心。
1: 哈，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因为我看到报道的一些资料，说您的班上曾经有好几位同学是有情绪障碍方面问题。
0: 就是对，有情绪障碍也有忧郁症的孩子。
1: 对，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孩子，而且因为不是一个两个
0: 对啊。
1: 然后也有那个孩子对自己是没有自信，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坦白讲，在台湾的学制里面，都会觉得好像去念高中是比较厉害的代表学业成绩比较好。那高职有两种，一种就是我的成绩可能没办法去念高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家境的影响。他要选择最快的方式，就我毕业要能找到工作，要马上出来要能够帮忙家计的。所以可能一来家庭的环境各方面，让这一些孩子来说，他们的资源并没有那么多那我们来想，就是 可是这个

0: 算是比较现在这个世代，学生比较容易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些困扰吗？
1: 我觉得，
0: 嘿，
1: 对整个大环境社会的改变啊，我觉得还
0: 嗯，
1: 是有影响。然
0: 哦，
1: 后家庭的因素，我觉得也是影
0: 也
1: 响
0: 是
1: 很大。
0: 很多。可是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两个，有好几位的时候，那你，可是你有你自己本科要教，不是吗？哦，那面对那种就是情绪有一些比较多困扰的孩子，那你是怎么去跟他们这样子相处或对应呢？
1: 其实那时候面对这么多忧郁症的小孩，其实
0: 嘿。
1: 我也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让他们，就
0: 对
1: 是
0: 呀。
1: 至少这3年哦，可以从这边顺利毕业也好，或者说让他们慢慢变好，这个是我每次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回想起那一段。那就是带那个班级，我觉得也是最辛苦，也是最难忘的一段。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说怎么会同一个，
0: 一个班
1: 就是
0: 有好几个，对不
1: 同
0: 对？
1: 时走进我的班，
0: 你
1: 我
0: 变成，
1: 觉得，
0: 你有一点变成心理辅导老师了，你知道吗？
1: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我告诉自己说，我能够做的我就尽量帮，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陪伴。跟理解，陪伴跟理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就是面对于忧郁症的学生，当然不是只有陪伴
0: 对。
1: 了解，对，不是只
0: 这
1: 有，
0: 还要有一些治疗介入哈，
1: 对，所以我还需要跟专业的咨商师啦、啊、或心理师哦去配合。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去找资源。我开始找资源，我是在辅导处啦、健康中心啦、医院啊、诊所等等，我都会可以帮孩子的，我就是尽量去帮忙。那甚至因为有些孩子是来自于家庭方
0: 嘿。
1: 面不够健全，
0: 对，
1: 所以也是想说，我希望可以尽量去弥补他们缺陷的这一块。所以虽然说很辛苦，可是这一群孩子其实后来慢慢。越来越好，那我自己也很感动啊。我觉得说，平常要维持班上学习秩序啦，陪学生上课，然后我要照顾这其他的孩子，那晚上我还要跟家长联系，等等等等。那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好辛苦啊，好累哦。但
0: 对
1: 是，
0: 对，
1: 对，但是我自己就是应该说有一个使命感吧，或者就是觉得说。希望可以用最大的能量去让他们度过这一段时间，因为我知道有些学生他就是这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会有一些就是很辛苦啊，我觉得好累哦，然后需要人家理解一下，所以我也希望说我可以去有多一点机会去理解这些孩子。那也真的还不错啦，就是后来小孩子越来越好，然后后来有时候他们毕业回来，毕业回来也会跟我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说啊，还好当初自己有去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很值得，真的很值得，
0: 就
1: 因为。
0: 说这个，当然，因为你看，你除了要教你本身这个畜牧方面的专业哈，那我们可以听到吴龙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这是一个老师在工作之余，其实他个人的生活里边，等于很多就是要跟家长联系啊，注意这个孩子的一些情况。我在想，如果是有情绪困扰的孩子，他有时候连学校他都不想来，对不对？哦，
1: 没
0: 连
1: 错，
0: 教室都不想进来哈。哦
1: 对，
0: 这
1: 进不来。
0: 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你那时候你是担任班导师吗，还是怎
1: 对，
0: 样？
1: 是我那时候是班
0: 哦，
1: 导。
0: 难怪哈，好哦，这个是老师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再想起你以前小时候一路走来的那样的一个辛苦，就可以，因为真的是比较容易有同理心哈。不然，如果你是学业成绩一路都第一名那一种，你大概很难想象为什么不来学校。
1: 对，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那一段时间也让我学习到说，其实我真的是要去接触这些孩子，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做到，所以我也会跟小孩子讲说，其实你不孤单呐、啊，你们其实都不孤单哦，有很多事情老师会陪着你，然后心理师、辅导老师都会陪着你，哦，这些关心你的人都在这边，所以慢慢他们也会感受到我们的确是真的在帮助他们。所以会慢慢慢慢愿意跟我们去敞开心胸、去讲一些他们自己内心的话，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0: 对，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听老师的一些过程，武龙老师他本身是相当具有同理心的哈，因为我觉得就算愿意陪伴，有很多资源可以去拿来相辅相成，孩子对你要有相当的一个信任感。
1: 对对，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才是老师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哈，因为表示他感受到你是真心的关心他。哦、想要他变得更好。好哦，我们武龙老师不只是这个部分，那在学校里面还要指导学生去参加记忆比竞赛嘛、哦、
1: 对。
0: 然后有看到一个个案，就有一个孩子他在入学的时候，他的愿望他就是要去考兽医系。
1: 对、
0: 哦、
1: 对
0: 对，那可是就是考兽医系的话，是说如果说他等于在另外再去考大学吗？等这个毕业之后再去念技术大学还是怎样？
1: 没有，他可以透过推荐甄试的管道、
0: 哦、
1: 像我们今年有一个孩子他考到台大。
0: 哦，
1: 台大念、
0: 哦、所以可以透过推荐甄试、哦、那当初这个学生如果这么做的话，他是必须最好去参加竞赛，这也就是增加用这种方式吗？还是
1: 是啊，就是用记忆竞赛得奖、嗯、然后他可以保送到大学。像我有提到一个小玉的故事。
0: 嗯嗯，
1: 他其实他是我一个很感，就是我教学生涯中很感动的一段。
0: 嗯，
1: 他其实刚进续保科的时候就说我要当兽医。可是那个时候说真的，我们科一年可以上兽医的人、
0: 嗯、
1: 真的有时候一年可以上一个就很厉害了。其实对于我们学生的程度来说啦，就是只一年有一个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当然我不可能跟他说啊，不可能啦，你太难了啦。
0: 对，
1: 我就跟他讲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有另外一条路让你可以比较接近这个梦想。所以后来我们讨论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哎，那要不要把目标放在全国农业记忆竞赛。
0: 嗯嗯，
1: 因为如果他在竞赛中拿到很好的成绩，就可以有机会
0: 这真的很加分、哦、
1: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中兴大学的兽医系他有开给学生，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他真的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他高中三年要完成的目标。那、哦、对，他有听进去。那听进去，我还记得那一年因为考的是烟机数科，考的烟机、
0: 哦、这个农业类记忆竞赛，我正想问您说那都比什么？考烟机？那请问一下，烟机我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呢？是比数量还是怎样？
1: 没有，一只鸡给选手，
0: 对，
1: 然后要比时间，看、嗯、
0: 时间
1: 哪一个选手时间最快
0: 完成，最快，然后
1: 对，然后取出来的睾丸是最完整，然后鸡最后也没有死掉。
0: 手术成功，鸡还活着，一定要
1: 对，就是比速度、哦、比精准度，
0: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竞赛哈。
1: 对，然后我记得，嗯、因为已经十几年没有考过这个项目、
0: 哦，
1: 然后哎，对、嗯、我们就是说好嘛，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努力练。那他真的、哦、很认真哦，就是从一只、两只、十只、一直练到了快100只。
0: 等一下，你们学校是有农场、养鸡场之类的？
1: 我们有养鸡，对。然后我们还特地、哦，其实我们还特地因为这样去买了很多公鸡回来，
0: 就是要让他练习就对了。
1: 因为我觉得我们科就觉得说，孩子有心要做，我们能够提供的行政资源，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就是尽量提供。
0: 对对。
1: 那这个孩子也真的很认真，就是他做不好，他就自己检讨。速度不够快，他就继续再练、嗯。所以呢，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高中生在准备比赛、
0: 嗯，

0: 而是我
1: 嘿，
0: 看到的是一个孩子，他为了自己的兽医梦，他非
1: 嘿，
0: 常认真在跟自己较劲。我觉
1: 嘿，
0: 得我很感动，所以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拿到很前面的名次，你不能只有靠术科，因为记忆竞赛里面还有20% 的学科，
1: 哦，
0: 就是
1: 还要有学科啊，
0: 对，他还要考笔试。那
1: 哦，
0: 可是我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要到最前面的前三名，
1: 嘿嘿。
0: 你一定要那个学科，你一定要把握住。但是学科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又是比较吃亏的地方。
1: 对，
0: 但是我也很开心，他听进去，他又听进去了。所
1: 哎，
0: 以他后来上课的时候都非常的专心，然后不懂的他就一直问。那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现在连床都不睡了。”然后我就说：“
1: 哇，
0: 啊，对。”我说：“你睡哪里？”他说：“我每天就在书桌前面念，念了真的撑不下去，我就趴着睡一下，醒来我就继续念。”哦，那时候我听到，我真的好心疼
1: 很
0: 哦，我觉
1: 感
0: 得。
1: 动，也很心疼，都到悬梁刺骨这种状态
0: 对
1: 了耶，
0: 对，那所以我也知道说，对他来讲，我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不是说啊老师逼他，而是他真的很清楚他为了什么在努力。哦，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正向的鼓励耶。
1: 哇，这个学生这么拼，所以他
0: 那
1: 后来竞赛一定拿到很好成绩嘛？有
0: 对
1: 拿到
0: 他，
1: 第一名吗？
0: 对他拿到第一名。
1: 哦，所以，
0: 他的学科考了96分哦，一考九十
1: 哇，
0: 六分，
1: 文武双全呐，
0: 是，所
1: 哇，
0: 以他真的拿到了第一名，所以我真的哦，我们那天在颁奖典礼，我们两个都
1: 嘿，
0: 跳起，很
1: 真
0: 开
1: 的
0: 心，
1: 开心，老师也指导得好，学生够努力，所以他后来就如愿就保送到
0: 保
1: 兽
0: 送
1: 医，
0: 到中兴大学的兽医系，
1: 哇，
0: 然后那一年客家
1: 嘿。
0: 电视台也来访问他。然后也帮
1: 是，
0: 他安排到台北一个心脏专科动物医院去实习。
1: 哇，
0: 很有意思的，他那时候
1: 嘿，
0: 只是一个高中生，然后他就在那边看着兽医师在那边操作，然后
1: 嘿，
0: 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如果哈兽医系毕业，我也
1: 嘿，
0: 想成为跟那个兽医师一样这么专业的兽医师。
1: 哈哈哈哈，哎，
0: ”后来他就一路念到研究所。就是在
1: 哇。
0: 东兴一直念到研究所，那他现在就回到当初实习的那个医院，
1: 哎，
0: 成为治疗心脏动物心脏疾病的兽医师。
1: 哇，
0: 对，我，所以
1: 是
0: 我
1: 专
0: 后来回
1: 业，
0: 头，
1: 嘿，
0: 对，我回头去看这段故事，就觉得哇，教育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看他为了目标，然后他努力
1: 对，
0: 之后完成他的梦想，他又回到当初启蒙他的兽医
1: 对，
0: 院。
1: 这个
0: 去为那个兽医师心脏
1: 也
0: 疾病的
1: 有
0: 时
1: 饮
0: 候，
1: 水思源哦，这样的一个想法哇！哎，老师，我真的觉得那个师生故事还蛮像的呢。哈，这个是他当然就是学生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他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兽医师，这个意念对他来讲是他努力前行的一个很重要动力，还有老师的一个辅导也很重要。你等于是告诉他要怎么走才能够到达他要的理想嘛，哦，哇，你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这还是一个女孩子呢，哦，
0: 对，她
1: 还
0: 是
1: 不
0: 女
1: 是
0: 生，
1: 男生呢，哇，可是他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他就是一个在优秀的这个兽医师，而且你说他专攻动物心脏内科，哇，非常专业领域，难怪老师应该走路都觉得可以这样有风，对不对？
0: 都说
1: 教
0: 真
1: 出
0: 的
1: 这
0: 有
1: 样
0: 这
1: 的
0: 些，
1: 学
0: 对
1: 生。
0: 啊，
1: 哇，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歌曲之后回来。其实钟武龙老师在学校里面，他真的做的事情好多哦，他不止帮助学生去参加这个记忆竞赛，哇，老师的才华也是多才多艺。好，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聊，休息一下喽。

0: 我刚才听到就是张惠妹阿妹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因为有我，哇，听了让人觉得信心百倍。好，好，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有时候遇到的所谓的贵人，有可能是扶你一把，有可能是在关键时期给了你一个重要的观念，当然也有可能是增加你那个人生的那种抗压性啊，专门来历练你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有他人生中的贵人，有非常重要的老师帮助他做了一个人生的翻转，但是他也是他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导者陪伴者。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今年刚获得师铎奖肯定，目前任教于苗栗农工的钟武龙老师。好，老师刚才听到就是说，因为你在学校，你现在这个科叫做畜产保健科，以前是兽医，那你们现在改名叫畜产保健科，学生的出路是可以做什么？
1: 我们现在除了辅导学生，当然第一志愿就是兽医，我们现在上兽医的人比较多了。
0: 哦，就是他还是，因为在台湾现在要成为兽医，有是从大学那边直接，
1: 对，
0: 他就毕业以后，比如说他念兽医系，他要考吗？这个要考证照吗？
1: 要考，
0: 所以不是你有去习得这个相关的学分，你还要能够考到证照。
1: 对，
0: 所以像你们这个畜产保健科学生，如果有能力的话，他也是可以去考上兽医的。
1: 有，我们这几年大概一年都两三个。
0: OK，
1: 然后还有动物科学，动物科学也有。
0: 动物科学，比如说跟宠物有关吗？还是怎样？
1: 其实动物科学就是以前畜产系。
0: 畜产系，
1: 他改名字。
0: 那你们的学生毕业学生会不会有去走那个宠物产业这一块？
1: 现在有好几个大学都有开宠物美容，或是宠物产业。
0: 说不只是宠物美容，还要跟宠物沟通啊，动物沟通啊，对不对？
1: 所以这些我们都有学生去念。那当然，后来我们因为我们高中我们这一科有读到兽医的部分嘛，就所以有关药理啊，解剖啊，
0: 这些都要，你们也要念到解剖学啊？
1: 有在高中还是就是我们的课我们有开，
0: 是，
1: 所以我们算是跟医疗是最相关的高职科系。
0: 了解了解。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如果孩子他对植物，因为农业类科不是动物就是植物嘛，那有些孩子对植物并没有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讨论说，那你们是不是有机会要不要去转考卫护类？
0: 卫护类指的是什么？
1: 就是以后他可以当药师、护理师
0: 啊，也可以这样转啊。
1: 对，我们高
0: 职真的、
1: 对，那因为他考科
0: 我知道他有念到相关的一些学科，
1: 对，
0: 所以他如果要再去念大学相关科系，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就是转类组去考
0: 啊，了解。
1: 所以我们每年有蛮多孩子都是因为这样，然后药师、护理师都有。
0: 那你们这个科别出路也蛮宽的啊，对不对？
1: 是，如果这样的话，孩子就会觉得说，那至少我以后可以去医院。我可以从事一些专业的，虽然说我们学的是动物，但是因为动物的生理结构跟人是很像的，所以他们要转到人的部分就会比较简单，
0: 会比较就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短。因为我就在想说，他们的这种特性，人有时候很多人每个人的什么时机点想到或知道自己要什么。这辈子要做什么，其实时间不一样，有的人是属于那种早慧型的，他可能从很小就说我将来长大我就是立地志向我要做什么齁。但是也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都已经20岁以后了，或者已经都念大学了高中了，他才熊熊想起来说好像我要做的是什么齁。所以这个时候我常常觉得

0: 教育真的是翻转人生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1: 哈。
0: 就像我们钟武龙老师，老师是从职校一直念到博士班，然后从那个畜牧这个部分，然后念到后来是教育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领域，哈。所以这个人生后来自己要做什么不一定，可是就是当我很清楚我想做的时候，哈。那这一面过程当中，因为学校老师真的很重要，也许你就是那一个让他想清楚知道说啊，原来我想要做的是什么哈。那我们来谈的是老师在学校里面，你看嘛，那个也蛮忙碌的嘛哈，要教这个本科的科目，然后还要辅导学生哈，关心学生，还要培养孩子去参加这个农业类的这些竞赛嘛哈。然后呢，我看到老师里面，你们还有是怎样？就是你还训练那个牧场导览的小尖兵啊？嘿，这是怎样？你还训练牧场的导览人员啊？
1: 对啊，那时候我就因为我们有动物嘛，我们牧场有很多可爱的动物。
0: 嘿，对对，
1: 我就想说，如果说可以让我们苗农周遭的幼儿园，
0: 嘿。
1: 然后小学如果说有机会可以来我们牧场，
0: 嗯，
1: 然后跟这些动物做朋友，认识一下这些动物，我觉得会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
0: 嘿，
1: 就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
0: 小朋友应该也很开心啊，
1: 对
0: 不 对，
1: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很开心，也就是说开启他们对动物的启蒙，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们也许可以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就写了这个计划，然后就发函，后来有计划就有经费嘛，然后我们就会发函到附近的学校，就是希望他们如果要来可以可以来我们牧场参观。那后来就开始好多学校就来参观，那来参观需要导览人员嘛，
0: 对，
1: 那我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读畜保的小孩子他都可以在外人面前他就可以介绍这些动物，动物的习性啦，动物的外观啦，然后再导入一些动物福利或者是说爱护动物的这种生命教育的议题下去。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人负责导览，有人负责带队因为小朋友真的小朋友有时候很难控制就是他
0: 小朋友比动物还难管，
1: 一下上厕所一下要反正就是所以我们这样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其实学生都好喜欢第一个他们看到小朋友就觉得好可爱
0: 很可爱，对
1: 对。第二个我觉得让他们有一个表现的舞台，
0: 哇，
1: 让他可以把自己学的专业然后呈现在这些幼稚园的小朋友跟老师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成就感。
0: 你这么讲，我想到你们那个学生毕业又有另外一个出路，去开牧场
1: 有啊，
0: 现在就走食农教育，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哇！
1: 所以我也希望说他们至少自己是学这一科的，所以我觉得把这一科很骄傲的去告诉大家，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就尤其是生命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
0: 好，这个还不是那个武龙老师让人惊讶的点，因为这个还是跟畜牧有关嘛哈。来，我们来讲我觉得他最厉害是那个就是有学校之间有所谓以孝道孝顺这样作为一个主题，然后是进行才艺表演吗？
1: 对，
0: 你这个你也指导啊，你也指导这一类啊
1: 其实那时候我知道有这个比赛，因为我们学校办初赛，然后有办初赛，我就问学生说：“你们有没有想要去参加？”因为我自己说真的，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参加话剧社
0: 哦，
1: 对，然后我在那时候在苗农，我也有成立话剧社，对，我就
0: 所以你自己本来对戏剧也是有兴趣的，
1: 对对，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全国校道话剧比赛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很想让学生去试试看。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比赛还蛮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结合孝顺的部分。可是这个比赛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它不是报名就可以去全国赛，它要一关一关的
0: 从地区上先比。
1: 对，从学校校内赛要第一名，校内赛第一名之后再去比北区出区域赛，
0: 然后也要第一名才能继续再往外。
1: 北区区域赛特优就可以了
0: ，OK，
1: 就不用到第一名，然后再到全国， 哦，所以要连闯三。

0: 关。
1: 哇，重点是我很好奇，因为你说可以有各种不同表演形式嘛，
0: 对，
1: 那你们去参加比赛，你是让他用话
0: 戏
1: 剧，
0: 剧，
1: 哦，用戏剧，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表演一个，等于自己，那脚本是你写还是怎样？
0: 哦，脚本就我带着孩子
1: 一
0: 一
1: 起创
0: 起
1: 作。
0: 论，对，一起创作。那我其实会跟他们讲说，诶，如果是谈酵素，你们有什么感觉？那有时候孩子讲的是跟父母吵架啦，有时候是觉得啊太啰嗦啦，有时候是不懂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管这么多。那我觉得那这是很真实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把它写到剧本里面，然后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出戏的完成。其实是让孩子重新再看看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再跟阿公阿嬷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后来有用，就是告诉他们一个很大的诱因，就是拿到全国第一名有10万块的奖金。所以哇，他们都说要不要来挑战啊？
1: 哦，可以吃好多汉堡炸鸡哦，
0: 后来就当班费。
1: 哎 哦，对，
0: 对对，所以
1: 哇，
0: 哇，我觉得，而且我们的学生真的哦，他们一旦答应之后就非常的投入。有人就是放学之后我们就排戏啦，假日也来啦，然后常常看他们在背剧本。所以，
1: 哇。
0: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戏剧的完成，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它必须要有人画布景，有人做道具哦，有音乐、走步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还蛮坚持的，就是。全班要一起参加，
1: 哦，这样子啊，
0: 不是只有班上几个
1: 几
0: 人，
1: 个人是全班一起
0: 对
1: 斗，
0: 对对，全班
1: 哦，
0: 一起。
1: 不爱演的不想站上台，你可以做幕后，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我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件事情有一些角
1: 哦，真
0: 色。
1: 的很棒，这个思维真的很棒，嘿，
0: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合作、负责，然后也为一件共同的事情大家一起付出。那所以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主持人都说：“哇，你们每次都动员30几个、40个，对，别人可能都只有十 几
1: 所
0: 个，
1: 以
0: 但
1: 你
0: 是我
1: 们那个人马声势最浩大的哈，
0: 对，对对对对，是
1: 所
0: 非常
1: 以
0: 浩大。
1: 这样子努力下，最后应该是拿到全国第一
0: 我们
1: 名。
0: 参加4年，
1: 嘿，
0: 我们连续参加4年，
1: 对，
0: 我们非常的应该是说我们是他们说大满贯，就是我们从特优拿到第三名，拿到第二名。”最后一年参
1: 拿
0: 加
1: 到第
0: 全
1: 一
0: 国
1: 名冠
0: 总冠
1: 军，哇，
0: 军，
1: 这个，
0: 我真的也是很开心，说我可以跟学生
1: 对
0: 一起去为
1: 啊，
0: 比赛，然后来努力。那其实我真的在过程中看到，有时候孩子演着演着，他的情绪就真的会进去，有时候可能他会真的演到后来就哭了。然后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这些名次我会觉得他们去参加这个比赛，比赛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过这个名次，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1: 对，我觉得得奖当然是最好，但是
0: 是
1: 我
0: 是
1: 觉得
0: 是，
1: 难能可贵，孩子透过这个过程，因为有时候哈，就
0: 嗯，
1: 是我如果是青少年，有时候我很难理解父母为什么要那样子，对不
0: 对，
1: 对？可是因为在戏剧里面，说不定
0: 他
1: 有的
0: 扮
1: 同
0: 演，
1: 学他就要去演爸爸妈妈哦，
0: 对，
1: 他
0: 对对对对。
1: 就很容易从爸爸妈妈的角度
0: 角
1: 来
0: 色，
1: 思考。
0: 对
1: 哇，
0: 是，
1: 我觉得老师这一招真的是太厉害，这个才是教育的一个精髓啊！哈。
0: 那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学动物就是生命，就是跟生命相关嘛。
1: 是，
0: 那我一直觉得说，其实孝道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生命教育。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出去都可以，不仅有一技之长，然后我希望他们可以感恩，然后懂得爱别人，然后也去看看家里的人。我觉得这是我带孩子参加这个比赛一个最大的目的。
1: 是，今天这个访问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获得士多奖肯定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哈，
0: 是是，
1: 访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钟武龙老师，
0: 谢
1: 谢谢。
0: 谢。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凯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郑药师，他拥有阳明交通大学药学硕士学位，高考药师，也是美国自然医学会专业会员。除了药学的专业之外，他也长期探索身心灵平衡、脑神经生理、营养医学、佛学与量子物理学，目前更投入身心灵意识与量子场域感知的研究与实践。今天我们就要从银发族的心灵归属谈起，聊聊退休之后如何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设定人生目标，开启属于自己的第二人生。

0: 我说的规律不是说它要像机械一样维持以前的那个朝九晚五，规律是指你还是要有安排活动，你还是要跟人有连结，每天要有一点期待的事情。退休后的状态，首先一定要告诉你自己，现在人生的下半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现在不是说退休后我就没有用了，你要想的是，我现在要开启我的第二人生，我的上半场为别人着想，但接下来下半场我可不可以重新的做我自己。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甄药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呢，近几年呢非常盛行的就是在我们的灵性的修行上面哦。其实甄药师他除了呢是在药厂工作之外呢，而且呢他自己本身有专业哦，而且他非常的特别，就是他有一种灵性哦，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银发族的灵性的需求。当然呢有一些慢性病的银发族朋友们呢，在这个药物方面呢，当然要去了解，也要跟你的医生商量之外呢，其实在灵性的方面的情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人呢，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的话，其实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哦。所以我也特别请甄药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甄药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甄药师你好。
0: Hello 各位好。
1: 有一些银发族的朋友退休之后呢，生活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那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讲呢，依照您自己本身在灵性的修养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好啊，常看到你在其他的媒体都出现了。我们现在人也很重视在灵性的修行上面哦，所以他们怎么来找到自己的一个生活重心呢？
0: 退休之后我们的生活重心会突然从规律的生活会进入一种怎么突然空下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个重心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填满，反而是过去的规律你还是可以保持，只是你没有了过去职场生活上的这些纷扰，就是该有的规律你还是要有。就很像我们已经像陀螺一样嘛，我为了工作为了家庭啊，我已经赚了几十年了，现在好不容易停下来了，
1: 对，
0: 停下来大家觉得
1: 无所事事，
0: 怎么突然空掉了。那个空掉会造成有些人他会有一种恐慌，或者是他会觉得瞬间觉得我好像老很多，然后这个老又会加剧自己对于这个生命负面的想法。

0: 法。刚才江老师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还是要规律。那你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这些银发族的朋友，虽然他已经退休了或是即将退休，他那个步调还是要维持住。可是他以前呢，可能是早上9点钟去工作，然后5点钟才下班，或者是4点钟下班，现在没有啦。这段时间空档的时间他要怎么做呢？
1: 我说的规律不是说他要像机械一样维持以前的那个朝九晚五、哦、我的规律是指你还是要有安排活动、嗯、你还是要跟人有连结、嗯、每天要有一点期待的事情，
0: 期待的事情、
1: 嗯、否则 你想想哦，我们身边应该都有退休的长辈或者是亲戚嘛、嗯、你看他们是不是一旦停下来之后没有生活重心就会开始乱想、
0: 嗯、对，好像每天过得就无所事事。
1: 所以我讲的规律是要让自己的生活不是处在一个马上空的状态，
0: 给自己想要去学的东西或是比较有新鲜的事情就是了、
1: 嗯、是。
0: 很多长辈呢其实他身体啊不是有病，而是呢我觉得他们是孤单，或是呢觉得这些孩子们长大了各忙各的就没有人理他、哦、那当然他也知道说孩子们就是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啊，有他们自己的事业哦。从药师的观点来看呢，这心情跟身体的健康之间会不会有连结呢？
1: 当然有，我们讲身心灵是一体的，它是必须要平衡的。我们身体如果有不舒服的症状或是疾病，其实那个都是长期我们的情绪压力或者是信念累积造成的结果。
0: 嗯，
1: 身体的病痛它只是如实的反映你长时间累积的信念或者是情绪。
0: 对，
1: 身体很诚实，你想什么它就会变成什么。
0: 明明知道可是他们还是没办法，那怎么办？
1: 所以就是要有意识的停下来。
0: 哦，
1: 有意识的停下来，
0: 有意识的停下来。
1: 嗯，我们在微观的量子场域，非肉眼可以看到的，我们体内的细胞组织之间他们怎么传递讯号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发出去的意念振频就是振动频率，它也是我们的细胞组织它会接收到的、
0: 嗯、
1: 这一切都是振动频率、嗯、你如果全部都是在想负面的事情，或者是长期处在这种压力啊焦虑紧张的状态、
0: 嗯、
1: 你的身体受到的讯号就是哎、欸，我们现在就是不轻松，我们随时都有危险，我们没有办法放松。
0: 那他们怎么样来放松呢？
1: 退休后的状态，首先一定要告诉你自己，现在在人生的下半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你现在不是说退休后我就没有用了、嗯、你要想的是我现在要开启我的第二人生，我的上半场我都在为别人打拼，
0: 对，
1: 为别人着想，但接下来下半场我可不可以重新的做我自己。
0: 那他要思索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很想要完成的事情，或者是他想学的事情，他有什么样学的乐器等等可以去学习。哎，这是在他的经济收入不错的，那有一些他们经济收入没有很好的怎么办？
1: 我觉得跟收入没有
0: 关系，
1: 你想做什么、
0: 哦、
1: 你所谓的人生上半场你来不及做的，被工作耽搁的，被小孩被家庭耽搁的，你都可以去做啊，在能力范围所及内你都可以去做。
0: 哎，对耶，现在有很多的社区大学或者是呢在一些邻里之间，不见得一定是要缴学费的、
1: 嗯、
0: 像有一些邻里所办的图书馆的讲座啊等等，这些都是免费参与的、
1: 嗯、
0: 不管你住在哪个县市，在台北市上的更多，如果在双北或者是在其他县市的，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各个县市政府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做的比以前多了很多。但是有些人呢、啊、会觉得说年纪大了这个睡眠品质不太好会受到影响哦，可能会有些朋友可能会依赖药物，他必须要有吃一些安眠药啊才会能够入睡的。那哪些的生活方式呢可以帮助他自己放松？因为以药师的这个立场来说呢，他们如果是有服用这个药物的话呢，还能有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减缓，甚至于呢还没有到吃药的朋友们，这些银发族的朋友他们又该怎么做呢？这药师
1: 不要太依赖这些助眠的药物，不要太依赖、嗯、第二个，如何让你的身体回到日夜正常的节律，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我们不是都是日夜规律吗？
1: 没有，有的人就是没有 follow 这个节奏。
0: 那你所谓的规律是要怎么样的生活算是规律呢？
1: 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聊到那个内在时钟跟外在，内在的生理节律它是跟着外在的自然的节律在走，所谓的日出而行、
0: 哦
1: 啊、日落你就休息。 你可以想象、哦、假设我就是今天再怎么样都睡不着，那我白天就是起不来，你一定要强迫你自己起来出去晒太阳。你的内在的节律要跟外在的宇宙大自然的这个节律要重新的对接上，然后平常白天中午如果你还是很累想要小睡一下也可以、嗯、可是不要睡太久。
0: 那什么的小睡是要多久时间？20分钟还半个小时呢？
1: 都可以，你不要睡那种一两个小时。

0: 是的，
1: 就晚上就睡不着了。
0: 对，
1: 也就是内在的节律必须要跟我们现在的四季走，像譬如说现在已经算是秋天了嘛，还是要快要入冬天了，
0: 现在是秋分
1: 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节气。现在我发现了六点多就开始慢慢天黑了，以前是要七点多，现在六点多一点就开始天黑了，就像我们以前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感觉吗？
0: 是啊，为什么会分24个节气？如果我们的人体也有办法 follow 这个24节气，就是 follow 宇宙最原始的，因为人体的设定你要相信它，我们在前半场人生的前半场都是被这种生活压力啊搞到你的节律都乱掉了。
1: 对，
0: 那现在你好不容易可以缓下来了，重新去跟天地宇宙这个频率校正，重新接上、
1: 哦、听起来很简单哦，可是要实际做好像有点难度哦。
0: 对，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资讯嘛，网络或者是这种 3C 的干扰、哦、我们的人体设定是很精细的，你要相信它，我们要让它恢复自然的原厂设定，
1: 就重新 reset 就对了。
0: 对，
1: 你在处理一些个案的时候，有因为是因为睡眠不足很困扰来找你的吗？
0: 嗯，很多
1: 很多。
0: 嗯，
1: 很年纪都是银发族还是中年还是年轻？
0: 都有
1: 你怎么样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做个调整？
0: 第一件最基本的，你不用花钱，就是去晒太阳。
1: 晒太阳
0: 就是去晒太阳、
1: 嗯、晒太阳它慢慢的会调整吗？
0: 嗯，因为以生理学来讲，我们晒白天的太阳，
1: 是
0: 白天的太阳它是有助于协助我们转化那个血清素，血清素就是快乐荷尔蒙。
1: 对，
0: 到了傍晚太阳要下山了，血清素在体内它会代谢成褪黑激素、嗯、褪黑激素是协助我们入眠的，
1: 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呢，请他们要多出去晒晒太阳。
0: 嗯
1: 嗯，而且现在这个太阳其实也还好，不会那么热，不像是夏天那个真是太热了，晒到可能会晒伤哦。就是跟着我们的外在的一个节气的能量慢慢的去走，让自己跟我们的宇宙做个连结就是了。
0: 嗯，
1: 那有些长辈呢在退休之后呢反而会变得很焦虑，会想太多，所以呢要是您认为呢如何来让他们建立一个呢一天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OK， 就是我们前面有谈到嘛，首先不能让你的生活忽然的空下来，完全的静止状态。
1: 嗯，
0: 你还是要保持一点规律，就是去找你要做的事情做。
1: 对，
0: 第二个不能停掉跟其他人的连结，该有的人际关系你还是要保持。第三个，每天就是你为自己设定一个明天会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退休后就是他已经没有很明确的工作在催着我们跑嘛。
1: 对，
0: 接下来就是反过来你自己就要设定一个目标是你自己可以去追求的。
1: 那有些人搞不清楚他自己想要追求或是期待的事情怎么办，他怎么去找？
0: 第一个最简单的，找朋友、
1: 嗯、找朋友，
0: 找朋友聊天聊八卦都 OK。
1: 哦，对没错，而且不要花钱的，就是自己带自己家里面的水或是咖啡或等等，在很多的公园聊聊天也是行的、哦、
0: 是，
1: 诶，这个倒是不错的方式、哦嗯、我们必须要每天期待一件你想做的事情，那首先就去晒晒太阳就对了，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减缓一些焦虑嘛。那我们现在时下不是好流行那个所谓的什么呼吸法呀、静坐冥想啊，对于他们适用吗？要是
0: 对全年龄层的人都适用、
1: 嗯、
0: 因为光是专注调整呼吸，我们的心率就会慢下来，心率慢下来、嗯、你的自律神经失衡的状况就可以改变。
1: 那我们怎么样来静坐冥想调整呼吸呢？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一定要找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姿态，不是一定要盘腿打坐，不用。对，
1: 躺在床上行吗？
0: 也行。
1: 真的可以啊？
0: 真的可以、哦、因为主要是你要专注的状态，练习呼吸，吸跟吐的比例要维持大概1:2-1:3，也就是你吐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比方说我在慢慢吸，然后你可以数1、2、3、4吸饱，就是你整个胸腔甚至腹腔都胀满了。
1: 嗯，
0: 满的时候你停顿两秒。
1: 哦，停顿两秒。
0: 要停顿两秒、
1: 哦、为什么要停顿两秒？
0: 要不然我吸饱我马上反而会让呼吸变得很急促。
1: 哦，那个暂时停留是要让你之后的那个呼吸节奏慢慢缓下来。
0: 对，我慢慢的吸、哦、吸到胸腔腹腔胀满，然后停两秒， 然后慢慢的吐，呼的时间要拉的比刚刚吸的时间长。
1: 好，如果刚才吸是四，你吐可能是七，是这样的意思吧？
0: 对。
1: 那如果有练瑜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清楚，但是没有的话呢，像刚才郑药师所说的，就是你要吸到你的肚子有一点鼓出来的，然后胸腔是满的，然后停两秒，然后再慢慢的。那是鼻吸鼻吐还是鼻吸嘴吐啊？
0: 最舒服的状态就好。
1: 没有一定，
0: 没有，否则。

0: 如果你一边在练习呼吸的时候，你一边想说，欸，我现在是要嘴巴吐还是鼻子吐，你这里这样呼吸节奏又打乱了。
1: 这个通常一般来讲要大概做多久的时间？譬如说十分钟、五分钟还是多久呢？
0: 看每个人，有的你如果五分钟你可以马上进入那个整个缓下来，进入那个深度，即便五分钟你也会很舒服。
1: 一天做一次吗？还是要深层做？
0: 没有局限，
1: 就是你想做就做。
0: 比方说你刚刚接了一通儿子的电话，觉得，哦，儿子好烦了，我现在有点心情
1: 焦虑。
0: 好，你告诉自己，好，我先放下，我现在先去练习深呼吸。
1: 这也是方式一之一哈。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曾老师也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老了不代表没有用，而是人生角色正在转换。当孩子大了，家庭责任改变了，我们更要学习转念，把曾经因为照顾家人而放下的兴趣一一找回来。亲情不是束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课题，多接触真实的人，走进大自然，晒晒太阳，让自己动起来，没有失去什么，只是人生下半场该重新调整方向，为自己而活。他说
0: 你可以上网找你有兴趣的课程，你想看的影音，那第二个有实际真实的人，你还是可以去参加课程啊活动，多跟真实的人接触。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过去的因缘课题，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要走。
1: 好，那另外呢，有人讲话的话呢，就像刚才曾老师说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做的话，你就出去找朋友，或是在公园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去聊聊天的，或是聊八卦的一些的朋友哦。
0: 嗯，
1: 所以呢，有人说话呢，其实也是不错。所以对于银发族来讲呢，人际互动呢，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如果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欢出去，也不想跟别人讲话，而且他出去之后也不知道跟别人说什么，这怎么办呢？
0: 这个就是焦虑的原因呢，啊，越不想出去跟别人互动，当然要看他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嫌麻烦，还是他就是本身就是这种我们讲的比较封闭型的人。那这种封闭型的人格特质，尤其你在退休后，你退休前还有工作，有一个目标重心，可是退休后完全没有。
1: 对，
0: 你可以想象你就是很像那个原始的那个独居洞穴的人，没有人跟你互动。如果你可以做到，我就当作我一个人在禅修，OK，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不是独居的动物，
1: 对，没错，
0: 对，所以一定要跟其他人互动。
1: 可是有些人啊，可能长期以来呢都是在家里，他没有上班，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呢就孩子回来，等到孩子大了，结婚了，成家了，就可能也许他的老伴不在了，他可能就不太想跟外面的人做个互动，你要觉得那些人好累哦，伤他的元气。如果是真是这样子的话的，在银发族的朋友呢，曾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你可以上网找你有兴趣的课程，你想看的影音，那第二个有实际真实的人，你还是可以去参加什么课程啊活动，多跟真实的人接触，这真的对身心健康很重要。
1: 我觉得走出去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可是往往一些银发族朋友他就是走出去那一步很难，都不想走，他就是在家里面待着，这种长辈其实也不少，这怎么办？这样是没有一些的建议，就是让这些的，如果他的孩子可能不见得跟他住在一起，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带领这些长辈可以试着慢慢的走出去呢？
0: 我觉得可以先从他身边，就是这个长辈他身边放心信任的人，先把他们带回来家里跟他互动，他如果带不出去的话，那我就主动安排嘛，主动安排亲戚姐妹什么的主动来家里，让他习惯有这个互动。
1: 是那些人来家里，不是让他走出去。
0: 对啊，因为他就走不出去
1: 嘛。哦，哎，这都是一个方法，蛮好的哦。
0: 嗯，
1: 慢慢以后他就会发现，哎，这也是不错的方式，慢慢再把他带出去哦。
0: 对，
1: 可能做晚辈的可能要稍微费心一点就是了哈。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呢，很多的三明治的夹心族很累哦。结婚以后，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家庭，有孩子。那很多长辈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上半场呢都是在照顾家人哦。但是你退休以后呢， 反而你自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有些人如果他真不清楚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重新找回他们自己的兴趣跟一些生活的热情呢？陈老师
0: OK， 可以去想一想，你在过去因为工作还是照顾家里，你没有时间，你曾经很想要去完成的梦想，是某一个兴趣，你曾经以我就是没有时间为理由

0: 被你暂时放下的这个兴趣，你重新去找回来。那第二个，如果实在找不到也没关系啊，不用强求。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跟宠物互动。
1: 宠物？
0: 如果不排斥，
1: 你是养宠物吗？
0: 对，
1: 哦，
0: 宠物是很疗愈的。
1: 哎，这也是一个方式哈、哦。那有些人呢，是面对他自己的身体的功能慢慢改变了，因为年纪大以后，他又不怎么爱运动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的退化，还可能会退化得很快。有些人在上班的时候可能还好，一旦退休以后呢，哇，就突然发觉，哦，你怎么敢换？好快就老了好多，所以他的身体也会有一些的改变。那有些人会认为说，啊，没关系啊，我就是老了，我就是没有用了。我相信有不少的长辈都会对他的晚辈有这么说。那这种失落感的话呢，依照您自己本身也在身心灵方面也是都有告诉别人怎么来做的，所以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提供给他们呢？要是
0: OK， 身体老化，这个是正常的现象。首先我们要先接受，一定会有所谓的衰老这件事情。第二个，接受衰老不等于你要贬义自己的价值。我老跟我没有用的，这是两件事情。我老，我是健康的老化，跟我没有用，我没有价值，这两个要脱钩。
1: 但是有些长辈可能认为就是把它画成等号，那怎么办？
0: 所以这个就是要引导他，你现在身体老化，可是你看你还能走，
1: 对，
0: 你没有像跟你同年纪的人，有人已经卧病在床了，你看你现在还好好的，所以不是老的就表示没有用。那第二个，很多长辈会抛出，会把这两个硬是绑在一起，基本上就代表他的信念已经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老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心里面已经先认定老就是没有用。
1: 我觉得现在的人啊，这种心病啊还真的不少。在您接触的个案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例子？然后你怎么鼓励他们？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他可能也有他自己本身过不去的坎，或就是他很在意的事情哦。我相信这种例子去找药师的应该不少哈、哦，因为这个灵性啊等等啊，现在其实也是个显学。看那个 YT 上面一滑手机一看，全部都是这方面，就表示我们现在的人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人，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年轻的人或是学生也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着重在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在这方面呢，根据你的个案呢，药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你怎么来鼓励他们？他们有改善了吗？
0: 我蛮多个案，他不缺钱，经济能力很好，小孩子也都很 OK， 然后他就是退休，可是他就是不快乐，甚至想死
1: 啊？为什么？
0: 这就是我说错看了人生。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的嘛，那个陀螺，
1: 他本来是在转动，
0: 那停下来，你有你的第二人生，
1: 对，
0: 你现在是进入第二人生，就是你不用再为这个工作、小孩奔波，
1: 对。
0: 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你有你的第二人生，小孩子长大，小孩子也在开启他的第二人生啊，
1: 对。
0: 现在换他要奔波嘛，所以这个调适心情，如果你没有自己换个滤镜换个心情， 你真的会纠结，会过不去。
1: 对，
0: 你会觉得小孩就是我从小养到大，你还是停留在那个你是妈妈或是爸爸，然后他们是七八岁、十一、十二岁青少年等等的这种对应关系，你却忽略了，现在你已经六七十岁了，可是他们是三四十岁，结果你还是用那个我刚刚形容那个他们还是小朋友的模板，你在看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回应你的这个固定的模板的需求，你就会觉得很失落，觉得我们曾经无话不谈，怎么现在他们都跟我距离好远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会转念，你开启了人生下半场，可是他们一样啊，他们现在在开启他们的第二人生。
1: 所以你的工作除了灵性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諮商这个部分。可是有些人是在跟你谈的时候觉得哎，好，你是专业，而且本身你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告诉他以后他觉得有道理，可是回去以后又开始了，又开始胡思乱想了，那怎么办？有这种人吗？
0: 还是有一定有，他听都听懂了、
1: oh.
0: 可是实际上你要他实践本来就会比较，就像我们常常习惯走这条路，我现在突然跟你讲说、没有，你可以改走另外一条路、
1: 他觉得自己做不来，
0: 对，反射动作你还是会觉得、好像走这边还是
1: 比较安全哇，那在你的个案当中，你刚才有提到说甚至有一些他就是想要结束生命，后来他怎么样调整了呢？有这样子的吗？
0: 有，这个都是我们引导他，就是你把亲情的标签撕掉，就是
1: 亲情的标签撕掉，
0: 比方说我是某某人的妈妈，我是某某 某人的太太还是先生、嗯、我是某某人的父亲等等的，或者是、欸、他是我的小孩、嗯、你把那个标签撕掉，每一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带着自己过去的因缘课题，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要走。
1: 那他会觉得说他自己都年纪走到这个地步了，他有什么样的生命课题要走呢？因为孩子都已经大了，他该完成的一个阶段已经也完成了，您在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的建议他们呢？
0: 他有没有好好的为自己活？前半生你都

0: 都在为家里奔波嘛，
1: 嗯，
0: 为小孩打点什么的，
1: 对，
0: 现在停下来，我们其实这个都是围绕在同一个核心嘛，
1: 对，
0: 你顿时失去了你习惯在走的路径跟你习惯在奔波的这个中心，这个中心没有了，你当然就会瞬间觉得好像是被掏空了一样，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现在你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你只是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角色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很多个案这种状况，我都会引导他们去看，你的小孩现在是30几岁、40几岁，你去回想你30几岁、40几岁，你跟你自己的父母亲的相处，难道有很紧密吗？
1: 没有啊。
0: 是啊，
1: 嗯，让他们自己去回想，所以他们慢慢都可以改善了吗？
0: 可以，因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是做很难。所谓简单是你要跳脱这个角色，那你只要愿意采取这个转换滤镜的这个动作，你一旦采取了这个行动，你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你会发觉小孩子没有不感恩啊，小孩子没有不爱你啊，
1: 对，
0: 他们现在30、40岁在忙碌奔波，为他们的家庭奔波，就像你当年30、40岁你在为他们奔波一样。
1: 对，人是这样子，当时你没有想到那样的角色，就认为说你就是在忙，可是一旦呢你已经回到你父母那个角色的时候，你却忽然忘了当时你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我这样子一层一层解析之后，我相信一般人可能慢慢会觉得，但是还是要时间上的做调整了。那如果先以药师的角度给英法族的朋友们设计一张心灵处方签的话呢，你希望他们能够每天在家里做哪些事情呢？或是哪三件事情呢？
0: 第一个要告诉自己，我现在不管是60、70岁、70、80岁，那个只是生理的年龄，我生理，我在这个地球上我见证了60、70年的历史，只是这样，可是这不代表我没有用，还是代表我一定会生病，一定要先做好这个信念上的厘清。第二件事情，一定要去晒太阳，一定要去感受大自然。第三个，要让自己动起来，每天要跟其他的人有连结互动，最好是有一点会让你期待的事情，比方说为自己安排学习课程或者是什么活动，那你上了第一堂你就会期待第二，就那个期待感要在，
1: 这点很重要。那你会建议他们先从哪个地方先开始呢？晒太阳好比较容易吧。
0: 是
1: 哦，在您自己本身的个案当中呢，有没有呢就是他来求助于你的时候呢，他的状况很糟，然后他来了几次之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很糟的都是那种跟小孩决裂的，或者是小孩子也必须要去看心理咨商的，
1: 这么严重。
0: 嗯，那个已经变成是家长长辈的心理状态，是我为你做成这样子的，你们现在有这样一片天，你们都不懂得
1: 感恩。
0: 对，我没有要你们回报，我只是要你们要看得懂我对你们的关心，不是要给你压力，而是相对的，他的小孩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已经长大，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也没有不懂感恩，可是你为什么要一直给我们情绪压力？
1: 对，就两方僵持不下，
0: 两方就不是在同频带上，没有办法沟通。
1: 那怎么办呢？
0: 一样就是这种僵局啊，其实我只要问他一句话，你爱你的小孩吗？
1: 一定啊，
0: 爱吗？
1: 嗯，
0: 对。那在爱面前，在爱里面啊，有所谓的谁要先低头，谁先争输赢，或者是谁要妥协，有需要计较这个吗？
1: 没有啊。
0: 对，
1: 有时候人就可能是拉不下那个他自己那个脸，他认为我是妈妈，我是爸爸，我是长辈。
0: 嗯，
1: 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但是刚才呢药师所说的了，年龄就是你自己本身那个限制，不要想到你自己本身这个年龄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还有就是晒太阳跟要动起来，我们好像都晓得，要真正去实践还真的有点难哦，是要去做的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郑药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我们英法族呢除了在灵性上的需求，因为我觉得身心灵呢这个灵性呢心理呢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心理不健康的话你真的会衍生许多的病症出来哦，所以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请郑药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谢谢郑药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发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1: 在今天节目当中，郑药师也和我们分享如何静坐与冥想，让心里慢下来，找回身心的平衡。就如同他所说的，每个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带着自己的因缘课题，走自己的生命剧本，并且学会安住自己，也就更懂得如何走好人生下半场。感谢郑药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 RTI 晨间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最新的外电和国际财经消息。尽管国际油价自近期的涨势当中回落，由于公债殖利率持续走高，市场投资人静待美国公布关键的通膨数据。美股三大指数今天全面收低，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超过 1%。 法新社报道，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 5.62%， 创下了24年来新高，基准10年期殖利率则是上升到 5.25%， 持续处于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准。分析师霍根指出，能源价格今天虽然略有回落，但是殖利率却没有，殖利率攀升持续对投资人带来利空。此外，市场投资人静待美国30号将公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以及10月2号公布的官方就业数据。道琼工业指数今天中场小跌131点，收在51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2点，收在7670点，纳斯达克指数小跌22点，收在26767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163点，收在12629点。而在油价方面，沙烏地阿拉伯增加重要管线的原油供应，这个消息盖过了外界对于美国和伊朗僵局的疑虑。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11月交割价大跌了$3.22，收在每桶89.38。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下挫$2.69，收在每桶$102.59。美国总统川普说，不打算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工智慧技术治理方面展开合作，担心如果这么做，恐怕使得美国企业难以做出超越中国竞争者的更先进 AI 产品，希望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还表示，上周习近平访美时，两人就曾经讨论过 AI 议题。他强调，华府其实在许多方面已经和北京政府展开合作。近来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 AI 企业传出自家 AI 代理擅自骇入客户的系统之后，外界要求妥善应处这类风险的声浪高涨，使得川普政府压力日增。路透社易普所在9月17到20号进行的一项全美民调显示，约有73%的受访者担心 AI 企业在防范 AI 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不够。另外有55%的受访民众认为应该要放慢 AI 的发展步调。继续要关注的是今天各大早报的头版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联合报，联合报的头版今天报道的是关于监察院的人事同意权案，27监委人选全数遭封杀，监院续空，立院行使同意权，蓝白联手否决。第七届监察院已经空窗超过2个月，立法院在昨天举行了监委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结果包括了正副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王荣章等等，全部27位被提名人遭到蓝白封杀，均未达57票同意门槛，监院确定空洞化。监察院昨天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遗憾，将冲击人民权益保障，并且对此严正抗议。相关的新闻在今天三大报的头版都有报道的内容。我们继续要看得到的是自由时报的头版，也是提到了这一起立法院的人事同意权案。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对此表示，他明确提出了改革监察院的方向，如今立法院以不理性的既定成见和借口封杀了改革监察院的机会，他相信全体国人自有公平和判断，全体国人应该更努力来要求国会的全面改革。这个是关于自由时报方面的报道。而继续看到的是中国时报的头版，也是有相关的报道，提到了监事监察委员的同意权案全部遭到封杀的部分，监委27被提名人再也全数封杀。而总统府在这个中时的报道当中呢，则是

有特别提到了关于此案的回应。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清德总统深感遗憾和忧心，希望朝野以国家利益、宪政秩序以及全民福祉为最高考量，维护民主宪政的正常运作。但是赖清德总统是否会再提名监委人选，府方昨天对此并没有特别的说明。继续要看到，回到的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关注的是跨境镇压的议题。中国籍人士幕后指使，卡米蒂奉习近平遭泼粪，检方认定涉及跨境镇压。台北喜剧俱乐部卡米蒂在今年五月举办讽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相声专场，在开演前却遭到泼漆泼粪。台北地检署查出，一名殡葬业者刘生杰受到中国人士的指使，涉嫌找郭姓男子犯案，并且支付50000元的报酬。检方认定其犯行涉及中共跨境镇压，虽然依照现行的法令只能够以恐吓和毁损罪起诉，但是仍旧各罪从重量刑，分别求刑1年10个月和1年8个月。而在自由时报的 A10 版呢，则是特别提到了现行法令上的限制。由于目前跨境镇压并没有相关的专法，所以呢，在这个 A10 的报道当中呢，特别提到了中国跨境镇压的问题，现在法务部严拟修法。中共跨境镇压，法务部严拟修法，以修反渗透法来严惩。现行的法令欠缺直接对应的罪名，只能够以恐吓毁损等罪来起诉。类似的案件在近年接连发生，行政院已经召集相关部会研商，目前倾向在反渗透法当中增订相关条文严惩，以收遏止之效。好，这个是自由时报相关的报道。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的头版，来谈到的是 AI 监管的议题。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提到的是关于 AI 风险的控管问题。教宗说 AI 威胁人类并非假新闻，他点名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说法立场有矛盾。教宗梁十四世在28号表示，人工智慧专家对于先进系统失控的安全疑虑应该要受到检视，这并非为利益而制造的假新闻。他更罕见的点名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质疑他既推出 AI 安全措施，又主张不应该新增法律和政府监管，互有矛盾。近来教宗多次警告 AI 快速发展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他在今年五月发布了相关文件，以圣经当中的巴别塔来比喻缺乏伦理约束的科技发展，警告如果科技追求建立在傲慢和逐利之上，并且以牺牲人类为代价，最终可能使得科技造成分裂和非人化。而在中时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了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为了面对人工智慧建立监管框架的压力，现在美国川普政府和众议院议长强生29号与多名科技业高层会面，与会者包括了黄仁勋、 Meta 的祖克伯以及 OpenAI 的总裁布罗克曼、 Google 执行长皮查伊以及 AI 创办人马斯克。他们对于监管分别属于不同的派别，其中包括了主张放慢先进 AI 的发展，加强安全措施。另外呢，黄仁勋则是主张不需要新增 AI 监管，而 Meta 也比较倾向市场导向的安全机制。而相关的报道内容在联合报的头版的下方呢，也有提到监管争议，教宗批黄仁勋淡化 AI 风险，首度公开质疑，呼吁认真看待 AI 安全疑虑，辉达对此拒绝评论。好，这是联合报今天相关的消息。接着看到的是中国时报的 A2 版，同样有提到了近来 AI 的一些产业界的动态。新模型欺骗擅自行动， OpenAI 缓推新的模型。 OpenAI 在28号宣布暂缓推出最新旗舰 AI 模型 GPT-6.1 Astra， 原因在于内部测试阶段出现了高级欺骗以及擅自行动等不符合安全规范的行为。这是中国时报今天关于 AI 风险的相关报道。以上是今天的早报头条新闻，接下来
这里现在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TPOC 最新的民调显示，跨党派的77.5%的民众都认为未来3年之内，两岸不会发生战争或是武装冲突。不过，专家实际分析 TRACE 的舆情之后指出，民众的两岸焦虑正从武力犯台转向共谍渗透等内部议题，凸显传统的民调无法真实反映民众针对特定事件的情感态度。请听记者饶成书的采访报道。
1: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TPOC 于29日举办解读2026民调舆情数据与西洋本预测研讨会，除了首度整合了传统民调跟 AI 模拟民意等等技术，发表了最新民调之外，论坛当中更运用了舆情大数据来分析两岸跟中美局势会如何左右民众的态度，进而影响年底的地方选举。台湾议题研究中心9月底针对内政、国际外交及对中美两国喜好度这3个面向进行全国的民意调查。数据分析暨专案总监林玉成指出，在内政方面，53.4%的民众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信心，而且是近4次调查当中首度有信心高于没信心的提项。不过，在低薪高房价的提项上面，只有29.4%的民众有信心，高达64.2%的民众没有信心，而且就连民进党的支持者对于这个题目都较没有信心。影响力数据公司董事长黎荣章分析，近年台湾的经济成长卓越，让民众萌生高度信心，但是薪资、物价与生活成本，还有像是普发现金或年金改革等等政府政策跟治理批评这两方面，却在社群媒体 Threads 上占有过半的舆论分量，凸显了对于选情存在一些潜在的威胁。针对台湾与中美两国关系，林玉成以民调指出，认为近半年台美关系变好的比例为 51.2%， 两岸关系变坏的比例达到 65.3%， 长期来看几乎没有太大的起伏。但是李荣章同样观察了 Threads 上面的舆论之后指出，针对台美关系却是以 42.5% 持负面态度最多，显示整体性民调没有办法掌握民众针对特定事件的情绪性反应。而针对两岸关系，也有高达 51.2% 的民众负面看待，不过舆论并非聚焦武统威胁或军事焦虑，反而是共谍渗透案跟抓共谍的焦虑，以及统战认知作战与言论审查焦虑。他这么说，
2: 可以下一个小结论，就是说以前是武力侵台这件事情造成的恐慌，现在是已经产生变成内部矛盾制造台湾的恐慌，所以也就是说整个两岸的关系看起来什么没有变，可是基本上它还是产生一点点质变，从外变内啊。那当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外跟内都有它的问题啊，内也不见得会比外好处理。
1: 另一方面，这次的民调发现高达 77.5% 的民众认为未来3年之内两岸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林玉成指出，不仅跨党派的支持者都一致认为不会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相比于去年2025年3月的调查结果，认为不会的比例也从 68.9% 爬升到 77.5% 创了新高，认为会的比例则从 20.4% 下降到 13.9% 创下了新低。至于 Threads 究竟是偏蓝或偏绿呢？李荣章指出，整体而言，泛绿阵营的发文量是泛蓝阵营的 1.8 倍，不论是议题面向或设定能量都占据了优势，而蓝营因为火力集中，具有较高的贴文互动数。如果进一步的检视台北、新北跟高雄的选战，李荣章分析，蓝营候选人的 Threads 声量虽然都高过了绿营候选人，但是蓝营候选人的负面声量都大于了正面声量。至于绿营的候选人，虽然声量比较小，但都是以正面的声量为多。这份民调针对全台22县市年满20岁的一般民众进行调查，在2026年9月21日至23日晚间6:30到10:00，以市花调查分层比例的方式抽样，而且针对户籍地、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进行加权处理，最终共收回了1068份有效样本，在95%的信心水准之下，误差为正-3%。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0: 为了提升营业秘密保护意识，经济部智慧财产局会诊国内外司法判决之后，在昨天公布了12种常见的泄密类。

罪行，聚焦员工离职前后的泄密以及协力厂商不法取得秘密等样态。智慧局强调，保护营业秘密首重第一线保护机制，除了强化内部员工管理之外，也要将协力厂商纳入保密环节。至于新兴科技带来的泄密风险，智慧局强调会持续搜集国内外案例，滚动式检讨更新。请听记者。

0: 秘密保护。为此，智慧局长期搜集国内外营业秘密相关司法案例，并归纳出12种常见泄密样态，依行为主体及情境，可分为员工离职前、员工离职后及协力厂商等3大类。智慧局说明，员工离职前的常见手法，如用电子邮件将公司机密档案寄至私人信箱或泄露给其他公司，还有以随身碟、截图、手机拍照等方式重制或直接影印机密档案等。员工离职后，则有以原任职账号密码窃密，或是不法取得原公司员工传送的营业秘密，再转寄泄露给新公司员工使用等样态。至于协力厂商，则有取得委托公司营业秘密非法使用、利用维护设备机会偷抄录制成参数等类型。智慧局强调，保护营业秘密首重第一线保护机制，除了强化内部员工管理外，也要将协力厂商纳入保密环节。另外，新兴科技应用日新月异，企业确实会忧心使用 AI 造成机密外泄，因此建议企业将 AI 应用纳入公司的保密政策，并在内部资讯系统管制，且将 AI 应用纳入保密教育训练。廖成威表示，2022年已编制营业秘密保护实务交战手册 3.0， 后续也将持续搜集最新样态，适时向国内企业更新。他说，
1: 这个新的样态，新的太阳，我想我会持续搜集。假设因为新的太阳，我们在当时不管是3.0各方面，我们没有学到的地方，不可能的。它因为新的科技的产生，会对纺织做一个冲击。好，那我们有些就补上，比如说刚讲 AI 的这一块，以前琢磨其实比较少，那未来有可能。
0: 智慧局也提供中小企业营业秘密保护机制检核表、学研机构营业秘密管理实作要领等，提供产业学研机构参考。另外，在智慧局网站也已建置主题专区，盼能让各界对于营业秘密保护有更深的理解。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名古屋亚运的消息。台湾克拉术女将施刘丽玲在昨天于名古屋亚运女子87公斤及以上级一路挺进金牌战，可惜最终是收下了银牌。在比赛终了前，看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施刘丽玲在场上忍不住红了眼眶，赛后走到场边更是与她的母亲紧紧相拥。她坦言，这一次背负着台湾克拉术拿下第一面亚运金牌的期待，压力确实不小。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3: 施刘丽玲在金牌战面对南韩选手金敏英，双方缠斗激烈，但施刘丽玲始终未能取得有效得分，最后以0-5落败。她在赛后坦言，随着中场时间逼近，看着金牌离自己越来越远，当场就忍不住掉下泪来，因为她真的很想帮台湾的克拉术拿下第一面金牌。赛后，施刘丽玲与一路支持她的妈妈相拥，谈到比赛过程与增进压力时，情绪仍然相当激动。他说：“
4: 我觉得我准备得很好，然后外籍教练、台湾的教练也一直在给我自信，就觉得我是可以拿金牌的。那我也是一直给他们，把他们的给的鼓励，变成动力这样。只是还是会稍微一点点的，就是说想帮台湾克拉术拿一面金牌的压力而已。”
3: 陪在一旁的妈妈则替女儿打气，表示能为国家争光已经是很大的肯定，可以再接再厉，加油再加油。施刘丽玲说，她希望透过这次亚运让更多人认识克拉术。她透露自己从柔道转克拉术时，一开始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她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重新摸索技术，不断向教练请教克拉术到底要怎么摔，再加上来自乌兹别克的外籍教练倾囊相授，才逐渐找到方法。尽管最终与金牌擦身而过，施刘丽玲仍以银牌替自己写下重要一页。她认为克拉术虽然不是奥运项目，但仍然是一项高难度竞技。她希望自己在亚运舞台上的表现能让更多人看见并认识这项运动。央广记者周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今天即将上路的新措施。交通部驾照管理3策略今年起上路，分别针对了考照、回训和换照分阶段实施17项新制。公路局29号提醒，其中有3项新制将在今天9月30号上路，包括机车道路驾驶训练和2项重大违规再犯讲习。今天央广记者吴立军的采访报道。
5: 交通部为了完备考照回讯与换照。

0: 度推动的驾照管理三策略，预计2年内陆续上路的17项新制已有9项在今年上半年实施，还有3项将从9月30号开始推出。公路局长林福山29号提醒，这3项新制包括机车道路驾驶训练，约2项重大违规再犯奖习，除加严累犯奖习时数，同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
1: 他说，累犯奖习再加强的部分，主要有3个班，一个是新增的班，2个是旧有的班，再加长奖习时数。那新增的是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总时数是6个小时。然后有2个是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奖习时数。一个是酒驾违规再犯班，由原来的12个小时再加3个小时延长到15个小时。另外就是过去1年内曾经做违规奖习。
0: 然后再次违规的奖期再犯班由原来的4小时延长到6个小时。以去年的违规案例来看，适用重大违规再犯奖期者达28000多人，其中酒驾违规再犯有1932人，奖期再犯22832人，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则有3790人。需留意的是，未满18岁无照 驾驶违规再犯班，需由家长陪同上课。至于机车道路驾驶训练，目前是由驾训班先行。交通部正进行民营驾训班管理办法修正预告，将道训课程正式纳入机车驾训内容，预计明年1月正式实施。目前全台机车驾训班已成长至118家，仅剩34家仍在辅导
2: 将至百分之2.19%，小车班有8.25%降到20.93%，大车班更有18.54%降到5.53%。此外，自3月底实施累犯强制参加矫正防治班新制后，截至8月底，累犯件数也较去年同期大减45%。至于高龄患照率也超过60%，其中有1.4万名长辈自愿缴回驾照，17.1万名高龄者完成换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据相关处事社会消息，新北市3重一名女童28号身上挂着不雅字眼的纸板，被家人带着游街。警方迅速逮捕女童的父亲。新北警方29号讯问之后，依违反保护令伤害强制等罪声押禁见。法院深夜裁定收押禁见。 有民众在社群发文，并且附上照片，指出28号在3重看到一名女童身上挂着纸板，写有女童的名字及小偷畜生等不雅字眼。两名家人在旁驱使女童移动，甚至拿手机录影。女童的脸颊和手臂都有伤，希望社工介入支援。 新北市警局3重分局获报之后，发现女童父亲违反保护令，迅速将其逮捕到案，并且报请新北地检署妇幼保护专组检察官蔡宗麟指挥侦办。女童父亲29号下午被移送新北检复讯。新北市社会局已经紧急介入安置女童。检方表示，经讯问之后，认为女童的父亲涉犯刑法伤害、妨害少年发育、强制及违反保护令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事实足认有反复实行上开犯罪及勾串证人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在昨天深夜裁准。据相关注的是国际消息，意大利国防部发出声明表示， 意大利29号完成撤出驻伊拉克的最后一批部队，结束在当地长达12年的军事部署。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伊拉克东北库德斯坦地区一处军事基地遭到夜间空袭。 意大利在当月底前已经就

已经从伊拉克召回大多数的人员。意大利部队曾经参与由美国主导对抗经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坚定决心行动，以及北约组织驻伊拉克特派团。意大利国防部的声明指出，意大利及北约部队已经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将在9月30号之前撤离该地区。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表示，这次撤军代表伊拉克为自身安全逐步担起更多的责任。伊朗货币里雅尔的汇价在29号贬至历史新低，首都德黑兰的交易商现在要用超过250万里雅尔才能够换到一美元，反映出中东战争如何持续侵蚀伊朗的经济。自从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空袭伊朗引发战争以来，里雅尔的汇价已经数度刷新历史低点记录。伊朗经济原本已经因为国际制裁长期陷入窘迫，今年美伊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又遭到美国对其石油出口实施海上封锁以及新一波措施的制裁，国家经济如自由落体般走下坡。美国总统川普和其高层幕僚坚持认为，伊朗的经济已经无法再承受太久的冲击，相信最后将会被迫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28号接受福斯新闻台访问时也说，伊朗的经济正走向巨大灾难。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的是，中国再度推出稳定房市措施，10月1号起将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也就是利息补贴政策。这是中国大陆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专家表示，该政策聚焦为新市民、新就业的大学生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降低房贷负担。新华社报道，中国财政部、中国人行金融监管总局29号发布联合对外通知，从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为一年。通知当中明文指出，对于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的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现有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之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 36.3 平；三是所购的住房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0万元，约合新台币705万元。而根据这一项讯息通知，可以享受的贴息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为五年。报道引述业内人士测试计算之后指出，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准，相当于利率优惠约三分之一。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对不起，我们今天并没有开现场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好，那今天的访谈单元我们将要专访资深影评人弥勒雄，请他来跟大家介绍扎美艺术季，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么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自由时报关注的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啊，他说呢要持续的支持台湾。那么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则是教宗告诉我们说，哎， AI 威胁到人类啊，并不是假新闻。另外联合报为您关注的话题则是监察院的人事案的选举啊投票，那么27名监委提名人全部被封杀，这是今天各平面媒体上面关注的讯息。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1:42，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马上要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很多很多的听众跟志平敲碗要邀请的来宾来到节目当中，为什么呢？他呢已经5个月没有来上早安台湾了，我都快被骂到臭头了。让我们先来欢迎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噔噔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弥勒熊，志平哥早，全国听友大家早。
0: 你这么平静干什么？你不是应该很兴奋吗？
1: 有啊，我们不是很兴奋过了吗？
0: 没有啦，太多人在说啊，弥勒熊嘞。
1: 没有关系，这个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这样。
0: 有、哦、这样，
1: 对对对。
0: 结果弥勒熊5个月没有来上早安台湾，然后呢，你知道吗？他现在容光焕发，整个人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天哪，你是
1: 变成弥勒大熊了？
0: 你是去哪里保养了？
1: 没有啦，不要这样，
0: 去医美哈。
1: 干嘛讲出我的秘密？
0: 讲到美，今天我们的节目跟美有关。
1: 应该是陈世美吧，怎么会跟美有关？陈世美一点都不美啊，
0: 名字里面有一个美啊。
1: 对，但通常都不美。
0: 好，这个各位你知道这个扎美艺术记
1: 哈，实在是太有趣了。
0: 对对对，非常有趣。这源自于呢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跟他的夫婿赵建明之间的婚姻上的这个
1: 纠纷
0: 啊。虽然他们已经离婚了，但是呢这个真的是，
1: 就是前阵子突然变成那个大家瞩目的焦点，
0: 两个人的事情真的是茶余饭后变成媒体的焦点。那于是乎甚至于有这个好事者就说，不然我们来办一个扎美艺术季。意思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戏种里面的有关于扎美案就是包公扎这个陈世美这件事情，
1: 因为这个实在太有名了。
0: 对
1: 对，不管是那个就是我们志平哥擅长的这个京戏评剧，或者是像那个昆剧，然后或者是歌仔戏，其实都蛮多的。
0: 没错，
1: 对对对，而且都是怎么讲，每次演到这个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就是人民之间就是对于这种所谓的夫妻关系或是情感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那种 有苦讲不出你不觉得吗？
0: 不足为外人道理。
1: 对，就是你可能只能跟自己的婆婆啊，跟自己的夫家就是抱怨，可是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变成说尤其是东方人他习惯就是好像这种东西不适合把它讲出去，这样子
0: 不适合搬上台面。
1: 对对对，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很多地方都有发生。
0: 你说的这个
1: 像我跟你讲一个就是很可怕。以前我小时候啊，就基隆，基隆那个田寮河，它里面是有放那个，就是从那个山上砍木头之后，他会把那个木头就顺着田寮溪，现在很脏啊，田寮溪这样顺着下去，所以你看到田寮溪上面会有很多的木头，然后里面很多鱼，然后有人在那边钓虾钓鱼，然后以前的样子就跟现在差不了多少，可是呢偶尔你会看到有这

0: 个女孩子，
1: 嗯，
0: 就是穿着红衣服，然后就吊死在那个树上。你想想看，那个树哦，就其实很小枝，你知道吗？但是就吊一个人在那边，然后你就发现，哎，我问你为什么，就女孩子她们就是遭受这种冤屈的时候，都要穿红衣服，然后自杀？
1: 为什么？我不懂。
0: 对啊，就是代表说我要复仇的意思。
1: 哦、
0: 所以陈世美为什么这种其实，而且更好笑的是，其实陈世美这个故事本身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他是宋朝的包拯去斩那个清朝的陈世美。那这个东西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研究，我们就不多讲，因为我们要等一下讲很多啊，要讲好吃的东西。包拯就是等于是替人民打抱不平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代表人物嘛，
1: 是，
0: 所以他其实他很多奇案，他不止只有砸陈世美这件事情，
1: 多了，对，
0: 因为陈世美后来变成驸马爷嘛，
1: 嗯，
0: 那很大啊，
1: 嗯，
0: 好，你看这个驸马爷跟赵建明被称为驸马爷，
1: 嗯，
0: 我们大家都还印象很深刻，
1: 哦，
0: 就这个名称好像一直挂在他身上嘛，
1: 对呀，啊，
0: 尽管已经离婚了，大家还是会称他这样子啊，
1: 哦，
0: 所以就是会画上等号，
1: 所以为什么赵建明这个跟陈信宜传出婚变之后，那很多这个要出一口不平之气的好事
0: 者，而且还在他们两个人的
1: 在台南市，
0: 哦，就是
1: 来办这个渣美艺术
0: 节，对对对，而且这个一喊下去啊，不得了，它里面的表演其实不只有歌仔戏，
1: 是
0: 它还有
1: 布袋戏，
0: 对，还有加上就是那个我们平常比较少见的大高顶那种的，
1: 嗯，
0: 就是很专业的。然后他现在还把那个戏里面啊，就是加进去，
1: 嗯，
0: 就是到了大家喊威武，而且很好笑，就是那个玛丽亚还跑出来说：“哎，欸，我跟你讲啊，邓姐哈被画圈啊，这边人爱画啊那边爱画啊那，就是还在跟那个还先 rehearsal 这样子，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很好笑，就是。”做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就是好像哦，就演一演，大家看过就算了。
1: 是
0: 观众其实非常有参与度，而且我觉得在那个展美艺术节里面很特别的是，当然是除了那个半桌之外，就是你会发现观众其实对歌仔戏并没有忘记，
1: 哎，
0: 就是大家对这个戏剧的这个热情啊，其实并没有忘记。
1: 是是，没问题。
0: 对，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难道就是所谓的民间的这些力量，或者是民间的这些大家喜爱的戏剧，难道就从此消失吗？其实并没有，而且这是更可喜的是，你在里面看到，就是他们居然写了两出，为了这个戏，在两三个礼拜里面就写了两出新的戏，而且里面有加很多那个时事梗，什么2300万啊，然后吕雪凤还跑出来演啊，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忘记，以为吕雪凤只是演员，其实不是，他是歌仔戏团出身的，
1: 是
0: 非常非常道地有名的老师级的。
1: 他只要一张嘴都是戏故人，就是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都是押韵啊，四句四句成串。
0: 我还看到就是有个片段，有个 clip， 就是。他中间唱那个熊霸掌，就是因为觉得奇怪，为什么达美要唱熊霸掌？这不是现代的歌吗？
1: 是，
0: 他居然能够在里面啊，顺口就直接把那个熊霸掌的词就改掉了，就像你讲的，就是那个是戏故人啊，那
1: 对对对，
0: 很厉害耶，真的很厉害，那种极致啊。
1: 对，
0: 所以我小时候在看歌仔戏，我都觉得好妙，为什么？我很想问我妈，就是阿姨在啾啾啾，那啾啾把流行刮出来啊，哦，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民间戏曲的生命力。
1: 传统的歌仔戏会唱这个新的流行歌，这就像后来发展出来的一个模式，我们给它一个专有名词，那叫做 opera 戏。
0: opera 戏，
1: 就是在台上随便你掰哈，opera 哈，随便你掰，拍来拍去啊，那闽南语就是这个意思。
0: 而且那个演员要接得住，
1: 对，
0: 就是对手的人，他们要很习惯这种就是临时创作的东西。
1: 可是这样的演出。没有正式的剧本，也就是说
0: 没有冷场，
1: 对，演出完以后就过去了，真正非常具有记录下来的价值却没有人录影，没有人录音，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0: 反正就是我觉得像这些民间戏曲啊，小时候大概50年前，我在我妈妈背上在看的时候跟现在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间其实有加上我们就是已经有上了这个国家戏剧院的等级的东西，
1: 对，没错，
0: 然后甚至于就是有很多民间团体其实并没有那个功夫，并没有忘记，然后像这次有一个18岁的女生，她演那个佘太爷，
1: 佘太君，
0: 对，佘太君就是很老， 他十八岁，他超龄演出，然后隔天他超龄演出公主，就是小女孩。所以这个就是会，就是有人特别去提到这些，因为我其实我也不懂，嗯、因为我们太久没有接触了。嗯，然后甚至于啊，我还有贴给那个志平看，就是有一位这个教授在美国住在美国的教授叫王洪恩，
1: 是
0: 不是那个歌手？

0: 名词是一样，他还特别写了一个像论文的东西，在讲杂美艺术节，因为他本身就是跟台南也有关系。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讲到我们志平兄最喜欢的，
1: 没有啦，
0: 那个里面的那个好吃的东西。
1: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这个很久没有来上节目的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熊哥呢，来节目中跟大家一块聊最近这个热门的话题啊。自从这个驸马爷出事之后，于是乎我们就有了这个扎美艺术节啊。这个艺术节里面除了大家可以来看歌仔戏啊，几乎每一出歌仔戏都跟这个陈世美有关啊，怎么去奚落他，怎么去耻笑他啊，就发泄观众心中对这个驸马爷的怒气之外，当然还有布袋戏。除了布袋戏之外，还有啊，就是吃美食。哎呀，
0: 我看到那个脸书上面很多人贴那个，就是他们去吃的那个照片，
1: 每一道
0: 菜都贴出来，我真的吓到了。
1: 好，
0: 对，这什么啊？这根本就是，哎，我说台北如果要吃这样一餐，一餐好了，一桌至少两三万吧。对啊，真的、啊，你看像
1: 害我咳嗽，
0: 不是，然后像那个什么龙虾，然后有一些很道地的什么，就是比如说第一道菜什么甜点，什么炸汤圆，
1: 是
0: 这种现在都已经很少吃到了。
1: 哎，
0: 然后还有那个要我们志平兄介绍，
1: 好，
0: 我看到我觉得，哎，这什么？
1: 对，
0: 西瓜鲶鱼汤，
1: 对，
0: 这什么？
1: 对，
0: 是鲶鱼吗？
1: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真的是要问道地的台南人才知道，为什么呢？哎，这个在台南的这个像七股啊，哈，盐田这里哈，还有将军啊，哈，这一类的这个海边，那在当地其实从前是有人种西瓜，那这个西瓜啊，一整田的西瓜里面哦，大概有比如说100颗好了，但是呢，在它小的时候，西瓜小的时候，大概就可以有130颗。那这个有经验的农夫啊，瓜农就会认为说，不行，如果每一颗都长大，
0: 养分太平均了，
1: 对，如果每一颗都让它长大，那么这个
0: 不好吃，
1: 都不会变大，
0: 啊，
1: 就是于是乎他就挑出几颗长相不好的，长得奇形怪状的啊，先事先把它剪掉，趁它还在小时候先把它剪掉。那这个西瓜也不过是一个手掌这么大，就那么大就要剪下来，那剪下来你就这样丢掉吗？又很可惜。于是乎呢，农民就想到说，哎，我们把它腌起来，放在醋里面把它腌起来。
0: 什么醋啊？
1: 哎，就是白醋。
0: 哦，白醋。
1: 哎，那请问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也许会做，例如啦哈，例如我一下子转不过来，
0: 不是这个叫国台语双生带，
1: 就好像是在腌、这个。
0: 我们最近有一个市场也是双生带啊。
1: 好啦，就好像在腌这个酱瓜一样，或腌这个硬瓜一样。好，这类似这
0: 样，那它会变成怎样？
1: 它会变成软软的，
0: 哦，软软的。
1: 对，它会变成半透明状，
0: 可以直接吃吗？
1: 白白可以，哦，但是不要忘记它是酸的，因为它泡在醋里面。
0: 没有，而且本身它还没熟嘛。
1: 对，它没有熟，但那个西瓜籽都还看得很清楚，
0: 哦，
1: 还是白白的西瓜籽，
0: 还
1: 可以看得到。
0: 嗯，
1: 那泡了大概大半年、一年
0: 之后，整颗下去泡还是要切？
1: 都可以，
0: 哦，都可以。
1: 整颗下去泡也可以，然后你泡完了以后要下锅之前再来切。
0: 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做那个葡萄酒的那个瓮其实很大，
1: 没错。
0: 所以你西瓜要放十几颗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是小颗
1: 就是这样子。
0: 嗯，
1: 那好，这个泡过了醋的，
0: 你说泡多久？
1: 至少大半年吧。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那泡过了醋的小西瓜啊，拿出来之后怎么吃呢？在嘉南沿海，甚至于非常盛行的一种鱼叫总统鱼，就是虱目鱼，对不对？那虱目鱼要怎么吃？
0: 总统鱼应该是后来才取的名字，
1: 对，没错。那
0: 沙巴鱼啦，
1: 对，沙巴鱼嘛哈。
0: 我阿公也好爱吃哦，
1: 对，
0: 台湾整个从南到北都有啊。
1: 你下回到台南，我带你去吃。
0: 嗯
1: 啊，就台南人吃虱目鱼的。
0: 不要说谎，然后来继续。
1: 好，那虱目鱼呢，非常不得了，那好吃，但是刺多。
0: 对对对对。
1: 那于是乎就各种做法，那它做成鱼汤，就这样去做成鱼汤，咸单调了一点。于是乎就加进了西瓜棉。
0: 这到底谁想到的啊？
1: 就是农民的智慧嘛。
0: 没有没有，就是可能因为就是两样东西都很。
1: 原来是小西瓜，泡了大半年之后。那个口感就变得很绵密，好像一个软软的海绵一样，所以叫做西瓜棉，闽南语叫做西瓜米，米 糜就是棉花的意思，叫棉、嗯、啊。

0: 然后呢，好，你把它切细了，因为那个西瓜棉本身就是酸的，所以这道
1: 大概切多
0: 汤，
1: 大块？几公
0: 不
1: 分？
0: 一定，
1: 不一
0: 随
1: 定。
0: 便你大大小小，随便你，你爱多大多大，爱多小多
1: 那
0: 小，
1: 皮嘞？皮要削掉吗？
0: 不用，
1: 哦，是
0: 不
1: 哦，
0: 用。
1: 绿色那个皮还
0: 对，
1: 在。
0: 不用，还在。那这个皮，因为当初你进去的时候，有些人削，有些人不削，我都吃过，我都吃过。
1: 都可以。
0: 啊，这个西瓜棉就是酸酸的，所以整个汤喝起来就是酸酸可口的，还再加上一些调味，然后再加上那个虱目鱼的油脂浮在那个汤上面，于是乎
1: 口水流下来
0: 这
1: 了，
0: 一道西瓜棉虱目
1: 觉
0: 鱼
1: 得好好
0: 汤
1: 吃的感觉。
0: 非常道地，是台南道地的一
1: 这
0: 道
1: 个算
0: 汤。
1: 是什么？算是就是板豆菜吗？
0: 对，
1: 也不是，还是说一般家里
0: 就
1: 面
0: 是
1: 会
0: 一般
1: 做？
0: 家里面可以吃。对，
1: 因为这个真的好少看
0: 你
1: 到。
0: 去这个嘉南沿海，比如说嘉义、去盐水啊，这种这个很将军
1: 都
0: 哈、
1: 看得
0: 啊、
1: 到。
0: 马沙沟，在台南市周围很靠海边的这些地方，
1: 不
0: 通
1: 过
0: 通都
1: 听起
0: 有。
1: 来就是说，它其实还是很多工序，然后就是加上你要先泡过嘛，所以你要在咱们艺术节吃这道菜，你等于半年前就已经要先去有这个东西哦，不然你根本做不出来
0: 没
1: 哦，
0: 错，没
1: 对不
0: 错，
1: 对？
0: 没错。你看，就是有了戏，有了各种各样的歌
1: 有
0: 仔
1: 加
0: 戏，
1: 够的
0: 对对对。然
1: 嘿，
0: 后呢，这个有即兴的演出，有布袋戏，还有整桌的半桌的文化的呈现，一起构成了扎美艺术
1: 而
0: 节。
1: 且我看到有人在讨论，他说这个歌仔戏啊，其实有一段时间没落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剧团跟剧团之间啊，竞争太激烈，所以不团结，然后分裂得很严重。但是呢，这次扎美艺术节，除了看到我们刚才讲到这个18岁的新生代的不同的团来之外，其实像那个吕凤姐，她本身也是那个也是别的团的，但她这次就是也不计名分，就是大家都来参与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有在讲，他说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复兴这个民间戏曲的话，其实团结很重要。
0: 讲到这一点，我特别要提一个其中的细节，就是一开始啊，这有人说要办扎美艺术节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剧团是他认为说他不要淌这个浑水，他不想接演，
1: 就是可能以为跟政治会有关
0: 对，
1: 系
0: 他
1: 的，
0: 怕会得罪这个政治的
1: 某一
0: 人
1: 些
0: 物，
1: 人，
0: 对，这样不好，对他们来讲，这个顾虑
1: 东
0: 是
1: 联啊，
0: 对
1: 东
0: 的
1: 联，东
0: 啊，哦，
1: 联，
0: 当然，可是呢，有一些团就认为说，哎，这个是有新闻性的，而且一定会大轰动。然后他们抱持的心态是什么？我要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再一次让大部分的这个观众
1: 没有接触过的，
0: 认识歌仔戏。哎，这个想法不简单哦。
1: 很大
0: 对对
1: 气，
0: 对，就觉得说歌仔戏大家都也许讲到啊，怎么好像布袋戏一样？
1: 没有，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这一次的观众那么多，但是你平常你真的在我们家附近的什么庙啊什么，在演歌仔戏，没人看，或是有一些阿伯就坐在那边一个，然后他也在演啊，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就是
0: 酬神的
1: 没
0: 时
1: 有，
0: 候，
1: 而
0: 对
1: 且我
0: 不
1: 跟你
0: 对？
1: 讲，真的你没有观众，真的对演出者来讲，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0: 没错，没
1: 对不对？
0: 错。
1: 像你在演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下面要是有一些人有反应，你就演得很起劲啊，不是吗？
0: 我在演的时候是不会没有人看的啦。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我们先进一段台呼，请他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我们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聊现代渣男，没有，我们是在聊城市
1: 美渣美吧，你们渣
0: 美渣美
1: 案，你不要这样子，等一下告你，我跟你讲。
0: 我
1: 没有，其实我还想到一个东西，其实除了就所谓的这个渣美之外，其实负心女也很多。然后你会发现呢，
0: 你一定要挑起两方战争。
1: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情感这个东西，本来就很难讲谁对谁错。
0: 对啦，
1: 对，然后就会变成说，有一些人的确是专门在骗人的。
0: 嗯，
1: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网络诈骗那么多，那种什么阿姨阿嬷，然后什么乌克兰什么，
0: 嗯嗯哦哦，
1: 什么
0: 金丝猫，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说乌克兰什么军官啊，什么很可怜啊，这样这样，然后他就跑去那个邮局要汇个什么几百。

0: 500万，
1: 对啊，那你就觉得怎么可能？所以你看这个人的人对情感的追求啊，真的是一辈子的。
0: 我接下来
1: 不分年纪，
0: 我接下来跟弥勒熊借大概2分钟的时间。为什么？就是我们既然聊到渣美案哈，就是、除了歌仔戏除了布袋戏之外，刚刚我们聊
1: 没有，其实它的源头是惊喜，
0: 它的源头是惊喜，所以我们
1: 歌仔戏的源头也是惊喜，
0: 我们回过头来追这个惊喜的部分、我帮他做了一些整理啊、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戏曲啦、电影啦、电视剧其实都有包公砸这个陈世美，那为什么？因为你真的那一刀砸下去大快人心，真的大快人心，所以我告诉大家，其实在京剧里面有秦香莲啊，秦香莲这个戏啊，秦香莲就是女主角，
1: 对 对
0: 她的老公
1: 角度
0: 就是这个陈世美，但因为她考上了功名，被这个公主招为驸马，但是没想到，哎，秦香莲要去找自己的老公的时候，带着两个年幼的小孩去找的时候，没想到这陈世美负心汉，她就翻脸不认人。甚至于还叫
1: 我其实在那个以前那个中视啊，有一个时段是固定的，好像1点多还是2点多会播这个，我都有看过。
0: 然后对，然后陈世美翻脸不认人，甚至于叫他的这个侍卫叫韩琦
1: 把他赶出去，
0: 赶出去之外带到荒野要把秦香莲杀掉。那这个韩琦是正直的人士，他说我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你陈世美已经是负心汉了，我居然还要帮你杀掉那个人，这是人命啊！于是乎说，秦香莲，你赶快跑吧，你逃吧，这个我也没办法下手。
1: 所以才后续的剧情。
0: 好，那秦香莲越想越不对，开封府不是有包大人吗？我就去找包大人帮我伸冤。然后结果呢？好，这个果然。连这个陈世美他都敢碰，他都敢砸，于是乎就变成这样子。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弥勒熊告诉我说，哎，包公是啊，包拯是
1: 宋
0: 朝的官，
1: 对，这是真的有这个人哦，
0: 是清朝的人，
1: 对对对。然后这个缘起是这样，我就刚才从我们一开头有讲嘛，我再把它接回来。就是这个陈世美啊，他要接济两个好朋友，他们是写这个剧的。然后因为啊，就是他叫他就是要用那种什么非法的手段，就是让他靠关系嘛。那他就不要，然后他就给了他们一点钱。
0: 是，
1: 就他走了以后呢，这个真正的这个清朝这个陈世美，他的老婆，叫做秦心莲，心是那个康乃馨的心
0: 哦。
1: 然后你会发现下面下半部是香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他们两个就很坏啊，就写这个剧，然后再演，然后演呢演到一半的时候呢，就是哎。那个包拯啊，刚下戏的前一个、
0: 前一出戏，
1: 对对对，演员还没有，还有他那个虎头铡还没有拿走，这样，他就把他抓过来，就是哎、欸，你接下去演，就没想到一演轰动，这样，就像你讲的，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大快人心的那一砸的时候啊，就全部哇就不得了，所以这个戏就一演再演，然后也没有人在追究这个宋朝的虎头铡在斩清朝的官这件事情了。
0: 哦，是这样哦，
1: 其实蛮好笑的。
0: 哎、欸，你今天现在这样，我才长知道说他的典故是这样。
1: 没有，因为这个戏太有名了，所以其实陆陆续续都一直有人在写论文跟研究这样，尤其是戏剧方面、欸。
0: 所以你看哈、当这个戏剧里面哈，或者电影里面啊、这个为恶的那个人。作恶多端的那个人最后没有好下场，这是一种对观众来讲一种发泄。
1: 没有，而且我觉得这种情感的这种诉求啊、这个就是戏曲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嘛、对不对？因为你可以帮助我，就是去解决我可能现实当中没办法得到的满足，或者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嘛。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这个当然，
1: 不然我们有时候在看戏在看什么，在哭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就是这一边看一边就哭，然后哭完之后想说，我得靠香味啊。
0: 我经常哭倒是真的。
1: 对啊，對，就是会觉得啊，好像生活当中的委屈要得到一种舒缓。
0: 对，好，京戏里面有秦香莲哈、这个还有陈世美的故事，那么电影也有，电影的版本是李丽华演的
1: 哦，
0: 他就针对，他就专门就是针对京戏的版本直接改过来，变成黄梅调。
1: 哦，那一定很好看。
0: 哎，也是不错，是李丽华，李丽华大明星、啊。
1: 因为黄梅调其实唱起来很好听。
0: 对，然后呢，电视剧
1: 比那个京戏更平民化，
0: 电视剧更不得了。电视剧里面，移民演过包青天，这个金超群也演过包青天。那这个包青天后来这个大红，
1: 金超群的版本其实可能更好，
0: 在后面。
1: 对，你刚才讲的那个
0: 移民是，
1: 对，他最前面是我们这种5年级在看的。
0: 那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铡美案的这个电视剧会这么的红，那是因为其中演这个陈世美的这个角色叫做杨怀民。

0: 那我后来才知道，
1: 他本身也有歌仔戏的那个底子啊。
0: 没有，他完全不会讲闽南语。
1: 以前对不对？你说以前
0: 是叶青把他叫去演歌仔戏，是后来的事情。好，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说，那有一天华视的长官就这个把杨怀民找去，因为过年期间，哎，你赶快拍15集那个电档的连续剧。好，然后呢？这15集，因为我下一档戏赶不及，结果呢，他怎么想就想不到，怎么办？我要演什么？好，那就演《秦香莲》好了。找女主角找不到啊，男主角也找不到，女主角只好去找刘雪华。
1: 哦，
0: 刘雪华，对，刘雪华，没有，我来演《秦香莲》。那男主角找不到人怎么办？华视的长官就跟他说：“你自己下来演啊。”好了，
1: 比较
0: 演不得了了，这一演不得了了，收视率爆棚。然后呢，这个观众反应之激烈，一口气包青天就演了200多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从那15集开始。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单元只有5集啊。
1: 以前好像还有个叫保镖，对不对？
0: 对，保镖也是。
1: 保镖演几年？
0: 300多集。
1: 对啊，好像
0: 演
1: 了
0: 1年多，
1: 不止，
0: 整整演
1: 1年。
0: 整整演
1: 1年，因为我小时候都会守在那个电视在等8点档。
0: 他们说保镖最神奇的那个编剧哦，这编剧这一集只写了一个字就丢给演员。叫演员自己演，你知道演，你知道他写的是哪一集，写的是哪个字吗？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他写的是个杀字，杀这一集就是通通从头杀到尾。好，你们去杀，然后演员要讲什么自己掰。
1: 好厉害哦！
0: 你看看，
1: 没有啦，那个就是代表说，就是这些演员都是硬底子的。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
0: 对
1: 本身其实怎么讲，我觉得以前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以前的那个老三台啊，其实那些演员他们都是训练班出来的，
0: 对对，
1: 所以其实都有很多的那个底子都非常非常好，
0: 没错没错，
1: 可能是戏剧啊，可能是歌唱，可能是舞蹈啊，各方面的。
0: 所以咯，各位听众，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这个扎美
1: 爱，我觉得今天听那个志平哥讲这个这个什么西瓜鲶鱼汤就够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好经典，所以我为什么要问那么细？因为很多人也许不知道，
0: 重点是它很好喝
1: 哦，
0: 它真的非常的美味。
1: 所以台南的餐厅有在卖这道这道菜，
0: 就是
1: 台
0: 式菜馆里面才会有，
1: 哦、
0: 对海鲜餐馆里面会有，
1: 欸
0: 对对对对。但是呢，做的到不到地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这样。会吃到这道菜，大家会觉得奇怪，这个软软的就是瓜嘛。但是他
1: 不知道是什么，
0: 你以为它是什么瓜？黄瓜、菜瓜、丝瓜都不是，是西瓜。有意思哈。来，各位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哈，弥勒熊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扎美艺术节。你是不是对负心汉非常非常不满，想要有这个发泄的出口，但是找不到呢？请你来看扎美艺术，
1: 网络上也还有那个
0: 还有
1: 直播剩下的，
0: 这个已经结束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片段。
1: YT 上面有，
0: 对对对，好，这个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熊哥跟大家的分享，熊哥谢谢你，
1: 拜拜
0: 拜拜。
2: 早安，爆马仔。
0: 好的，今天其实早报还有很多其他的新闻，像 F16 啊，在年底前是没有办法完全交运的啊。那么首批的2架也卡关的，今天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一个焦点。其他还有很多的新闻，非常欢迎各位听众可以上到央广的官网来啊、一起跟我们浏览新闻，或者是您想要关注什么样的话题，随时可以留言给志平，我们会在节目中跟您一一讨论的。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祝您有愉快的一天，咱们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推出“乘客来做客家影音展演计划”。今天我们邀请其中一部纪录片《蔡

0: 包的滋味，导演张胜杰来与我们分享。欢迎胜杰。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先恭喜胜杰今年的金穗奖
1: 哦，
0: 对，你的作品看现场
1: 是
0: 得到了最佳学生剧情片，还有最佳摄影
1: 啊、对，谢谢。
0: 其实你作品不算太多，可蛮会得奖的、
1: 就刚好最近的这一部比较幸运，然后团队都很优秀
0: 啊。我有稍微因为还没有看过，然后稍微去查找了一下看现场，因为这个片名就很特别了。
1: 嗯。
0: 这个某种程度其实好像可以稍微说明你关注的点哈，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短片？
1: 这个短片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台湾中西部啦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劳动力的需求，很多厂商啊，还有他们会结合会计师去申请登记一间假的工厂。
0: 嗯，
1: 因为有假的工厂，你就可以用这个名额去申请更多的劳动力，外籍劳动力这样、嗯、然后在整个申请登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叫做看现场，因为那天政府会派检查的人员来你的假工厂检查。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就很怪嘛，就是一个假的工厂有什么好检查的，然后就是也都布置的假假的这样，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那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假的、嗯、就算政府的人来看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你们今天有设立一个工厂，其实对我的业务或者说对我的业绩来说也算是一个提升、嗯、那我会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这件事情的、
0: 嗯、
1: 然后我的前老板有做相关的业务，然后我就会得协助他，然后
0: 你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
1: 对，我会需要去布置这个假工厂，然后、嗯、有时候还要下去演假工厂里面的演员，因为政府人来检查你总不能都没有人，有点尴尬、嗯、然后我就会得去演。但那时候大学可能才刚毕业不久吧，就看起来真的很像学生，也很不像就是有办法做工的人，就是很瘦弱、嗯、然后就超级不像，但是他们其实都不在乎，就是有看到人，有看到该有的东西，他们就会打勾、嗯、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情太荒谬了，然后就决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
0: 嗯，就变成一个剧情片。
1: 对，就变成一个剧情片、哦、
0: 所以中间也有一些虚构的部分，但是就是呈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
1: 对对对对、
0: 哦欸、那你也很特别，你怎么会到这样子因为就有点像工地工厂、嗯，会到这样子的领域打工也蛮有趣的，因为你铁定是进去才知道你得做这个事嘛，齁。
1: 对、哦、我其实原本是去一间影像公司 要去拍广告跟拍、哦、拍活动记录，确实也有拍，但老板有副业。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老板有副业就帮忙了、
0: 哦、
1: 就去了，
0: 误打误撞不小心做了这个很有社会议题的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哦、跟社会很有关的、
0: 欸、要是你没有拍应该大部分人真的都完全不会知道这件事、欸、
1: 对，因为我是24年开始写这个剧本嘛，然后投件这样、嗯、我讲到现在还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0: 真的，因为除非你实际去做，因为的确你说政府的他们的人员去看他就是有啊，就像你说打勾嘛、
1: 嗯、
0: 我有看到工厂啊，我有看到人啊、嗯、我有看到器材啊、嗯、那他就是打勾嘛。
1: 对对，就打勾而已。
0: 哦，哇，很特别。然后你看到了这个会想要把它拍下来，但你大学其实不是念影像相关对不对？
1: 对，我是大学是外文系的，就学英国美国文学这样。
0: 哦，原本是想要走跟文学相关的路吗？
1: 嗯，其实其实高中的时候就思考过要不要走影像，但是那时候、哦、家里没有很同意、
0: 哦、
1: 因为家里会觉得说啊，影像感觉要花很多钱，然后好像出路可能也不太稳定、
0: 嗯、
1: 然后那因为我英文蛮好的，然后也蛮喜欢英文，然后就想说那先去读个外文系看看。
0: 嗯，
1: 但是结果读的时候还是会喜欢这件事情，就是边读然后有空的时候就做，然后就还是一路到现在了这样。
0: 哦，你喜欢影像是从高中开始吗还是更早？
1: 嗯，高中开始，因为高中有参加那种大众传播社、嗯、然后就有开始拍那种小小的短片这样、嗯、那时候就觉得哎、这个过程很有趣这样。
0: 嗯，然后研究所你就是念相关的了对不对？
1: 对对，我现在在台艺大的那个电影所读书。
0: 哦，哦，那你那个时候想拍是想拍剧情片还是纪录片？你有比较想要拍的东西吗？然后觉得自己比较关注的会是什么？
1: 哦，其实我一开始都是想拍剧情片为主，
0: 嗯，
1: 然后关注的，我觉得我关注的点除了一部分是比较社会，可以说是大分类是社会议题的，比如说像看现场的内容，或是有时候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一些跟社会议题比较接近的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蛮喜欢拍应该说情感类的东西，这样不论是家人啊、朋友，或是爱情的那种题材，我也是蛮喜欢的。
0: 嗯，然后这次你有一个机会来拍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他们推的这个纪录片，然后圣杰是姓张，这个姓很特别哦，张皮人物的张。那大家通常一听会觉得，哎，不是客家人，可能爸爸这边不是，所以你是妈妈这边是客家人。
1: 对。爸爸就是山东人，
0: 嗯，
1: 然后妈妈这边就是客家人，但也是因为这次拍，所以才有更加了解，就是我的外公也是客家人，是广东的客家人，然后可是他来台湾的时间是战后比较晚才过来，嗯，然后可是外婆是在台湾本岛出生的客家人，
0: 哦，
1: 这样，然后所以他们两个也有点不一样。
0: 哦，
1: 对，
0: 你小时候就知道有客家的血统吗？就是你小时候对客家的理解是什么？
1: 我也是，其实这次拍越拍也才越回去思考说，小时候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客家人？我真的唯一会觉得自己客家人的时候，就是跟家人出去吃饭会点姜丝大肠的时候，我就真的只有这种时刻想起来，对，我是客家人，然后因为我也很爱吃这道菜，所以就是，然后后来就变成说，哦，只要大学或者什么时候拍片，大家有时候会去热炒店吃饭，只要看到有点姜丝大肠，大家都知道今天圣杰有来。
0: 哦，真的，
1: 对，就是因为我很爱吃这个，然后，但是我也就是喜欢这个口味，也不会。当作说是哦，我是一个客家人的印象跟符号，那时候真的都没有想那么多。
0: 因为你们家其实没有客语，对不对？
1: 对，我们家这次也是认真的问过，就是我阿姨跟我妈妈基本上只记得他们的客语名，就小名，客语小名。
0: 哇，
1: 然后现在可能有听到长辈讲客语，他们可能听得懂单字，但是基本上已经完全不会讲了。
0: 哦，所以你小时候跟外公外婆相处也没有听到他们讲客语。
1: 对，比较少。哦，然后而且外婆走的比较早，然后外公是大概高中的时候离开的。哦，但也比较少，他们就都讲中文。
0: 哇，那你这次怎么会有这个机会？是谁找到你？还是对啊，因为你其实除了姜丝大肠以外，你离客家其实很远呢。
1: 对，
0: 你们怎么互相找到的？
1: 你说会来做这个片子？
0: 对，这个纪录片，
1: 主要是那时候制作人令姐嘛，然后因为我们令姐是前辈，然后有时候就会聊天什么的。
0: 哦，你们原本就认识？
1: 对对对，我们原本就认识。哦，然后有一天令姐就打给我说，她要做一个客家这个，然后问我说有没有认识客家的导演，然后我就说。哦，是一定要客家懂，有拍客家文化，还是一定要客家人，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说，客家人，然后可以是男生哦，好像那时候可能有找到女生的，然后说希望是一个男生这样。我就说，哦，我其实是客家人，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他说，哦，原来他也不知道。
0: 哦，
1: 对，
0: 哇，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对不对？你提起了，然后就有这个机会来拍。
1: 对对，可以这么说。
0: 哦，那你怎么想到最后要拍什么题材？因为你原本其实虽然感觉好像有渊源，但很远嘛。
1: 嗯，
0: 对，你怎么去想说，哦，那如果我现在真的要拍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从自己吗？还是从周遭？你那时候怎么去想的？那个脉络是什么？
1: 一开始当然就也会跟那个制作人讨论，但确实也有遇到像你说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们具体要拍什么，因为我跟家里的连接其实也没有到很紧密，就是毕竟就在外面求学工作，也真的没有那么常回家这样。然后但是后来我觉得也是制作人聪明的部分，就是他说，啊，那我们就从比如说从一定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一定会吃饭嘛，我们就从食物去下手， 那就开始聊说，那有什么一个食物是，比如说家里有时候会聊到，或是你有听过、你吃过，然后可以从这边当作是一个小突破口，我们去去讲，其实要讲的是背后的客家文化，然后再更深一层是要讲的是其实家人、客家人的部分这样。
0: 嗯，
1: 然后所以后来就选了菜包，就是客家的菜包。
0: 怎么不是姜丝大肠？
1: 我觉得可能是姜丝大肠也比较难分食，客家菜包可能比较有那个做的过程这样。
0: 嗯，
1: 然后所以后来就因为有选定这个食物，然后我就再去吃过，然后就回去问妈妈、问阿姨哦，他们真的也都对客包菜包蛮有想法的，就是他们会说哦，以前外婆手艺很好啊，然后外婆有一个哦，外婆是双胞胎。然后他有一个双胞胎妹妹、然后双胞胎妹妹做的手艺更好，然后他们就会讲这整个过程这样，然后就开始一聊起来就可以从外婆跟他的双胞胎姐妹下去聊整个家族跟聊家庭的事情，就会有一个脉络了这样。
0: 哦，哇，所以这个菜包其实是比较是你的上一辈或更上一辈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食物的记忆这样。
1: 对，完全是。
0: 然后你有点是透过访问他们对食物的记忆，然后你跟他们又有更深的连接。
1: 嗯，对，完全是这样。
0: 我有看到预告，大部分是你访问妈妈，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可能因为年纪，所以我刚好这一两年我家在屏东，我回屏东的时候跟我妈聊天我会偷按录音我觉得这是个好习惯，我怎么那么晚才开始，就是会觉得我跟爸妈不熟。
1: 嗯，
0: 那个不熟就是我不太知道你们的故事哦。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哇，有这个机会去知道父母的故事，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事。你这一次这样子，因为应该有很多东西都是你第一次听到，对不对？
1: 有。
0: 你在访问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刻的事？
1: 印象很深刻的妈妈那边的话，就是她有讲她小时候独自搭车去，忘记是杨梅还是普星，去找五姨婆，我的五姨婆就是我的外婆的双胞胎妹妹拿菜包的故事这样。
0: 哦，
1: 对，她因为小时候他们两家是分开住嘛，妈妈家他们家就是住在台北，就是住在光复南路附近。
0: 嗯，
1: 然后因为五姨婆做的菜包特别好吃，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什么啊，那时候她可能中午下课，然后就会被外婆指定，就是说你现在去那个台北转运站吗？我不知道哪里。那她说她是搭客运，然后就往中壢去，然后还要再转车，然后她就跟我细细的形容了这个整个过程，然后她就说她，然后她到五姨的家，然后五姨就会先给她吃晚饭，然后呢再让他带着一大堆菜包和菜回去这样。然后我听他讲的时候，我想象是哦，他是一个就是哦，可以不用上学的午后，然后很悠闲惬意的去到一个有点山上的五姨的家。然后就他说没有，他说他觉得每次去他都没有很开心，因为他觉得很远。
0: 哦，就是个苦差事。
1: 对，他就觉得是个苦差事，他觉得为什么不叫阿姨去，就为什么不叫他妹妹去这样。对，
0: 就是他们有很多跟这个菜包延伸的记忆这样。那对你自己呢，你就是听到那么多故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深的感触？
1: 我比较深的感触比较像是我真的从因为这个要拍菜，然后因为要拍片，然后所以真的挖出很多以前的故事跟记忆是我不知道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自己有一些连结。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一直有印象中外公好像是做电影业的。对，我也是很久很小小时候有听过这件事情，
0: 但后来就忘了这件事。
1: 对，我后来就忘了，但是因为这是在拍嘛，然后呢，所以就有在仔细的问阿姨，那阿姨就说对，然后他就讲了一个点，他就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去景美一号出口有一间家家来来戏院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一间二轮戏院。
0: 嗯，
1: 因为小时候我们每次去看都是免费的，然后我就想说， 然后后来想说，对，为什么？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那个家家来来戏院的总经理还是以前的老板，就是外公在，我不知道在中影还是哪里工作的电影业的同事开的，然后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去看都不用钱，就会开始发现这些很小的回忆，我觉得会有一种更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嘛，然后以及更找到我跟这些人跟这些事情的关系，然后。

0: 对，那我就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回忆吧，就是一个我找到了原来这些事情它可以对我有这样子的意义。我在这可能分享很多，我在拍的时候啊，其实一直想到，有一部就是前几年的一部散文嘛，叫做《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因为它其实也都在讲菜，在讲器皿，在讲旅行，在讲大稻埕，但其实它里面在讲的全都是他跟他妈妈或是跟外婆的一些回忆、一些故事。那我就开始去对比说，哦，也许对作者来说，那个比如说什么卖饼的铺子，对我来说就是这一间米粉汤，就会有一个对比，会这样子去思考。
1: 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跟家人的这些，因为你一定是花越多时间，你的收获就一定越多。但要拍纪录片，它就是有一个时间限制，所以你会不会越拍越觉得天哪，那么多东西，我最后要怎么收拢成一个纪录片？就你越拍中间有没有什么跟工作啊，然后跟访问，这中间会有一些矛盾，或者是你需要处理的事吗？不然听起来其实很惬意耶，就是
0: 哦，很惊险，很惬意吗？
1: 对呀、啊，那如果他要成为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中间会有什么挣扎吗？尤其又你可能会拍到很多哦，你没有预想到会有的，可能很私密的故事或什么，这中间会有需要抉择的地方吗？
0: 抉择目前还好，但我觉得主要是编辑跟编写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拍家庭题材的关系，它不像是我有看到另外一位导演，他拍的是一个私厨，然后他的事件可能就稍微明确一点，就是哦，这个私厨今天的菜，或者他的精神的来源，他今天在哪里办了一场啊，我们可能就记录他的事件感比较强。然后还有另外一导演，他是拍南机场嘛，南机场他就有一个地标，他就很清楚知道要拍什么啊，要问，那应该就是问里面住的人嘛，然后附近的里长嘛，他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做家庭题材的难处就是，他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碎片化，很散落，要很有意识的去把它们组织起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原本也没有想到我可能会需要出现，不论是声音上或是影像上，在这部影片里面。但是做到后来，我发现会需要一个观点，会需要一个更明确的观点跟主述者来讲这个家庭的故事，然后所以才开始试着把自己用声音也好，用影像也好，放进去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刚好做这次哦，比较发现的需要往这个方向去学习到的一件事情。
1: 因为以往你的作品可能你自己摄入程度不用那么多，对不对？至少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可能你是导演是隐身的，但这次可能因为又是自己的家庭的故事，所以你的摄入程度就会比较多。
0: 对，就会很像是有一个人在讲他的故事的，讲他的家庭的故事的感觉，这样。
1: 那这个中间你有那种排斥的心理过吗？会一开始觉得啊，有点不想
0: 出镜有一点，就是可能多少看到自己在镜头前面，会觉得有点尴尬。对，
1: 所以你有入镜的，不是只有声
0: 有一
1: 音
0: 些啦，但就是可能因为跟家人，比如说我们
1: 毕
0: 一
1: 竟
0: 起，
1: 会一起买菜或什么
0: 对，我
1: 的
0: 们一起在买菜，一起在吃饭，或者一起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会出镜，然后就是会一起做一件事情，这样，
1: 所以一开始难免哈，因为导演大概都不是很喜欢被拍，
0: 对，好像是，对，
1: 所以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去适应这件事，你很快就接受了。
0: 对了，接受的一点也有就是，因为是家人，就是很熟悉，反正就是机器就放着，然后我们就看照片、吃饭，其实后面有时候就会忘记哦，还有在拍这样，那其实就还可以，对。
1: 那这次因为要拍摄，要比较紧密的相处，你对你自己的妈妈或你的阿姨，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0: 对，妈妈的发现当然就是妈妈真的身体比较不好了，对，因为几年前妈妈还比较可以。

0: 就是啊，灵活的走动什么的，但因为后来，可能身体越来越不好，他可能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必须比较躺着啊，或者是坐着，不太能够移动，所以可能有一些访谈，我们是他躺着进行的，这样就是有深刻体验到，就是家长啊，爸爸妈妈他们真的也是会年纪会慢慢变大的，这样。那阿姨其实也是，因为阿姨其实。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们家族里面最有活力的一个人哦，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做菜很好吃，然后也很会照顾人。对，但是因为阿姨可能也是前几年有小小身体不舒服，然后现在一样还是很有活力，有时候也蛮搞笑的。只是就是她的整个人慢慢的开始哦，可能更沉了一点，这样我觉得。发现新的面相一定有，但我发现家人的改变可能会更多。
1: 那你对自己有什么新发现吗？就是跟家人有比较紧密的相处之后，因为他们会提他们的小时候，那会提到你的小时候吗？或者是他们认识到的你吗？
0: 好像其实还好，对，他们也没有特别说什么，他们就只有说，哦，可能就跟刚外公讲的那个类似，就是他们就会有想说啊，要是外公知道你现在在拍片，不知道外公会说什么。因为
1: 所以没有，完全没有接到，对不对？因为你
0: 对，
1: 说高中吗？
0: 对，
1: 外
0: 因
1: 公
0: 为
1: 会
0: 外公
1: 说
0: 是高中离开
1: 啊，
0: 的，然后我是大学后才
1: 才
0: 开
1: 开
0: 始比
1: 始
0: 较认真的在拍片，然后
1: 哦，
0: 因为真的有拍到比较电影类的事，就是这也就是这几年，那所以外公可能也没有看过，然后他们就会感叹说，哎，不知道为什么又走成这样，然后不知道外公会怎么想。就类
1: 真
0: 似这
1: 的
0: 种，
1: 哎，
0: 对啊，
1: 对，因为会应该会想象外公应该会觉得很开心
0: 他应该觉
1: 哦。
0: 得蛮特别的，蛮没
1: 对，
0: 想到了，没想
1: 对，
0: 到，
1: 就没想到隔代后继有人这样
0: 对，对，
1: 子，
0: 可以这么说，对，
1: 哈，所以对你会不会也很，就是那个感受也很特别，就是哦，原来我的外公，其实我某种程度好像有一点点跟着他的路，至少是他也铁定是喜欢电影的，所以你才可以，诶，小时候看了很多电影，然后某种程度上冥冥之中有一点奠定你后面的喜好跟志向这样。
0: 我觉得一定有影响啦。虽然说小时候根本不会发觉
1: 对，
0: 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做纪录片的好处嘛。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做纪录片跟剧情片的差异就是，纪录片你要一直很多时候一直在观察，很多时候一直在接收，然后接收之后又要想着如何把它编辑出来，成一个别人也可以分享跟理解的形式，那就会变得。你几乎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学习，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思考，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有思考回自己本身，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认识自己跟认识家庭的过程，对。
1: 拍纪录片跟剧情片感受差别很大吗？
0: 哦，差别我觉得很大，对，
1: 你可
0: 纪
1: 以
0: 录
1: 多
0: 片，
1: 分享一点吗？这两个的差别。
0: 剧情片有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做更。有可能，因为一定有更多人嘛，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部门，那我们会讨论非常非常多，然后想说尽量可能在现场的时候维持在几乎很多90%可控的范围内，但是纪录片它无时无刻都在变化，那现场在变化，我在拍的人也在变化，有时候天气也在变化，那你就会无时无刻都得要接招跟应变，然后。无时无刻都要想，因为我这次也是自己拍，然后无时无刻也要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个要怎么拍、怎么使用、怎么剪？那我会要怎么去引导？比如说我的阿姨讲出什么样子的话，她的整个的思考逻辑真的蛮不一样的。
1: 那这次拍完这个跟自己很近的纪录片，你觉得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0: 哦，我其实拍一拍，认真有觉，一开始当然会有点。觉得小排斥，因为是拍家人，然后但是后来拍一拍，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有趣了。然后因为以前其实我看的纪录片也偏少，然后因为都做剧情片居多，就我觉得反而是我开始第一个是开始懂得欣赏这个形式，然后觉得这个形式纪录片的形式很有趣，这样。然后可能第二个就是会重新思考。啊，我在这个家族，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我跟这些事情的 的关系。
1: 嗯。
0: 然后最后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对我的改变，就是啊，真的要再更可以的话，更多跟家人相处。
1: 嗯，
0: 对，因为跟家人相处，有时候真的能够获得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以及我看得出来，因为这次拍片的关系，就是家里的人感觉比较常看到我，他们可能也会比较开心。
1: 哇，真的，
0: 对。
1: 哎，那这次这样拍啊，有引发你去想说，我接下来可以拍什么题材吗？
0: 有，我
1: 嗯。
0: 这时候就有想说，但可能就是比如说啊，说啊，那我可能之前想到的，或之前有拍过，比如说可能不论是去旅行，或是某做什么事情的片子，它是不是可以剪一剪，然后拿来做什么？这样，就我觉得会开始关注一些，或者说重新回头认知到说，随便记录的或是现实世界的这些小片段、小片段，它其实经过编辑都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1: 以前可能会想的比较大的题目，对不对？就是它可能某种程度要大一点，才比较适合跟大家分享。但可能这次拍了自己那么私人的东西，可是它可能有一些普适性。哦，
0: 对。
1: 那这几个短片啊，是好像10月会有首映，对不对？哦。
0: 10月3号跟4号会在台北首映，这样。
1: 嗯，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就是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0: 对，完全可以。
1: 就可以看到相关。那你之后会去报奖之类的吗？
0: 我也不确定，但是
1: 哦，
0: 我觉得就是先想着把它做
1: 把它
0: 好
1: 做
0: 做完。
1: 好。
0: 但我自己其实也有这种啊，我开始可以体会到，比如说有拍纪录片的朋友们或是老师前辈们讲，就是感觉这种东西其实是拍不完的。就是
1: 嗯。
0: 拍完了，是因为我们决定要结束这个纪录片的拍摄。但
1: 对，
0: 是很多时候，他们纪录片主角们跟事件们的故事都还是会继续存在，所以现在还没有想那么多。
1: 但至少有一个这个阶段，就是好像不只是以作品来说，它对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录。
0: 是，对家人来说也是。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已经确定要进行的作品了吗？
0: 目前还没有，我只有想说明年应该还会再拍短片，然后现在最近都是以工作，现在最近工作比较多，以工作为主这样。
1: 哎，你的工作是什么？除了拍片以外的工作？
0: 我这几年最主要在做的是编剧的工
1: 啊，
0: 作这样，
1: 对，
0: 然后在写影集啊或是电影。
1: 哎，很不错哎哈，就是这两个你都可以进行这样。
0: 对，就多学一点，才有工作可以做。
1: 好，今天谢谢圣杰的分享，也祝你接下来一切顺利。
0: 好，谢谢，谢
1: 谢
0: 谢你哦，
1: 谢
0: 谢谢。
1: 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中国大陆的出入境新规的这个话题。中国大陆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正式施行。那这个新规哦，大幅的扩大了禁止出境的范围，授权秘密边境控制，叫边控，查手机电子数据， 美国方面日前已经更新了附中旅游的警示，请教授来观察啊，这个出入境新规政府是如何看待以及有什么相应的应对措施呢？
4: 好的，是的，其实在七月份这个中共所谓的什么全国人大嘛，哈，